也灶头了，然后灶头下面有柜子，对不对？啊，放底下，伊讲安尼会拍地基。但是问题，你灶头的所在，哦，咱煮食是有下烧，所以伊温度是无稳定。无煮食时是阴凉，但是煮食时是烧的。所以讲话，你若有习惯个，伊个放底下灶头的，哦，这就是真正，爱改变一下啊。应该是放伫个咱咧放药的所在，比如讲像阮厝都有药柜啊，专门咧放药啊，安尼就对吼。好，水甲四路啦，电锅附近啦，因为温度变化大，这无适合放药啊啦吼。虽然讲我来看开始打伤的就对啦吼，但是温度变化大就无适合放药啊。啊，你若药啊放伫个迄落窗啊边的，就是讲日头照着的所在，遐也无好势，迄种位置就是不 OK 的吼，不 OK 的。安尼了解不了解？哦，啊，再来呢，我可能会甲药啊，唔是冷藏冰起来，而是冷冻。有人甲药啊冷冻起来无？啊，来牙手哦。这是药啊，其实是唔免冷冻啦，都唔免冰啊，你搁冷冻要创啥货哈？啊，搁再来，咱冰箱门的边啊，因为开关，温度起伏也比较大，哦，所以讲有特殊保存。要求的药啊，你最好是按照药师交代的所在放，安尼就对哈。啊，若无确定，直接问药师上紧啦，吼上紧。佮再来呢，就是迄、那个真济人哦，有当时啊，那拄啊咧整理着一挂药柜吼，当下个药丸啊拢放伫同一个客啊，安尼讲会较节省空间。啊，其实有时候哈，比如讲像咱食个即个回来啊。当时咱知影这个药啊是咧食啥，但是你两三个月无用啊，无食，还是半当无食，你向佫想了，哎呦，靠药啊，这粒是食啥货？因为你拢家透开啊嘛，啊，我佮放一个同一个客啊，到底这粒白色是血压药还是胃药啊呢？吼，安尼食啦啦，我原来安尼呢，真正我佮你讲他袂，所以我即马吼习惯头壳无介好啊吼，无爱佮讲佮开开的，还是佮迄、那个。就是把它放在那个盒子里面哈，为着一个壳啊定的，然后弄个套套啊，这个坑药壳啊，一路就是咱的坑药啊，迄种壳啊来对的对。现在我就不这样搞了哈，因为真正其实无盖好啊，永远会想到，因为迄个包装壳特格啊，到底这是咧食安怎样？无定当时我是会记，可是古来都，咱这是咧食安怎呢？总袂记哩呢，安尼呢哈。所以讲，上好也是卖安尼做的对个啦哈。好，那再来就是讲，你药啊，脑变色啦、淡啊、受潮啦，比如讲像迄个迄落，咱的主笔壳啊，嘿，好，应该是爱打伤诶，啊，结果小块软软啊，哎，就是变质啦，嘿，莫过价嘞，莫过价。其实药啊，原来有迄个有效期限的，恁敢知？唔是会当冰起食足久的呢？啊，包装脑破损的，比如讲伊迄是铝箔的，啊，即块。粒啊，装伫个铝箔了哈，啊，迄铝箔小块有破空啊。其实那个久了也会变质，哈，也会变质。虽然我观看开是无歹啦，但是应该是也变质啊啦。好，阿哥再来就是阿姑，你刚有甲咱讲，咱有一挂时大人，就加讲食药食甲袂记得点对，吼啊，所以伊会家己放伫个那种药客啊，吼啊，就礼拜一、礼拜二、礼拜三也按照即、这个日子甲咱排吼，啊，佮照三顿会起啊，咧吼，甲咱排好好势。但是你袂当甲一礼拜药啊拢偷偷的哦，吼，拢偷个贵个着对。尤其你若是有用铝箔的，吼，铝箔只一粒不能装伫铝箔，你莫甲掰好开，因为伊装伫铝箔就是要避光，啊，装伫铝箔有伊个伊作用伫个，吼，除非就是讲你甲加吼加花一块安尼。啊，藏个迄个照三餐放在那个药盒里面，但是上好唔好用一礼拜，吼、哦，你落三工来，藏三工来就好，啊，食食安尼，啊，不要让那个摆安尼，最好不要就放一个礼拜安尼就对啦。再来就是讲囡仔厝老囡仔，伊个一定要藏伫看不到、拿不到的位置，一定爱哦，你要藏管管哦。哦，那啊，你落那藏伫药柜啊，是能够三柜的，为什么呢？因为有当时啊，咱说这感冒药啊啦，是我这个药啊，伊的外表看起来改成糖啊嘛，改成糖啊，尤其是糖衣的东西，
哦，都抹迄落，就是裹上一层糖衣的，迄囡仔会弄做药啊。你若会揢底，所以当做糖仔咧食。哦，这就直接食烂哈。安尼这以上啦哈，可能乡亲都不要带自己的分享。谢谢，感谢。来做收听节目是 BBS 广播网太阳连线，大家来约会我下句呢。来，咱来个听歌，听到一首歌好来。这首歌是江蕙所演唱的歌曲《安娜》。

0: 好，来，阿君要来给他进广告啊。啊，生理有够好的好呢，哦，这回咱的这个药房吼，甲咱发现讲霸气十足啦。爸爸借咱的优惠活动，送甲足轰动的，啊，送甲足好的。但是吼，有一个缺点，天公伯啊，你卖过热啊，真正卖过热啊。热甲吼，咱的听众拢甲发现讲，阿君哦，无啥用行去药房客呢。我讲阿伯紧啊，啊你去药房甲你送啊。伊讲唔过，遮都拢有饮水啊，啊积水啊。我讲嘛无要紧啊，药房卖甲你送啊。啊，咱话吼，用清洗会歹势啦。伊讲免啦，等水较退咧，我才清清用用的，快来药房甲看就好啊啦。哦，啊所以讲，并且伫即个落雨天，卖讲去药房看咱的产品啦。有当时啊，你敢若讲要出去买一个便当？你原来胃啊，要一便当你都唔出去啊，哥，是不是？所以药房讲送较少好，但是问题这种啊，变成因叫货会歹叫啦。啊，所以伫咧送的过程当中是有够轰动的，真正是叫走袂离啊。但是因为搁再加上落雨，伫咧配送的方面，吼、哦、配送的方面冇伫咧着啦，有四界有淹水啦。这样，哦，落干咧是无依无事，无落尾一两礼拜去啊，对不对？啊，要落雨咧，伊讲只阿姐讲啊，出日啦，我内底一个咧讲款内底阿姐讲出日啦，我讲无遐快啦，还过会落，讲哈，过会落，我讲还过会落，你唔知呢啊，嘿啊，啊，所以落干咧实在是吼，大家买物件拢真无方便，好啊，所以药房讲啊，送个只那好，应该靠落天安尼延长着吼，爱延呐。哎、啊，有甲咱欢迎讲，阿无过延十工啊，咁好。十工哦，十工好参详啦。你若讲延一个月，可能人厂商去方面吼，都歹瞧啊啦吼。十工好讲，咱来瞧。所以厂商讲好，配合大家哦，各位方便哦，药房叫会方便，咱就是延到九月初十，过十工尔哈。给给个延者十工俩哈，较久袂使的啦，吼、哦，没有办法，会当调节十工出来。所以咱迄个爸爸节的赠送，咱到九月初十，一个月初十结束，安尼好，可以啦吼，拢好参详啦。反正吼、哦，重点咱乡亲的，比如呐，用楼梯关咧，无方便出门的，话讲吼，啊，我得个我落买唔好厝会知影吼，这种拢一定有影响到啦吼、哦。好啦，安尼无，咱的乡亲吼。您看看是内底该穿也是爱穿啦，吼，有用到就是爱穿啦。啊，咱着到初十，啊，你若是讲，着真正是行动不便呢，无多去药房个这，或者你甲吩咐药房，看要偌济，计甲你送，啊，无着计甲你留，好唔好？咱到九月初十才结束哈。来，迄、那个林高精、雪莉王、家庭号个，赶紧个，甲抢转来。啊，咱会当甲药房吩咐嘛，无要紧。哦，你要十组、二十组，拢叫药房甲你留哈，啊，无叫药房甲你摸哈。好，咱的得力灵高精一箱5罐4000块，5罐4000块哦，嘿哦，啊，所以你赚1罐1000个呀。啊，雪莉也同款哈，一箱5罐4000块。啊，咱的 QMB 2罐半，5600。啊，就是你买2罐，我送你半罐，90粒1400块啦。啊，所以你赚着半罐1400块个啦。哦，啊，迄、那个活力民宿就是1盒105包，迄就是2盒半的量，嘛算2盒的钱尔，5600吼，买5600，我送你30包1400块，啊，所以讲爸爸节的精神吼，来买来炖的拢有价，规年通天的健康拢给炖起来，累积健康，就是咧累积着咱健康的利息，吼，就是咧生咱健康的利息，食老你要过会怕喷金光，要过强强棍吼，趁这时阵来累积健康上会好，吼，买健康送健康，累积健康，得力灵高精雪莉王家庭喝 QMB 活力秘书特别组，进来药房甲客，啊，若无清楚、无详细、无了解，多少美都的行动不便，爱甲你服务搞互相济，免客气，固定一排专车专人做服务，全国免付费的专线，0800279279。0800279279，0800279279，紧哦，冲哦！上好是吼，落到这礼拜就好啦，希望啦。但是吼，迄个明仔载礼拜三、礼拜四吼，会阁落较大， 比今仔较大，今仔就不哩少。啊，是良心讲吼，有哪收到等下咱台湾啊，舒服气啦。安怎讲？这回这个什么德尔啊，沙德尔哦，这个风台啊，应该叫沙德尔对吧？是啦哦，是不是要做对咱台湾？资本讲向下压，要做咱台湾，结果做无入来，总啊对迄个中国浙江甲拉落，拉一个我那迷迷毛毛，好，今嘛拉一个迷迷毛毛，伊个说出来哦，手较弱啊，无唔对，哦，伊个说出来。结果来到南海的时阵，佮复活起来，就是佮烤起来啦。到南海啊，哦，海，南海，海南岛遐啦，到海南岛遐无，怎啊佮烤起来啦？变成复活，恁知影无？啊，复活了，伊怎啊佮对顶面趴啦？靠，种怪胎啊呢？恁先接电话，靠，这怪胎啊！伊对海南岛遐夹开，真啊，伊佮往北，往北，拄到对了中国沿海佮。搁走啦！啊，中国沿海走迄时阵，大家就烦恼啊，因为对中国沿海走拄啊好介伊伫即个中国甲台湾的中央嘛。啊，即卖就看即个风台是要趴对中国遐去，还是要趴对台湾安尼？看伊左右，他想往哪一边走安尼啦？哦，大家烦恼个，所以咱搁看即、气象报道，阿弥陀佛，阿弥陀佛。结果这个风台决定要去把拉对广东去，向左转，一北台之后就向左转，向左转的拉对那个中国广东啦，要对咱台湾来啊啦。啊，但是咧，准做伊拉是讲拉得较严重啦吼，啊，唔过伊这风台有环流嘛，就是外围嘛，外围就影响到咱台湾的天气，所以讲早起上过咧，不讲拜三拜四，雨势会足大。我等卖讲倒一个所在，什么暴雨、豪雨的对啦，反正规个台湾西半部吼，台湾头、台湾尾拢爱防这个核武安尼的对啦，会落大雨，所以深山拿来较卖去的哈。你啊看迄个尼泊尔。迄堆山顶的雪，安尼崩落来，山头的雪吼，啊崩落来，融冰冻啊，整个那个溪水拢暴涨，冲落来，迄个咱有惊死人无？即目前所了解，迄天我来讲，迄拢无法度统计，第一时间要哪统计死偌济，失踪偌济啦，迄拢是初步的啦，即袂看我暗算的吼，迄个数据差不多呢，我讲上无爱5000个。真正有影，即目前所了解的死亡统计起，将近要逼清啦。啊，失踪的将近要破五啊。昨天好像是报4000，迄刚讲三失踪3000几个，昨个起来啊，昨我看讲4000几个，要到5000个。啊，死亡那一天本来说300多、500多，啊，然后又700多，我说那不止啦。昨天又报大概是，主办公7-8个月失踪，咱哥最新呢是900多个人，逼近以前，所以说这一次应该5000-6000人跑不掉。所以你讲失踪的跟死亡的有什么差别？死亡还是要去找到的，这死亡的报就是找到的。啊，那失踪的就暗落去啊，要暗偌深都无人知，迄拢乌无啊啦，是不是？好，所以失踪的人死亡是差不多的，所以你看这一次多惨呐、啊！有够惨的啊，死遐济人啊，有够恐怖的。啊，恁哦爱佚佗的人哦，爱出国佚佗的人，听我一句话啦。若要出国，咱得爱去发评估一下这所在安全不安全呐、啊。像迄个美国迄大峡谷，即回啊也是淹死人啦、啊。伊嘛唔知是毋溪水暴涨，是上回反正就是也20几个，好像死20几个嘞呢。嘿呀、啊，啊，迄、那个智利无哈，智利伊迄个沙漠哈，沙漠就是无咧落雨，寸草不生，才叫做沙漠呢。即回你敢知道？连沙漠都发草呢，唔是云发草呢，长出了迄个花朵呢，唔是生草呢，佮生佮即个开花呢，哎，迄规片开起来是要水啦，但是都不应该是安尼啦。因为沙漠是寸草不生才叫沙漠，可是为什么会长草？为什么会开花呢？因为原来下暴雨了，沙漠的雨落干呢，世界拢在变啦呢，还气候变迁呢，气候变迁呢，啊，声音现象呢，所以讲 是世界的天气变甲真正，啊，你像讲干那去澳洲，拄啊前一阵啊，好无报讲澳洲是迄只啥，热死
1: 来讲
0: 热浪嘛，热死真清人。当然你讲迄种热对咱来讲无啥啦吼，啊无啥都无啥啦，反正就是现在世界到处都在，哦都在这气候变迁到处都有一些什么天灾的问题吼，咱就是爱评估，上好就是那是靠挖山边的。我看是拢较慢的啦，真正较慢的。因为我想想，刚甲阮小弟讲哦，我看看是老弟咱台湾较安全呢，哈。我即个讲对啦，有影。卖咧什么？我伫咧外好耍啊，那一个歹运的哦，直接收去。像即回安尼去迄个英国人也有，纽西兰有，澳洲也有，啊，搁咪是诶法国啥？啊，马来西亚拢总31个嘛。好，原来伫咧吉隆坡遐，拢准备要爬山。迄几个外国客要佚佗，遐外国客拢阴去。我够恐怖，种啊欢欢喜要佚佗啊，卡安尼啊哪知？啊，得拢歹运得失精啊，啊好运的得阴影啊，就安尼唔好好啦。反正要佚佗拢开开心心啊，但是安全问题还是较顾虑一下啦。啊，像即摆汛期哦，当然啊世界拢落雨啦，啊唔是干咱台湾啦，拢落雨就甲冰冰叫啦。啊，伊讲阮一个节目部诶，迄个组长讲要去日本啦，我讲。去日本吼、哦，嘛爱看啦，真多风台剧啦。迄话足济风台湾啊，拢甲你做对日本遐戏哦，唔通我呐，迄个欢欢喜喜出去佚佗，爱同我学风台关咧，也无好耍啊。伊讲袂啦，人我去迄个所在吼，即嘛是足好听。我讲好啦好啦，反正恁要注意就好啦。反正迄个汛期都哪里都不好玩了啦吼。好啦，谢谢，感谢来说收听的节目是咪咪笑公布网头连线，大家来约会我下，滚嘞，来，再来个听歌，爱的路上我和你。

0: 来进广告哦。
1: 喂，有事没？
0: 做咩事啊？
1: 我真有去，我就
0: 坐啦。啊，你休息了安怎啊？
1: 休息了袂歹啊。
0: 安怎好？你就讲者。
1: 我较早吼，那咧做工课，啊，徛伫个树头遐吼，会昏呢。
0: 啊，鸟喂！
1: 我去检查，啊，我阁拍心电图，啊，毋过那咧做去做工课，日常就是摸你个脸木头就昏呢。
0: 靠腰，你阁拍心电图诶，竟然阁检查袂出来哦？
1: 啊，都无啊，都无烂啊。
0: 啊，安尼只好 Q M B 的个。
1: 都无，我本来是食香菇精水里碗。啊，即卖迄个头家计甲我讲，无你食即个 Q 好无
0: ？Q 啦 Q 啦嘿。
1: 啊，我做你做都哦，食够甜食，我会记得我都食二三。
0: 头家足足牛呢，伊会晓叫你零高精水量配 Q 呢。
1: 我食足久啊，我
0: 去
1: 摸两万块啊，到尾来摸的呢。
0: 摸两万，到尾摸，哎，拢总是四万啦呢，晓啦，好啦，反正吼，你看即个阿姐。拍心电图拍到阿哥无在场检查出来，但是伊在那抱心了后，伊就摸摸咧树头，那么昏去也对。所以你也带这性命，你无法度通趁钱啊，熟悉的啊。啊，所以讲，足侪人唔知影讲啊，这可能是咱有火啊，啊电拢无够啊，电力无够啊，较早时也无啥物物件通借啊，良心讲啦，哦。啊，即马人克雷恩博士去发现着，讲咱的碰布啊，这个立线体需要充电，就是辅酶辅效素，所以在专家。生物专家会要去研发这个物件来给咱吃充电啊，所以美国吼，医生把这个辅酶辅效素拢用伫个辅助治疗啦，因咧讲叫做辅助治疗，你嘛袂使讲是治疗啦，毕竟伊是保健品，伊毋是药啊嘛吼，所以是辅助治疗拢伫个碰补啊方面咧。但是后来佫发现讲，虽然咧个碰补啊，但是食咧煞完啦。变少年啦，因为这个 Q 就是咱细胞的激活素嘛，所以讲咱的细胞若没有联系吼，咱就青翠嘛，是不是安尼讲？哦，所以毛人讲 Q 是食水的，好啦，反正你是要食用的、食水的拢不要紧啦 ，Q 你就是甲买来食就对啦。哦，咱有会啊，讲话吼，卖讲，知影唔知影？讲咱的碰包有用无用？干那你啊行咧，就穿平平，你啊白穿平平。话那你啊讲较久的，话那穿平平。啊，即卖咧唱歌飙高音飙袂起哩啊，迄就是拢关系到咱的碰部啊啦，吼。所以咱心肺功能无够，当然你飙不得，飙没办法飙高音呐。吼，啊，你也要飙高音，啊来找我调整啦，哈。嘿，我六十啊，我进唱歌飙高音还是没问题。可见我的心肺功能还是非常强的，哈、哦！阿贤呐，哎呦，我的保养啊，阿君哦，从少年食较紧啊，哥，对不对？所以来，咱的碰波继续个过好用哈。咱买两罐哦，买两罐，我送你半罐膏材料，好唔好？好啦，算唔好，算有咧唔好诶。哎，今无上有上个算上半罐的，哥算上半罐的膏材料未呢？吼！啊，千四块的个对不对？哦，所以咱相亲了，比如讲，拢看过六万呢。啊，就想讲哦，那活动要结束的时阵哦，想过来个看过哈，晓啦，过来看过。啊，那还袂看呢？你到今也袂看咯？你今麦咧想啥货？你含家己只计较啊？你无讲，你要安怎讲啊？哈、啊？你含别人计较，还阁讲会过？你含家己咧计较，无我无笑你讲，无要安怎讲啊？对不对啊？对家己较好诶，身体家己诶，心脏病就家己担啦。尽量个用用啦，倒一工咧软脚倒欠欠的时阵，才知影讲红呼呼叉叉，迄是外为难的工课啊啦，对啦。咱会感觉讲啊，我阿妈安尼人就袂招拍别人，是不是？啊，你时阵较来想想罗英尼啦，拢唔爱招他着啦，拢唔爱招他着别人。咱就爱家己身体保重，吼，够用，食好用，啊，要来趁钱来个趁，要来个佚佗来个佚佗。要来个食好料，个食好料，我无足好诶。好、哦、来 ，Q M B 哈，咱迄个两罐半哈，两罐半五千六呢，搁互你买咧十组，嘛卡一个五万六，啊五万六你搁个啊赚半罐，搞一了千四块诶咧，你买十组五万，你搁扣掉万四块，你搁减开万四块，安尼你赚偌济？真安尼个伊个嘛卡开一个三万几块。四万，对不？开一个四万几块呢嘛，吼、哦，系啊，一年长了了呢，一年长了了呢，何里看安呢？客气的安呢？那到一天了，需要人请玛丽亚来甲你 甲你呼呼擦擦款待的时阵，好就好，唔好念改变，佮佮踹头门了，佮兼你头鬃仔来佮你拖呢。哎呦，迄个时阵一个月开了3-4万块，一年当来4-50万，我着佮开钱，通佮请人来佮我坐滴。想想的有影啊，阮讲安尼是对的。我甘愿进一年当开几万块啊。较好，以后开你几啊十万，搁请人来甲咱坐滴，唔通啊喏，对不对？晓啦，你安尼想，你绝对对你家己投资会落去的啦，好唔好？来，咱这个 QMB 哈，2.5万5000块，啊，看要爱几组进来，甲你进来甲客，哦，啊，这个这偌济，这个这款款几万，来咱听看嘛。
2: 这有够济检查啊！
0: 嘿嘿，
2: 还要多食些药啊！哦，这个嘛是无效，好加载啊，好加车。阿
0: 君
2: 啊，你甲我叫，即马你五十条，食4条，
0: 食了
2: 有够好
0: 诶！食一些药也无差，讲转来食，我有 Q&A 呐。
2: 嘿，对，食一个有够好
0: 诶！啊，食一个面，佫叫倒转来哦。
2: 你逐工着陪我爬山，
0: 好啊咧。你看，真可以爬山啊！唔是找花，你擦烧人生无要来讲啦。哦，我说讲食了我会拍喷，就讲强强棍啦。咱的产品你得对付对付脚都无唔对啦。好，来啊 QMB 啊，伊个房间无啊 QMB 较轻啦。你搁去伊落加定十组吼，你当也是无问题啦。即卖是迄个人工精算量是水较重哦。你若讲我要买10箱、20箱可能吼，你家己无法度啦。你叫伊个房间你载啦。哦，啊无你敲电话我叫人家去载，安尼嘛无要紧啦，好唔好哈？好，啊来 QMB， 好，佮买十组嘛素素尔啦，现在要轻棒棒啦。哎、欸，迄个需要咱个后辈讲，啊，无咧，我都行动不便，哦，行动不便的来考啊，我叫人甲你送到互相，看嘛，看2799，咱应该，到个车站嘛，最后十天啊，最后十天，十天结束就无去延后，无，这真正是个，另外就是因为这回落雨落太久诶，足侪人无方便出来去药房讲送较少好，啊，毋过去互关咧也足侪，哦，足因希望讲下当去延，互因较好叫回咧，安尼就对啦。简单讲，要加赚几工啊啦，要啦，好啦，恁赚啊，咱乡亲都要赚更工啦，啊，药房大赚钱啦哈，啊，咱得力公司。探信用啦，安尼好好，大家拢谈啦，来空吧空空27990800-279-279以上广告。啊，你讲看戏，做戏要刷，看戏唔刷啦，希望佮佮即个热度吼，佮再延一个安得着吼，啊，有时啊落雨也有差啦吼，你真正大家吼落干咧，无依无属的，佮明仔再拜四、拜三、拜四，佮要落足大，看即、這个。看这个拜六礼拜会较好天袂啦，哦，啊无真正，佮继续热了。我听迄个松富路吼，敢若红山松，迄路边真正落雨落甲生菇呢，迄树仔正生菇呢，哎呀，你唔通慢点住呢，迄有毒啊！你也想，啊，你着真正看偌严重，迄落甲真正无依无属，拄一年当的雨，即回拢落甲。拢个，即回热的雨，就是我你讲讲，即回热的雨，拄甲规年当水库的量拢总。弄装乐完啊，嘿啦，全部紧张哈。好，谢谢，来，甲听歌。继续，咱们安排着什么歌曲？安喏呢？这是日本歌哈，有没有某一集到来？大家到底收听多少？

哎，谢谢，感谢，好，来继续入来节目现场所进行是 BBS 公布版头连线，大家来约会我谢君呢。啊，咱昨是不是咧讲着阿春母啊，因祖囝遐大伯哈，搁倒转来，哎，搁转来顾客啊，因祖囝住台台南嘛，啊，搁转来顾客啊，啊，人讲囝婿半主，啊嘛是半主尔，都毋是家己的后生啊，所以当下免麻烦人哦，会歹势啦。真正是安尼啦，哎呦，囝婿吼，连一句讲，你某条拢讲伫阮兜跋倒的啦，唔知影吼，当作我无甲你好啊顾，怎起无歹无，把我管管的，搁转来顾客啊，啊，转来顾客吼，昨天嘛是袂放心嘛，偶尔嘛是会倒转来啦，有当着冰箱甲开的吼，看也无冰啥啦，啊，着看电锅煮一点番薯糜啦，有时食两顿啦，天气热分大煮，中昼煮大饼吼。泡好软啦，啊配白滚水安尼啦。隔壁厝边吼，都拢两三工去一摆菜市啊啦。啊，即马买菜市啊，徛伫个门口口甲休啊。阿春啊，啊今日要买啥物啦？迄个小芳讲，伊妈妈吼，都爱食豆腐啦。啊，就讲啊，你讲买一个豆腐啦，软啦，啊金蕉啦。啊！老人无个拢食较软着啦，嘿啦！伊讲要豆腐啦，啊软啦，金蕉啦，哦，啊会当煮煮较久，会较软个青菜安尼啦。啊，钱拢落伫个家属落啊，到厝边去买安尼就对。啊，即、這个小芳讲啊，全部个身体啦，就是老母啦吼，身体啦无爽快，都拢个冻啦。啊，来头壳公公在遐体啦，啊，脚疼就抹药啦，啊，感冒食感冒药水安尼就对啦。就爱真正冻袂掉啊，人有够不舒服，才敲电话，甲问讲，啊，你有方便载我去诊所无啦？哦，啊，才爬倒转来，啊嘛足无方便的，带倒那个转来高铁真正有一撮，啊，一定是足无干无爽快，伊才敲电话做我求救的，啊，你敢会当哦载我去诊所啦？哈、哦，好，啊，即后来你一定就知影讲伊一个人住嘛，行动无方便嘛，啊，开始就小可留意一下就对了，会较注意一下。啊，原来即、這个算讲有建议的小芳，你会当哦了解一下长照啦、居家服务这個、人这的拢有咧服务吼、哦，你原来当请这就对了吼、哦。啊，所以讲好，这是真好的方法嘛吼、哦。啊，即马讲有固定有人拢会去甲斗三工吼，啊，就一寡甲准备三顿啦吼，啊，无就是家台底吼，家。做一下家务，爱得滴吼，爱陪伊出去吼，拍一下记得有诶袂吼，嘿啦。啊个小芳讲，那时间啊，有闲时间，伊固定拢会转去，所以伊感觉讲，即卖因母啊生活比拄好搬转去诶时阵，搁较好一撮得滴吼。但是，迄、那个甲讲啊，你那是甲滴讲无 OK 啊，你搁转来看我住。哦，搿顿好大，唔通歹，你唔通讲歹势，也是安怎吼？你都嘛咧想，你搁搬顿好大，伊母拢点点唔讲话啦吼。啊，小芳讲有一摆吼，倒转去高庆时，冰箱一个拍开吼，内底剩半碗糜啦，两粒卵啦，啊，一克豆腐甲几条金蕉啦，所以伊总啊冻袂调，甲问伊母啊讲，啊，你伫厝至少嘛是逐工，你来伫阮兜吼，你来阮兜住，至少逐工拢有人煮饭互你食，为虾米你一定爱转来过即种日子啦？你甲我讲啦，啊，你平真好啊，啊，就是好啊，为虾米你唔来甲我住啊？啊好，得咧好。啊，都不是阮家啊！迄个小芳我听着真正我气死啊！伊讲，哦，听诶，真正听着真正心肝头会艰苦呢。啊，即卖吼，迄、那个看到左囝面相无啥共啊，吼，搁等话啊，你知无？啊，我意思吼，啊，毋是讲你毋好啦，那都毋是家己个厝住着了，硬叫啦吼。啊，所以。这个小芳就了解讲，这老人就是介奇怪，都愈老愈奇怪啦。因为因家己讲，因老啊无本事啊，无生产的诶功能啊，所以因就感觉讲吼，愈惊去麻烦着别人啦，吼愈惊麻烦着别人啦。啊，所以有当时啊吼，恁就爱怎讲，唔是嫌咱过了无好啦，伊真正是惊
造成着咱时势不便啦。这是足侪时代人的想法，所以时势无了解，感觉讲这时代人介奇怪啦吼。你看，去小芳遐大明明个菜都薄白叮当，你都甲小芳讲吼，你敢会当煮看两个哈？哎，伊都唔讲呢，唔只安尼尔啦，伊也不讲你甲我煮看两个，无来煮看两个无来，伊唔讲，伊都唔只安尼，啊无食较少个，啊想要搁食底吧。啊！你得去工业起来吃，你得吃到好，才去工业嘛，吃到你欢喜，看袂使。是讲老人阿们吃济吧啦，是讲你要加吃一袋啊，那有要紧呐？伊得还阁先看饭桌其他人吃有够无安尼呢？系啊，啊，跋一桌，阁烦恼是毋是会迄个好？迄个囝婿无面子呢？晓啦。所以讲哦，对咱时势来讲，这可能是拢小事啦。但是对一个开始需要别人照顾的老人来讲，这好一天比一天搁较缩小家己啦。伊感觉伊即马无啥功能啊，所以这个那要咱少年讲缩小自己了啦，吼，嘿啦。啊，有一天，前一阵啊，拄啊一个下晡吼，就要加热。伊讲伊回去的时阵哦，拄啊好等电厝边啊，我那要过去菜市啊啦。啊，我那赶快搁伫。外面的话啦，阿尊啊，你今仔要要爱啥货啊？哎，母啊，同伊门口到讲啊，我要两，因母啊是还可以行，是无讲脚头歹啊，吐的吐的，无啊多讲假装的。啊，你给我买两袋吼，两袋卡，两袋嫩豆腐啦，嘿啦，两袋嫩豆腐。啊，给我看吼，有迄、那个会当落看嫩的迄一滴肉无？会帮我切一出来啦。哦，阿春呢？今日较感冒，食饱诶，要骂呢？啊，迄落啊，着迄落昨天来伫厝，嘿呀，啊就想讲，今日一块吧，嘿，哎呀，你这我就想要食，你着一口买着对啊，嘿嘿，感觉伊个感情阁袂歹呢。啊，所以迄、那个桌顶吼，小芳讲桌顶的，看见老母吼，放着迄、那个一电话簿啊，顶面也有小芳的电话、李定的电话、居服务员联络的资料、厝边隔壁的电话吼，阿哥搁再来，迄、那个阿春母也解巧啦，伊有一支迄幽闭的锁匙，我来惊厝边啊，阿得拄啊开头讲的讲，恁都那一工无看出来，莫感觉足奇怪啦，是讲那拄啊两工三工拢无看出来的时候。来给我弄一下门的所以又加一支幽闭锁匙的出逼啦吼。所以哦，小芳讲，我到即马吼拢唔敢讲，给一个八十岁、脚无好的老人，家己住是上好的选择啦。但是，伊讲我嘛开始明白，讲照顾一个老人，唔是讲干那好有房价、有房间困、有人甲顾安尼。有当时啊，伊最想要老落来，是最后迄点家己。决定生活的权利啦，包括今仔日想要吃啥物货，伊要住伫底，伊要家己做主啦。唔免讲哦，你去人家住，人吃啥咱就吃啥啦，变成安尼啦。包括讲家己今要吃啥，要买啥啊，今要安怎要过日就家己过日啦。嘛包括万不有一天伊真正没有办法走出那扇门，希望有人伫第二天会过来甲弄一个门，安尼就着敲一下咧。所以。真正吼，其实落尾就小芳阿仔讲，阿春母啊，真正决定要搬走的，是迄、那个，就是讲搬倒啦，搬倒啦。老人家吼，真正是袂堪接受啦。因到后阳台都有一个关节炎嘛，吼啊，所以讲脚头乌无好啊，搬要两摆啊，是不是？啊，所以讲有如果来个再一摆去搬，安尼就袂得啦。对不对？

0: 伊拢不熟悉呀，伊大汉无习惯啦，所以根本要一个人住伫老家，伊嘛搬去含做囝住。哦，做这毋是讲干呐，小芳伊的故事即种嘛，做这我真咧听节目听唱片，讲哎呀，老人毋是讲咱根本要甲放个床卡咧，嘛是讲叫伊来看咱住咧，毋就是毋嘛，所以讲这篇吼，恁了解讲老人家为虾米呀？会这样的固执，吼，做这原因的啦，无习惯啦，有搁再来咧，无爱麻烦人。搁再来，我也搁真诶，当决定讲我要安怎过，我今日要食啥，我得来买啥，我搁免看人面色讲，咱老啊，人煮啥食啥，我搁会当讲，我今日想要食啥，我来买啥就对啦。好，所以讲真的，就像最后那一句话啦，小芳讲，得因老母吼，万不有一天真正真的没有办法走出那扇门，嘛希望有人会伫个第二天记得来敲一下他。所以的话，这个意思嘛是厝边头尾互相关心，吼砖卡人，会去注意着讲啊，这个人今仔去开拢无出来运动啊，出来害羞哥，砖卡人，大家大社会都是互相照应，啊拢去注意。啊，你也看伫个大楼，哦，出来大楼。关门串户，你看我正讲的嘛，无唔对啊！恁厝边看你住要十栋啊，恁是拢有小照面啊，但是我要甲你讲，恁厝边一个叫啥名啊？你凡是嘛个唔知影的啦，对不对？有当根本都无照面都有哦，等于都关条条啊，是不是啊？恁厝边是小照面俩，凡是你嘛要恁厝边叫啥名？说，准头你唔知影名嘛？姓啥？你家己凡是你嘛唔知。对不对啊？厝诶，啥物人？有老诶无？有囝无？有囝有孙无？你嘛毋知。我讲调查要创啥？对不对？啊，这就是现代人生活模式嘛，顾好家己啦。啊，砖卡就无所在啦。所以人咧讲砖卡人较有人情味，就是安尼啦，对不对哈？好，听歌继续。要听倒一首咧。OK。是啊，良心讲吼，这老人啊要家己住是 OK 啦，但是老人咱这老的要家己住，身体爱晓家己顾啦，嘿啦，咱也希望家己住是安尼，哦，出出入入要来卫生，要来菜车，买啥物货，安尼家己住趣味啦，要啦。啊，你若是讲得一路行动无方便，家己这样住实在是良心讲，做事实无一个放心的啦。你迄个时阵都无天良的，对不对哈？你讲我点什么也无一个放心的啦。所以这很为难哦。好，来，一个黄诗婷，所以唱的歌曲《有你我在阮身边》。
1: 我唔知道是不是。

0: 中秋送礼不踩雷，老的老鸡 on 来收。严选官庙土凤梨，每一口都有丰富的果肉纤维，省地啊省地，黄金外皮，奶味酥香，口感扎实。老的老鸡 on 来收，好哩 on on on。
1: 那毛准备，红烧肉皮加烟肠，顺秋干的土豆汤，咸鸡啦，咸肉两斤，夹心方块酥，猪肉条，鸡肉松起司卷，老的老鸡看手单哦，到我1800块，送低卡一包，空八空空空六八七七七，
0: 0800-068-777。
2: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3: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4: 得力环保卫生纸，
5: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6: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7: 好好吃哦，我还要
5: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鳗，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8: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鳗，或拨0800-226633。
9: 包括台中经销药房、东区永泉药房、台地路和平街口、信和药房、进德路进德国小边啊，鹤伦药房在金武东路太平中友加油站边啊，西区国良药房在民权路西屯路口，中信药房在南屯路五权路口，鹤伦药房在中山路五权路口，南区石泉药房在复兴路国光路口，华兴药房在工学路靠外美村南路口，南屯区民生药房南屯路二段南屯旧街啊，北区仁中药房五权路大叶福山口的隔壁，北屯区庆昌药房在北屯路消防队的车对面，上安药房在大溪口青阳顶卡，安顺药房是在大鹏路水南市啊。
10: 台南市社会局为着要来照顾独居的长辈世代，在今年7月份开始扩大独居老人的访查，护工所会派人员到咱的厝内关怀咱的生活，帮助长辈世代做连结的操作，社会福利、生活协助加紧急的救援系统，访视人员会摕着访问员的证件以及卫生福利部的公文，你有任何的问题，请打市民专线1999。台南市政府社会局关心您。

哎，谢谢，感谢，好，来继续入来节目现场所进行的是微微啊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大家来约会，我是阿君的哦。

又有人在期待啦，因为明仔载是拜三啦，哈，后日拜四啦，咱的气象局讲会下很大的雨啦，啊，到底要落偌大？阁有一挂上班族的又在期待了，哎，落遐大唔知，阁放着好雨假未吼？哈，来期待吼，啊。那收早宣布也袂使，收晚宣布也袂使，哟！你都跟你讲吼，那个天公伯都袂公平啊，做人袂那公平啦，吼、哦、是啊。啊，所以说其实吼、哦，我今日要来讲到家，就是讲每到台风吼，台风接近啦，吼、哦，无论是真正是台风假，还是豪雨假，哦，咱台湾的社群总是会上演固定的戏码啦，就是讲风雨也袂来啦。大家的新闻讲啊，明天到底放不放啦？所以有人期待啦，有人嫌政府太早宣布嘛。啊，嘛有人讲啊，这种天气，落安尼雨，啊爱停班停课，啊是咧停什么意思的啦？哈。啊，所以大家看到这讨论，拢会想到，都会想到一件事情，也就是咱即马拢家己讲理所当然的停班停课的机制，其实不是一开始就有的啦，也没有这么完整啦。真侪规定吼，拢是伫一摆佮过一摆事故发生了后，才来弥补的啦，才来补全的啦。所以今仔日要来甲咱乡亲呢，比如讲，是安那，即马县市首长，那看讲该当落加一个标准，爱绑的爱绑。所以你看吼，这个时间吼，得爱拉回到2001年。2001年7月30号迄一天，中度风台哦，中度风台，桃枝对花莲的秀姑峦溪，哦，秀姑峦溪的溪口，对秀姑峦溪下登陆了。那个时候一登陆的一路欢笑台湾，这真正咧讲故事啊哈，这爱互咱重新了解讲。大概恁放个爽歪歪的背后，的一个足感人的故事哈。啊，落尾手就是安那，伊去白了就一路横扫台湾嘛。会知啊，一路横扫台湾，但是伊停留伫咱台湾的时间无介久。伊就从伫个过冬，就是伫个中岛的时阵，上午从新竹香山就出海去啊，所以伊停留的时间是无算久。但是灾情是非常的惨重，造成着111个人死亡，103个人失踪。尤其像这两天啊，哦，昨昏也报咱中华园林，哎，真正落雨落甲真正淹甲像个小池塘个啊吼，哟，像游泳池啊吼，一样哦。咱迄个汤圆园林冬季同样是大雨不停，偏偏啊，迄一天青山国小。拄啊好安排返校，囡仔拄啊休困嘛，都休落嘛吼。啊，学生都已经到学校啊，一直到下早10点左右，彰化县才宣布着停止上班上课。所以囡仔已经到学校啊呢。学校接到这個消息了后，就是临时临要吼，这个囡仔会当提早回家。但是问题来啊，虽然决定落来。停止上班上课，但是你下早啊，甲你发布的停止上班上课，迄个时阵的天气完全是无同啊。下早啊，的风雨甲你搁停止上班上课，吼，是完全无相像。所以，伊个学校侧门附近的远水路一段103巷，排水沟啊，伫个短时间暴雨，安尼落到有在拢挖出来，挖甲吼。迄、那个是路，还是水沟啊？就淹满嘛，淹到规个，你嘛唔知道到底你正行的所在是路，还是水沟啊呢？肉眼真的已经分不清楚了呢。所以你如果那是住过中华森林这类的平原地区的，对啦，大概拢会当理解到迄种的画面啦。雨那一落到某一个程度，小溪的巷啊，几十分钟就变成完全无同的所在啊，一片的汪洋。根本就没有办法分辨哪里是马路了，对不对？所以28岁的伊无先回去，是先过学生。今仔日讲的，就是这位28岁
当时28岁，许碧兰老师啊，许碧兰老师刚好那天他负责导护啦，负责导护，他不因为宣布停课的马上就离校，他就是留在现场协助孩子离开，孩子都平安倒回去，他才有走就对了，就是说孩子都平安离开啊，照理说这个许碧兰老师也要回来，可是一直等不到他的人啊，结果遗体吼，郭登刚在园林路附近的狗仔去被吹到了。至于他究竟是考上学生的时候失足落水，也是在返回学校准备要骑奥多巴的时候去遭遇到意外，当年的记录说法是都没受伤，但都一件事情没争议的，也就是当时的水势，那些水势已经非常的危险，阿姨是一直到孩子陆陆续续离开了，自己仍留在现场。所以讲，让人比较较艰苦的，就是伊厝内的人哦，伊总啊安尼为着学生啊，这是做老师的责任呐哦。所以这样的大爱，结果呢，伊厝内讲，还佫有一个拄啊出世两个娃娃的囡仔，伊顾别人的囝。结果你看总要做一起啦，放下一个多两个月外的囡仔，两个月外的囝啦，所以你看到这份资料的时候，真正卡在心里面的不是殉职老师四个字啦，是一个真现实的问题啦。如果停班停课，哪会当搁早一点嘛？哦，唔免等个囡仔去到校，才来决定讲要停班停课，是不是？这老师伊得免来啊？阿姨的不会判性命，是不是？所以说，如果停班停课能够再早一点，如果第一线学校能够更快做决定，伊是不是？唔免伫个最危险的时阵，到底迄个所在。所以，真正推动改变的是失去一个祖囝了后的一位妈妈啦。这个事故发生过后，对中华管政府教育部到中央官员拢陆陆续续有前往慰问，总统府后来嘛颁发着这个褒扬令。但这段故事上重要，不是有什么大人物去到灵堂啊？等到是许碧兰老师的妈妈林丽雪，伫昨天离开了，提出一个非常具体的一个问题：小学生是无亲像咱大人，当着像这种激烈的天气的时阵，是一定需要老师安排接送的，维持安全的，维护安全的。如果说学校拢只是等管区统一宣布，等命令传来到校园的时阵，现场环境可能就是讲，这时阵风雨已经是恶化了。因此，家长认为你的孩子来校，就是表示讲，迄时阵还袂介大，哪吒愈落愈大，看不出是爱放血，安尼意思吧。所以说你在套餐跟比较慢的比较酸薄，其实天气都不一样，一定是比较恶化啦，一定更加恐怖的。对，所以他们家长当时的主张应该爱好最靠近现场的人拥有到及时的判断空间。许碧兰的翁婿也希望政府可以放宽规定，不能让基层的人员敢可以被动等待。好，所以后来的天灾天然灾害停班停课的制度确实嘛是予机关甲学校首长伫符合着实际灾情需要的时阵，会当自行决定停班停止上班上课，再去通报所在地的政府备查。所以讲，今仔看起来只是一条行政规定，你若去抗对25当前，才会知影讲伊的背后其实就是第一线的人员付出的生命，用很沉痛的代价换来的制度修正。所以迄场风雨毋是干那失去一个老师。还有一个就是台中的消防队员，这个队员叫做林启荣，他在抢救受困的民众的时候，因为因公殉职，也是因公殉职。花莲光复乡的警员林德夫也在那场风雨里面失去了生命。所以说这些事件陆陆续续发生了后，政府就开始就严肃的重新讨论这个问题。天然灾害来临的时候，到底什么时候该停止上班上课嘞？决定权应该放伫个倒一个，放伫倒一站，哈、哦。决定权放倒一站，第一线会当，是不是会当依照现场的状况去先做判断呢？哈、哦，所以讲，
到了2013年的时阵哈，林署行政总署的进一步将民间习惯说的叫做台风假，就证明了叫做防灾假。其实咱即摆讲洪台假，其实拢是叫做防灾假。好啦，不管是不是，要不要证明啦，反正就证明了。啊，咱的习惯来讲，来讲啊啦哈。啊，所以讲，其实这不是政府上我大家福利啦。哎，嘛不是讲加放一天假的奖励啦，本质从来都是避开不必要的风险啦，本质是要安尼啦，吼，避开不必要的风险，哪有像现在，如果若放唔对去的时阵的年年，大家欢欢喜喜都无伫厝咧创啥，去洗百货公司咧，搁去咧看海鹰咧，是叫恁避免，就是这个假是安怎放来，是要让恁避开不必要的风险，结果恁啊。我咧个要义啊，这是人用命挖来一个制度呢，你唔知道？哎呀、啊，所以讲25年过去了啦，哈，当年才2个月大的孩子，就是这许碧兰老师诶囡仔，即马已经长大成人了啦。咱这一代早就已经习惯洪台假进前，哈，前一天就是晚上背手机啊，等管市长呢公布掉这个答案，甚至甲停班停课试着梗图开玩笑才我们来赌一赌，看明天会不会放。哦，这当然也是咱台湾生活一部分啦，不是讲被折击啊被折击的哈。是咱笑完之后，也许值得记得的是讲，迄个制度真正要保护是虾米？伊保护的不是想不想上班，而是不要再让老师、学生、消防员、警察或者任何一个普通人，第一明明知影会当提早撇开着危险，而被迫多撑几个小时的，对啦。所以我真讲了讲了，即我咧想着讲，阮较早迄米山路吼，变来落雨都阴，而且阴有够悬的悬。米山路遐嘛，捌一个迄个我啦上班族，甚至敢那是一个查甫囡仔款啊，也是年轻人。啊，伊阴到真正无看路，无看狗啊，啊嘛是伫遐冲野，有够恐怖。所以迄条路，迄条路即嘛就是咧。罗威秀就开始整治了哈，今嘛边个够去红池诶？嘿呀，今嘛去抓罗的都不来姨妈了，所以很多哈，这种讲讲都是一次一次的事故哈，该拢讲，咱也想袂到诶，已经发生啊，好啊，咱发生啊，咱爱想办法啊，亡羊补牢，你拢唔去做就袂使哩，是安尼嘛，对不对哈？所以讲所以以后呢，咱也等着有人讲啊，明明外口也无什么风吼，为什么要放假哈？我们反而要想到是彰化那个早已看不出水面跟水沟界限的巷子，曾经发生过一个老师淹死底下，所以防灾最成功的样子，本来可能的不是什么会都没发生。啊，本你讲放唔掉去，大家平安，无发生什么代志，拢平安，放就放啊嘛，是不是？嘿呀，个公公黑嘛无事后诸葛，个公公黑嘛无意思啦。好，如果一个决定来当好，大家更多的人平安的回家，那这一天究竟算不算白放？应该不算嘛，对不对？嘿呀，所以好啦，期待的放好雨假，应该有人。我们岛的遐少年啊，就是拢个期待放好雨假。嘿呀，我所以我知影啊，大家拢欢，迄落若讲到休困拢欢喜假嘛，哈，对啦，是安尼啦。但是嘛，好少年啊，知影讲放假的背后是有多沉重的哈。好，跟大家聊一聊呗，谢谢，感谢所收听的节目是微微笑公播网台湾连线，大家来约会，我是阿君呢，听日本歌，啊，咱来考考了。

0: 秋月圆庆团圆，中秋节要到啊！中秋节哈，中秋节这当时啊，九月几号啊？
1: 九月二十五号
0: 哦。这各位呢？啊，这各位九月二十五中秋节啦、哦！啊，所以我这回哈、哦，中秋节这个延伸的优惠，我嘛算招第十个啦。都很紧迫啦齁，所以说来那个咱都是数量有限，这都是季节限定的哦齁，所以说你如果说中秋节要烤肉，啊，我们家的烟尘最好吃，我们家的孩子最爱烘我们家的烟尘，这样你脚手爱脚买的齁，啊，每项都去啦，咱今年也是没去啊，哟，咱一包齁，同样是一斤嘛齁，400块，咱永庆都比如说都爱问我几条呢，因为那叫庆当的。好啦，我跟你讲一下，一包大约差不多14条左右啦。啊，赶快那是叫清淡的啦，加加减减啦哈。好来，所以讲来，迄、那个咱的烟尘呢，一斤哈，一斤得一包400块。你这回那是定杠满1800块。简单讲就是你一捆定五包啦哈，定五包其实用心讲中秋节，迄规个口拢咧烘，遐囡仔拢爱烘爱食。哎，啥东西我买一组啦？你讲啊，准做黄毛鞋冰鞋，咱个当冲啥？炒一个饭嘛，烟尘饭嘛。啊，无你得甲炊一个烟尘饭嘛，黯然销魂饭嘛，烟尘饭。好，啊撒一个迄个汤丝菜，好，像我拢讲是安尼，汤丝啊菜，就是甲撒一个安尼。好，啊甲放喺摆碟即个碗公内底，烟尘饭安尼。哦，啊过来煎只荷包蛋嘞。要求过来都够好食呢，真正呢，哦，我拢安尼冲落掉啊啦哈，啊，所以讲，逐项都起啦，人嘛拢起啦，阮今年还是维持不变啦哈，所以讲，来阮家买这个三分肥七分精的吼，袂安尼，行来到的油足足哈，油足足，啊，搁再来，那是拢精也无好食啦，精拢涩，拢包精是看起来是涩啦，啊，肥哈。是肥的比较侪啦，肥比较侪就比较成本啦，吼、哦、对不对是啊？吼、哦、啊，所以讲啦，肥的比较侪，烘起来是油足足啦，食着油淡淡，食着原来会起起无皮啦。所以你要对找这个黄金比例的三分肥尔啦，啊七分精啦，啊烘出来烟尘白肥足足，安尼个会当油亮油亮的，啊食起来个弹牙啦。为什么？因为咱是用猪后腿吧，所以食起来是弹牙。Q 的啦，短短安尼就对哈，所以食着阮老大老几的这个红枣烟尘，大家拢知种食信用的呀，真正好食，重点无起价哈，咱一捆买五包，五斤2000块对无？再上红枣底卡，哦阿君有食阁有料呢，对啦，就是要让恁有食有料的啦，啊无起价阁要送恁，啊阁运费也甲恁吸收啊，逐项省啊，唔来只订无迄堆订啊。哎，这个中秋节烤肉欠一个烟尘，那欠一味安尼，嘿，无掺一个烟尘哦，够只厨师的，哎，佮欠一味呢，有影吼。啊，买烟尘来，我只买安全卫生，我是真空包的，好、哦，所以讲咱食物件，即卖唔是干那好食，咱佮注重安全的，诶，这个问题，好、哦，所以品质保证的哦，咱的 CAS 优良肉品认证的哦，三分肥七分精的烟尘哦。吃到用心的个红枣新鲜的哦，要买要快哦。好，来，当然你也讲，买四包1500哈，到我精算是可以，因为你四包1500是变运费尔啦。但我无法多送你啦。啊，你若是讲要我送迪卡，你爱买五包啦，多五斤2000，我送你红枣迪卡啦，安尼好唔好？啊，脆食咩啊？中秋节要送礼哦，送礼大方嘛是爱来滚这款啦哈。来，咱的这个王来说。一盒是十袋，好，一盒十袋430呢，哦，430，一盒十袋是，安尼个大袋哦，阮学记的呢，阮的原来说是金牌奖的哦，所以食到是安尼酸甘甜啊，酸甘甜像我谈恋爱的滋味哦，你会当食到一袋哈，真材实料的往来哦，嘿啊，阮唔是用迄个红糖粿白料，用迄个糖粿来去做的哦，所以你会当食到迄个黄金比例哈，酸甘甜啊，酸甘甜的这个往来说，皮酥。 内底安尼酸味啊，酸味，搁有这纤维、纤维、纤维质，所以讲食咱的王奶酥真正正版的。好，来食一下什么叫做金牌奖的哈？来，老大老二王奶酥一克啊，吼，咱做大克啊，因为咱大地嘛，吼，所以咱的克啊比人家大。一克是430块，啊，看你要买几片，买几克啊？我要送朋友的。你安尼买一克啊？430块送朋友就足好看呢，因为我阁挂一个外带呢，我送人足好看就对。我逐年当拢会中秋节拢会送人往来收啦，吼。好，来，老要订往来收，往来收也阁较快哈，因为这拢手工现做的哈，所以要爱往来收的，赶紧的，看要爱几客，紧来画线哈。好，来，啊，那是咱的鸡肉松起司卷，甲猪肉条，甲阿根廷的鱿鱼条哈，应该这三项会当做伙倒吧。介绍跟我相像，介绍我相像啦，这三项会当倒吧？跟我讲，哎啦，三项得当倒。你若甲订干我，你若订10包就对，我会送你一包。啊，送你一包就是这三项其中拣一项，安尼知影无哈？好来，所以讲猪肉条啦，鸡肉松起司卷，阿根廷鱿鱼条，咱买10包会阁送你一包。安尼知无？这就是咱行行的了后，大家还阁底下咧泡一下茶，三啉一下哈，迄个饭后的。鱼牛啦，咱来讲叫做鱼牛啦哈。好来，啊，土豆汤啊，买10桶送一桶，10桶送一桶，安尼2000块尔，11桶2000块尔。金鸡啦，同款哦，咱买10包送一包，安尼11包2000块尔。夹心方块酥呢，咱迄个买6包多1000块，6包1000块。好，咱夹心方块酥6包1000块，安尼甲你封做一个哈。好，来老尾定岗的乡亲，都比如赶紧的举手画声哈。恩情啦，重点是恩情啦。哦，诶，恩情这个时阵来买，会好啦。啊，搁送红枣猪脚，啊，搁变运费嘞，对不对？哇，这猪脚，咱都来煮一下猪脚面线嘛，够透动的。对啦，煮一下猪脚面线，好食干的讲啊，啊无啊。甲看电视来啦，退冰茶食一啖个，哦，食猪脚肠会收咧，还佫补胶原蛋白咧，吼。好，来，老要甲恁定岗的乡亲好朋友哈，电话紧敲，因为这中秋节吼，阮即回我算到二十五中秋节啦，阮伫咧中秋节进前就会结束啊。哦，所以讲你要买，你来赶紧抢快，你唔通佫伫遐等，佫伫遐耍哈。尤其烟尘吼，这拢是季节限定的。啊，往来所这拢季节限定的，唔是食了好食，平时要甲订往来所的往来所行互你哦。好，来空八空空27990800279279空八空空2799以上广告，谢谢感谢，什么你安子说。如果现在要收，你要先订那个会不记得哈，还是收到再来订老师啦哈，你先好位，我先给你留哦，无论看你要爱啥，往来说还是咱这这个脆夹面啊，这就对了哈。好来，看嘛看看2799，那要做脆夹面啊，破手嘞拢 OK 啦。来，我这订你订的感觉几足会好的啦。中秋节要一寡有诶无，要送亲朋好友，还是讲我要烤肉啥物货？你去外面甲比价，你会感觉讲我这真正几足俗诶啦。啊，品质拢保证，要互恁食着安全、卫生、可靠诶啦。这卫生介重要啦，较讲究诶甘好，毋是有当食倒，是爱讲究甘好吼。来，空吧，空空27990800279279，谢谢阿列多。

0: 哎，听上讲拄啊好无烟尘呐，我先订嘛无要紧呐，反正我平常时啊拢咧炒饭的啊，哎呀，我含几条来配饭嘛好啊，嘿，就是安尼，嗯，哦，所以来烟尘这规定规则限定啊，平时你也订烟尘是无烟尘通好你的哦，吼，来看嘛看看2792798，你好，我君来坐，你好，来要几组，要爱啥？
1: 烟
0: 尘五斤，哦，五斤好来，好伊。你加一包地瓜给伊啊！我来，喂，你好，来玉林玉林，
2: 喂，你好，
0: 哎，来，你要爱啥？
2: 我烟尘，
0: 嗯，好，我那五斤好唔好？哈，好，好，来五斤给伊。你老订五斤，我会搁加一包地瓜送你啦，哈，安尼知影无？天哪，哦，这烟尘嘛拢起价啦，这你到中秋节猪肉拢大起咧，恁这唔紧张，恁在想啥啦？得你公司无甲恁去啦，啊，搁要送恁啦！哎呀，你个算盘是安怎叠的啊？唔知讲来对买较会好啦，搞嘞，真正有影。来看嘛，看看27927980800279279，我来讲我真正吼，唔捌咧伫外口买烟尘啊咧，因为我得食阮家的烟尘的哈，所以我唔捌搁伫外口买烟尘。哎呦，阮家的烟尘咧三分配七分正口感，你要好好的给它享受一下啦，嘿啦。我最近食到迄个猪肉吼，规弯规弯，搁甜酷酷的呢，真的呢。哦，我食到我会惊，所以我对烟尘吼，我伫食烟尘，我真正足惊的。你食到阮家的烟尘无迄种口感呢，真正咧 QQ 密密，搁加咪爆浆啦！啊，你行行剥一个迄种爆浆哦，食到会爽的啦。来看嘛看看，2792798，你好，任太太，来你要爱啥？嘿，
3: 欸诶，迄个烟钱偌济？
0: 哦，来五斤吼，我去送你红枣猪脚哈，哈，
3: 偌济啦？
0: 五斤两千尔嘿，
3: 五斤两千
0: 啊，我去送你猪脚嘿，哈，啊，你要一组呢？
3: 阮猪脚无人会吃。
0: 哎呦，你送唱皮头尾，恁遐一挂老东西，伊就甲你说多谢个啦，嘿啦，哈，好，你等一下哈，好来，你刷接咧。这种物件送人拢无人嫌，人哎呦，老东西啊！啊，这包地卡可以煮面线啦。伊讲哦，这哦，伊万欢喜嫁呢。我无万少啦，吼、哦，是不是？来，看吧，看27927980800279279。哎、欸，你一包地卡红只口厝边啊，只两工人有啥物好物，伊得我来送你。哎、欸，我拢会安尼做得点。那阮厝边我也在送只乌来酥的，啊，伊到咧，伊到家己咧做迄海产的，我当时还过来。我送一个乌来酥俩，人竟然送我啥？乌一季呢？哦，我等着呢。乌来酥是要嘛430？哎、欸，说乌一季呢？哎、欸，我肯定去拍摄拍摄。啊，无得啦，啊，这个叫做出名头尾礼尚往来啦，嘿啦。好，来看嘛，2792798，哈咪赶紧的哈，咱种季节限定的，大家拢咧抢，拢会先来喝。啊，你看，拢大家拢得瑟得瑟瑟，到我咧话讲吼，即卖咧计算组数啊，电话大家咧卡袂入来啦，啊，卡来气喘喘，啊，卡讲哈，你多差一步，多差一步，啊，无你就中着，啊，无啊，无啊，啊，你多差一通，哎呦，气死！你去外面买人的烟尘，佮阮的烟尘，你甲比较看麦，阮的烟尘真正好食，干来迄个香香的吼，安尼食落去爆浆吼，吼，你就爽啊，真正爽啊！迄炊烟尘饭吼，一食入去咱的饭内底吼，哦，迄饭是有够香的啦，你捌食过吼？食看麦的。哎呦，哎，食伫巴肚底，食伫巴，阮搭搭个代志，你卡啊，算到有一个层层啊，算到有一个便宜啦，嘿啦，有一个便宜啦。迄食伫巴肚底，人物件俗个好，才搁要送你，你就唔通搁想啊啦。迄顿啊，袂食烟尘饭个，吼，咱阿孙咧食，讲真咧，阿孙咧拢外歹嘴到，你甲袂烟尘饭好食。阿妈，我还要再一碗呐。好，来看嘛，看2792798哈，咱一斤是400啦。吼、哦，啊你呐？要节省运费，你也定四斤啦，四斤1500就免运费啦。你若无甲四斤哦，运费家己出啦。就是你无甲1500，运费家己出。哦，即摆冷冻运费太贵个，无法度。你若无爱定甲四斤，哈、哦，你就是冷冻运费家己出。啊，那是唔出运费，你就是定五斤啊，定四斤，哈、哦，定四斤1500就免付运费。啊，你若讲迄落，啊，我袂送低卡，无差一包。哦，啊，咱就甲订好2000块多五斤，哦，啊，五斤咱阁送红枣底卡，有价阁减无了，安尼有清楚啊吼，来看嘛，看看2792798，0800。

0: 来蔡小哎，米蔡小虎，黄小虎说 ：“N 球的歌曲，米奈叫你等我，你好不爱归，不爱啥 ？N 城哦，
1: 王来说，
0: 你要两 K 啊？哎，两 K 啊，无加一千呢？运费你家己出好唔好？
1: 好啊，
0: 好好兄，好来。喂，你好，我困来姐，你好。
2: 喂，我要 N 城，一组，
0: 哦，一组五斤多一组啦，嘿啦。”

0: 喂，你好，你好，外君。喂，嘿，你好。
1: 喂，
0: 来，请讲话。
1: 我要去做一做。
0: 好，来，一线个接未。来，迄、那个副主诶，吼吼，你诶名号了有够好诶咧。
1: 喂，
0: 副主啊，来，你要爱啥？眼前我来一组呢。
1: 五金，五金，
0: 嘿。五金诶，来，我紧做一组来，可以。三十块。村落个哦。
2: 我要五金。
0: 好，来，村落个五金可以。二线，二线。会馆，会馆，咱雄山会馆吼，会馆你要，你要变成哦。
1: 我今麦到第一个先
0: 试。好，要紧，你甲我讲你要几斤，你要一组唔？
1: 五斤嘿。
0: 好来，雄山那个老的老的，十四线紧的，电话接较紧的，满线满线，凉意啊。喂，你好，外君你好，来，咱住伫屏东吼。
3: 哎、
0: 好来，啊你要，
1: 我要，
0: 我拄只，恩成你来，三线三线，会馆啊四线啦，四线当然呀，三线到这三线啊，来阿英，阿英，阿英阿英，你要几组？要恩成一组吼？哦好，来来六线六线六线，这六线，歹势哈，咱会馆拄只电话拨落去，搁顶卡嘿，喂你好，我滚来来。
1: 你好，
0: 我好，来来，你刷，你刷，你刷。想要挽回你的轰动的灵魂。我话去叫一个起来倒草。你刷，你刷。受着失望的眠床。人咧唱的速度是拢介紧啦，你唔通讲我搁等一下较慢啦，唔通定咧等一下，等到到尾你等来等去，等成丑了啦。喂，你好，阿君，你好，
1: 喂，
0: 来要一转成你。
1: 我迪卡。
0: 哦，迪卡，
1: 无。演讲
0: 啦，上迪卡食杜卡对啦，杜卡好啦，好啦，一爽一爽。喂，你好，你好，喂。
1: 嘿，来。我要
0: 五斤。哦，五斤多一组对，嘿，来三爽。我讲恁即卖来开话，讲烟尘要一组就对啦，一组就是五斤，吼、哦，五斤2000块，我去送你底卡，安尼就对哈、哦。我一组烟尘安尼哈，来看嘛看看，279，279，279卡两遍哈。脑破落去的接无去卖，你电话就甲抄起来，即代甲回一下哈、哦。来福源，福源，绿草哈，福源，你要爱啥？烟
4: 尘
0: 呢？来，你说。你好，你好，我滚来坐，来，嘿，要几斤？喂，哦，一组来三线，三线。喂，你好，阿君，你好，高雄哈。
5: 喂。
0: 好，来四线接开，四线。三线接开，三线到四线拢甲接起来。哎呦，三线来，歹势哈。哎呦，迄、那个电话吼，恁安尼开嘛，讲嘟嘟嘟嘟嘟，迄就是占线啦，所以恁爱互嘟一个啦。我个电卡啦哦，我有通哦，有通啊，得等一下啦，因为都接袂起啦。来国国北，来阿伯个，你要爱啥？
6: 我一
0: 组。哦，一组好，伊来一线哈，分店的吼，来哦，靠我甲接袂，一线一线。喂，你好啊，君来坐，你好。
7: 喂，你好。
0: 嘿，来要烟尘哦。
7: 我一组。
0: 好，一组好，伊来，迄个五线五线五线，无线无线无线哈。

0: 来，以色列你好，你们爱烟尘哦。好，啊，我留予你哈，来，一串一串。那叫一个起来。这边是啊。喂，你好，我坤来姐，你好，来。
1: 喂。
0: 来烟尘哦。来，你刷个这，你刷哈。恁的心机拢爱关哦，无吱吱叫哦，哈，先关心机，开来卡电话哈。来，我大概拢会甲卫星打头前哈，因为大家咧抢讲的速度，诶，我也无法度安个准则的啊啦。啊，所以讲若提早卖完，就是提早结束啊，一定是安尼啊。好啊，数量拢是有限，因为敢若伫这中秋节要卖尔，你总。总是阮会去算数量，差不多偌济啊！啊，所以我甲你讲，卖完就卖完啊，咱啊较高，咱啊脚手脚尾，咱大家好意啊，提早拢互人好好意啊！你较尾啊订，对不对？啊，我当然甲你讲，歹势是嘞，啊，你爱去等一等啊，啊，无你就去外面买啊！啊，外面买，阮的囡仔都唔食，啊，你就知影，恁的囡仔就食阮的烟尘罐是，你出来大不时在咧卖时阵，你就他妈想咧想啥货啦？对不对？先来占亏啦，唔是想啦，先占这个亏起来啦吼。无我会叫你好，迄个叫做占亏，占亏吼。来看嘛，看二七九，二七九。喂，你好，我君来坐，你好。来，
2: 喂，你好。
0: 来。
2: 我拄只有卡，哎，你讲要甲我回转来也无，啊，我要爱一道烟钱。
0: 哦好，来，迄、那个四线接开，然后讲，你甲看是不是有抄到？来，阿兰，南马客哦，文兰呢？啊！你要一撮钱哦？
3: 对。
0: 好，我给你留哈，一撮接的。

0: 你那是不是恩情交完啦？啊，开来讲要搞定恩情，我讲无，我哈。啊，你若讲啊无，就是外面先买一个，结果买回来，恁的迄囡仔有甲你讲啥？不好吃，那个不是那个阿公阿姨卖的恩情。你看两囡仔都食出来个。喂，你好，你好，来要几组？
1: 喂，我拄啊有叫两组吼，啊，你叫伊送到柳
0: 瑶，
1: 我拜
0: 六到对。好，我叫伊甲你按时间来，我们送到柳瑶两组，这边两组的哈，志宏。志宏，来，好，你等我哈，好，来，李山甲接的，李山，志宏甲接的，李山，接起吼。喂，你好，我过来坐，你好。喂，你好，来，要几组？
1: 无，我差不多，伊也无甲我讲迄个咧。
0: 我甲你讲，伊有即无时间通甲你问住址，伊会先甲你抄电话尔。
1: 无，我有住址，我迄个会员啊，啊我伊无甲我接到啊，无甲我。
0: 哦，无甲你接到，你遐四线甲接起来，接无到，啊，歹势哈。喂，你好，我过你好。
1: 喂，你
0: 今仔拢
1: 无问
0: 用啊，问你主持来甲你抄电话，小弟去敲你哈，哈，
1: 会去
0: 会用手机甲你扛哈，甲你问哈，嘿，说好，来志宏，
2: 喂，
0: 志宏，
2: 无接到，
0: 一线哈，喂，你好，喂，你好，我君，
3: 我那个电话
0: 机，哦，来，二线接开，二线接开哈。喂，你好，你好，我君天晴，天晴，你要几组？
3: 一组。
0: 哦，来，迄个六港的，该接的，六港的，该接的哈，来三线哈。喂，你好，我君来坐，来高雄哈。好，来要几组？
2: 一组。
0: 好，一组来五线接开。
4: 喂，小丹。
0: 喂，你好，我君来坐，来，你好，来要几组？嘿。
1: 我要
0: 哦，来等我四线接开来，先压起来，赶紧讲一下，讲先等的哈。你那我电话先。恁拢电话压一下哈，爱等一下哇，收草啊！恁等我一下，我搁点一下音乐，恁等我一下啊。

0: 还是啊，恁电话弄加养一个收草啊哈。好来，喂你好，我君来坐，你好。我挂落去，对不起，来。哎、欸，国北拄只接无到你。
1: 哎，十多啦，无讲当时来接啦。
0: 啊，我跟你讲，那有跟你讲，就来你个国北，甲回一个。喂，你好，我君来坐，你好，来，要几组？什么呀？好，来一线，一线接开，一线。接一线，一线，一线。喂，你好，我君来，你好。我忙线中啊啦，你进接五线吗？哦，我算了，我让接别人。我烟尘是卖二十几档啊啦，所以讲哦，咱这是食信用的啦，但我无逐工卖啦，啊，我你有当时要卡来搞我烟尘，我也无烟尘人卖你啦，我拢看伫中秋节才有卖的啦。哦啊、所以讲，咱这着食信用的啊。你来去外面食着，你才知讲哦。啊，人这安全卫生，哎、欸，阮这是上大间的吼，咧做烟厂，咱国内上有名、上大间的经做的呢。哎、欸，啊，进前这拢有经过检验的。

0: 伊的鲜度、欸、哦，啊，你了解吼？啊，所以你看人包装个真空包的，人安全卫生也袂影响，袂呼吸杂杂杂杂杯呀呀，迄落呼吸遐脏啊。所以我讲哦，唔惊，唔是讲干呐，伊的品质爱好，咱的卫生爱讲究啊。所以咱三分肥七分食，这个黄金比例啊，行起来好食无好食，你的嘴会甲你讲啊。啊，佮再来，这个品质，这个卫生，好，互人就会放心食物件，就安尼食对哦。来。拢总甲你把关啦，我的卫生科长吼，就当个咧甲恁把关嘞，做恁放心加买。我来看吧，看看2799279，一斤吼、哦，一斤才400块尔。来要看嘛，发比起来，阮真正是无贵的。哦，啊，佮再来买五斤，吼、哦，佮送你猪脚，佮甲你送到府上，暗暝你麻烦吧吼，哎，方便噶那个吼、哦，来连运费都省起来呢。来看嘛，看看2799279，来一组就是五斤2000块送红泽猪脚啦哈。看吧，看看2799279，拄只电话卡袂通，我嘟继续卡。啊，若叫跋落尾，则无成功，佮甲卡。我来看嘛，看看2799279，虾米先来喝，先来喝。你即无要收嘛，无要紧，先喝，我甲你留，知影无？吼，先来何位？这叫做占亏啦，啊，先来占亏哈，来，看嘛，看看2799279位，你好，我滚来，你几组？好，一组好伊哈，四线哈，四线接起来。喂，你好，我滚来坐，你好，来，哎，来，要几组？
1: 哎，一组是偌济啊？
0: 一组2000块，搁送红折低卡哈。哦，一组来五线，甲切开五线哈，五线甲接的哈。喂，高雄哈、哦。你等我一线一线。歹势哦，恁若卡入来已经有通啊，给我养一时啊哈，啊若嘟的得占线，占线才会嘟，啊因为大家拢在唱哈。哦，算唔啦，人拢在占亏，啊无干那你还搁伫遐倒咧踅地，惊死半惊飞，啊明明这都食伫咧肚，啊唔是讲有过别人个嘴，啊是讲好康着别人，嘿对家己搁真在客气哦，我真正嘛做人唔通安尼，我想袂开，一下讲讲做人唔通安尼，爱食啥那个买来吃，唔通打一个是拍24个角，安尼逐只面都算个焦，算个焦纹，你算迄也袂好个啦，我是该讲坦白的啦，人生不离个安尼尔啦。唔通吼，要放过自己，对自己好一点。那个爱吃什么就给他吃什么，这个吃好吃吼，咱若物件好食，迄唔知安怎，心情就好个哩。我叫做美食可以疗愈啦，吼，没有错吼。来看嘛，看看2799279，邓先生来咱台中哈。好来，好来，我给你留下三线，再接一下三线。喂，你好来，迄个梅娇。
2: 嘿，什么？
3: 金
2: 石
3: 一百，
2: 金石一百，
0: 啊，袂啊，金石一百啊，袂开始的啦，恁三双有接起来袂啦？喂，你好，我滚来坐，你好，来高雄吼，
2: 滚啊，
0: 嘿，来，
2: 我
0: 袂，我甲你留一线哈、啊。我今无咧卖金石一百啦，我今咧卖烟尘啦，嘿啦，这跟咱中秋节的顺口卖啦，啊，我迄、那、落、個，我无卖到中秋节咯，提。应该是中秋节头进前啦，进头还袂公布实际的时间啦。啊，反正啊，我今下看妹妹在那讲了，哎呦呦呦呦呦吼，进阶功课来啊！喂，来，我跟你讲哈，对今日开始算哦，我卖到9月16尔，啊，中秋节25，啊，恁到9月16就结束啊，对，没错。啊，哪妹妹在那讲了哦？啊，我跟你讲，叫你唔好，进进来。占亏无，恁咧想啥？紧嘞，丁元成啦哈，丁元成，我今仔要卖16尔哈。对，对，今仔开始算，到9月16号结束嘿。喂，你好，我过来者，你好，来买爱啥？
4: 你好，五斤。
0: 哦，五斤来，迄、那个，这五方的吼，来五线吼，台中吼，来空吧，空2799279，0800-279279，喂，你好，我过来者，你好。好来，买几组？
5: 我有
0: 订
5: 啊，
0: 拜神呢？好啊，拜神就拜神啊，你拜神无多收吗？
5: 我拜神有伫厝个啊，
0: 有伫厝呢。你选我条接袂来，喂，你好阿娇。
6: 所有线路
0: 忙线中。啊，拢塞车。来，我稍等下，无爱紧来热个，无我都要热，要。
7: 安全。
0: 好来，要一斤，要一组还两组？
7: 一组。
0: 哦，一组来，你选个接袂，你选。喂，你好，我过来坐，你好，来要几组？
7: 几组？
4: 嘿，你好。
0: 哦，来三线接的哈。 雪珍，雪珍，你要几组？
6: 我要奖1500的。
0: 你要要1500呢？好，来1500给伊，一算哈，1500就无送底卡哦哈。好，啊，今日节目就进行到这，要定安全继续卡。哦，咱迄个24点钟拢有专人接听。啊，会记得哦，咱的老这个霸气十足哈。林国金说的王 Q 的美活力民宿，咱是延到十。
7: 老的老鸡安泽恩泉，嗯，太犯规了。
8: 特选猪后腿肉，三分肥七分加，黄金比例。
7: 犯规。
8: 肉质 Q 弹有劲，鲜嫩多汁。
7: 犯规。
8: 咸甜酸脆的锅渣味，搁前头恰恰恰。
7: 太犯规了，这样我要怎么减肥啦？红来酥、土豆汤啊、金桔啊，老的老鸡脆甜咪啊，豆麻1800块，都送你 Q 弹的低卡一包哦。哇
8: 哦！欢乐中秋烤肉节。减肥的事，明天再说吧。
7: 公家娘子，你要被卡来盯，
8: 就是你犯规喽。
7: 空吧空空空六八七七七
8: 0800-068-777。
9: 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10: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9: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10: 购票请洽立慈艺博物馆0734875666。
11: 阿妈，今仔日我买只鱼啊！哦，
12: 阿妈伫陪你购物王，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11: 耶、阿妈100分，
12: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呐、啊。
13: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14: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13: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9: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10: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15: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10: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16: 咱即马介绍台中市经销药房丰源区东泰药局，伫市政街以及府政街交叉路口，啊，佮有圣林药局是伫三民路丰源客运对面。佮来是新光区有两间中兴药局，伫新光路新祖庙对面，以及春安药局伫社口中山路556号青阳顶卡。武峰区是元兴药局伫中正路市场边啊，大道区是碧安药局伫沙田路两段乡公所隔壁，最后是东势区林兴药局伫丰势路中华银行厝对面，以及吉兴药局伫丰势路市场边啊。

0: 欢迎收听今天的美丽人生。得力公司钙粉钙油为了跟苏鹏阿哥互联素富二代微服部广告照1080-7008为咱所提供哦。
1: 下来家属国属天下属，
0: 为咱叔叔拢来关心。
1: 我是淑君，
0: 我是福建。
2: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得到健康，人生亮丽。得力生医，守护您的健康每一天。

0: 我相信哦，这两天哦，上班哈，大概哪个开车还是桥都要去上班的路中哦，一定更加塞的啦。尤其是南部地区还在下雨地方，一定更塞嘛，因为落雨天的关系，大概用开车的人较侪嘛。啊，但是这两天又感觉体感上哦，又特别的塞。包括朋友再去一去上班的时候，他传说哎。传照片到我们群说，为什么今天怎么这么塞啊？因为南部已经下雨很久，好几天就那个车流量应该差不多，但是今天特别塞。我大家讲，因为小鬼门已经关了，小鬼门去上课了，爸爸妈妈再跟他去上课啦。
1: 嗯，哦，是安尼关系、哦。
0: 对啊，
1: 所以家较济，
0: 他较济啊。哦，
1: 啊、因为加上下雨啦，
0: 对，
1: 下雨可能很多家长就开车
0: 载小孩。对啊，所以就是本来就下雨就开车辆会多、嗯，再加上开学，要不要再跟他去上课、嗯？哇，我们比如多少喇嘛 K 嘛，歌咏喇嘛 K 的，哇，歌咏蓝田路塞到爆、嗯，他怎么了？
1: 蓝田路歌咏蓝田路在哪里啊？啊，
0: 男子南麻 K 啊，
1: 现在有一个蓝田国小哦，新开的哦，哦，因应台积电的员工子女啊，哦，新开的蓝田国小哦，好，今天九月一号啊。哦，今天高委初一啦，哈、哦，已经进入高委分啦、嗯、，September 1st 哈、哦，九月一号哈。哎、欸，鬼门还没关啦、
0: 啊！我说小鬼门
1: 呐、啊。哦，你好，好、嗯，我俩这个农历的，
0: 你那登上个，你那不是小鬼
1: 門？鬼门哈、哦，农历七月还没过，还没过。
0: 小鬼门、啊，小鬼门关了、啊。这其他关系唔知吼。我伫这里出去店馆看到吼，有一个妈妈分享着讲，因的囡仔是高雄的今年的小一新生呐、啊，哇，小一新生，想不到现在的小高雄的小学生这么辛苦，小一啦，小一小、嗯、第一年念小学的，
1: 嗯，
0: 那个高雄旗舰户上一个大礼包呢，哦，大礼包用一个那个托特的帆布包哈、
1: 嗯，
0: 啊，哇靠，伊的是吼，这个就是写一个高雄，然后那个上面的图案就是高雄的轻轨，啊，里面有什么呢？哦，很多、嗯、哦，真的是小朋友上学很需要。就是书套、哦、不是就是那个什么、L 夹、
1: 嗯、
0: 那夹米夹 L 夹，然后呢还有那个铅笔盒、
1: 嗯
0: 啊、里面铅笔盒里面就有文具文房四宝，纸笔墨纸砚啊，没啦不是啦，就是说、包括这个笔啦尺啦上课需要所有的东西、哦、高雄市政府还有铅笔袋、哦、这高雄市政府就送给今年高雄市小学入学的新生们一人一个、哦
1: 嗯、
0: 大礼包、嗯、所以网络电管的妈妈就说哇我不用再跑去九开学前一天跑去小北、嗯、还是九成九帮你那款东西、
1: 嗯、
0: 所以这个还不错，这还蛮细心的、嗯、不知道其他的管机的、
1: 嗯、
0: 台中朋友你们小如果家里有孙啊还是孙啊今年上小学一年级的哎、欸，有没有收到什么样来自政府的这个大礼包呢？高雄是有啦，欸
1: 嗯、
0: 分享一下。
1: 好，不过昨天呢，我在网络上看到很多人分享高雄市长陈其迈也最后一次的施政报告我在翠上面看到说，有些人看了是眼眶红红的说他自己也觉得很奇怪甚至有人说是谁抢走了麦麦市长的两年哦，刚刚就不管呢，麦麦市长只做了六年哈，好、哦、做的那么好，但是只做六年，然、哦、后但是他的六年已经比人家六十年还做的还要好哈、哦。那昨天也最后一次的施政报告，哇，开口闭口没有一句哈、哦，我一旦甲听众比如讲没有一句赘言哦，都无一句迄个给啰嗦的话就对啦，拢总是哇这叙述哈、哦，这几年当中做了什么，他想要的哈、哦、啊，他想要做的。他要做的，还有已经做的，还有齁好未来的期望齁，甚至一个爹几瓜心里的话齁，很简单，很迅速齁，这个这最后一次的施政报告呢，报告完毕齁，真的每一个讲出来东西硬硬硬的，每一句讲出来，每一件事情讲出来东西硬硬硬，所以齁，身为如果你是住在高雄市的市民，一定很有感齁，你也会知道说他讲的是在讲什么，讲哪里。好，做的是做到怎样哈？我相信说只有住在这个城市的人才会真正的哈，好，这最非常有感的啊，或者是说对他的施政呢是给予肯定的。尤其他说他当选的第一次的时候，他说他当选的第一天的时候，他就讲说，他就讲了一句话，他说梦想不 不在远方，而是在自己的家乡。哈、哦，还是一动算的时阵，哦，就是罢韩了，在重新选的时候，他当选哈、哦，当选之一的时阵，那一个刹那哈、哦，他上台讲话的时候。那么他又讲到这一句话，因为麦麦市长呢，他本身就是高雄市的人，高雄人，所以他就讲了梦想不在远方，而是在自己的家乡，齁、哦。洞山高雄市长进前其实他是行政院副院长，齁、哦，所以、哦、他会特别有感才会讲这一句话，梦想不在远方，你是在自己的家乡。然后呢，哈、哦，他昨天的最后一次施政报告，以最后一共会当伫家己的故乡，哈、哦，跟大家一起成长，这会使恭喜啊，最幸福的一件事情。然后最后一句，高雄是我一生选命的地方，哈、哦，高雄是我一生选命的所在，高雄是我一生选命的地方，哈、哦。好，对这几年哦，麦麦市长的施政很有感的朋友，难怪。说看了他最后一次的施政报告，听了之后就真的是、哦、眼眶有一点红红湿湿的啦、哦、
0: 有一说一啦，他如果他第一次是、嗯、第一次选就顺利上，第一次
1: 不一定会这么卖命嘛？
0: 第一个第一个不会，其实第一本算的时候、嗯嗯、他连那个的胸克谁啊？说实在了、嗯，连那个什么那个叫竞选总部都没有设、
1: 嗯
0: 然后还是有五节麦亏了。陈清迈那个时候其实还是有一点距离感、啊嗯、不要说亏了，有点跟那距离感，他就觉得哦，我是被登来这代级，然后因为 上一阵的陈局市长还做得不错嘛，
1: 嗯、
0: 觉得有点觉得稳赢的啦，真的说实在是觉得我家己稳。连竞选总部都不设，
1: 嗯
0: 啊，对 啊所以的别讲，但歌咏其名嘛，家己自己也够骨气啦，对不对？
1: 嗯、
0: 就是你没有比较，没有伤害嘛，嗯、啊，你就在那个。经过两年齁，这个前市长齁这样子，他知道说齁、哦、我们没当这个下期没当齁被塞准的人没当啊，那齁没有方向感这样子。那陈清迈刚第二次就是说在这个2020年齁重新选举之后又上高雄市长之后，那个态度完全感受就不一样。
1: 嗯、
0: 还有其实我们不能说撇开说民进党中央齁、
1: 嗯
0: 对于高雄的重视程度也不一样，
1: 嗯，
0: 哎、欸，较早无，感觉较早拢稳的，
1: 嗯，
0: 但是、嗯、世间无啥物代志是稳的、
1: 嗯，
0: 真的，政治人物不要觉得自己都很稳，
1: 嗯，
0: 如果你一旦觉得稳的话，你等不会这么拼、嗯，你就不会那么拼命了。
1: 好，所以公、
0: 嗯啊啊、
1: 大家虽然对陈其迈市长有不舍啦、啊，但是我们
0: 没有，所以说其实
1: 任期已经到了、嗯、就是要结束
0: 了。我觉得最伟大的还是高雄市民啦、欸、高雄市民歌咏是海港，
1: 嗯，
0: 海港人哈，海港人的是大风大浪、嗯、无怨无惧，心胸很包容，
1: 嗯、
0: 以为管你其实不太管你什么样的党派、政见、想法、嗯，他们都欢迎你，只要你对这个投得你有付出的话，
1: 嗯，
0: 管你是蓝是绿哈，我们都接受，办怎么？会让这个
1: 韩国瑜当选，
0: 韩前市长当选、
1: 欸
0: 啊、但是你哪干嘛来？你是欧龙谁的？啊，用取供哎，马上，好、嗯，能当时当给你混账。这个是
1: 没有实力，没有真心的想要为这个地方做事的
0: 话。我印象很深刻啦、嗯、就是在那个哈、嗯、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二次世界大战其中英国哎，这个首相叫做丘吉尔、
1: 嗯，
0: 丘吉尔在英国带领英国撑过二次世界大战，赢得哈那个纳粹的攻击，赢得二次世界大战，但是一旦战争结束，
1: 嗯，
0: 也可以重新去选举的时候落选，
1: 落
0: 地、
1: 嗯，
0: 然后他就讲了一句名言，他说。嗯最伟大的人民就是最无情的人民，因为丘吉尔是暂时的首相，被震惊的时尊哦，就搞输要一，但是被和平要建立还是要处理国家大事的时候，他不太适合，所以我就去算换个念头来想，其实高雄市民是蛮伟大的，
1: 嗯，
0: 哎，可以给别人机会啊，觉得这个不行。马上，把你什么单戏当、两当的给你换掉啊，
1: 嘿呀、啊，所以
0: 我跟你讲、你哪讲陈其迈在第2020年再次上来的时候，看到高雄市民这么样的、 有期盼感、嗯哦、这么样的有威力，他会不会好好做？会啊，
1: 不拼都不行了、
0: 啊、
1: 怎么交代？要不然
0: 对、啊对啊、你街头巷尾、嗯、我有给我哪说我在一个东西，你有哪里变笨色、嗯、你就会听到嗯哦，个起定位录音啊、嗯，最近什么啊？这是喝了卡醉啊，登革热哈，然后那个
1: 季节都有这随着社会时代啊，季节啊，起公时事的啊，天气各方面的变动、
0: 欸、啊，你有
1: 更改那个垃圾车里面
0: 的
1: 一类
0: 宣传的嘛？
1: 宣传哎
0: 呀，讲、欸、啊，你注意啊，家里的积水要变一下哈，啊、是讲迄阵呐哦，你注意防下一阵，注意疫苗防下一阵啊啊，讲几回长辈哦，啊，你得进去预防下，其实。这个如果没有经过那一次失败的话，我觉得局面会高雄市还是有不错局面，但是不会这么样的那么快速。那么陈建迈跟你讲嘛，一生悬命，一生欠命，一生悬命哈，其实这是日本的成语，也许上面。拼死拼活啦，
1: 对吧？
0: 一辈子要拼死拼活。
1: 好，所以张最后一次的市政报告最后一句话的是：高雄是我一生悬念啊，悬命的地方。好，
0: 而且他就清楚呀、啊，他不是把这个荣耀都归于自己，他其实还蛮心急的，真的，他是对高雄这块土地有
1: 很。紧，
0: 你讲啊，不是我做了高雄的专营金马卡开戏，他其实讲这句话，
1: 对，
0: 他不会把这一些功劳往自己身上揽。他说，咱阿公一个城市要发展吼，还是讲要专营要脱胎换骨吼，其实。他这一任才是刚开，他这两任才是刚开始、哦、包括未来嘛，就做米家要进行嘛，高雄基地哦，哎改建吼，那国道七号的那种啊，高雄现在很多捷运线还在盖，然后新的捷运线要不要加进来？还有大林埔千村、哦、对不对？还有我们高雄未来是不是要有一个机、这个24小时的机场？对啊，然后S 廊带吼，然后各个产业园区吼、然后是不是 OK？ 还有其实跟很多的。大科技、高科技的厂要不要继续合作？其实这个是一棒接一棒。哎呀，一棒我干嘛？这之后不管谁当高雄市长不好做了。真的不好做。标准很高。你如果在那边鬼混不管你什么党派，我来讲你的使用说出去啊，因为这嘛高雄企业起兵诶，标准是安的呀。你别当欧龙蛇的哦啊，就讲港动诶起来讲啊，我陈其迈市长怎么样啊，我要怎么样讲？你做不好，人家现在会用陈其迈市长的标准来要求下一任的市长，跟你什么党派没有关系。
1: 继任者要很拼，更拼，
0: 对，
1: 要不然
0: 就拍走了。对。
1: 人家一定会比较的嘛，
0: 对啊，不是酸屌、酸屌开始开心
1: 啊，所以继任者也要非常努力，非常努力哈。好哈，咱好这里、很奇怪呢，陈其迈伊本身竟然有迄个什么卢凯明呢？他是卢凯族的什么、祖先是卢凯？为什么他有卢凯明哈？陈其迈1964年，所以今年才61岁哈，真的拿的政界来讲，哇，这个年龄。
0: 风华正盛，
1: 对，所以看伊安尼拼，安尼拼，劲吼，果然吼，他就是摩羯座，摩羯座的人就是哇，他就是很拼，而且摩羯座的人是较蛮换吼。如果说你有摩羯座的朋友还是家人，你注意看，摩羯座的是那种很耐磨、很耐拼，而且是大器晚成，他到最后吼都是好靠着这样不断的拼吼，都一定是。可以拼出一番的齁、这个事业齁、所以说咱国内我这些企业老板很多也是摩羯座齁、摩羯座的人齁、就是韧性也很韧性。好来齁、61岁齁、61岁齁、他的卢凯明齁、一个叫做祖脉齁、其实他有卢凯明叫做祖脉，祖先的祖脉齁。

0: 天色。今天刚网络上我有一个有一件消息，就是讲陈松勇哦，过去影帝陈松勇哦，大家都很津津乐道，就是讲陈松勇伊晚年的时阵，他因为他没有结婚，也没有小孩啊，所以晚年的时阵呢，伊是请一个。哦，外劳嘛，吼，看护的对啦，吼，哦，伫咧家己照顾伊的生活，照顾伊的起居，吼，啊，后来呢，这陈松勇过世了后呢，啊，听说就也。这个虽然啊，他的财产有一些都是分给伊的兄弟姐妹啊，但是也特别留了400万吼，迄个啊，这照顾他一段时间的外籍看护。哦，有没有400万、400万？一种我就想讲，哇，这个看护哦 ，lucky 啦，哦，这、啊、然后一下子就得到哦，陈松勇给他400万哈、哦。后来不是叫这个看护人我去追踪，后来伊的拿到这一笔钱之后，他就回去了嘛哈。好、哦、的，伊的登去伊家的这个故乡哈、哦，他自己的故乡。他这个看护好像是哪一国的哈、哦？
1: 不，东南亚吧？
0: 对了，是东南亚哈、哦。我看看他，这个反正就是外国看护，不是迄、那个这个印尼啊，是迄、那个迄、那个，反正就是那个外籍看护哈。啊，就这样的去甲追踪啊！啊，迄阵啊，我也记得初期嘛，我讲跟他一登一处诶，一登一也够用了哦。他好像是做生意哈，他是讲提供资金给他弟弟还是哥哥做生意都有啦哈。啊，这我讲最近这两天为什么网络流传一件消息，就是讲陈松勇哈、哦，这个他那个外籍看护拿了哈、哦，这个陈松勇所赠予给他的400万，一直那陈松勇的兄弟也很不爽啊，一直觉得说哦不应该这样啊，但是后来。因为陈松勇让伊事先都安排交代啊，所以看护还是拿到400万。
1: 印尼人啊，
0: 印尼啦哈，好了就回去了嘛哈，伊就他就四百万啊，大概没个这两天的新闻网络在那流传，讲陈松勇那个看护哦拿了400万回去之后，一年就花掉了。一年就花光光了，现在又回到台湾重操旧业。哎、欸，看到这个新闻，大家我相信就这样，每个人各有自己的心中的解读哈。当然，我也引起我的注意。后来哈，我去改去改哈，哎、欸，所以今麦我跟你讲，网络看到的消息你都要注意，有时候要查证一下。后来哦，我去了解之后，人讲这是假消息哈，这个是假的，不是，这没有这一回事哈，没有这一回事。是哦，伊是不是400万有开完啊？唔知呀啦吼。但是说他什么一年就花光400万，然后现在又回到台湾重操旧业吼。哦，有可能他又回来台湾工作也不一定啦。但是哦，这个网络港传讲什么400万一个几年都开了了，搞不好伊等下起厝，等下去做生意，安排好因岛的人做生意开店，这也有可能啊。但是换一种说法，你哪里用这种讲法的变成讲啊，好像听起来就有一点不堪哈、哦、啊。所以后来有人啊，人出来讲啊，不是啦，哦，这是谣传，嗯。
1: 嗯，陈松勇哦，我甲讲，我头去查，陈松勇一介看护叫尤里吼，伊叫够陈松勇被当，被当400万呐哈，我们用一个简单算数来讲，一年
0: 他还有薪水啦，
1: 对了、啊，当然，我就是说了，四百万八年，一年50万，50万一个月差不多就四万多块吧，四万块左右，其实我换个角度讲，你跟兄弟啊来。一天24点照顾陈松勇背档，这个400万你要谈吗？嗯，好啊，但陈松勇，难怪阿勇啊，今天哈，就这人就阿萨利，他我刚刚看哦，他其实当然他平常有给他薪水，而且呢，人家为什么人家拼命看护这样要照顾他，无怨无悔，照顾得很好，他每个月的薪水是给 double。嗯哼。对不？哦，伊未跟你结婚呐，讲哦，你来管照顾我，可不跟你省？伊就讲我们客人，我不知道看护一个月多少钱。假设一个月是4万块好了。陈松勇说，我一个月给你8万。哦，跟他亲人赶快。这个钱啦，我来讲身边呐，卖讲恁囝啦，恁兄弟姐妹嘛，你一个月哪讲真的、需要照顾看护，你给他8万块，看他要不要好好照顾你，跟你有办法照顾人，跟人家看护，才在那边结婚呐。哎呦。
0: 好，
1: 我就讲这种话，后事后讲他那种讲兄弟讲这种话的人哦，你赶紧去教个话嘛。
0: 好来吼，来，
1: 有时候有血缘的人讲这种话就是更恶毒。
0: 这个不、嗯、
1: 啊，对啊，没有
0: 啦，咱今嘛是咧讲，
1: 我
0: 另外个砍人
1: 家，我是讲陈忠勇因弟弟讲，哇，要四百万吼，你看骗
0: 哦，那时候兄弟的，
1: 对啊，
0: 就想要多分一点遗产嘛，
1: 对啊，所以有血缘的人、真的是很可怕。嗯
0: 好嘞，他听就不用讲哦。
1: 没有血缘的人，
0: 这个叫做尤里哈，这个印尼哈，陈松勇这个印尼外籍看护哈，一准拿到400万台币的这个分到这个陈松勇400万诶遗产哈，400万等于因为印尼盾是10亿哈，10亿的印尼盾哈。听讲哈，后来人其实一登记了，用这笔钱哈，在因印尼当地买了很多土地。好、哦、买土地，哇！这个早因啊搞哦，等于哦，得买土地，然后呢，开一间规模相当大，他开了一间规模相当大的超级市场，哦，一年就开了一间规模足大的超级市场，生活稳定，甚至伊毛将这超市的相片呢，哈、哦、啊、传给这个陈家人哈、哦、来分享的丢了哈，所以没有并非传言中的什么花啊花光啦、啊，什么变卖啦、啊、等等哈、哦，这样哈、
1: 哦，对啊，嗯、会传这种话的人哈、哦，我就心都很坏。
0: 好五号，
1: 那你看陈忠勇真的，他在来照顾他这八年的时候，每个月都给他双薪了，所以阿勇啊，真讲吼，这人间真的人间清醒啊，所以人家的看护才好好的照顾他，一不会当教过一半，这不会当探仔的当的薪水嘛、嗯、啊，然后他说不定这段时间就陆陆续续把钱汇回给家人，哎、几个月，几个月有两个月薪水哈，当然一半哈，
0: 这在印尼相当那个、
1: 啊，对啊对啊对啊，人家稍微知道，
0: 所以一间相当大，
1: 稍微有点理财哈、然后开个超市又可以照顾家人、对不对啊？
0: 好来咱进广告吼，好来进广告吼。德利酸哦，钙粉、钙油、维他干、舒鹏，还有护理元素。
1: 广告。

0: 他干来登机吃维他干呢，吼，会当确实呢达到你保肝、养肝、护肝，吼，
1: 嗯，
0: 好来，好，就是用保肝、养肝、护肝、维他干，吼，维他干，那肝若好，你生活的过了会好，
1: 吼、啊，
0: 所以讲片面啊，有当时啊，就是讲你有这个肝炎，吼，或者是家族肝病遗传史的朋友，好、嗯，自己也爆发肝病，吼、嗯，所以讲平常爱较用一点啊心来照顾到你家的肝。总会健康哦，这照顾好的肝脏，维他肝哈，维、他肝也希望大家都拥有哈、一颗好肝啊，拥有很好品质诶，彩色生活哈、彩色鲜花好，那你维他肝哈，加够怪维他肝，
1: 保护你的肝，我的肝得力维他肝，
0: 不管是男人的肝、女人的肝，维他肝哈、好来阿哥哈，咱诶苏鹏哈，尤其这落雨天啊哈，落雨天啊有足侪人哇，唔知呐，干嘛讲继续搞热的哦？我今那个哈，
1: 天气比较凉啊。
0: 不是，我今天看到一则新闻，我就觉得好奇特哦哈，我够奇特诶哈，就是哈，这是发生伫国外啦哈，有一个男性啦哈，伊本身就是安怎呢？哦，就是拢诶。尿失禁，好、肝胆功不是尿失禁啦、就是好像就是会漏尿，好、应该都是漏尿啊，漏尿了后呢，吼，伊就会感觉讲哇，足困扰的啦，吼、都常常安尼吼，安尼叫安尼住嘞住嘞住嘞住嘞、后来伊转那家己安怎呢，吼，很异想天开呢，吼、一惊人呢，吼，去用迄个什么塑加什么吼，强力的这个强力胶啦。哦，不是塑胶，用强力胶去家己的尿道全给封起来，尿道封起来。
1: 哦，
0: 漏尿，它是因为会漏尿哈、这个是哪一个国家呢？伊朗哈，就伊朗，伊朗这个查甫才41岁呢，才41岁登基，因为哈受的尿失禁所苦，所以异想天开，竟然用强力胶给滴进去他的尿道，想要给他脱掉嘞哈，好伊哈，每个安尼滴哈，好滴尿漏尿的掉，结果呢不但无达成效果，还导致这一定害的哈。都造成伊尿道完全脱掉咧，最后呢爱动手术哈，动手术了，医生吼，该手术了提出一条10公分、已经10公分那么长的固化胶块，就是强力胶吼，伊安尼点来安尼个滴啊，变作一条只长啊，吼，拢变作已经固化的钉起来固化胶块安尼吼，啊、真的是太夸张了。
1: 对啊，所以吼、还是要有这个吼，咱放个问题，就基础的认知跟尝试很重要。
0: 哦、所以讲吼，伊尾啊，伊就是安尼吼，伊其实伊全咧放尿放袂出来嘛，啊放尿放袂出来，比老尿更加害呢，嘿，真的是更加害呢哦。所以讲，你放袂出来，你到尾啊，你真正人会GG呢，真的会GG呢吼。伊其实伊才用无几工俩，用胶水甲滴咧尿道哦，完全老哎，胶水也打起嘛，一打起的变成硬块，啊尾啊就变成排尿困难了吼，到最后都完全拢无法度排尿啊吼，啊都无法度排尿了，变成伊耻骨吼，就是咱那个下身那个耻骨的顶头甲伊的下肚的所在，痛啊吼！痛几礼拜，痛到遐么痛死的，才去求诊哈，才去求诊。后来才医生才给开刀，吼、一条那个强力胶已经滴几条，才断啊，变才断啊，拢钉起啊吼，才有法都顺利排尿。所以经过这边了，伊就讲哦，我漏尿吼，我甘愿吼漏尿滴尿吼，我就不想要排尿排不出来哈。所以讲，这就是跟咱听众朋友讲，真的你会排尿漏尿，吼，你也有这个尿尿的困难。的时阵，这其实就是男性生理上的一种反应。你跟假苏鹏的对啊，吼、哦，好、哦，这种有的人呢，稍微中年了，就开始有这好放尿哦，尿量减少啊，排尿困难哦，这种的情形，或者是尿不干净、遗尿、漏尿，赶快吃苏鹏来自加拿大
1: 苏鹏，苏鹏，苏鹏。
0: 一盒清白哈，全国北中南500间的指定药房拢有咧卖。苏鹏，
1: 以上广告，美丽

0: 日本最高龄的中将呢，哈，一直在更替更替，哈，代表的几一个走了，就马上又一个人顶上来，哈。那最近住在奈良县大和郡山市的鹤川之子，哈，本来就是日本最长寿，哈，等于讲眼跟前最长寿的人啊。但是伊伫这两天，哈，这八月二七号的时阵，已经传出讲过身啦，哈，好过世了，115岁，哦，115岁呢。哇哈、啊、所以说过去大家也是原来有在研究他长寿的秘诀、哦、啊那个那时候有人在问问说、啊、他长寿的秘诀是有什么还是说他看他有特别怎么用心吗、嗯、记得那时候他接受这个媒体访问的时候人问他说哦哦欧巴桑啊你有什么长寿的秘诀啊还是说长寿之道啊他都说没有什么秘诀啊我都没做什么特别的啊、哦、啊他跟他说、啊、我哪你哪会当这么健康等会休，伊讲啊，应该是我常年工作，吼、哦，嗯，
1: 对啊，没有，
0: 好、哦，伊讲伊我当年的工作甲伊的生活历练有关系，哈、哦嗯，这个鹤川之子伊过去是一个妇产科还有内科的医师。伊本身是医生吼，吼、嗯哦、曾经长期投入的医疗工作。伊讲伫妇产科工作的时阵，伊讲纵然伫深夜或者是休假期间，伊嘛常常拢爱四处奔波去出诊。哦，以伊个年纪来讲，明治时代吼，迄、哦、个时阵，吼、哦，他有医生有当时爱出诊，吼、哦，这较老一辈人听较有吼。一卡迄个有啊吼吼，啊内底拢带一挂医疗器具的迄个包包啊，提啊关咧啊，就去甲人患者厝去讲看，安尼叫做出诊吼。哦，他本身就是安尼，伊讲可能就是常常爱四处奔波，吼、哦，无分假日节日，啊是讲深夜吼、哦，有当时啊半暝啊，吼、哦，这个、患者咧叫，嘛得惊安尼吼，啊，所以当年保持的活动的生活形态，哦，所以讲这就是变作伊晚年的时阵啊个充满活力的原因哈、哦，伊过80岁了，伊拢啊个咧工作，哈、哦，过了80岁，他都没有停止工作，哈、哦，持续拢个伫医疗很。有在活跃哈，一生拢投入的这个医疗工作，一直到高龄，拢阿个有这个维持的规律的活动，哦，变作讲是伊晚年生活的一大特色哈。哎、哦，
1: 其实哦、嗯，看很多这种，尤其是你不能这种长寿的这一些哈、嗯哦，长辈们哈、哦嗯，其实弄些特点啊，持续劳动啊。嗯持续咧劳动，咧咧做做代志，阿够下高，而反而不是那种啊，可能有钱就退休在家里躺平的、嗯、那种，嗯，哦、那种过、嗯、那种衰退的会很快哦，领地也衰退嘛，鸡巴也衰退。哦、所以他其实这样做嘛，年轻的时候就是劳动嘛，
0: 对
1: 啊，然后到80几岁还是继续在行医，那也不错啊。卖啊，但是我当那你看嘛，讲哇，啊八十岁搁咧扛亏，啊那叫歹命啦，人是好命啊。
0: 哎，今嘛你敢讲啊，那人会袂爽啊，足侪人高龄在工作，那是幸福，吼、哦，有人讲拢是幸福的吼、
1: 哦啊。
0: 你敢讲歹命嘿？
1: 反正现在很多人就
0: 你60几岁体力出袂顶袂当，你才是歹命嘞。对哇吼，
1: 反正现在很多这种比较年轻的、嗯，因为他们时代的改变嘛，啊、嗯，大家就要探解风险，变出贼很多元、嗯，而且因为这几年啊，这类吼，其实全球的科技的大好，很多人都是在很年轻的时候就可以达到退休，
0: 财、嗯、富自由，
1: 财富自由嘛，啊，财富自由有一个字叫做 FIRE 嘛，哈、嗯，这个就是 FIRE， 这、嗯、FIRE 一系列缩写、嗯，就是说你的财务已经独立了，可以自由了，嗯，但是我刚刚矿鬼就这样吼，这财务自由独立很年轻哦，可能夫妻差不多30出头岁，快40岁。我、刚开始都很开心啊，找个地方哦去过这个 FIRE 的生活。但是渐渐一两年后，然后我们都看到他当下嘛，其实持续有那拍片，一两年后他一直说啊，我又想回去上班了，因为打工底下无代志，足无聊诶。
0: 对了，
1: 有钱就无聊，你打工
0: 好。还是有一个迄落啦，
1: 生活目标嘛。
0: 哎呀，啊，无你去种一块地来种菜啊。
1: 哎，对啊，
0: 种花啊。
1: 哎，对啊。
0: 日
1: 出而作，日落而息，这样子。
0: 我看嘛，为了哦，这个外国人哈，美国就有一个校长哈，一校长哈，一起好定啊啊，那伊是娶一个中国某哈，中国某啊，你知啊，中国人就是哦。就 侪，大家拢知啊，足侪中国人因去美国了，美国人诶前面的庭院是不是拢咧迄落，吼爱种草皮呀、啊，爱种哩个足水呀，种草皮种花拢无要紧啊，啊中国人去拢讲种菜呀、啊，对不？因为讲诶无菜人诶面底下种草皮，啊诶干那阿未食咧啊，对唔对？啊你种瓜菜是不是？啊个会当个，哦个会当家己吼都唔免去买菜啊无、嗯？所以讲，他这个校长，美国的这个校长，他就娶了中国老婆，啊就很爱种菜哈。然后后来他有拍片哦，这个中国哎、欸，这个美国校长一打刚的是安那下班等来了，阿德公哦，开心的底下 complain， 伊讲我很想躺平，但是哈、哦，我的中国老婆呢都是就很爱种菜，种个龟平的后面，可能他们家附近有空地哈，这、哦、可能是地附近的空地也不知道啦，反正种足大片的就对啦，然后种个有什么有木瓜啦，有辣椒啦，有葡萄啦，有各种的菜啦，茄子啦。含鸡油啊，上面弄五各种蔬菜都有啊。每天他回家就是要去采很多菜，吼、哦，好、哦，可能某都叫去一路去搬菜，去搬菜，搬凳来煮安尼啊，就采很多，因为种很多啊，什么小黄瓜啦、大黄瓜啦，伊讲拢食袂起，伊讲啊，那只狗生我长只搬一堆尔，今那个又个只又个只大只，又个不止堆出来啊，吼、哦，吃都吃不完。然后每天呢，太太就强迫他要吃菜，吃菜，吃菜。伊讲我不喜欢吃菜，我只喜欢吃肉，可是我太太每天都在强迫我吃很多菜，啊、很多菜那个有叶子的，好像在吃草，我不喜欢、啊、所以说、欸、但是因为那个菜园、哦、拍片之后呢嘛，引起啊，这美国校长每天在自家菜园采菜、啊、又不喜欢吃菜、哦、一直 complain 太太说你不要再种那么多菜、哦好嘞，咱拄则讲吼，日本这个最长寿115岁的这个鹤川之子吼，伫八月二七号过身吼，然后今嘛日本最高龄的中将佫再次换人啦吼，根据最新的资料，今嘛日本国内最高龄的吼也是很高龄，114岁，吼114岁吼的岸木芙蓉，岸本芙蓉吼，叫岸本芙蓉，也是一个女性吼，目前住伫日本的京都

近也看到有一个长辈过世，这个长辈呢很多人都知道，他就是梅艳芳的妈妈。梅艳芳的妈妈，为什么大家会注意到这个梅艳芳的妈妈？其实梅艳芳已经过世超过20年了，李长妮啊，她妈妈哈，那时候梅艳芳过世的时候，就是为了遗产，她妈妈哈就是这样上新闻头条啊，就是说什么什么要媒体的报道，当然有很多内幕咱唔知影啦哈。那时候媒体的报道好像是说哦，她的妈妈梅艳芳的妈妈要抢她的什么遗产这样子哈，好，那没有想到说，梅艳芳过世那么久之后呢，最近传出她妈妈过世，她妈妈是102岁，也算是很高龄哈，而且她过世的原因竟然是因为在吃东西的时候去咽到，所以是咽死的，这个年纪大的人有时候吃东西哈，就是有当囫囵吞，还是在吃东西的时候那较不专注，有时候太大块。而且上去见到这种情形，还其实也在很多长者来讲，常常也会有发生哈。那梅艳芳的妈妈是因为安尼哈，吃物件的时阵见到，好，所以见死哈，享年102岁哈。102岁也算是蛮高龄，但是呢，今天我们不要讲的，也不是说他讲跟他以前这个这类来讲，还要什么什么财产啊，有诶无诶哈？那时候我就嘴上是讲，怎么他妈妈会要抢自己女儿的财产啊？呢哈。梅艳芳是在2003年因为子宫颈癌过身，那时候那一年她才梅艳芳才40岁哈，那由于一生前对厝内底人的债务哈，这个财务状况有所顾虑，人讲她妈妈很会花钱，可能是梅艳芳也知道她家人哈，这就很会花钱，再加上好像也喜欢摸两把赌两把安尼啦，哎呀，应该是安尼，所以梅艳芳哦，当初呢哈，他就是有这个顾虑哈，有这个顾虑，所以他在他的财产诶那个处理上呢哈，他做好这个安排的是透过信托基金管理财产，好，不是一次性哈，将一大笔的这个遗产交给他妈妈处理哈，因为梅艳芳没结婚嘛，所以他大概他想的就是财产，如果他哪一天比妈妈先走了，他就大概就是要把这个遗产也是留给妈妈。但是因为妈妈是一种用钱不太管控，又有一些花钱的坏习惯嘛哈，所以这一个安排安呢哈，用每个月哈，这个套柜给信托哈，好信托，那每个月给钱的这样子哈。梅艳芳一直离贵姓的时阵，其实他的身后遗产是差不多3500万港币，好，3500万港币哈，合台币才1亿多哈，20年前哈。但是后来随着资产的增大哈，到2017年，他原本的3500万港币的资产已经变成到7500万，从1亿台币1亿4000多万变成3亿了哈，已经跳起来个3亿哈。那妈妈每个月当领的哈，他那时候安排给妈妈领的每个月是7万港币。好，7万港币合台币也28万多了哦，28万哦。但是呢，无落尾因为生活甲医疗等等的需求，梅艳芳的妈妈多次向法院申请，讲要甲这个每个月领的金额调高，来调高，所以生活费呢一路一直增加，一直增加，增加到后来呢，一个月一个月就领了25万港币哦，合台币超过100万呐哈。所以人家说就是为什么就很多纠纷，就是说梅艳芳过世了，他妈妈为了遗产好像是常年这个有一些这个纠纷的丢啦齁，这个纠纷齁啊，这个这件事情齁，但是呢齁，那我们今天齁就是这个梅妈妈已经过世齁，好，才有人在讨论，不是在讲这个事情齁。其实梅艳芳的妈妈齁，梅艳芳妈妈她生了2个儿子2个女儿，其中有三个子女，2个儿子2个女儿嘛齁，包梅艳芳一共有3个子女都在壮年时期就因为癌症离世齁。
梅艳芳是伫2000年的时阵，子宫颈癌移过身，伊过身了3年，伊妹妹吼，她妹妹也一样。一样的这个疾病，同样的疾病也因为这样子，也是子宫颈癌也过世哈、哦。然后呢，哈、哦，次子哈、哦，叫做梅德明次子哈、哦，就是梅艳芳的妈妈哦，就是梅艳芳的可能是弟弟吧哈、哦。梅德明的2015年也因为喉癌过世哈、哦，喉癌过世哈。哦短短10多年然后短短10几年而已，连续呢齁，这梅妈妈失去了3名子女齁，所以对梅妈妈来说当然是一个沉重的打击齁。到我晚年她，你看她年纪又活这么大，她唯一在世的儿子呢叫梅启明齁，这个搞到跟梅妈妈跟自己的妈妈关系也不好齁，齁陷入僵局齁。第2022年的时候，她唯一剩下的这个儿子呢齁、哦、要拍那个电影齁、哦、电影就是要拍梅艳芳齁、哦、好就是要拍梅艳芳的一生啦齁、哦、就要去被拍这一部电影的就也因为要拍这个电影跟电影公司发生的法律的争议齁、哦、啊在那个争议期间有这个争议期间梅妈妈也曾经发表声明宣布说跟他们断绝的母子关系断绝母子关系齁、哦、更加批评他们齁、哦、他批评他儿子过度看重金钱齁、哦、并且停止提供生活费齁、哦、所以母子的关系呢就这样降到了冰点齁、哦

0: 今天今天这部美丽人生，咱进广告，得力公司该分该油，为了跟苏鹏阿哥护理元素进广告。
1: 有好爱来娱乐哈，
0: 嘉禾来嘉禾来分享哦，嘉禾把听众朋友新的分享，干问你。
2: 你用针灸吼，
3: 针灸
2: 一个脚床铺吼，种正脚拢袂食，
1: 针灸嘿，
2: 啊袂食吼，从大医大十一天，啊回来吼，我那袂到民生卡，我听你讲诶戒烟戒烟，我就一直食一直食，啊食了尾啊吼，两个月我拢袂食，尾啊拢会惊，即嘛就真啊个小看尔啦。哦，我食一来吼，我即一直食一直食呢，我食无人诶呢。
4: 喂。手机哦，本地晚年要学起来，学起规个一个手机学起，讲来天线天足济。啊，即卖吼，即卖来吼，哦，你着我带车，我带开两骨，啊，带开一个带一二小时，大公叫我买钙粉来用。我真正在用钙粉哦，来用哦，真正规个拢好当当。
0: 哦，出去用哦。
1: 哦，本来医生要改。哦起来
0: 哦死人
1: 哦哦哦哦已经哦哦哦哦哦哦已经哦哦到哦
0: 哦哦哦哦哦哦
1: 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
0: 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登记加登记的话哈，啊，你两个就刮康水，那么讲过来，钙其实有帮助我们有止血凝血的功能哈，所以钙真重要。除了骨头以外哈，稳定咱的神经哦，啊，好你这个未老会，啊，各有咱那个血液的循环代谢，其实拢钙是咱身体内底上重要的元素。所以要补钙吼，咱讲身体要用代谢要好，其实啊，唔知要食啥时阵，啊是讲上基础要补的时阵，就是选择钙来做日本的得力酸乌钙粉。啊，那得力酸乌钙粉是一百趴的酸钙嘛，零岁到两百岁，通通都可以使用。嗯，尤其今仔要抽管的时阵吼，需要大量的钙吼，也骨本嘛，啊无骨本要对来，吼，唔是控骨力汤、啉牛奶可以啦，但是啉牛奶吼，我当下囡仔有乳糖不耐症嘛，喝一喝就拉肚子。就像我小时候喝羊奶很会拉肚子。所以单纯的补钙就好。即嘛科技的进步，营养品补介物件真济，所以选择这罐得力酸乌钙粉，你就不用再吃其他哦的。多余的东西，好囡仔，好孕妇，是大人，好还是讲平常时啊，要顾身体，要顾营养，这款得力酸乌钙粉，
1: 强化你的体质，延缓你的老化，还有帮助骨骼发育，哈，还有呢，防骨质疏松、牙齿崩坏，哈。补钙就是一定爱补钙，加钙请选择。天下第一钙来自日本，100%的纯天然珊瑚钙，叫做
0: 得力酸乌钙粉。以上广告 ，V 的铃声。今天高伟测音嘛，那总结上个月高雄到底下了多少雨，我相信高雄人一定很有感，上个月八月份会好，下到今天高伟测音还没下完，但是月雨量都是一个月一个月计算的嘛，上个月高雄八月份的总雨量累积 来到多少呢？1712毫米。啊，这1712毫米有什么意义呢？就是刷新了吼，高雄气象站自1931年吼有完整记录以来，八月份吼单月最高的雨量。对啦，这个卡达乌秀马在
1: 创纪录的丢了，
0: 对对 对, 對，而且是打破百年纪录哈。1712毫米的总雨量不仅超越上次其实的热噶加东西，差不多将近10年前的2018年的8月是1600毫米。那上个月高雄下的这个1700多毫米的雨量是达到多少呢？咱高雄地区一年分93%，哎吼， 顶高诶，顶高诶，甲高雄
1: 拢落完啊，
0: 一档诶分哦，高雄拢落了，
1: 落完啊，落完啊，卖落了啊，落完啊。
0: 而且八月哦，降雨天数高达18天呐，比八月十九号和开心哦，连续多日降雨哦，市民感受到长时间的潮湿多雨。但是讲，没有比较，没有伤害了。顶改高雄这类。八月份雨量的记录是2018年的1600毫米嘛，但是呢，这一次虽然破纪录是1700哈，比八年前哈，比十年前还要多，但是基本各用地区淹水的所在，就下那么多的雨，那么大量的雨一定会淹水嘛，比2018年哦，的只有2018年的1/5，
1: 对。
0: 好、哦，所以说这就是关键哦。所以咱张这里陈吉迈市长他做市政报告就说，你们觉得供那边台积电建设，极端气候一点感受到嘛？伊咧做在讲啊，高雄电高会落一年高声的吼、啊，但是淹水的范围，是吼顶边吼。破纪录的吼，跟咱1/5一样。
1: 这高雄人才会知道啦，嘿呀、啊，所以我当时啊，有时候网络吼故意提来讲吼，迄、那个啊，有些操作的啦吼，故意做文章的都有吼，但是在地人会知道。
0: 对啊，
1: 我结果做这吼，他不能，其实就是积水啦吼，你连续降雨的时阵会积水啊，那很快雨势那个水时阵就很快就退掉啊呢啊但是有一点就是马路哈，他在柏油。路啊，你连续已经落几个月吼吼，啊落吼滴水都可以穿石哦，你更加免讲马路有当时啊落了，有当时啊都有一挂坑坑巴巴吼，你雨一直落不停的几个月安尼落，所以就会有一些坑坑洞洞哈。但是很快，只要反应好，只要我有民众反应，很快就会去填补修补。
0: 2018年那次是就是在高雄市长陈其迈第一次选举时候，因为很深毛了，就是历史总是惊人的相似哦。2001那时候，不是韩国瑜就转来竞选时讲啊，高雄到处充满的天坑，但是一忽略了一个事实，那个时候一个月下了1600公里的雨量是那个时候的记录，直到上个月8月份才打破，而且一个月落这最好，可能今年不会高下来吼，落集中一个月下完，哪里嘛都天坑，你在讲那么小诶，我相信落地上面收窄那种赶快会有出现天坑，所以这个就是政治语言、政治操作，但是。就跟陈其迈讲的一样嘛，不要因为怎样怎样，然后就不做事情。所以比上次的记录还要多的雨量，但是淹水面积，天坑一定不坑坑巴巴一定还会有啦。柏油本来就是这样子，但是淹水啦。对于一般民众来讲吼，一边管理啊，那干嘛最阴霾干嘛就很难受嘛。所以上2年前的这个宝珠沟志宏时那附近也大高了。

0: 这个雨了稍停就会有退哈、哦、啊马路因为一直下雨也会有多少会有一些坑疤出来这东西啊，但是去修补的速度也很快哈、哦，所以说这代表一直一直一直都有在进步哈、哦，这就是人民有感呐哈、哦、哎哎啊这种天气也要天气哈、哦，大自然这不是就不是我们可以控管的嘛哈、哦、嗯。
1: 那你当着的哈的陈市长刚刚讲嘛哈，把这个极端气候过一个极端气候，
0: 嗯，
1: 基本好像变成日常气候了，
0: 嗯，
1: 哦，对吧？包括这个前几天这个中国跟尼泊尔边境的这个冰川断裂，
0: 嗯，
1: 干嘛咔嚓闹可怜这种代际，但是的话，随着单地球暖化之后，这种事情常常会有了，已经不是极端的啦，除非地球温度该当降了，啊不吼，这种代际是当年吼，还是讲就短时间两当三当个发生一遍吼，所以城市就要做好那种百年那洪灾的那种的抗压跟准备，不然的话。一好一落来，我来讲，当迄个大家莫咧笑啊。
0: 嗯，好嘞。今天看到一张照片就是前委内瑞拉的总统马杜洛哈，打龙杂工马杜洛呢他在今年被川普呢就把他哈拎去美国了，关在美国的监狱里面哈。诶，最近呢哈透过了这个西班牙语的社群媒体哈，就是 Telegram 哈发表发了一张照片，然后哈就是一家的照片，一共我把这些照片作为一份小小的礼物送给我所有的孙儿们，男孩女孩们，以及所有爱着我们的善良人们，我希望你们知道我们依然坚强，心中充满你们的爱。马杜洛就发在 Telegram 发了这样的一篇这个叙述，还有他一张照片，另外一张照片很有趣的，他是两支手臂耶这样在监狱里面拍的耶吼、然后我就这样说，哎呦，马杜洛是变少年起来，因为他变瘦了吼、加上可能吼、乖在家家里面比较没在拍，又瘦又变白了，
1: 作息正常啦。
0: 对啊，吼、啊，是变好看起来了，
1: 吃的也营养吼，就啊，然后那个睡的也正常，啊，卡扎可怜个案吼，茶碗那边降低的代志，今晚变啊，今晚的还的吼。啊，就等要吃啥呢？
0: 可见美国这个在监狱里面也有善待他啦齁、
1: 是不会带他啦，就是他一个人没注意、
0: 但是呢齁，最近他的这个他的案子在受审的时尊齁，一个人太太嘛齁，他两个都被抓去嘛齁，还是齁坚定的否认啦齁，否认说齁他们没有干坏事。其实呢，根据了解呢，马杜罗已经嘛在美国的狱中呢，哈，伊是无法度看报纸，嘛无法度使用网络。但是根据一个亲近马杜罗的消息人士在讲，哈，这马杜罗伊每个月会当甲因岛的人，或者是甲伊的律师通电话300分钟。每个月、
1: 啊、
0: 每个月
1: 还不错啊，
0: 300分钟啊，不是一次啦齁，一次最长可以15分钟，
1: 嗯
0: 啊，所以说就可以通很多次齁电话齁、但是他们都还是不认罪齁，尤其是今嘛都啊喝喜现在委内瑞拉就是代理总统叫罗德里格斯嘛，已经宣布历史性的石油协议的、就是允许美国齁来营运的委内瑞拉的油田齁啊内。就是然后委内瑞拉之前也发生地震嘛，也造成这个伤害死伤齁，这个的就是委内瑞拉，那现在这个油田由美国来营运的话，对委内瑞拉的人民来讲也不是坏事啦，是好事啦齁。
1: 对啊，卡扎是马杜洛掌控，现在是美国掌控。
0: 对啦，
1: 但是美国人就是他抢你，但是他至少会分给你。
0: 对，
1: 马杜洛抢你然后又要抽你的税。
0: 那想。

0: 中秋送礼不踩雷，老的老鸡 on 来收。严选关庙土凤梨，每一口都有丰富的果肉纤维，省甜啊省甜。黄金外皮，奶味酥香，口感扎实。老的老鸡 on 来收，好哩 on on on。
1: 咱冇准备，红烛萝卜加烟钱，顺秋干的土豆藤，金吉啦，咸肉两斤，夹心方块酥，猪肉条，鸡肉松起司卷，老的老鸡看手单哦，到我1800元，送低卡一包，空八空空空六八七七七，
0: 0800-068-777。
2: 宝德旺便利店，好康天天看得见。酥香不油腻的牛蒡香松拌饭、拌面、配粥都对味，夹吐司、包饭团也加分。一罐220克，只要150元，纯素无添加，富含膳食纤维，健康又营养。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我光路二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04-2481-0939。
3: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4: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3: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4: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5: 咱今麦介绍台中市经销药房潭主爱心药房，中山路二段我潭主加工区太平东新药房，中平路太平路口联合药房，新林路英宏路口天宝药房，中山路三段保龄球馆大楼边，福伦药房在太平路下太平车牌阿卡，代理华兴药房新林路代理国小车对面，叶兴药房浦城路英雄旗下口，七转药房浦城路顶浦城车牌阿卡，宝德旺便利店国光路二段248号，我近德芳路，也就是国光路加德芳路附近，元大证券车对面一栋白色的建筑物。
6: 您好，我是行政院主计总处派来的访查员。政府按月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不会泄露您的个资。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您亦可自行上网填报，我们就不会打扰您。主要询问您工作或寻找工作的情形，统计资料作为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
7: 这样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6: 行政院主计总处广告。
8: 这个九月，让你花得更少，买得更好。陪你购物网初秋换季养生购，即日起到9月30号，全馆满1800现折180，买越多折越多。补钙首选金石力钙，三瓶只要1800，金石100高纤包6盒1900，超划算。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9: 听好音乐，培养好心情。FM 100.7。

0: 朋友，对，囡仔吼，今年就上大学嘛，第一个孩子上大学，哎，他上很还不错，很南台湾很好的学校，清华大学，啊，伊都分享讲哦，伊带囡仔去这个清大，哦，这宿舍报道，哇、哦，规车物件，当然一个男孩子要搬家到新宿舍，一定是满车的东西，也有po这个宿舍啊，清大的宿舍，这个清大宿舍是新的宿舍啊，但是吼、哦，没有像咱其他的目前看的像什么、哦、四星的这么样的豪华，就是很朴素啊，但是米家是全新的啊，生活空间也很不错啊，一个早起这个清大的这个所谓的食堂哦，就是吃饭的地方哦，哎，没卖呢。这个多国料理齁、哦、跟百货的美食街一样齁、哦、有这个日式的粤式的中式的意式的齁齁齁齁齁现在食堂跟他八位公司的美食街赶快。啊你们包括有新生嘛很多东西都还要买齁、哦嗯、我们先接电话。
1: 嘿、嗯、来你好。
2: 哎淑君小姐吗
1: 是。
2: 哎，我有一个问题，我想请问你哈、哦嗯，因为我先生他有去看泌尿科检查，
1: 嗯，
2: 啊，他射物线那个指数，医生是跟他说0.8，
1: 嗯，
2: 哈、哦，
1: 嗯，
2: 啊0.8，可是他接受那个泌尿科的药已经很久，他会夜尿还有频尿的问题，
1: 嗯嗯嗯。嗯嗯漏尿啦，漏尿跟频尿啦，哈，嗯，
2: 他不会漏尿，他
1: 不、啊、你讲夜尿是什么？
2: 一直等频尿，就是一直想上厕所、
1: 你刚刚有讲一个夜尿是什么意思？
2: 晚上就是说起来尿很
0: 夜尿
2: 这样啊？
1: 哦，夜尿，
2: 夜尿，
1: 夜尿，
2: 夜间的小便会
1: 夜尿，夜间频尿哈，牙干哈搞尿嘿，
2: 对，
1: 这个吃舒鹏啊，
2: 看的都不好。
1: 好，那就你就赶快去指定药房买舒鹏，嘿，
2: 哦，舒鹏啊，
1: 舒鹏针对这个。
2: 买那个护理元素回来的时候，我跟他讲说，好像不是这个哦，
1: 是护理是舒鹏啊、哦，伊那边假棒流男性夜间频尿漏尿，这个要吃舒鹏哈、哦，舒鹏、
2: 欸、对啊，所以我、嗯、他去买护理元素，
1: 护理元素不要紧，护理元素你可以吃，
2: 明天再打电话 call 一看看，
1: 护理元素你可以留着你自己吃，很好，对女性来讲很好啊。那伊、哦、另外伊要加的爱去买舒鹏哈，哦，
2: 舒鹏，对，那我想请问你，嗯、他医生说的0.8。他是说射物线的那个指数吗、
1: 嗯、你先生去看医生的要叫你先生自己问医生好不好
2: 好、
1: 哦、就是可能他的指数比较高啦好好好谢谢
0: 好
2: 看看、啊、那他标准值是在哪里
0: 祝福你们、啊、以上广告 V 的林香

0: 来听众朋友吼，你老公自己去检验了，拢去看泌尿科，好，至于伊的指数是安怎，你应该老公要问，直接要问医生，怎么会是老婆还不知道吼？或者是你老公了解？一般来讲，咱啊验尿吼，这个前列腺就叫做射护腺的前尿腺、前列腺吼，这个要验一种叫做特异抗原吼的 PSA 吼，正常来讲要小于4吼。好，正常来讲是小于 4.0 啊，但是我不知道那射护腺的指数的话呢，好，射护腺的指数为20，也有一个单位齁，所以说你先生的到底他讲的是那个是什么样的齁，有几种嘛，你应该你请你先生自己问医生齁。
1: 拿着报告去问医生、啊嗯。
0: 对对，你都在那边检查你就问医生。
1: 什么 0.8, 你那没头没尾、
0: 对啊，你还到底在说。
1: 你很丢，你就可以报告，还是说你要回诊的时候、有可能是先抽血齁，还没有看到报告，还没有回诊齁，那可能问一下。啊，不要紧嘛，因为你没头没尾，还是说你现在手机加方便，你用 AI 去问一下就好啊。真的啦，因为就没有那么困难
0: 啦。对啊，
1: 哎呀、
0: 既然您翁拢在检，拢在治疗啊，拢、有伫社会，拢有伫泌尿科的治疗、
1: 啊。可能先去抽血啊，验尿抽血还没看到醫
0: 生。没有，他有时候也在吃药了嘛，伊唔是讲有食医生的药
1: 是讲那个抽血报告
0: 效果有限啊呢。
1: 你哪讲不知道报告是什么、就问出报告的医生。OK， 祝你们身体健康，祝福你们夫妻。现在学校哦，你看我以前去念书都没有这样子。现在学校他还给你一个开学用品的特卖会哦，就是清大他跟这个万家福哦，就是以前的家乐福哦，组成了一个零食区、临时贩卖区。哇，来得有啥呢？哇，什么洗衣精啦，哇，卫生纸啦，沐浴乳啦，哈，然后比如说还有毛巾、浴巾等等。哇，别卖了，好，那就一楼拢帮你选好啊，不用再跑去外面这样拆杠。学校都跟知名的企业齁联合，然后在宿舍前面有贩卖。然后结束之后呢，买完东西之后还有一个115学年度新生家长座谈会。哦，不愧我们清大是全台湾首屈一指的学府哦，在他们的大会议室里面去举行哦，讲啊，可能讲个这个家长讲啊，不要紧啊，你紧啊来我清大读书哦，啊，我呢呵呵个叫狗，怎么跟以前念书差很多？果然少子化之后哈，学校的服务哦，对学生的服务，也还对家长做的服务，真的是好的很多。现在金讲时代真的是不一样啦。
0: 这点真久，咱开放口音哦，要讲、要问的、要分享的、要点讲主文的，0800-77-55-99，空白空空-77-55-99。

0: 哎，来你好哦，就跟麦克，来 ，hello hello，
1: 美丽人生大家好，
0: 哦，你好哦，
1: 不给你的小军，我请教一下哦，
0: 嗯，
1: 你伊个头段报讲咱高雄吼，路1700公里，
0: 哎，对啊，
1: 顶1700公里是虾米种的概念？是咱们最高几声？啊，你讲咱。
0: 无啦，那个 millimeter 啊，降雨量、啊，
2: 降雨量的迄落尾
0: 啊，
2: 那个水口。
1: 啊，一般人安尼听较无啦，啊来，伊咱们水口是为啥水的？安尼听。
0: 不是安尼算的啦，不是安尼算啦，
2: 嗯，
0: 不是这样子哦，
2: 嗯，你别搞，你别搞。
0: 好了，来，我跟你讲定义啦，哈、嗯，啊，你家己去哪讲听无、嗯？你家己去晓了解、嗯。降雨量就是得一定的时间以来，哈、
2: 嗯，
0: 这个落地哈，降落后哈，落地水平面的雨水哈，未经蒸发、流透、渗透或流失所积累的水层深度，就是这样子。你别让讲落的是几个增温水库，无法度通过。无法度去统计，因为你伊是落地规个高雄市的范围呢，伊毋是落地一个固定的所在。你高最规个高雄市的范围，你咪个咪个那个水安尼捡起来去换算，不是这样子，只能看你累积的这个 millimeter 哈毫米哈，一毫米的降雨量在平坦的一平方公尺上累积了一公升的水，嗯，这样子好像可以。好，没有没关系，好问题哦，我来换算看看，我来问 AI， 不懂就问 AI， 嗯。
2: 嗯

0: 来，你好，
1: 嘿，小姑娘，
0: 哟，
1: 我爱讲吼，我最近吼，我都在吃，脚那直直，还没翘了吼，骨，我掉掉，筋骨断掉掉，是安
0: 那？对呀，筋骨掉掉了，脚头有
1: 哦。有有。
0: 哦。
1: 哦，当我眼酷酷安尼，安动动安尼。
0: 哦哦哦，你迄就是你的脚头膝盖关节歹去啊？
1: 歹去啊！
0: 你迄个屈胸，你迄个屈胸歹去啊？屈胸，钙有食无？钙油爱加，你可上
1: 诶
0: 软骨嘿，你钙油爱加强一个哦吼，嘿钙油爱加强啦，爱加强钙油啦，钙油嘿。
1: 我甲你问一下吼，我有食护理元素吼，我感觉吼，你食吼拢食无济，食两粒了，我感觉新诶像诶都未爽快呢。
0: 不会啊。你那是调你的荷尔蒙内分泌啊，不会啊，哎呀，人等到会较舒缓，会较放松才对啊，会较轻松吼。啊，你唔好晚上要睡觉再困，再食哦，要困再食哦，吼。
1: 迄无咧食，
0: 迄唔是咧食要困的哦。吼，你着白天食三顿，看你要安怎安排家己会当第三顿饭。
1: 你尿尿遐的感觉足未爽快的。
0: 尿尿遐足未爽快。
1: 嗯。
0: 尿尿遐未爽快，你着爱食舒蓬啊，哎呀。
1: 有啊，我
0: 是黄毛姐。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嘿啊，你都爱一段时间啦，吼，爱一段时间啦，尤其你迄个脚头，
1: 哎，
0: 有当时啊一挂反应吼，迄有当时啊一挂反应无要紧吼，
1: 哦，
0: 这拢无排害，唔免紧张吼，哎，紧张有当时啊家己惊家己吼，安定都无好吼，
1: 哎，
0: 心情不要想负面的，你多吃一点，慢慢哦，一段时间哈，整个情绪啦、心情啦、舒缓啦、轻松啦，较正面的情绪哈。好，谢谢，祝福你哈，嘿。
2: 以上广告 ，V 的林江，感谢咱这条件朋友给我们这个方向哦。啊不，贵其实真正无法度省，还好现在有这个 AI 哈，我得把这个咱头段讲的这个定义给他，然后换算成正温水库，AI 马上就掉就算出来。老公，经过计算呐哈，因为电沟为咱隔熊哈下了1712毫米的水啊，如果换算成正温水库，差不多下了几个正温水库的水？
0: 嗯，
2: 哦，安尼大家较直观较知，十个，
0: 嗯哼，
2: 高雄一个月落十个正温水库的水，用高，因为它跟高雄市的面积去换算嘛，
0: 嗯哼，
2: 下在高雄市的面积的这个1712毫米的月雨量，差不多就是可以填满十个正温水库。
0: 嗯哼。咱们水库是咱台湾最大的水库，蓄水量上大的水库。
2: 简单讲，就是顶个月高雄市哈，每一寸的平方的土地哦，下总共接收了10个正温水库的水。
0: 嗯，来你好，
2: 安尼个袂严，
1: 哎，
0: 你好，
1: 哎，
0: 你好，
1: 我要
0: 甲
1: 你讲，阮家遐拢我那有遐雨水，听甲规拢滚滚滚啊。
0: 想
1: 房，你迄鸡厨啊，拢好拆较贵。
0: 哦，鸡厨哈，你是不是？你是搭铁皮屋哦？
1: 哎、欸，我那是锅渣厝的啊。
0: 哦，你啊本来迄就是迄落啊，都本来都未使安尼搭的啊。哦，
1: 而且我借了叫人搭帐篷啊，无变
0: 搭。嗯，对啊，对啊，对啊。
1: 两起码是政府要补助是300。
0: 三万八
1: 啦，伊无爱啊！啊，即马叫人大波房大钱，即马开始大波房更好。初定刚波房，刚未再砍。
0: 这你唔当问我哦，这你问咱高雄市政府。
2: 1999，你开1999去问哈，1999哈，1999去问。哎，别办了！我说，听众朋友真的给我们不同的思维跟方向啊！不，过去我绝对算不出来啦，因为我们在那边去计算、去换算，但是现在真的有 AI 可以帮助你解决生活很多那种你干嘛天马行空的物件，不要紧，你第时间你会去问 AI。你过去干嘛讲啊？不可能，唔知道。不一定 AI 帮你哦，讲出一个道理啦。善用工具，善用 AI。

0: Hello， 来你好。
1: 小坤啊，你好。我是要甲你借问一下，我甲你买护理颜色来吃吼。我才会吃嘞，为啥那拢会无爽快？
0: 来吼，来我，你来我。

0: 咱台湾有一间叫做嘉宏游艇集团，哈、哦，专、门来做游艇的，哈、哦。咱台湾其实这么做游艇，而且哦，都打造哈、哦、那种哦非常顶级的哈、哦、奢华的游艇，哈、哦，真的哦，这个真正已经有打下的这个基础跟名声，哈、哦。嘉宏游艇集团哦。最近拿下 Lexus 的订单哈 ，Lexus 哈 ，Lexus 要伫高雄哈，要在高雄打造 LY680 的奢华游艇哈。透过 Lexus 这个品牌，要把这个哈从陆地哈这个奢华移动的体验，从陆地要再移到海上哈，安尼哈。这68尺的这个海上座游艇，这个蛮算是长啦吼，长吼、哦、算是蛮大的吼，现在真长啊吼，真长真大架吼，好、哦、这个海上座驾延续 Lexus 汽车制造的匠人精神吼，美的高雄吼、哦，在哈高雄要升职，在高雄在地全球顶尖好、哦、的造船厂的是嘉宏游艇集团。哦，这里来打造哦，就是拿下这个订单，那可能就是乐色是一号，伊唔是跟他出车呢，伊嘛出游艇，哈、哦，哦，哎，游艇这个游艇也是啊奢华啊这个等级的哦，那以后就乐色是的哦，豪华游艇的这个奢华游艇就是弄套柜啊，这个高雄这一家的嘉宏游艇集团来帮他打造哈、哦，
1: 嘿。就 OEM 啦、就是讲，这类似是当然家己一样做车，不样做船、所以伊要挂牌吼，伊这条类似是游艇要挂牌啊，伊就是 made in 台湾嘛，就请嘉宏游艇他们去制造跨业哈，跨业制造、
0: 对啊，以后就是专门啦、啊、哈，哎，这里、個、这一家哦嘉宏游艇集团专门帮 Lexus 打造呢奢华等级的游艇安尼哦。人讲吼，伊那一般你要生产车，哦，你要做这个生产车辆哈，一条啊，这个新车的那个啊自动化的流水线呢，大概17-18点钟就可以盖出一条哈，就是盖出一条这个汽车生产的流水线哈，但是。一架 LY680 的这种游艇从进入集团旗下这个整个要然后专业的打造这个造船厂开戏大概要历时11个月在一个月手工这个精雕细琢其中作为船体基础船体基础的这个纤维强化塑料是由集团旗下的先进富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来负责制造哈、哦，来，咱先接电话。
1: 哎，你好，小坤 Morgan，
0: 你好，
2: 小坤啊，
0: 嘿，
2: 一家福建两个真够讲话啦，
0: 好，
2: 真够讲话啦，
0: 哦，好好好，谢谢，
2: 嘿，讲30分啊嘞，
0: 哦吼，
2: 哦，对唔对啦？
0: 嘿，对，拢对拢对，好对，
2: 讲话，
0: 好，
2: 真够讲得名，
0: 好，谢好，谢谢，
2: 够啦哦，把出来我吃袂惯去。
0: 你买
2: 足够
0: 讲
2: 话
1: 啊！哎，足够讲
0: 话啊！好，谢谢，
1: 好，
0: 多谢，
1: 拜拜，
0: 好，
1: 祝你身体健康哦！
0: 好，谢谢。所以哦，特别开一生产线就对了，等于呢，这嘉宏集团它特别哈、哦，就精准的工艺哈、哦，开辟了这个奢华啊游艇哈、哦，这个680啊，这个就是讲
1: LY680
0: 嘿，那60680哈，对，这么长的哈、哦，这个游艇哈、哦，生产线呢哈、哦，就打造出来哈、哦，好，以后可能就不是一台两台两年了哈、哦，就是可能变。这准你这车，你那时是要生产车，你一个车子哈、哦，大概就是哦，因为汽车工厂嘛，这都是奢华游艇工厂啊，那个对啊，生产线哦，就在台湾，就在高雄。
1: 我咧看哦，不能讲那下是哦。伊是做车嘛，伊在 Toyota 的高级品牌 Lexus， 伊袂用做船啊，所以这个联名只是贴牌而已嘛。我本来想讲 Lexus 出什么嘛，伊做车袂用做游艇， 以加加宏雅加宏游艇帮他做，那他出了什么 ？Lexus 出什么？我觉得这蛮好奇的。嗯、啊不，今仔日你今仔讲那叫啥？这个 BMW 买那叫加宏游艇，这游艇啊，这 BMW 游艇啊、嗯，啊，只是换一个 mark 而已。哎、欸，其实无，我这个 Lexus 一毛是有参与哦。嗯嗯。哦，参与的什么？这个游艇，这家 SUV 哈，怎么样加入当做游艇？嗯，他出了哈。以将汽车累积的顶级尖端的核心的技术跟管理思维输出给高造船厂，包括啥呢？因的隔音，那我是无坐过 Lexus 的车，但是 Lexus 有这个车主一定在讲哦，这日本车哦 ，Lexus 哦，它的隔音效果很好哈、嗯，隔音跟质证的工程虾。就安静诶，阿个未行，一改哈，不会，这个车子不会震动哦。这个把它加到他们要跟加宏游艇合作的游艇里面，质证跟隔音的技术，这是第一点。阿个我的是说一个 TPS 哦，就是 Toyota 哈 Production System 哦，丰田汽车的生产模式哦，以这类生产模式有啥？减少无效的工法。哦，可能刚才我这产线哦，你给一个动作，你得给一个时间，你把这一套东西也导入了这一那个要跟加宏游艇合作的游艇的制造里面，然后消除无效动作，然后过来的是跟我讲建立一些 Lexus 一些设计的语言哈，包括一些曲面啊、光影啊的控制哈，转化成这个车那个船体的流线的船型。嗯，没办法，没办法。
0: 来，你好，嘿、哎，好 ，High Class 哦，嘿嘿，来，你好，嘿。
2: 我问一下
0: 嘞。嘿嘿，你讲。
2: 该以为当含零五点。

0: 就是咱台湾制造 MIT 的游艇的水准哦，
1: 嗯，
0: 已经被世界的大厂，因为 Toyota、Lexus 是世界超级大厂牌的认定，也被跟你跨界合作的标准上，你的水平，你这准的水平，跟我这车的水平的技术哈，会当 match， 所以他才要找你做一起合作开发他们的游艇。对 ，Made in 台湾的东西被肯定了哦，所以这很重要呢。因为独钓让台湾除了半导体业之外，其他这一些制造业、半导体业以外的制造业，其实嘛是加重要哦。那嘛是被国际大厂给肯定、给认证。
1: 嗯，
0: 拜拜，真的，
1: 嗯，
0: 对，很厉害。
1: 未来这个 Lexus 哈，由台湾的哈这个哦游艇集团所打造的哈。哦，咱这间台湾的嘉宏嘛，哈，哦，专门咧做游艇的，哈，打造出来的这个奢华游艇，哈，哇，它真的呢，哈，哦，会很高级哦，
0: 而且这批
1: 很高级的哦，
0: 这批你若做了成功一样，哈，
1: 嗯，
0: 口碑就出来了，
1: 嗯，对啊，这卖人啊，这啊，在迄个陆地赛什么车已经愈来吼，都已经比较无得比啊，这嘛比为海面上去相比啊，我开什么船？
0: 在所谓就是哥。勇气哦，这几年在做哦，就是让国际看见哦。有两个，第一就是咱咱讲的，就是迄个演唱会商机被国际的大的这种演唱会的代理商看到了，一未来的现在就是高雄的协力合作的伙伴。未来有什么大的明星哦，未来亚洲巡回展呢，高雄一定是一站，因为高雄去拿出被国际认证、被肯定的实力。其实还有另外一个。咱常讲点，台积电有一阵拿来做吼，整理一块重要的土地的时阵哦，是不是爱本来开17天的时间嘛，后来压缩到2年半，这个是吼高雄市吼产官学。哦，产官学，还有产就产业嘛。嗯，我们先接电话。
1: 好，来你好，嘿，嘿。
2: 阿君，我问一下，
1: 嘿，直接讲，嘿。
2: 一直放尿哦，
1: 频尿，
2: 频尿啊。
1: 禁尿都禁不掉，哎，一直放落来，
2: 变尿的尿都严重。
1: 来吼，你这种情形吃舒鹏就好啊，吼。
2: 哦，吃
1: 舒鹏就好啊，
2: 嘿。
1: 对，吃舒鹏就好啊，吼，放尿的问题，吼，嘿，吼，舒鹏哦，会记得舒鹏，吼，好，谢谢。
0: 祝你身体健康。以上广告，舒鹏。以上广告。迄阵那伊甲中油迄块地吼，切做6部分，切成6块，分区一区一区一区一区一区整理了吼，伊毋是一边6地吼，拢全部拢台积电，因为台积电讲无要紧，我先赶吼一部分，你得因为台积电盖厂也是要时间嘛，你先如果你确定要在我们这边嘛，如果你设厂愿意在我们这设厂的话，我就一块吼把这个交给你。啊，迄阵那吼，海基电还个咧，嘛，无一定要伫高雄设厂，所以这高雄市府就召集了产官学、产业界，伊就叫来讲，来，咱大家来拍拼，尤其这个高雄在地，啊，是讲一寡吼，台湾顶尖的做这个土地整理的这一些厂商来，我们吼就是要在最短的时间内让台积电认证肯定这个工作。然后，如果我们做得出来，被台积电认证的话，大概厂商吼，其实就是吼，以后就是会很骄傲嘛。因为被走力的是像这种国际级别大公司都可以肯定你的话 ，OK， 认为你的这个治理土地的这个技术是 OK 的话，你未来单子就接不完了。最后，咱顺利嘛，高雄期间我顺利的把这个土地交给台积电，台积电你愿意来高雄设厂，然后呢，这些厂商那个时候其实很辛苦嘛。第一个吼，因要出的工啊，出的压缩的时间呐、啊，出的成本哦、啊，讲啊白天啊，就是因为利润较少啦，因为要一天24小时都要开班，那个其实成本很高很高很高。可是他们还是愿意跟高雄市政府一起打拼，换来什么结果呢？第一个，当然，伊是把这个台积电土地交出去啊，台积电来高雄设厂，再来新加坡，你干嘛讲？高雄这块这么污染的吼，有石油这污染的土地，恁是安怎做的啦？短短啊2年半的时间，本来10几年的时间，恁有法度这样子吼点石成金？ 那个
1: 稀土啦，跟人讲，那个稀土嘛。
0: 新加坡政府跟民间业者，因为新加坡也是有很多，也是有很石化业嘛，他们要做这样土壤的改善，派人整团来台湾，来高雄，跟高雄市政府，还有跟这些厂商请益，值得了啦，我说未来的技术的输出，哦，啊，不然看到稀土，哎呀，这土地，哦，用了这土地啊，这土地。这家人国外吼，新加坡拢来拜托，跟你学习、参观，甚至是技术交流，给的先来做出来啊！所以真的要吼，遇到困难真的不要怕啊，想办法去突破，想办法去做哈，你的总是有一天你会被人家看到。包括我们的嘉禾游艇，还有高雄这些土方的整理的叶子，现在都已经是国际级的了。
1: 以后开车人讲，你开 Lexus 哈，哎呦，我不是开 Lexus 的车，我准嘛是 Lexus 的。
0: 对啊对啊，而且个台湾人，台湾高雄嘴哈。
1: 哎对，来你好，嘿 ，Hello， 嘿。
2: 哎啊，我请问哈。那个钙粉跟钙油是做伙食，
0: 没有错。

0: 你替麦市长欢乐伊的未来哦，伊未来要做啥哦？唔知呢。
1: 没有，他不在高雄，我们觉得很不安心。
0: 会，他还是哦，你袂记得咱今仔讲啊？伊最后讲一句话，讲高雄是伊一生的玄命哈。哦啊，他还是会继续关照高雄啦，哈、哦，还是会、哦、啊，当然要找一个可以哈、哦，可以继承他的这种拼劲精神的未来的市长啦，哈、哦，
1: 好，
0: 谢谢，来，你好
2: ，Hello， 你好，
3: 谢坤，你好，
0: 嘿、hey ，
3: 那时候台积电哈也发生了一件事情啊，他们本来是在桃园哈要设这种高阶的晶片嘛，后来不是那个。土地征收的问题，
2: 对啊，
3: 土地征收就是应该是
0: 价格谈不拢，嘿，
3: 那是地主去台积电抗争啊，实际是不应该去找台积电，这个是应该政府的事，对不对？应该市政府啊，市政府无能啊，他没有办法，
2: 不，
3: 现在都在后悔
2: 了，你有两个搞错了啦，因为。桃园跟台中的，比如说台中的高尔夫，我们要有一说一，我们不要把两个错换观念了。台中一直那有说台积电要扩厂，啊预备用这类上，高尔夫球场的土地嘛，阿哥包括咱桃园台中讲，比方讲台积电要在龙潭还是哪里扩厂，要去征收土地，那是输人的地啦。人家要不要卖你？你不能说台积电来我不爱买，我可以啊。啊，可是高雄这块地为什么？那个时候，
0: 苏宁的第一阵，苏宁的可能听到哦，台积电呢是台积电买来的，所以
2: 乔北龙啊，
0: 价格当然就、
2: 好。那换一个方向讲，为什么陈其迈刚上任的时候，他就是要想办法把这一块高难度的土地，好、哦、整理给台积电，叫他来用，因为那一块这土地的控制产权其实是高雄市政府会当控制啦。今仔若讲要找这大块的地，吼、哦，啊要搁征收哩哩扣扣，迄个袂付起啊。所以我们觉得两件事其实是不太一样，我们不要把它因为政治把它搞混了。台中跟高雄，把台中跟桃园那个时候的土地其实都是私人土地，私人土地我可以不卖，我不欠钱啊！你台积电，呢，对不？我被怕格鲁虎，这些问苏联的，我想让我卖给你，卖给你台积电，我有比较穷嘛？没有嘛？啊！可是高雄这一块中有的土地，就是高雄市政府跟中央可以规划给台积电的，那概念是不一样啦，不要偷换概念，嘿。

0: 宝耶！
1: 今天收听的节目是 B 点零香兰 Coin 等是0800775599 0800775599。

0: 台你好 ，Hello。
1: 小姐，麻烦你赶快查中华油。
2: 来刷卡，
0: 好来刷卡，跟你讲好，刷卡跟你讲好。来你好，淑君不见，哎，你好。
3: 淑君，
4: 嘿，
3: 我就等啊。
2: 喂喂，啊，
3: 食你的钙粉，食三罐，
0: 嘿，
3: 那有较好啊。啊，再搁要加甜点，搁叫一罐你往哪分食？
0: 哦，
3: 那再困，我那无好。
0: 哦，
3: 就等于两个月。
0: 哦，
5: 你好，先啦。
0: 好，
5: 你搞什么生意？
0: 呵呵呵，谢
3: 谢。
0: 好，谢谢。好，谢谢谢谢，不要人讲话吼，可以老公。伊讲伊虾米，脚骨断去哦，食咱的酸乳钙粉，食三罐真好吼。啊，即马要过去买安尼吼，大概我听是安尼啦，因为声音有一点吼。好，咱的酸乳钙粉吼，你骨头怕吼，有当时啊拢真正是怕家己唔知啦，啊跌倒就知啊啦，吼，有一天啦断去就知啊啦吼。喙齿嘛是同款啦吼，啊咱人咧衰败吼，哦不知不觉的吼，人讲人拢安尼啊，看到别人老无看到家己老吼，拢哎呦哦，我拄到阮咧同学哦，我咧同学老家哦，他们拢白啊吼，你也嘛是白啊，警察你有你安尼念念，真的，咱一个同事唔是，伊本来拢他们拢白啊，伊也是少年白吼，啊最近吼，最近个你哦，我是讲那办公室闹一个闹一个，要来看啊，但是你。啊！你头他问你哦，那我看到加只少年，我是讲公司那当时个加一个少年，较早看拢白头壳啊，今嘛拢白乌啊吼。所以讲吼，这钙粉爱食吼，真正补钙足重要的吼。咱人的体质、体能、新陈代谢，规个拢综合骨头、喙齿吼，囡仔抽管发育拢爱食钙，得力珊瑚钙粉。
2: 以上广告，美丽人生来你好，
0: 啊来断线重打，咱三五一哎，这个高雄三五一的哈。call in 电话，
2: 空八空空七七五五九九零八零零七七五五九九。
6: C'è oro una ricchezza che valga questa tenerezza。
0: 好，来来来，你好，嘿。
1: 哎，你先说滚啊，先哈。
0: 嘿，是是嘿。
1: 啊，我是要请教一下哈，因为阮姐姐的两滚哈，伊讲是滑脱啦。
0: 嗯。
1: 啊，算伊个细条筋嘛，可能八几个，啊，算医生哈。
0: 嗯。
1: 建议叫他开刀，啊，伊是讲会惊，啊，叫我问讲看，伊这种情形哪只钙油跟钙粉，
0: 嗯，
1: 安尼敢会改？
0: 有帮助啊，一定有帮助啊，吼，伊的钙油伊来讲过吼，钙油本身就是你的软骨吼，你滑脱就是软骨剥去啊嘛，我剥去就脱走啊，吼，啊脚以后你的脚头乌你脚。脚头有歪歪吼，你看足侪人啦，到中年足侪脚拢歪歪，尤其脚头有迄个部位就是安尼。吼，你软骨哎，你要开刀唔开刀，家己评估啦。但是不管要开刀唔开刀，你即马就开始食钙粉钙油啊啦，对你绝对大大有帮助吼。
1: 因为伊个是两骨的声啊，脚床头尖
0: 嘞。嗯，对，一样一样啊。所以讲用食钙油钙粉好处就是。开刀是开哦，这道你讲啊，开这脉啊是开这个关节啊，咱用食的都是逐脉拢会补着，嘿，伊家己主动就会家己补。你若欠较欠较无好的所在啊，伊家己主动你食的时阵都补充到你的软骨素，吼安尼，所以讲就很好了，吼、哦，所以讲达位拢补会着，无咧讲你用食，伊无可能讲我干那补你的脚头，我都髋关节补袂着，无安尼，吼、哦，都规个都会平均，哈、哦。
1: 嗯，先吃看看，啊哪有改善就不用去开刀。
0: 嗯，你自己开刀不开刀，你自己评估啊。开不开刀，你即马食钙粉钙油拢马上吃，绝对有帮助。谢谢，嗯，好，祝福，好，谢谢。

0: 要卡电话进来卡空八空空
1: 七七五五九九零八零零七七五五九九。
0: 好，谢谢啦，来来来来。来来

0: 你好，嘿，
1: 喂
2: ，Hello，
1: 请问一下你们那个钙粉跟钙油怎么卖？
0: 现价跟你讲嘿，
2: 好，现价。

0: 来，谢谢哈，来，咱call in电话0800775599，来，你好，嘿，你好，
1: 主持人你好，
0: 嘿，你好，
1: 我们反正问一下哈，
0: 哎，
1: 我一卡哈，我现在有签合规哈，
0: 嗯，
1: 我起码好容易盖案，
0: 嗯，
1: 西站那边都很难，那小腿这种盖案，
0: 嗯嗯，
1: 对，
2: 对，
1: 对吧？对，就跟，
0: 嗯嗯嗯，
1: 啊，我有上次上个礼拜我有去买三河那边买盖，
0: 嗯，
1: 那个假山
0: 盖。加油啊！你一定爱加油啊！你无要加油啊！
2: 哈，
0: 加油一定要的，好不好？你的情况一定爱加油加嘞，吼，才对哦，吼。哎呀，
1: 啊，只能讲啊，吼，哦，小腿，这里要弯翘一只，哦，小腿这样做硬的呢。
0: 嗯嗯，无要紧，无要紧，但是你爱加油啦，加油爱加嘞啦，吼。嘿，主要
1: 三盒还有呢，
0: 哎呦，大组的，
1: 对，
0: 好，好，好，好，好，多谢，好，谢谢，吼，好，谢谢，好，多谢，好，以上广告，好，美丽人生来了。哈喽小君不给嘿好来线下齁好来等一下好咱线下来齁好谢谢来。

0: 咱两
1: 人，哇，咱两人最顶加着一支小雨伞吼。露天其实也有很多事可以做了，哦，所以人讲分手的时候想哭，你就下雨天你出去嘛，吼，对不？啊，拢无人知你咧哭，你哭几多嘛，无人知你咧哭，人就是你是压得好的，对不对？吼，哦，啊，你若想要接近一个查某囡仔，啊，你露天加扎一支伞，啊是唔免，压一支刀啊，讲小姐，哎呦，你拢压淡啊啦，来来，这会压一个吼，哎，哦欸，真的下雨天有很多事可以干的哦。多多善用哦，也不要说哎呀，露天哦，足讨厌，足烦的啦，不爱啦，哦，不爱出门啊啦吼。但是吼，哦，彰化人一定是足烦的啦，是安那讲的吼，哦。咱这彰化八卦山的大佛吼，三年前才开3100万去改征收呢。啊，即马安尼尔得得啊，三年即马规个吼，彰化八卦山的大佛吼，又个安尼啊，规尊拢安尼斑斑驳驳，胸坎啊啦，脚脚片啦，大腿啦，达位都安尼一凸一凸，拢愈推愈惨，愈比愈惨吼。有人就讲，欸，啊，这是毋是装修吼？伫咧装修的时阵有偷工减料吼，或者是安怎？啊，不是，这征收多久年呢？才多久年？三年啊，得个斑斑驳驳安尼吼啊，所以中华地区的民众拢讲门面尽失，讲安尼盖无门面安尼歹看吼，所以门面尽失啊，即马安尼啊，是不是应该都爱个征收啊？吼，哦，或者是爱检讨一下，为什么我3100万呢？三年前3100万才动三年哦，吼，哦，安尼是不是有什么问题呀，啊？吼，哦，啊，当然也有很多人说，因为下雨下太多了，落雨了吼，哦，真正吼，哦，这人讲滴水都可以穿石哦，佮更加免讲你迄个表层的吼，好，哦，表层的可能伊用的擦用了会安怎的吼，到后啊是连工要换改安怎的，规气拢甲抹石啊，还是安怎？中华八卦山的大佛吼，哦，好。

0: Hello，
1: 来你好哈，
2: 小坤哦，
0: 有，
2: 哦你有，
0: 你有，
2: 我请教你，恁的一个啥，钙粉，多利钙粉的，讲我的
0: 啊，多利酸哦，钙粉来算他跟你讲哦。要卡电话去买吼，咱卡0800-77-55-99嘿，卡0800-77-55-99，谢谢啦。

0: 来，你好，嘿，
1: 嘿，赵君你好，
0: 嘿，你好，嘿，
1: 福建好，哦，赵君本来做个主持，福建女啊，女个主持，
0: 嗯，
1: 啊，我请教一个问题哈，
0: 嗯，
1: 因拄仔咧播讲高雄，请七百外块无，啊，我只屏东，你敢知影有统计无？
0: 你是讲降雨量哦、喔？
1: 哎，对对对，
0: 啊，当然一定有的啊，
1: 嘿。啊，刚咪当个阮，
0: 好好，你即马是要问偌久的降雨量？你即马是要问偌久，还是对一个时段的？
1: 哎，顶个月八月，
0: 哈，八月份咯、喔，哈。

0: 咱屏东的听众听咱拄啊伫咧讲高雄八月份的降雨量来到1700多毫米嘛，对不？吼，
1: 对啊，啊屏东也是顶高诶。
0: 啊，拄啊，咱屏东的听众就讲，啊，你唔甲我看阮屏东一个吼，来屏东。八月份吼，顶个月降雨量嘛足多哦，但是啊，搁差高雄差一处啊吼，但来是1675毫米，
1: 哇嘛足多呢，
0: 对对，屏东嘛都足多，嘿对啊，
1: 一多少？
0: 1675毫米，
1: 1675毫米，
0: 嗯对，
1: 那我们来算算看哦，嗯，这样差不多几个等于几个增温水库？因为这跟面积有关系哦，
0: 对对对对，当然了，
1: 直接这样的话，
0: 当然了，哎，
1: 呵
0: 呵哈，哎哎，对啊，咱迄个阿姊你有听到哈？屏东八月份完了，甲高雄哈，我有病哦，干个输高雄一挂啊，有输一挂哦，所以你要查高雄多济，你才有足
1: 球。其实也差不多，9.2个增温水库，
0: 等于9.高点里的增温水库
1: 满库的容量哦，吓死啦！所以
0: 这今年哦，屏东也是一样啊，哈，屏东的各样的各样的屏东嘛的环境都是安尼哈。啊，个台南，
1: 台南嘛是啊。
0: 哎，阿伯，咱来看台南，咱嘛先算来看台南。

台南有稍微较少呢，吼。好来，顶个月原来是咱一八月份吼，台南的降雨量累积是1372.5毫米。嗯，哦、有少了，比较少。台南，哦，所以高雄 number one 哈，屏东那第二的哈，啊，台南排第三，安尼是不是家己爱心酸？

0: 当然华语本来就好讲，所以常常拢去主持一挂吼，即、這个国际性的，比如说活动啦，啊外宾来吼，还是讲这个有些跨文化的这种这庙会啦，啊需要外宾来，一定有人去做翻译，因为对一对台湾本土的这庙会文化嘛，真介意。
1: 嗯，那你就
0: 接电话，
1: 啊来断线了哈。
0: 啊，即讲。这个讲我咧看影片吼，因兜伊是台南人吼，因兜咧饲鱼温咧，鳗，
1: 咧饲鱼有鱼温啊，家己有鱼温就对了。
0: 鱼温啊，来饲迄种鳗，哎，但是就是即几工顶个月台南嘛是好热真大吼，然后大家因兜即个鱼鳗的鳗，这个鱼温啊内底鳗吼，
1: 鱼啊啦，鱼啊拢跃出去，
0: 跃出去啊，而且。一池的鱼哦，全部拢走去哦，落店。那说，伊就讲，通常遇到这种事情哦，其实人人就沮丧嘛。哇，辛辛苦苦饲的这个吼鱼温，而且这个麻的这个单价又很高啊，啊就讲贵的，拢折出去啊，造出去啊，啊，也只能怎样呢？我觉得这个女孩子真的不错，她还是。很开笑笑的啦，啊，度掉了度掉啊，哈，没办没由他改变，哈，虽然因爸可怜看他较烦啊，但是伊就讲，哇，闻到这个这一次本来是大只，啊，即嘛大只走去细只，迄个迄块内底，啊细只佫走去被人隔壁即个鱼温内底，所以这边哦，台南哦，就可能比较沿海哦，鱼温那个所在应该影响蛮严重的，唔知讲。有即个咱台中边有即个伫台南吼，也是讲气温啊，冰冻啦，台南嘛高雄，有咧饲气温的吼，即批的即大吼，唔知对恁到造成造成吼较大影响。那我恁分享一下吼、嗯。
1: 网络上吼的有迄个影片吼的，有人分享吼，哇，结果呢，就是讲啊，咱台湾落雨的时阵，哇，迄路拢积，马路拢积水积啊吼，就迄个安底下撩水吼啊，但是吼，然后中这个影片吼，中国人暗赞吼，很多很多暗赞，而且因干嘛讲啧啧称奇，啥呢？咱台湾的落雨淹水，看溪啊水，唔是溪啊水，伫个马路上的淹水，迄水拢清气溜溜，吼，很干净，然后没有垃圾。都没有垃圾，啊！就另外一边的画面，就是中国的落雨淹水，啊，水拢落结结，啊！哦，垃圾有够多，有够多，足恐怖的，这个呢，所以吼、哦，难怪哦，大陆的网友的讲，这不会吧？这刻意摆拍吧？台湾落雨积水更嘞，还水清加够有汤，够有鱼啊，够会当好鱼啊，加菜，还可以在雨中哦捞死捞鱼补加菜哦。伊讲这个一定假的，作假的，故意摆拍的哦。其实哦，咱家己到底台湾咱怎样？咱下雨天的时阵，马路上的那个雨水哦，不管安怎哦积哦，那个水都是真的，都看起来是干净。你看台六的影片，你看那个影片，你就知道哇，那个垃圾安尼扑。规个水面拢是垃圾，那真的是在哦，大家不要忘了哈，因为我们台湾垃圾不落地，好不好？哈、哦，你看，所以大家爱为着要担垃圾车，大家爱赶垃圾去担哈，所以呢，台湾这个。可以这么干净哈，就是安尼，也是大家好，大家辛苦啦哈，大家为了担垃圾拢爱底下担垃圾车哦。
2: 再回首恍然如梦，再回首我心依旧。
1: 好来，你收听的节目是《美丽人生》。
0: 德力公司盖混盖油，为了干苏鹏阿哥护理元素护日带，微服部广告字号10807008，为咱所提供。
1: 我是小坤，
0: 我是 Pocket，
1: 感谢收听，
0: 祝福大家有个愉快的一天，拜拜，
1: 瞧瞧。

0: 老的老鸡昂泽恩城，嗯，太犯规了！
1: 特选猪后腿肉，三分肥七分加，黄金比例。
0: 犯规！
1: 肉质 Q 弹有劲，鲜嫩多汁。
0: 犯规！
1: 咸甜爽脆的锅渣味，搁前头恰恰恰。
0: 太犯规了！这样我要怎么减肥啦？红来酥、土豆糖啊、金桔啊、老的老鸡脆酱面啊，豆麻青贝糕，都送你 Q 弟弟低卡一包哦！哇哦！
1: 欢乐中秋烤肉节，减肥的事明天再说吧。
0: 讲这么多，你还没卡来订，就是你犯规喽！0800-068-777
1: 0800-068-777。
2: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3: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2: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3: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4: 哎，明啊，我看你哈、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5: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 D 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6: 金石滴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7: 哎，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8: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7: 哈，什么是议定监护？
8: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9: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8: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10: 来报告彰化的经销药房，彰化市红星药房在民族路民权路角，立功堂药房在和平路旧公路局总站边，静安药房在中山路三段中庄啊加油站边，园林恭兴药房中正路第一市场南平三角巷，立新药房中山路一段台塑加油站对面，溪州公安堂药房建中路菜市啊内，宝岛公正药房道安路马祖经的车对面，林信安药房在道安路马祖经边小市场口，田中林村药房原一路马祖经口，社头好心药房社道路一段社头国小对面。

0: 整点新闻。各位午安，欢迎收听午间新闻。首先来关心台北股市最新行情，在集中上是46887.04点，上涨758.57点，成交量是8100.35亿元。电投市场是412.84点，上涨11.14点，成交量是1966.22亿元。台股在今天延续盘间的走势，在盘中加权指数上涨将近700点，突破46800点的关卡，最高来到46827.90点，联发科强攻涨停，也带动电子类股的指数上扬 1.7%， 是多头指标。台股在今年七月因为面临3000点技术性的修正，也让今年以来绩效平创新高的劳动基金再度出现单月亏损。劳动基金运用局最新公告，到七月底的操作绩效单月账面亏损达到2463.7亿元，其中新制劳退基金单月亏损将近1800亿元。不过累计今年以来，劳动基金在账面上的获利还是高达1兆9560亿元，收益率是 25.03%。竹北市长的选举因为蓝白人选乔不拢而破局，不过前蓝营的立委林维洲最新透过协调之后重新达成共识，竹北市长倾向共推民众党的邱成远，新竹县则是支持国民党的徐新莹。不过民众党主席黄国昌说，接完林维洲的电话之后有打给国民党主席郑丽文确认，但实际状况有落差，而郑丽文允诺今天了解之后会再打给黄国昌。我们游客在8月30号到孙海桥上游泛舟，因为溪水暴涨求救，南投县消防局救生艇搜救时翻覆，五星的消防员落水殉职。内政部长刘世芳、南投县长许淑华今天上午是到竹山的秀传医院慰问家属，南投地检署也到医院相验，另外三个获救的人有两个人受困，等待持续救援。刘世芳接受媒体联访时表示，内政部消防署将以最高抚恤，也会准备五姓的消防员未成年子女教育基金，直到大学毕业，来表达政府的敬意。阿根廷的足球巨星梅西今天在社群媒体发表将要退出阿根廷的国家队，而他才在今年七月带领阿根廷连续两届闯进世界杯的决赛。梅西在自己的 IG 账号晒出手写信表示，这是一个令人痛心的决定，我总是在为这一件球衣而奋战，献出我的一切。新闻最后来关心天气，今天持续受到低气压影响，还有西南风的增强，容易有短延时强降雨，中南部跟东南部地区有短暂阵雨或雷雨，并有局部大雨豪雨发生几率，尤其南部地区降雨持续，其他地区也会有短暂雨并有比较大雨势发生，天气是不稳定，民众外出记得携带雨具备用。温度部分，南部高温27到29度，其他地区30到33度，不过在大台北局部地区会来到34度，没下雨的时候感受比较闷热。以上新闻由何佩玲编辑播报。
1: 每天让您放松心情，拥有愉快的生活，
2: 给你好听的音乐，
1: 分享全世界。
2: 跟着旋律大声唱歌，跟着节奏用力呼吸，
1: 所有的活力就在
2: 佩玲主持，天天快乐。

好哦，大家平安，我是佩琳，这是由二姐江慧瑟演唱的《歌声满天下》。这两天的天气又完是落雨打底啦吼，上盖主要因为低压影响一周，所以呢，所到之处几乎有时候有会有短延时强降雨，中南部跟东南部地区都有这块的情形。如果你看那个雷达回波图，阿不都红的，阿不都黄的，就是讲雨。那其他在山区也是有较大雨势，天气就是不稳定啦齁，所以呢外出就是要携带雨具备用。今天开始到礼拜六呢，因为呢在东南亚地区我们讲季风潮活跃，讲这个气象专有名词听阿伯阿伯安内讲啦，嘿，所谓的季风潮活跃就是讲嘿那人说夏季风台都出席，对，就是在那个菲律宾的海面上它就很多的低压带，所以呢造成它那个台风，你知道我们如果人怀孕的话你会看到它就生出来嘛，那个台风怎么出生，它就在那边更啊更更啊更啊，一个台风就生出来，那种感觉很像什么你知道吗？我们在吃棉花糖，你有没有吃过棉花糖？刚开始它就一团糖衣，对不对？慢慢卷慢慢卷它就变成一大团了。对，我跟你讲那个台风潮的概念就是这样子。再加上说呢，目前因为台湾的附近水汽很多，然后西南风增加，所以也会增强对流，所以大家要慎防伴随的雷击强风瞬间降雨。我觉得山区最近真的雨下得很大，为什么？我在公司的大楼吧看下去，一般像我们在各个城市里面都会有市区的排水沟，你知道连那个水沟流下来的水东西安内黄黄的，你就知道说它一定是山区雨下的很大，把那个土石冲刷下来，所以它连市区里面的河沟都是黄土，就是大雨。真的要小心好不好？好，那气象署要特别提醒，这个台风他是满血复活了吗？哎呦，那个沙德尔他是今天上午又复活成为青台，那预计有可能会在明天的下半天到三号最接近台湾，那可能会发布海警，但是不排除至于说陆警的话还是要稍微看一下啦齁。那目前除了这个沙德尔呢它是满血复活以外，附近还包括了像这种科罗旺齁，目前已经生成了。所以今年在台风的部分我觉得有够巧的啦齁。不过为什么针对沙德尔的复活大家要特别小心，因为在过去的几十年里面齁，其实台湾有几个那种复活的台风，就是它原本已经好像都已经登陆之后整个结构被破坏它就不见了嘛，对不对？可是没想到它就不管你怎样不，它不登陆直接又在海面上，然后呢招兵买马之后变得更强大。你有没有觉得好像在看那个电影柯博文，对齁，那种感觉。那事实上之前曾经因为复活之后又重新回到台湾附近的海面，造成了台湾一些比较重大伤害的，包括什么1986年的韦恩台风。对，这个台风呢它就是生命周期长达22天，真的很耐很耐命啦齁。那当年为台湾哦整个带来好大雨，总雨量日雨量，那其中是以阿里山的最高分别呢就是一整天哦它就下了520毫米跟470毫米，也造成台湾的中部跟南部还有澎湖地区非常严重的损失。所以为什么呢大家说要严阵以待的原因在这。不过我也利用这个机会要来讲一下这件事。这两天呢有5名游客他们到南投县的信义乡有一个叫做孙海桥的上游去泛舟。大家知道呢大雨过后那个溪水会比较湍急一点点，就没想到那个溪水不是湍急它是暴涨，
暴涨之后呢，哎，你那个船哈、哦、上得去，你真的下不来哎。后来呢，就赶快求救，三个人呢陆续的脱困，然后有两个人现在还等待救援。但是也因为这件事，你知道消防局就要派人去救啊，就造成呢南投县消防局的救生艇，他们在搜救的时候就翻覆，那其中有一名五姓的消防员就不幸落水，落水之后就送医不治。那当然这件事也让家属很痛心，因为为了要救人反而自己的命没有了。所以目前啦齁，消防署也特别提醒大家，就是在天气不好的时候，不是不到海边以外，也不要到山边去。山边我们通常都会想说它是有坍方落石土石流，可是没想到这次是为了泛舟、欸、你是真的是哪壶不开提哪壶、欸、所以如果说民众为了自己的欢乐，然后你冒着雨去玩耍，对，你把这个风险转嫁给消防员承担，政府是不是要修法？我赞成。对啊，为什么你可以不顾自己的生命啊，还要你 那你有胆就不要求救啊，对不对？怎么可以这样子呢？所以目前呢、啊、至于要不要修法，我觉得这件事情先让它落幕了。那因为五姓消防员他本身还有未成年的孩子，所以目前在消防署他们是有承诺说可能会成立基金，到时候就让孩子们一直读到大学毕业。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哈，天灾齁我们没有办法预防，但是人祸你真的可以预防，你不要去就好了，好不好齁？所以也请大家在天气搞变化的时候，先把自己的命保好，家保好，然后呢所有人都顾好，这样呢不要造成别人的麻烦。熊盖透懂，佩妮每天两小时都会在幸福广播网天天快乐陪伴大家。好节目由德力公司陪你勾网联合赞助，想跟佩妮也来分享好心情，0800-603-603。

好，这首徐怀钰所演唱的《怪兽》哈，我们以前常讲一句话：“长江后浪推前浪，前浪死在沙滩上。”哎呀，很感伤哦。可是哦，我今天看到这两个人，哎呀，默默就要给他退休了哈。那不晓得大家会不会为他们拍拍手、放烟火？一个呢是阿根廷的足球巨星梅西，哎，对，他自己在他的那个 IG 上面就感性的表示说，他要退出阿根廷国家队，这项决定令他感到痛苦，但是告别的时刻已经到来。现年39岁的梅西，大家都知道说他在今年7月曾经率领这个阿根廷晋级2026的世界杯足球赛。不过呢，因为他的父亲往生的关系，他对他而言了，他觉得是一个很大的打击。对他自己而言呢，他说这样的一个要退出阿根廷的国家队是一个痛苦的决定，但是他不得不做。他说他始终为这件球衣而奋战，在球场上面他竭尽所能，然后也带给大家喜悦，然后让你们因为足球或身为阿根廷人而骄傲。所以他说他离开的时候呢，心情是感觉平静的，然后他也为自己跟队友一起带来那些我们曾经只能梦想的时刻感到骄傲。我觉得梅西是个很内敛的人，他很热爱足球这件事，但是他也知道有些事情不得不，所以有时候要做决定的时候呢，我相信啦，他真的会在足球的体坛上面留下一笔。那至于这个人会不会在我们所有的 AI 上面留下一笔，应该也会。那是谁呢？苹果的 CEO 库克即将要卸任了，哈哈哈，他很感性哦，跟所有曾经支持过他的人讲说，他会在宇宙留下印记。哎呦喂啊，这个库克事实上他在苹果已经担任 CEO 15年，我们讲说他是库克时代。不过从9月1号开始呢，他要把这个棒子交给技术出身的库纳斯，那所以呢，这个决定也是不得不，因为库克在贾伯斯的延揽之下了，他事实上在Apple 服务了将近30年，所以他就在他的告别信里面也非常感性的讲说，正如那个 Steve 就是贾伯斯曾经描述的那样，我们已经让在宇宙留下印记成为可能，呵呵，真的，对，目前将近15年里面，然后事实上 Apple 已经有16万的员工，很大呢，真的很大。以前大家都以能够拥有一只 Apple 的手机为傲，可是这几年来大家在想说啊，苹果手机要出新机，有新的吗？有新的吗？不知道哦。所以目前呢，我觉得从那个特斯拉带领之后，有可能Apple 会不会攀到另外一个高峰，不知道。因为9月9号他们的新机就要来发表，到时候市场上面将会期待首款在 Apple 的折叠机上场之后可不可以打败别人。好哦，任何只要走过的人必留下痕迹，也希望呢，就诚如贾伯斯他自己所言的，会在库克所言的啦，会在宇宙上面留下印记。

0: 刚兄好不习惯。
1: 好哦，非常感谢听众朋友这个礼拜齁金甲行啊来齁知道呢我们来自苗栗三湾乡的黎玉露金甲喝啉有钱不一定买得到哦。那听友有几个问题想要来请教一下总监。第一、黎玉露齁它是除了梨子龟裂的哦阿够呢白木耳以外呢它还加了一点点冰糖，那是有糖分的人敢不当啉呢？
2: 可以，但是呢，它就是我们有血糖机嘛，好、哦，你有血糖低的测况嘛，我们是可以喝。但是呢，如果你觉得血脂哦，你也惊的时阵哦，我们会建议啦，在那个标准值上下跑的时候是不要给你。但是你若讲超标的时候，我建议是兑水。
1: 哦，把它拿来兑水。
2: 对，兑水喝。
1: 比例多少呢？
2: 对，因为我们本来就没有什么甜嘛。
1: 对，其实我自己喝我的感觉是微甜，就很像我们如果
2: 一点点而已啦。
1: 对对对，去吃那个手摇饮，它就是微甜的感觉，没有很甜。
2: 因为有些老人家哦，就是像我妈妈，她自己也有糖尿病啊，是她在喝的时候，三湾梨玉露啊，她就说我倒一半是加无糖的牛奶哈、无糖的优格啦哈，反正是无糖的饮料都可以。
1: 那这样的话，既可以降低它那个甜度，然后又可以满足家己的脆康，安尼对吧？
2: 对对对对对。
1: 那另外，家中如果小朋友很喜欢喝那种手摇饮含糖饮料的话，也可以用我们这一瓶来取代含糖饮料嘛？
2: 可以可以。像我儿子他是怎么喝呢？他梨玉露加气泡水，素食店那个 M 开头的，他不是有卖一个什么旋风吗？
1: 是
2: 那个里面的那个饼干吗？把他餐里面来对拉拉的叫叫的，
1: 年轻人好创意哦。
2: 对，他说他不喜欢吃珍珠啦，他觉得这样很酷。
1: 其实现在孩子不要从小就养成他喝含糖饮料的习惯、那你可以利用我们这一瓶呢三湾梨玉露，它里面既有满满的膳食纤维，还有呢非常棒的胶原蛋白。我们的肺如果清得干净之后，皮肤自然也会白里透红嘛、
2: 尤其是有抽烟的人更需要喝、
1: 有抽烟的人每天都会酷酷扫妞、
2: 有烟痰嘛更需要喝啊。大货车司机在开车的时候齁吃槟榔又抽烟啦、我偶尔看到我都说大哥大哥我这罐给你喝不、他喝完之后就打电话到我们农会来订了。
1: 他是可以把我们一更来对那种老痰都清掉吗？
2: 他会自己排出来，不会让你说。有些男生不是都会打呼打得很夸张有没有？
1: 对，
2: 他不一定是抽烟吃槟榔造成的，有的时候是因为他的气更开油，他比较容易打呼，然后或者是呼吸中止。像这个你可以拿来试试看。第一个呢，我也希望您能戒烟啊、第二个呢，能够把你的气波哈、你也再给它清清的啦。
1: 尤其呢在秋冬季节，其实很多人哈、就算你不抽烟、你不吃槟榔，你也要呼吸空气嘛。如果秋冬季节空气不太好的话呢，我们也会让自己的肺很不舒服。佩妮都会建议大家可以利用我们这一瓶三湾梨玉露，相信大家喝完之后呢、你会觉得真的变得很舒服。以外阿够哦，它那种甜哈、虽然你说它加了一点点冰糖，可是它大部分都是梨子本身的天然甜，
2: 是的，
1: 所以不用担心。听众朋友，你要订购的话，你一定要订到，因为今年只有这一批卖完了，我们也追不到货了。而且这一次的价格超优惠，原本它一箱24瓶，每一瓶都有200cc 哈，这样是1800块。在我们陪你购网的话，我们这次的快闪价来，总监告诉大家
2: 1180，
1: 对，24瓶，一样24瓶，我们是1180，直接帮大家省600。
2: 如果说只有订购一箱的，希望你能够订2箱，不然你也学会加油。
1: 真的，你没有订到的话，我也生不出来了。
2: 对对对对对，希望大家把它抢得到。
1: 想订购，直接上陪你购网，不会使用网路，0800-603-603，空八空口603-603，佩玲会当有听众朋友来好不？喂，你好，我佩玲。
3: 我要订一组。
1: 你要订一组，我们这个礼拜快闪哈，
3: 谢谢
1: 你哦。
3: 好，谢谢你好，拜拜。
1: 喂，你好，我佩玲。
4: 我要两组。
1: 安尼，我传后给你寄过哦，谢谢。好，拜拜。
4: 好，拜拜。好，谢谢。
1: 喂，你好，我佩玲。
4: 我要喝你今天快闪到的那个是啥？
1: 三湾梨玉露。
4: 一组多少？
1: 一组有24罐，1180块。
4: 我要一组。
1: 感谢。
4: 好，好，
1: 好，
4: 谢谢，
1: 谢谢，拜拜。
5: 佩玲你好。
1: 你好。
5: 我要给你买一个
1: 三湾梨玉露
5: 两组。
1: 感谢你，谢谢，
5: 好，谢谢，好，拜拜。
6: 佩玲你好，我今天要买那个今天快闪的。
1: 三湾李玉露，
6: 对对对，
1: 你要记住，你要一组哈，
6: 一组，
1: 谢谢，
6: 谢谢啊，
1: 好，拜拜，赶快订起来，以上广告。
7: 就是爱吃，就是爱玩，就是爱听歌，音乐绝对放不完，天天快乐
8: ，All day, all night， 24小时陪伴。

好，我是佩琳。好，昨天才刚刚开学了哈，那不过呢，各个学校大家拢哩嗨嗨啊暖，啊老师无搞呢，要安怎呢？向中央来请教，中央的回应是什么呢？哦，这个呢是各县市政府的责任。你知道这种话一出来，真的是很伤心，老师都觉得很伤心。为什么呢？因为很多老师以前哦，大家哦，真的当老师，我觉得需要一股热情哦。当然，有些人讲说有啦，他们的寒暑假很好呢，然后那个薪水也不错啊，是不是也是原因之一？可是当你呢看到现在的孩子，你就会发现这个没有热情还真是没有办法呢。那不过呢，大家知道今年在整个台湾呢，从小学一直到大学，大学我觉得还好，小学到高中 Lonely Camp 老师。然后不过呢，在教育部然后他们有去讲到说，今年度在各个学校的聘任率达到 99.99% 以上，将近 100%， 诶，这么厉害啊，老师是厉害给齁，啊校长是厉害给齁。你直接到他们现场去，你会发现一个事实。现场呢，这个所谓聘任率达到 99% 都是现任的老师哦，他们超终点硬撑出来的。比如说呢，原本是老师以外还要兼行政，或是你要跨领域去配课，产生出来数字的假象。所以那个 99% 是什么概念？假的，对，就是这个概念。那在国内呢，他们有九大教师的工会，他们就特别提到了齁，其实很多在开学前夕校长都已经知道，哈哈，老师没搞啊，这样要怎么才好呢？那校长这个时候你就要把脸拉下来，求爷爷告奶奶，你就要拜托校内正式既有的代课老师，他们超终点的接课，对，没有办法。不然这样好了，以前啊，如果说像老师突然有休假，总是人吃五谷杂粮的嘛，还是会有事啊，或身体不舒服啊，那怎么办呢？他们早就知道有一批代课老师可以来协助，所以那个代课老师有时候啊，他们到那个教室去啊，同学啊，因为老师都会跟小朋友讲嘛，然后那个小朋友就知道今天是代课老师，诶，那个代课老师为了让孩子好好上课，真的，我后来才了解，他们一个小时上才700多块，诶，居然就拿买去买一些的文具用品奖励小朋友，小朋友今天如果呢，哦，可以达到什么样的目标，当然也是在课业以内的啦，不是叫你做那种不可能达到的，老师就直接就把他的终点费，对，就直接买礼物送给小朋友，真是不好教也不好赚。那他说现在大部分都是请这些代课老师超终点去做，所以有一些呢，可能他既要教理化又要教英文，然后可能还要再上公民，真的就很累啊。所以像这一位呢，他是屏东县教育产业工会的理事长，他叫郭伟，他就分析超终点对于教育品质来讲有三大伤害。好，我们来听听看什么样伤害。第一，学备课的品质被稀释，所以老师的授课结束一旦突破上限之后呢，那他备课的深度就会受限。我也相信，因为人的体力跟你的用心度是成正比的，就是说如果你要把这堂课教得好，你可能要准备很多的道具，还有很多的内容，就像我们主持人在上节目是一样的道理。第二个，亲师生之间的辅导量能被压迫之后呢，超负荷的教学结束会直接排挤老师处理班上经营或突发事情的一个冲突空间。我相信每个老师他不管他做几年啦，他当时都是一股热忱，他也相信可以有教无类，可是每个孩子现在的状况都很多，而且都不一样。如果你真的碰到那种小孩子很乖的，肯听话的，肯受教的，很 OK， 你如果碰到那一种老师给你搞捣乱的呢，怎么办？齁，所以一旦老师一直在上课的话，他对于这种又要兼导师，他处理那种学生的冲突就会减少。第三，也会加剧呢这种职场倦怠跟离职的循环，形成师资荒的恶性循环。我相信很多老师教到最后就不如归去，林口安内我都来去齁。所以像有一些的那种台湾教育产业工会的理事长郭彦成，他也提出四大诉求。第一，也希望说能够调整
那种法制化的制度，建立明确的教师待遇的调整机制。那当然退抚金这一块也是他们想要诉求的。第二个，因应少子化的趋势，也可以调降班级的人数。现在小朋友一般多少人？30人。以前爸爸妈妈甚至阿公阿妈那个年代，可能到了50几个吧。可是现在少子化都3个，可能再往下调的话，大概25个左右吧。然后其次呢，就是在落实这种行政减量。现在很多老师不是只有单一他要教学备案而已，他还要准备各种的专案计划评鉴，所以这些都会让老师觉得好累哦，真的。那最后一个就是充实校园专业的支援能力，尤其遇到师生冲突的时候真的有必要。因为你既要花心思去解决你跟同学之间的冲突，你还要去顾班上其他同学，有时候就会顾此而失彼，真的。然后当你心累的时候，你就打不过他嘛，你只好想说好不好，阿伯咱教完这学期下学期就转那个专任，再不能转的话我就拜拜。对，很多老师在这种状况之下呢就没办法。所以老师这件事齁，当然刚开学了有人会讨论，可是久而久之我相信也有人就给我皮皮啦齁，就算了啦齁。但是真的不能这样子啦齁，人家说十年树木百年树人，现在孩子要变成什么样子都靠现在老师真的就慢慢教起来。我们也要给老师一点点鼓励，也要给他们一些的 backup， 一些的后援，不然真的老师都放弃的话，那接下来我们下一代怎么办？

好哦，这是由蔡澜清所演唱《这个世界》了哈。全国的机车数量现在有1500万辆，相信有很多人家中最起码2辆、3辆，对不对？应该最起码都1辆了哈。然后有时候家人多就2辆。不过机车事故的死亡人数也占整体交通事故死亡人数近1/2，这么多。这是交通死亡人数最大宗，为什么？因为如果你开车它是铁包肉，如果你骑车它是肉包铁，那所以交通部就讲说未来2年会着重在机车的一个安全的宣导，然后以守护机车安全、延续停让文化为双主轴。民间团体就批评哦，你如果只有用抽奖、音乐季这些活动，很难降低死亡数。那到底要怎么做呢？改善道路工程跟驾训制度才是正道，我赞成，真的赞成。因为有时候当你的标线标志的不清，然后再加上没有人车争道，是汽车跟机车争道的话，我跟你讲真的很危险。我自己也是能扔脚掐足，对不对？就是因应状况，对。那有时候我就发现现在有很多城市他为了呢要我不敢讲多赚钱，他有可能以前是道路旁边的一些机车道，现在都化蛇成为那种停车格。那当你机车骑过去的时候呢，你要怎么办？你就是要慢慢的往前行，然后有时候会碰到什么样的状况？因为有可能他那个路边的停车停得太外面，有时候机车真的要停到前面的停车格，你就要从两车之间慢慢的走到中间去。有时候说时迟那时快，他就红灯转绿灯，很可怕，真的很可怕。我觉得这个真的有时候不是说机车骑士要违规，而是你标线不清楚，或是对，就是汽车跟机车争道的时候，真的会让大家觉得头很大。所以也希望说了哈，既然知道有这种状况的话，我们就慢慢做改善。有时候当然除了专家学者意见之外呢，也可以听一些民间团体了哈，他们的建议或许呢可以这样改善更落实。

0: 广告。
1: 好，这个礼拜呢，佩妮要特别推荐呢，来自我们苗栗三湾的梨玉露。最近有很多人要来送礼，甚至自己要来喝啦齁。我跟你讲，这一瓶梨玉露真的是买到赚到，因为呢，它是选择呢入选台湾的水梨之王的三湾梨，也就是三湾的高阶梨。每一年哦，伊拢用古灵去灌溉，一年只有一次的采收。那当然也在这样的一个细心照顾之下呢，每一年因蝶龙微回都是丢冠军提金牌啦齁。那尤其我们这个礼拜呢非常有诚心，一箱24瓶，每一瓶都有200毛呢，这样一箱只要1180。我们数量有限哦，听众朋友如果要订购的话要赶快把握机会，直接上陪你哥网，不会选网络 0800-603-603。 佩玲，一旦我台中不用来好不？喂，你好，我佩玲。
2: 要一组多少？来呀、
1: 啊！哦，来呀、啊！你是讲我那梨玉露呀？
2: 对对对，
1: 一组1180块。
2: 那两组好了。
1: 干那限定俩，因今年量嘛少，阿卖了都无啊。那就
2: 2000多了，
1: 2360。
2: 啊，谢谢，
1: 谢谢，拜拜。喂，你好，我是佩玲。
3: 能不能先我倒是要送我一个足好的朋友啦。
1: 大哥，你是要订阮迄个梨玉露吓？你家己买一当啉毛，阮迄只好啉咩？好，感谢你，
3: 好，拜拜，
1: 拜拜。喂，你好，我佩玲。
3: 我买两组那个梨玉露。
1: 两组我准备好，到时候把你送过去了。
3: 好，
1: 谢谢，好，拜拜。其实有很多长辈晚上要弄一种酷酷扫的精神，佩玲非常推荐大家可以借由我们这瓶三湾梨玉露，让自己呢晚上喝罗宾。其实你刚拿到我们这一瓶梨玉露，你会觉得它非常的优雅。我们是用玻璃瓶去填装，然后呢它的外观好像那个故宫的青花瓷，外表好看以外呢，我们的内容物更是实实在在了齁。我们是选用 11A 以上比赛等级比较大颗的水梨，第一一水分有够，第二一丁都有够，第三呢它里面的膳食纤维也比较充足，更重要的呢它是整颗下去做熬煮。那除了梨以外呢，我们还在加上苗栗在地呢有机栽种的雪金耳，这是台湾特有数量非常稀少的雪金耳，里面呢有满满的膳食纤维跟多糖体。白木耳是什么？平民燕窝。所以当梨碰到雪金耳以后呢，没有这么快就可以让大家吃哦，我们要经过18道工序，60多个小时慢慢熬煮，叫这管梨玉露。而且它每一瓶都是一颗梨子下去熬煮，所以不是只有长辈适合喝，长辈他牙口比较不好，所以呢喝起来你会觉得非常的顺口。给那嘛赶快，只要他开始吃副食之后呢，你就可以让他喝。它里面因为有满满的膳食纤维，还有 ACE 植化素，可以帮助大家肠胃道顺畅。那里面的胶原蛋白跟多糖体也可以帮助大家皮肤端端。熊盖猪咬呢，三湾梨再加上白玉儿，给大家来个人呢。所以晚上你就不会当酷酷嫂咯。更重要的是我们这个礼拜的价格非常的实惠，每一瓶 200cc， 那一箱有24瓶，它原价是1800块，我们这个礼拜只有1180块，真的帮大家省钱。条件比我们这批卖完就没，想订购直接上陪你哥网，不会选网络 0800-603-603， 0800-603-603。 可以到我条件比如来

0: 那如果不太了解的话，我都建议听众朋友可以先上我们的陪你购网看一下啊。如果呢你还是不懂，0800-603-603，佩玲再为大家好好来解释。时常很多人人还不会到吼，都怕说啊，我以后会不会失智呢？事实上，人的大脑几岁，看你怎么对待它。这位是国内相当有名的一个精神科医师，叫杨聪才，他说吼，世上人会失智不失智，生活习惯才是关键。如果你经常爱熬夜、爱吃甜食，小心大脑正在提早退休哈。大脑也会提早退休哦。他说有五个方法可以知道你的大脑有没有在迅速退化中或过劳。第一个，找东西，比如说常常在手机啊，那些手机都找不到。第二个，你的专注力，看书看影片超过15分钟你就开始随心，就开始分心。第三个，记忆力，你记得昨天晚上吃什么吗？什么都没吃，我是仙女好要啦。好啦，你记得吗？或是你昨天中午吃什么？还有第四个什么呢？情绪控制，有时候常常会因为别人说一句话你就惹毛了，然后情绪就失控。然后最后一个就计算力，37×4要用计算机才算得出来，我也是哎、欸，好没有啦。 OK， 如果说你里面超过三个 yes 的话，你要注意你的大脑有可能正在提早老化中。像他的这种 case 里面呢，他就发现比如说有一个68岁退休，他本身之前是工程师的一个杯杯，他坚持终身学习，而且他退休之后每天都在玩数独、哦、还在下棋，还在教孙子数学。后来呢他去做检测、哦、他的大脑虽然68岁，可是实际年龄测出来只有50岁耶，有没有很年轻？不过另外一个妈妈，她是职场上面工作，白天忙工作，晚上她习惯报复性的熬夜，干嘛？追剧。然后等时间他就睡眠不久，他就时常哇都觉得白天他怎么很多事情都想不起来，老板开会跟他讲他也恭维叮叮答答，然后就严重脑雾啦，思绪不清爽。后来一测他的脑筋，他的脑袋，他的年龄，脑年龄42岁，已经60岁了。他实际年龄才42岁，可是他因为呢对晚上都不睡觉，所以他居然那个大脑已经有60岁了。医生就跟他说，如果你没有认真保养的话，我跟你说你不用这个老，你的脑袋就已经不敷使用。所以这位那个医师就特别告诉大家，像他自己啦齁，如果在保养的话，他一定有几件事一定会做到。规律作息，晚上11点睡觉，早上5点起床，有氧运动，晨间超过慢跑6000步，然后补充蛋白质。第三，喝水的公式，身体乘以 30cc， 每天基本喝水量。吃的原则是什么？早餐是精，午餐是银，晚餐是铜。所以他早上吃的很营养，不过他还是用那种德叔或麦德饮食，就青菜蛋白质很多。那另外呢，这位杨医师他还会比如说写感恩日记，正念冥想，那这些都可以让自己呢对在你的大脑呢都有很大的一个这种保护作用。所以要提醒听众朋友啦齁，人说大脑呢对它是用进废退，你如果不用也慢慢都滑，但是你越用也越紧绷齁，紧绷不是去害人，是让自己不失智。也希望大家都可以把保护起来。只要配您好不 ,0800-603-603。
1: 中秋送礼不踩雷，老的老鸡 on 来搜，严选关庙土凤梨，每一口都有丰富的果肉纤维，省地啊省地，黄金外皮、嗯、奶味酥香，口感扎实，老的老鸡 on 来搜，好哩 on on on。
2: 那毛准备红烧肉皮加烟肠，顺秋干的土豆汤，金鸡啦，咸鸭两人，夹心方块酥，猪肉条，鸡肉松起司卷，老的老鸡跨手蛋哦，蛋哦。1800元，送低卡一包，0800-068-777，
1: 0800-068-777。
3: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日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4: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

0: 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1: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0: 购票请洽立慈艺博物馆0734875666。
2: 哎，老公你回来啦，记得
3: 先洗手换衣服，对吧？
2: 嗯，肠病毒来势汹汹，尤其5岁以下的 baby 是肠病毒的高危险群。如果孩子出现嗜睡、呕吐、手脚无力或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尽快送医治疗。
3: 另外，环境要用含氯漂白水进行消毒，更要记得落实肥皂勤洗手。
4: 宝贝，我们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2: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5: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6: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集团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5: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6: 现在就上 iPayMe 官网订购，
5: 启动体内环保，一包就够，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0: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7: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8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0: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wow、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7: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0: 就是爱吃，就是爱玩，就是爱听歌，音乐绝对放不完，天天快乐
1: ，All day, all night， 24小时陪。

好哦，这是由施文斌 So Ancient 为够用，我是佩琳，每天两小时都会在幸福广播网天天快乐陪伴大家哦。好，听众朋友如果想跟佩琳来分享您的好心情，可以利用免付费专线0800-603-603空白空空的共生的共生，打完之后给他66大顺寿比南山啦齁。好啦，我建议听众朋友，如果你早上打的话，你就是早上7点以后一直到晚上11点之前。哎，对，佩琳如果没有接到的话呢，对，同事会帮忙代接，到时候您就留话，那这样就可以给大家来回电。好，这两年其实有很多人呢，他有可能为了要减重，因为人过了一定的年龄，结果呢你就会发现我们的代谢真的越来越差。那有些人除了是利用呢外面的方法来帮助大家，比如说有些人就是打针嘛，对不对，或吃药之类的，可是有些人他是靠着比如说是运动，我觉得是个方法。那有些人他是靠着断食，对。那今天要来分享这个呢，就是有些人他是靠那个168断食成功瘦身，后来发现说呢，靠着这种间歇式断食，他不但可以控制身材，还可以来调整或控制你的血压。那这一项研究它是刊登在知名的叫循环期刊，那最主要呢就发现说呢，这种高血压跟没有高血压，他们就分成实验组跟对照组嘛，对不对，就发现说呢，哦，两组的老鼠他们的肠道菌的组成不一样。通常呢，当人的越来越大颗，就是你的胃肠道里面它的好菌没有这么多，所以研究人员就把有高血压的老鼠它的肠道菌移植到没有高血压老鼠的体内，结果发现移植菌相之后，哇，连健康的老鼠也发生了高血压。那当然研究人就假设了，接下来呢，如果说你改善了这个肠道菌，是不是就可以减轻高血压，结果他们真的就这样做。那他们怎么做呢，就让一组的老鼠做那种间歇性的断食，卖好假不是要改要死，不是，这是两天喂一次啦。其实人的身体组成非常奇妙，大家都会认为说我没假就要的呢，这样怎么会当然没会啊。以前齁人说古早的年代，当时要吃东西没有这么简单，不是说你现在去外面开钱就可以吃，没啊，欸，以前我们的祖先都爱自己去打猎。好啦，就算呢有人这个用花钱可以买的话，也没有这么丰盛啊。现在我们是吃过头，你知道不，然后他们就两天喂一次嘛，然后一组是在没有限制的状况之下，你要吃就吃，九个礼拜之后他们进行比对，就发现哇，饮食没有控制的这个老鼠血压它的数值就偏高，反而是那种两天喂一次的老鼠血压明显降低。哦，这么厉害哦。所以就显见说，当你做这种间歇性断食的时候，它有可能可以改变我们肠道微生物的菌丛，就会影响到我们的血压。我是建议啦，基本上听众朋友，如果你时常不是只有血压，包括血脂也控制不好的话呢，你都可以让自己做那种不要强制性间歇性的断食，然后你去看一下自己身体的反应。不过这一位是一个肠胃肝胆科的主治医师，他叫做徐明宏，他就特别提到间歇性断食会影响到肠道菌丛跟降血压，最主要的原因是因为饮食改变就可以改变我们肠道菌丛的组成，然后我们的血压就会慢慢的下降。那最主要呢，就是当想要去实施这种间歇性断食的人，通常他的体重都是太过重，那有一些患者容易有血压过高的情形，你除了要进行这种饮食调整的话呢，就比如说采取麦德或地中海饮食，这样的话你就可以把你的体重降下来，对不对，啊，你也会有嘛，被点点清管，那这样自然就可以改善你的高血压、高血糖、
高血脂，那到底呢，它是因为饮食改善了血压，还是因为我们的菌丛改变改善血压？他说最主要了哈，目前在医学上面发现是因为肠道菌丛改变之后，我们的血压、血脂跟血糖各方面都会产生一些微妙的变化。那当然市面上现在大家都说，那我是不是吃益生菌就好？其实也不一定，因为你身体到底需要哪一种益生菌不知道。那不过如果真的要断食的话，很多人都讲说我没有办法168呢，8个小时吃完三餐，然后16个小时不吃，我好饿哦，没办法呢。我那天看到一个营养师，他特别提到说你可以用12-12的方法。什么意思？早上第一餐8点，第二餐就是下午的8点，哈哈，中午呢你就喝水。他说这一种的话一个礼拜最多做两天。他这种叫做什么？他不是叫168断食，他叫轻断食。对，你就说难听一点，把你肠胃道里面那些东西弄个拜拜嘞，嘿，也概念得餐嘞。不过他那时候有一个很大的重点哦，当你在轻断食的时候，你要大量的喝水，就是帮助你肠道里面的宿便赶快排干净。我是觉得那样是 OK 的，为什么？因为当中吼，你那打刚三顿吃啊，巴肚内底吼蹲伤济物件。一直没有清出来就一直吃一直吃的话呢，安呢身体也坏呢，真的没有办法动不掉呢。所以佩玲还是建议大家，如果说可以的话啦，你真的是可以靠着自己的这种轻断食的方法，让自己的身体变得比较好一点。我要来分享这一位，事实上大家都知道他现在几点睡，9点以后，没有，10点以后找他很难。为什么？因为他去睡觉了。谁？Jolin蔡依林。他以前不是都在讲吗？说他最近那个广告很强哦。他说睡眠跟身体细胞的自我修复呢，最好的时间真的就是晚上9点以后。所以对他而言，他现在都是9点以后就去睡觉。然后还有呢，他都吃原型食物，充足的水分，保持他身体的一个代谢平衡，然后他也要练习他的专注力跟他情绪的稳定，所以呢他都会透过编织啊，他会编织、散步或是那个皮拉提斯，这些需要高强度专注在日常的沉淀跟思绪，也减少生活的压力跟慢性氧化的损伤。所以我觉得Jolin就他现阶段而言，我觉得他的那种感觉对，就整个都保持得非常的好。那当然人要有这样的觉悟不简单，尤其你又在演艺圈，所以当你真的有这样觉悟的时候，相信人生会带来不是只是事业上面的巅峰，也是身体上面的巅峰。安排这首由Jolin所演唱的《倒带》。

0: 当胸好不吸干。
1: 好，这个礼拜呢，佩妮要特别推荐呢，来自我们苗栗三湾的梨玉露。最近有很多人要来送礼，甚至自己要来喝啦齁。我跟你讲，这一瓶梨玉露真的是买到赚到，因为呢，它是选择呢入选台湾的水梨之王的三湾梨，也就是三湾的高阶梨。每一年哦，伊拢用牛奶去灌溉，一年只有一次的采收。那当然也在这样的一个细心照顾之下呢，每一年因蝶龙微回都是丢冠军提金牌啦齁。那尤其我们这个礼拜呢非常有诚心，一箱24瓶，每一瓶都有200ml 呢，这样一箱只要1180，我们数量有限哦，听众朋友如果要订购的话要赶快把握机会，直接上陪你哥网不会手网络0800-603-603，陪你一旦为台中朋友来好不。
2: 哎，佩玲你好，我要两箱那个。
1: 你要梨玉露吗？啊，你是要家己啉诶，还是要送人诶？
2: 自己用。
1: 你们之前有去买过哈？
2: 孩子说还可以啊。
1: 这个季节啉这就对了啦，因为呢，我们每一瓶都是一颗梨子，每一颗梨子它都是经过60个小时18道工序的炖煮，然后呢，再把它整个都胎鬼，然后里面还加了呢台湾哦有机栽种的雪金鹅，所以你啉了吼真假不赶快，而且喝完之后呢，你会发现整个不是干啊顺靠你啊，嘿整个脑康家都感觉足舒服诶。那我准备好帮你送过去，谢谢您咯，好，谢谢，
2: 好，
1: 拜拜。你好，我佩玲。
3: 你好，麻烦一下一箱，
1: 礼拜五让你收。
3: 好，谢谢。
1: 好，谢谢你了，好，拜拜。
3: 谢谢。
4: 佩玲你好，我要订一组梨
1: 梨玉露。大哥，之前有捌啉过无？
4: 唔捌嘞。
1: 啊，什么情形？想要来甲阮试看卖嘞？
4: 我是他开刀转来，我想讲，迄唔在使食无？
1: 因为我们这个它是属于比较温的，它伊唔是迄种，足冷诶，还是讲足燥诶迄种诶，伊唔是。啊，你若讲当天要啉，我们那个是玻璃瓶，你可以隔水加热。
4: 好，安尼你甲我寄一撮好不好？
1: 礼拜五让你收。
4: 哦，好，谢谢。
1: 好，谢谢你了，好，拜拜。其实有很多长辈哈，晚上要弄五种酷酷扫的精品哈，佩玲非常推荐大家可以借由我们这瓶三湾梨玉露，让自己呢晚上喝罗宾。其实你刚拿到我们这一瓶梨玉露，你会觉得它非常的优雅。我们是用玻璃瓶去填装，然后呢，它的外观好像那个故宫的青花瓷。外表好看以外呢，我们的内容物更是实实在在了哈。我们是选用11A 以上比赛等级比较大颗的水梨，第一一水分有够，第二一丁都有够，第三呢，它里面的膳食纤维也比较充足。更重要的呢，它是整颗下去做熬煮。那除了梨以外呢，我们还在加上苗栗在地呢有机栽种的雪金鹅，这是台湾特有数量非常稀少的雪金鹅，里面呢有满满的膳食纤维跟多糖体，白木耳是什么平民燕窝，所以当梨碰到雪金鹅以后呢，没有这么快就可以让大家吃哦，我们要经过18道工序，60多个小时慢慢熬煮，叫这管梨玉露，而且它每一瓶都是一颗梨子下去熬煮，所以不是只有长辈适合喝，长辈他牙口比较不好，所以呢喝起来你会觉得非常的顺口。给那嘛赶快，只要他开始吃副食之后呢，你就可以让他喝。它里面因为有满满的膳食纤维，还有 ACE 植化素，可以帮助大家肠胃道顺畅。那里面的胶原蛋白跟多糖体也可以帮助大家皮肤端端。熊盖猪咬呢，三湾梨再加上白玉儿，给大家来个人呢。所以晚上你就不会当酷酷嫂咯，更重要的是我们这个礼拜的价格非常的实惠，每一瓶 200cc， 那一箱有24瓶，它原价是1800块，我们这个礼拜只有1180块，真的帮大家省钱。条件比我们这批卖完就没，想订购直接上陪你哥网不会选网络0800-603-603空不空空，六空三，六空三，佩玲会当为听众朋友来好不？
5: 佩玲小姐，
1: 嘿，你好，
5: 我要订一盒三湾梨露，
1: 好，安尼我就传好给你寄过哦。
5: 好哦，
1: 好，好谢谢，好，拜拜，
5: 拜拜。
1: 喂，你好，我佩玲。
6: 你好。
1: 哎，
6: 那个我要订那个梨子那个
1: 林玉露，大哥要几组？
6: 十二组好了。
1: 哈？
6: 十二组。
1: 十二组，你为什么要订这么多？
6: 我晚上中秋节上面吧。
1: 哦，你要中秋送礼的是吗？可以哦。我们这个在外面比较少买到，那我准备好帮你送过去了，谢谢你，拜拜，赶快订起来。以上广告。节奏音乐好心情，天天快乐开始发笑。

健康专卖店。健康专卖店陪您跟大家一同来守护健康。天气很热，很多人都感觉最大，但是呢更多人不爱喝水。在台湾呢，大家都觉得啊，这真是一个美丽的宝岛，尤其呢只要想喝手摇饮随处都有，有些人甚至一天会喝上好几杯。可是大家要注意一件事哦，就是手摇饮呢里面含有草酸，如果你大量饮用的话，有可能会去影响到你心态代谢，增加尿路结石发生的几率。今天佩玲特别要跟大家来提醒，如果说呢你把这种手摇饮咖啡茶当开水喝的话，你要小心，你真的会引发肾结石。长盛医院泌尿科的一个外科医师邵玉华呢，他就特别提到，在台湾呢这种夏天炎热呢喝手摇饮好像现在已经变成大家的日常，但是呢当当你常常爱喝饮料也是肾结石、输尿管结石、膀胱结石呢，它这个旺季病人的数目呢比其他的季节增加3到4成。那医师也特别发现说呢，像病人齁，他有年轻化的趋势，比如说以前差不多都是50岁，以前会喝酒啊，因为以前没有这么多饮料可以喝，可是现在好像小朋友从小就开始喝，对不对？那现在呢这种结石的年龄已经降到30到40岁。甚至于这位邵医师他曾经收治一名18岁的大学生，18岁都喝酒啊，那有可能呢？哦，原来他平常是不喝开水，他最大的饮料就是喝茶饮，而且是喝手摇饮，就引发了肾结石。然后经过治疗之后呢，才把这个结石排出去。不过医师就提醒，如果你曾经结石过的话，你要特别注意这种结石复发的风险。那另外他也曾经收治过一名30多岁的工程师，经常都用这种无糖饮料，我喝茶呀，我这个是没有加糖的乌龙哦，对，不是都常这样讲吗？来代替白开水补充水分。你知道他一天可以喝多少吗？2000cc 的无糖饮料，无糖茶啊，不是可以减肥吗？啊，我在那个冷气间没有时间去外面买，所以我就一次给他带2瓶进去，齁，都是 jumbo 的哦。他本来以为这样是可以提供身体所需的水分，没想到因为他常常喝那种无糖红茶，里面是含有草酸，再加上他又不运动，然后也没有喝开水，所以呢才30几岁他就得到肾结石。佩玲今天讲到这两个例子，我相信很多的家长心里在想说，阿公到今天也是这样哦，这多爱听吼，啊，早上起来都开始喝饮料。可是听众朋友会不会有这样的一个疑虑，说哎呦，我看我们家隔壁的邻居也这样喝啊，他也没安弄啊，啊，为什么我喝我就有结石呢？所以呢这位邵医师特别解释，大多数人如果摄取过多的草酸，再加上呢你有这种遗传基因或体质的话，有可能你在这里喝酒的情形都比别人较多。所以医师特别提到说，发生这种尿路结石的原因很多，第一有可能是你的体质，你自己本身的体质，第二个呢是家族的基因，第三个呢是因为饮食习惯，它的因素很多，比如说像有些人吃素，像这种深绿色蔬菜里面有很多的草酸，如果说你没有经过穿烫的话，也有可能会造成你有结石的情形。那第四个呢，是很多人都有这样状况，没有足够的水分，因为白开水是可以帮助我们新陈代谢，但是当你吃进一些肉狗，可是你却没有借由水分去做代谢的话呢，对，它就很容易结石。还有你很喜欢吃那个咸，还有高普林高草酸的饮料或是药品，都有可能会加速你结石的生成。这位邵医师他就举了一个很有趣的例子，他说好像你泡牛奶来讲，你如果一口啊，就一个汤匙的话，用 30cc 的热开水泡就可以把那个奶粉完全冲开，对不对？不过有些长辈说，哦，这样嘎嘎没吧，所以呢他就用两口，就是会用2汤匙的奶粉，不过他一样用 30cc 的水，
结果你底下拉一起准，就会发现，嗯，怎么下面好像有结块，有沉淀物在杯底？除非你是用60cc 的热水才可以把它冲开。那这位邵医师他就提到说，对，其实我们的身体也是这样。当我们吃进很多食物的时候，尤其是草酸类的食物，你就需要用开水把它代谢掉。可是你又不喝水，你就喝茶，那不是加重你自己呢这种肾脏的一个负担吗？所以等一下佩玲要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聊到，目前在台湾好像人手一杯常常见，可是有时候日常的饮品却变成结石的凶手，这到底是什么样的情形呢？休丹娜这回来了解。

在台湾好像每个人每天早上一醒来呢，不一定吃早餐，可是可能跟外国人一样要喝咖啡，对不对？那甚至于上班的时候呢，对，大家十点多就开始要订，哦，今天中午要喝什么呢，就开始来订茶饮。所以茶跟咖啡是现代人生活中的调剂品，而且很多人认为说它可以来替代呢浑然无味的白开水。我可以当麦林滚最担心，我一定会喝茶哦，尤其手摇饮，我或许可以不要加糖，但是我一定要喝。但是泌尿科医师特别提醒，这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错误观念，因为你如果光喝手摇饮以为它就有补充水分的话呢，哦，那真的是大错特错。手摇饮里面如果你不加糖的话，它也可能因为像这种茶它有单宁酸嘛，对不对？然后它有可能呢就是有这种草酸类，所以如果你要喝的话，一天以一杯为限，一杯的喝啊，而且一杯不要超过 600cc， 那最主要还是要多喝开水。而且一般我们每天的饮用水哦，雄厚的是2000cc 2000cc， 医生说如果你每天有喝2000或2500或3000的话，你真的就可以有效的远离结石。很多人听到这就会认为说，佩林在危言耸听哦，啊，喝茶就会结石哦，那下面两咖喱。其实医生要强调的不是喝茶会结石，是你过量会结石，还有你呢又不喝水，你没有把它那个草酸排掉，这才是造成结石最主要的原因。你若说平常是有喝茶，像我有很多长辈都很爱喝茶，但他们不会牛饮啊，他们都是品茶。品茶是什么呢？就是有准备一个小壶，然后好茶，对不对？然后放在小杯里面。你看现在年轻人在喝茶，不是啊，每个人都是300、500、600、1000撸来撸大杯，然后就想说我这一天就靠这一杯。听众朋友，如果你光靠这个的话呢，你是没有办法让自己解渴，你会越喝越渴。尤其如果你有糖尿病，或是你的肾功能原本就不好的话呢，喝这种手摇饮更要注意。像刚刚那位邵医师呢，他就曾经收治过一位50多岁的男性，他本身就有糖尿病，啊，又非常爱喝手摇饮，没想到他两边的腰际都已经有这种肾结石，然后他那个肾结石又引发了急性肾衰竭，那没办法，最后只好用手术把那个结石取出来，然后避免他的肾功能完全丧失。所以平常当我们有这种结石的时候，它不一定会让你有感觉哦。医生说其实呢，有这种肾结石或尿路结石的人通常都没有感觉，除非呢那个结石掉下来卡到你的一些管道，啊，你都放不出来呀，啊，是吼，你也感觉腰很酸耶，那这时候你才会感觉腰怎么那么酸，好痛哦。甚至于呢有一些血尿、恶心、呕吐、腹胀、腹泻这些状况，痛再加上呢它有一些像那种恶心、呕吐、血尿的情形，我跟你讲，这就是结石已经卡在那一直不通啊，那怎么办呢？赶快去看医生。现在的医疗非常进步了，所以大家不要担心说哈一定要动手术，没有啊，现在有一些是用那种体外震波的治疗，甚至于如果你不严重的话呢，你就喝水，喝水的话它就可以让它排出去。我之前有一个朋友也是这样子，他呢就是那个结石卡在他的尿道，刚好掉下来塞住，哦，痛不欲生，因为棒又棒没出来。后来那天我就去看他，然后我看他的时候我就看他掉在树上，我跟他说你在干嘛，你在做运动吗？他说不是，我要让结石掉出来。我就大笑了，我跟他说好，最好这招有效。其实生病真的不舒服，但是除了配合医生治疗之外呢，医生说要避免结石三大招，来听看看。第一，一定要多喝水，每天上不2000cc 啊。我不能喝手摇饮吗？如果要的话，一杯，一杯不要超过600。第二个呢，饮食清淡，少吃肉，吃太多肉跟盐，就蛋白质跟那个胸碱，它就是尿酸型形成最主要的原因。所以听众朋友，你如果最近呢时常有这种结石状况，你就去回推，我最近是不是吃很咸的？我相信喜欢吃咸的人自己也不自觉会觉得，不会啊，我觉得这样刚刚好啊。你如果太咸好不好煮我比，你要叫你的家人跟你一起吃，如果他都觉得很咸的话，对，你就要开始减少，好不好？第三个就是含草酸高的食物，包括什么？白灵啊，就是菠菜、安红菜、红凤菜、巧克力、杨桃，这些食物都要少吃。如果你已经有吃的话呢，你就多喝水，这样就可以避免造成结石。
夏天齁真的是很多结石的旺季，不管是肾结石、输尿管结石、膀胱结石，都赶快不舒服，真的很不舒服。而且你一旦有那个结晶石形成之后呢，有可能你的饮食习惯又没有改，你又不爱喝水的话，结石时常会跟你做好朋友，没有人想要跟结石做好朋友。那我们就从多喝水、吃清淡，然后呢避免高草酸的食物做起，相信结石就可以拜拜，永远不再来。

0: 讯广告。
1: 好，这个礼拜呢，佩妮要特别推荐呢，来自我们苗栗三湾的梨玉露。最近有很多人要来上礼，甚至自己要来喝啦齁。我跟你讲，这一瓶梨玉露真的是买到赚到，因为呢，它是选择呢入选台湾的水梨之王的三湾梨，也就是三湾的高阶梨。每一年哦，伊拢用古灵去灌溉，一年只有一次的采收。那当然也在这样的一个细心照顾之下呢，每一年因蝶龙微回都是丢冠军提金牌啦齁。那尤其我们这个礼拜呢非常有诚心，一箱24瓶，每一瓶都有200毛呢，这样一箱只要1180，我们数量有限哦。听众朋友如果要订购的话，要赶快把握机会，直接上陪你歌网，不会选网络，0800-603-603。陪您一旦为台中朋友来好不？
2: 喂，佩玲啊，
1: 哎，你好，
2: 你好，哎，我要再订一组那个金石力钙，啊，够不要一个迄个玉耳露？
1: 好，你要一组钙，啊，够一箱阮迄个梨玉露嘛，哈？
2: 对，
1: 那我准备好之后帮你送过去，谢谢你哦，
2: 好谢谢你，好
1: okay, 好，
2: 拜拜。
3: 喂，你好，那个白木耳什么？
1: 哦，我们这个礼拜快闪梨玉露，你要一组吗？
3: OK，
1: 那我准备好之后帮你送过去。好，谢谢你了。好 ，OK，
3: 谢谢，
1: 嗯，好，拜拜，
3: 谢谢，
1: 拜拜，
3: 拜拜。
1: 喂，你好，我佩玲。
4: 我是要订。
1: 你要梨玉露吗？
4: 高雄也要，啊，台北也要，台中也要，都两组两组。台北三箱好不好？
1: 好，没问题，没问题。好，安尼，这样总共是8260。
4: 好的。
1: 准备好，给你送去哦。
4: 好，
1: 感恩你，谢谢，好，拜拜。其实有很多长辈齁，晚上弄五七中酷酷扫一间庭齁，佩玲非常推荐大家可以借由我们这瓶三湾梨玉露，让自己呢晚上喝罗宾。其实你刚拿到我们这一瓶梨玉露，你会觉得它非常的优雅。我们是用玻璃瓶去填装，然后呢它的外观好像那个故宫的青花瓷。外表好看以外呢，我们的内容物更是实实在在了齁。我们是选用 11A 以上比赛等级比较大颗的水梨，第一一水分有够，第二一丁都有够，第三呢它里面的膳食纤维也比较充足，更重要的呢它是整颗下去做熬煮。那除了梨以外呢，我们还在加上苗栗在地呢有机栽种的雪金耳，这是台湾特有数量非常稀少的雪金耳，里面呢有满满的膳食纤维跟多糖体。白木耳是什么？平民燕窝。所以当梨碰到雪金耳以后呢，没有这么快就可以让大家吃哦，我们要经过18道工序，60多个小时慢慢熬煮，叫这管梨玉露。而且它每一瓶都是一颗梨子下去熬煮，所以不是只有长辈适合喝，长辈他牙口比较不好，所以呢喝起来你会觉得非常的顺口。给那嘛赶快，只要他开始吃副食之后呢，你就可以让他喝。它里面因为有满满的膳食纤维，还有 ACE 植化素，可以帮助大家肠胃道顺畅。那里面的胶原蛋白跟多糖体也可以帮助大家皮肤端端。熊盖猪咬呢，三湾梨再加上白玉儿，给大家来个咱的气更，所以晚上你就不会当酷酷嫂咯。更重要的是，我们这个礼拜的价格非常的实惠，每一瓶 200cc， 那一箱有24瓶，它原价是1800块，我们这个礼拜只有1180块。条件比我们这批卖完就没，想订购直接上陪你购网，不会选网络，0800-603-603。佩玲会当为条件比来好不？喂，你好，我佩玲。
5: 梨玉露，
1: 你要买梨玉露哟？哎，去年你有买过吗？
5: 其实去年你量不多，
1: 本来就不多，因为它每一年的量都很限制。
5: 我知道这量很少，保存期限是到什么时候？
1: 它效期的话到2028年2月5号，这一批是最新的。
5: 那你给我两组啦，
1: 自己喝还是要送人？
5: 我是一组要自己喝，一组要送人。
1: 可以哦，我们今天很多人都是买来中秋送礼的。
5: 对，我也是要中秋送，月饼的热量太高啊。
1: 我们这个的话，它冰的跟热的都很好喝，因为它是。
5: 那请问这是素食可以喝吧？
1: 可以，可以，
5: 可以。
1: 它里面的成分很简单，就是梨子，再加上白木耳，然后再加上冰糖，就这三样而已。
5: 哦，就很简单啦，
1: 很简单，吃起来就是非常的滋阴润燥。那两组的话就2360，准备好帮你送过去。
5: 好、哦、，OK， 好，
1: 谢谢你哦，
5: 拜拜，
1: 好，拜拜。
0: 佩玲你好，
1: 哎、欸，你好，
0: 哎、
1: 欸，
0: 我要给你买一个
1: 三湾梨玉露
0: 两组，
1: 礼拜五让你收，感谢你，谢谢，
0: 好好好谢谢、
1: 嗯，好，拜拜，
0: 好，
1: 赶快订起来，以上广告。
6: 就是爱吃，就是爱玩，就是爱听歌，音乐绝对放不完，天天快乐
7: ，All day, all night， 24小时陪。

0: 对对，好，
1: 好，好，好 ，OK， 好，拜拜 ，OK， 好，好哦，我是佩玲，好，感谢听众朋友，今天大家热情的来，好，好啦，对啊，我要跟大家讲一下哈，我们这个离域路真的没有办法，就是时间一到结束就结束了哈，不好意思，好，好，我接电话等。

0: 那我什么时候收？
1: 9月3号礼拜四给你收。
0: 9月3号，
1: 嘿，
0: 好，那那地址，我的地址你有吗？
1: 哎，没关系，我等一下来查，这样好不好？哈。
0: 哦、
1: OK， 好，谢谢你了哈，谢谢。OK， 好，很多听众朋友，大部分有的要自己吃，有的要送礼了。好了，不管你要什么样的方式都 OK， 好不好？哈，把握机会最重要。那诶，刚听到的是大龄女子，现在在国内也好，甚至于在韩国、日本都赶快哈，很多大龄的哥哥跟姐姐们，大家都不想结婚，为什么？人家讲哈，家己拢饲袂活，搁爱饲囝，安尼敢会当？我昨天看到一个新闻吧，就有一个医师，对他呢，嗯，就是很执着，他一定要娶空姐，结果呢？跟他同期一起相亲的医师朋友们，大家都已经儿女成群，他还 alone 孤单一个人。然后呢，连那种婚友社都跟他讲说，你干嘛一定要执着一定要娶空姐呢？原来在他年轻的时候，他有一个喜欢的女生，后来这个女生呢，她就是毕业之后考上空姐，所以他的印象中就有这样的一个 image。 可是有时候我们讲说了，人生是这样子了，就天下何处无芳草。对啦，当然当你存在那样幻想之后呢，你有可能可以努力的寻找，但是我觉得时间就是一把杀猪刀啊。你年龄大了以前，男生女生都一样哦，以前都是说你也当金别人，但是有时候石头就会越挑越小，然后呢就到最后只剩下别人挑你，或许你还有那样的一个梦想存在，但是已经没有办法了。对，除非就算你整容整得再怎么样，年龄就是一个非常残酷的事情啦齁。可是我之前也跟朋友讨论过这个问题，他有跟我讲说，不一定啊，像以男生来讲，如果他有房子好几栋，一开始就可以给我一栋，那我可以考虑哦。我说哈，所以你是为钱吗？哎呦，现在很多人都有不一样的想法啦齁。好啦，我们也不要在那边跟人家讲太多啦齁。那也要祝福啦齁。如果说有寻找到自己喜欢，尤其在过了鬼月之后齁，那包括那种板德的也好啦，或是餐厅哦，都很热闹哈。那不过现在我发现年轻人他们的结婚方式跟以前爸爸妈妈那种传统比较不一样，大部分都是说啊，简单就好，我们公证完，然后几个好朋友大家请一道两道，这样就好了。好啦，不管什么方法，白头偕老不一定会到，但是如果可以的话，真的要维持下去，好不好？好，好，等一下陪您下现场，0800-603-603，六六大顺，寿比南山，拜。
2: 老的老鸡，昂泽恩城，嗯，太犯规了。
3: 特选猪后腿肉，三分肥七分加，黄金比例。
2: 犯规。
3: 肉质 Q 弹有劲，鲜嫩多汁。
2: 犯规。
3: 咸甜酸脆的锅渣味，搁前后恰恰恰。
2: 太犯规了，这样我要怎么减肥啦？红来酥、葡萄糖啊、金桔啊，老的老鸡脆甜蜜啊，豆麻青贝壳，都送你 Q 弹的低卡一包哦。哇哦！
3: 欢乐中秋烤肉节，减肥的事明天再说吧。
2: 讲这么多，你还没卡来订，就是你犯规喽。0800-068-777，
3: 0800-068-777。
4: 宝德旺便利店，好康天天看得见，酥香不油腻的牛蒡香松拌饭、拌面、配粥都对味，夹吐司、包饭团也加分，一罐220克，只要150元，纯素无添加，富含膳食纤维，健康又营养。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我光路二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0424810939。
2: 耶、yeah, ，不用煮，
5: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100%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6: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

0: 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1: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0: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2: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3: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2: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向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3: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 这个9月，让你花的更少，买的更好。陪你购物网初秋换季养生购，即日起到9月30号，全馆满1800，现折180，买越多折越多。补钙首选金石力钙，3瓶只要1800，金石100高纤包6盒1900，超划算。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康免开钱，是一个优质、健康、养生、快乐的广播节目。借由专业的药师，将医药甲生活结合做伙，互相亲了解如何养生甲保健。希望大家拢会当拥有健康的身体，快乐的人生。

健康免开钱节目由德利公司赞助提供。福利金广告二号卫部中药广字第109021000007号。香港白健保安广告二号卫部中药广字第110030002号。笑容那开机健康免开钱。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陈药师。健康免开钱是一个优质健康养生快乐的广播节目，借由专业的药师提供给听众朋友多元化的健康资讯，分享给你最新的医药知识，让你站在时代前端，让你拥有健康的身体。当然要拥有健康的身体，第一步我们要有正确的人生观。节目一开头，陈药师有一段心灵的小启示要来跟听众朋友分享。

读苦不作苦，饮苦不为苦，离苦不思苦，脱苦名菩萨。世间人常常感叹人生真苦啊，可是人啊，一出世肚子枵就爱食，拄着冷拄着寒就爱穿乌烧，大汉了无钱通用，真辛苦，受着人刺激感觉真苦。世间啊，真济苦难啊，其实苦是人生的实相。咱来了解人生在世，就是一点一滴为着吃苦而来。做人做事无可能无艰苦，上重要的是要如何来克服。所以做人做事啊，咱唔好做苦因，如此就会当减少着苦果。人生啊，咱要用智慧来解决，千万唔好因为苦，咱就退求，甚至咱就害怕。咱来了解，拄着苦，咱啊当然就是爱超越伊，放下伊，脱离伊。比如感觉善食真苦，平常时都爱欠钱呀。咱啊感觉无成功真苦，那安尼都爱骨力打拼啊。人世间真济代志，咱啊，就是爱照食苦，该当作食补，然后一点一滴的艰苦，拢是咱慢慢累积成功的基础。人啊，想要脱离苦难，都爱学会向食苦，忍耐苦，用智慧来化解苦。那亲像观世音菩萨、观自在的功夫，在苦难当中，咱要如何来应对？在顺境和逆境当中，要如何来调整着心念的变化？如此观一切自在，就会当脱苦得乐。人生啊，苦难是正常的，面对艰苦，要如何来化解，甚至来超越你，这啊，就是咱人生必须学习的功课啊！你讲是不是呢？休困一下，听一条好听的歌曲，精彩节目马上就来开始。刷卡陈律师看着咱的助理现场为你服务当中，现场免付费的专线直接靠通，直接找咱的助理做服务。刷卡电话留力滚滚哦，电话请你的加强一群啊，0800-77-33-55 0800-77-33-55，对着陈律师来听这条孙淑妹所唱的《到时你就知》。刷卡助理家的服务，电话请你加强一群哦，0800-77-33-55

听众朋友大家好，你今收听的是陈律师的健康免开钱。想要有健康的身体，咱你先要有健康的心情。想要有健康的心情，就要学会向放轻松。在咱高雄六龟顺着这个台27线顶端呢，会看到白底红字，写着清凉山护国妙从寺。啊，这个所在清凉山护国庙从事是什么所在呢？平常时庙是无啥人，唔过咧，鸟啊声咧绵延不断。去你个顶关咧，哦，竟然会当看到狮头山，甚至老农溪，山光水色，心旷神怡啊！啊，这所在咧是一个真特别的所在。今仔日陈律师要带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来看麦。来，赶紧的，有咱们家坐的，对着陈律师出门来佚佗。

真侪人来高雄佚佗哈。不过咧，如果想要去六龟哈，当然啦，我是一段辛苦的路程。顺着台二十七线，顶管有一个北帝安宜，下着清凉山护国庙从事。而且清凉山护国庙从事平常时咧无啥人，不过入去到内底咧，哇，鸟语不断，甚至风景非常秀丽。顶管会当看到狮头山，甚至会当看到老龙溪，山光水色，心旷神怡。啊，这个开宗法师吼，其实早期曾经去印度朝圣。这个开宗法师吼，当中的时阵呢，这个就是这个弘安法师吼，当初时看到去印度的时阵，看到真侪流亡的难民，无依无靠，所以弘安法师伊感觉讲，一个国家对着百姓真重要。国家未稳定，百姓就流离失所，所以迄时阵，伊就立下着护国宏愿。这嘛是清凉山护国庙从事的名称由来。哦，来到这所在吼，当然吼，这所在拢是过之远，满山非常的清凉静谧，所以咧，法师咧就将伊出名作为清凉山。好，啊，这个弘安法师吼，其实咧，当中的时阵，其实来到这开辟荒山，不是一件简单的代志。所以为规划奠基到落成，经历20几年，一直到2007年才竣工。吼，这建设吼是千百年大计，袂当轻彩。所以来到这个庙从寺，伊的建材拢有伊个坚持，配色拢是出自于弘安法师的建议。不单单吼，伫即个所在，你会看到非常特别的景泰蓝壁画。你咧会看到天花坛的即个彩绘，甚至会当看到玉石釉木的雕刻。这当中咧，拢是让你感觉非常特别，因为呢，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来到这的时候，你会发现就说，庙从寺吼不同款呢，有影吼，大哥大姐啊，过去莫纳克风灾的时候，对着庙从寺就是一个重大的考验，庙寺后边吼，藤枝林道吼，整个造山崩塌，甚至呢，开山祖殿文殊殿吼，也遭受着土石流的冲毁。庙寺灌入着大量的泥浆，经过着清理和重建了后，伫2013年，佮佫重新出现伫世人的面头前。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吼，今仔日吼难得来遮吼，你会当看到一个永不褪色的景泰蓝墙，风景的景，泰国的泰，蓝色的蓝，景泰蓝庙从寺吼内底吼。有一个吼非常特别的所在吼，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吼，你咧会当来看卖吼，因为殿堂的四周，伊是用着鼎泰蓝烧制而成的墙面。这当中鼎泰蓝的工序非常的复杂，通常只用于艺术品，真少用伫建材。所以你看到墙上佛教的故事。当中用着铜丝勾勒，经过着1200度的高温烧制，总共要16、17道的工序，才会当完成着一片千年不褪色的景泰蓝，就是这个瓷砖吼。所以大哥大姐，听众朋友，你入去内底，你看到规个景泰蓝，这个安那，面墙的时阵吼，你会发现着，这根本就是一个艺术品。因为这种景泰蓝瓷砖的为一类，千年不褪色。哦，啊，听众朋友，大哥大姐买单去文殊殿的回廊哈，家里有祈福的轮金阁，下着108个由景泰蓝烧制的转金轮。好，
包括妙聪寺吼，伊是文殊菩萨的道场，所以内底有足济文殊菩萨的智慧咒。你转动着转经轮一念，得那亲像持诵咒语千百次，会当替着心灵啊，来除尘，心中的尘埃来除尘吼，哎呀，所以咧，这个文殊菩萨的道场当中，即个转经轮。好、哦、你咧会当来试看卖。这个来到这个所在吼，一个有巨跑火塔伫寺庙的最高处，是有着花岗岩雕刻。顶管呢有五彩幡旗，有藏传的风格。这个、古早吼，这个上早期啊，建塔是为着要奉祀着释迦牟尼佛的舍利，来互人纪念崇拜。所以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吼，今仔日难得来到这个，来到咱六龟吼，系啊，看到这个安尼非常特别的这个，就是咱六龟妙聪寺，其实咧伊有真济故事通听，而且咧来到这所在，你会发现着讲哇，这所在咧景色阁真水，真漂亮，非常的特别。所以机会吼，拢会当咧来做一撮即个心灵飨宴啦吼。虽然吼来个遮千山万水有一段路，毋过咧有机会拢会当进一步入来了解吼。这当中咧是一个咧真难得而且真特别的表示吼。这当中吼，找机会有机会来个高雄六龟时阵，不妨咧来个妙聪寺。看一个千年不坏的景泰蓝墙，哦，写这什么款？甚至可以当去六龟老街走走看看，吼、哦！趁这机会看到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做分享。后来休困一下，陈律师讲过一下，讲过一下，卡继续进行咱的节目。

感恩八月天好康的要送给你，陈药师介绍的优良产品赛里德消暑大三通心解球联合大回馈，推出了感恩回馈礼盒组，要来优惠的听众朋友大哥大姐，真侪听众朋友大哥大姐讲哦，陈药师啊，这礼盒组吼，真会好呢，继续做势呢，有影大哥啊大姐啊，你平常时比如赛里德消暑一罐就是供电介绍2000滴，咱嘞只要两罐做位叫，咱就加上一罐细罐嘞。细罐的三里头销售价值1100元，你甲拆做两罐，等于每一罐大罐的加赚550元哦。2000滴加小550元，只剩1600元呢。等于你一个月开1600元来吃三里头销售，等于1500元，是不是做会好？做会好哈，买着拢是赚着哈。大哥啊，大姐啊，咱的活动真紧的结束，所以你要搁碰不着、碰不到，要赶紧直接找助理哦。嘿，东波。三里德孝树大三通心盖球拢是两大送一小的礼盒组，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有咧食陈药师产品的人，趁进来买保证是上俗的机会。错过这道活动真歹势，你都爱关家来关，所以10000元你就加赚2500元，10000元你就加赚25000元。这时阵你也做等于1500元，就是上下好的时机。有咧食三里德孝树大三通心盖球的人，千万莫错过这活动的时机。等你赶紧卡找助理，要办一礼拜、办两礼拜，拢会当甲助理做交代吼。直接甲助理讲，有拍球电脑的准算。一年份的三里德孝树5组，大三通一年份10组，心盖球一年份4组，爱赶紧，因为活动真紧的结束哦。嘿，0800773355，直接找咱的助理0800773355来以上广告。好来，大哥大姐来听一条好听的歌曲，刷卡助理给你服务哦。电话请你加强一关来嘿，0800773355，0800773355。对对，陈老师来听这条上水的盘，刷卡助理给你服务哦。电话加强一关来嘿，0800773355。

听众朋友大家好，你正收听的是陈老师的健康免开钱。这生活当中吼，你是暗公鸟，还是你是早起的鸟儿？陈老师吼，来跟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吼，分享到最近有一个奇迹早晨认证，在世界当中在流行的一个活动。什么叫做奇迹早晨认证？意思就是在时啊，早早的起床，天一光的起床，这时阵来进行着阅读、运动、冥想、各种学习、自我提升的活动。啊，这种奇迹早晨认证的话，其实有真济知名的企业家。包括着领袖、头家，因拢有这种早起来进行着自我提升的习惯。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吼，恁会发现着讲，足侪大哥大姐拢天一光就起床了吼。有诶少年呢，是困到日头照尻川，对无？大刚在时啊，一起床了，冲冲冲冲冲！可能呢，早顿也未付食，物件呢，安尼赶紧起起关关的，就赶紧要上班。因为未付啊嘛，因为你困的时阵一起床，你就爱赶赶赶赶赶。陈老师来请问你，你是大刚起床的时阵，感觉真从容、真自在？你咧当洗一个脚手面，甚至会当去上一个便所，会当做一个运动，会当简单食一个早顿，甚至会当好啊看一下册，吼、哦、做一下冥想，吼、哦、甚至咧，你咧会当看一下报纸，吼、哦、甚至咧你会当做着一挂自我提升的代志，还是你逐工在时啊起床咧，冲冲冲冲冲，赶赶赶赶赶，啊要赶紧死，啊是安那你在时啊起来赶？因为你昨暗睏嘛，对吗？你暗睏嘛，你晚睡嘛，真侪少年呢，就是暗光照嘛。啊，你暗睏嘛，真侪人利用暗时啊时阵做你想要做的代志。唔过你有发现到一件事无？暗睏的人，比如讲你暗时啊，你真晚较只睏，所以你可能会去做你想要做的话，人你。各种的事情啦吼，你要做啥物代志，拢会动。唔过你有发现着无？伫暗时啊做代志，因为你已经规工都系真忝啊，所以暗时啊暗光照的人，你做啥物代志的时阵呢？你会发现着咧，效率较无好，因为你真忝啊嘛，已经是暗暝要困进前啊，你已经很累了。不但你做啥物学习效果拢无好，所以真侪少年呢。暗时暗光照，就是当面撸手机啊，上网看电脑、看电视。因为咧，伊咧可能咧，就做一寡即个放假放松休闲的代志。唔过即个时阵会耽误着你困眠的时间，所以我话去困的时阵，到底着再起来，就是赶紧赶工赶未赴，对无？而且咧，感觉精神歹、体力歹、学习效率无好，甚至昏昏沌沌。大哥大姐，听众朋友，今仔日一开始听到陈老师咧讲的时阵，你都已经了解到啊，哈，系啊，近伫全世界当中有一个流行的活动，叫做起早认证，起早，早起认证，早时啊起床。来做一挂自我学习的代志，运动、强身、读册、好、哦、冥想、好、哦，做一挂当自我提升的代志。有真侪成功的企业家、知名人士，因拢有在时啊早起起床的习惯。刚开始先吼，陈老师真心吼，嘛拢经历过吼、哦。我较早咧读册的时阵吼。迄时阵，阮伫学校嘛咧读册，嘿，咧读册时阵，陈老师拢是，因为我差不多四五点啊，我就去运动。阮差不多
中昼过吼，学校都无课，所以中昼学校都无课，阮就去图书馆看册，吼，看册看到四五点啊遐，阮就去运动，运动了回来，吼，回来阮就洗一下身躯，吼，然后食暗顿，食食了咧去散步行行，啊甚至看册，做一挂温和的代志，就看一挂册，看一两点钟，然后咧就早早就去休困。所以这些拢早早起来，啊，我的同学吼，足侪拢是暗公交，因为因感觉暗时啊读册较精，暗时啊读册较精，所以因咧可能暗时啊拢真晚困，啊甚至咧因为要爱考试嘛，啊因有诶足侪拢是暗时啊咧看册，结果吼效率真正就是分得出来，早早起床来看册诶效率，确确实实比暗时啊晚晚。三更半夜来看册效率好真济，搁记较会掉。所以明显考试的时阵，就有足明显的差异。白白开三点钟来看册，毋过早时啊起床来看册，含暗时啊熬夜来看册，这两种的效率效率比较起来，当然是早时啊起来看册人记会掉，效率好，节省时间，而且呢，诶当中的时阵呢，这个成果真好。我讲啊，遮听众朋友，相信恁嘛拢有，就是同款的认知，对无？恁同款拢有相当的认知，所以早早起床会当做真济代志。你也发现到你的阿公阿妈、爸爸妈妈，因哪像早早就起床啊？所以因可能日头光的时候，因就开始做因想要做的代志。吼、哦，好好啊食饭，好好啊运动，吼、哦，好好啊，即个安尼心电，甚至咧看一寡册，看一寡报纸，吼、哦，做因想要做的代志。等到少年咧，你起床的时阵，因已经做足些代志，是不是？吼、哦，啊，这过去，比如讲美国的前总统奥巴马，伊嘛是拢早早起床，早起起来做运动、用餐，啊，看报纸。了解到时事，开启到伊每一天总统的每一天，哦，推特的创办人杰克多西，伊嘛是会起床了后开始咧，诶运动，吼、哦，啊甚至做冥想，吼、哦、啊做学习。微软的创办人比尔盖茨，伊嘛是赶快起床了咧，伊咧简单梳洗了也做运动，甚至也学习，吼、哦、学一寡看册。还是学一挂相关的资讯，哦，包括着投资奇才巴菲特，因拢有早起的习惯，甚至有阅读早起的习惯，包括着脸书的创办人祖克伯，因拢有早起的习惯，包括特斯拉的马斯克，因拢有早起的习惯。我先讲的人，你每一个可能你拢捌，对不？奥巴马。是不是推特创办人杰克多西？是不是包括着嘞比尔盖茨？是不是包括着巴菲特？甚至嘞脸书创办人祖克伯？甚至嘞特斯拉的执行长诶马斯克？大家拢是名人，因拢有早起的习惯，因拢有早起的习惯哈。哎呀，所以你要早起，你就是爱早睡。偏偏那进的人。真侪人是晚睡晚困，听众朋友，大哥大姐讲到这个时阵，我相信作者大哥大姐早起的人，早起的人得较好困，精神体力较好，学习力较好，逐天时间较充足，而且做代志较充分，是不是？吼、哦，这就是一个足重要的关键，就是起早认真，这是最近的网络。包括着世界，大家纷纷感觉早起的鸟儿的确有虫吃，所以你也是暗公教的人，第一学习效率歹，精神体力歹，甚至呢，可能呢，生活当中呢，你做什么代志的时阵，你时间也无够，你时间也无够，吼，系啊，所以你如果看到你，因为人生每一个人的想要过人生无同款。不过你会发现到咱的少年囡仔，咱的少年囡仔作势拢是暗公教，利用暗时的时阵，吼、哦，
足侪少年囡仔拢是暗光照，因为暗时啊看手机啊、看电脑、看电视、耍电动，做因想要做诶代志。毋过拢是一寡休闲娱乐，很少用在学习啊。因为暗时啊三更半夜要读册，效率无好。哦，就早时啊起来，你诶学习力较会强，较会好。所以你想要做一个高效能诶，即个节奏生活节奏。高效能的生活节奏，那安尼你应该学习早起早睡，早起早睡，吼、哦，哎呀，较早睏的调整，只要是一直最近你节目当中，我拢一直甲恁讲，调整你的生理时钟，调整你的生理时钟，你也当过着过着做有节律的日常生活节律。啊，这种的人，你生活的节律好，你做事情有效率，学习效率好，甚至每一天当中，你会加足侪时间出来。所以你看，足侪大头家企业家，因时间无够用，所以因早起早睡。愈无时间的人，你感觉时间无够用的人，你愈需要早睏。早睡早起，这就是一个很重要的关键。好、哦，啊，陈老师讲到这时阵，真正讲陈老师，那呢早起对身体有什么帮助？天下动物都是早起早睡的，只有人三更半夜点电火，因为天下动物因无电火，暗时啊天一暗，因就开始准备要休困。只有人啊，动物也好，植物也好。日头一落山，因就是要休困。只有人暗时啊点电火继续佚佗，所以你着知影讲，真个人是安那遮尔侪现代病。啥物叫现代病？长期歹困啦，精神体力歹啦，规身躯酸痛啦，头壳痛啦，胃肠歹啦，身躯吼会莫名其妙自律神经失调啦，内分泌失调啦，甲状腺的问题啦，甚至身体咧有一寡心情方面的问题，各种的问题，遮拢有可能是因为你的生理节奏唔对。所以早晨的规律吼，早睡早起的规律。伊咧真好，再写起来你免赶紧啊，因为你早起嘛，你都免阁赶紧赶工啊，你可以好好的去洗个脸、刷个牙，好、哦，你可以去散散步、听听音乐，因为你时间很充浓，你可以做早上，你可以做很多你想做的事，好、哦，甚至咧，你可以冥想。啊，今仔日像是讲到这个时阵，听众朋友大哥大姐，你可能伫生活当中，你会当过来调整一下你的生活节律。像那像是吼，最近你这么一直甲听众朋友讲这生理时钟、生活节律的问题，因为我发现到这是健康的开始，健康的开始。如果你生活起居无正常，生活起居无正常，身躯就会足侪病，规身躯的内分泌失调，自律神经失调，甚至身躯嘞，规身躯嘞病就一直来。如果你无一套符合着大自然的规律的生活运动、生活节律，像是要甲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提醒，病就一直来。所以讲到这个时阵，我相信听众朋友大哥大姐，你已经有一个概念啊，好、哦，唔免陈老师给讲啊，好、哦，咱听众朋友大哥大姐，生活上你可能会开始来调整着你的生理时钟，而且生理时钟调整好了，你就会发现说，哎呦，原来这么多成功的人，以前那边早起过日子。因为不但给了真侪时间，阁足有效率的，而且身体阁足健康的。因为早起起床是你精神体力上好的时阵，你做啥物代志，
效率拢真好。啊，如果你是把这个时间刷去暗时啊来做使用，三更半暝暗时啊你来做使用，你也发现到效率歹，精神体力拢歹，身体阁全袂。只要是跟他讲阿姐吼，听众朋友已经有了解啊，吼、哦，所以生活上如何调整你的生理时钟，包括生活规律，这是健康的开始。日积月累了后，它竟然变成一个奇迹，变成一个奇迹，因为你的身体变好了，所以。大哥大姐啊，是怎么全世界竟然流行这个奇迹早晨认证，竟然因为你的生活节律让你的人生发生了奇迹。大哥大姐做这样说，超市啊，我安眠药啊，我改不掉，我吃药啊，甚至都睡不好，睡不饱，但有时候都了解听众朋友的苦衷，甚至规身躯酸痛、内分泌失调、身体疲劳、人咧未爽快，规身躯拢是病。啊，如果但有时候今仔日甲听众朋友大个大事讲，你来好好啊来调整你的生理时间。梁超市啊，这要安那来控制？其实真简单，我甲听众朋友真简单。奇迹早晨认证就是第一步，就是为早时啊起床时间开始。日头出来你就起床，所以你看大哥大姐，你要五点半、六点起床，是不是？大约在咱台湾五点半、六点起床，好，你家己选择一个时间起床。这起床了，你就会当开始安排，那安尼你就会当规划你几点要去困。啊，这种的模式，但有时候相信，只要你持之以恒，奇迹就会发生。奇迹会发生的，讲这么多成功的企业家，因拢有早起的习惯，表示早起的鸟儿真的有虫吃。莫去做暗公教，暗公教真忝真疲劳，规身躯拢是病，而且呢。学习阁无好，身体阁歹。哦，全世界咧流行这件事，但有书趁这机会，甲听众朋友大个大只提醒。所以，你应该重新来安排着你的生活节律。大个大只会记哩，但有书今仔日甲恁讲的重点，足简单，就是早时啊，日头出来就起床。日时也是活动的时间，你真正会忝，要休困，会当体一下，莫倒病病，体一下，休一下十五分钟，食饭饱，你就散步、行路、运动。然后下晡天要暗进前，请你洗身躯、食饭，会当伫进前来完成运动、洗身躯、食饭。所以吃饭了后，你就当家厝内底电火咧，渐渐咧，会当无用的，你就当关哦较暗的，减少着暗时啊去看电视，吼、哦，减少着即个就是一寡暗时啊要睏进前劳动活动，吼、哦，互你心脏跳伤紧，互你身体负担的物件，所以像是拢一直。甲听众朋友大个大只提醒，我讲歹困的人，请恁较早洗身躯的，较早食饭的。哦，歹困的人困前，你莫饮酒，莫食宵夜，莫做劳工的运动，甚至暗时啊，尽量非无必要，就是卖烧光。这些东西，让你身体恢复到正常的生理时钟，让你健康的一个重要基础。像是今天你说到这里，我没要多说，我相信听众朋友大个大事都了解、哦、掌握到这个健康的要力，它就是一天健康的开始。
不单单你早时起床，你排便的时阵身体会好，甚至咧精神体力活力拢会差足济，甚至做啥物代志拢有效率，时间会加足好用。请你试看卖，请你试看卖，吼，哎呀，一开始爱去调整，爱去适应，慢慢啊习惯了，陈老师感觉，你甲看你的爸爸妈妈、阿公阿嬷，因早时啊日头出来就起床，暗时啊早早就去困的人，因身体有足好无？你去遐看，你注意甲看。你的爸爸妈妈、阿公阿妈，你的亲戚朋友，早时啊日头出来就起床，暗时啊早早就去睏的，你的亲戚朋友，你去啊看，看伊的身体有做好无？袂歹吼，嘿，是安那？因为伊就是身体生活节律调调啊，身体就较少病，较无病，较轻松，较袂老化，好吧？哦，等一个机会，跟听众朋友大致做分享。后来有陈老师讲过一下，讲过一下，他继续进行咱的节目。陈老师吼，嘛是拢早早就起床吼。哎呀，我其实我虽然啦，吼，因为暗时够节目，吼，所以我暗时会较晚一睡啊困。不过我早时啊，赶快我早早的大约日头出来，我差不多逐工啊，拢差不多六七点，差不多六点外遐就起床啊。逐工的准时，差不多六点外、六点半遐起床。啊，这种的生活节律，互我发现到是真健康的，而且暗时也是真好睏的。人生就是安尼，吼、哦。所以大哥大姐、听众朋友，其实伫生活当中，咱把身体调整好，你就是爱有一个好的生活节律。第二，人吃了有货，你袂当无营养。你莫甲我讲，你身体营养无够，你身体会用。台湾人普遍钙质拢无够，因为咱的饮食，台湾人钙质无够，胶原蛋白无够，米群无够，加上着 Q10 无够。真正讲，超市食了啊，食 Q10 要从啊 ，Q10 是咱每一个细胞的电力，互你细胞较袂老化。Q10 伊对着心脏、腰子、骨头、关节，包括着你的皮肤，拢会当甲你顾 Q。所以你会发现着讲，真侪大哥大姐、听众朋友 ，Q10 较高，心脏较 Q， 腰子较好。骨头关节较强，行路爬楼梯好行，连皮肤都较强。那呢，要食 Q10， 唔是单单单你 Q10 就好，你 Q10 的配方真重要。陈老师有一款真好的产品，叫做心钙 Q。心钙 Q 不单单咱今年活动畅销，卖到非常非常好。而且听众朋友大哥大姐，一个人人家己食了好，搁报亲戚朋友来看。所以你想啊，你甲想大哥大姐食陈老师的心钙球食了好，搁会报亲戚朋友来看。因为大哥大姐食这款心钙球，伊家己食了足有感应。心钙球内底伊毋是单单 Q10 尔，有 Q10、牛磺酸、茄红素、花青素，这是健康的元素，抗氧化的元素。心钙球内底阁有丰富的 UC2 胶原蛋白，而且 UC2 胶原蛋白每只心钙球内底有40单位，所以这些能量、暗些能量补充的一天160单位，相关单位160单位 UC2 胶原蛋白，什么人对到？心钙球的 B1 群、B1、B6、B2、B12、B3、B5、B7，阁有叶酸，有查甫人的锌，有女孩子维生素 C， 所以女孩子食陈老师心钙球食了会水。因为你有 Q10、维生素 C、胶原蛋白，查甫人食陈老师的心钙球食了会用，查甫人需要的 B 群，你查甫人需要的锌，南瓜子的锌，也够有丰富的 Q10， 含着胶原蛋白，大哥大。

0: 而且一个钙、镁、锌、铜、锰，也个维生素 D。所以，伊不但补充着钙质，够钙、镁、锌、铜、锰，够维生素 D。这款心钙 Q 会当讲是民众你补钙、补胶原蛋白、补充 Q10、补充 B 群，和女孩子的 Q 会水，查甫人精神体力十足，像是买华龄的用。大哥大姐，听众朋友吃老有货啊，骨头的健康，心脏收缩继续好，肌肉收缩继续有力。大哥大姐吃老继续有营养，一款足好的好产品。这款心肝球乎你无底嫌，陈老师先困甲大哥大姐报告。白白要吃一款上好的 Q 天，上好的钙质，上好的 B 群，上好的胶原蛋白，我找陈老师这款心肝球。啊，平常是一个月1000多块尔呢。哦，陈老师，心钙球一罐2800块，食一个半月45天，等于一个月1000多块尔。进个愈俗，陈老师当咧活动，所以进个愈俗。你一个月1000多块，进个拍1500折，你下周佫等于拍1500折。所以你要疼惜你的太太，你要疼惜你的先生，你要宝贝你家己的青春。你来要听这查甫人的精神体力活力，大哥大姐，听众朋友，食了有会营养要做补充，食这款心钙球，趁进来赶上少，错过着活动的期间，你要加开足侪钱，因为你也做等于1500折，做会好，电话卡通直接甲助理订，0800-77-33-55，0800-77-33-55。来，以上广告。好，来，大哥大姐啊，感谢刷卡助理给你服务。咱时间先交我电台工商的。人生哦，卖讲你营养无够，身体会好。食老啊，骨头未健康，心脏未 Q， 腰子未 Q， 皮肤未 Q， 骨头关节未 Q， 行路歹行，爬楼梯心脏会喘，腰子用要歹去害去啊，甚至皮肤拢凉去啊。你可爱甲过桥过用，你讲是不是？来时间到点，
1: 中秋送礼不踩雷，老的老鸡翁来收，严选关庙土凤梨，每一口都有丰富的果肉纤维，省甜啊省甜，黄金外皮，奶味酥香，口感扎实，老的老鸡翁来收，好你翁翁翁。
2: 咱也有准备红枣糯米甲烟肠，顺手工的土豆汤，金桔啊，咸鸭两人，夹心方块酥，猪肉条，鸡肉松起司卷，老的老鸡看手单哦，到哦1800块，送低卡一包，0800-0068-777，
1: 0800-0068-777。
3: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4: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5: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4: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6: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7: 咱即马介绍台中市经销药房乌日区专程药局，有两间，一间是溪南路溪心百隆会边啊，另外一间是中山路一段麦当劳斜对面。福伦药局伫中山路两段112号，林芝区新庄药局伫永丰南路甲新营路口。 清水区是老晋安药局伫顶北街市场口，沙鹿区有两间，一间是永富药局伫中山路三角公园边啊，另外一间信辉药局伫沙田路火车站前十字路口。大甲区是信昌药局伫蒋公夜市 Seven Eleven 的边啊，大雅区是苗昌药局伫学府路菜市啊边啊。后里区有两间安民药局伫甲后路下后里车牌啊对面，另外福美药局是伫四川路敦仔卡市场边啊。苗栗县万里信和邮局伫中华银行正对面。

好，来听众朋友大家好，你正收听的是陈老师的健康免开钱，来赶紧的哦，陈老师把握时间，把握机会，要来开放现场的call in电话。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有任何医药相关的问题，不清楚、不了解，要上线来看陈老师研究、分享、探讨的，欢迎你把握咱这个时间、咱这个机会，现场的电话直接沟通，将你的问题甲咱的助理讲，陈老师会赶紧的利用节目时间，甲大哥大姐听众朋友回答哦。现场的call in电话：0800-77-33-55，0800-77-33-55。有任何医药相关的问题不清楚、不了解，要上线来看陈老师研究、分享、探讨的，欢迎你把咱这个时间、咱这个机会，现场的电话直接沟通，将你的问题甲咱的助理讲，陈老师会赶紧的利用节目时间，甲大哥大姐听众朋友回答。现场的call in电话：0800-77-33-55。后来云林的李大姐咧问一个问题吼，杨超市，我洗身躯了后，含困醒起来坐一下，会一直打哈欠。打哈欠是安怎？是虾米原因？是安奈安呢？来，超市甲李大姐报告一下吼。大哥大姐，听众朋友啊，是安奈咱人会打哈欠？哈气啊，打哈欠，虾米原因？身体氧气无够，所以比如讲，好，咱真忝，咱想要困，啊，身体就会打哈欠。你看着讲啊，咱我以囡仔来讲，我听像朋友听，吼、哦，这李大姐你可能就会较清楚。小朋友，佚佗个真忝，佚佗个真忝，暗时啊吼。暗时啊，即个安尼当中个开始，但遐即个打哈欠想要困啊。妈妈讲咧打哈欠啊，赶紧嘞，脚手面洗洗去困，是不是？啊，小朋友嘞，倒嘞嘞，当中个时阵嘞，就感觉嘞真好困，啊，困个真入眠，对不？啊，是安怎伊咧爱困啊，伊会打哈欠。大哥啊，大姐啊，什么原因？咱身躯，比如讲你真忝。吼、哦，你真忝，还是你困无饱无够的时阵，这时阵身体打哈欠的意思呢，就是没有第一没有氧气造入，打哈欠就是咧补氧氧气。用小事，先那打哈欠就是补充氧气，因为咱的身躯、咱的大脑，你甲主人讲，主人啊，你氧气无够啊。所以伊就会打哈欠，将氧气补入去。啊，咱人是啥物状况之下，氧气无够？比如囡仔真忝，囡仔佚佗个真忝、真疲劳，消耗着真侪氧气去。所以这时阵呢，大脑就叫囡仔讲：“啊，小朋友，你佚佗个真忝啊！囡仔撞来撞去、走来走去，真忝啊！所以你氧气无够啊，赶紧去休困。”啊，休息的时阵，咱身体五脏六腑拢去休困，身躯的氧气消耗量就会变少。所以打哈欠的时阵，拢通常拢是代表着你真忝的时阵。这时候身体休困，身体好好回补氧气，回补氧气。好，那呢，云林的李大姐来啊，我阿多阿家听众朋友讲啊，讲你身体缺氧的时阵，你会打哈欠吗？对不？吼、哦，啊，多啊一种，就是囡仔佚佗了真忝，所以氧气无够啊，身体叫伊去休困。你去困的时阵，身体五脏六腑休困的时阵，身体的补氧，好好的把氧气补回去，补充回去，让身体的血液中的氧气补足，吼、哦，补足，吼、哦。所以睡眠是真重要的。那呢，大姐讲，这样是啊，我是困醒呢。我是睡醒打哈欠呢，啊，为什么身体叫你搁去困？啊，现在身体叫你搁去困，你多困醒呢啊？李大姐讲，像是我多困醒呢啊，现在身体搁打哈欠，因为你的身体昨暝咧困的时阵，
头壳拢咧烧，拢咧燃烧氧气，氧气赶快无够。所以李大姐，你有发现着无？你一睏起就打哈欠，因为你昨暝拢睏无好啊。真，比如讲暗时啊，你睏拢一直做梦啊，还是头壳拢一直烧啊，还是拢一直醒啊？你没有好好的去睡觉，所以身体还是氧气不够，一睏起就搁打哈欠。睏起也都打哈欠的人，那是忝啊！我拄仔讲的，囡仔真忝啊，把氧气消耗了啊，所以身体叫伊去睏。啊，真侪人是醒啊，要搁咧卡哈伊，因为你睏无饱，身体氧气补无够，啊是你咧睏一直醒，你咧睏一直梦，啊是咧睏一直想，这时阵氧气无够，所以睏醒的时阵都打哈欠。好、哦，这第一点，来。李大姐一个对的节目呢，一共是要是那安呢？为什么我洗完澡也会打哈欠？下面原因，因为咱洗身躯洗了的时阵，身体洗身躯洗了时循环的较好，是不是？不过这时阵大脑发现着讲，主人，你身躯氧气无够，所以身躯一放松了，咱洗身躯了，身躯的血管的扩张。血管扩张了的时阵呢，发现着氧气无够，氧气无够的时阵，你赶快打哈欠，叫你去睏。所以真侪人泡温泉，啊是洗身躯了，伊就会较好睏。什么原因？因为身躯咱循环变好啊，啊这时阵呢，氧气无够，所以真侪人洗身躯了会较好睏。唔过你洗身躯了去睏的时阵，陈老师拢甲你讲。上好歹睏的人，唔好洗身躯了去睏，虾米原因？因为洗身躯了去睏的，真容易醒。你拄啊洗澡洗完，你身躯循环较好，血管拢扩张啊。这时阵你睏的时，暗时啊在睏的时，血管会搁收缩。啊，这时阵呢，你就容易醒起来。那就饮酒的人，饮酒的人饮落较好睏，血管扩张。所以真正感觉啊，超市我饮酒较好睏。有影无？有影。有人讲我食宵夜较好睏，够有影？有影。所以洗身躯了较好睏，泡温泉了较好睏，泡卡了较好睏，食宵夜了较好睏。甚至咧，当中的时阵咧，你生活当中有真侪生活的习惯，你起较好睏。唔过，这种拢是因为血管扩张，等他亲像啉酒同款，啉酒的人，你酒啉落较好睏，爱黏咪醒。因为等到酒精分一提醒你就醒起来，吃宵夜的人较好睡，有影无？你食饱，吃宵夜了你较好睡，吃落去你的血拢走去胃，因为胃爱消化嘛，血拢走去胃，你就感觉真忝，缺氧，缺氧你就会好睡。那亲像大姐洗身躯了，身躯循环较好，你的氧气也无够，你就想要睡。所以一种大部分缺氧的时阵，你会想要睡。啊，唔过因为你去睏的时阵，你发现着，比如讲，伊那是七头真忝，伊去睏，所以也当困作入眠。因为伊氧气消耗了，伊利用着暗时啊咧睏的时阵，伊补充氧气。五脏六腑休息，你氧气开当补充。如果五脏六腑无休息，你氧气都无法度补充。所以我都讲的，伊那七头真忝啊，伊去睏。他的五脏六腑有休息，所以氧气就可以补充到血液。不过你不是，你吃宵夜，你吃宵夜的时候，你的血拢在胃，所以你的胃要搁咧运作，要搁咧使用氧气。所以你虽然缺氧啊，会感觉较好睏啊，吃宵夜了较好睏啊。不过因为你的胃搁咧消化，所以你的氧气不但补无够。补无入，甚至阁补无够，你就醒起来，你就醒起来，因为你的大脑讲主人啊，啊，你的叫你睏啊，要休睏，结果你的胃拢搁咧做工，你就醒起来，对无？啉酒的人，酒精里面血管扩张，啊，你感觉真忝，较缺氧，所以你也想要睏，对无？唔过咧，酒精分咧，酒精分一代谢了的时阵咧。你的话，你的大脑的兴奋起来，交感神经兴奋，交感神经兴奋，
大老公主人啊，啊你的脑吼，脑规个脑吼拢清醒起来，因为酒精分一过了，交感神经兴奋，你就醒起来，你就歹困，困袂落眠，对不？洗身躯洗了，人较放松，较好困，对不？血管扩张啊，泡温泉洗身躯，唔过咧，其实困前唔好泡温泉，困前嘛无适合泡澡啊，吼、哦。你睡前泡澡、泡温泉、洗身躯，拢会导致到你等下咧困容易醒、容易醒。所以洗身躯爱较早，泡温泉爱较早，泡脚爱较早。吼、哦，食饭了，暗时就唔好食宵夜，唔好睡前啉酒。暗时要啉酒会当，食饭了啉酒，啉一杯红酒，啉一杯啊高粱的。你有当啊啉一杯啊药酒。大哥大姐讲阿娇是。啊，我暗时啊，啉一杯啊酒，说杯卖过量，卖过侪。吼、哦，酒精分差不多，你啉酒了，差不多三四点钟慢慢代谢掉。暗时啊，要困的时阵还可以。了解意思吼、哦，所以你暗时啊，从啊，我啉一杯啊小酒，红酒也好，白酒也好，吼、哦，药酒也好，你暗时啊一小杯，一小杯暗顿的时阵啉还可以，无问题来就，吼、哦。不过你莫困前啉。好、哦，安尼，只要是讲的真，听众朋友就了解啊。所以有真济人，你一寡动作，你感觉我食宵夜，还是我啉酒，还是我困前洗身躯，吼、哦，还是困前泡脚，甚至困前泡澡，吼、哦，各种的方式，那就让你较好困，唔过嘛，让你较紧醒，因为你的五脏六腑没有真正休息。好、哦，啊，人就有一种，就是真正下雨的时候，就真忝。我需要真忝，啊，我五脏六腑。倒落了可以好好休息，所以比如讲大哥大姐，恁出国去佚佗，啊，今仔出国去佚佗吼，哦，早早就起床啊，无打紧，嘿，出国去佚佗吼，哦，迄领队吼导游吼，早时啊就已经牵你伫带，啊，中昼时间到就固定互你食饭，啊，食饭了就阁继续阁佚佗，佚佗到暗顿顿来，暗顿食食的，吼、哦，啊，顿来，哦。去饭店洗一下身躯了，你就真忝啊！倒落你就困去啊！倒落你就困去啊！而且困到迷迷迷，因为操了真忝，五脏六腑有休息，所以你就会感觉哎、欸，那就困了真好，困了真好，因为你身体，你身体你好养了，吼、哦、啊！你生活周期正常的时候，你就会好困。像是吼，简单讲讲啊，这样有多阿弟大姐问到，所以我嘛进一步甲恁解释讲，是安那有一寡生活习惯，啉酒啦，啊是泡脚啦、泡澡啦、洗身躯啦、食宵夜啦，各种的，甚至困前搁咧运动啊，吼、哦，运动流汗啊，那亲像那就较舒服，用了那就较舒服，那就较好困，结果暗时也愈歹困，吼、哦。所以咱人应该爱把你所有活动伫日头落山之前完成，然后暗时啊日头落山了，咱做较温和的运动，做较温和的代志，温和的事情，好咱的身体五脏六腑休息，那呢你就会睡得好。好、哦，所以李大姐等下说给你报告的讲，像你这种情况，李大姐这种困醒哈气。还是洗身躯的下雨，这都拢大脑缺氧，表示讲你长期拢困无饱、困无好，大脑缺氧的现象。吼、哦，啊，侬只要是哪里边呐？吼、哦，困起来你困眠品质歹嘛，就陈老师讲的，把生理时钟调好。吼、哦，啊，洗身躯洗较早，洗身躯洗较早，吼、哦，卖想我洗身躯，好不？啊，上便所的时阵，常常拍卡枪，迄就是你的胃肠过了无偏啊敏感。所以便所的空气较冷嘛，所以你去便所的时阵会拍卡枪，吼、哦，原因在遮在你的胃肠过了无好，你的鼻黏膜伊对着冷空气会敏感，啊，因为便所较冷，便所水气较重，啊，佫较冷，所以真侪人去到便所的时阵就拍卡枪的原因在遮，吼、哦，简单来讲，李大姐就体质调无好，第一睏眠品质歹，循环歹，血路循环袂通，氧气无够，食寡血路循环会通的营养保养。你会较好睏，吼、哦！来第二，你胃肠嘛较无好，体质就是消化较歹，加上着
鼻腔吼，伊对着冷空气较敏感，所以食寡胃肠需要的酵素益生菌，你得较好，好不好？好，安尼简单甲李大姐报告哈。后来台北曹大姐咧问吼，伊用请示，啊，我规工吼拢会头壳戆呢，啊，这边哪改善？大哥啊，大姐啊，头壳戆是一个真麻烦的问题。我来介绍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听吼，系啊，大哥大姐吼，一旦开始定定长期拢头壳戆的时阵，退化真紧，脑的退化真紧。好，啊，是安那，我来介绍听众朋友听吼，有人咧戆的时阵，那就咧坐船未稳。有人咧戆的时阵，是那就时钟咧说，时钟咧说。通常会旋转的戆，时钟的细戆，大部分跟耳仔相关。你咧戆是像时钟咧细跟耳仔相关。啊，如果你咧戆的时阵，那就拢徛袂稳，啉烧酒醉，那就烧酒醉安尼戆戆，徛袂稳，徛袂好，这种可能跟脑有关。啊，你讲，就是啊，是安怎会戆？为什么会晕眩？我都讲过啊，大部分晕眩跟耳啊，也是脑有关，对不？啊，耳也好，脑也好，大部分你看涉及到的就是因的血路循环。血路循环一歹，氧气就无够，神经就敏感，神经控制就无好。因为脑不管是耳啊，还是脑，内底就是神经跟血管。所以，晕眩的人啊，做些晕眩的人去吃抗晕眩的药啊，是不是？吃了有的有效，有的人无效。有的人去医生遐，医生嘛唔知要用啥物药啊，互你吃。是安那讲？结果有一挂抗晕眩的，唔过一挂抗晕眩的药啊，等那亲像你坐吃晕车药啊，同款。有人吃过晕车药无？有吼，晕车药买鸡头对不？对不？吼、哦，抑制掉你的咳嗽中枢，吼、哦，甚至嘞，抑制掉你的平衡中枢，吼、哦，合理嘞。当中的时阵嘞，较袂戆，敢是？唔过你食晕车药啊了嘞，较袂戆，啊唔过嘞，神神无力，想要困，精神体力作歹，是不是？对吼，是不是安尼？啊，长期咧，无食咧，你就阁戆啊！所以你会发现着食晕车药的人，每一次要上车坐船，伊无食着也要戆死，着足艰苦。毋过药啊食落着戆戆心心，副作用真大，阁未爽快，是毋是？吼、哦！啊，两超市啊，哪咧买如何是好？通常会戆，但着说要甲恁提醒，大部分跟你的血路循环有关的。血路循环对，可能你的耳啊血路循环歹，还是你的脑血路循环歹，就得到神经伊未稳定，神经未稳定。唔过伫医学上，讲实在，因为这咧医生直接甲你讲，啊，着老化退化，啊，老化退化，我会讲，啊，老化退化，我是要食什么药啊？老化退化，陈老师已经讲过啊，西药无药啊食，西药。会当食药啊，来控制，来即个就是辅助。唔过老化退化是一种身体，咱的细胞、咱的器官以衰退的现象。啊，你用消失啊，哪那边话，像我长期晕眩，啊，甚至有个人食晕眩药啊嘛无效，是不是？啊，那边啊。你会当做的两件事，但就苏格你提醒。第一，就是要加强着脑部的血路循环，因为会戆的人，不管你是欠血，吼，还是血不够，有诶贫血嘛会戆嘛，对不？有诶脑血流无好，神经产生问题会戆；有诶耳啊血流无好，神经产生问题会戆。毋过伫医学上真歹找出原因。
伊也上真歹找出原因，甚至有个人公车车会戆，有个人耳仔会机，毋过真歹找出原因。等下真像耳鸣、耳仔会机同款，真正讲像说我毋知要如何时候，耳仔拢定来叽叽叫，我拢甲听众朋友讲，啊机都机啊，你讲哈，啊机都机哦，啊大主人本来就声。所以听众朋友大哥大姐，你免因为耳仔叽叽叫，吼、哦、你咧。就特别啊嘞，四界要找药啊吃。但刘叔甲你讲，我真少听到民众耳啊叽叽叫吃药啊好去。我讲你听吼，所以真侪民众耳啊叽叽叫看医生，脑神经内科，吼、哦，甚至耳鼻喉科，甚至看中医，甚至搁看身心科。结果嘞，药啊吃一堆，同款机。啊，你用超市啊，哪那边啊？医生最后甲伊讲一句话：退化，耳仔叽叽叫退化，叫你甲伊和平共处。啊，你毋是阁回到原点？我甲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提醒的，耳仔叽叽叫人足济呢，足济人耳仔会叽呢。啊，我甲你提醒，啊，大主人本来就声音嘛，你要当作你住在山顶，啊，你山顶树啊足济，啊，机神一直叽。所以你住在山顶啊，外口树啊，其实你伫基边啊，啊，惯势就好啊，啊对啊，大哥大姐也讲到重点啊。你住伫山顶，啊，山顶树啊，顶管拢迄个虫鸣鸟叫，啊，躺伊伫基位，暗时啊，你山顶咧困，啊，迄个暗时啊，遐残花边，遐躺个叽叽叫，叽叽叫，叽叽叫，一直叫，是毋是？啊，你嘛是共阮困啊，啊无你要叫躺卖叫，对无？啊，毋是啊，你困伊就是会叽啊，你四界残花边四界躺就是叽叽叫啊，是毋是？啊，对习惯好啊，对啊，啊你讲着重点啊。所以耳仔叽叽叫咧，伊无立即性的危险，啊伊嘛真歹治也好，所以就是甲伊和平共处安尼咧。啊，等于说来讲的啊，就那像你住山顶啊，吼、哦，暗时啊，残花边啊，吼、哦，有鸡声咧叫啊，虫鸣鸟叫声啊，啊，你啊，这叽叽叫的物件，你就当作是生活当中的声音吗、啊？啊，你唔听我来讲吼，你如果讲啊，像说声，我听到足艰苦的，啊，你得用迄个耳啊，甲听别种声，这叫做转移法。转移法意思，我讲个条件不用听，得、就、讲、是。好，你进耳仔咧叽叽叽叽，啊！你用你的耳仔去听汽车咧驶的声，啊！是你去听音乐，啊！是你去听人讲话，啊！是你去听电视，啊！你都袂记哩，是毋是？对嘛？所以你著听别种声，你著用你的耳仔，你会当控制。我要来听电视，我要来听音乐，我要来听汽车的声。我要来听鸟仔声，啊，这个声就甲低过啊，你会当控制。所以后一道你的耳仔搁叽叽叫的时阵，会记超叔甲恁讲的，去听别种的声来甲低过就好啊。去听别种的声就好啊。啊，如果暗时在困呢，我暗时在困的时候，那耳仔一直叽咧，啊，你就听看路人的声，听看附近有啥物声。暗时在困，你有存电风，你就存电风的声。真正无，你手机啊，放一个白噪音的声啊。手机啊，当放声呗 ，AI 会当啊，放一个白噪音啊，是不是？啊，你拢会当。所以，耳啊，后一处搁咧叽叽叫的时阵，你得用其他声甲代过，因为大自然一定有声音。搁今仔个男老师讲我遮，这得拢生活习惯病。大哥大姐咧问我，阿超是阿先来安尼，生活习惯，啊，生活习惯足侪人。你敢知道我曾经拄到一个大姐，我无骗你，大姐因为耳仔叽叽叫，伊转台湾医生看了了，对一个县市医生有名，伊就去看；对一个县市人真正朋友看，伊就去看。四界就是为着要治疗着伊耳仔叽叽叫，所以讲陈老师，你敢知影我看几啊十个医生，结果靠陈老师先。伊甲陈老师讲，陈老师，你敢知我因为耳仔叽叽叫，看几啊十个医生，规台湾医生找了了。
好几十个医生呢。结果我问大姐一句话，敢有好？伊讲无好，无好啊！到尾啊，医生真侪医生话讲和平共处，和平共处。所以你就了解啊，真侪病未好。我甲大哥大姐报告，真侪病未好，真侪病就是靠控制。所以人生的过程当中，有真侪病可能伊无多好，啊，伊只要对你生活当中无足重大的影响，你就是堪咪和平共处。身体吼、哦，有当时啊，难免用久啊，伊会出问题。啊，毋过上重要毋是甲伊要好，是要安怎堪咪相处。即句话吼、哦，陈老师送互听众朋友啊吼，哎呀，身体咱食甲老啊，咱用久啊，难免会有一寡问题。啊，真侪病吼、哦。只要无重大影响，只要无重大影响，就讲伊袂影响你的生命，袂影响你的生活，吼、哦，无足严重的影响。那呢，你就是爱学习甲咪相处，甲这病相处，了解啦吼。哎、哦，好、哦，送互听众朋友。后来先我陈律师讲过一个嘿，讲过一个，较继续进行咱的节目。真侪人循环歹，耳仔叽叽叫啊，有无？头壳空车车啊，脚麻手臂，脚酸手软啊，头晕目暗啊，暗时啊歹困啊，规工一直下雨啊。所以人哦，只要血路循环歹，病就一直来。敢是？啊，两小时啊，要如何是好？人啊，循环歹，氧气无够，你病就一直来。所以有当时啊，头壳空车车；有当时啊，耳仔叽叽叫；有当时啊嘞，诶，脚麻手臂。吼、哦，有诶大哥大姐讲，只要是现在我诶脚拢澹澹，我诶脚拢骨骨，我诶脚拢擦擦，我诶脚拢烧烧。结果脚懵懵诶讲，诶，无咧，正常咧。啊，是安那你诶脚产生着无正常诶感觉，都、就是因为伊脚诶循环歹。神经产生着变化，所以耳仔叽叽叫嘛是类似安尼。耳仔叽叽叫，因为你的耳仔循环歹，所以神经就容易敏感，包括头壳叽叽叫、脑鸣，足侪拢跟血路循环、神经相关。阿龙超市阿伯如何是好？但有说干嘛讲？咱马爱神，马爱灵。如果市面上你要找一罐帮助你血路循环的通，佮兼顾营养，无简单。因为生活当中足侪大哥大姐听众朋友，你有咧食纳豆、食红曲、食鱼油、食红景天、食海霸油、食灵芝、食银杏、食磷虾油、食鱼眼窝油。大哥大姐讲哦，有影，等下数。我食足侪保养品，也要通大条，也要通细条，是毋是？毋过陈老师有一款全方位、全健康、全照顾的营养品，就是咱介绍的大三通。大三通实在是非常好，咱每一年不但拢畅销，而且有听众朋友抢到无货，尤其是活动的期间。大三通内底有上纯的纳豆激酶，有欧米伽三，植物性的。是紫苏油、琉璃苣油，伊个有大三通内底个有银杏精华、银杏精华，也个有虾红素。大三通不但大条细条拢会通，伊个兼顾营养，所以有青稞、青绿的卵磷脂、DHA、EPA、叶黄素、PPLS， 个有维生素 A、C、E， 帮助你抗氧化，和你的公路内底袂卡油、袂卡伤。和你的公路内底袂定义、袂硬气，促进了公路的循环好。所以大哥大姐、听众朋友，食陈律师介绍大三通，伊讲超市，你的大三通足好用。我食了，行路较有力，较好行，那就汽车加油加满，你都有力的行。啥那食陈律师的大三通，你较有力较会行，因为你循环较好，你较袂脚麻手臂、脚酸手软。
你较袂头晕吧，暗较袂耳啊叽叽叫。你咧人咧循环好啊，暗时也较好困。大哥大姐食老靠尊严，所以你免特别爱用听讲啊，我吼拢无力啦，后生啊祖囝妈妈拢无力袂行，力要为对来，力为血来。你血路循环歹，你都无力袂行。你血路循环歹，你都脚麻手臂头晕麻。你血路循环歹，就逐天下戏困袂饱。你血路循环歹，精神体力拢无好，人身体就愈来愈无光彩。大哥大姐，听众朋友身体咧衰败，拢是因为拢为血路循环开始。你身体咧虚弱啊，身体咧败坏啊，开始咧肌少症啊。做者大哥大姐讲，陈老师，我肌少症要食啥？肌少症的人先甲血路循环沟通。因为肌少症第一类就是无力嘛，无力爱先食有力，你唔只会当运动，所以肌少症唔是食蛋白质你就有力啦。肌少症的人，你爱循环好，配合食蛋白质，佮配合运动。所以今仔日单尿素的大三通非常畅销，大哥大姐人人学了，拿呢探进单尿素活动来观赏赏。两有影，陈老师的大三通我食了真好，探进几年份甲碰断。大三通一年分十组，进来观赏小等于拍千五折，错过着这个活动的机会，你都要关机来观。所以大哥大姐啊，咱活动真紧的结束，你要阁抢无到抢无到，电话要赶紧卡做助理，空八空空七七三三五五。但有苏介绍的三立德酵素大三通心钙 Q， 感恩回馈你啊，做抢了都无啊，电话要赶紧卡做助理哟嘿。错过活动的机会，你都爱关机来关。电话赶紧靠通找咱的助理，空八空空七七三三五五。来，以上广告。好，来，大哥啊，大姐啊，感谢恁热烈的支持，刷卡助理甲恁服务，听一条好听的歌曲，啊，电话加强一个拿找助理嘿。空八空空七七三三五五。

后来，听众朋友大家好，你今收听的是陈药师的健康免开钱。后来，这个吴大姐，大寮吴大姐在问吼，伊讲陈药师，我本身有帕金森氏症，有啥咪方法来当练习平衡？平衡这个物件吼，咱人啊平衡啊爱脑跟耳啊吼来配合，脑跟耳啊来配合。所以练习平衡有一个足重要的吼，陈老师甲这个大姐报告的讲，第一，你要平衡的好，你就是马步爱稳，所以要先练半蹲，半蹲嘿。林老师想要练半蹲的，会当练平衡，因为下身要先稳。帕金森氏症的人，你两边吼，你的运动、你的运动吼，会控制比一般人来讲的话较辛苦。所以第一就是练骨，帕金森氏症的人，你也讲我像是我走路袂稳，你爱先把腰腿练落用，腰腿练落用，了解意思吼？嘿，腰腿练落用，所以练半蹲，吼、哦，半蹲的动的话，吼、哦，过来练练习，吼、哦，练习徛桩。如果你要感觉要平衡感会稳的时阵，徛桩。啊，因为你有帕金森氏症，所以站桩是无适合的。所以咱会动的话，陈药师会建议大姐，你就是练习金鸡独立。金鸡独立的一只脚徛掉的，大哥大姐啊，平衡感较歹，吼、哦，练习金鸡独立。这金鸡独立吼、哦、有一个好处哦，咱一般人买当练哦。金鸡独立的一只脚会稳，大哥大姐啊，我请问恁的吼。咱拄好趁大姐咧问的时阵，我来请问恁咧，恁咧穿裤，穿裤安那穿？永清老师，穿裤袂样穿，笑死人诶！啥人袂样穿裤？逐工嘛爱穿裤，对无？来，我讲的穿裤安那穿，我要甲大哥大姐报告。咱穿裤一领裤，吼、哦，你穿长裤还是穿短裤？对无？卖讲啥，就算讲穿一领内裤。穿一件内裤，吼、哦，洗身躯了后，你要穿内裤。我请问你，你手爱花无？你注意想看麦，你洗身躯了后，你要穿一件内裤、内裤，对不？吼、哦，好，我洗身躯了后，我要穿一件内裤。那呢，内裤脱开，我手敢卖花？如果你，比如讲要穿内裤，吼、哦，我先来讲内裤，因为。这就是上贴切的，我身躯无其他的罪恶嘛。啊，哪一些身躯了，你要穿这件内裤的时阵，这时阵看你的平衡感好歹上好看，上好看。所以身躯说啊，有的人好，我内裤我一定爱压落来嘛，对不？我压落，我要穿啊，我压落来，啊，脚也悬，好、哦，啊，一支脚拢鞋，好、哦，啊，然后换一支脚拢鞋。所以伫这个穿裤这个动作的当中。只要你平衡感不好，你可能都爱花，甚至你会用要跌倒，敢是？对不？你注意下看吼，你看小朋友，小朋友在穿裤，啊，脚脚倒他都会得好啊，甚至嘞，鞋也得穿好啊，有够紧，因为小朋友的平衡感就好。哦，恁都发现了吼，老大哥、老大姐吼，甚至有的人。平衡感较歹诶，连要穿一件裤吼，都爱坐咧穿咧，徛袂调，徛袂稳，有无？有吼，对无？啊，你讲哦，陈老师，所以这真正有差呢，真呢，陈老师无骗你吼，真正有差吼，哎呀，啊，伊这搁牵涉到一个重点啊，吼。你一支脚徛稳，徛袂稳，佮牵涉到你的平衡感，你话佮牵涉到你的脚的关节、腰、腿关节。所以大哥大姐，如果你，吼、哦，如果你，咱就是平常时，我拢甲大哥大姐讲，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啊，平常时练一下半蹲呢，半蹲练习咱的，咱大哥大姐来，听众朋友来，恁进做看卖好不？咱进很做好不？好好好来。咱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听到现在来，你起来，嘿，安尼鼓，你对出着咱，
但你说问你，你半蹲，你进，啊卖歪腰，嘿卖卖歪腰，有无？你进来对出条蛋，第一就是大腿，有发现着无？你的大腿有无？你咧半蹲的时阵，是不是你的大腿也出来？对吧？嘿，好，啊，我请问你哦，来，大哥大姐来，你咧行路的时阵，你咧行路的时阵，你是啥物会出来？咱咧行路对不？大哥大姐，像超市咧讲的，我行路的时阵，我咧行路的时阵，伊是一个上体力，咱身躯的平衡感配合着咱左脚、右脚、左手、右手。两边的协调，所以伫咧行路的时阵，腰腿力啊、腰腿的力道是看身体的平均，所以伊要训练着你的腰腿力的，无遮尼简单。唔过半蹲无同，半蹲的时阵，咱半蹲的时阵，咱的大腿，尤其大哥大姐，你的大腿，我请问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哦，一只鸡啊，上好食的所在伫对？一只鸡啊，上好吃的所在嘞，就是鸡腿嘛，对不？哎呀，鸡腿内底拢肌肉嘛，对不？哦，这鸡腿内底哦，这个鸡腿内底爱肉上油，爱上好吃，因为伊的活动力上好，伊的活动力上好，对不？鸡腿、鸡翅内肉拢真油，对不？啊，什么所在会定定鸡胸肉，对不？鸡胸肉的泡泡。钉钉，差别无？对无？因为咧，伊较无用到嘛，较无咧活动嘛，吼、哦！啊，鸡胸肉伫对，但你说问你，咱人的鸡胸肉伫对，腹肚啊，腹部啊，腹部啊，无咧叮当，无咧活动，所以你平常时叮当行路、行路、行路，腹部用会着力无？用未着力啦，吼、哦！你平常时行路时，你的腹肚用会着力吗？用不到嘛，哦，我咧讲听就比较了解啊。啊，咱是安怎食了有会啊了？咱来训练咱的核心肌肉，就是咱的身躯的重量，核心拢七成拢伫核心。所以如果我无把核心肌肉、我的腹部肌肉联络用，我的腹部肌肉联络用，第一，我五脏六腑拢会落堆，我的胃、我的膀胱，吼、哦，我的膀胱拢会落堆，啊。五脏六腑伊的运作会较歹，啊，甚至腰腿嘛会较无力。所以咱食老会啊，咱要维持着一个健康的体能，吼、哦，半蹲其实是一个真重要日常生活当中的活动，伊互你尤其是大腿、脚掌背跟大腿之类力，该训练落起来，了解吼、哦？啊，垫脚尖是训练小腿，只要是伫节目当中甲恁讲的垫脚尖。是训练小腿，好、哦、啊！桥式运动是训练着后壁腰、后壁后腰、后腰，好、哦、啊！仰卧起坐伊是训练着头前，咱的核心肌肉、腹部的肌肉，了解意思吼？仰卧起坐，好、哦、桥式运动，嘿，半蹲，啊个垫脚尖，好、哦。这得训练咱核心。阿龙教授，哦，核心咱咧训练吼，逐工听你的话吼，啊，做下运动了，真正呢，身体肌力较好啊呢。因为咱七成的肌肉拢伫核心，七成的肌肉拢伫核心呐。好、哦，大哥大姐啊，我请问你，一只鸡啊，一只鸡啊，你甲两只鸡腿劈掉，伊就剩无啥物吧？对不？一只鸡啊，你甲两只鸡腿劈掉，伊就无啥物肉。所以咱身躯的肉拢集中伫对核心，咱身体的肌肉都集中在下半身，七成拢伫核心。所以大哥大姐身体要用，人讲脚健用性命，脚若用筋骨，咱脚有力，食了脚会行。就是你吃到健康的开始，所以无论如何，大哥大姐像丹老师讲的，观察爱 Q， 好、哦、循环爱好，你才有力，
吼、哦、啊，你都爱叮当爱活动。陈老师拢伫节目当中用心良苦，甲听众朋友大个大只提醒，可能是真简单的代志。唔过身体你唔养生，你规工咧看医生，规工咧食药啊，结果你身体拢唔运动，身体拢无营养，身体拢无照着即个生理时钟来运作，节律来运作，你身体就全病，你就真痛苦。那亲像节目起头有无？陈老师跟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即个分享的老陈叔甲咱提醒的。独苦不作苦，忍苦不为苦，离苦不思苦，脱苦明菩萨。人生要怎脱离这苦难呢、啊？人生作苦的呢，身体安尼艰苦病痛，甚至心情呢，我哪拢安尼艰苦未欢喜，是不是？阿边那离苦得乐，咱佛家讲的，人要安那离开苦难。观自在嘛，观自在的什么意思？看到苦、艰苦，咱呢，就是爱用智慧来放下，因为人生无可能无苦，所以看到苦就是正常的。那像我都按讲的，耳朵叽叽叫，啊习惯就好啊。食苦，人讲古早人教咱讲，食苦当作食补，啥那食苦当作食补，你食的的苦。你对着凡事，你才有法度忍耐；你对着困难，你才有法度克服。所以，一个有法度面对苦的人，伊才会当得到快乐。如果你想要人生拢无艰苦，你会痛苦死。因为人生无可能无艰苦，所以人生一定会有苦。你有法度去面对伊，看伊的自在，观苦的自在，你就已经安那。观自在啊，你得逍遥自在啊，好不好？上好听众朋友，好来，赶紧嘞，淡薄时间哦，陈老师广告的，来广告的。好来吼，人爱观自在啊，啊，你要自由自在，吼，你要自由自在，就像陈老师甲大哥大姐听众朋友提醒的，身体都爱用，身体都爱好，对不？最近有足济大哥大姐。听众朋友，最近一直过敏，过敏，过敏，过敏。像是我一直拍卡上流鼻水，皮肤一直打，一直痒。什么原因？气候的变化，体质失调。所以恁兜的囡仔开始身躯一直摇，一直痒，一直拍卡上，要安那个调理，为体质调理去。所以像是拢伫节目当中啊，听众朋友讲。如果在市面上，你要找到一罐专业的益生菌酵素，陈老师介绍的酵素。

0: 不过这益生菌不但是专业专利的，而且呢，伊呢，阁是呢，品质非常优秀的。所以真侪大哥大姐起来哦，囡仔食，起来哦，家己食，食了不但消化好，咱营养好吸收，腹肚袂胖风袂饱胀，大便会顺时，体质阁会健康，较袂一直抢，较袂一直咬，因为身体就是调整有好啊。那呢，这罐三立德酵素一罐2200块，工程计小，几年烫天。只有这个时阵，这个机会，陈老师在活动，你只要两罐做伙叫，你就阁加赚一罐小罐的，小罐的三立德酵素加赚1100块，等于每一罐大罐的加赚500块，2200加赚500块，只存1600块，错过着这道活动的机会真歹势，你都爱关机来关，大哥大姐爱赶紧啊！哦，直接找咱的助理，陈老师介绍的三立德酵素大三通心钙球。感恩回馈你啊，做手鸟都无啊，电话要赶紧卡，好不？唯一免付费的专线：0800-77-3355。陈老师介绍的产品，唔好死给乌白买，因为咧，你常常咧乌龙蛇刀，拢买唔到去。陈老师介绍的产品只有这支电话，唯一的专线叫助理家你服务：0800-77-3355。来，以上广告。大哥啊，大姐啊，今仔节目时间到站啊，到节目咱的服务无停止，好、哦、啊，你也赶紧啊，因为咱活动真紧的结束，好不好？直接找咱的助理，好、哦，到节目继续找助理哈。今仔节目时间到站啊。
1: 老的老鸡，昂泽恩前，太犯规了！
2: 特选猪后腿肉，三分肥，七分加，黄金比例。
1: 犯规！
2: 肉质 Q 弹有劲，鲜嫩多汁。
1: 犯规！
2: 咸甜酸脆的锅渣味，搁前头恰恰恰。
1: 太犯规了！这样我要怎么减肥啦？红来酥、头大糖啊、金桔啊，老的老鸡脆甜蜜啊，豆麻1800块，都送你 Q 弹的低卡一包哦。哇哦！
2: 欢乐中秋烤肉节，减肥的事明天再说吧。
1: 讲这么多，你还别卡来订，就是你犯规喽。0800-068-777，
2: 0800-068-777。
3: 宝德旺便利店高丽菜猪肉水饺，严选鲜嫩台湾猪肉，搭配高山鲜甜高丽菜和宜兰三星葱，外皮 Q 弹，内馅饱满多汁，香气扑鼻，每一口都是真材实料。一袋20粒，只要130元。高丽菜猪肉水饺，餐桌上的幸福滋味。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4: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3: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4: 购票请洽立慈义博物馆0734875666。
5: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6: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5: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3: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5: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7: 包括台中经销药房、东区永泉药房、台地路和平街口、信和药房、进德路进德国小边啊，鹤伦药房在景武东路太平中友加油站边啊。 西区国良药房，立民宽路西屯路口；永新药房立南屯路五权路口；福伦药房立中山路五权路口；南区石泉药房

在复兴路国光路口，华兴药房在工学路靠外美村南路口，南屯区民生药房南屯路二段南屯旧街啊，北区仁中药房五权路大叶虎山口的隔壁，北屯区庆昌药房在北屯路消防队的车对面，上安药房在大溪口青阳顶卡，安顺药房是在大鹏路水南市啊。

0: 全国新闻丁莹现场主持，德利林国晶、德利雪莉旺、德利的进行、德利维他干、美国进口 Q&B 跟咱的益生菌活力民宿联合提供。德利进行位属药资到10807007号，德利维他干位属药资到10807008号。
1: 本节目由德利声医独家赞助播出，得到健康，人生亮丽。德利声医，守护您的健康每一天。

好，来大家好，新历九月初一，过了到七月二十哈，今天拢开学啊，开学哈，哇，冻着，落天，今年雨哈，落较久呢，落较长呢，落较九月开学，那一般来讲哈，拢差不多八月就收煞，那无风灾啦哈，或者讲啊，得真正有风灾，外口平风灾个满煞，啊，得处理过啊哈，得去考到转来哈。这种风台气流上高，结果啦吼，啊，保重啦。这礼拜咱张导讲啊，这礼拜气象专家咧讲哦，感觉未稳定，真未稳定的，后礼拜就真正会较好哦。后礼拜所以讲过忍耐一礼拜，落雨吼，真正落袂煞吼。好，今日拜二，我是丁莹，感谢您收听，有要跟咱关顾，现场一支电话：0800-868-999，0800-868-999，多多使用。

好，咱先来看两天前的礼拜哈，哇，这实在不行了哈，五人的饭桌，我讲有较好，无唔对，我来讲顶礼拜，顶礼拜吼，那几工啊，得落了来落了吼，好天啦啊，出日吼，感觉较好淡薄吼。但是你讲进行落落家呢吼，所以人咧讲，迄山啦吼，山谷啦、溪啊对吼，都较歹去咧，都随机翻做啦，都等上尾一礼拜嘛，顶礼拜吼，就是囡仔要开学，上尾一礼拜吼，五个人。组成的这个饭桌吼，多少礼拜？正礼拜八月三十，伫南投，伊这算流水溪啦。在流水溪一条吼，到南投段这所在有做一个饭桌的范围，结果大水冲来吼，准冰冻哇！你知影讲溪中这种水吼啊，就能准冰冻吼，是足快办的吼。好，那么就分做两边啦，五个人。有两个家己先收起来，另外三个准去有水，加背去对面嘛，对面的花吼，迄、哦那个溪花吼好，你也过来啊，你袂当伫遐吼，啊无啊多啊，就只好特救兵，到什么单位呢？南投县的消防队啦。那么南投消防队准开始计划吼，到拜礼拜就登掉啊，但是无啊多啊。你袂当随落去处理吼，准教堂拜因吼，着叫树林船来救生人员吼，好，溪水阁涨涨涨咧，顶管溪水浪来涨涨，但拢无救也袂使啊。人着是当紧急，较需要你救吼，准驶过救第二只，就是对面花有三个嘛吼，好，先救一个，一个救咧吼，甲带过来这边吼，好，第二只着变船啦。就是消防队的消防船、兵船，水势伤过大吼，结果其中五十岁姓吴，这个原住民救生员吼，准死咧。唔知咧讲啊，迄有当时啊吼，咱家己死人袂得过啦。咱真正无说伊，还是无听话，还是讲吼啊都一台无多啦，得着意外，大家嘛无当个意外啦吼，当着意外，咱家己人好好，迄个要甲咱救的人吼，煞等到死啦。就变做安尼啦，哇！这有找到尸体，我那当场水甲救救无效啦，无效吼。这个姓吴嘛，姓吴，这个原住民吼，救生员。那相对来讲，这个犯错的队伍是五个人啦。伫礼拜到流水溪我南投这段，叫做雾盖嘛，雾盖吼啊，这个落雨吼，好，因为落雨你看落偌久的时间。进前吼，啊，向阳山顶水冲来，就靠这所在，未多吼，无大劲吼。听讲迄个时间都多咧水坝，搁到雾盖坝，有咧小块放水，你上顶也袂使吼。所以讲有小块放水，结果五个人叫水哇冲一个扁船嘛，啊，扁船都分做两边，这边两个人家己有小块，就收过来这边，会当处理这个。溪边，另外一边的在那边，那边在山顶买溜啊，就是山来啦，吼、哦，那边吼、哦、好。那么三个人，无法度在对岸吧，在关桥向南投这消防队、消防局投救兵，好、哦。那么消防局东港就不管开始，再来讲到底什么所在了吼，结果再谈讲原来是伫遐啦。你知影讲我电话卡过，我今仔日对我唔是。我唔是讲水山哩对咧，无阿多咧吼，规条溪啊呢等吼，我倒来找哦，原来这五个人吼，就伫这所在，那么这边三个人，那边两个人啦吼，啊，佮过灯光就长嘛，长拜一，而且大家讲哦，原来五个人内面有三个人平安啦，不，两个人五个人拢平安啦，哦，但是三个人伫这边啦，哦，就是袂当过来，过溪啊，你爱过溪，该过来这边啊，吼，那长开始。钓在手机里嘛，钓二十个呢，钓二十个吼，看是要用绳也无够长啦，迄拍绳也无够长吼，啊那样有无吼？船去骑两台树林船嘛，就决定讲船硬拼吼，船过溪去救好，那么第一只过先救一个啦，一个先救个顺利嘛吼，就按照这个步骤吼，就
好奇怪吼、哦、好。那么第二抓要过过个桥，迄边三个人个呀，迄边三个人吼、哦，你来上无完两抓是三抓嘛吼、哦。第一抓先救一个，第二抓过过个时吼，汹涌迄个水吼，佮大力溪水山顶水咧落就是安尼啊，山顶水咧落来吼、哦，有诶、不接伊，第二边佮出动救人船，结果哦。这波山顶水、溪水全弄着吼，上大浪，结果规只水龙船都变船来了。买工具的吼，哇，都看一看，其中一个消防队员诶有先修的吼，另外一个就是这个姓王的这个，听讲伊经验真好呢，伊唔知救偌济人啊呢，山难啦、溪啦，有诶无啦吼，唔知救偌济吼，结果你看家己叫水诶都是，我咧讲安全设备拢有啦。什么安全帽啦、吼、哦、救生衣啦，什么的吼、哦，这个水吼、哦，大家我比了大家听，恁前几天拢在看那个尼泊尔、中国那个冰山落来吼，迄、你搁想什么衣都无够啦，你讲对不对？山顶水就像安尼啊，迄水咧冲来，迄个浪吼哇，无大条吼啊！准开始搁在派水员吼去下边水冲的所在去扎。大看人真正炸掉啦，多伫对呢，伫南投县以乡的叫做祥龙桥啦，附近将这个县外救生员炸掉吼好，结果管伊单甲拖个电管了，已经袂顶袂动嘛，赶紧伫华顶甲做 CPR 啊，上边不敌死亡啦。你个看，偌可惜吼，安、尼一个功夫真好，伊本来讲要退休啊啦，但是人讲拜托，用拜托个呢，南投这边的救生员无够啦。这个消防队救上都无够吼，那无得救人，你慢看。我有人讲五十岁退休伤早，你也知影讲要做工课吼，伊工课无同款，伊是做袂落去来五十岁安尼，伊住二十几岁，差不多做要三十年啊，二十几年嘛，救生员吼，哇，你甲看救偌济人吼，我那是真不幸啦吼，这三个病，其实大家嘛拢知影，真歹啦吼。啊！医生正式宣布不治死亡哦，我那算真唔甘啦，真可惜。人这个看伊记录，伊家己本是原住民啦，姓吴啊，吼、哦，姓吴的原住民吼、哦，山顶啦，对啦，有诶无啦，溪下啦，吼、哦，对，拄着水困难啦，吼、哦，救人啦，吼、哦，伊拢绝对拢到位啦。啊，这个所在咧上高呀，南投这边的山上这溪下对吼，拢足够发生代志咧。真无彩，伫礼拜吼，为了要救患处迄边的人吼，结果唔单讲冰船啦，救人船吼，你看这溪水，行到人去溪水安尼溢一下，水倒啦，啊你人都无得了万一条啦，可怜。南投，现场电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

0: 不哈
1: ？QMB。
0: QMB 哈、哦。哎。啊，我伫面食哦，迄个看，讲我会落血筋脱掉呀。
1: 你讲本来对脱掉呀？对。
0: 血筋也脱掉呀。
1: 心脏遐，心脏遐。
0: 嘿嘿。哦哦。啊，长要做啥？去做那个那个心导管无哈？
1: 哦，长一折。
0: 嘿，去做心导管，长拜一折哟，啊，长断哎。
1: 哦。
0: 拢小开，有小开啊，拢无脱掉，拢都盖顺盖好啊。
1: 好安尼哈。
0: 哦，我欢喜个。
1: 好安尼吼。系啊。QMB真正好啦。
0: 啊，顶边个讲说我脱掉个啦。
1: 哦，顶边个你讲脱掉嘞。
0: 系啊，我拢个讲我拢食 QMB 啊。
1: 好安尼哈。
0: 啊，食食哦，昨去拜一日大礼啊，拜一折。
1: 啊。
0: 啊，昨顿来，讲我拢无脱掉个
1: 啊。哎呦，好加载，好加载哟。
0: 谢谢啊。
1: 哦，恭喜恭喜。
2: 当然啦，严重吼，病情。就对爱找医生啦，医生人类科学吼，啊，迄、那个医学咧进步吼，就是咧。但是平常时一定爱咪加加顾咧，你无加顾吼，我咧讲这大家歹听，但是大家都在听吼，连要甲你救的机会都无啦。我咧讲这大家知吧吼、哦？你看有个人救袂得，有人救袂得啊，都平常有咧顾啦，顾身体吼，啊，唔只讲诶，为什么病病迄个竞争？诶，名称嘛，吼，哦，什么病什么病？奇怪，你该救袂得，你救袂得是安尼。平常吼，大家顾吼，心血管上高，甲你顾。到咱的美国真够救人比，上好是加钱用的迄个讲啊，讲吼，蛮容易脱掉的啦，吼、哦，啊，定底下吼，特别甲落笼罩吼，到迄个钱用吼，但是规粒都爱QMB 加过一条，伊都有力啦，你拍哦，有力就会碰布啊吼，袂安尼死死死死吼，都平平转啦，低调调啦，规形较不舒服吼，啊人吼唔茫加强规，无加强规，比如喘呢，而且迄个喘，甲你平常迄个喘无同款呢，咱平常运动啦吼，啊你安那，哎喘一下吼，人等得舒服吼，不要紧吼，迄个喘是喘到哦，人吼，无啥拄好吼，都迄衰退吼。美国真够起源比上好过这个龟仙谷的潮头啦，龟仙谷的种族人吼，啊，咱即个特别做，特别个真够起源比有买二送半，特别做给上一个清洗个诶迄个分量吼，要上好哩，佮着特别做吼，咱本来够长啦，但是特别连十天嘛吼，咱个后礼拜四。第七十吼，九月七十吼，后礼拜四吼，连十天吼，哦，大家靠一个时间为怎啊？落雨啦，大家派出门啦，有无吼？攀绳吼，唔只人客一直开头讲，沿一个沿一个吼，啊个无用囡仔那边开，我一大堆啦，落啊方便啦吼。公司个沿十天吼，但是个沿十天，咱就特别做，就是沿一边尔吼。沿十天到后礼拜四，到月七十，咱咧特别做个精神吼。美国进口起源比买二送半，活力民宿买二送半。德利林高精，德利雪利旺，买二送半吼，全部拢延到后礼拜拜四到月七十，但是干这边俩贵，一定结束，绝对结束，绝对无个延吼，一定要拍合。那无上侪干来问，讲白讲讲八六八九九九，讲白讲讲八六八九九九，请多多使用。好，谢谢，以上功课。

顶礼拜个南投啊，一个姓曾少年家哦，总共掠走，就拜个八月二八嘛，拜个好，准拍死呢，拍死，啊拍死，就订包啊，甲订伫病院这个所在，人赶紧赶着哦，车入去吼，一吊空个呢，吊空甲你订伫病院门口口吼，叫人赶着吼，你袂死嘛，死，落去甲吊打二十三岁。少年家先生啦，就是现任南投县议会议长何胜峰的外甥啊啦。因阿姑咧做议长，结果外甥用拍死廿三岁，这样吼绝对有问题啦，绝对有问题啊！那不是调岗，就是互相小相小对赌就对啦吼。啊，这个人有可能拍死吼，凶手吼有三个人应手啊，那两个。是未成年嘛？啊，恁总共五个人吼，那么一路搞破六个人啦吼。我这边咧传啦，俩人同输赢拍死人吼，是地方介绍对头的角头啦。好多，说安尼吼，伊个头家叫做头家啦。我讲五个人看好啦，你一直讲话吼，我白讲，什么伊个头家叫做头家对啦？伊个头家就乌道这个头家，即挂人啊。即挂人个头家吼，伊个外号叫做头家啦，伊个外号叫头家吼，所以有人讲，阮头家啦，阮头家吼，人讲啊，恁头家什么名？阮头家叫头家啦，吼，就是安尼吼。听讲，伊伫外口咧传啦，就是因这个乌托邦派一帮这个头家老大个吼，伊个车也去用，卖了量吼，广播咧啦，对吼。因是咧怀疑讲，就是伊顶迄个卫生啊、卫生个吼。甲讲啊吼，准找机会压着人啦，伫顶礼拜五嘛，压着人以后唐书莹本来讲要甲修理，结果毋知讲拍拍死啦吼，但是对这吼、個、人绝对保留啦，无遮简单啦。姓曾叫人家廿三岁，伫顶礼拜五八月二八暗时啊，南投德山即、這个土地公庙吼，讲甲人开讲，伫遐也无要滚啊三更半暝，结果真少人话过了吼，都。甲阿舅食嘛吼，隔顿刚离开，迄个透早两名男子啊，车开咧，从细姓曾的已经拍到火柴柴，蹲店里病院门口口啊。啊，人病院绝对有人啊，一个看到哦，赶紧甲车入去死啊，救不起来。那警察伫隔顿刚离开暗时啊，都抓着三个，啊，抓着五个啦，三个大人。两个微信的嘛，好好。那么三个男子被收啊，两个微信的嘛，算收啊。加上伫少年法庭收容所，这所在吼，检察官伫礼拜就开始问话吼，恁后壁啥物人啦？吼，好。那么后壁讲个阮头家对啦，恁头家对啊。啊，恁后壁迄个人叫啥物名？讲头家。一干那为着这跳针跳袂过来变咯，我跟你问讲，恁即个人个后边个头家叫什么名？讲头家，哦，头家好，头家就头家啦吼、哦。原来伊个外号个头家啦吼、哦。那么即嘛男主讲，伊我唔知啦。啊，这虽然是我下骹手人，但是都平常是少年大家做伙吼。因、平常啊，无可能是相亲大家做伙啊。因要做啥物事，我唔知吼、哦。这个头家当然是安尼讲啦吼。哦问完以后，这个后边老大叫做头家，这个是五十万交保，因为去用拍死啊，是二等的卫生啊啦，哦，唔只人咧讲我啦，敏感敏感吼、哦，那么家属等得到地行吼，去得拍些所在嘛，加掠着掠土地公庙掠着以后，从掠入去阿入去地行内边咯拍死嘛，拍死吼，第三警方开始。了解讲吼，这有可能车变没？有可能啊，有可能车变。乌道两边帮派是无共帮派吼，唔正你讲吼。那么等你讲了讲这个议长现任议长何胜峰嘛，就这个何胜峰吼，乌白拢都关系真好啦吼。这个案件有可能吼，我来话说来跟动啦。那如果对方介绍对头吼，不管安怎吼，有可能我来报仇啦吼。但是警察放风声啦，讲唔当哦。我讲唔当是你讲的，大伯去几遍嘛是安尼啊？开车我改变，个人我改变，变来变去，警察在讲这个小病吼，佮敢出面佮讲吼，哦大声话讲袂当小病，袂当小病嘛是病，就是安尼。
那么地方人士这边来讲哦，原说是不是有可能烧饼，就是两边帮派哈，安尼烧饼。那经过了解了，俩人的拍死人的哈，这边哦，哦，拢少人家了哈。听讲我那地方诶某一个乌托邦牌了哈，那么这个乌托邦牌，听讲是这个地方都拍死人的所在，这等到了。这两天啊，去有警察，甲找着店员老大，黄河都头家，这个外个老大吼，五十万交保吼，是名义上啦。听讲咧开地行吼，实际上吼，就是因南投地区德山啦，这个乌托帮派啦吼。听讲唔是干那做地行，做地行要赚什么钱呢？吼，什么咧交警啦吼，啊猎猎个啦，养生馆个啦，有诶无诶，做梯啦，做乌诶啦吼，哦，少年做侪啦吼。听讲吼，甲人相拍龙通啦吼，啊，那无就电脑大，那无就食饭免钱个呀吼，啊，收保费啦吼，啊，听讲进前吼，嘛无偌久呢，差不多一年偌钱了吼，就是因为食酒醉了吼，甲人冤家，就这个头家这个啊，身躯变乱色呢吼，甲另外一边就介绍对头这边，较熟个叫拍死，下来这边个帮派吼，主力路人收加钱吼，开车哦，开车。两边拢开枪吼，开一边开五六枪吼，砰砰砰，像西部啦。到你一台，我一台吼，伫路中烧肉，安尼一边开五六枪吼，安尼砰砰砰安尼吼。嗯，那因是咧讲啦，讲都听讲吼，恁外省啊啦，伫咧机场外省啊，都去用拍手机咧啊，先来共讲车啦，找着阮头家的车吼，哦，讲甲讲好歹啦吼，因才会甲找着，真正有找着啦。伫托你讲不要找着了吼，哇，安尼掠走，结果总拍死啦。不过机场何先生，当然啦，不管你的背景吼，为什么乌背景、白背景啦吼，上届背景嘛，现任是议会议长嘛，南投县议会议长。你安那讲嘛，讲较实文啦，本来就是安尼啊。我较早学到做歹人当有诶无，我即马就机长啊吼。伊咧讲无啦，无咧代志，无唔对啦。伊是我卫生啊，无唔对吼。但是卫生啊，都大家也无啥物咧小交谈吼。都单讲大家亲戚关系，就是我是阿姑嘛吼。啊，伊都即、這个卫生咧吼。那伫外口咧做啥物代志，生理吼、交配啥物伊拢唔知啦。伊是正正牌、正正牌即、這个议员就对啦吼。啊，伊。当然是议员的选举定位吼，那么伊有哪要选？得即届，得十个礼拜要选这个议员已经登记啊嘛，党第一讲嘛，已登记，登记要选议员，当然选议员，你要先选议员，然后议员再选议长吼，是安尼吼。但是啦，人是咧讲啦，听讲议会内面有分做几啊派啦，唔是外口咧分，也伫议会内面。议员内边分得过牌吼，听讲有人要改首相议长啦，就是有人要改首相议长。你议长做真久啊，哦，啊，即届大家平平拢选议员，好，你也对，我也对，无唔对。但是议员吼，你袂当电台议长点条条，私底下甲你讲，可能你阁唔让，啊，你唔让，好，非得大家拢选一个议员啦，就手来去，大家咧算嘛。议员应该会对，但是议员会对。要选到议长也无简单，已经早前甲这个何信芳讲，这是地方人士啦，因所怎啊了解吼？甲伊讲，即届议长你都莫做啊，吼、哦！议员照选，但是议长换人做不爱，就是安尼为着要抢议长这个位啦。唔只秘书跟他先警告，结果都拍拍死啦。这个卫生啊，唔知是不是安尼，即马来调查啦吼、哦，恐怖！你看，迄有东西啊吼，像一条蜘蛛丝咧。你讲这件代志，看起来较像政治的，不是？甲乌托阁牵连，阁不是甲这个牵连哦。啊，看看都是，地都是感觉呢，等等等。所以我来讲啦，你唔茫定定讲，我熟悉什么人，你唔好定来讲这个话，尤其是外口边。你想讲哦，我做多呢，我熟悉对一个所在议长呢，哦，议员呢，对，伊唔知伫对外口甲人玩笑，你唔知。你拄啊伫遐咧讲迄有诶无秘书，甲咱顶家己足大足。就有帮感觉，隔壁多多在玩笑，你就死啊！反正人家你无玩笑，人是家的议长啦、议员啦，什么人是嘛？你要大声声，我熟悉什么人熟？你莫学白讲这啦，伫外口莫学白讲这。隔壁多迄多，反正是多玩笑人，伊家你无玩笑，是家迄人玩笑，你就惨啊！哇，真咯吼！现场电话空白空空，
八六八九九九。

0: 哎，卡盘哈，弄些水哦哈，啊，一天得爱食一盖米椒的，
1: 哦，
0: 啊，即嘛食秋天了，我们食，哎，挂一罐啊，六罐啦，啊，啊，食食哦，即个免食米椒的。
1: 消炎哈，
0: 消气啊！
1: 哦，
0: 为什么原因来？
1: 迄就是安尼，迄就是我就跟您讲，那心脏的问题哈，上加
0: 差两年哦，
1: 就是啊，
0: 哎，
1: 就是积水啊，
0: 积水哦，
1: 哎，一个阿婶啊哈，带病两三年啦，啊，吃什么西药都无效呢，啊，就吃咱的 QMB 嘛是吃刚消炎呢，哎，
0: 不是上卡是卡两年，
1: 我知呀，我知呀，哎。
0: 啊，就免食免食鱼哇！阿公，我奶好耶。
2: 美国警告 QMB 哈，伊咧吃啥吃迄个辣。到迄个所在衰退啊，衰退就无够力，啊无够力吼，当然压力无够。就像我比一下咧，咱咧碰布啊咧拍物件，拍水嘛碰布啊，一拍水吼，我若有够力，迄个压力吼，拍好你看看横落落，哦，迄水跳啦，啥物话吼，无够力像迄旋球啦，伫头前咧啦吼，一直安尼，一直咧衰退，你得甲做强嘛。美国正甲叫伊上高做强者，到即个碰布啊吼，袂安尼四折无得无得，这毋是干呐，今日。灌水啦，汗汗吼，对吼，无够咱吼，喘呢，会安尼白白像石头底，底来赶紧做医生啊嘛。那底一个人啊，你感觉容易排酸过，你嘛搁他妈得爱管做医生，因为这个物件甲平常病无同款啦。心血管就上个紧紧吼，那救未到就无代志，救着就救着，救不着就无药啦。等你心血管吼，等你美国警告个对 QMB 压力。为什么会无去？就是压力有够大。好，咱这个胖婆啊，有够力，阿不就表示讲有力啦嘛？伊有够力正常吼，有力吼。迄在美国增加 QMB 吼，特别多，特别多，咱特别延十天吼，和大家较方便时间啦，对吼，较好拍算吼。唔只特别延十天，不然到时咱的特别多都要结束啊吼。为着咱客要求吼，讲讲这都真正有遐足方便啦。你看热火热，较少嘛，个热吼是较好尔吼。啊，大家吼，各有十天出卡之后，唔只特别延十天，后礼拜四到月七十，咱的特别多买二送半，佮加上一星期五的份火力唔同，无在一年多这边念啦吼。美国增加 QMB 火力民宿，咱的德利人口增德利雪地方拢特别多吼，全部拢从特别多的研究下礼拜四到会接到，但是研在研这边念，绝对无去研，大家到小波一下吼，这边研究到会接到，绝对结束，准上尾十天吼，咱的特别多吼。唔知所在要电话卡来问，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加。多多使用，好，谢谢，以上广告。

来，咱等下现场来拜谢。这桥这刚桥不太多，看下呢，别听别当呢。好来来来，等下哈，啊，奇怪呢，我那边个叮当都变成安尼呢哈，来，奇怪呢，等我这里，等我这里哈。

好嘞，等下现场来讲哦。家人是上局，差不多七点半左右面上报案。来出烟啦，讲一个出烟尔吼，就去火烧哦，规个火烧起来吼，一间透天厝，我那算整下厝啦吼。不过管管的内面有个隔间啦，伫对你家人的大花里咯吼，这所在上局较危险。人开始抓水把火吼，才讲内面有大人啦，惨啊吼！啊，赶紧把火过来，无人啊啦！七点外，啊，该无半人，都有大人，应该是人个伫咧吼，原来足早出去上班啦。大少算两个人个咧，两个人个时间吼，拢真早吼，就出去上班咯，差不多六七点吼出去上班。就是人出去上班了吼，总开始火烧，无人知嘛。是厝边看到讲，奇怪，佮会咧出烟啦，啊咧出烟，加看吼，着火啦，啊，同赶紧报相对好，那派袂少人，25台车呢，佮那一间庄仔厝25台车，要到50个啦，炮火电话到现场吼，加看是一间用茶吼，内面茶几间哦，几间呢，看起来真偏吼，结果烧了够紧嘛。内面查吼，计经内面去看，看个更大，这个人咧大吼，甲看人出来啦，七点外左右就出来啊吼，再赶紧拍位以后，看是毋是够有人伫内面无人啦吼，那厝边咧讲啦，这个所在人所在也是住两个人啦，你也赶紧找看卖咧，住两个咧吼，结果一个去看吼，内面无人吼，甲太公关来，差不多七点钟啊，到。出门啊啦，出门吼，佫随便回来啦，佮领导维修啦，奇怪咧，呵呵，大家出门，阮兜咧维修吼，足奇怪，是咧创啥个吼，都唔知怎维修吼，插头无拔啊，一电线走个啦，唔知哪样啦吼，即物在调查，好加载，就是无烧过经啦，维修时烧过经，我你就插嘛，我来讲，你敢知最近我咧讲有一件火烧吼，改成一罐头烧八斤嘛，即马当咧调查呢，是差不多一年外前，唔是当咧调查啦，是调查一段时间啦吼，人已经调查出来，因为当时大家烧火啊，烧火讲啊，即八斤烧，大家了钱，啊要安怎办？是到底什么人先烧？即马人查出来，其中一间咧卖迄个电动车，迄间人即马查一年外呢，你看这外牌查，所以讲你无查呢，有一个店面家。差不多八间厝吼，店面全部火烧吼。当然唔是讲烧甲讲，有若算真正啦，但是有摊开嘛，有摊开，当烧八间拢有烧着嘛吼。人在找讲到底对一间啊，对一间，对一间先，你伫源头啊，你共赔啊。结果即马店经过点一年外时间查出来讲，这八间店内面其中有一间卖迄个电动奥多巴迄个电池吼。我头家讲，你嘛我白讲，就是安尼个假事。你即马火烧，来讲着阮兜，讲阮兜起咩？我看要哪办？有你共烧八斤，敢若烧恁兜，家己高估晒袂要紧呢。你烧八斤吼，迄个唔是讲高估晒个尼简单啦、真正吼、所以人来讲是在上上注意啦。现场电话空白空空，8689999，产品药房若无详细，去你多多使用空白空空，8689999哈，多多使用吼，来，我来安排几首歌曲。

0: 这个特别多正常哈，本来糖特别结束，但是天气关系啦哈，所以讲特别哈，咱个延十天哈，延到后礼拜四，到个节他拜四哈，和大家。各加十天的时间，当宽宽的吼，唔知大家把握时间，这是上尾一遍吼，演到演一遍尔吼，到九月七十后礼拜四吼，特别早吼，大家把握，那不上个卡过来问，空八空空八六八九九九。
1: 台中广播公司人点新闻。各位好，欢迎收听五点新闻。台股今天在电子、全指股、联发科、台积电走强带动之下，指数开高走高，中场上涨820.25点，收在最高点46948.72点，创下七月上旬来的波段新高，成交值是新台币1兆810.25亿元。沃旭能源今天举行920MW 大彰化西南第二阶段跟西北离岸风场完工仪式。行政院长钟泰表示，政府期望离岸风电装置容量新增到15到18GW， 并且以四大支柱协助离岸风电来开发，未来也会朝浮动式的风场来发展。卫福部疾管署最新公布，上周类流感门诊急诊人数是101628人次，比上一周上升 5.6%， 近期呈现缓升趋势。上周新增85例的流感并发重症病例以及14例的死亡。至于新冠肺炎疫情，依照疾管署监测显示，国内新冠肺炎疫情下降，但是还是处在高原期。上周新冠急诊就诊人次是21969人次，比前一周下降 13.4%。 前国民党立委林维洲说，竹北市的蓝白河可能会有好消息，但国民党的党务人士今天说，纯粹是乌龙一场，恐怕是林维洲一厢情愿。由于国民党竹北市参选人吴旭志没有表达愿意礼让，目前情势没有改变，还是兄弟爬山各自努力。民进党台中市议员林德宇跟曾威昨天在市议会业务质询时表示，副市长郑兆兴将会在9月2号到中国参加东莞台博会，他们质疑此行除了招商之外，是不是会跟中国台办系统接洽密会，洽谈任何有关卢秀燕参选总统或是借选的机会。台中市长卢秀燕今天表示，这一次前往参展目的很单纯，就是找出路拼商机。彰化县员林市的幸福巴士今天开始调整服务，平日增加学生上下学的班次，也新增包括机关、学校还有社区平日预约服务。永靖乡即日起接受幸福巴士预约，平日免费接送长者前往邻近医院。立法院蓝白联手全数动山了总统府的机要费3000万元，导致全国37家庇护工厂、生障团体订购15000盒中秋礼盒被迫取消。台中市长卢秀燕却称总统府弃单遭到舆论挞伐，却传出他只是市府接单认购的局处突然紧急撤回345盒订单。对此，台中市副市长郑兆兴强调是谣言。社会局长廖静之补充，5个团体共1575盒，分别是由市府的5个局处来认购下单。新闻最后关心天气。气象署发布大雨特报，今天包括高雄、屏东都有局部大雨跟豪雨，云林到台南、台东地区还有兰屿、绿岛局部大雨，午后桃园是有局部大雨跟豪雨，新竹、苗栗、宜兰地区有局部大雨。明天受到热带性低气压环流跟西南风的影响，南部跟花东地区有短暂阵雨或雷雨，并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明各地的温度，北部28到31度，中部27到30度，南部26到27度，东半部27到28度。以上新闻由何佩玲编辑播报。

来，等下现场来，现场电话0800-8689999啊，超解。咱产品药房啊，公司吼，一般本啊，优待情商吼，像即卖特别多吼，各有延期吼，延特别延作工的时间吼，大家出入较方便啦，无落天吼，大家拢无方便吼，唔只延作工吼，你看这消息，谁人知影吼？唔只讲电话抽起来吼，0800-8689999，0800-8689999，有任何问题，多多使用。

0: 我来讲哇，打别讲吼，啊来喂，
1: 哎谁？
0: 哎别别别嘿，
1: 您有咧未解哟？
0: 诶，公司有啦，公司有。我跟你讲，我只报啥台，我跟你报一个电话好不好？大姐，诶，
1: 对一个电话啊。
0: 诶，0707226888，好不好？你个卡车哈。
1: 好。诶，
0: 你个卡226888哈。
1: 好。
0: 喂。哇。啊来，不要紧，电话给我等一下啦，我要看你现场哈。欢呼哈，给我等一下啦，那不，等我报关，我报关时间听来算哈、哦，我报关时间空白空空，8689999哈，好不好哈？啊，来，喂，
2: 喂，等啊，
0: 你好嘿，周边血管都。其他没问题啊，他个听听啦吼。
2: 听啊，拢直接目睭
0: 啊。那个眼压过高啊，就是血无解通啊，血无解通，血解通就别安尼啦，吼吼。
2: 我食足习惯啊，食卡丁啊，食几来冬啊呢。
0: 啊嘛是去听吗？
2: 我拢无人
0: 啊。啊嘛是去听。
2: 我自己拢啊食两点
0: 啊。啊，恁得爱找医生看卖啦，得反正补一点目睭啊。哦，因為他個聽的問題足濟款啦，吼。
2: 即目睭攏少少安尼啦。
0: 哦，你啊，你無去看眼科醫生？
2: 有啊，我有看
0: 啊。啊，無去目睭好一點。
2: 有啊，啊，戴目睭就好，啊，就無迄個，啊，我自己攏食兩粒啊。
0: 哦，好，無佫佮加一頓啊。
2: 佮加三，我當時當到時佮加一粒。
0: 對，安唔要緊啊，吼，加十頓啊，三頓攏食一粒安尼下，好無？
2: 我早點，咱無話上。
0: 哈哈，没啦，不要紧啦，哈、
2: 哦。我食要几大顿，几大顿啊。
0: 加三顿好啦，先加一个三顿好，全部消无疼了，较黏安尼啦，好，好不好？好，好，好，好。

好，来，咱电话吼，全部拢稍等，我报过时间，再来卡吼，安尼较方便啦吼。来，谢谢，咱等下现场来，伫改成顶礼拜拜五吼，有一个案件，伫台北地方呢，法官代替审理，当然是法官审理啦，但是代替什么人呢？代替这个家庭啊，审理吼。就一个老妈妈，就老妈妈就算老阿妈呢，已经差不多七八十八到十八块吼，迄老阿妈吼，咧过后生啦，老母过后生，对啦，老母过后生，老爸过后生，这就是咧过啥呢？过咧无友好啊，啊，特别你家饲啦吼，啊，若无就你啊一个月偌济钱我啦吼，是毋是做够做袂够啦吼？好，那么法官正式判决，做后生你一个月。一定爱挂者妈妈吼，那无吼，这妈妈派生活吼，我人讲了然啦，无法度。我跟你讲，每一个家庭个家家有本难念的经啦，就是用一样吼。好，那么法官详细听嘛，到底什么代志？这个阿妈，就来讲伊生三个啦，阿妈生三个吼。那么三个其中一个比阿妈较早过身啦，啊，就剩两个吼，剩一个查囝。啊，一个后生啦，吼，好，即马即对后生查囝，当然是一定爱有抚养的义务啊。本来就是安尼啊，饲囝义务。但是囝儿是说后摆人老吼，你囝儿是嘛爱义务啊，吼，是老爸老母的义务，或者像是安尼啊，吼，民法嘛，吼，好。那么这阿妈妈妈啦，伊在讲，伊讲伊卡手本来忙，变得误会啊嘛。家就无方便吼，完全无代表，搁在做工课赚钱，完全无得无代表吼，有哪无财无产啦吼，伊逐个月会当领一条四千几块，搁老人年金啦，老人年金四千通过嘛吼，包括这个生活吼，有诶无吼，拢全部即个拢查囝，就剩这个查囝，啊一个后生，本来搁有第三个，但是其中一个过身嘛，就剩两个吼。那么伊讲，这个后生就拢放我啦。这个后生较好赚钱，伊个工作较好吼。伊伫在咧上班咧，一间外商公司咧卖船酒个啦。有人讲嘿，妈妈，我卖船酒，船酒毋是我个呢。我妈妈伊伫里面讲，你伫船酒公司上班呢？你咧卖船酒，你船酒公司上班，你生意，你做做对，你卖船酒，伊毋则大家等讲，妈妈，我咧卖船酒无唔对啦。但是船酒是我咧卖，唔是我个啦。啊，你定定认为讲我卖船酒，就做钱哦。但是讲事实，伊个薪水有较好啦吼。但是这个后生吼，应该加寡钱，加较济淡薄啦，来应付个生活吼。结果唔知讲，伊这个后生完全对于部分无大劲吼，安尼得可以加细心得滴啦吼。好，那么一心法官甲听听讲吼，确实有影。这个妈妈。爱受到抚养的必要嘛？本来就是安尼，你两个后生查囝拢伫咧吼，但是查囝拢带妈妈带做伙啊。就这个查囝全部生活起居有诶无，就带做伙嘛，带做伙。但是后生无带做，后生一家伙啊，后生有新妇啦，啥物事带做伙吼。但是你后生嘛用上家生活标准来这个付出，就是讲，那一般来讲，伫家人啦吼。伊得一万八千块啦，伊是安尼啦，吼、哦，就是讲啊，家人得一万八千块啊，吼、哦，这个法官咧讲吼，扣掉阿妈家己本身有一条老人年金四千通过吼，安尼个低调，差不多有一万四千块嘛，吼、哦，搁再考量除以二啊，四千块再除以二，你搁有一个查囝嘛，吼、哦，啊你一万四千块除以二吼，得、哦、差不多话得七千几块嘛，吼、哦，搁考量后生收入较悬，得加千外块，所以。这一审法官吼，你甲看，身躯边绝对有对在会计啦。法官讲，我甲你算算咧，做后生，你一个月爱付妈妈偌济呢？8441块，一个都袂当减哦。你会记得哦，我只有加一块哦。8441块，你一个都袂当减吼。你若无一块，我换你哦。你甲看，我看你搬这个生活费用吼，实在足奇怪吼。无你有讲判八千判五千，不判八千配九千吼，啊怎啦吼，啊是八千五吼，8441块吼，一格都袂当减吼，安尼吼，但是阿妈讲安尼无够啦，迄、那个法官啊，你叫这个后生一个月花八千几块，
他有够咧，佫标唔到，加上我的老人年金四成通过吼，我甲阮仔囝住做伙，伊讲啊，恁仔囝买四十分啊，恁仔囝虽然住做伙，但是伊买四十分，所以讲去你除掉迄个四成通过的这个老人年金诶以外吼，啊，佫有一万四千块。就是好像大家要给你服用的哦，啊，一万四千块，恁两个除以二啊，就变成七千块嘛吼，啊，佮恁后生讲未算少，迄是讲笑啦吼，未算少，赚较侪，加一千，恁查囝减一千，所以讲恁后生才付即、這个八千四百四十一块啦吼，但是阿妈话讲无够啦，唔则讲吼，我要上诉啦吼，迄、那个法官，阮后生伊是咧未算少的经理咧。伊提供店，你做经理吼，对员工资个失落，落期话大家知吧？迄、那个，这个已经算着公司，伊讲伊做十多年的迄、那个分店的经理啦吼，那按照讲吼，伊实在当个副卡在淡薄大件啦。伊讲我后生吼，伊讲伊无钱也无钱啦，伊一个月当出不到一万块啦，八千几块吼。伊讲伊起码咧大只间做千外万啦，计达千外万嘛吼。好，虽然家人是家人，但是新北啦，新北是新北吼。但是我那千外万吼，伊讲只间做个头期款七十几万是我出人的，所以我咧讲啦，有影无影啊？只间做当时买的时。十多年前嘛，十多年前买的时，可能有啦，差不多这钱尔吼，即马计达千外万啦嘛吼。好，但是伊讲当时吼，头期款七十几万是我客的啦，即马伊无爱甲我倒做伙，甲我送去对呢，伊甲我送去的长照中心来当住，无唔对，长照中心得爱健康的人呢，你爱怎样呢？长照中心你若家己无在条顶当做病，或者住院呢，你袂当住长照中心，就是安尼，所以伊就是。照顾甲照顾袂落去吼，伊阵甲送去长照中心，长照中心看伊身躯比装备，阵甲送去迄个人去病院接受待吼。好，一来一去因后生嫌烦，伊阵当时甲长照中心的社工讲吼，阮老母的健保卡是伫大台顶悬，就是伊拄啊订的啦。伊甲因老母就是即个阿嬷的迄个健保卡订伫大台顶悬，讲恁买手唔手术在恁都做伊走啦，人到尾找着嘛。就是安尼，唔只法官讲吼，袂使安尼啦。这你唔得讲骂两句啊！你讲到这个事，什么袂使安尼？有文化好，啊嘛按照目前这个，你讲要我妈妈住伫迄个长照中心，袂要紧，爱钱啊，这爱钱呢，唔是免钱好。那么爱钱大啦、假啦，有诶无吼？日常生活吼，这那一般来讲，伫新北汤，一家算，因为住新北嘛，伊用新北汤。这个最低消费诶，生活改善吼。那你妈妈一个月吼，差不多万八块，妈妈讲无够啦。法官啊，我一个月万八块够够吼。啊，法官讲，我都用这个生活费用啊，一般诶生活费用，所以这个甲你拍算哦。好，那么万八波，阿妈你家己本身有一个老人年金四千块嘛，四千通块吼。好，那么扣掉四千块。啊，个存差不多万四个，除以二，你个查囝弟弟啊，吼，啊，万四个就一个七千，但是你讲你后生的这个收入较悬，所以讲你的后生加千外个，唔只我安尼经算袂歹安尼，我甲这个后生算八千四百四十一个，恁查囝甲等于差不多六千块尔嘛吼，安尼就是这个法官认定啦吼，安尼啦，伊讲啊，我后生是袂存少的呢。这个法官甲讲，阿妈你莫阁讲个啊啦！你是讲恁后生咧白传教，白传教是咧白传教啊，传教唔是伊个呢？白传教是白传教吼，但是我按照恁后生的这个啥呢？这个报税啦，就是证明啊！吼，恁后生报税吼，并无报到这么悬啦。就是讲一般来讲，你薪水够多，人做这白当互你照相吗？伊报税这物件是，公司这边嘛查到啊吼。恁后生所领的薪水，并无去所想讲未算少，得光加多天啦吼。唔只讲，安尼啦，可怜啦。所以昨，唔是昨啦，顶礼拜，家己拜五的款，拜四啊拜五的款吼，决定，就是这个后生虽然未算少的权利，你吼一个月给八千四百四十一块，我边啊会计算啊，一块都袂当减。你大哥得给八千四百四十一块，好妈妈，阿妈妈哦，看要多长照，还是家里的小妹，到你这个仔囝多做位吼，安尼较会使。所以我咧讲人吼，真正有影，但是茫伤心啦，唔是大哥要拢安尼啦，人讲事实吼，
人有啊，介侪啦吼。后生早起起大汉啦，细汉高追啦，吼，安尼哦，读册啦，哦，大汉以后，伊那虽然一家伙，有效诶，咱着甘心啦。啊，那不好诶吼，哇，着无法度吼，啊，别讨东讨西有诶无吼，着看天公伯啦，天公伯啦，讲好吼，啊，着你去给我几年吼，啊，这后生媳妇阁有效那无吼，你甲看。你甲想过迄个画面，即、這个妈妈讲甲搞，伫迄个法院这所在，伊讲伊到尾送来送去都连伊，伊只无爱大都有病嘛，都爱送去病院嘛，啊病院即摆一个时间了，有若袂当多少久，大家知嘛？一断伊嘛，袂当多少久，伊就去甲出来长照中心，即摆两边三边，甚物咧安养中心，哦，伫遐塞来塞去了吼，因后生就挡袂了，准甲健保卡甲垫伫身躯啦，讲恁这社工。看你要甲车一队，健保卡伫遮吼，啊那样吼，哎，素材你能做一套呢？你甲想看迄个画面，那话做你吼，哇，真正有人讲，目屎要流了，流袂离啦，可怜啦吼。所以讲人吼，免哪讲，这里顶一摆有一件官司啦，属于民事的官司吼，法官裁决啦吼。现场电话0800-8689999，0800-8689999，产品药房那无详细，只多多使用。

0: 我十几年拢食鱼腥三粒的，会好棒啊！
1: 哦，
0: 啊，唔过吼，但是啊，拢十几年啊，拢会紧。
1: 哦，
0: 会紧啊，就爱通。
1: 哦，安尼哈。
0: 啊，我今嘛食你迄
1: 活力民宿，
0: 就会食了啊。
1: 活力民宿啦。
0: 啊，我，啊，我无食，我唔敢食两包，我食一包。
1: 哦，安尼哦，哦。
0: 啊，砍咪三粒，砍咪粒鱼腥客话，
1: 哎，
0: 好，我食三粒。
1: 哦。
0: 哎、欸，我这几日啊吼，拢家己放呢。
1: 哦，拢顺教哦。
0: 我那想安尼吼，拢唔免搁再买通迄通股，迄个迄卡通口
1: 啊
0: 遐
1: 个。是啊。是啊。
0: 因阿公太棒哦，你甲讲食两包哎、欸、啊我、欸、我伫只山顶啊要去到遐买啊，都无方便，我拢家食一包呢，唔敢唔能够强煮，然后一点台一点台。
1: 好假说的说吼，头家甲你买活力民宿哦吼，唔通夹白种的吼，叫做活力民宿。迄食迄个歹排便，那么的物件，食的各个装便所，装备几大便，那无就是电管刀，定定抢哦，抢要几包卫生纸的吼，到活力民宿里边内面做卫兵呢，一定去做卫兵吼，上好用，上有感觉。活力民宿就是先安尼，好下。有效啦，好用啦，但是都大汉吼，唔则公司一年有一遍买产品送产品，加送互你，迄、那个分量加送互你吼。咱即马福利民宿同款，一客2800，两客1500当嘛，会当买到特别多，加内面加一个千四个30包，唔免钱要送互你吼，叫做特别多，唔得唔正是安尼，唔则为着顾虑咱只阿伯阿姆大大孙吼，大家都强强我食吼啊。唔敢吼，啊！就无啊，到底本来个时阵咧，大合大就无一定讲拄好吼。一年一变，咱咧特别做，实在是唔当无彩吼。咱特别演作讲吼，到下礼拜四，到个车站吼，会当买二送半。特别做就是内面有加一个半组分，唔免钱要送互你个吼，叫做买商品送商品特别做吼。咱个活力民宿，咱个 QMB。咱的德利莲果精、德利雪梨，往那有特别做精神吼，特别因做广告礼拜四到会坐搭，唔当无在干到小铺这里。那无上车卡内门，0800-8688-999，0800-8688-999，正多多使用。好，谢谢。以上广告，来听重点播，这首歌的第一个梦。

好嘞，等下现场来，不要紧，那接不完吼，咱稍等报关，你也看报关时间我考接吼，报关时间吼，好嘞，谢谢，感谢收听，新北南口，我先公安的顶礼拜人吼，我先来报一件蛮奇怪吼，都一个工人，伊咧做电啦，做电的工人。做水电，尤其做电路这边的工人哦，伊对电哦本身就较内行嘛吼。伫对呢，伫南口的南阿塑胶是新大件啊，大家知吧吼？南阿塑胶吼，迄个厂吼，伊专门咧讲用迄个电表啦、电啊有无吼？叫当场电着啦，电一个吼，我准很多。我讲搁啊电唔是，就是平常厝内迄个里啊里。当然，里啊里的电话比较大啦，吼、哦。咱通常厝内是拜，那不就里啊里嘛，吼、哦，加一倍里啊里嘛，吼、哦。吼，里啊里的电电着，吼、哦，这很多，吼、哦。人过看到想，这个都是这，才知讲原来当时所有的电关卡空空空，都铁门啦。迄、那个大底铁门、电动铁门，迄、那个电关无着啦，吼、哦。伊去碰着电了，后顿倒来，吼、哦，咱个看是。叫你啊！你啊！你电电掉，下晡四点挂都上无人，差不多下班没了嘛吼。伫南马说讲吼，电掉以后，咱警察到现场去看，哇，已经袂震袂动，我再报叫我车，但是叫我娘到现场时，已经袂震袂动，加上到哪个中个病啦，赶快不提死亡。好，我就咧讲这啊，为什么奇怪？你今仔日咧顺电路，对要修理铁门，还是电表？对，你唔得甲铁门个电。断掉，而且你南马塑胶呢？南马塑胶是大件工厂啦。靠，这个代志讲，你今仔日电表要顺电，我今日是专门要来做电路的嘛？哦，电动铁门啦，吼，还是讲对咧各种对咧未拄好咧顺顺的啦，吼，电表对吼，你要顺电的人，你无甲电用掉吼，哇，这马上真奇怪的滴吼，你可不要。怎样讲要切电？你怎样讲要修理的所在？底下咧创啥？咧做工程什么的吼？还是咧动机啊？吼？你唔得爱这个怎样讲电路爱关掉吼？啊，搁其他大件国家迄、那个工厂啦吼，无大件吼，这个时间都要人上无伫现场的时间，都差不多下班没了嘛。要我五点话，你四点话吼，才有人巡逻的情况啦。哎呦，我、这个工人无同意啦，倒伫下边吼。伫大底铁门下边，哇，惨啊！吼，从赶紧报警察，甲配合救护车到现场死啦。甲知讲原来因这个工人是专门做水电啦，啊，做水电对电路都不只内行，结果唔知讲你咧讲做这做那吼，啊，对所在底下咧都白都好，你唔知讲想要甲电关掉，家己有电时阵嘛咧讲啊。人讲吼，菜塘吼上好食菜，但是菜塘食在的菜卡死啊。就是安尼啊，就足奇怪哦。在有当时啊，你上内行的工过吼，家己去做袂，伤过大粗大意啦吼。伫顶礼拜六，现场电话讲白讲讲8689999，来，我来听重点报，叫做为你招天涯。

0: 西民宿哦。
1: 安尼哈。
0: 我用差不多将近七八年哦。这鼻子哦，代谢起来拢会流鼻水哦。
1: 对对对，嘿嘿。
0: 而且怎么啊点我调迄鼻腔口迄个位啊，啊，我见就流着安尼。
1: 哦哦哦。
0: 嘿，而且我说真的哦，没有这么好呢。
1: 安尼。
0: 可是我看到医生看到不想看，就是这个原因。
1: 对对，医生就足济啦。
0: 安怎讲呢？我食一包尔哦，当天食一包哦。我再下去点我家哦，哎，结果哦，整天哦，根本已经好到公，我们是讲良心哦，好到百分之有感觉了，百分之差不多，八九十、八十以上的那
1: 就就好啊，哈，好就就好
0: 啊。我现在哦，都利用晚上的时间要睡之前，我多吃一包哦。
1: 对对对，哎，
0: 而且白天的话又排便哦，又比较顺，
1: 比较顺。
0: 人哦，这流鼻，这怎样？哎，小米醉这样，这贵宾不知不觉就该流出来。
1: 哦，对对对对对，好，就
0: 是。啊，不是醉哦，这么就是感觉到很不自在啊，那
1: 对对对对对，哎哎哎。
0: 哦，
1: 讲
0: 二。嘿嘿，活力民宿，我哎，怎么有这么好的东西啊？
1: 活力民宿就好了。
0: 哎呀哎呀，我已经在这面已经假差不多有四五年了。
1: 好玩的哈，好好好。这个的活力民宿没有掉哈。大家上上上上，大家拢会啦，唔是变吼。啊，正常人得上上吼，一两个吸落空气啦，吼啊，空气的味啦，对啦，有淡薄拄好个所在吼。嘿，有个人拍个唱吼，就唱了个就唱几摆。我讲唔是有个人，那台湾人个体质，囡仔大人吼，都要占一半咧。人类统计，咱台湾人对这方面的体质吼，占一半。你甲看迄有诶办公室出入吸落空气吼，也是味啦，对无啥感觉的时阵，哦，唱一摆，这个。卫生纸吼，到咱活力民宿爱吃啦。你胃病愈侪，这种代志就愈少啦。啊，愈少人就做个生活啊，免咧唱歌咧。另外一种歹排便，老大人也上侪。歹排便嘛用茶哦，医生逐工在咧交代。歹排便得莫个排啊吼，你硬加茶，茶改变人讲会危险咧啊。咱活力民宿爱吃，一段时间自然的排便，自然排便吼，到活力民宿吼，生活的话，我来得啦。贵宾的宾，假所的所啊，活力民宿指定的房指名啊，恁即摆活力民宿嘛有特别做诶加啉吼，特别饮食间吼，加要特别做啦，下当要特别做，电量要特别做，因活力民宿这是益生菌，假如长久对身体如果唔是干阿即几样，益生菌是身体胃病嘛，你胃病假如侪，身体就较袂啰嗦啦吼，咱的益生菌活力民宿吼，咱加要特别做，特别饮食间，甲后日拜四到会提早，但是。跟他演这边，到七十过就真正结束啊！吼、哦，演到后礼拜时吼，大家按套小配的，尽量甲隔壁几组啊，特别做个活力民宿，先外话，有来了贵宾的宾，加所一所吼，特别做个吼，指定房子名，那不详细看来问，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问我对，没有对，加上好对，好不好？谢谢，以上广告。

回来现场来，咱差不多时间要到，讲我讲一条，哦，大家听看吧。可能咱家阿公阿妈、爸爸妈妈可能还好啦哈，但家阿公阿妈可能较无咧做这个代志，上来看电影啦。看电影不是伫恁家的电视看的，电影咧做的电影不是，是去电影院。去电影院看电影，阿妈讲有啦，少年的心，人阮头啊，你搞啊，迄个新北少啊，去看一下电影，即马拢无啊，看电影吼，得嘛无偌久礼拜啦，礼拜迄个暗时啊吼，有啦算半暝啊，超过十二点，迄个半暝啊吼，高雄另外了大圆百嘛，大家睇大圆百吼，足大间吼，迄个电影院吼，一个电影刷了吼。就四个人两队啦，就一对男女，各另外一对男女吼，小霸龙通，哎，佮真搞呢。查某会拍查某的，啊，查某拍查某的，有人讲，嗯，啊，就安尼本来先，唔先讲安尼，煞袂晓查甫会拍查某的，对唔对吼？无人安尼啦，人个两队就是查某拍查某的，我叫头张弄标有无？为着甚物代志？就是另外一对，伊的手机也无关啦。所以讲，这真正真害。伊个手机啊，吼，无共关音，无关声啊。啊，当然伊无接，伊底下嘛无接，但就问着手机会弹啦。你入去电影院，人拢会先甲你讲，无打紧，啊，佮会拍广告，底下迄个银幕顶管拍广告，哎，然后手机啊在关静音咯，袂当有声哦。伊手机来吼，不管是赖啦吼，啊，手机啊电话吼，等下，好好，啊，都不是，因为你无接。对方唔知讲你看电影啊，所以讲你对方的朋友打电话你，伊一定会继续卡，爱得看电影上加济啦。好，当时吼，电影开始咧做啊吼，就拍摄甲讲个时啊，那唔知啦吼。啊，改成有甲讲几遍啦，讲你个电话改成吼，爱共关起来吼。结果唔知讲，人咧甲你讲啊吼，对方都袂爽啊啦。意思讲吼，恁祖妈都袂用关，就是做囡啊。就是两队嘛，啊，另外一队迄个租金啊，就是一对男女朋友的租金啊，一边电话都无关啦吼，就是电影一个刷了吼，哪卖断掉就好，拄啊伫门家到又搁断掉了，啊断掉，两队就拍，是租金来先拍呢，就是迄边的租金啊，甲这边做先拍吼好，啊，哦，拍甲又打门吼，啊我好好，啊这个租金啊吼，就是坐隔壁这吼，就过甲又打门甲哭壁啦，讲几岁啊？你唔知看电影，这个电话台关无声嘛，好啊，那边迄、那个就讲干什么？啊，就开始笑吧。即马查甫本来是不爱笑吧，查甫是讲啊，个啊，就做囡仔未做囡仔笑吧，已经笑吧。哦，啊，就查甫对查甫，做囡仔对做囡仔，好啊，来吼，就互相警察啦，我告慰人，电影院遐侪人伫遐，绝对袂当互你拍架呢。人警察随告慰，四人全部坐到派出所嘛吼，要告无有啦，要告啦吼，要告来告啊。咱是笑怕呢，唔是我互你拍呢，笑怕就是。社会秩序就是大家中法吼，安尼死也全部中法，拢是违反社会秩序，死也全部拢办嘛吼、哦。你都要告，要告，对于麦个，我警察那边办嘛。你既然要告，哇，我就加麻烦了啊。你既然你要告嘛，是你我无办也袂使吼。好，人律师傅来讲，如果你今仔日拿去用拍，你调工不爱甲行，不爱甲行就不回手啦。就是你今天你是自卫吧，我今天你是被攻击的那一方，你只要是不回首，你得当各伤害对方，给你伤害各个死啦。大家听这句听好哦，这人法律上就是安尼，你被攻击的人，你如果今天无还手，你今天你吼会当用伤害给对方各个死，对方绝对唔对。但是你只要还手，你会当讲啊我是自卫对，但是自卫你对方给你拍，你甲拍两个，第二个就变作攻击呀。大家听好无？比如讲，我甲你扒一个水杯，好，你欺骗，你今仔日为着要保护你家己，一定是安尼。我先甲你扒无唔对啊，是我先甲你扒。但是你即马一个歪拐，啪，总加两个好。第二个开始就变攻击啊。律师是来讲安尼，所以讲律师来讲，大家记好好，什么叫做正当防卫？正当防卫的，我今日甲你动好，我今日动，就是顾我家己的身故性命卖受伤。但是唔是讲什么人先。
先出手就当然唔对啦。我今日先出手甲你拍唔对，但是我甲你八个水杯，唔是代表讲你会当行动啊，我十个水杯啦，是安尼。等于讲，无像你先叫你先甲我拍一个水杯，你若卖甲我拍一个水杯，我就袂拍你十个水杯，袂当安尼。伫法律上是袂当安尼讲诶。所以讲大家记好，唔是讲我甲你八个水杯，我先拍唔对，但是你今日。你为着要防卫你家己，你准拔刀转来，拔刀转来准加八十个水杯，安都唔对啦吼。唔再讲，还佫真古锥呢。安尼，佫要找囡仔找数囡仔相拍，你煞袂找迄查甫的，我唔敢。你唔敢佫找人做囡仔，做囡仔拍做囡仔，查甫拍查甫的啦吼。有够古锥。

咱这个特别做四种产品，大家知吧哈？在美国进口 QMV 哈，人袂咱平平转哈，啊排便哇，等一下哈，排便困难哦，不冲冲冲哈，对哈，活力民宿哈，弄特别做得力人格精，得力血浆弄特别做，特别做哈，弄买二送半，买二送半哈，绝对不搞。我咧讲什么意思？你即马收买吼，绝对欠一组啦。你加开买一组，那无公司无采，加因十工就是因为着天啦，大家话呢，食方便，就是安尼公司个特别因十工的时间，吼大家当较好出下想吼，那无吼连工了讲，哎呦，我早知影足济人安尼，我早知影我加买两组，加买一组吼，各有因十工吼，咱因到后礼拜四。高高的车站后来派线吼，咱特别做吼，搁加因十工吼，哦，大家较宽容有够啦吼，会记得把握把握吼，那无上台卡来问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问我对，没有对，啊，甲上好对，好不好吼？大家

0: 老的老鸡安泽恩城，嗯，太犯规了。
1: 特选猪后腿肉，三分肥七分加，黄金比例。
0: 犯规。
1: 肉质 Q 弹有劲，鲜嫩多汁。
0: 犯规。
1: 咸甜酸脆的锅渣味，搁前后恰恰恰。
0: 太犯规了，这样我要怎么减肥啦？红来酥、土豆汤啊、金桔啊、老的老鸡脆酱面啊，豆麻千百块，都送你 Q 弹的低卡一包哦。哇哦！
1: 欢乐中秋烤肉节，减肥的事明天再说吧。
0: 讲这么多，你还没卡来订，就是你犯规喽。空八空空空六八七七七
1: 零八零零零六八七七七，
2: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3: 格力环保卫生纸，
4: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5: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6: 阿嬷，今仔日我买只鱼啊！哦，
7: 阿嬷伫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6: 耶、yeah, ，阿嬷100分，
7: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呐、啊。
8: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9: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8: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10: 哎呦，这么多的光碟都没有用哎！
6: 啊，快去回收啦！
11: 光碟回收有价值，资源可以再利用。光碟，光碟，光碟，光碟要回收。
12: 废光碟片要记得回收，行政院环保署提醒您。
13: 这个九月，让你花的更少，买的更好。陪你购物网，初秋换季养生购。即日起到9月30号，全馆满1800，现折180，买越多折越多。补钙首选金石力钙，3瓶只要1800，金石100高纤包，6盒1900，超划算。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14: 不要小看胆固醇和三酸甘油脂，台湾每年约有30000人中风，都跟它有关。快上陪你购物网，选购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抗三高，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5: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16: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15: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16: 还添加山桑子、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15: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咱所有亲爱听众好朋友，大家晚安，平安、健康、快乐，欢迎收听咱的咪咪阿秋广播网太阳连线，快乐咪咪阿秋，我是安吉，谢谢你。咱的节目由得力炼骨精、得力雪力旺、肝油、维他干、维不要广之地1080-7008，得力金星1100-3003，咱的八兆元 Q&B。活力民宿六大挑联合为咱赞助提供的哦。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得益人生，健康美丽，得力生医守护您的健康每一天。

两个拢足珍惜啦吼，一个用心赶路，一个提单路吼。大家阿妈大家好，我是安琪，现场服务，现场电话是咱的0800-333-5599吼。哦，今日九月七日嘛是咱的土王来说，哦，这个中秋节物件开始咧办活动吼，啊，过来咱的这个爸爸吼，这个爸爸节感恩回馈，这咱一直去演到这个啊九月七十号吼。演到九月七十，买产品送产品，演到九月七十。那么今日九月七日哦，咱即马对今日开始哦，咱因为咱即个月哦，九月二五就咱的中秋节啦，连续休四天哦吼。今日九月七日哦，啊九月二五就咱中秋节啊休四天吼，休拜五、拜六、礼拜拜一哦，连续休四天。所以一个啊，喙食物啊，若要看，啊个看看落起来吼。好，咱大家做一个足幸运的人，做一个足幸福的人。咱个当为了厝里人来穿脆食物啊，咱嘛当来享受厝里人为咱穿的脆食物啊吼，种是感恩啦吼。你像这个南投这个杨潇有无？伊为了要救人，吼，这人是卖个救得啊，你个救要创啊？风台天要走去泛舟啦，因为啊，我要起的时阵日头炎干的啦。我讲迄个天气吼，新闻拢报啊，山区吼，中北人吼，中南啊，中北部啦吼，全部这个山区拢会这局部落大雨，一定拢会安尼报。你嘛是要去泛舟？冰船啊吼，海只鱼虾要甲你救，要救因水错流，伊个船啊冰船叫做你不死伊死啊！你啊看这这咩啊讲？啊，今日伊个遗体吼，今日就送登去厝啊。这个消防吼，啊消防人员列队吼敬礼，老百姓喊讲哦，任务结束啊！哦，你啊看，这个南投县消防员吼，这个吴成荣啊吼，因为要营救。这个受困的泛舟客不行了，殉职死。啊，伊今日遗体哦，由这葬仪社啊，吼，啊，甲伊家乡吼，运到信义乡的老家。这个途中啊，吼，佫登去到伊服务的消防分队啦。现场的这个消防甲义消人员吼，列队甲伊致哀。吼，啊，而且敬礼吼，甲讲吼，任务结束安尼。因老母会哭，哭到袂哭。因老母讲话回家了。吼，这场面真正吼，平头酸，对不对？这人是无应该照天意去咧泛舟的啦。你包括吼，你毋知影即个跑山兽啊？跑山兽是外国人，哎，但伊做到只要你若山区吼有即登山客罹难，找无人啊，一定会出去，哎，找拢找有，伊足厉害。即、這个跑山兽吼，伊就怒轰哦，泛舟客啊，甲别人的名当作啥物啦？吼，咱全国台湾人共鸣，太离谱啊，太离谱，足可恶，即个人真足可恶哟。即、這个南投县芦水溪八月三十号五个吼泛舟客。伫个信义哦，即、這个河段吼、哦，叫大水冲着船啊变的吼，泛舟嘛变的，造成三人受困。那么南投县消防人员吼，即、這个吴成荣啊，伊就救援伊受伊在受困这人嘛吼，所以要去救的过程当中啊，因为水溪迄个落水溪啦吼，即个落水溪然后抓水中溪啦，伊嘛叫冲的呢，不幸啊殉职。对这件代志，伫个山难吼救援界吼做盛名，即个跑山兽吼，即、這个跑山兽就罗培德。伊就发文痛批，用大雨过了后，哦，你冒险去从事水上的活动，这是极度危险，而且就欠缺常识哦，愚蠢的行为。哎，当讲是哦，你到底把别人的命啊当成什么啦？你若有材料去，你卖报警啊，对不对？你若有材料，你卖叫人去来救啊，哦，对不对？因那五个人。伫八月三十号，哦，啊，伊这即个吹到，即个出来，佫出来正讲安啦，我要起身晴空万里啊，迄天气真好呀、啊，你白擦啦，连续几日讲，而且这是山，这是山区啦，我讲上少天，逐天新闻都会报啦，哦，北中南的山区中岛的局部会落大，而且像倾盆大雨，爱注意啊山崩，爱佫注意哦土石流，爱佫注意哦水涨溪，这新闻逐天拢有报，呼吁大家继续卖去山区。你偏偏要去泛舟，你无考哦，上考哦，考哦，像这种人哦，那只要听新闻报讲哦，中岛过了午后雷阵雨，你都卖遐救。你明明知影这些飞啊，你要搁去，而且连续落大雨，面落一天两天的，咱台湾落雨落要几个月啊呢？敢无够？这山崩，你看小北，哎，小港，高雄小港，迄岛壁崩三界，遐大里啊，我规个暗时唔敢困，因为吼、哦。即、这个烂土烂沙吼，你袂堪要安尼日夜水安尼冲啦，俺大港的，咪细港的呢，像高雄落无停的，好好落无停的，无浪只雨势啊，够厉害，哈，遮只雨哪落哩啊？所以对这件代志吼，即、这个、跑山兽啊，罗培德，伊就发文痛批，大雨过了，佫走去野溪啊，徛咧划独木舟，还佫立桨，
这种毫无风险意识哈，极度危险的愚蠢行为，到底把别人的命当成什么啊？伊就直言哦，这山区的这聚众 K 哦，是足紧你走袂去，因为这绝非开玩笑。所以当事人因为欠缺常识，傲慢去冒险，对吧？想要贪门气味啊，结果气味气到别人啊，死的不是你啊，足无彩。我跟他们讲，最后说必须由消防员冒着生命危险去收拾这残局啦，甚至白白牺牲掉一条宝贵的生命，可恶至极。这个跑山兽啊，吼，最后吼悲痛呼吁大众啊，您一定爱记，唔通让您的无知啦害死救人的人啦。当时因为因公殉职吼，吼，而且吴姓消防员致敬啊，吼，用吴学长吼，任务结束啊，吼，一路好走。接着这篇一发表，这篇了，就超过一万多人按赞认同，来留言，讲这间隔的事件太离谱啊！这群人为什么会当这样自私啊？无法度理解，这五个人吼、哦、无良心啦！恁良心咁过过，伊阁未见笑咧。迄、那个姓苏个讲啊，我要起身晴空万里。哎呦，我感觉足抱歉，足遗憾嘞！恁娘我贵个，你连讲即句话都要带过人一条性命。即、这个有消防员，伊是明年要退休个呢，安尼死，留三个囡仔，你甲看。所以讲，这人都无常识啦，又害死一名消防员啦，真的很不值。啊！有人看了新闻，无嘛感觉有够寒的呢。明明最近的天气都拢无稳定啊，阵呢其实无落雨，伊来报恁午后雷阵雨啊，伫山区的阵一定爱注意啊，是不是？我讲无死到恁才做无彩啦，真正冤枉啦！我安讲是不是？哎呀、啊，这够坑哦！这是也想着，这也艰苦啊！啊，因厝人俩老母爱哭，哭到哭光，回家了啦！你看，啊，这都变阿讲。我唔信，这人唔知影这里面落雨，因兜拢无落雨，因兜晴空万里。伊讲我要起身晴空万里啦。嗯，啊，你这种人会讲出这种话，你要去我老要该争啥物啊？做咱台湾法律要规定啦，你若是落雨有咧暴风台前啊，你要爬山，你执意要爬山，后果你自行负责。而且你若要叫人去找你，一定爱开钱。但唔敢咧个，对不对？啊，以后你若有种一定有发布啊，豪雨特报啊，山区豪雨特报，你别当你若硬要去发生代志，你要叫人去搜索，要搜寻的搜救哦，你就爱开钱，看你偌敢，拢免钱的嘛，对不对？人生命都安怎无去，你啊看，可恶至极。嗯，来，我来听歌，听心所爱的人，所以珍惜咱即马啦，各当宽年这时啊，会当甲厝里人宽年这时啊。爱珍惜厝里人平平安安、健健康康做伙时阵啦，对不对？是啦吼，来心所爱的人。

0: 心所爱的人吼，为咱岛的人吼，安尼来传物件好啦，好来，我要来甲伊进一个广告吼，传去食物啊，哟，啊传只这尼啊好食。嘿，同人食，同人食，妈妈讲世界好食红枣烟尘呐，世界好食，
1: 世界好食。我拢过年买，啊个中秋买吼，
0: 系啊，
1: 足好食。
0: 真正不只会知影。
1: 我咧行吧哦，我为我诶先食食。
0: 有影啦，啊都软丝好食。
1: 世界好食，你有含诶红枣，做囡仔，我老母拢用红枣，所以我拢食红枣罐，红枣烟尘食，世界好食。
0: 世界好食，谢谢你。
1: 我哦，菜市啊买食着拢袂合，我拢过年则过买啊。
0: 中秋，很有影，偌赞诶！啊，谢谢你。
1: 世界好食，
0: 世界好食。
1: 这是我证明，世界好食。
0: 啊，你播赢无？
1: 哎呦，
0: 哦，赞诶啦！
1: 八十几个毛毛球，足好食。世界好食，有影。
0: 真能聊啦，
1: 来来来，
0: 嘿，
1: 用红枣足好食，
0: 好食好食吼。
1: 真嫩诶啦，
0: 真嫩诶，啊，真爱爆浆诶吼。
1: 哎，
0: 好啊，谢谢你，
1: 蛋梨花，
0: 哦，蛋梨花，
1: 世界烟肠好食，
0: 啊，有够赞，
1: 世界好食，
0: 谢谢你，谢谢，啊，祝你佳节愉快哈，
1: 好，
0: 好，拜拜，好，拜拜，
1: 谢
0: 谢，世界好食，哎，八十几岁。你好，你好，你讲周姐，好嘞。
2: 我不是第一次买，我是回购的呢。我第一次买两盒，我一盒是送给别人。
0: 哦，真的哦。啊，嘿 ，K 瓜 K 瓜被赏了，是不是大方哎？
2: 哎呀，
0: 哎呀，
2: 我去年我就买过了。第二盒我只吃个五颗而已，因为我零散五颗给别人啊，我觉得吃的不过瘾啦，所以我前两天又订购啊，就回购啊，今天收到了。
0: 谢谢谢，真的很香，
2: 真的很好，酸酸的，真的很好吃，
0: 真的真的，你吃得翁来，吃得翁来哈。
2: 很好吃，啊，那个金鸡啦嘛，今仔做好吃。
0: 我你刚刚做只金鸡啦，
2: 因为我就听你讲，你出国一定爱吃金鸡啦，
0: 一定爱食金鸡啦。哦，哎，迄阵仔咱话咧咧偷偷外地啊，哎，去摸因为金鸡是一只只包对不对？
2: 嗯，
0: 哎，去摸着心情足欢喜呢，足很开心呢。
2: 谢谢你哈，
0: 啊，祝福你佳节愉快哦，嘿。
2: 嗯，
0: 去年第一摆食在安吉，就是食咱的凤梨酥的哦。
3: 无，啊，我甲恁订两届鸡啊。
0: 哦啊，啊，就是有信任嘛啦。
3: 哎呀，
0: 嘿，
3: 要订三盒，
0: 安尼会使袂？哦，对对对，啊，要订三盒哦。
3: 对对。
0: 哦，哎，就旧年食了，欢开心呐。
3: 嘿呀，袂歹食，真好食。哎，我送的阿无阮做做呀。
0: 哇，啊，咱的客啊，包啊，做好势哈。
3: 嘿
0: 呀，硬硬客啊，
3: 啊，阿是阿袂老，互囡仔食。
0: 哦，
3: 啊，食火啊，食老是大。
0: 哈哈，啊，做食，食个欢喜，干你甲看你吼。
3: 系啊，啊，恁的鸡啊嘛足好食，我寄到台北去哦，阮查某囝食的，
0: 啊，你就你
3: 当朋友，
0: 哦，有够好，有够啊，咱的物件拢有信任的啦。有信任的，哦，啊，我该写三客往来说，嘿啊，谢谢大家哈，咱的土往来说哦，咱的一客吼，内底有十地，啊，430，咱的80%是往来哦。咱是算往来，咱无南迄落往来，咱无南当归哥哦。你南当归哥、当归藤无这介绍哦，安尼知影吼？你话咱是算100%，咱是只土往来，只土往来甲藤落去熬的吼。咱的内也是安尼，咱的十地甲卖你430，你那外口吼12地吼8-9百，8-9百12地哦，无咱的大地哦。咱那是做下好，做好食好食。咱得你公司，咱卖只脆食物啊吼。那嘛要斤斤计较吼，上爱斤斤计较，阮董事长啦吼，品质一定爱上盖赞，唔是一般般的，一般般伊无得开微微笑广播房的台面吼，伊无上叫，无上叫拢未来啦，唔是人啊面的拢未来啦，安尼知影吼，所以咱土王来说是真欢喜，这一起来都有10地430，外口那12地8-9百块哦，啊拢是100%正往来，正生往来，咱的阿奶、只嫂奶、只胖无牛奶现，因为咱用阿奶奶酥，啊个土鸡阿能。土鸡啊，两个鸡卵甲奶酥做一个搅搅做外啊，哦，甲来这蜜起吼，蜜过糖的这土来生幼个土来蜜过糖了啊，生甘甜啊，生甘甜，该包里内底安落个香的，有够香，有够好食，好食啦，紧来紧来食，生甘甜啊，生甘甜，香酥啊，香酥，有够赞的享受吼，这一客吼十地哦嘿，430，要做送礼，做伴手礼，要家己食的吼，送礼自用两相宜。啊啦，咱的红枣烟尘又过来啊啦，真正好食红枣烟尘哦，这不知不知要煮烟尘饭的，要甲煎的，要甲烘的，拢有够下下口味。咱有三分肥，七分正，安尼烟尘安那好食，用猪后腿肉，正温体猪肉。这正温体猪肉吼、哦，灌起来啊！一只红枣烟尘，啊，咱的烟尘是用正低档啊灌的哦，品质口感真正无同款，一粒一粒，足赞的赞！食食食，甲买当来食，红枣烟尘1斤400，你若买5斤吼、哦，2000块，9月70号你收， 九月七十号你收，吼、哦，安那讲，因为清白满送猪卡，吼、哦，啊，就九月七十号你收。你若要较晚收的，就九月七十，买五斤烟尘，吼、哦，红枣烟尘多两千，送一包咱红枣猪卡，吼、哦，做好食红枣猪卡妈妈有一捆，我赶紧十包的。若要赶紧食猪卡，吼、哦，咱送猪卡。好，你九月七十收啊，嘿，好，再次谢谢大家。啊，咱毛咱的猪肉条$800，哦，啊，这鸡肉中的起司卷也是$800，啊，阿根廷鱿鱼条也是$800，哦，咱目前咱这若要甲咱订购，甲订购咱都把利用做一个伴手礼哈。以上广告，好来继续收听咱的咪咪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啊，电话给咱卡，电话是咱的0800-3355-99吼，0800-3355-99吼。大多的妈妈讲，听到迄个二小翘开翘起，讲足艰苦，艰苦，足艰苦，足艰苦，迄是事实啦。因老母愈艰苦，因老母看到因囝倒来，话甲讲下班啊，倒来倒来厝啊。因老母也讲安尼，讲倒来厝啊，你来看吼，为着要救人呢，为着要救人，哈，你来看吼，二小就是安尼。咱听王力这首歌吼，拼命的坚持啊吼。现场电话是咱的0800-3355-99，九月七十收啊嘿。

0: 拼命的坚持啦吼。吼，啊有当时吼，来哦，布袋戏，哇，这只大鹏的吼，布袋戏出巡啦吼，分林有五大剧团吼，开播了嘿，一路演演演，搬搬搬，要搬啊台北，搁对台南去。哦，这是安尼哦。2026台湾布袋戏哦，传习中心呐、啊，哦，旗舰呐、啊，哦，旗舰名哦，旗舰名啊。这分林关台湾布袋戏传习中心旗舰巡演，九月七日开始哈、哦，啊，要对分林北港出发，陆续要前进到台北、嘉义、台南哦。那要看布袋伊珠牙公就上济啊，绿草啊，绿草的伊珠牙公啊。伊住牙遐那生意性，但拢四五百平呢，本来拢百几平哦，即马变四五百平，过来百平呢，足大平哦，好。哎、啊，有诶，坑里遐无人咧搬，来啦，我就让伊搬。你两三百平、四五百平，我就让你搬。我为去平怎坑诶呢？有无？嘿啦，啊都遮侪平吼。哦、啊，对于分林北港开始，陆续哦前进到台北、嘉义、台南、搁台中哦。拢总有12场啦，即要布袋戏哦，行入去无同款城市，即分林上厉害诶，即比如布袋戏啊嘛吼，霹雳剑啥物吼，对啊来对不对吼？啊，迄苏万金因咧啦吼、哦，来，即个好即布袋行入无同款城市，吼、哦，后更加侪民众吼、哦，会来实在着即布袋戏，吼、哦，来吸引着少年，因为即卖布袋拢做水，甲应该无同款啦。即卖布袋老目屎吼，啊目睭会黏，啊嘴会叮当，啊手白迄种活动有无？好，无像应该布袋怪脑子了，两只手咧唱唱唱咧，尔吼。啊，即摆布袋拢足水吼，啊，佫大长大身，啊，穿个衫足水安尼无。哦，即摆少年人会喜欢啦吼，哦。你看霹雳布袋迄无拢吼，拢都足先进个无，爱吐血，爱流目屎安尼无。即透过布袋个传递吼，即、這个礼义廉耻吼，忠孝节义，而即个精神安尼啦。啊，今年巡演的剧团有这个生平吼、哦，五洲园、五洲园的吼、哦，啊，这个曾云吼、哦，曾云林呐、啊、吼，曾云林阁哦，金魂林阁林阁，这个江中中吼、哦，掌中的这剧团吼，啊，都拢在当安尼来佚佗，来当来巡演。这个文化观光处在咧讲，这个、经典的戏目吼，就老戏新开啦吼，安尼啦。诶，老戏新开啦吼，哦啊，因为这个延续的这个剧团，诶，安尼手会举咧，诶，来操作这个布袋红啊，啊个口白吼、
1: 啊，
0: 口白，哦啊音乐，哦，个这个表演的这個特色，安尼袂歹。五团我甲念着这个，有这个生平啊，五洲团吼、哦，五洲园，啊，这曾云林阁吼，诶，掌中剧团吼，啊，曾五洲掌中剧团。云林的五洲小桃园，然后诶，掌中剧团，啊，个有陈锡煌传统的掌中剧团，吼，哟，我安尼五团讲着，该不用闹个，无爱讲歹势啊，吼。哦，那要爱看这样、個，这种12场的巡演，对九月十六下晡第一场是北港文化中心吼启航，哦，啊，其他场次的时间地点嘛，佫免费退票的，诶，方式去网络酷狗，你网络甲酷狗等。2026吼、哦，台湾布袋戏诶传习中心旗舰巡演的甲查询，你甲拍2026吼、哦，台湾布袋戏，安尼你甲记起来吼，安尼就有啊，你甲来搜寻，哦，诶，即场话要靠去对演，啊，票买对摕安尼吼，吼，那这爱看布袋戏安尼，这部嘛是袂歹哈。好来，咱来把布袋啊听这首歌，哦，这首歌叫做《懵》懵懂啊吼。懵懂的年代啦，懵懂的年代就是咧唱这个啊布袋戏，懵懂的年代。
2: 举起铅笔来，放下铅笔来，有一组窗户，有一组门，小朋友，大家练一遍。

0: 开学了哈，哦，开学了。好来，我要来甲伊进一个广告哦，嘿哦，真正好食啦哈。
1: 我两个阿妹正在收暖，还
0: 有一个淘宝盆。哎，那装好收啊，水水理理理呢。
1: 哈哈哈！哎，收暖老贵的嘞啊，老收呢。
0: 啊，我这专地咧收暖的啦。
1: 是嘿。
0: 你那吃一遍，你学了个。
1: 我跟你讲，我对恁的物件都有信心。
0: 是，对对对。
1: 我办过二十年啊。
0: 哎呦，
1: 你办足济活动，我拢参加过啦。
0: 哎呦，谢谢你啦，努力你啦。
1: 好，拜拜。
0: 中秋佳节有
2: 个，想要个买啊，是哦。
0: 系啊，你多收着敢有食？
2: 我是送礼啦，啊，又想要家己个食，想要订两盒，一个家食起来要个两个送啦。
0: 你着像我讲，拢订着啊，唔敢食，咱要哦啊，即马要订要家己食呢。
2: 一个要家己食，一个要送啦。啊，我要订两块啊，王来烧，啊，再订一桶的土豆汤
0: 啊。好，安尼个，啊，着你。前有达当敢食无？
3: 我拢无，你卖啥我就买啥啦。
0: 那食好啦，食了有信心的啦。
3: 袂歹啦，
0: 好食吼，
3: 赞的啦，
0: 赞的。啊，咱包装做卫生，真空包装做卫生的啦。
3: 嘿啦嘿啦，
0: 啊，你烟尘好食无？
4: 哦，做好食咧，含饭菜含咩饭嘛做好食，我要做一摆，拄仔都安尼含饭煮，迄囡仔嘛真爱食。
0: 我做番薯的啦。
4: 嘿啦，
0: 好，我稍等下，我再谢谢大家，好你夹起啦，做好食。我咧红枣烟尘哦，拢食口碑啦，食花莲食笑脸的，去年顶有送人爱甘好。
5: 好食啦，
0: 好食吼。
5: 嗯，
0: 迄个番薯啊，搁迄个往来只土往来酸味酸味吼。
5: 嘿啊，今节啊，我去年嘛有订啦。
0: 安尼哦，
5: 哎呀，今年土豆啊，一包土豆安尼。
0: 好，
5: 好好啊，好啊，好。
0: 好啊，先祝你佳节愉快哦。
5: 好，
0: 好，谢谢你，谢谢。
6: 诶，因强哦，我唔知讲诶，买煮饭甲放落去，放辣椒吼，甲放落去吼，开起安尼安尼煮起来吼，哇，嫩嫩嫩呢。
0: 诶 ，Q Q Q。
6: Q Q 吼，哎呦，袂有筋，
0: 嘿，对对对对，
6: 有弄做好食，哦，做好诶，
0: 嗯，哎呦，谢谢，
6: 哦，安尼 Q Q Q 哦，啊赞啦，我顶起台，今日哦，食四条去安尼，
0: 啊，都煞侪，
6: 哦，愈食愈
0: 好食，好食，
6: 哦，足赞诶，我唔知，我唔捌食过啊，哦，啊，我听着你讲安尼，我嘴软嘴都脱酸滴啊，
0: 谢谢，啊，嘛唔捌讲用烟尘煮烟尘饭，我先做才好食。
6: 哦，唔捌，哇，足赞嘞，
0: 足赞
6: 嘞！我就听你讲吼，我足信用你个啊，我就合作有你放你个一个。
0: 哎，对对对，我只有看你三脚的三脚的。
6: 有啊，
0: 三脚的，饭好食无？哎，以前靠干嘛？你讲个啊？
7: 啊，都那人哎，都听人讲的，秋潭好吃，反正就好食就对啊啦。
0: 啊，个卫生
7: 就对啦，
0: 秋潭好吃
7: 啦，
0: 啊，个都去保卫生啦。
7: 啊，真正真正讲煮以前不就好食？以
0: 前你讲家家哪煮？你讲？
7: 啊，都同款，甲煮饭同款啦。
0: 面
7: 前甲切切咧，看要找偌济，安尼哦，几条拢袂紧。啊，就是讲啊，米洗洗好，就先煮饭安尼淋落去煮啊，安尼啊。
0: 哦，起来迄间饭好好食干呢。
7: 对啊。
0: 香公公。
7: 香公菜安尼。
0: 有够赞赞吼。
7: 好，谢谢。
0: 捌食过敢讲好食无啦？
7: 好啦。
0: 啊，卫生无包了好势无啦？
7: 有啦有啦。
0: 真正赞人叫倒啦吼。
7: 哎，好。
0: 好，谢谢哦，拜拜。谢谢拜拜，谢谢大家。现在你好，你好。
8: 你好，
0: 哦，这王先生对宜兰来的哦，
8: 哎呀，哦，真远哦，
0: 哦，真远哦，真远就对啊，欢迎你来佚佗哦，
8: 捌啦，
0: 捌食过啊，
8: 有啊，
0: 哦哟，啊有像我讲安尼无啦，
8: 有啊，真好食，
0: 真好食，啊，真正迄个肉材无同款，
8: 哎，
0: 迄腿骨关起较 Q 啦，好喏，啊王先生，我甲你写起来呢，
8: 好啦，
0: 好啦，啊谢谢你啊，
8: 好
0: 好来佚佗啊，
8: 好，
0: 拜。这老中波西又来了啦，你敢讲啦？那你，啊，烟尘好食无？烟尘爱和你讲哦，你这内行啊，你讲够影啦。
9: 好食啦，
0: 安那好食啦，又
9: 拢无筋啦，
0: 拢无筋啦，
9: 一只油啊。
0: 今仔安那讲，真是腿骨对不对？
9: 哎，
0: 腿骨关的肉材无同款啦。
9: 无同啊。
0: 哎呀，好食
9: 个。哎，那红薯的嘛无同。
0: 红薯就芳桂吼。嘿，酱老落落个就旁边，阮只老中埔西咧学咧，你看吼。
9: 啊，搁定一组啦。
0: 哦，搁定一组好啦，甲写个，啊好啦好，啊写个啊，啊说金銮诶，好，谢谢，好，拜拜。正推广啦，正推广。像是咱旧年哦，食了好，食过来食咧看吼，因为咱今年咧会收着会啊吼，啊都品质挂保证。哦，咱来要咱定岗往来所爱提早订吼，往来所爱提早订。咱这九月二五，就这中秋节啊，哦，咱就要送礼啊，啊送迄个插花爱插进前。哦，啊，你若要甲电工甲电话都拨，通常来说一克哦是430的，都有十袋，迄挂硬起来挂手盘手底啊拢总好哩吼。啊，咱红枣以前一斤是400，哦，啊，你若到后变1800，哦，咱就送底卡，哦，你要较晚收嘞，九月七十收，哦，啊，要订五斤嘞，五斤以前2000，哦，啊，送一包 Q 底底底卡， 吼，安尼就九月七十互咱收，安尼好不吼？吼，若要订家电话都拨，谢谢以上广告。好啦，继续收听咱的咪咪啊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啊，电话互咱卡。哦，啊，不过包括咱现场是咱空八空空三三五五九九吼，空八空空三三五五九九哦，零八零零三三五五九九好，安尼啊，过来。咱嘞本来咱嘞原本吼，咱嘞爸爸节感恩回馈买产品送产品嘞吼，哦，咱继续延迟吼，延到九月七十无去，吼，延到九月七十，吼，若要甲恁定岗嘞吼，趁这阵咱买回，吼，甲阮敲一通电话，咱嘞空八空空三三五五九九零八零零三三五五九九，好食干嘞，品质挂保证诶。

0: 你好，你好。
1: 我系啊，要送人个啊。
0: 哦，要找要讲要用八 K 哦。
1: 嘿。
0: 八 K 凤梨酥安尼哦。
1: 啊对。今日个想要食。
0: 哦，啊恁硬 K 啊，佮挂咱着手提袋盖方便吼。
1: 嘿。
0: 好，啊你稍等一下哈。哦，谢谢。安尼我订啊，订八 K 啊。
2: 哎，就要买三盒啦，啊一只款的迄个土豆糖啊，柠檬薄啦。
0: 食王来说，旧年食好食无啊？
2: 别拜啦，好，谢谢。
0: 拜拜啊。
3: 喂，这两个吼，
0: 我你问来。
3: 你那用干哪买猪脚无？
0: 会啊。
3: 哦，安尼用买十包啊。
0: 啊你啥要食猪脚？食到一包。
3: 啊，都爱猪脚
0: 啊。啊，好食无啦？
3: 好食啦，旧年都买啊。
0: 好，有 Q 无啦？
3: 有啦，就是足 Q， 唔知用来买猪脚。
0: 啊，足济人，我教阮天顶的吼。
3: 嗯。
0: 我两妈孙啊，咱两个公的食一包呢。
3: 就是够好食，唔知是讲我甲买十包啊。
0: 哦，真正好食。
3: 嘿啦！
0: 哦，你真正太爱食猪脚啦！
3: 嘿啦！
0: 我甲乘以十二啦哈！
3: 嘿嘿！
0: 哦，安尼1920啦！
3: 好啦好啦！
0: 猪脚佫加送一包啊，摕13包啦哈！
3: 好啦！
0: 哦，感谢你的猪脚方便，安退冰就当食对唔对？
3: 嘿啊嘿啊！
0: 好赞啊！好，你食猪脚过好运啊！
3: 好啦，谢谢！
0: 拜拜！以前捌甲阮食过无？
4: 捌啦！
0: 我捌食过啊！
4: 哎，好食啦！
0: 啊，甲我讲的同款哦。
4: 哎、
0: 欸，
4: 好
0: 食，唔知要搁买。好多店咩？好食个，要到安尼内行诶。
4: 嘿，
0: 四斤1500的啦吼。
4: 好啦。
0: 啊，祝我你佳节愉快哈、啊！我知你住鼻头的啦。
4: 哦，谢谢。
0: 好，对 ，OK 啊。我今日叫我来灌肠哦、喔。
5: 今年食了第三届啊。
0: 哦，
5: 我食第三届啊，像今年。
0: 哎呦，谢谢你，真正好食啦。
5: 很好食，
0: 真的是安那。
5: 我拢用个卡诶，我拢先改滚。滚水啊，再用落烘，安尼较袂硬啦。有时啊，就像你咧讲的切切的吼，啊，就煮一下饭。
0: 哦，煮饭的。
5: 哦，真好吃。
0: 真正好吃啊！咱咧食腿骨的肉菜，真正无同款。
5: 对啊。
0: 我食个欢喜。
5: 迄个味道啊，袂食就煮饭的。
0: 真的，啊，佮跩咱咧食猪肠啊，惯的无同款。
5: 嘿，
0: 一只猪肠啊，吼。
5: 哎呀，真好食。
0: 真正好食。
5: 四斤。
0: 哦，四斤安尼又来1500啦，吼。
5: 啊好。
0: 好，阿先预祝你佳节愉快吼。
5: 好，
0: 谢谢，拜拜，谢谢。
5: 嗯，
0: 要甲寄四斤哦。
5: 好啦，
0: 阿捌食过无啊？
5: 要唔捌咧？
0: 第一摆哦。
5: 嗯。
0: 哦，你若冻啊久啦。
5: 啊，都听你讲讲了，啊，看啊，受到热啊，行啊，食啊，再甲你叫啊。
0: 啊，都有影做好食啦，那食好食起来，学到哈。
5: 好啦，阿你，那好食，我就搁照小补啦。
0: 好啦，啊，袂使咧靠你倒啊啦哈。
5: 好啦。
0: 好，你唔爱食猪脚。
5: 嗯。
0: 哦，啊，无你要十包刚好，十包多1600啊。
5: 十二包搁送一包
0: 呀！十二包搁1920啊，安尼好不？
5: 好啊！
0: 拢要猪脚倒哦。
5: 嘿啦！
0: 我最爱食猪脚。
5: 好啦。
0: 好啦。
5: 我要食一下猪
0: 脚嘞。哎，我猪脚足 Q 的，够好食。
5: 好食无？
0: 做食。哎
5: 呀！我来食几下香啊！
0: 哎，有够好，啊，食个足欢喜吼。
5: 嘿啦。
0: 人都做食啦。
5: 嘿啊！
0: 我下起来哈。
5: 好啦。
0: 啊，佳节愉快呢！嘿啦，你好，你好。
6: 介无用
0: 哦。哦，这是台北信义区杨小姐啦，咱拢比较做信义的啦，嘿啦。来佚佗。
6: 啊，你去咧眼前。你也订四斤啦，迄个往来收啦两盒啦，
0: 往来收啦填两盒安尼啦吼。上台北迄条信义区的吗？
6: 对。
0: 哦，那就请再次谢谢大家，好食。全台湾的人拢爱食咱老的老鸡，阮的所推出起哦，即盘手的单罗，真正赞的。迄食品质、食怀念、食笑脸的，我讲你的汤来收的内底有人放个冬瓜糖，咱无，咱食纯往来，假往来，这唔该好食，对唔对吼？啊，咱的即个往来收吼。无就即落，因个牛奶咸，吼，有诶你平牛奶，你着只全个咸饱，你无怎食。啊，有安尼软软嫩，咱诶毋是，咱诶你若足爱食吼，会当为你烤箱个烘一下，因为我逐摆拢想烤箱个烘一下，烘一下一分钟啊，2分钟吼，迄起来像个钢粗炉安烧烧沙沙胖滚滚安尼。你看迄土鸡啊，两块鸡奶酥咧，搅过拌过，甲烘过会好食无？一级棒的啦，咱会较大地呢，咱会安尼集起了有十地吼，咱个卖430尔呢。你若只市面，你看哦，标榜伊若较有名在，咱嘛足出名。我若无卖遮贵啊，迄12地吼，800-900块呢，700-800块呢。通来说啊，惊着哦，嘿啦，12地啊，800块起跳的嘿，咱毋是咱10地哦，啊咱是个430块。即做硬客啊，佮挂挂手底啊，拢好哩。硬客啊，佮挂手底迄个系列，迄个系列哦，那个系列拢是像往来，哦，有青黄诶，哦，即个往来，就说形成起来，即挂手底啊也是最，迄做大方诶，即送礼自用两相宜，大家拢做欢喜做娱乐吼。那要上做挂手底吼，爱做进前吼，火爱插进前哦。咱九月二五，就是即中秋节，但九月二五迄一个礼拜，乌鸟大踏车，逐当拢是安尼。 就像恁顶肉粽同款大塔车。哦，啊，因这中秋节嘛是大节啊，乌鸟一定个大塔车，哦，拢大塔车。你也要较晚收的吼，那九月七十算较晚吧。哦，九月七十会知啊吧吼，嘿，拢再次谢谢你。啊，若要食食食，甲要等下食，甲订了咱就通食吼。咱也订了通食，囡仔是一个放假放四天。哦，咱要佚佗的，要露营的，哦，要来游览的。哦，啊，规家伙要淡厝安尼食，有这单路食食食单路通食，通通都可以吼。啊，食爱食好食，吼，啊，食品牌哈。谢谢，卡电话到，咱的0800335599吼，0800335599。好消息，好消息！因为大家的心声，得力公司拢听到啊，雨水落干嘞，厝安尼阴干嘞，街路安尼水阴干嘞，是要安那出门啦？有房的心声，咱冇听到吼，无方便送回去啦。八八节感恩回馈这个活动再次延长咯，要到九月七十，九月七十，九月七十，咱就完满这杂志。要得力零果精，送零果精。要得你零果粉，送零果粉；要得你雪莉旺，送雪莉旺，继续给送哦嘿。那八兆元 Q&B 送八兆元 Q&B， 那的活力民宿送活力民宿，继续继续继续再继续，健康健康继续健康嘿。咱每回爱进来，这个消息给大家报告一下，再次延长九月七十，咱就完满杂志。天公伯啊，卖个落雨啊啦！

0: 人选官庙土凤梨，每一口都有丰富的果肉纤维，省地啊省地，黄金外皮，奶味酥香，口感扎实，老的老鸡翁来搓，和你翁翁翁。
1: 那毛准备，红烧肉皮加盐钱，顺秋干的土豆藤，金鸡啦，咸鸭两斤，夹心方块酥，猪肉条，鸡肉松七十卷，老的老鸡看手等哦，到我1800元，送低卡一包，空八空空。0800-088-777，
0: 0800-088-777。
2: 宝德旺便利店，好康天天看得见，酥香不油腻的牛蒡香松拌饭、拌面、配粥都对味，夹吐司、包饭团也加分，一罐220克，只要150元，纯素无添加，富含膳食纤维，健康又营养。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博光路二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0424810939。
3: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4: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3: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5: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3: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5: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6: 长久的维生素D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3: 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6: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3: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7: 咱即马介绍大中市经销药房凤冠区东泰药局，伫市政街以及府政街交叉路口，啊，佮有圣林药局是伫三民路凤冠客运对面。过来是新光区有2间中兴药局，伫新光路新祖庙对面，以及春安药局伫社口中山路556号青红灯卡。武峰区是元兴药局伫中正路市场边啊，大道区是必安药局伫沙田路2段乡公所隔壁，最后是东势区林兴药局伫丰势路中华银行厝对面，以及吉兴药局伫丰势路市场边啊。

0: 这首歌是你上好打哈。好，来感谢继续收听咱的咪咪啊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快乐咪咪啊笑。第二阶段，我讲我是安吉，谢谢你。啊，咱伫第二个阶段总是一个小小故事来做分享啊。啊，感觉小好不能卡现场。啊，过来，咱若像你要较南山的，啊，我都少人无要食者，伊去咧宝德旺。哦，咱的宝德旺就拢你要食几包出来，你去摕。哦，你就家己拢过，你互你看会着，佮望会着。哦啊，要去宝德旺也可以，咱转头做一阵宝德旺就对吼。啊，去宝德旺摕也可以吼，再去食物啊，宝德旺一直拢有。吼、哦，再去食物啊，只是这人在往来所在吼，你爱较紧张，因为往来而且往来所在总是爱因呐贵了就无啊。你像这个大姐就是吼，啊，要佫订都无啊，超级好食，订无。
1: 我讲，我昨暗甲煮下烟千饭，真正好食。
0: 第一摆煮烟千饭的吼。
1: 嘿，
0: 啊！迄饭有影加食足，加足芳诶无？
1: 哦，芳
0: 哦，唔捌食过讲烟尘饭怎食？
1: 迄烟尘佫足酒食。
0: 哦，你安讲酒食，就我讲，迄只不知不知甘汤食袂着无？
1: 嘿啊！
0: 那我讲拢有影啦，吼、哦，迄有食过就袂。啊，你用冰箱冰咧，要食就有看偌方便。
1: 嘿啊！我甲囥喺冷冻，啊要煮饭，要煮饭吼，看你要煮几条，甲冻啊甲落落
0: 啊。嘿，安无就好啊。
1: 嘿啊！
0: 好对唔对哦？
1: 有够简单，
0: 足方便的，啊佫好食。
1: 来，懒人饭。
0: 好对，懒人饭。啊，但是这懒人饭简单佫好吃。
1: 对，啊，我内底有煮子啦。
0: 哦，有煮子啊，我写个啊，我该啊，你有敢敢订过啊呢？
2: 有啦，都啊两，都食啊剩两斤。
0: 啊，好食无？
2: 袂歹
0: 啦，啊你包赢无？哎
2: 啦，我有出去个，
0: 好有出去，啊你包，啊你用安怎食？
2: 我定下背背咧尔，
0: 背背安，
2: 阮定下是安尼啦。
0: 哦，啊背是爱淋油无？干麦？
2: 免啦，
0: 就安尼当空定安尼哦。
2: 温温安，慢慢啊背，慢慢啊背安。
0: 哦，安尼练足久个呢，足高工个呢，安尼
2: 考，
0: 安尼足芳个呢。哎，
2: 安尼较实料啦，
0: 讲真材实料吼。
2: 好啦，
0: 妈妈祝你佳节愉快哈。
2: 好，
0: 谢谢你，谢谢吼，迄食鬼拢在好食。好来，你好，你好。
3: 我今天才拿到货而已，那都无啊。
0: 你今日才收到呢、喔。
3: 我今日才收到，都好正，想要搁买十阿公，阿拢无啊。
0: 想要买十，你拢无啊？我今日讲回信的讲，伊讲回信的讲无货啊，无货啊呢。你收到像我讲，才好食无啦？
3: 哦，非常好吃，因为吼、
0: 喔，阮逐年拢会安尼哦，好朋友，逐年哦、喔，那老朋友拢知影买几客啊，紧叫叫起来吼，啊无后摆买无吼，料都无。啊，那新兵想买一客食看麦，但是大家买一客食看麦，了随个回购，回购货都无啊济啊，量都无啊济啊，买无人出济。逐单若到尾啊吼，因为这卖十桶工尔嘿，这卖十桶工尔，逐摆若咧卖这个桶来煞，就咱红烧的钱，足紧就完售啊！吼，啊要搁买就买无，像这大姐，正好食要搁买买无咧
3: 吼。你想要搁买十阿公，我拢无啊！
0: 想要买十，你拢无啊！我今日讲回事咧讲，伊讲回事咧讲无货啊，无货啊咧。你收到像我讲，正好食无啦？
3: 哦，非常好吃，因为吼，我嘛最不喜欢吃饼干的哦，啊我吃两块，好吃，超好吃。
0: 啊，我甲你讲，食我的。物件会脆晒，你要相信啊吼！
3: 唔要啦，唔要啦，真好食啦，
0: 好食啦！啊，无啊，
3: 叫你食甲安尼啊，嘿啊，叫你食甲无你买哪边？
0: 好，加在你今年有甲食，你知讲真正像我讲，
3: 阿年啊都无好，我都无啊，佮买都无啊。
0: 啊，是咪做享受诶？食食咱诶，往来做是做享受。所以你若想我订吼，我诶客服确认互你。歹势哈，大姐你拄好甲恁订哦五啊，而且往来所长三，往来所无货啊，无货啊哈。因特摆都爱讲讲回事咧，哈，因为吼。因为阮订的货，甲你叫的才逼倒起来，因为控制了无逼倒起来，拢爱卡电工回事的，每年都这样啊，吼，每一年拢是安尼。所以讲，若要订单，爱你提早订，吼，互你九月七十过收，九月七十过收也可以，因为九月二五就是这个中秋节啊。哦，啊，九月二五头前这一礼拜，无多咧按货哦，无多按货，因为拢大塞车，每一年拢是安尼大塞车哈。所以若爱食咱土人所紧张，你看若要九月七十收，后礼拜是后礼拜是收着个半个月，就是中秋节啊。所以你正收着了这个盘手咧，给你送人，你火爱差进前，你若要送人，紧送。咱的土人所是无咧人当归哥的哈，无人当归等的哈，内底全部100%拢是土王来。咱就敢甲咱讲，这年好食十地甲四百三十年，你市面上竟然比价，你就知道哇，真正真好食，真俗，嘿，做便宜的啦。哦，啊便宜，我讲这为着要，因为咱做听种好朋友啦吼。哦，咱无就是一客内底有十地，哦十地，挂硬客挂盘手底拢好哩，安尼四百三十无会，对不对？
3: 啊，你即摆无啊，遐拢无啊。
0: 我即摆拢无啊，拢人敲电话回信的啊啦。
3: 哇，
0: 嘿，美女，过来。
3: 啊，当然美女啊。
0: 拢没，拢无啊，我若要上关，敢都共卖卖去啊。
3: 哇，拢无啊，
0: 拢无拢无，安尼哈，
3: 都好食，真个都好食的啦，哎呦，
0: 我真正做食，我那往来都做真做食呀。一旧年第一摆实在安吉，就是食咱的凤梨酥的哦。
4: 无啊，个甲恁订订两盖鸡啊。
0: 哦啊，啊，就是有信任嘛啦。
4: 系啊系，嗯，要订三盒安尼在哩。
0: 哦，对对对，啊，要订三盒哦。
4: 系对。
0: 哦，哎，哎，着旧年食了，开心啦。
4: 系啊，未歹食，真好食。哎，我上一盒无阮最济啊。
0: 哇，啊，咱咱咱客啊，包啊最好势吼。
4: 系啊。
0: 个硬硬客啊，
4: 啊个一盒未老，互囡仔食。哦，啊，食火啊，食老一盒。
0: 啊，早食，食个欢喜干，你甲看你吼。
4: 系啊，啊，恁个鸡啊嘛最好食。我寄到台北去哦，阮查某囝食的。
0: 啊，你着你
4: 当朋友。
0: 哦，有够好，有够啊！咱的物件拢有信任的啦，有信任的。你咧挂打嘉义东区的贵阳街啊啦。
5: 啊，哎呦，教我哪，你也过记。
0: 哎，安安，你想着讲金鸡真好食吼。
5: 哎啦，哎，我迄个一直找无你的电话，啊，到尾啊，最近也要上网才去找到的。
0: 安尼哦，
5: 哎啦，
0: 安尼有吃福啦。讲金鸡啦，金鸡怎足 Q 的做好食？
5: 哎呀，我贵啊，当无买，个一直想要家己买啊，都未晓的，未晓。
0: 安尼见贵啊，当安尼啊，唔敢袂当哦。安尼有哪食有哪食，安尼
5: 好，
0: 安尼两千个加送一包啦。
5: 好，谢谢你。
0: 啊，谢谢谢谢，在贵阳这哦嘿。
5: 好，谢谢。
0: 啊，新春注意哈。
5: 好，
0: 谢谢你。啊，另外今年第一摆食呀。系
6: 啊，我听贵啊，你啊都唔敢订，啊，人家订了哦，阮家有人讲讲啊，这烟肠那真好食，啊，要搁订都袂赴啊。无啊，恁客户啦，讲啊，恁迄烟肠是一年做袂几间，讲敢那中秋节啊，对啊。
0: 系啊。
6: 后盖我知影，我订真济。
0: 啊，有像我讲，拢猪后腿吧，啊，拢无
6: 好食，真正好食啦。
0: 啊，搁芳啊，搁无肥个啦。
6: 嘿嘿。
0: 真正好食，讲听贵啊，当唔敢买啦。听贵啊，当唔敢买。哦，你听今日袂煞动，你都惊我，我躲你，对不对？唔免惊啦，对家来啦，品质挂保证的啦，这无食无菜啦，订无着足艰苦人啊。0800-33-55-99吼，0800-33-55-99。
6: 啊啊，今天吼，我订两间啊，我嘛是头一间食了好食，啊食要完啊，再搁订一间，啊一间下完嘛要有到第三间啊。
0: 不好，
6: 我拢唔捌买啊。这某是跟你听这个，我后尾不买别项啦。
0: 谢谢。来讲，我的安全是，我的老多老几的扛棒爱有影啦。
6: 对啦，安尼即届我就后届我就会买买真济啊。
0: 啊，
6: 先
0: 我来，谢谢，照顾你哦
6: 嘿。好，
0: 谢谢大家。包括咱全台湾吼，咱的宝德湾便利店啊，拢总会当买。哦，你人去咱的宝德湾便利店哦，人去遐看看。哦，啊，我来报宝德湾便利店你听。哦，啊，你啊叫我爱阮家附近有咧吼，来个听一下哈。咱来分享宝德旺，宜兰的宝德旺，在咱的宜兰区公园路495号边仔巷仔内底，紫色的宝德旺扛棒，宜兰运动公园蒸汽火车头的边仔。新竹市的宝德旺在新竹市少年街23-1号棒球场的边仔。台中的宝德旺在台中市国光路二段248号国光路瓦近德宏路。元大证券的厝对面，台南市的宝德旺，台南市南门路99-6号，自来水公司正对面邮局的边啊。高雄市有两间宝德旺，高雄市文怀3路29号，三德3路星光三月边啊这条，过一心路，咱就看到文怀3路29号，也个高雄市新兴区德顺街11号。屏东的宝德旺在屏东市中正路395号，中正路广东路口绿色玻璃屋。以上接到咱的微微笑广播台店面宝德旺。哎，再荣幸大家当服务到你吼，不是跟咱现场诶，咱个客服跟阮家己店头叫做宝德旺便利店，谢谢大家。真正要爱食这物件，要做伴手礼，你爱提早订，互你9月初10收，9月初10收，你就紧做伴手礼啊吼。插花爱插进前，吼啊，你就在提送去了后，咱就爱过年过节有一个伴手礼，安就做好呀。啊，无时到期到，咱这未十通讲俩，咱来土王来做过来，安做以前足紧就无啊，咱足紧。完售嘿，谢谢大家来，阿姐小小告诉来做分享哦，最好不开牛头，咱来0800-33-55-99吼，0800-33-55-99。一个小小告诉吼，来个做分享，那个长一篇哦，阿那念佛用迄个念佛机，吼落去念的，阿个人用嘴念的，敢有差？吼，咱今日来讲王个篇哦嘿。因为这个吼，这个师傅啊吼，禅师 爱就看到嘛，看到伊房间放个两部机嘛吼，爱就笑笑，哦，好一个做精巧的装置吼，会当吼带人念佛，哦，但是唔知道是唔是当代替咱人来累积这功德啦，哦，而且俗讲有所不低嘛，哦，啊，所以这是西域哦骑士吼，啊，伊所做的嘛，啊，伊根据咧讲哦，哦，这个功效等同于咱人，那就咱人清脆吼咧念出来。会当哦，会当积无哦量啦吼，这积会当累积哦无量的功德安尼，安尼啦吼。啊，这个老僧的汗头，伊就汗头，因为伊就伫咧外口，伊无只改一个，因为伊的书斋混有书海啊嘛。哦，啊伊怎改哩一个吼，款款的包款款去外口的山洞，哦，伊咪要打进修，但是伊拢不用催念，伊用迄念佛机啊咧念。啊，就是嘛是一个分油师啊，这老和尚行过，刚刚在洞口，哎呦，啊，看有人在念这个声，哦，爱怎个入来来问嘛，对不？伊那听那佛号声安尼嘛，哦，爱怎入来？嘿，突然间山洞外口传出了脚步声，一个青云的声音在个问，啊，这佛号声是如此的特别，唔知是倒一位高僧在处在修行啊？啊，这古字啊，好，伊紧紧起来无？伊就看到山洞外口徛咧穿白衫。而且老和尚啦吼，啊，依此男女阿弥陀佛，用老衲路过这个所在吼，经过这个所在，有听到佛号一念念不停诶，我特别来拜访哦，东修诶老僧诶，一张和尚安尼啦，哟，伊在问讲安尼，哎，念这是不是跟咱用嘴念的够同款安尼啦，嘿，就是安尼，啊，所以讲这个时阵，这个、老僧就摇头，意味深长，伊讲哦。佛在咱的心中，不在口上，不是在你嘴里念的。这个念佛机啊，虽然会当出声，但是伊无心，却无心可念呐、啊。伊就主动，伊也无发心嘛，伊就主动起来呀。咱人心有温暖的温度呀，吼，无同款啦。啊，你如何会当得到真实的功德呢？哦，听到这个老僧伊安尼甲讲。这个古字啊，伊心中怎顿时吼一震，哦，伊从来都无吼如此深入的思考，伊无去思考过这念佛机，甲这念佛的真正意义啦。过去哦，过去这个古字啊，伊总是认为念佛不过就是一种形式，只要符合得啊。有声就好啊，就等于我完成了功课啊。但是路过经过这老僧呢，伊即句话当头棒喝。伊讲念佛机啊，虽然当发声，但是无心可念啊，里面得到真实的功德嘞。好，安尼啦吼。啊，所以讲伊昨日咧甲讲，用你只是这法号，啊，好，这是用这个古字哦。好一种猛然惊觉，因为是本来就是悄悄音啊。伊就讲我请师傅，那你明示为什么这念佛机啊，我都得到真实的功德呢？这个古字吼，伊做辛苦的那个问啊。啊，这个老僧啊，伊伫这山洞当中找了一块平平的石头吼，伊就坐落来，伊做和蔼可亲，伊讲少年人，吼，和我。来问你一个问题，你认为念佛的目的是什么？这个古字啊，伊就思索一下下，伊就是讲吼，大家念佛是为着吼要累积功德，会当得到往生吼，会当往生这极乐世界，而且无量啊，而资粮啊，啊，这只是表面的理解。老僧抓海头，伊就海头伊讲啊。念佛的真正目的是为着和心依佛相应，和这个善乱的心皈依，破除无明，见到自性。如果你只是机械的念咧念咧念，放底下咧念咧念，还是讲和这个机械代替你的心咧代替，但你的心都无伫符合顶端。那么与佛何干呢、啊？老僧的话，就那种醍醐灌顶，那种叫把他自己坑掉，吼，和这个古字啊， 伊感觉前所未有的醒悟哦，伊就继续个请教。那么正确的念佛的方法是啥物？念佛有三种的层次啊。这个老僧啊，伊就解说，用最起初就是口念，也够用口吼、哦、用嘴来诵念佛号。第二咧是心念，这个嘴当中念佛，同时你心中专注意念，上界观的就是实相念佛。明乐佛跟咱这个主心不二啊，自心不二，念而无念，无念而念，所以不管是对一种的方式，都离不开咱家己清心的实践啊，都需要修行者投入真实的心力。如果只是用手机啊，用这个念佛机啊，哦，加手机，哦，哎，这个机械来咧讲，你家己咧心不在焉，伊伫遐念南无阿弥陀，南无阿弥陀，你一个烧卡卡，啊无你一个度孤，念咩要创啊？伊无对心嘛，伊讲的吼，这个念而无念啊，无念而念啊，伊讲这个取咧念佛的东西，你心中爱专注意念。上界观就是怎样，实相念佛。哎呀吼，你有在修的较知道，我也没在修啦，只是这篇讲大家分享这样啦吼。哎呀，他说你机械放下了念，但你自己心不在焉啦，因为念佛就是心中要有佛的嘛吼。哎呀，你心中也没有，你又怎么能够表达你跟佛相应的境界呢？这些古智他就点点他在想，伊感觉伊家己过去的修行方式确实是本末倒置。伊个问师傅，那是有人因为体弱多病，伊都辛苦病痛，无到持久吼，安尼念佛的，所以伊专用这来用这念佛的机啊，这是不是我无功德啊？这时阵这老僧啊吼，伊就自雄伊就笑，用这都爱看伊的心嘛哦。有人破病去大医院，然后念佛机啊，咧念有无吼？嘿啦吼，安尼。用如果真正是因为身体的因素，无得念诵，无法念诵，但是你心中时时刻刻意念这佛号，虔诚恭敬，你当照这个外物来助念，这自然嘛是有功德的哦。但是那是讲，如果你即般有能力亲自念诵。你所选择班段，你所选用机械去代替，那么这就失去了修行的意义，对不对？对啊。这个时阵伊啊吼，固执啊吼，伊就当作羞愧逃离的，伊用抵住愚痴啊。我一直以为只要有佛号、有佛号的声音，安尼就好啊。这个老和尚讲，你唔免组织。因为你知错能改，善莫大焉。老僧来给他安慰，他说佛法的修行哦，重在实证实证，不在形式啊。你念佛是为着什么？是为着要让咱家己的心跟阿弥陀佛的大愿力爱相呼应啊，跟极乐世界清净庄严相呼应啊。如果只重外相，你无修内心，即使啊，你一天诵念一万遍啦、啊，用个机械啦，你放咧行个啦，也是说你用嘴念，但是你无修你的心啦、啊，这不过是口头禅罢了。你咧念的人，有人摕手用咧计算机无？我想你是咧计较，你加念一个辅助，还是你讲你若减念一个辅助会甲你听烦吗？啊，无你想用个计算机？念一个就起一个，念一个起一个，对不对？对啊，安尼就唔对起啊。伊讲你若无修内心，你敢重外表，我都在念佛啦。即使你一天啊诵万遍的佛号，也不过是口头禅罢了，无路用的啦。老僧的教诲啊，和这古智啊如梦初醒，伊想起了伊家己出家的初衷。伊本来是为着要寻求解脱之道啊，追求心灵的清净啊，但是伊煞伫修行的路上渐渐迷失了方向啊， 伊把这手段当作是目的啊，把这形式当作是实质啊。会讲师父，地主我明白啊，从今以后，地主我会放下这念佛机啊，用真诚的心来念佛，来修行。这个古字啊，足恭敬安尼讲。这个、老僧啊，伊就点一下头，伊忽然问讲啊，啊，我听到讲这林文贤妙音法师，伊是一个真修的修行人呢。啊，你敢是伊的地主啊？伊讲正是，伊讲师傅。啊，我的师傅正目前吼去外口分油啊，啊，无伫厝啊，吼，无伫阮寺院。啊，尾啊，这个古字个回答吼安尼。啊，这个、妙音法师是伊的老朋友啦。老僧公吼，伊讲哦，既然如此，安尼我得谈吼，这个林音寺啊，我得大几工啊。但我的好朋友妙音法师，伊若做邓来先，我甲伊两个坐坐咧，爱就甲带咯吼，古志带等于因的林寺吼，因林音寺啊，吼啊，这古志做欢喜，吼伊就竟然甲这念佛机啊甲收起来，伊带领这老僧，伊就下山等于林音寺啊。一路已经不住问讲，用我来请问吼，咱的师傅法号哦。啊，这个师傅讲老衲讲，我是我的法号是智源哦，出家已经七十几年啊。哦，老僧的平常时哦，做平静爱个回答，嘿啦哈。啊，这个古智啊哈，伊心中都惊起来，用智源大师哦，这是佛门，那是赫赫有名的歌经呢。根据来讲哈，早年曾经分游西域。哦，爱惜伊这研习，每做一个国派吼，而且法，而且佛法，了以归国吼弘法，哦，被尊为一代宗师啊，智源法师啊，想袂到伊家己这样悠闲，会当底下拄着高僧。我马仔来讲一篇，我马仔要讲一篇就是啥物迄个木莲，木莲救庙恁知吼，我要讲伊转世，嘿，伊转世，马仔迄目子我做听，嘿，伊转世吼。哎，伊讲啊，做欢喜人家拄着高僧，真是莫大的因缘呐、啊。当下加这个灵隐寺了后，诶，这个古镇吼古镇啊吼，啊，着这个伊着安排着这个智源吼，诶，这个会大诶大师，哦，伊着带伫个课堂嘛吼，对呀。而且伊个细节吼，加这僧侣介绍这个高僧的身份，啊，这众僧这众僧呐吼，哦，伊听着伊哦，大拢足敬仰诶。纷纷前来给礼拜给请教，所以日子里面这智源大师他每一天都在林音寺来讲经说法、啊、开始修行这样啦、啊、古智寸步不离都跟随在身边，这样起初古智还没适应他不用这念佛机的日子啦，应该也可以随意安排时间让这念佛机来代替他念，现在他必须严格按照的作息亲自诵念啦，哦，念诵安尼吼，有当时啊念讲吼，哦，安尼拿喉打啦吼，口干舌燥啦，但是也想起着迄个方便的念佛机啊啦，但是逐摆啊，这个、念头起来，伊就想起着这智源大师讲的话，佛啊，佛在心中啊，不在口上啊，所以佮坚定了继续的决心。一个月后，妙音法师魂游回来呀，伊看到伊老朋友吼，啊来个厝。哦，伊十分的欢喜，两个歌经啊，哦，相去甚远。啊，咧讲这佛法的代志，吼，啊，把咧讲应该突然的代志，安尼起来啊，啊，不然了，伊就知影吼。啊，因灵文是主要这弘法的人物，所以当地吧，做一人问讲伊修行的心得，伊总是咧讲迄个念佛机的故事，也够这智源大师来点醒伊的迄句话，伊定讲，这个佛号啊，是伫个嘴，哦。不如佛在心，也用形式随意啦，真修不可少。后来古智变成一代歌经呢，伊嘛是不要变一代歌经，弘法立身，影响吼深远。啊，那迄代念佛机啊嘞，他一直珍藏着，不是用来代替修行的，而是作为警醒自己的法宝，提醒家己不忘初衷，爱坚持真实的修行。林音寺后来变成了远近闻名的佛法的这道场，而前来学法的人络绎不绝。古智呢，每一届开始 伊拢吼不忘提醒大众，修行贵在吼，这你家己爱亲身经历，不在形式啊。嘿啦，啊念佛也好，诵经也罢，拢需要以真诚、清净的心去做，方能获得吼，这实际的意嘛吼，安尼。获得实意嘛吼，你实质你家己心肝去得到，这就是古智的故事。一个了念佛的念佛机啊，而迷失啊，佮因为一句话觉醒，而这修行人的古智，他也变成一代吼宗师哦吼。伊的经历甲咱讲，真正修行不在外向，而在内心。哎，啊，这个不在吼，不在形式，而在于吼实质啊。所以佛法修行重在清正，哦，唯有如此，才能得到真学在受用。啊，但是因安尼讲，所以这种因讲这念佛哦，第一念静心哦，不在形式哈，而且这个修行贵在真诚，哦，无法假手。就无了啊，你替我修得唔是哈？所以他人即使哦，既要有亲身实践，才能得到佛法真实的受用。对不对？嘿啦，这就是原本伊的初衷。一到好加再度两个宗师，才能够给伊开破。阿爸好加再伊领悟力足强的，伊就怎开始哦，一直静心嘛吼，一直静心起来。伊讲哦，这个智圆大师微笑的给伊讲吼，当初那一句话不过是佛祖的教诲。嘿，安尼，伊讲哦，心静啊，则国土静啊。心念佛则是佛啦，念佛的本质是净化自心，哦，与佛相应，最终的见性成佛。啊，那只是用机械来念的，啊，用机械代替，心不在焉呢，又如何能够与佛道相契呢？这把是当初古智哦恍然大悟的，这才明白。当初这大师给点醒也是那句话，原来是源自佛陀的教诲呢。嘿啊，也把深深的感恩呐，啊，哈，佛陀的智慧，嘿啦，啊，还有两个这两个师父的教导，才当有机会吼，哦，古智哈，佮加上正确修行的道路，对不对？安尼过了几年啊，过古智因为哦，伊精进的修行，佮有深厚佛学造诣啊。伊把变成林荫时的主要弘法人物哦，嗯。嘿，好来，谢谢，咱来听歌，听故乡的地图。

0: 谢谢哦。欸，我的客服来给我道歉，我给做伴。我来讲句话呢哦。好啦，来，我要改哦，进一个广告诶。咱的安全，啊，像我讲的，做信用的啦。
1: 对哦。
0: 啊，迄白包甲做卫生的啊。
1: 对哦。
0: 哦，啊，你我食两三盖过啊呢。
1: 是啊。
0: 啊，你用安那食，用安那煮啊？
1: 迄个，我嘛是用煎，我用迄个煎啦，啊，若无，阮新妇就用烘的啦，用迄电煮炉烘。
0: 电煮炉烘，对，即嘛电煮炉做方便呢。
1: 是啦。好，啊，迄买个大台做好用。
0: 做好用的，烘的，烘的，潘公公的规家伙做去食，佫安心好食。
1: 对哦。
0: 哦。好，我做阿个订啊啦，
1: 好，
0: 阿姐姐愉快哈，
1: 好，
0: 谢谢你，拜拜，谢谢。嘿啦，哈，恁讲一句好看，我讲一百句，人真正拢突然间学嘞，食食食，甲要倒来食，卖食输人，迄走冷冻车的啦，迄品质较薄，够够赞的赞，迄无食着做无菜。哦，等于阿姐是用烘麦是安那？
2: 啊，我着知用酒米酒啊来煮安尼
0: 尔。哦，去用米酒来煮嘞哦，是来烘来煮饭啊？
2: 无。咱用咱平底锅啊，用米酒倒落啊，小火安尼，
0: 浸
2: 较熟的做好食。
0: 哦，啊是原味，啊只就 Q 弹呢，哦，远远的盘贵啊，啊好吃，啊谢谢你，啊我该下起来喂，我祝佳姐愉快哈。猪肉烧啊，你咧？
2: 我想要烤安子呀，
0: 啊我听着你的声，啊就猪肉烧啊。
2: 我十遍弄啊，恁爸我真着卡买买啊，无我想买买鸡啦，
0: 金买只金鸡啦呢。
2: 对哦，啊，我着放怪书。
0: 哦，啊，放怪书啦吼。
2: 对，去往来说啊。
0: 哦，往来说也卖啦，往来说着好食，往来说无牛奶下的啦。
2: 往来说一克偌济啊？
0: 一克四百啦。
2: 四百啊，两克啊啦。
0: 两克八百啦。
2: 对哦，啊，金鸡啦，十包，十包送一包。
0: 嘿，十包送一包啦吼。嗯。两千两千八，啊，放怪书要七包。
2: 七包好啊，
0: 一千的啦，
2: 七包一千，
0: 嘿啦，一千按三千，安尼三千八啦，
2: 三千八，
0: 嘿啦，
2: 我讲足久无啊，你讲话啊，调去卡的啦，
0: 安尼你啦，
2: 通未啦，
0: 会啦，
2: 我讲，哎，无接上，对个小姐也是啊，
0: 好啊，安尼哦，安尼啦，安尼叫你用惊啦，
2: 好啦，足久无你讲话，
0: 阿叫你愈来愈用惊哈，
2: 好，谢谢，
0: 好，佳姐愉快哈，
2: 哦，
0: 谢谢你，好，拜拜，好拜，起来做。阿拉讲最佳
3: 香肠，香肠。
0: 好，阿你已经有订啊呢？
3: 我已经订一组啊，
0: 啊，一组还没收到嘞，讲吼。
3: 哎，对啊，我即马搁订三组吼，我要送啦。哎，对对对。
0: 高高金，
3: 哎，对对对。
0: 阿你朋友搁空高朋友才济哦。
3: 哎，啊，都是讲吼，朋友讲那个香肠好吃啊。
0: 哦，朋友讲的，哎，都有影啦。
3: 哎，对啦，对啦。啊，我第一次上线啦，很想听你的声音啦，所以讲一定要找到你啊。
0: 谢谢你，谢谢你。
3: 对呀，很高。很高兴啊！
0: 谢谢你，真高兴呢！谢谢你，朋友，阿拉该讲好食的。
4: 哎，
0: 张大姐，
4: 哎，
0: 来这坐啊！
4: 安吉哦，哈，我要爱个五斤连肠，
0: 你也要搁加五斤啊？
4: 啊，等于给你买十斤啊？
0: 嘿，都对咩？
4: 啊，今麦搁买五斤，
0: 啊是搁去，要搁去送给人安尼呢
4: 啊？哎呀，你也知，
0: 啊，你都做够分张的，无他唔知。嘿呀，嘿，大多了，你上个分张的啊？
4: 哎呀，
0: 对不对吼？
4: 哎呦，啊，都朋友啦，啊，都知好食，都分分给人去。
0: 啊，你若分人，大家娱乐都欢喜。
4: 妹，我讲，啊，你若好食，妹你，我你去买啊。
0: 真啊，
4: 老是讲真嘞，
0: 老都老去做食，无你凊彩回啥啥啦。
4: 对，好食啦，
0: 真正好食，拢真
4: 在是了。我有老一丝仔烟肠起来
0: 嘛，
4: 啊，我一道嘛，甲用来煮吼，哦，好食。
0: 好食，干嘞，一包做幼的啦。
4: 嘿啦，啊，拢安尼散的安尼，好，卖讲安尼肥肥肥安尼。
0: 对对对，伊嘛无肥，因为伫腿骨惯的呀。
4: 嘿呀，足好食，
0: 足好食，足好食，还袂伤咸，还袂伤甜。
4: 嘿，
0: 食了会煞脆，吼。好，拜拜。好，拜拜哦。
4: 好，拜拜，
0: 拜拜。
5: 我咧讲，
0: 人我咧讲，你都唔知，真正同我讲真好食吼。
5: 哎，足好食！
0: 哎，腿骨有胖有 Q 无啦？
5: 有啊，好足 Q 足胖诶！
0: 我甲你讲，咱诶真正无讲。
5: 我唔是用吹，我拢用吹尔咧。哎呀，
0: 用吹哦，用吹愈嫩愈嫩愈好食。
5: 啊，即要去等到一时叫来，搁卖啦。
0: 伊一当卖一盖尔啦。
5: 啊，一当卖一盖尔。
0: 一当卖一盖尔。
5: 哎呦，我
0: 好
5: 奇啊！
0: 当只当咧，妈妈讲安琪，我要搁甲伊买有通买无？我讲无啊啦。迄种诶，妈妈你看，诶，正腿骨悬诶，口感都无同。
5: 哦，足好食的啦！哦，我毋捌食过烟肠，足好食的啦。
0: 真啊，做食爱个红色，爱胖胖吼。
5: 系啊系啊系啊，胖诶！
0: 啊，你马叫明年甲个来哈。
5: 啊好啦好啦，
0: 祝我旅游嘿。
5: 好，谢谢。
0: 啊，好食无啦？
5: 好啦。
0: 啊，补赢无？
5: 会啦
0: 会啦，好食啦吼。好，啊，祝你健康永健，啊咱。好，啊，祝你中秋节快乐哈。
5: 啊，谢谢，
0: 谢谢你，祝贺你，谢谢，嘿呀。
6: 我要订三斤。
0: 正讲今年啊，拜六收到的啦。
1: 拜六收到我就较紧紧甲创两条来食，啊
0: 袂
1: 歹食，
0: 好食。
1: 不日拜天，阮还惊转来讲好食，我讲好食，我搁订三斤，互恁一人一斤。
0: 哎呦，够好！啊！你之前唔捌食过哦，余太太之前唔捌食过咧，红烧以前吼。
1: 之前我灌肠唔捌食
0: 着。哦，对对对。
1: 我刚才有甲你叫过卤面咧。
0: 哎呦，谢谢！所以咱咧灌肠只礼拜就真好食，吼。
1: 好食，
0: 一包一包包啊，足卫生诶。
1: 系啊，袂定啦，我拄啊袂定脆皮啊。
0: 谢谢你，真好食，真好
1: 食。
0: 今
1: 朝讲食一下，食一下，我讲好啦，啊，都安尼徛六斤嘛。
0: 好，徛六斤着。对啊，我即马个写三斤吼，我的烟钱偌好食呢？我的烟钱哦是安尼，伊我的烟钱是红枣一杯，用心好气味。啊，三分肥七分正，重点是温体猪肉，温体猪正低腿肉吼，低后腿肉，迄正低后腿肉，温体猪马上灌烟钱，马上急速冷冻诶，所以有够好食，足就是诶，因为伊 Q 弹，马上来冷冻起来。你来给它煎，你来给它杀，你来给它吹，你来给它煮饭的，来给它烘的，不知不知不知，迄加落迄个，吼、哦，有够赞的蒜头甲加一阵。我若逐摆吼中秋节咧烘肉，烟尘一定爱，好伊食拢夹一手一支一支咧食，食个足欢喜欢喜，好食，主要是卫生佮挂品质。哦，妈妈讲，哦，迄红枣，阮囡仔是阮古早时阵，阿妈用迄红枣，伊用迄个芳味，真正甲恁家有，阮家有，一直坚持要用上佳好食，来食啦。咱红枣烟钱吼，这一斤哦是400，哦400，啊你若买五斤哦，2000个送哦，低卡。九月七十以后收，看你要九月七十几当时收，安尼吼，吼，啊，过来，咱的这个往来所一克，内底有十袋吼，啊，430块。你若要送清平好友火叉进前，较早送嘞，吼，咱较早送互人嘞，火叉进前哦嘿，一克吼，十袋。安尼430，正往来无当归糖诶，无当当归糖诶，正100%吼，纯往来伫咱内底。啊，这礼轻情意重，恁人食过了定无哦，甲你哭哭肿，安尼艰苦，安尼我咧唔敢嘛。中秋节哈，若要收暖，对遮来哦诶。
6: 哎、欸，我要两个阿妹等下收暖，
0: 啊，
6: 一个
0: 淘宝城。哎，那多好收啊，水水理理理呢。哈哈
6: 哈！收暖老贵的嘞啊，老贵的。
0: 啊，我这专地咧收暖的啦。
6: 是嘿。
0: 你若吃一遍，你学了个。
6: 我跟你讲，我对恁的物件都有信心。
0: 是，对对对。
6: 我办过20年啊。
0: 哎呦，
6: 因为办足济活动，我拢参加过啦。
0: 哎呦，谢谢你啦，努力你啦。
6: 好，拜拜。
0: 中秋佳节有个，
7: 想要个买啊，是哦。
0: 系啊，你多收着敢有食？
7: 我是送礼啦，啊，又想要家己个食，啊，想要订两盒，一个家食起来要个两个送啦。
0: 你着请我，真正好食。来，这妈妈讲我食怀念的啦。我讲一届，
8: 世界好食。我拢愿意买，哎哟。
0: 哦，赞的啦。
8: 80几个毛毛球，足好食。世界好食，有影
0: 做两料啦，下摆问题，嘿，
8: 用红枣啊，足好食，
0: 好食好食吼，
8: 做嫩的啦，
0: 做嫩的，啊，真系爆浆的吼，
8: 嘿，
0: 好啊，谢谢你，
8: 蛋莲花，
0: 哦，蛋莲花，
8: 世界很常好食，
0: 啊，有够赞，
8: 世界好食，
0: 谢谢你，谢谢，啊，祝你佳节愉快哈，
8: 好，
0: 拜拜，好，拜拜，世界好食，哎，80几岁好食吼，
9: 是
0: 啊，真好食，啊，你我包赢无？
9: 哎
0: 呀，你才搞包赢的吼，哎啦，做 Q 嫩的，啊，做 Q 嫩做酒席。配按摩呀，吼，爱甲切切的，啊无规条摕来加，啊若无个甲切切，伊球软球软做好食，吼，啊若要配饭诶，吼，真正了迄个有一个汤汁吼，迄真正有汤汁有吼，啊对对，迄饭顶话甲裹裹咧安尼，啊无你煮红煮咱的烟尘饭，烟尘饭甲你放的米拢一模一样，只是加放几条烟尘，你要食几条烟尘，甲捏捏倒，吼，啊甲用规间厝，伊若咧烹是规间厝烟尘饭有够香的香，做侪料理。用沙、用炊、用煎的、用煮饭的、用烘的，吼吼，一级棒的赞！这食了真正足欢喜欢喜吼，珍惜咱今麦当这简单的幸福啦！一斤400尔，都规家伙食甲欢喜，干嘞，那无简单的幸福，是不是吼？谢谢，祝你幸福，祝你平安，祝你快乐，祝你健康，谢谢以上广告。好啦，继续收听咱的 B B 秋广播网太阳连线啊，电话互咱卡吼。你包括咱的得力公司哦，爸爸节感恩回馈活动吼，咱延续到这个9月七十号的，延续到这个9月七十号吼。谢谢大家，来啊，咱听歌，电话咱卡，卡到咱的0800335599吼，0800335599，吃怀念的啦，吃笑脸的啦。
10: 一罐2000块。

0: 斯巴鲁，斯巴鲁啊、哦！来，阿姨个报一下吧，我来报来便利店。你啊，你啊，听马仔你个去，马仔你去咱的吼，转到宝岛便利店啊吼。迄个咱秘密小店面吼，阿姨即卖咧讲所谓食的，遐拢总有。吼，你把单去遐个买，好去遐个提回，安尼也可以，好不好哈？下礼拜四。咱来分享宝德旺，宜兰的宝德旺，伫咱的宜兰市公园路495号。边仔巷仔内底，紫色的宝德旺扛棒，宜兰运动公园蒸汽火车头的边仔。新竹市的宝德旺在新竹市少年街23-1号棒球场的边仔。台中的宝德旺在台中市国光路2段248号国光路瓦井德宏路元大证券的厝对面。台南市的宝德旺，台南市南门路99-6号。自来水公司正对面邮局的边啊，高雄市有两间宝德旺，高雄市文怀3路29号，三德三路星光三月边啊，这条过一心路，咱就看到文怀3路29号，也个高雄市新兴区德顺街11号，屏东的宝德旺在屏东市中正路395号，中正路广东路口绿色玻璃屋。以上就是我们的秘密秀公布的店面宝德旺。好消息，好消息，因为大家心声德力公司都听到啊，雨水流干的厝安尼阴干的街路安尼水阴干的，是要安那出门啦？有房的心声咱也有听到吼，不方便送回去啦。八八节感恩回馈这个活动再次延长咯，来到九月七十，咱叫我们这杂志，要得你零果精送零果精，要得你零果粉送零果粉，要得你雪莉旺送雪莉旺，继续给送哦嘿。咱的八兆元 Q&B 送八兆元 Q&B， 咱的活力民宿送活力民宿。继续，再继续，健康，继续健康嘿！咱每回爱进来，这个消息甲大家报告一下，再次延长9月70，咱叫完满杂志。天公伯啊，卖个落雨啊啦！那个落雨，我到这礼拜吼，全台湾拢讲也阁会落雨吼，落无停的啦。啊，因为迄个沙德尔倒环窟，但倒环窟伊未入来台湾，但因为伊倒环窟，伊是台湾海峡那个乌水沟，伊伫这個台湾海峡遐徘徊，所以咱就食雨水，咱就雨水食到饱安尼哈，平安两字啊，达千金啦吼。好，来谢谢咱的节目，由德力林国晶、德力雪莉旺、关佑、维他干、微不要广之地10807008，德力金兴11003003，咱的八兆元 Q&B 活力民宿六大挑联合为咱赞助提供的哦。那是刷卡需要公司再次为咱做服务，请咱继续卡通这款24小时，一定有专人为咱做服务的电话：0800-33-55-99，0800-33-55-99。时间尾声，祝你平安，祝你健康。明仔咱同款，咱同款伫咪咪笑广播网太阳连线空中再相会。
1: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健康有得力，人生更亮丽，得力生医关心您。

0: 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1: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0: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1: 购票请洽立慈艺博物馆0734875666。
2: 我不喜欢他摸我。
3: 当孩子说出不舒服的感受时，大人的相信与接纳就是最好的保护。我是林心如，响应家福基金会用爱包围计划，让孩子的声音都能被听见也被相信。家福基金会捐款专线04-2206-1234，守护儿少安全从你我开始。
4: 这个9月，让你花的更少，买的更好，陪你购物网初秋换季养生购。即日起到9月30号，全馆满1800现折180，买越多折越多。补钙首选金石力钙，3瓶只要1800，金石100高纤包6盒1900，超划算。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5: 咱今麦介绍台中市经销药房潭子爱心药房，中山路二段我潭子加工区太平东新药房，中平路太平路口林和药房，新林路英宏路口天宝药房，中山路三段保林球馆大楼边，福伦药房在太平路下太平车牌阿卡，代理华兴药房新兴路代理国小车对面，叶兴药房浦城路永兴市阿口，石泉药房浦城路顶浦城车牌阿卡，宝德旺便利店国光路二段248号，我近德芳路，也就是国光路加德芳路附近，元大证券车对面，一栋白色的建筑物。

0: 沙拉库曼哇，大家好，我叫做秀山，
1: 我是大富，
0: 东东为咱服务咱呢，
1: 大准备讲，
0: 欢迎收听指教。那么咱这节目的美国进口的三险金保，以及的阿亚德纳、卡拉达进口的呢，盖过一个台湾制作的呢，暖暖平安提供哦，欢迎收听指教，谢谢。啊，你吃了那好，
2: 我吃了哦。本来一人拢爱开四遍哦，啊，我即马剩一遍尔。
0: 算过一暝起来放四间油安尼哦，啊，即马剩一间尔。
2: 哎，即马剩一摆
0: 尔。哦，好棒，好棒，好棒！
2: 啊，我迄个改变哦，改村啊咯，本来我拢我食足久啊，啊拢鼻酸拢会疼，
0: 吼，
2: 便秘拢会疼，啊，我就食这拢唔捌便秘。
0: 就是食三两钱，不都唔捌便秘哦？
2: 哦，
0: 哇，好棒，好棒！不过你要起来给咱鼓励。
2: 我这有只骨咯，那吼袂平平。我听到你咧讲体检话，我就无法度做。后来我有打卡做尔，啊，我讲去挂骨，盖骨是来吃，结果盖骨是吃，即马会吃惯啦。我怎啊吃？诶，平平，佫会吃惯啦。
0: 诶，平平，佫会这样体检话
2: 哦。
0: 诶，哦，好棒哦！啊，那继续看你哦，继续看你，看你好，谢谢。个人的爸。八节感恩大油台，咱的好朋友两当半，这一拜咱的感恩大油台来咯。你有过关无？有关无？咱买任何商品的两罐，那么咱就送一罐细罐的，这细罐的就是六十粒装的半罐加的掉啊哈。所以你若买两组，一组是两罐，两组就是四罐，四罐就是送两罐细罐加，所以等于一罐大罐加呢。咱今嘛就是等于四罐的送一罐啊呢。啊，咱过去是当的点数是有十点上一罐，所以咱的好朋友咱两当半。哦，要甲三当然叫犹太一拜哦，所以咱的贺宾你呐有咧叫有咧用的人，啊，咱的两张注文哦。那么呢，咱的公司呢为着希望贺宾呢会当哦，大家拢客到会当享受到会当犹太到呢，所以呢因为落雨的关系，所以咱特别呢爱甲公司。

0: 你要跟我健康，安尼我较好找歌吼。
1: 我知啊，刚才是用心跳用酒色。
0: 好，等你吹好，再见，拜拜。来，你好，你好。
2: 哎，你好，你好。
0: 咱这注意嘿。
2: 哎，我喺安南区魏路松。
0: 姓郭吗？
2: 阿文。嘿，阮伫龙津家给伊赶八组。
0: 哎呀，感谢你哟、哦，谢谢你，谢谢你嘿。啊，你要唱什么歌？嘿，
2: 忙碌的春花。
0: 忙啥？
2: 忙碌的春花。
0: 诶，春花哦。
2: 诶，迄个什么人唱诶？
0: 唔知有无？我等下吹哈。好，谢谢。哦、好，来，你好，你好。好、哦、来，请讲诶。
3: 先生，你好。
0: 诶，你好，咱在注意。
3: 我安定姓洪。
0: 要听什么歌？
3: 爱情追落去。
0: 好，谢谢。来呀、啊，谢谢。你好。喂，喂喂喂喂，请讲喂。
1: 喂，
0: 请讲喂、啊。来，我看看这个。嗨，谢谢。来，要点歌先听一下哦。来，先来跟咱讲一下，特别跟咱祝福呢，咱的好朋友，咱今麦恩登，咱的感恩的犹太恩登到九月七十，到九月七十，其实我感觉讲哦。这对咱的好朋友，有咧食产品的人真正介好啊！因为呢，有咧犹太教有圣旨嘛，对不对？啊，你平常时关敢有圣吗？无啊！啊，恁即摆的犹太，你跟他讲买两罐就好啊，你得现圣1250块啊！啊，这犹太时阵你唔买，无你要等啊当时啊！好，所以呢，我希望好朋友呢，啊，咱咧有咧食人哦，我都讲过，恁的钱行，咱的经济呐会使，你真正加关挂，因为呢。咱平常是要省钱啊，无遐尼好省。但是咱的产品呢，即马互你省。咱的犹太的是要互咱省钱，啊，两当半才省一百尔呢。啊，你唔免加关挂，啊，无你嘛先登记嘛，不要紧啊。你会当登记啊，啊，6月7日，九月七十以前登记，会当互你登记到9月30日，再送回送到恁家，安尼没有关系哈。啊，我即马要甲恁讲了，这沙德尔很可怕，这个鬼转回台湾呐、啊，又复活了。所以呢，未来咱南部有够可怜，阮南部高雄拢无看到日头，拢咧落雨，只差不多几十天个，几个月拢咧落雨啊。所以呢，南部会落雨会落个，什么程度啊？炸雨就对了吼。所以讲会落个，当时呢，这个所以咱的好朋友吼，咱若是有要去山区的人，真的暂时不要去山区哦吼，因为呢，伊即个是本地去到中国了，变吼，本来是已经强度降低啊，结果吸了一些这个水汽以后呢，然后它又回头又转回来了，好、哦，所以呢，明仔也直接逼近台湾的海峡的南部，哇，都到高雄啊，所以呢，伊无排除哦，伫海上还是附近打转呢，可能会短暂的停留啊，看人讨厌呢，赶快走啦！所以咱的贺兵丁无领工，这个不要紧哦。其实啊，哈，这种会带来真大的祸哦。所以呢，伊本来是一个普通的低气压到中国的时阵呢，那怎样讲到31号，佮升为热带性低气压啦？哎呦喂呀，迄、那个鬼使复活又回来了啦！哦、所以一定哦，讲2号到3号会上个接近的台湾，所以呢，这个除了是沙德尔洪台呢，讲哦，有一个呢，科罗旺呢，安等啊喂，怎么这么多台风啦、啊？要惊死人家呢，左右都台风啦、啊，怎么办呢？所以咱的河边呢，今年真的洪台有够多啊，啊，你落雨嘛有够多，所以这段时间暂时。卖去爬山，卖去这个尽量是暂时卖去爬山啦吼。啊，咱的好朋友忙去省水哦，甲咱建议好朋友下来，谢谢。来，李哥你好。
4: 哎，你好。
0: 还是
4: 你是秀仙那边吗？
0: 嘿，是嘿。
4: 我想要爬山。
0: 好好，等来接接哦，还是谁？来，咱这把犹太，咱的感恩的大犹太，沿登到高尾车站。到九月七十五，所以咱的好朋友，你那边登记的人，那么加码的，那么加码，咱的好朋友那边犹太吼，真的，因为有介些好朋友拢讲去药房挂无血管的，所以当然药房嘛，干嘛讲哦，我那无延长的，拢落雨的关系啦，所以咱特别哦，公司有的延长，感恩的第一胎延长到九月七十，你会当登记，和你登记呢，真正是开放大放松。好，你会当登记到9月30号以前嘞，回收掉拢不要紧咯吼。来，你好，你好，嗨，
5: 喂，
0: 我是啥？你好嘿，
5: 我叫门个吼，
0: 嘿，
5: 是食饭啊，食饭前吼。
0: 哦，你站起来，接接哦，一线哦，好，谢谢。 来听了不像是那个卡里外新朋友那是不知道要怎么样的弄个蛋个卡哈那你现场的困电话呢空白空空数六九啊数六九来谢谢好来我是爽你好你好
6: 喂
0: 海西你好
6: 你是爽
0: 海西
6: 没感恩喂
0: 好感恩谢谢来蛋姐我那个不管啊等一下咧来试试我看一下这个枪针等我下来谢谢

0: 车站，哎，这主持人是张秀清，那么写单机位是这个黄大姐收电没有来，谢谢。哎，你好，你好。
1: 我跟你讲好话。
0: 请讲下来。
1: 我跟你买诺诺水饺啊。
0: 嘿。
1: 我耶。会用脚缝的，我就够挂几啊年卖好，我将我该买一挂，我这么好啊。
0: 够上吗？
1: 哎，
0: 够上就对了吼。
1: 阿哥三顿先补食放药啊吼。
0: 嗯。
1: 我暗时拢爱三摆，即马存两起来两摆尔。哦，
0: 哎呀，大哥，安尼真好呢，阿咱油菜够十号哦，嘿，够二十只碗哈，呵，才贵有敢挂哈，好谢谢。
2: 唔
0: 加哦，我俾
2: 你
0: 食油。啊，今麦食了好无？老
2: 话油今麦
0: 好
2: 无？啊，老话油都，
0: 嗯，
2: 个人讲话就去老话晒啊。
0: 好，安尼
2: 个。啊，食好，
0: 食好去啊！哦，安尼好啦。
2: 系啊。
0: 安尼今麦该弄点毛巾啊咩？好，感谢你哈。好，谢谢。
2: 对啊，
0: 没差别呀。而且产品又不是，你讲你食了心脏啊？安那心脏？
2: 心脏食了，真好。
0: 较袂呛嘛，先啦。
2: 嗯，较袂破破身啊！
0: 哦，阿哥来嘞！
2: 啊，放尿较袂臭一下吗？
0: 哎呦，好棒好棒！哎呦，当时候阿咱的油台哥跟我去做，你知哦？哦，经过房间去哈，好，谢谢你。虽然我听讲过，咱龟仙姑拢甲你过透透，大家拢是食咱这罐三省金宝，这罐你要挂灯来食，上一人食，上一人娱乐就是咱这罐三省金宝。啊，那骨头关节筋络甲咱照顾的，食咱这罐。钙固执，当然咯，咱这两罐呢叫做黄金拍档啊。咱今麦咧犹太就是这两罐，你上无至少这两罐一定爱关灯来食。啊，你也当会上了一罐半罐的细罐的上钙固执安尼啦。啊，那困眠无好，你也当阿雅得那个钙三险金宝。啊，那搭配呢刚刚好啊。所以咱的好朋友，咱每天和生病的两罐，咱就上一罐细罐的。啊，咱那么家己还能记在你健哦，能记在你搭配哦，就是这么好哦。那么咱为特别方便，好朋友也当。登记的关系呢，所以咱个特别延长，延长到九月车站以前，那恁个朋友讲要给咱登记到九月底呢，才上回拢比较紧哦。为什么呢？为着大家好便方便，为着要给恁省钱，怎样无？所以咱阿别登记的人，啊，有咧叫有咧用的人，用张卡里边吼，贵有帮阿好，卡卡刷定都可以哈。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分就咱呢，大准的讲，谢谢。来，你好，你好。喂，
3: 就是啊，
0: 哟，
3: 台姐，我对外边很关心的，该关。
0: 呵，站起来，接不接哦，一线哦。哎，谢谢，哎呦，你好。
4: 喂，秀山嘿。
0: 是，嘿。
4: 啊，我有甲恁买三千金宝地了，我才去打药房买。
0: 哦，是哦，哦，好棒哦，感谢阿妈。
4: 我买十罐。
0: 哦，十罐就是五组呢。哦，好，感谢阿妈哈，谢谢你。安尼就对啊啦，阿妹安尼就对啊。好来，感谢你哈，谢谢。奶奶啦，收过有帮广生病那的好朋友，再看你要跟咱讲者哈。看你广贵州安尼啦，和咱替你欢喜就对啊啦哈。啊，我要来跟咱好朋友报恁趁钱。我对只报是阮的犹太，当我咧省钱呢，今麦来报咱的好朋友趁钱哦。咱高雄哦，今麦大家拢有这个利息呀、啊。这个利息益呢，大家是不是有够痛苦，对不对？那么呢，从九月份开始哦，每一只两只只，一旦换300块的利券，哈，是哦，哎呀，这真正是那，因为这是配合了中央的政策呢，啊，高雄市政府的农业局表示哦，哈，要搞这个强制移除啊，因为呢，这个必须，但是哦。你得爱五号抓到的识别证的人，才会使哦，所以咱的那边呢，这个我就觉得很奇怪，伊到底伊补助方式是怎么样？你若无了解呢，才卡去高雄的1999，该问看到底是怎么样了哈？佮另外一种的探钱的方式是虾米呢？今麦拢来报恁探钱，咱那是两个月拢无违规的驾驶呢，那么你会当参加抽奖，抽什么奖？来，我秀山，你好，你好。
5: 秀山，
0: 哎呦，
5: 你讲叫我来，叫人来给你报，我去挂四组啦。
0: 哎呀，感谢你啦，
5: 大姐，
0: 谢谢。
5: 啊，我点唔到关系。
0: 你拜别了，今麦拜别了哈，对不起哦哈，抱歉哈。 好，感谢你哦。好，谢谢。啊，来拜别了，潘水。所以呢，讲哦，如果是两个月无违规的人，那么你呢当参加抽奖，抽到啥呢？27万的重机啦！哇，安东阿伟怎么这么好呢？因为咱今年都上半年度都有1330几个人死亡的交通事故，那么呢，这机车死亡的人数都占1/3呢。哎呦呀，大部分都是违规，加了像酒驾、加无驾照，所以呢，即卖希望好兵大家零，大家拢零违规啊，卖违规啦吼。所以两个月呐，无违规人，那么当然啦，你得当参加抽奖。那你好兵呢？这个这你呐无盖了盖，你买当个卡门上。那你高雄诶，1999，不是高雄，是全应该是全台湾吧？这个当打1999去问哦。这个也是赚钱呢，但是那个赚不够多呢。我建议你呢，我保你呢，去赚多少呢？你若买咱的产品，买两罐，会当赚偌济？1250块呢，对不对？你若买4罐，啊，咱都有咧食，吼、哦，咱若加买两组，就是当省偌济？2500块，卖讲赚啦吼，讲省着。啊，你若是买一年份呢，会当省偌济？哎，省15000块呢，所以我们才讲甲咱那个边讲难得的机会，咱即马个大放送，延长到9月车站。啊，为着要希望好好朋友会当方便呢，我要过药房登记嘛，不要紧，会当个人登记到我啊，到9月30号以前，再回送到恁家拢没有关系。安尼个无好吗？已经有够好了，咱的条件我已经甲咱的好朋友替恁争取个真好的条件，所以咱的好朋友呢，难得的机会，我两当半在犹太一摆啦。咱平常时间咧犹太无啦，我唔是像别人讲哦，一年犹太3摆，啊，一年来犹太3摆，你会当控制买2组啊3组，啊，不过咱唔是呢，咱是一两当半在犹太一摆呢，所以你唔免甲两当分的回家看起来吗？所以当然啦，你较会好啦。你若是哦，感觉讲啊，咱回想过济，无要紧，你来甲药房参详，啊，回家家己看要放底下有方便无安尼啦。所以咱的好朋友，这个难得的机会，阮特别延长10天哦。所以你若要加码，那要加码的人，还是要登记人，弄个蛋个卡起来哈。那你现场可以电话个靠通来，谢谢，我是爽，你好，你好，喂，你好，嗨，你好，
6: 哎，谢爽啊，
0: 哟，
6: 哈。就是嘛，我要去买8组30罐。
0: 啊，好棒！好、哦，啊，那是不是省着对不对？
6: 哎，对，嘿
0: 呐、啊，对，是对恁来讲是省，我是希望恁省钱呐、啊，真的。
6: 我阿姨买10万啊。
0: 不要紧，阿德，你有咧加，咱会当省就省啦。
6: 哎呀，
0: 无对不对？无钱省比其他要拜拜用买单啊，吼对不？
6: 好，谢谢哦，
0: 谢谢大姐，来谢谢你，感恁哦，来谢谢。哦，所以可见咱的好朋友打拢去药房吼，感谢您啊，谢谢你哦，谢谢好朋友。来，弟哥你好，
7: 我是新红熊妹，
0: 新红熊。十组哦，我头拢要十组呢吼，我十组呢，谢，三拢有啦吼，拢有买啦吼，哇，感谢大姐，谢谢，感恩啊，安尼就对，安尼就对啊，来，我要来个唱歌哈，哎，我先个唱这阿母的手，咱的黄大姐的歌拍摄。啊、我无请詹雅文，因为这首歌是詹雅文唱的，我来给你唱哈。那么，大家继续卡。要登记的人，要登记啊，较紧嘞！啊，要登记的人，啊，要登记的人，到九月车站了，到九月车站，我也是要加码的好朋友嘞。啊，你当登记到呢，月底才收回，不要紧哈。来，空白空空，469，469，来，我来个唱阿母的手，谢谢，谢谢，阿里嘎多。

0: 谢谢阿母的手。那么这主持人是詹雅文，说定的人是咱的岛南的这个黄大姐，谢谢。弟兄你好，
1: 哎，家姐你好，
0: 哎，兄弟好，
1: 我你干啊？
0: 嘿，
1: 三天先不给他干两罐。
0: 三天我就来，后来就走得掉，然后来接电线喽。哎，谢谢。来哟，到啊、大家有没有听到啊？我在听我讲无，咱即马犹太人登到高位车站，为着什么呢？要希望好朋友恁升钱，希望好朋友呢，会当利用这十天哦，恁若要登记，人先登记，会当登记到当时，和恁到月底以前收到回拢没有关系哈、哦。所以啦，好朋友呢，恁若阿未加码人，阿未登记人，较紧的哦，利用这咱开放的时间呢，和咱的好朋友登记，和咱的好朋友方便，和恁升钱呢，利用这机会啊，不然来等个两单半哈。来哟，有人竟然这么少年的得了啥？糖尿病，哎呦，我今天看了一个医学报道哈，这个咱一般来讲是，那是糖尿病拢总是有分两型，第一型跟第二型的。通常第一型的呢，是先天的，第二型是后天的。那么咱一般拢是四十岁呢，开比较开容易得的啥，新陈代谢病叫糖尿病。可是有一个先生哦，也在四岁的糖尿病了，你们知道为什么吗？这个人就是放个白了啊。然后啊，这个去检查身体的时阵呢，哦，一检查身体竟然手个摕着啥饮料，手摇饮料。那么这个人24岁得了糖尿病呢，结果一食饮料拢无啉白的哦，引起了什么点灾？哇，这个病变，甚至呢已经变成呢伊的腰椎的功能剩偌济点灾？剩20到35啊？那也安呢？而且肾脏的功能呢，已经变成剩无个二十。哇！啊，伊要求呢，已经变成呢，每年下降了。哦，这个是不行的哈、哦。所以呢，医生个讲哦，伊安尼变成呢，造成了什么样灾？因为伊本身个大颗，然后呢，上个重要是啥？伊无够强气。那么过来，伊听朋友讲呢，佮乱食偏方。那么咱这食偏方呢，绝对不要，尤其是有慢性病的人，咱听讲过。不要莫乱听信的偏方哦。咱平常时呢，那是有病，医生那开的药，咱得爱吃，莫乱啊！我靠，电话接接哦，咱莫乱听信的偏方，绝对莫听人。哎呦，讲哦，什么人吃什么话，讲哦，吃什么草药外好，什么吃什么果汁外好啊？有一个那60岁查甫人，那么这个人有糖尿病，而且也糖化血色素有关，你们知9.2。上届不应该是这个人有第三期的慢性腰椎病哦，哇！结果啊，伊竟然听信的朋友甲建议食啥苦瓜汁，然后呢，血糖到降落来没有？而且差嘛啊，什么代志啊？伊腰椎变成到第四期啊，医生叫伊准备洗腰椎。啊那安尼，俺是讲该好吗？敢是好吗？无影啦，大家拢讲。听人讲了，我听的人家说了吼，结果无影伊食食啥，因为苦瓜内底愈青色的菜，伊的钙元素愈悬，结果就是钙元素伤过悬的关系呢，怎变一天天吃哦，逐工食哦，怎变成啥呢？医生讲叫要准备西药剂，所以咱的好朋友，咱唔是讲哦，这个大家拢有适合食什么物件，唔是安尼啦。比如讲哦，有人讲哦，迄那是迄个什么啦，肝啦，无就食什么小金烟啊，什么货呢？你们千万不要乱吃，千万的唔通。尤其是你个本身有慢性病人，你本地的你的器官的比别人比较无好啊。啊，比如讲你个有糖尿病啊，请借问，咱有糖尿病，敢是绝症？唔是，爱干断筋，未断筋。啊！你今仔日呢？搁食医生药啊？好，食了有够好吼！血糖拢正常啊，安尼就当然好代志啊。不过你嘛是爱强食，因为我讲过伊袂断筋呐。所以咱是会当上个时咱的身体爱甲家己顾好，我拢讲过啊。唔甲家己的身体顾甲变成糖分的关系，引起到西游记。安尼就是表示你食是有问题，你就是无够用功咧顾你的身体嘛，对不对？像拄只迄个阿公啊。像阿公一个80-90岁阿公安尼，伊甘愿把身体顾好，伊嘛不爱做一个破病老人，破病做歹听啊，对不对？所以呢，咱若有慢性病，咱就去甲面对，袂当食物件，咱就卖甲食，包括麦片呐、啊。哦，嘛是今日个报了一个太太呢，伊大一早拢是食麦片，伊问我啦，秀爽 啊，我有啥物血糖啦，拢降袂落啊？为什么啦？拢200外，200外？我看你暂时还是食啥物物件？啊，你食麦片啊，佮配牛奶啊，佮泡牛奶啊？哈？你袂当食麦片呐、啊？哈？啊，因朋友讲袂要紧，嗯，恁朋友敢要甲你负责？伊若讲袂要紧，伊你出问题要甲你负责无？袂当啦，虽然袂当食物件，咱就唔好食。卖家己吼，啊害家己啦！啊，卖听信的别人的话呢，结果呢，伊敢敢甲你负责？袂啦，伊无可能甲你负责啦。所以咱的好朋友不要听信偏方啦，因为咱有讲过啊，糖尿病人油脂肝好，一般拢无好啊。啊，油脂竟然阁是无好，啊，你阁讲食迄个什么青菜汁、苦瓜汁？哇，成了这个人安尼，这阿伯安尼食食，怎么变成啥？哇，怎么变成油脂的色啊？为什么？因为睾丸素相关，所以咱若是有糖尿病，咱听讲过，糖尿病无可怕，可怕啥？并发症。来，你好，你好，喂喂喂，
2: 是专家哦。
0: 哎，是，你好，阿桑，你好。我你好，什么贵属？
2: 啊，我买来家己两罐的。
0: 好，等一下来，就等一下咯。好，阿姆等一下哈。来，我咱还没记呢，咱的感恩大油台，咱延长到九月车站，咱的八八节感恩的大油台啦。啊，我甲你讲，我要延长到九月车站，有两个用意。第一个用意，就是因为落雨的关系，有真济人无方便过药房，所以咱特别和好朋友方便，佮加十间互咱方便。第二个用意是甚物呢？第二个用意是我手上。也争取希望，和咱的好朋友呢，恁会当登记啊，因为呢，咱这大家钱较不方便的时阵呢，恁会当登记哦，登记到九月底，你才送回嘛，比较紧。为什么？希望你会当省着，你无省着，我做唔甘愿呢。大家一定要省着钱，因为呢，我两单盘才又台一摆啊，吼，所以当然恁来省啊，恁若无省着，变成哦，我这犹太的无意义啊，对不对？我的意。这犹太上个大意义就是要希望您升级，上个大意义啦。就说啊，你为什么要犹太？希望您升级，就是这句话而已。所以希望好朋友呢，你若有在吃，还是新朋友，唔捌吃过人，真正利用这摆机会，因为两单半在犹太一摆，我拢跟您讲这是真的话哦，无听到，无听到，无两单半了，佮如果三单嘛无得卡啊吼。所以希望好朋友你爱家己赚咯吼，咱来家己赚。当然不勉强啦，不过你家己再够看哦。啊，你若讲买一周两周，真的是不够啦，无够吼。啊，咱上无至少嘛半单分还是一单分，你若定一单分呢，上无至少会当省15000，这就是要让你省。重点就是要你省钱哦，哈，莫袂记哈。那你好，你好，
3: 秋秋
0: 哈。
3: 我昨下订的，迄个食糖分的是。
0: 好，哦，那个听一下，听一下，一线咯，一线咯，嗨，谢谢。

0: 是啦，单三五牛，啊，这电脑的歌来啊，你怪怪啊，你哦，啊，这是咱的五色电老师说起哦，那么是咱这陈大姐说电没有来，谢谢。啊，你好，你好。
1: 哎，谢总啊。
0: 哎，来坐。请讲下。
1: 我甲你食的三鲜煎不爱啊，得啦哈。食错五年去啊。
0: 哎，啊，食啦那好。啊，那好，食啦那好。
1: 食咧大白的棒料的。
0: 棒
1: 油，啊，糖分流生诶，
0: 棒油卡那卡好吗？
1: 啊，我无食安那多啦。
0: 无啦，我是问看你，你唔得讲你糖分你食了好无啊？
1: 有啊，有好啊，剩五点五啊，
0: 五点多
1: 到五点八。
0: 啊，原底是偌悬呐？
1: 啊，
0: 原底是偌悬呐？
1: 诶，饭前收134啊。
0: 哎呦，啊，即卖呢？
1: 即卖剩一百。
0: 哦，安尼有降落来啦吼。
1: 然
0: 后小邓姐，阿伯谢谢，安尼第二改两顿无要紧。啊，阿伯，咱即卖犹太哦到车站呢，好好啊，你过个房关哈，好谢谢。哎，你讲哪嘿？
2: 心情真不怎样，都样。
0: 好，安那好，安那好。
2: 我食这吼，
0: 嗯，
2: 诶，糖分降足低，降足低，啊，佫加足好困。
0: 哦，迄个糖分就对啦吼。
2: 糖分冇降个。
0: 好好好，你小邓姐嘛，好来，佮听一下，谢谢。哎，佮改两顿嘛不要紧呢。哦，啊，咱犹太到的车站无哈。好，贵有帮登记哦，谢谢。啊，你好，你好。
3: 哎，你好，师傅。
0: 哎，车工起来。
3: 啊，三千不好，食三十二十外罐啊，有较有好啊。
0: 食这几方面好。
3: 啊。
0: 食了安那？
3: 糖尿病啊。
0: 哦，啊，原底咸啊，较悬呢。
3: 啊。
0: 原底是悬呢。
3: 啊，这就糖尿病啊，有去大医过啊，哈，等下人拢开始食这三千钱先补啊。
0: 哦，啊，即卖嘞，好无？
3: 啊，
0: 即卖好无？
3: 有啊，即卖好啊。
0: 哦，安尼哩，安尼食先，安尼食先买球呢。好，谢谢大哥，谢谢你。马健，加盖两顿哈。好，谢谢，感恩啊，谢谢你。哪里啊？你好。
4: 你好，我迄落
0: 安南区哈。
4: 哎，哎，我迄落食三千金宝哈。
0: 嗯嗯。
4: 即卖迄血糖拢正常啊。
0: 哟，啊有检查无？
4: 有啊，有啊。
0: 啊，即卖偌济啊？
4: 嗯，才六以内。
0: 哦，算糖化血色素剩大一哈？
4: 哎，对啊，对啊，对
0: 啊。啊，无你问这是
4: 我迄落空腹890。
0: 八九十哦，安尼标准啦，好棒好棒。好，啊，咱即卖犹太到七十，你知吼？好好，好上金光啊！好，谢谢，谢谢大姐，谢谢你。真正是上侪人家，上侪人鹅肉，大家拢是食咱这款三千金宝，大家拢是食同款这款呢。啊，所以等恁这款你也关灯个食，趁即毛咧犹太你也关灯个食啊。你要敢那听尔呢？身体是爱靠咱家己照顾，医生只是敢那开药甲你滴尔。啊，咱要保养身体就是爱靠天然呢。所以食咱这款三千金宝，咱规身躯家己照顾着，食一罐滴咧五罐，要食来食这较好，较免食个宠物，较袂食个贵重安尼啊。我咱心甜胆小。好，消化嘛好，咱个食了个放出来，调整大人个囡仔体质来得个银杏果干、红旗纳豆，所以啊，嘟嘟搞药，个个放药，就咪去放过来个药人，弄过来个食咱这款三鲜金宝。那么咱的爸爸节刚满的犹太哦，咱有讲过，咱即卖特别引导高伟车站，引导高伟车站的用意是虾米？希望好朋友会当加一个机会呢，会当有升级。那么希望恁会当方便的贵友帮登记哦吼。啊，第二个方便就是希望好朋友登记会当登记个高伟店的上个咱到货人比较紧，所以就是要希望好朋友的方便安尼啦，方便个兼升级哈。啊，经过有帮官还是看来刷店都可以哦。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分订单呢，大准你讲。好嘞，谢谢，感谢你个多。这个390的吼，你卡电话吼，加两节，我看你卡过来拜拢挂电话吼，唔是卡是挂390的吗？你个点卡，谢谢。哪里好？你好。
5: 哎，谢谢你好。
0: 没、事，你好。
5: 我是阿洪山区。
0: 好、哦，什么在讲咩呢？我来接接哦，大姐姐，李大姐，大哥，等一下，谢谢。哪里好？你好。
6: 哎，请问一下，那个糖尿病要吃？
0: 糖尿病的，来接接哦，我先哦。哎，谢谢。哪里好？你好。先
7: 生。
0: 啊！你现在听个挂电话啊！你是咧卡哪？林大姐啊！
7: 啊！
0: 你老人卡电话，靠人卡电话，像你安尼卡的啦！你嘛拜托帮帮忙，无安尼卡，你卡咧几啦盖四五盖，
7: 我
0: 卡都挂，卡都挂。
7: 盖过几盖，但是我们冇开讲我的情况。
0: 我来个听起来，先接起来。 哎呦，而且卡电话老熟了，你是老熟了，怎么会打电话这样打呢？唔安尼卡吼，你唔好卡了就挂，卡了挂，安尼我卖讲我的助理含我嘛接袂到，所以希望好别人卡电话吼，要有耐心，要有耐心哦，麻烦姐吼，来谢谢。啊，我是小丽，你好，喂，你好，喂，你好，还是我是小丽，好呢，嘿，请讲喂。
8: 糖尿病哇！
0: 糖尿病，你来接电话线哦，嗨，谢谢。来，我咱继续看呢，咱的好朋友，咱就是比如咱的好朋友登记，你那是无要登记呢，当然就是失去了机会啊。也来等个两当半，两年半才，我两当半才犹太一拜年呢。啊，不一定讲后摆是一定两当半，无呢？这公司呐盖我都无多啊，可能三年也有可能哈。其实呢，我那是犹太哦，甲无犹太比起来，恁一定人工啊，秀爽可能开犹太，其实我较无爱。为什么？因为犹太啊，我的收入无较好。真的，我家己会收入，我家己知影。但是为着要希望好朋友，你嘛赶快来当成别人，我的产品成别人有优待到，所以我才会特别争取讲要优待，我咱的好朋友呢，你也当省掉。啊，你若省掉就好啊。其实我不要紧啊，为什么呢？因为我嘛是爱食产品呐，啊，我嘛是爱甲公司买啊，我嘛是爱开钱啊。所以呢，希望好朋友当了解到我秀爽甲大户的用意呢，但是咱的优待。最大的目的就是要希望恁省钱。那别个主持人的心态安尼想法，我唔知影。我想法是安尼。然后呢，即摆个特别因登到九月车站的用意是虾米呢？希望会当过好恁哦，方便啊，表面的到九月三十号以前会送到恁兜比较紧。我最大的用意是安尼啦吼，绝对没有恶心。无第二个想法吼，没有恶心的意思吼。来，我们先来个唱歌来。那么，咱的好朋友，咱继续个看咱的空电话。咱二四点钟有人跟咱接电话。当然，今嘛嘛是当接电话，不是二四点钟啦吼。来，我要来唱这首。哪里我不知道，人说话来要跟咱登记的人，要加恁呗。啊，好朋友要加码的人，要跟咱加码，要加恁呗，咱要加呗吼。咱的好朋友成都小姐大嫂的，看要跟咱加码呢。伊讲哦，伊想想也是。应该无够啊，等个两单半可能无够吼，所以那你去边也当卡的吧哈，啊我来个唱，哪里我不是来哦，金色哇，来谢谢。

0: 满月想爱人啊，唱这个歌人啊，站起来唱，这哪不站起来唱哦？真的无咱呢，不是啦，迄个在讲哈，奇怪，我那唱歌吼，你叫我讲坐咧唱，我真的不想唱呢，一定要站起来唱，安尼够可开耍怕。来，继续关的第一歌叫做《满月想爱人》，哎，那你用我叫做哪？你我不是来哦。人说话来说说，那要给咱秀山加油无？要给咱秀山加油加油，给咱加码无？啊，要给咱秀山登记无？咱那个变嘞较紧了哦，咱两早开完，咱延登到九月七十足紧了，迄十工足紧就到啊啦吼。啊，所以恁两早较紧登记，看要登记到二十号、二十五号较到会拢比较紧呐。要互恁方便，恁来较紧了哦。我要互恁方便，恁要戆戆嘞，佮无要紧登记哦吼。来谢谢，哪里你好？
1: 哎，你好，
0: 是请讲。
1: 我是阿爷得啦哈，阿爷一罐半啊，得。
0: 嗯，
1: 得一困到天光啊。
0: 我开困啊呢，安尼好啦，但是安尼好好，我紧个改两顿。好，安尼又提够七十五哈。好，谢谢。我来，你好，你好。
2: 喂，
0: 还是请讲下来，你好。
2: 哎，咱是那个秀山的呀。
0: 还是请讲下，请讲下。
2: 我是在跟你讲，我有那个什么。
0: 嘿，
2: 阿爷得那加一个啥？
0: 哦，阿姐了那好呢，嘿。
2: 吃了我哎，因为吃了我跟他有改善，改善。
0: 你是讲阿爷得那较好吗？
2: 哎，阿爷得那我较好困，
0: 较好困哦。哎呀，大姐安尼嘛是好啊，你继续甲看你哦哈。好，加改两顿哈。好好，谢谢。
3: 喂，秀山呀、啊。
0: 是是，干嘛？
3: 黑猫
0: 在
3: 讲过一摆，
0: 本来三片我不接来嘿。
3: 嘿，我吼，我有食迄个三星珍宝，啊，佮食钙固子，啊，佮食阿雅德纳，啊，即马就是阿雅德纳吼，哦，我感觉我食十几年的迄个
0: 阿
3: 米油啊，吼，我食到一日加一日加加加两粒啊吼，啊，加加头壳煞晕晕晕晕晕，你知影？健忘症哦，物件佮伊达拢唔知哦。
0: 哎呦，啊，即马，
3: 啊，我买啊，我食你的阿雅德纳吼，阿米油嘛减。吼、哦，阿个阿雅德纳食半罐尔，我今麦食到剩两粒的阿雅德纳。
0: 哦，
3: 哦，阿、啊、个效果有够好啦。
0: 哦，
3: 啊、本地、但是本地你咧食的是，就是爱加强早中晚安尼啦。
0: 是，
3: 诶，早中晚伫遐食。
0: 阿姨讲你记忆有较好
3: 无？哦。回来哦，
0: 哦，回来了吼、哦，哦，你都在山卡跟我讲，我讲你在山顶讲啦，点点哈，啊，我无人听到啊。好，大姐，谢谢你哈、啊，谢谢。咱的阿雅德纳来这边有天然的火炉棒以外，咱个有上盖好的，对咱的困眠有帮助，叫做松果腺粉末，而且咱个有回魂，啊个有蛋氨酸跟卵磷脂，啊个有啥西洋参粉末，所以帮助咱好困的是食阿雅德纳。上个时来当呢，当然咱的那边个加上三神金宝，啊，所以我咧讲哦，咱即马就是哦，有咧犹太。哎，买三千钱不加加阿雅德纳一组，阿你也当个上阿雅德纳哈，利用这个机会较紧嘞。哎，阿哥来，咱今麦个全家上，哎，因登到高位车站，高位车站无，所以咱的好朋友呢，你那是有咧食有咧用的人，我给恁建议，咱的官有够。那么既然隔壁互咱方便的，当登记到高位地呢，那么你得利用高位车站已经紧来登记，还是贵要帮登记哦哈。所以咱的好朋友，机会难得咯，唔是我咧讲一定两当半，啊，无听人讲。公司那是当初地方那决定的，我就是爱配合，只是我会当争取安尼啦吼。啊，咱这个争取的是延登到高尾车站，而且可以当和咱的好朋友呢，给恁登记，会当登记到高尾，得已经上回到恁家，所以较紧的哦。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分就咱的大准的讲，谢谢。哪里好？你好，
4: 你好，
0: 还是
4: 哎，我要买那个阿雅德啦。
0: 我来接接三线喽，谢谢。来，因为咱的目睭呢，真正介重要。咱的好朋友，你唔好吼，尤其是咱这老开刀白内障的人，开刀完一定要注意啥？咱一定要注意什么？你唔知？唔好累目睭，唔好害头，唔好怕头壳，唔好暂时一个月以来唔好家己洗头，唔好阿热莫动的物件。出门的时阵爱挂太阳眼镜。所以呢，开刀即马白内障开刀是非常的简单呐、啊。哦，不是我讲的，是医生讲的。然后呢，开刀完明天就看得到，明仔载就看得到啊。但是重点是一个月开刀完了，一个月来保养更重要。你们知影我尤其是你有慢性病，你有糖尿病人，我讲我的日本同事呢，伊给我做一回啦，因为阮公司嘛做一老人啊吼。那么呢，伊就是本身有糖尿病，开刀白内障， 两个月以后一律看无。为什么？伊讲莫当，为什么莫当？因到咧种稻啊，伊竟然去莫稻啊，安当啊话去，我这个朋友，我的朋友嫁我的同事，结果我这个朋友气个老白晒啊，怎么办？可以回来吗？回不来了，伊一律真正看无。伊去东京找我是惊落，小我频频安尼怪怪怪袂平静啊。所以咱的目睭穿一个啥卡咩啦，咱一定爱注意，爱甲目睭保养好，照顾好。尤其是呢，你本身个慢性病人，你目睭会比一般人较脆弱，尤其是糖尿病的。所以咱的目睭看了见哦，相关的人爱注意视网啊病变哦，啊个黄斑部病变哈。来，小邓姐刷卡，我等你，谢谢你哦。
5: 中秋送礼不踩雷，老的老鸡 on 来搜，严选关庙土凤梨，每一口都有丰富的果肉纤维，省地啊省地，黄金外皮，奶味酥香，口感扎实，老的老鸡 on 来搜，好哩 on on on。
6: 咱冇准备，红烧肉味加烟肠，顺手工的土豆汤，金桔啊，咸鸭两人，夹心方块酥，猪肉条，鸡肉松起司卷，老的老鸡看手蛋哦，蛋哦1800元，送低卡一包，0800-0068-777，
5: 0800-0068-777。荣获经济部绿色点。

0: 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1: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0: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1: 还添加山桑子、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0: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2: 你好，我是行政院主计总处派来的访查员。政府按月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不会泄露您的个资。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您亦可自行上网填报，我们就不会打扰您。主要询问您工作或寻找工作的情形，统计资料作为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
3: 这样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2: 行政院主计总处广告。
4: 开动咯，鳗鱼酱汁让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5: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鳗，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6: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鳗，或拨0800226633。
7: 咱即马介绍彰化县市经销药房，彰化市伫滨州路甲平原路口丰盛药局，和平路故宫路局总站边啊立光堂药局，中山路三段中庄啊加油站边啊静安药局，另外园林伫中正路第一市场南平回来街转角光盛药局，中山路一段大速加油站对面立信药局，过来溪州伫建中路菜市啊内光安堂药局，宝岛伫道湾路妈祖宫带对面光正药局，以及道湾路妈祖宫边啊小市场口林。信安邮局，店中是伫湾仔路妈祖进口林村邮局，下头伫下岛路一段下头国小对面好兴邮局。

0: 好来谢谢网络的春花。那么这珠海金收请问是咱这位郭小姐说点没有？另外有一个郭大姐播音的，郭大姐说点的心疼永久来说呢，这首歌我家电脑来对无，所以我无多给你安排，给你抱歉哈，谢谢。
1: 医生
0: 吼，
1: 你
0: 目睭尾
1: 了，
0: 拢
1: 会，
0: 拢
1: 会
0: 微
1: 血管，拢会破裂哦。
0: 目睭
1: 尾，
0: 你
1: 讲，
0: 你
1: 讲
0: 目睭尾哦？
1: 嘿，目睭
0: 尾
1: 拢会
0: 煞，规个红
1: 光光。
0: 哎呦喂
1: 啊，阿舅妈咧？嗯，阿舅妈目睭，我拢也无得注意哦。嗯，阿舅阿舅妈那时目睭尾也未啊。
0: 哎呦，交三千钱不呢？
1: 嘿，伊怎么高温先生非常压力上关系？
0: 有哦，
1: 我高温先生的时阵就是，我目睭会不当过。
0: 阿妹有介大原因哦，有困眠无饱，阿妹大，你去过老公，无过这安尼，我今好看好人哦，好好谢谢。阿妹姐，来请讲，你去讲讲一摆来。
1: 食我食咖哦，
0: 食三元煎饼吗？目，你讲等下食目三元煎饼，目睭安那？
1: 食啊，食好，较金，
0: 较金，
1: 啊，白油拢会衰，啊，拢食啊，拢霉啊。
0: 哦，较袂流白油，哦。
1: 嘿嘿，啊，佮较食过钙过质啦，食较足好诶。
0: 啊，今麦食啦哪好？
1: 食啊，拢即食路上拢好势好势。
0: 好，安尼继续个，看咧看咧，哎，啊，咱延长哦，咱犹太延长到九月七十哦，嘿哦，你若需要贵贵个房间去哈。好，阿姆，谢谢谢谢。你好，你好。
2: 哎、
0: 欸，来讲重点嘞，请讲起来嘿。
2: 哎、欸，我中华的陈老师，
0: 啊，你食了安那好嘿？
2: 我食三鲜三宝吼，我目睭大眼睛吼，啊，今麦好啊，剩一点点啊，小看咧蒙蒙安尼尔。
0: 哦，较袂艰苦啊你。
2: 嘿嘿，我好足多啊，我食两个暗尔，
0: 上
2: 好啊我。我今仔就报甲恁订啊。
0: 哎呦，感谢你哦，大姐，谢谢，呵呵，够加码了哈。马金，你要改两顿哈，好，谢谢谢谢。你好，
3: 你好，你好，
0: 你好。
3: 我食三鲜面包，食了目睭个金面乌，袂帮个整衰无去。
0: 哦，目睭较金哦。
3: 嗯，袂帮个整蛮好去啊。
0: 哎呦，哇，好棒哦！哎呀，感谢大嫂，谢谢。大家拢饿了，食，大家拢是食咱这款三鲜面包，何里都唔免烦恼。这款真的是有规身躯家己过透透身份呢，真的是上一人食，上一人饿了的啦。啊，恁就听到大家食好拢无敢补，伊就是因为咱这款有规身躯家己过透透身份呢。那么食就爱食这啦。食这较省，佮顾较侪部位，对唔对？食一罐，滴咧五罐，看免食个瓶瓶罐罐，互咱心情代谢好，消化嘛好，咱去食了佮放会出来。调整大人佮囡仔体质来得个银杏果加红奇纳豆，哎呀，嘟嘟搞油，口口半油拢会当食咱一罐的哦。啊，咱即马咧犹太呢，你请咱犹太佮延长哦。哎，咱即马特别延长到高尾车站九月十号。现在我希望好朋友咱来家己准则看你的钱项有够无？咱若是有够呢，咱来个加嘛。啊，那无你得讲，那无方便呢，咱得当互你方便。高尾车站已经登记，会当互你登记哦，先登记，然后月底已经甲你上交，不要紧。所以为着要互啥物，互咱的好朋友啥方便，为了让你们省钱，为着互恁省钱吼。来，经过有房管，经过有房登记，也是看伊个线顶哦。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分就咱的大春的讲，谢谢。来，你好，你好，阿姨，你好。好，是你好。
4: 我自动工下来了。
0: 哦，什么贵数吗？你电话只跟那贵管。嗯。
4: 因为怎么不一样？
0: 把机会你来先看这边哦。好，邓姐，我这样听哈。好，谢谢。来，我先生，你好，你好。喂喂喂。
5: 哎。
0: 还是我先生，你好。
5: 是什么？
0: 哎，车工喂，哎，车工嘿。
5: 我讲的就。
0: 马机会哦，我来哦，先接接哦，嗨，谢谢。来呀，咱继续卡，继续卡嘞。来，我秀爽啊，你好，你好，哎，你好，你好。喂，你好，你好。
6: 喂，
0: 还是嘿，
6: 你秀爽哟。
0: 哎，我秀爽，你好呢嘿。
6: 哎，我新听新听友啦。
0: 哦，你好。
6: 哎，好，我要跟你问一下哈。
0: 好。
6: 您敢是讲咧播了三星金播哟？
0: 哦，我叫人听来接接接三星哦，嗨，谢谢。来哟，够人这么等我听到的吗？啊，那是等我听到，哇，我欢迎伊拉西马西， 欢迎来坐，欢迎来听我的节目，欢迎来听来用我的产品哦哈！依然下一马是欢迎光临。啊，我要来跟您讲哦，今天我刚刚看了几个医学报道，真的很好，很好，非常的好，不是很好，而是很棒的哈。那么这不是我讲的哦，这是美国啊、美国哦，这个美国有一个叫做百汉大学研究团队分析，用1693对红阿伯少年红阿伯呢。然后请因食饭后半点钟后呢，做伙运动。哎，经过一段时间研究出来，哎呦，这对即马红阿婆怎变成了家族高家一旦沟通处理代志嘛，较圆满，嘛较袂冤家啦。哈，啊，无形当中竟然有这效果这么好呢？哇，所以你感觉就是安尼啦，有一个叫小云啦、啊。您敢有感觉，你若下班，还是您伫恁兜，你甲看你的新妇甲你的后生，是不是打拢冲啊？你刷手机啊，忙手机啊，在做什么？你这是滑手机啊？所以你看有一个叫做小云哦，伊甲因翁有那是安尼，食饱了两个呢，正咧看电视，无咧看啊，电视甲船落行，啊两个人咧冲啊，滑手机啊。一滑一，啊，两个人跟我讲话，拢无讲话。啊，那有讲话是咧讲了啥？囡啊，啊，无得出来代志安尼尔。那么呢，有一天哦，这小云干嘛讲？伊看了一些报道，然后从小云老公讲啊，老公无咱来去运动一下好啊，你陪我干好安尼啦吼。因老公讲好啊，就陪着他去甲因兜哦，因兜坐一日安尼。到公园啊，写到等啊，都20分钟。两个真变成习惯哦，因啊食饱，因无得个，这小因得个人安照。来，我们去运动，嘿，大家变习惯性了。啊，行到变两个说变成啥？本来两个唔得开讲诶，你伊滑手机，我嘛滑手机安尼啦吼。竟然开讲讲的对，聊到那个因老公的公益工作啊，那委屈啦，或为主管哦，我机车啦。我工作压力有够大啊，怎么样哦？伊讲我某，我拢唔敢甲你讲呢。我是感觉哦，这个主管哦，较过分啊呢啦。啊，这老婆冇上班呢，这老婆呢讲啊，我的同事啊，那坐我边的同事哦，安那，两个人开讲，哪讲论路有兴趣哦吼？啊，哪讲伊就甲建议，这老婆这小云就跟安讲，啊，无你就安尼啦。啊，拜了你就是去公司啊，开完会啊，怎么样哈啊，然后呢，尽量跟同事好一点。那么，一见的老公的跟老婆讲，啊，你的跟同事怎么样，两个变相呢，愈来愈会讲，两个人呢，竟然会聊，甚至个计划讲哦，休困的时准备带囡仔去日本佚佗啦，啊，要去玩哪个地方？变相因两个行路去20分钟，即马增加变30分钟，两个在聊什么？两个在聊，无所不聊，什么都聊，什么都讲，什么都讲，愈来愈亲密。找回他们两个年轻的时候，哇！你敢知影？有足侪人拢，大家拢大做伙点着红阿婆啊！不过做啥个青云人呢？你最厉害，挨最挨呢？啊！你困你的，我困我的呢？为什么？啊，都无共通的话题啊！两个无话讲啊！无话讲的原因是啥物呢？就是。您无共款的兴趣，您无共同的兴趣，您无共同的运动，成绩种也得安尼。好安怎呢？这运动呢？这研究人这研究哦，佮包括因个特贵心理咨询师呢，我那出来讲哦，讲如果呢写当教程这种方式呢，不只是这个沟通对翁仔某好，对家庭好，而且对两个人的感情一定会愈来愈好。会变好，绝对袂。作为老官吼，享受的两个人的时间，这个是一个很棒的一个这个建议。所以呢，讲建议好朋友啊，啊，你两个人是安那忝嘛？啊，都运动完了呢，回家就可以好好休息了。这个就是啥？伊讲哦，因老公甲讲一句话，讲老婆，我吼经过辛苦，你拢知啊，何个在留伫我边啊？即马陪。跟我做的运动哦，我才讲出来呢，不然我压力不敢跟你说呢， 按老婆嘛，你讲小英的，小英嘛，跟因老公讲啊。我较早嘛唔敢跟你讲，我伫动，你的压力介大，我都唔敢讲你听啊。哎、欸，愈来两个什么话拢敢讲啊？哈，感情真的有够好诶。所以咱的好朋友，您呐、喔，那我拢讲过，会当做翁仔某是啥？三世人有幸啊，三生有幸嘛。那么既然个是安尼，应该是想方法。两个当牵手到老较好，会当做伴上好，因为囡仔总是离家，因后摆大汉会离开恁的身躯边，所以恁两个老翁仔某呢，变成爱做老啥老牵手，牵手到老，安尼是上介好哦。跟咱建议好朋友，来稍等，我秀传你好，你好，
7: 喂，
0: 嘿，是你好，
7: 秀传，
0: 嘿，
7: 我买药啊，
0: 来接接，阿妈，谢谢你。来，我们坦白讲哦，咱今麦的古板的上面呢，八八节感恩大油台延长延长特别延到高尾车站，那你和朋友呢，为了要希望和朋友大家方便去而办客会啊，吼，客商品啦、啊，啊，可来对第二点要和朋友啥登记，一旦我恁登记，为了上面呢，为了要恁省着钱，恁无省着钱，我秀爽唔甘愿，一定没有恁省钱，啊，恁一定讲啊，秀爽，恁的主持人算唔知爱业绩无呢？我坦白跟恁讲。其实我犹太吼，业绩啊，诶，业绩啊，跟我平常时无犹太呢，变得较无好呢，反而是平常安尼顺顺啊做较顺呢。但是啊，总别个讲拢无犹太好恁啊，对不对？所以我们才主动要求两单半，两单半，和咱的好朋友犹太，和咱的好朋友当升级。啊，即马上好是啥？会当登记，可以当登记到当时。登记到高位的以前送到您家给您都不要紧，这样有好吗？真的是很好很棒的，因为呢，咱当然我说为什么您不跟他说要一组啊两组啊是三组呢？为什么？因为我们不是一档犹太三拜，你可以控制两组至三组，但是我们是两档半才一拜，所以你就要加关几组才有够才升得到，才你才感觉真正有升到哈。来，不怕你大家，我来个唱歌啊！阿兰的好朋友继续卡，空八空空四六九啊，四六九来，我做做听我唱歌，要甲咱买，甲咱加码，甲咱登记拢继续卡哈，去是不是三多个啥？谢谢。

0: 去说不是山多个啥，这台语歌什么名字记啊？我也刚才记你你记的歌名呢哈。来说那个你好，不然个卡里拜，那你好朋友你要跟咱秀山登记，要跟咱秀山加油哦。加码无那个卡里拜哈，空八空空四六九啊，四六九。来，你好，你好。
1: 哎，秀山小姐。
0: 嘿，安尼，
1: 我朋友我说说。
0: 嘿，我在嘿。
1: 哎，我是讲要跟你。
0: 嘿，我要讲咩？来接一下哦，感谢阿妹，感恩你哦，谢谢你哦。来呀，和平呢，真的要注意是什么呢？咱定甲咱建议哦，咱一生啊，咱一生当中卖去拄着啥中风。这中风呢，真正是有可大可小的，讲哦，会造成真大问题，影响到你的家庭。你们查起码够一个恐怖的数字哦，吼！在咱台湾高血压人，我这620几万人，但是今仔又一个数字，我起码才看到，咱台湾竟然三酸甘油高血脂管的人，竟然500几万人，哈？那么你敢知有人哦？这有人吃三种的啥保，讲叫做保健食品哦吼，糖化落的，结果等到伤到啥血管，这不是我讲的哦，这是今仔日一些报道报出来。为什么我建议你唔忙糖化落食伤济？糖化落食伤济伤到血管壁，会造成你的血上清，万一有一天你有空嘴也是开刀呢，伊会袂麻。啊，到时变哇怎么办？你看着办啊。所以呢，我定甲咱的好朋友讲哦。那么咱平常时呢，就是讲咱要食是尽量卖三酸甘油管，食是来注意，因为三酸甘油管甲食有关的，就是甲比如讲肉啊，较以为是虾米呢？红肉的猪肉、甲牛肉啊、甲鹅啊肉。那么说尽量会当食鸡肉比较较袂。可是有一种，佮有一种是啥？饮料迄加工的甜呢？迄饮料才是三酸甘油管的凶手。因咱即摆人大家拢爱食饮料，佮另外一个咱大家拢无去注意是虾米呢？水果甜的三酸甘油，正会伫咱体内囤积变虾米呢？脂肪油。所以呢，咱若是有这脂肪油管啊，咱美国心脏协会伊就讲过啊。那么这拢会造成啥？会变慢慢的变胆固醇的管，因为咱的肝会当利用的暗时啊。家你借着啥胆固醇，所以你莫想讲啊，三酸甘油管应该是没有关系啦吼。那么，那分别的这个血液管甲的血液给怎么分辨出来呢？那来血液管的是60到80以来。那么如果那是呢？这个我看一下吼，这个我的电脑怎么奇怪跑掉了？那么如果那是咱呢？咱一般讲起来吼，这个呢，咱。平常时啦吼，咱平常时呢是，譬如讲，咱的血压那低啊，就是90到60到50，低血压就是50到90，啊那是咱的高血压就是60到80以来吼，安尼就是血压管，所以咱一定要注意哦吼，恁那是血压管的人，当然啦，你佮加上你佮有糖尿病啊，安尼呢，你将来中风机会一定会比人较悬。三酸甘油尽量卖悬，因为三酸甘油悬的，可能中风大科，你的体内脂肪会变成足悬，咱体内脂肪爱变。保持我这33以内，啊，内脏脂肪哦爱10以内，那我内脏脂肪是7吼，所以咱的好朋友一定爱家己注意一下，你要清楚，知你的血压到底偌济，你的心跳偌济，因为咱即马有介济年轻的青壮年24到44岁人呢，因为压力大，工作时间伤长，工啊过来无咧运动，水分个啉无够。困眠不够的关系引起了啥？猝死的人，有真侪拢是因为工程师，还是工作时间上长的年轻人。24到44岁叫做青壮年，所以咱的好朋友一定要注意哦。你有感觉香港爸爸无？那么咱来说你哦。你有感觉香港爸爸走路会喘，颔管啊紧的按呐，啊手骨会麻呢？那么咱得要注意哦。来，稍等，你好，你好。
1: 喂。
0: 哎，我秀爽，你好呢。
1: 哦，休息啦，
0: 还是、
1: 我手机来卡不通呢？
0: 卡不通哦，
1: 嘿，
0: 唔知呢，无你即马都卡有几排啊？
1: 我就卡阮家的电话啊。
0: 好安尼哦，系什么贵事嘿？
1: 明天我给你订。
0: 别讲订，我来接电线咯。嗨，谢谢。哪里好？你好。喂喂喂。
2: 喂。
0: 还是我秀爽你好，嘿，你好。
2: 你好，你是秀爽呀、
0: 哦？嘿，我就是你好，你好。
2: 啊，拢订了这番卡，啊你？你有在买心脏药啊？敢不是？
0: 哟，来等一下，来二线哦。嗨，谢谢。

0: 好，来谢谢鲁林的鲁，这是珠海金所唱的，来谢谢，感谢你个多，来谢谢。阿伯讲哦，
1: 系啊，
0: 哦来，三片红姐讲重点起来。
1: 哦，我食迄三片金宝，迄夹心针啊，好诶。
0: 夹心针哦，系
1: 啊，夹心无？
0: 啊，是哦，夹
1: 心
0: 嘿。哦哦哦，
1: 啊，我
0: 要
1: 跟你叫一罐啊。
0: 我今麦个拜你，我来接接一线哦。大嫂，等一下我叫来听哈。谢谢，你要加码了哈。好，谢谢。好，嘿，
2: 喂，你好，
0: 还是我秀长，你好嘿。哎，要跟人讲好话吗？好，阿车讲重点啦，你好，你好，车讲。
2: 哦，
0: 嘿，三小姐，
2: 我每年三分，我来做做做面啊。
0: 阿你讲重点，你食了安那好嘿？
2: 我食双串啊。
0: 三鲜煎包吗？
2: 三鲜煎包的串。
0: 本地串呢？
2: 食了，今麦就是串啦。
0: 哦。
2: 啊，盖国是我嘛是，食食的。对老师姐，我跟老伯。
0: 好，安尼大嫂继续看咧看咧，阿咱油台个高个车走无哈，会当电器会当电器哦哈。好，感谢你好，谢谢。阿贵有房哈，金贵有房哦。来，你好，你好。
3: 你好。
0: 哎，车工重点没有？你好，小车工。
3: 我食你三成金宝哈。
0: 嗯嗯。啊，食了那好。
3: 本来拢拿血压管哦，拿恁牙管头壳都红，啊，今晚我食三管，安尼今晚袂牙啦。
0: 哦，血压袂管哦，
3: 啊，
0: 血压袂管哦，血压袂管就对啦吼。安尼好呢，有阿咱又抬到高位切汁哦，阿咱经过有帮关系，起来刷电拢不要紧哈。好，谢谢，你好，你好，
4: 你来收账呀？
0: 是来车工起来嘿。
4: 啊，你收账？
0: 是，我是啦，嘿，车工起来。
4: 哦，哎，那个三层三宝袂歹呢。
0: 阿那好呢，食了阿那好呢。
4: 食心脏啊，都好。
0: 心脏阿那好。
4: 啊，药剂啊，都好，拢未喘，
0: 未喘咯，哦，未喘好啊。
4: 啊，许大便那个足好。
0: 哎呦，大便那顺呢。
4: 哎，足顺的呢。
0: 哦，安尼呢，好啊，好阿妈，阿继续看呢，看呢，好，好，好，阿咱有台到跟我切走无哈？好，谢谢。哟，你好。
5: 啊，师傅，你好。
0: 我来敲工起来嘿。
5: 我十工哦。我食因三钱钱费，我十工拢爱背三下，背拢会喘。
0: 哦，
5: 啊，即马食食就袂啊！
0: 哦，即马你是食三鲜煎包吗？
5: 对
0: 哦。啊，即马刚刚会串吗？
5: 袂啊！
0: 哎呀，大哥，安尼紧嘞，经过个房关，咱个油台到高个车再来当加嘛哈，爱当登记哦哈。好，来感谢你，好谢谢。虽然我听讲过，咱龟仙姑拢甲你过透透，大家拢是食咱即款三鲜煎包，即款你也挂灯个食，上济人食，上济人娱乐就是咱即款三鲜煎包。啊，那骨头关节筋络甲咱照顾的，食咱即款钙固质。当然咯，咱这两罐呢叫做黄金派档。啊，咱即马咧犹太就是这两罐，你上无计较，这两罐一定爱挂灯个食。啊，你也当会上了一罐半罐的细罐的上钙固质安尼啦。啊，那困眠无好，你也当哎呀得那个假。三鲜煎包，啊，来哟！那么咱即卖犹太特别高啊，烟灯哦，咱的犹太根本的犹太特别优啊，犹太哦，烟灯到高位车站，希望好朋友的大家哦，会当拢会当犹太掉。所以呢，咱经过药房登记，也是咱卡介山顶登记拢会当，你当登记到咱的月底，月底以前哦，会上到位拢不要紧，看你要二十号啊、二十五号啊、是三十号拢不要紧哦，非常方便。为着什么呢？希望恁会当省掉。啊，我即卖在咧犹太，恁也无。无起来关咧，我来挨叫，我来感觉讲，啊，咱开往犹太，恁个无要关较济，当然咯，一定爱会好啦吼。啊，一年，咱一年当省了万五块哈，所以咱加关关哈。以上广告，等下这份订单呢，大准你讲，谢谢。那你好，你好。
6: 喂，休息了。
0: 哟，
6: 嘿，我是本来听到这问题，
0: 没车讲下来，嘿。
6: 这心脏哦，啊，食拢啊，碰碰菜啊，
0: 碰碰菜哦，哦，来先个接掉，哎，谢谢。那你好，你好，
7: 哎，秀莎小姐，
0: 喂，你好，你好，嘿，
7: 我是苗栗红楼，
0: 哦，你好，什么事？
7: 哎，我上次叫那个2500的，
0: 哦，好，生病了不接，
7: 我就会吧，要吃什么款？
0: 就会吧，你有割也无？有疼痛有哦，等一下来二线哦。嗨，谢谢。来呀，所以为什么我一直强调讲，为什么我们特别延长十天到高位车站呢？咱都叫讲过啊。 就是希望好比咱这落雨，因为落雨了，想过，阮高雄拢落雨呢，所以房屋拢甲我反映呢，反映讲哦，人客无方便去逛。挂三边安尼呢，所以为着安尼，咱才特别严等。所以呢，当然啦，有一个好处，第二个好处是啥物？上个点就是要恁方便，互恁省着钱，会当我去登记，会当即马登记，到位车站已经登记呢。然后哦，你看你要二十啊、二十五号啊、三十号送到位呢，安尼比较紧。所以互你手，咱呢手头较灵安尼啦，较袂较暗的对啊吼。那么我阁讲过哦，阮这毋是一档犹太三拜。你若一当犹太三拜，你客两三组不要紧，要么咱是两当半，这犹太一拜，所以你爱管迄个量有够，安尼唔这犹太对啊，对不对？无你要管两三组，当然经济看经济啦吼，安尼也会当经济来当呢，看要一当还是两当拢甲管起来，安尼当然呢对你佫较有利啊，上较有利的是你。生上济嘛是你呀、啊，所以咱的好朋友那是经济，所以咱的加关关哈。来，谢谢，感谢你个多啊！我要来给你唱歌哦。啊，你继续加卡，空八空空四六九啊，四六九。我要来给你唱这个是暖暖的心上人，来听我唱歌，唱国语的，谢谢。

0: 心上人，那么这主持人是这个沈文成，谢谢。那哟，如果是你一年跋倒几啊摆，那么你五公斤的物件，比如讲你揢五公斤的物件，啊，惊五平方的空间呢，啊，惊十个阶梯你爬未去，安尼就是表示你有啥肌少症，哈？虽然经过的专家呢，台湾家庭医学会呢，经过的咱这台湾的检查呢，讲台湾今年五十岁以上的人，差不多有一半的人啥，得到有肌少症的现象，将来得到啥肌少症，还禁忌吧？哎呀，真正是介重要呢。不管是科技外发达，外厉害呀、啊，啊 AI 佮外厉害呢，咱人感官的啥会老，咱拢。会老，咱的骨头会老，咱的器官会老，咱的面会老，会腰纹落来，咱的腱子嘛会老，会变减少。所以呢，当然咱的好朋友，咱得爱注意吼，咱就是爱补充钙质啊，补充钙质当然钙重要，嘛是爱去补充的啥，关节的软骨来胶原蛋白，也过来个补充咱今嘛要讲的腱子嘛。诶，得到肌少症，就是因为什么原因？因为你长期点了腱子嘛，肌肉太少了。不是肥肉，那来吃优质的蛋白质，优质优质的蛋白质，什么呢？蛋、鸡肉、鱼啊，啊，再来豆腐，啊，再来牛奶。那么你的腱子肉收缩，咱人腱子肉收缩是，我有讲过，也产生一个的激活素。那么这个激活素就是，咱咧讲叫抗发炎，伊就是当帮助咱的慢性发炎的。袂较袂来，较袂得到慢性发炎，而且伊也当帮助咱的腰肌呢。这个较袂衰竭，较袂纤维化，所以咱的好朋友，你知？所以为什么讲，咱咧食伊个食肉的物件，为什么我拢会鼓励你来食啥鸡肉？因为鸡肉是优质的蛋白质，那是红肉呢，伊是属于较多饱，伊是饱和脂肪，这样落去会变肥肉，啊袂变相，诶你，咱这食优质的蛋白质料，一定要经过啥运动，过来第二第三。过来，哎，安尼才能形成的啥肌肉、腱子吧？咱人规身骨的腱子吧，偌济？男性体重占45%，啊，咱女性呢占36%。所以当然啦、啊，咱这尼啊济腱子吧呢，都是爱靠啥？啊，靠咱有咧补给吧，你有咧运动啊？那么适当的钙质赶快，达刚刚补偌济？1200mg，咱不够1500，无你到时到40以后，咱呢钙质流失会破坏较济，制作较少的怎么办？对骨质疏松，啊，咱有讲过哦，骨质疏松哦，伊是一个慢性病，伊袂疼，和你感觉疼拢是对髋关节啊关节，这个关节，咱的关节里底有足啊腕啦，啊软骨啦，软骨啦磨了减少啦，足啊腕歪起啦，骨伤无够呢，啊是生了骨刺呢，那么你会造成咱的关节疼。像拄则咧讲迄个企业家，伊绊倒了伤了对髋关节的骨，迄个骨啦。一种骨折呢，一些骨折哦，吼，所以相对呢，阿拜将来呢，这种呢是我的髋关骨的关节呢，阿拜换好了，有介济人啊，因为换好搁在这个个腿里，结果然后个开刀几率改观，所以你呐换髋关骨的人呢，咱呢好边爱注意，你啊落眠床的时阵呢，一定要先脚一定要先打伫涂脚了，你才会当第二只脚才会当救落来。啊，无你那是打无好，就打落去，就徛要徛起来，安尼就出落去啊，得跪落去，啊跪落去，髋关节绝对脱离，开刀的时候一定要脱离哦，吼，所以咱一定要注意哦。那为什么要运动？哎哟，你那无运动，你我拢定建议你那做逆卡位呢，无你腱子板弄落去呗，因呢，咱人的脚我有讲过，那是无运动呢，两礼拜就好啊，两礼拜那无运动，你的脚会力啊，会降低10磅。你的脚一根指外减1/4呢，安尼有厉害无？真正的介厉害啦！我都讲过，咱30岁开始，咱的根指外就1趴，哎、啊，一趴不要紧啊，嗯诶，一趴不要紧哦。啊，那到50岁嘞，30%萎缩，哈、啊，看差者，对，啊，那60岁更愈侪，50%，啊，更落去，当然更愈紧。所以，咱的好朋友呢，当然咱无希望得到肌少症呐、啊，啊，因为你也得到肌少症哦。你卖想要行路，你含爬，你含徛，你都无能力，到尾变成啥物呢？完全靠人家你照顾。那么，所以咱平常时呢，一定爱运动以外，动运动更重要啊！啊，过来健肌吧啥？这个 蛋白质爱嚼有够爱嚼掉。上个重要是虾米呢？卖乱食偏方，卖乱食啥？好，一串筋络的补油头啊，补油酒啊，那一直食，食食，结果你骨头关节无好，结果得着啥？油脂出问题，因为内底拢有油啊，有油的物件啊。啊，结果呢？你敢知有人讲一个笑话啊？有一个人吼，好，逐工都啉吼，要困以前啉迄种眼镜蛇浸的酒安尼啦，好，啉到尾啊，你敢知啥物代志？伊讲奇怪，啊，看即只眼镜蛇拢未死安尼，拢未烂去啊！伊甲勾起来看呢，结果迄只眼镜蛇原来是啥？塑胶，伊去用喷气无？有，哎呦呀，我被乱食保养酒吼，结果就是安尼啦。阿毛一个太太呢，恁敢捌听过我讲过？伊希望哎，因老公的骨头好，结果逐工了空迄个啥大骨啦，逐工都空哦，空哦，啉哦，啉到尾啊，经过两礼拜了呢，哇惨啊！两礼拜两个月，结果去检查啥？听风哈？啊，骨头敢补入去？无补入去吼。虽然你喝冰，那边补充钙质来喝啊，是要补充关节软骨来，一定要食天然的。你这个加上啥？要运动。从四十岁，咱来开始补充钙质咯。跟咱建议好朋友，各位你好，喂你好，听起来你
1: 好，
0: 你好，嘿，
1: 啊我嘿吼，因为我看讲骨质退化，要吃啥？
0: 骨质退化，哦，来接接一线咯，阿姆蛋姐好，谢谢蛋姐。

0: 好嘞，谢谢爱玲，追落去，追落去。那么这蔡小虎说请啊，咱的王先生电话来，谢谢。哎、欸，你好，
1: 你好，来，谢谢。
0: 那就会记，那又关起来。你好，你好，
2: 你好，你好。哎、欸，那我是吃迄个骨骨的。
0: 我盖骨，我
2: 吃
0: 了。
2: 哎、啊，对对，坐骨神经啊，因为我穿袜啊，就拢袂硬啊。结果吃到一礼拜、嗯，就是有改善。
0: 好、哦，本来、欸、本来是袂硬了吼。
2: 对，啊，今麦穿袜啊就袂穿。
0: 啊，今含穿袜啊就硬袂落安尼哦。
2: 嘿，对对。
0: 啊，今麦嘞。今麦
2: 会当好啊，
0: 好啊，去好啊呢，
2: 嘿，
0: 哦，好啊，好，好啊，那大姐，那继续看嘞，看嘞哦，哦，咱有台高高的七十的哦，会记哈，好，经过绑登记哦，好，谢谢，来，你好，你好，
2: 你说好，
0: 嘿，是，请讲，
2: 我食钙固时候，我本来卡拢会卡卡叫啊，食钙固时了都无声，啊，佮爬楼梯都唔是困难啦，
0: 哦。
2: 哦，
0: 爬楼梯较有力就对啦。
2: 对，哦，有力嘞。
0: 我较袂白白叫声啦
2: 吼。无无。
0: 好，安尼继续看嘞看嘞。对对对，啊，继续接就对啦哈。啊，咱今麦咧有台高高位去接哦，阿桑呢？好，谢谢。好啦，你好，你好。
3: 喂，就算。
0: 哎呦，有。
3: 你好。
0: 哎，请讲下来嘿。
3: 我家己买迄种带过去，啊，搁加三千钱包嘞。
0: 讲点点来，请讲嘿。
3: 啊，嗯、我咧行楼梯拢会软脚。
0: 软脚，哦。
3: 啊，总食食总袂。
0: 哎呦，啊，爬楼梯袂软脚
3: 哦。嘿呀、啊！
0: 哇，好棒哦，好棒哦！啊，来继续看你看呢，大嫂，来继续看你哦，好，谢谢。啊，你好，你好。
4: 就算你好哈、
0: 哦。来，请讲嘿。
4: 我咧讲讲吼，食你的三片金箔。
0: 三片好不接，嘿来嘿啦。
4: 哦，啊，加食迄钙固金，两人都该食呢哦。
0: 哦哦。
4: 我食两多啦吼、
0: 哦。我食了那好。
4: 食一日吼，我今日来对三人拢啊拜拜。我较早拢唔捌记，今麦我倒记啊。
0: 哦，会当爬去三楼拜拜啊？
4: 嘿嘿，啊，搁牵狗啊，牵你只小小狗拢去倒咯，对，一行较早无倒。
0: 哦，今麦当牵狗去散步啊？
4: 哎、
0: 欸，哇，好！哎呀，大嫂，你继续看嘞，看嘞哦。好，甲干两等哈。好，啊，咱只油台哦，够够会切杂无哈。好，谢谢。
5: 我生起来啦，我有卡。
0: 把你灌
5: 生
0: 起
5: 来，哦，盖过去的。我
0: 要生起，生起还
5: 是久啊。啊，吃了好吗？吃了
0: 最好，吃两
5: 公尔。你一公公吃六粒对无？
0: 嘿，
5: 我一公吃九粒。
0: 啊，你吃了那好啦，啊，吃了那好。
5: 吃了那都未生起嘛。
0: 哎呀，安尼继续看嘞看嘞，阿妹感谢你，谢谢。如果那是咱那个朋友在行着路，软卡定来跌倒，哎呦，你拢袂烦恼呢？到时你若真正跌倒出问题，真正爬袂起来，你是不是爱个变成客人给你照顾？所以咱平时一定爱补充钙质，啊，补充钙质咱就是爱食咱这款卡拉达进口咱的钙固质咯，食咱这款。因为这款内底有骨头需要钙质，加咱关节软骨啦需要胶原蛋白，就是咱的顶骨跟软骨拢在咱这款内底啦，所以你免食个两项，免食个两种。那么咱这个时候内底个有咱吸收钙质好的 D3，个有咱根基吧吸收好的镁，而且那个是最营养的哦，所以当然补充钙质要食咱这款钙固质。啊，咱即马犹太呢，88节刚买的犹太，咱特别延长到高尾车站。咱的用意就是希望好朋友呢，一旦有时间呢，去贵个房逛商品哦。因为咱最近落雨伤济的关系，所以咱甲公司争取哦。然后个一旦和咱好朋友第二好处是虾米呢？一旦和咱的好朋友登记。高尾车站以前啦，先登记的人，那么你会当登记到啊30号以后上高尾拢比较紧，看要20到25都可以的，互人方便，互人方便，大方送。哎、欸，所以呢，好朋友上进的旁观是看来咱的线顶都可以哈。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分就咱的大准的讲，谢谢。哎、欸，我是小弟，你好，我你好。
6: 嗯，
0: 嗨，来你。
6: 你也是秀才啊！
0: 秀才才钓虾，你好。
6: 哦、我咱厝有，你讲是食骨头
0: 骨。哦，好嘞，骨头啊你来接钓。阿伯等下我讲听啦，一线哦。好，谢谢。各位你好，喂你好。
7: 哎、欸，秀才你好，
0: 是你好，嘿。
7: 啊，我嘿吼。
0: 嗯。
7: 啊。去银行去用看，讲骨质退化，阿伯食啥？
0: 上，哎呀，接钓，二线哦，嗨，谢谢。那因为那么的时间的关系，所以咱就接不了继续个卡。咱的空电话，咱24点有人跟咱接电话是0800469469。啊，那要去跟咱主文商品的单个卡，咱另外高雄的电话是0700668。 8888。啊，若要找我去算，等下看咱另外高雄的电话是0755541163。要么跟咱这个电话接嘛，这是九点到中昼十二点才卡哈。麻烦好朋友，谢谢。非常感谢咱所亲爱、跟咱所敬爱咱的好朋友，真感谢咱收听。现在我秀山站起来给咱敬礼，想起来给咱感恩，谢谢好朋友。那么咱买物件有一句台语国语叫做童叟无欺，就是老人囡仔拢袂使讲欺骗。本来买物件就是叫做生意人啦。哦，我曾讲我嘛是有咧介绍物件嘛吼，但是呢，我感觉凭良心买物件，凭良心做事更重要。当然啦，为人讲啊，恁主持人都嘛安尼讲，也无唔对啦吼。但是我家己知影我有无，我家己问心无愧，问心无愧。因为呢，我讲予恁听的话，拢是我咧做的代志。我袂讲啊，我讲的一套，啊做的一套，我不会的。因为我感觉哦，趁钱是一回事啦。咱的人品呢，咱家己的人品呢，这是咱爸母生活咱的人品，咱袂当家己毁掉，咱袂当家己做一个啥无良心的人。这是啥？趁钱为了趁钱呢，出卖着家己的良心呢，这个是不对的事情，嘛是我做袂来的代志吼。所以咱的好朋友，你当信任没有关，没有信任我秀山家的大户，因为呢，我讲话拢是啥有信用，信用更重要呢。咱人的信用是咱的第二生命。人若无信用哦，什么都不用讲了。信用的信，信用的信就是人讲话要言而有信，有用然后信用的信哈。所以希望和平大家一起努力，赶快秀爽到加油，加大户哦哈。那谢谢祝福大家健康快乐，谢谢，感谢你个多。
1: 老的老鸡昂泽恩城，太犯规了！
8: 特选猪后腿肉，三分肥七分加，黄金比例。
1: 犯规！
8: 肉质 Q 弹有劲，鲜嫩多汁。
1: 犯规！
8: 咸甜酸脆的锅渣味，搁前头恰恰恰。
1: 太犯规了！这样我要怎么减肥啦？红来酥、葡萄糖啊、金桔啊，老的老鸡脆甜蜜啊，豆麻青贝果，都送你 Q 弹的低卡一包哦！哇哦！
8: 欢乐中秋烤肉节。减肥的事，明天再说吧。
1: 公家娘子，你要被卡来盯，就是你犯规喽。空吧空空空六八七七七
8: 零八零零零六八七七七。
9: 得力生医走过五十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10: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8: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击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10: 代谢差，快过敏，魔法酵素

0: 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二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1: 阿嬷，今仔日我买只鱼啊！
2: 阿嬷伫陪你购物王，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1: 耶、阿嬷100分，
2: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呐、
3: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4: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薄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3: 挪威薄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5: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 IG， 整合8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咯，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6: 听好音乐，培养好心情。FM

各位敬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平安，大家好，非常欢迎你咧暗时的十点准时来收听咪咪阿俏广播网阿亮俱乐部。咱这节目是咧台中广播电台调频 FM 100.7，为暗时的十点进行加十二点，礼拜一进行加礼拜六，每天两点钟。欢迎你的收听，也欢迎大家共同来关心咱每一天的台湾，关怀咱每一天的乡土。咪咪阿俏广播网阿亮俱乐部转播时间都是德利公司独家赞助提供的。阿亮啊，介绍有德利领果精、德利雪梨旺、德利瓦骨、卫生福利部药品广告礼盒1081/2001号、爱康诺诺永喜低烧散、卫生福利部中药广告礼盒1080/9000号、金德利维他干、卫生福利部药品广告礼盒1080/7008号，以及三兆钙盒。现场的电话0800/0900/8680800/0908/68，再一次欢迎你的收听，祝福大家身体健康，吃百里，金明在保，归处经。

听众朋友大家平安，欢迎你收听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俱乐部。先给大家预报明仔日的天气，明仔日是九月初二，礼拜三。好、哦，咱中台湾是好天最云局部雨，温度上低25度，上悬30度。旧历七月二一，明仔日无适合安床，无适合动土。头头新闻关心的是关系到讲啊，身体呢出一个问题。啊、可能呢，哎，换肝啦，换油脂啊，那是哈。当然，这蛋啊，蛋呢，不一定耽误哦。所以会走去国外呢去做手术，这嘛不是什么新闻啊，干不是呢哈。我老姐55岁，我先生，伊就是去国外啊，接受到呢换油脂。啊，回来台湾了呢，就来到咱中部某一个医药中心啊，来这里看医生。因为你啊，手术嘛，哈，黄油剂啊，他讲讲啊，三型排斥嘛，所以伊啊，申请到呢抗排斥的药来吃，嘛，取得了重大伤病卡，后来呢，伊是转入呢大大病院。阿头一边看医生的时候呢，伊就提吉他，哦，吉他是咧外国诶病例诶资料安尼是哈，这资料呢病例呢顶面唔是英文啊，拢是。一个简体的中文，就是这个简体字啊。啊，所以医生就甲问啊，哦，你这都会做手术啦、啊，哈、啊。过去来讲哈、啊，较侪的案例是去中国，啊，去中国换肝啦、换油脂啦，哈、啊，咱较接听到，啊，甚至冇知影的人呢，确实也是去中国做手术安尼先。哦、啊，当然即卖情况甲以前较无同啊，哈。但是即卖咱讲这个个案，这吴先生呢，伊唔是去中国。也是去柬埔寨，哦啊！这段时间，咱来听真侪柬埔寨的代志嘛，哦，真侪人去用骗去遐啦，啊，叫你做诈骗的代志啦，叫你卡电话讲骗啦，吼、哦，等等，啊，你若无去听，哦，把你当作敌啊咧，卖别人，挂你的肝啦，挂你的油脂啦，啊，来卖安尼是哈，包括电影嘛，拢有咧拍这种鸦片。哦，所以咧，根据咧，即差不多要10年哈。咱台湾去外国换器官的一个报告，2025年，就旧年啦哈。咱台湾人去柬埔寨接受这种手术的人数呢，是15个人。哦，啊那安尼先去中国的是13个人。哦，头一遍人数去柬埔寨超过去中国做这个换油脂的手术咧。哦，所以包括咧，台病院这边。内部的主任咧讲吼，伊讲啊，对着中国这边啊，针对器官这边有咧管啊，啊，法制化有咧管吼，所以你就算讲去中国，无亲像以前，哦，肝啦、油脂啦，哦，较有当咧有来源，即马咧无遐尼简单啊，阿不遐尼简单，你去阿嘛先等啊，嘛不一定有啊，所以呢，即马比如讲，大家去柬埔寨。啊，比如咱台湾人呢，换油脂主要一个国家安心哈。所以伊这本身呢，器官捐赠的啊，登记资料里面呢，啊，表示哈，2015年呢，有81个台湾人，2015年，哦，真久以前哈，去中国呢，啊，做这方面的手术。啊，2017年呢，就来到118，我、哦、啊，81个，啊，变118。哦，迄阵啊，咧2017年是一个10年来新冠的记录，但是到2020年了，大家知影武汉肺炎来啊嘛，哦，新冠疫情，所以呢，剩4位尔尔。后来呢，新冠疫情过去啊，但是去中国去边做手术的人减少去啊，减少去啊，剩20几个。啊，2025年呢是超13个，啊，拢是来往邮寄的。哦，这跟咱台湾这边的一挂限制啦，啊，一挂管理啊，嘛有相当的关联性哈。所以这几年比柬埔寨这边是乌市的，啊，相当的市场咧，只啊，真侪团税啦，吼，台湾人去用骗去啊嘛，不止台湾人被用骗去啊嘛，哦，外国人嘛被骗去啊，是不是吼？国家上有一挂呢，刚才讲这方面的专家呢，参与咧来对。啊，所以钱开落，吼、哦，几啊百万开落去吼、哦，来拼看卖，啊，拼的继续挖，
啊，无就淡薄会变安尼死咯吼。啊，所以呢，大家就咧探讨。啊，过去来讲，啊，去对换中国啦吼，手术阿亮阿叔知影的两位，一个是换官，一个换游击，听讲的啦吼。啊，结果呢，回来台湾啦哦。哦，有一位呢，要啊亡身，啊，有一位呢啊活落来，安尼先吼。好啦，这当然呢是真侪其他的因素啦，包括本来你的体质什么款呐，后来排斥什么款呐，吼，这拢是因素啦，唔是讲多一种就卡会当来存活安尼先吼。好啦，啊，中国来讲，中国那边的技术什么款？今日冇做这方面的探讨呢，因为咱台湾即马呢登记。哦，然后爱等，啊，较无通哦手术，所以即马呢，这方面的专家就是讲医生方面呢，咱呢老一辈有迄个技术，少年辈无机会哦做这方面的手术呢。哦，等到中国过去一段时间，哦，较有这来源嘛，哦，所以手术的机会较多呢，所以到尾啊，比如因这方面的技术呢，敢那比咱较好呢？是不是啊？中国呢，为2015年开始有规定，就是死刑犯的器官呢，就袂当呢，甲切来，甲摕来处理啊，啊，袂当变作死刑犯的肝啦、也油脂啦，摕来用，等等啊，那是。哦，以2024年来讲，2024年来讲，哈、哦，当年多呢，单台活体油脂的手术的患者超过150,000人，你那人多嘛？啊，手术呢，隆重的做了。15,357例，安尼是相对的，咱台湾讲一年啊，来呢单台做这方面的手术呢，438，啊，无干呢中国的3%，这边讲的是什么呢？一个医生，你愈多机会做手术的时候，你是咪愈来愈进步，一定的嘛？哦，啊，咱这边呢，无遐多手术通去做，所以相对的。啊，这方面的这进步，哦，手术的技术的进步，会比人较差，啊，这是无多自然演变就会变作安尼先哈。所以呢，包括呢，咱台湾这边的老一辈啦，好老一辈专家咧讲吼，伊讲这话是安尼先。咱即马台湾的真正的会开刀的医生嘛，愈来愈少，因为关键的少嘛，符合的少嘛，会变安尼先哈。伊讲新冠疫情了呢，大多数都是亲情之间的关情，哦啊，大爱捐赠呢，愈来愈少，愈来愈少哈。有一寡呢，水油气的患者啊，接到通知讲一旦呢换油气的时候呢，拢认为无啥可能，你是假骗的，是诈骗的啊，变安尼是哈。当然，咱国内呢针对器官的关情，咱有非常严格的一寡规定，这嘛不是唔对啦。哦啊，但是有道呢，这边安怎去讲呢啊？譬如讲。某一位人，我已经签同意书啊，我签同意书啊，我愿意捐赠。哦，啊，但是咱的台湾的规定是呢，到一个相当的时间的时候，嘛都要伊的家属同意才会当哦。唔是讲这个人签啊，哦，即马一当呢，用到伊来做来源啊，哈、哦，家属那无同意嘛是未通哦。啊，一般的家属唔敢嘛。唔敢嘛吼啊，所以这得看后续是虾米款呢？规定做调整啦吼。过来咱来讲的是诈骗的代志。咱定来讲啊，一年被骗偌济，被骗偌济，无数字嘛。有人讲几啊百亿，啊到底偌济亿？哦，所以今日有一个数字，真正买单，互咱做参考。哦，卖讲啦，全台湾啦，都干那以台中这个例好。哦、因为有议员在咨询、哦，根据伊的资料，用去年啊，咱一年讲台中市，台中市几区几区几区，用台中市每一区啊，拢有被诈欺的，啊，一到每一里嘛，拢有出代志。哦，台中的正月至七月有13区诈欺受损的金额，拢超过1亿。啊，这都是知影的嘛，有报案的嘛，有知影金额的嘛。13区，以台中来讲哦，哦，金额拢超过1亿，哦，所以伊是认为讲，咱来加强宣传，哦，像咱节目大家来讲，无听我咧讲，你嘛听较烦啊咧，那无讲袂用的，
无讲无用嘅，加减讲加减唔好，安尼是吼。所以台中市嘅警察强调嘛，表示啊，伊讲啊，咱台中市早起嘅案件甲今日，那个去年比起来是减少啊呢？哦，当然无唔对啊，即个打仗需要呢中央甲地方呢大家共同来努力，安尼是吼。所以呢，本身嘅议员嚟讲，伊讲最近啊，南屯第四分局针对南屯这边早起嘅一寡较风险嘅一寡地区。统计出来，敢那南屯早起案件上最五例，财产的损失上最五例，拢个列出来。啊，调查发现就讲呢，敢那今年的正月至七月，南屯台中嘛，南屯呢，这些例呢，拢有被诈骗的案件，受损的金额，哦，连相关的都一例嘛，知影？伊讲啊，大业里呢？被骗受损4000多万，好、哦，去用骗上少的啦。宝山里呢272万，啊，25里当中，除了大业里的4000多万嘛，啊，4000多万嘛哈，啊，丰乐里在丰乐公园遐有无？嘛2900多万要干呢3000万，春霞里2841万，其他呢32里、文山里、啊黎明里。好、哦，等等，拢超过1000万以上，啊，其他嘛几啊百万，啊，咪达窟窿有人被骗，所以有严重无？啊，这是干那讲一个台中市每一区安尼是尔尔的吼，啊，那全台湾你看，一年偌侪钱去用诈骗去啦？所以今年的正月到七月，台中市呢29区当中，哦，只有6区诈欺案件无超过100件，其他拢100件以上。哦，甚至北屯、西屯人多嘛，哎、欸，拢超过1000件，其他的区呢嘛数百件呢是，而且这13区比早起的金额拢超过1亿以上安尼哈，1亿呢，哦，一个月咱才领偌侪钱，是不是啊？吼、哦、啊，所以伊咧讲啊，短短7个月，北屯啊，北屯是拢人口快速增加的，啊，北屯早起。财产的损失的金额已经来到4亿9600多万，西屯3亿6000多万，哦，北区呢嘛3亿3000多万，北区才偌济人，哦，3亿多，丰原，哦，咱这人口真济，3亿3000多万，其他呢，南屯、大理、太平，嘛呢2亿多呢，啊，大英、南区、潭子，哦，刷到乌日嘛拢上亿，啊，所以有台湾的厝内吼。甲咱的厝内人咧开讲啊，加减呢拢爱讲到这方面，互因呢去抵觉着。咱昨个新闻有看到嘛？有一位太太，伊就被骗啦。啊，被骗，伊就看到呢一个宣传呢，哦，警方的一个宣传呢，啊，一个宣导。诶、欸，啊，这讲的那狗啊，拄着要行啊？哦，啊才想到抵觉着，啊才报警察啦。啊，那无继续钱个摕人呢？这是一层啊、哦，过来。三个议题，一个较大的股市议题就是新兴。哦，新兴是咱台湾的大金的公司。那啊，那讲趁钱啊，吼，为去年甲今年啊，真正是啊，这股市啊、股票啊啊不得了好。哦，拄着 AI 嘛，那生意安尼好呢？要安怎？赶紧做，赶紧做做未赴呢？想办法，啊、哦，想办法，啊，无呢？在中国大陆那边呢，也倒做，然后呢，寄回来，这边看安怎处理一下，这样可以吗？出事了，出事了，所以这是做宅板的大工厂，新兴，新兴呢，他现在呢，爆发了水产地就是从我们台湾来的，然后销去美国嘛，所以呢，现在呢，出事了。啊，八月底，哇，本来呢，股市呢，股票1000多块，啊，即马落起来呢，就稀咧咧，啥变样的信号？当然，伊涨是安尼讲，伊讲啊，恁讲的这个产品呢，主要是 PCB， 啊，唔是高级载板，啊，这有差咯。你啊，高级载板呢，伊听讲是占超70%啦，啊，在这方面无啦，啊，那 PCB 超占伊生产的重点差不多10几%啦。哦，安尼是，但是你就是卡到这嘛，啊、哦，因为美国即马咧掠这嘛，
好这边的是吼，所以是讲啦，针对呢这种啊宅办方面，较无什么大影响啦。啊，公司啊经营嘛拢是正常正常，吼顶顶安的是吼。所以这呢未来是什么款？哦，因为新兴电子啊，你八月二八啊，去检调单位啊，我来个敲嘛。啊，有什么透早都来，透早来哦，透早来呢，然后哦，中国那边大江的物件。运送到台湾的迄个时间发动搜查嘛，表示手内呢已经有相当的证据嘛，敢是安尼吼？所以我这个时阵，迄边的物件拄啊来，我拄啊过去杀掉，直接哦，将这个事情关键的事情，我就给你扣下起来嘛，是不是啊？所以东江是安尼，东江呢，这间公司的股市啊，股票一开始哦，红怕怕呢，哦，冲到对面去嘞，然后呢，消息出来了，啊嗨啊！咚一下就栽下来、哦、所以呢他这个看下来波、啊、包括总经理啦副总的啦等等的时候买了他也这样说他说、啊、我们这些工厂就做不服啊、哦、做不服不知道委托说、啊、不然中国大陆那边的厂区呢到三天大工这样是啦、所以这样这样下去后续是不是真因为大家知道嘛订单满手嘛你看咱多久的时间报到现在咱的出口都好都那么好的好啊哦啊这来做得出来啊哦啊做不出来啊想办法啦、啊、哦啊但现在这样做这不多、哦、一些比较细节的两米老时间呢咱再过来做一些安怎去卡到这条红线、哦

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咪咪阿秋广播网阿良公新闻，现场的电话0800 0900 8 68，咱来听歌。

0: 得力灵果精，得力雪力旺，得力瓦骨，诺诺永喜抵少山，金得力维他干，三秋钙合，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那咱进广告。人讲医生惊地少，少请派医碰人灾，拄到天气多变化，温差大，空气歹。诺诺勇气地少山，顺汗油又成温和，气味清香效果赞。
1: 诺诺，感冒倒啦，我直接讲参谋食了平好。
2: 当你食你的诺诺啦，我拢咳，我食嘛有效啦。
3: 再一食一罐就有感觉啦。我本来吼讲话讲无三句就要缩气啊呢。再一食好盐，食好。
2: 来少山，少我要死啊，爱食食就好咪。
0: 清气化痰润喉之少，去除咱咳咳嗽的痛苦。诺诺勇气治嗽散，服务电话：控诉2262-2938。喂，你好，我
4: 林。喂，阿亮，你好。
0: 哎，你好。
4: 我讲，我是人大好人，我拢有食你的话骨啦，哈。
0: 是。
4: 啊，我这个有一个，我来给你请教一个。我算讲，我咧总得人修理物件，你在澳洲咧，我咧人修理物件，而且种啊，迄间有单就是迄、那个，也讲者，如果要讲一个物件，要偷啊，算讲有卡出来，你知吧？哈。
0: 是。
4: 啊，结果。管在手上，转，感觉弄生闷，我甲当作去天推，啊，结果，
0: 嘿，
4: 啊，结果我冇食迄，我较早冇捌迄叫做安心菇迄个物件，捌食过，那个大便开温加迄个苏中剂加苏中剂对吧？
0: 哈，是，
4: 我有食了差不多三四天，啊，结果无效，即摆暗时啊困起，那暗时困咧，二时起来先，手我就放地。啊，安尼是哎，安尼，
0: 筋骨伤着一定是食三椒甲瓦骨啦。
4: 哦啊啊啊啊！迄、啊、瓦骨我有咧食，啊，即摆那么着哦，
0: 阿弟阿弟食
4: 瓦骨就对啦哈。
0: 啊，你着照起工食，因为迄无要紧，明仔载就好，无要紧哦。
4: 无啦，我瓦骨我已经食过一罐去啊。啊，你讲这就是三椒，都爱食三椒就对啦
0: 哈。哎，对，哈。
4: 好啊，我袂请问啊，三椒啊，咱迄个单唔来单价这么老些，我袂记。
0: 来，三椒一盒90粒，1500块。
4: 好，安尼我知，好，多谢你。
0: 谢谢，拜拜。
4: 好，好 ，OK。
0: 再见。喂，你好，我亮啊。
5: 哦，你也亮啊？吼。
0: 嗨，你好。
5: 我要请教你。
0: 请讲啊。
5: 我正好甲你买三椒吼，
0: 哎，
5: 啊加迄瓦骨，啊瓦骨即阵无咧错价嘛吼。
0: 瓦骨重阳节哈。
5: 哦，重阳节，啊你我讲无卡电话你啦，啊我即阵人快咧远啊，啊卡电话你，啊我现在我卡唔知要食安咯，我即阵卡什么卡吼，本来是这样卡卡到安啊，即个会疼吼。
0: 是。
5: 要苦的拢疼，我拢爱来菜园啊。
0: 丢。
5: 好臭啊！啊，番菜拢会生啦吼。
0: 嗯。
5: 啊，即嘛只沙石盘豆卡买平嘞啊！啊是讲要食菜，我有买一罐瓦骨食去。
0: 瓦骨三椒拢爱食啦，两行拢爱食啦。
5: 哎，啊冇买什么话，那什么水的遐啊？
0: 雪梨旺啊！
5: 哎，嘛食两罐去啊！
0: 安尼好，三椒瓦骨。
5: 啊，即嘛是爱食几项啦？
0: 三椒瓦骨先食。
5: 哎，阿林果精很闷
0: 吼。林果精啊，伊卡针对你即马镜头较要紧的是三椒甲瓦骨。林果精、雪梨旺的保养食拢无问题。
5: 安尼吼，安尼啊无，啊你讲重阳节才有咩瓦骨啦？
0: 我甲你甲北京拜托调一组大组给你啦。
5: 好啊，好。安尼，因为小姐知影我，因为我厝的。
0: 甲你送三椒大组一组，啊瓦骨大组一组，好唔？
5: 好
0: 哦，明仔你要出门靠好你哈。
5: 好，啊你无你当时要上来？
0: 你当时咧出来？诶，
5: 明仔
0: 啊，明仔中昼进前好唔好？
5: 哦，安尼啊，好，安尼我寄所谓。
0: 好，
5: 拢总我的。
0: 安尼拢总8000块，明仔你。
5: 好啦，啊无。
0: 明仔你。
5: 啊，但妈的包得给他上来，好啦。
0: 好啦，守卫士啦哈，守卫士哈 ，OK。
5: 我
0: 哪要
5: 出？我是
0: 叫
5: 阿那无，我人出去。
0: 哦 ，OK OK。
6: 我想要夹，
0: 是，
6: 我另外就要个，
0: 交给十五，给你寄人高精大组一组维他干一罐哈。好，阿妹，要寄进前个，我给你打电话，给你讲哦哈。
2: 好啊，阿我啦，这人高精还佫有，我就给你讲较重一点。
0: 好啦，好，OK， 好，拜拜，
2: 好，拜拜，
0: 拜拜。

0: 人讲家有一老，如有一宝，宝贝咱厝内老大人，就爱宝贝伊个脚头。
1: 哇，骨真好呢，暗暝落去也袂枯啊！啊，即摆拢好势好势，枯个落去啊！正常木脚头正定只瓦骨吼，即摆枯起来足好势，
2: 本来都袂枯啊，食着较紧老好啊！
3: 较早买老皮拢爱用白，无老皮拢爱用白，即摆拢白沙。
4: 食了瓦骨较袂遐酸软疼，
5: 换人工个，等个两三个月拢袂枯，正食你个瓦骨，啊则开始会枯。
6: 我感觉瓦骨吼，啊我食食咧枯咧白真好势，行路吼，会使行半点钟免休困。
0: 瓦骨有效真正穿，个人关节是第一好。有人要屈屈袂落，爬着楼梯真艰苦。关节退化还阁痛，痛到袂行是爱开刀。得力瓦骨赶紧食，个人是大口肉，不然屈屈嘛轻松，爬爬嘛有力。七十岁正刚一尾瓦龄，专门个人脚头的得力瓦骨，电话0800-090-868。以上广告，谢谢。

欢迎好朋友收听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讲新闻哈，继续报告的是社会新闻哈，来讲到嘛发生的咱只，这是有五个人啊啊斗阵的一个泛舟啊泛舟的队伍，咧八月三十来到咱只南投县落水溪卡顶面一个舞台啊，这所在当然水是真急啊，来只泛舟。啊，结果到这个信义端，啊，叫大水呢，哇，冲呢，因这船哈，水驾船哈，泛舟嘛，就变个，变个呢，尾后两个人是脱困，三个人呢，啊，伊也是对岸有这个沙洲嘛，浅浅的沙洲的遐，当然呢，赶紧去个救哈，所以咱消防队员呢，消防员，长得用救生艇，啊，来只救人，啊，尾啊呢，啊，这溪水呢暴涨。啊！暴涨呢，我咱呢救生员才架入去，架入去呢，咱呢救生艇顶面有两名咱的队员，拢有穿救生衣哦。但是其中五十岁这位啊，吴成龙啊，这位吴先生呢，被冲落去啊，冲落去，我当然嘛是赶紧救，赶紧车哈、啊，尾后车到上边嘛救无回来呢。啊，本身呢，伊这是一种泛舟啦，吼，拢做五个人。昨日呢，为母改家，哦，啊，就一人一只这独木舟嘛，哦，迄当然真刺激，吼、哦，泛舟啊，那时候，结果落来时阵呢，这水势伊这溪嘛，吼、哦，水势本来就急，佮加上什么呢？这母改水坝咧放水，哦，所以一个佮溢落来了，这五个就拢冲山去，佮冰嘛，啊，冰的两个是家己。上花啊，其他三个就受困的对话的时候，当然啊，脱困的就赶紧对话联络。啊，咱是东港的接到通报，哦，咱就派人先来查。啊，伊阵啊，你个暗嘛，啊，无查到，但是透过电话，再讲，哎，三位呢拢平安，哦，家在。啊，昨咱就调二十个人，包括两架救生艇。就变来吃嘛，来到落水溪这个孙梅桥，它顶面超四公里的所在。哦，啊，受困的那些，哦，啊，咱就先过船啊啦，哇啦，啊，救生艇刷了呢，赶紧来救啊！那先，结果就是第二遍，第二遍救完的时候，第二次救完的时候呢，因为这溪水呢，突然间哦，规个派起来呢，啊，很汹涌。哦，所以咱救生艇嘛是规个变形。啊，其中一位呢，有脱困。啊，另外一位就是咱头拄仔讲的这个吴先生哈，这水太强嘞，就冲落去。啊，咱马上通知顶面的水坝遐呢，限制放水。哦，佮赶紧佮调人到三江哈，真侪所在咱就做拦截，要救人嘛。结果咱的信义啊，双龙桥附近将人救起来，但是救钱花的时候，伊已经人无虾米地觉啦，无虾米意识啊。赶紧上边嘛，救我回来！那边的是哈，其实呢，这位啊是老手哦，虽然是五十岁啊，但是伊是这方面真正高手哈。但有当这溪水你歹讲啊。搜救的经验是非常丰富，真侪救灾伊拢绝对有出现的啦。还有是一位原住民，他体格汉超都非常之好、本来是这样，他今年满五十岁嘛，啊嘛，去年在说啊，哎呀，我五十了，要退休了，啊，想不到，啊，就发生这种事情，这样是，啊，过来另外也是我们这的新闻，啊，在台中呢，有一位啊，大学生姓杨，杨同学，二十一岁而已，啊，读书嘛，读书要租厝哦，啊，即嘛少年人当然拢是咧网络顶面看有虾米通好诶所在通租啦哈。咧网络顶面就看到，诶，即间袂歹哦，诶，介绍个熟哦，伊就甲对方联络。哦，啊，厝主讲啊，我人咧国外呢，啊，我会当寄锁匙互你啦。哦，安尼是，啊，结果就咧即联络啦，寄锁匙诶过程当中，诶，无收到呢，无联络到啦，无虾米安尼是。哦，啊，对方就讲，啊，无你呢，我甲你讲，你安怎操作？哦，用网络银行来去转销，嘿嘿嘿，你听个这就知影差不多要出问题啊，有吼？叫杨同学呢，安尼，哦，安尼操作呢，35万就塞出去啊。结果你敢知？哦，咱呢刑警大队咧提醒，用今年吼，正月至八月，干那这种啊，
骗你租厝的，这诈骗的案件，既然有百几件。哦，所以即马在，敢那大行都有可能被诈骗的安心啦。所以你要租厝嘛，请你要注意。哈，这刑警大队先来讲，因为这杨同学呢，今年的七月，伊是要点么样塞顿，塞顿家租厝，哎、啊，遐的厝租较悬一寡嘛。所以啊，网络看，哟，这间好哦，哦，一个月啊8000块，一般遐行情，哎、欸，安尼算上呢，伊就马上联络对方，对方讲我伫国外，无我都带你看厝呢，但是无安尼，我套价到呢，卖货变，这是第三方平台啦，我假收小你。安尼是哦，安尼就较安心啊。啊，刷到呢，有人甲咱呢啊，这个杨同学来联络，好、啊，恭喜客服人员呐、啊。要求伊呢，啊，你要建立到咱网站，迄是因设定的网站啦、啊、哈。啊，然后要实名认证呐、啊。啊，结果呢，认证啊，认证失败呢。哦，啊，这校号卡单呢，啊，需要改读设定。哦、啊，所以要求呢，这杨同学安怎改安怎改。当然，这少年人杨同学。这电脑嘛是会通的呢，少年人对电脑拢较会通嘛，好、哦、啊，所以呢，伊、啊、嘛是法多甲你骗去嘛，结果伊内面35万拢总转走去啊，所以结论是啥物？结论是杨同学连厝伊嘛毋捌看到，钱都无去，钱都无去啊、哦！所以特别呢要提醒，因为即马开学嘛，开学呢，即个大学生真侪拢租厝嘛。哦，啊，诈骗集团呢？哦，因真厉害，哈、哦！再一个，即摆大家要租厝啊！哦，一定真多，一点网络要来找厝，就用这招。过去啥呢？过去拢骗定金尔嘛，有无？哦，最近来报过去报新闻，骗你定金，人就放弃啊！即即摆不止，假厝头家啊，假的这个平台啊，假的客服人员啊，那是哈、哦。所以呢，警察先生是给咱提醒。哦，你一定要有三行爱查啦。哦，你要亲身看厝嘛。哦，你要查厝源，什么人诶？对不对？厝源哦，你要查身份，你是不是厝头家啊？哦，你要查什么？查付款钱要哪？啊，包括呢有三步。啊，不要相信这么便宜，这间你也感觉这么好，才租你3000块。哦，你看敢有可能？哦，当然，这间啊，应该呢照租，哦，应该万几块啦。哎呦，8000块就租会到，哦，啊，这好吗？哦，过来，你网络还是讲啊，利用你入去要查证的时候呢，哦，你的记哦验证码，哦，卖提供给对方。哦，那个客服叫你啊，安怎做安怎做，那个操作，那个网络银行，你千万唔通照伊讲，伊会甲你砍砍落去啦。啊、哦，简单讲。看你落去死啊！你哈，这要注意哈。过来来讲的是啊，将人啊，给大家呢，会当你家家死，这不是在咱家啊。这个北部哈，有一位啊李先生，叫做李克明，哦，伊针对一位丁先生，叫着伊李克明的女朋友，哦，要招因女朋友出外就对了，哦，啊，这我的女朋友你也敢来个哦，敢来高高点呗。要又出我哈，所以你也就闹人啊，将这位啊啊姓丁啊，给约出来，约出来了就给修理啊，就给电啊呢哈，甚至要那不只讲牙骨那个拱，哈，提赖打给修伊下体，哦，用一种啊加高啊加增加呢安尼个呢，甚至要那呢也拱腿啊，唔是拱伊脚，拱伊手哦，唔是哦。哦，将嘴齿甲拱落来，哦，不止安尼，然后呢，叫伊跳舞，哦，爱跳呢新电新，哦，迄、那个王心凌安尼跳舞，啊，就规身躯全伤啊，要个跳舞，啊，尾啊，零滴零滴零滴零滴个，你不对哦，尾啊死去啊，哦，所以台北电话呢，8月底伊叫到呢，炸到凶器，零滴，哦，个零滴个尾啊，家己个行嘛，哦。致人于死，判处这主嫌犯李克明，另外这朱家贤无期徒刑。哦，其他呢，遐也女朋友啦，其他遐人呢，嘛判处12年至18年有期徒刑，因为恁太恶极了，那有可能一个人和你修理到这程度。啊，这你也是因为
丁先生约伊个女朋友呢，伊就感觉心内袂爽，哦，所以就闹到这个闹到迄个安尼死啦吼，真侪。去年的七月初七，将丁啊骗入到骗入饭店的房间，哦，是讲你丁那个你也去呀，哎呀，啊去到遐里后呢，手机啊因就甲你控制起来，所以开始甲修理啊，变安尼死。后来这丁是表示讲。愿意啊，给对方28,000块。哦，所以这阵人佫将电钻刷一万架，啊，这槟榔打后壁面啊，啊，甲枯棍去啊。啊，这时候呢，简永峰嘛，佫加一个个礼拜，安尼是吼。当然也把打啦、甲攻啦、甲拍，佫有呐用电呢，电子棒甲电呢，啊，电甲焊以外呢，用耐打甲烧嘛，啊，甲刮哦，甲刮，啊，甲烫，啊，喙齿甲攻落来。啊，佫叫伊跳舞，这过程当中佫容易哦，哦，所以无怪佮判只重嘛。你一阵人这代志，你要做这种代志，唔是人做代志啊。所以后来呢，只有姓丁呢，脚啦、手啦、脚掌皮啦、吼、哦、身体啦、老废啦，包括什么喙齿啦、拱落来，所以尾啊，一是横纹肌溶解症，包括其他的并发症，佫大量的出血，以及呢脂肪性气泡、肺部栓塞。安尼先死去，你看这有艰苦死，我这绝对有够艰苦的，真正艰苦死哈。过来来讲的是两名警察，两名警察呢替人查资料，共收钱，啊，你代志大条啊！前一段时间啊，咱咧查这八八会馆，迄、那个负责人叫做郭泽敏啊，贪毒案嘛，查才查出了案外案，南港分局内面的警察刘正道。透过呢，艋舺分局的退休警员郑碧清牵线，涉嫌呢替郭泽明边啊迄个张旭生，包括呢咧放钱啊钱庄的业者，查什么？查手机啊，查通联。哦，你查这个电话，哦8,000块，安尼是啦，查一通电话8,000块，四年来查900多通。安尼先收700几万，啊！你大条啊！哦啊，所以这呢，这日后会判个什么程度？啊，这嘛起诉了哈、哦。但是这贪污，佮牵涉的你所斗三工迄阵人呢，拢在做歹代志，所以结论会判个什么情形哈、啊？咱再甲对中看卖啦，了解呢到底后续是甚么款哈？啊

0: 得利林高金，得利雪利旺，得利瓦骨，诺诺勇气抵少山，金得利为他干，三九盖后，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阿兰进攻股。阿公阿嬷骨头怕，腰骨无力骨酸疼，弟弟妹妹发脆气，哥哥姐姐当大人，我紧来吃三椒钙好。
1: 本来算分家用的温热，啊，我吃一罐遐三椒钙好呀，坐了今麦袂酸安尼。
2: 三椒钙好，阮阿叔呢吼，哎，家就讲阿嬷有那个牙齿都长起来了哦，他很高兴。
3: 无三骨哦，一顿一个抓一记哦，三椒钙活骨我三顿吃，即嘛无大骨都袂疼呢。
2: 吃恁的三椒钙好吼，是吧？而且这是足好的。
1: 也
4: 用过
1: 说吼，三
4: 招较
1: 好，用
4: 得足好。行拢行袂久，只三招甲换骨，即摆拢无行几点钟。
2: 我捌去断掉，脚骨拢会酸哦，爬楼梯拢足酸的。诶，三招介好，我食十天就体会到啊。哦，恁三招介好哪好哈、啊？
0: 三招介好，逐天食，互咱骨头顶、喙齿用、立头巴，徛的骨骼行远，厝内囡仔比别人加落一粒头。一两三个三石头的石，三招介好，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哦，咱骨质也歹，也是讲啊，咱这腰骨无力，脚无力，开跋倒吧，啊，跋倒较麻烦哦，哦，所以咱啊讲啊，来到中年以后，尤其阿公阿嬷，咱这三招呢，希望讲你一定要补充啦。好啦，你腰骨咧靠啦，唔知我咧拍拍照啊，好来到铁头啊，你先啊。好啦，咱咧活动长晚晚结束哦，但是有可能呢，公文会来，会个呢，演几工啊，安尼先哈。什么原因呢？因为咱南部啊，落雨淹水哦，所以咱结束啊。啊、哦，本来我想啊，自由啊，哦，真好哈、哦。但是南部有房啊，你长。长呢，就甲公司呢再三呢，希望哈、哦，希望讲呢，啊，阮南部咧淹水呢，啊，你公司嘛咧高雄呢，啊，你无看那淹家呢是，啊、哦、啊，所以有可能呢，一个公文来，那公文来咧，咱这八八节活动，冇可能啊，个淹几工安尼是啦哈、哦。不过公文要未来呢，咱就是照咱本来的时间。啊，落去做进行安尼，有影好南部呢，嘛无风台啊，好你看阴家呢，啊水啊满家呢是哈，当然要出外啦，嘛较无方便，啊饮水过腰嘛是要病嘛，啊所以有可能有可能哈、啊，可能个淹几工啊，即、這個、活动啊好真多呢，啊未买到，要个买啊买当拢买到安尼是哈，啊公文啊来咱只报告啦哈、啊，以上广告谢谢。

0: 啊，时间的关系，咱要先有电台刚上刚上回来来讲啊，即马呢，全世界啊，这個、AI 上界厉害，这辉达啊，辉达跟咱台积电的配合，这无会讲，伊嘛是咱台积电上大的客户嘛。啊，但台湾有一间啊，台湾读个上好的公司啊，啊，我安尼称呼啦，联发科 IC 设计，即马辉达呢，要用1000亿。好、哦，几千个投资咱的联发科啊，那是哈，哦，真正哈、哦，台湾呢非常的厉害啊、哦，因为即卖呢已经 AI 发展到一个真大真大的平台，哈、哦，有些设备啦，非常发展嘛，所以即卖呢，哎，国家特殊的针对这个行业、迄、那个行业、迄、那个行业，无同的设计是安尼是，好、哦，咱下面讲，待会见。
1: 中秋送礼不踩雷，老的老鸡翁来收。严选关庙土凤梨，每一口都有丰富的果肉纤维，省甜啊省甜。黄金外皮，奶味酥香，口感扎实。老的老鸡翁来收，好哩翁翁翁。
2: 那毛准备红烧肉味加烟肠，顺秋干的土豆汤，金桔啦，咸鸭两人，夹心方块酥，猪肉条，鸡肉松起司卷，老的老鸡看手等哦，到我1800元，送低卡一包，空八空空空六八七七七，
1: 0800-068-777。
3: 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4: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3: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4: 购票请洽立慈义博物馆0734875666。
5: 这个九月，让你花得更少，买得更好，陪你购物网初秋换季养生购，即日起到9月30号，全馆满1800现折180，买越多折越多。补钙首选金石力钙，3瓶只要1800，金石100高纤包6盒1900，超划算！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6: 老师让我变得更有自信，
7: 老师教解决冲突，

中山路一段麦当劳的车对面，好伦药房，中山路二段112号，两座新增药房，游园南路新兴路口，清水老金安药房，在顶北街市场口，沙鹿永福药房，中山路三角公园边啊，信辉药房，沙田路客家站头前十字路口，大家信昌药房，蒋公夜市7-11边啊，大雅妙昌药房，华富路菜市啊边。后里安民药房，甲后路会后里车牌对面，福美药房，四川路敦仔卡市场边，苗栗关万里信和药房，中华银行的正对面。

Good morning， 我甲你搞早，你睏甲亲像伫我金金看，逐工努力拢无嫌晚。我只要身躯勇敢，会当听你唱歌，打拼甲你惜命命。我的小心甲输以后会落，咱拢做伙行。

来打起。两行一头来北大河来阿吃古厝吃甜，我一定会答应。

我一定会答应照顾你每一年，我一定会答应照顾你每一年。

欢迎好朋友收听 BBR 球广播网阿亮俱乐部。咱传播时间拢是德力公司独家赞助提供的。现场的电话：0800-090-868 0800-090-868。这串电话为早起的7点到暗时的11点，那服务人员呢，给你做接听、做服务哈。拜六礼拜放假日啦，赶快有人接听服务。欢迎你收听，也欢迎大家共同关心每一天的台湾。

我来来讲到咱台湾的发展啊，台湾这個电子业，那护国神山台积电啊，这当然是非常非常的厉害哈、啊。台积电呢有真多真多专利呀、啊，不是讲你这個客户找我啊，我来给你代工呢，对不对？你啊设计物件来给我，啊，你有遇到什么困难？啊，我嘛一旦有上好的工程师呢，给你斗三工来想办法。啊，甚至过去嘛，嘛派到咱的工程师哦，出国去甲客户呀，你有什么困难？你讲，哦，大家斗阵来想办法，替客户呢解决伊的困难。所以台积电唔是干那代工鸟，诶，是上好的头壳咧甲客户做服务呢。但是还佫一间公司。哦，更加是他卡无输台积电，甚至薪水嘛无输台积电哦，就是咱讲的联发科啊，联发科哈、哦，这是当讲是上好的他卡啊，弄的联发科的台积电安心哈，这是台湾的 IC 设计龙头联发科，联发科的八月底宣布啊，啊要深度的合作，跟什么人呢？跟辉达。啊，辉达呢要用35亿的美金，找代票1100亿，啊，要来认购呢，咱联发科海外可转换公司债，就是 ECB 啦，啊，我投资你遐，啊，买你的公司债，啊，所以辉达执行长黄仁勋是咧讲哈，伊讲啊，其实，哎呀，跟这联发科合作呢，这蓝图啊，哦、啊，对未来啊配合，10年以上的啦。不是短期啊，要做些什么？不是安尼是，啊，当然真要紧的啊，就是讲未来这客户，哦，客户需要这個、需要那個、需要那個，哎、欸，你又无同的设计啊，是不是啊？吼、哦，所以呢，跟联发科结合呢，会当呢，更加大，啊，多方面的服务安尼是哈、哦。所以联发科的执行长蔡立行嘛，用双方面呢，大家来协手，哦，针对全世界客户。哦，咱让缩短到伊产品的上市的时间，哦，各方面的技术研发啦，供应链的报答啦，好、哦、等等，而、哦、且当然是好消息。最近宣布了呢，辉达的股票呢，好、哦，得个起啊，安尼是哈、哦。所以呢，联发科是站公告的，哦，这边呢 ，ECB 呢，伊要发行的总额来到呢39亿美金，预计是咧。九月初八，咁啊，新加坡交易所来挂牌，期限是5年，啊，票面的年利率0%，呵呵啊，我啦，所以呢，安尼是呢，诶，当讲是个进一步，啊，对咱台湾的厂商呢，这种肯定嘛，肯定哈，啊，合作方面呢，合作方面呢，黄仁勋写来讲，伊讲联发科呢，伊咧针对种客制化的晶片，下面个客制化，就针对这两颗。也需要，我特别针对这方面呢，针对你的需要，我来做设计。哦，啊，套件呢也建立到呢，本身辉达 NVLink 啊，飞行这个平台嘛。哦，所以一旦将这个针对人客需要的客制化的晶片呢，一旦恭喜无缝接入辉达的资料中心，包括也网络架构。哦，所以推进到新世代，包括呢。啊，边缘 AI 啦，还是个人的电脑晶片的开发啦，包括未来哦，一种自驾车啦、智慧汽车啦，啊，进一步呢，来到云端的 AI 的基础建设。所以呢，发展到这程度的时候呢，开始进入了呢多方面的，譬如讲咱常常讲到机器人，哦，自动车，啊，这拢是未来实际上运用的到嘛。你看，即嘛 AI 呢，已经啊咧医学上利用 AI 针对着这部分的癌症呢，会当有相当的治疗效果出来呢。哦，所以今啊公司啊，莫德纳，你看股票呢轰起来。所以 AI 呢也是多方面的。啊，唔是干啊，咱讲 AI 呢，会当甲咱呢需要什么物件，甲咱做些什么款的设计啦，三星不止安尼是啊，啊不止安尼是。哦，所以未来进步呢，真正是。嗯，在一旦讲，就是讲，哦，一旦发挥的太大太大，但是这嘛是咱大家烦恼的啦。阿老公，伊太厉害，哦，咧真侪目前的实验当中，发觉就讲，这个 AI 呢，伊家己一旦学习，家己一旦想办法，
家己针对讲，咱希望你做个多嘅时候呢，伊家己会去弄胖，去做到你希望伊做到嘅。但是有一寡呢，你袂当安尼做嘅呢，但是为着要达成你要求嘅，也去做一寡你料想袂到嘅哦。哦，这就是哦，今晚的可能，大家咧思考较困扰的所在安尼哈。好啦，咱呢这个对这个发电方面呢，无论是多一间大公司，哦，今晚就是大公司要来竞争啊。哦啊，但是无论多一间啦，伊需要生产的晶片，伊一定要去一个所在嘛，对台湾嘛，啊、哦，对一定要找台积电嘛，叫我都有人替你做出来安尼是嘛哈。过来咱来讲呢，老师当然真要紧。但是真侪，比如我教数学的，我教物理的，啊，一个老师呢，嗨，那么糟，电子方面呢，就请伊去啊，拜托个你来啊。咱来欠老师呢，佮加上老师各方面呢，这条件佮做工程师差伤侪啊吧。啊，虽然欠老师的情形呢，是愈来愈严重哈、啊。全国呢，各中国小小学早上开学嘛，啊，教育部呢，开学前一周的统计。全台湾呢，干那代理老师还阁欠走六百几个。哦，在昨呢各管区，干那无讲欠老师应用的教学呢？啊，敢有开天窗嘛无啊？啊，你比无啥代志，啊是安尼吗？咱教育部长昨是安尼讲哈，用各管区呢，这师资诶啊准备率达到99%。哦，地方呢嘛拢有排课，啊，包括一寡呢，即请用的机制嘛。哎呀，未应用到正常的教学啦。啊，那要未补足的，啊，持续，啊，过来找人安尼时候，所以呢，教育部统计各地方教育局的汇报，地方呢，啊，就是讲一直加8月25日来讲，全国公立的各中国小呢，啊，佫需要聘请的代理老师有600多名。各中各小不同，各中差不多欠403名，各小超欠211名安尼是啦哈。好啦，所以安尼先是无够啊，但是开学了会感觉嘛 OK 啊。啊，其中呢，啊个单台聘请人数爱增加落去哈，台北市欠上多嘛，欠98个嘛。啊，那以比例来讲呢，花莲呢？欠的比例是上盖管的安尼是哈，不但讲找无代课老师啦，正式的老师嘛无招万呐，啊无招万呐哈，啊但是没有开天窗啊，没有开天窗，咱就来讲啊，像讲呢新北市有一个校长敢有咧教书无嘛，啊都欠人啊，无要安怎，来校长你嘛来教呢是哈，所以新北市的海山高中，这已经出名啊！请无老师啊！啊，校长呢？叶校长以前教数学的嘛？校长人无够呢，啊，无你嘛，读一个安尼是吼，7-8年唔捌教书啊啦！哦，上课时学生一看，哎呦，校长、校长啊，校长也来教了啊！所以讲无多啊！哦，这叶校长，阮几啊好的老师啊！平均每一个老师拢在超过超3节的时间，都爱加啦，爱增加啦。哦，超终点差不多3节啦。哦啊，所以我赶紧入来报啊。哦，减轻第一线老师的负担嘛，就是啦哈。爱教数学的嘛，哦，所以一个今日去教室，学生看了校长，哎呦，校长来上课啊！记者就甲问讲，人学生会紧张未？伊讲会紧张不紧张，我是唔知影啦。但是有别班的同学咧讲，校长怎么不教我们？啊，啊当作一个真趣味的代志安尼是哈。这欠怎样欠啦？就高阳吼，高阳70几间，要赶紧找代理代课老师。哦，需要补足的啊个100几个，上欠的是国中。哦，像特教的啦，教英文的啦，教国文的啦，这。这嘛是欠佳的是啊啦，偏远的所在，迄更加免讲，像讲啊，这个纳马夏民权国小，你脸书顶面，我要代课老师啊，吼安怎安怎，而且佮你强调哦，你教书就好，你唔免佮兼做一挂行政的，因为有一挂老师啊，佮兼行政，兼这，拢无时间休困啊，有咩咩，你来阮家，你唔免做行政的工作，啊你阮家呢，你看，你呐。
你若下课就度假呢？啊，大什么拢甲你发落？好、哦、啊，结果请几个来，请了几个人，一个都没有哦、啊。所以这也是真困扰。这大环境都有关系啦，薪水嘛关系啦。好、哦，所以今日呢咧分析嘛。啊、哦，你做老师，以前做老师铁饭碗呢，甚至要出来找囝嫁老师上好，较稳定诶。啊，是讲你娶新妇啊，娶老师上好，较稳定。个知识分子有无？啊，即卖呢，伊讲即卖无共啦。因为像国中较教理化的这个老师上欠，非常欠，因为伊养电子嘛，有理工背景的少年人嘛，要去到科技公司啊，电子公司啊，薪水更加高啦。哦啊，这个教主，哎呀，这边来讲哈，好啦，这是一点哈。另外欠的不是干那讲老师尔哈，咱来讲护士甲即卖嘛是欠。啊，薪水要有人较悬的，有较悬啊。加偌济，加20%，好、哦，媒体写加20%，好、哦，安尼是嘛是欠人，伤脑筋哈。所以各大病院的薪水嘛是增加，福利嘛是增加哈、哦。啊，那是讲值班方面做调整，是不是？啊，但是工会这边呢，上新的统计，今年的7月底，全国的这护理师职业人员。甲去年比起来，是不是较增加嘛？吼，条件较好啊，无影减少，甚至减少800外位啊！哇，本来都咧欠啊，即嘛欠搁较侪。哦，所以你看真侪病院，包括阮遮啊，两间医学中心医院啊，呢，迄毋是无病床哦。咱讲啊，有淡薄病床啊，毋是无病床，是无护士啊。哦，啊，你病床都无效啊。啊，这几年当然针对各方面的条件，政府嘛是有加码啦哈啊，然后呢，病院嘛是有加码，台部方面呢有较好无？其实薪水要增加啦，啊，制度嘛调整啦，啊，薪水增加，真侪拢超过两成啊，是不是啊？伊就讲啊，讲这里啊，北医附医无算入按班费用之下啦哈，每个月薪水7万以上。哦，12个月佮加上2个月年终嘛，哦，然后呢，值班呢有够费用，哦，伊讲咧，阮家呢其实啊，即、这个护理人员呐、啊，一年领800万以上呢，哦，真非常之多，啊，非常之多，哦，啊，那安尼条件真好啊，啊，为什么能够减少去啊？所以啊，今年的7月底哈、啊，全台湾的护理人员呐、啊。有领证的，哦，有领证的啊，合格就对了，315,000+人。但实际上呢，来安尼做服务的职业啦，197,000+人，啊，就是讲，干那差不多60%外，啊，哎，来上班嘛，哈，啊，所以呢，一旦讲310,000人，卖讲呢，90%啦，80%来。应该咧都加真轻松啊，但是都无遮侪人来啊，哦，这也是真正较伤脑筋的所在哈。过来另外讲的就是讲咱即马咧，台湾咧电子各方面非常之厉害嘛哈，所以咱一直咧啊要来发展这个主权 AI 啦，吼等等啊那些哈。不过呢，像咱以前咱数发布的部长，啊，你给咱来提醒啦，啊提醒，讲中国甲美国咧，哦，这两个霸权嘛。八卦啊，甚至安怎呢？包括呢，日本、韩国、新加坡，哦，这方面呢，因咧真侪方面呢，其实呢，哦，无输咱呢，啊，无输咱哦，所以咱台湾人咧发展的主权 AI 的时候呢，咱就针对啊这种算力、电力这两个问题啊，咱应该阁加把劲安尼先，啊，袂当干阿讲啊，我即马安尼发展家呢，哦，感觉家己啊真骄傲啊，哦啊真了不起啊，真安怎样？哦，啊无够。这个讲法是真好，无唔对，富国神山啊，包括诶，整个是供应链啊，要像咱这完整的真正真少哈。但是呢，毕竟哈、啊，你唔通呢，骄傲起来了。哦、啊，伊讲啊，咱台湾地理上、科学的技术上，无唔对，真关键的角色，这无会讲。哦、啊，啊咧 AI 这方面。那么建立一个真完整的硬体的供应链，
但是咧整体布件、资源的导流方，甲亚洲咧真侪国家，其实咱阿个不如人家呢，不如人家吼。所以英国呢，今年公布一个全世界 AI 的指数，哦，拍分数，台湾排咧第几名？哦，绝对第一名、第二名无。吼、哦，那整体算起来，咱排咧第16名了了。输美国，输中国，输新加坡，输韩国，输日本，那可能输韩国、输日本呢？你袂当跟他算硬体。好、哦，所以就韩国，伊早先呢就讲要发展主权 AI 嘛。哦，所以已经甲辉达买了26万片这个 GPU。日本目前嘛超过40000片的 GPU， 这拢是要发挥哦。但咱台湾呢，干到30000片的 GPU 呢，所以干那种运算的算力啊，隔壁国家都比人较强呢。啊，数理的讲话啊，哦啊，不止啊呢，你唔是讲干那这种算力啊，袂当输别人以外，你要充足个电力有无？你电有无？哦，你算力就算讲两个吹落去啊，无输日本，无输韩国，但你若电也无够呢。伊讲啊，30000片的 GPU 需要呢1.多GW 的电力。哦，1GW 相当是一座呢核能发电厂的发电量，那无代无是堪为呢核能发电。呵呵，就是知影讲，即马政府嘛是要来推动啊，咱的核能发电啦、啊。因为你无这都袂用诶，无这袂用吼，所以讲啊，以台湾目前咱电力的发展个看起来，就算讲咱台湾买足了，咱这运算算力所需要这硬体设备，假使讲咱的电力跌袂掉啦，咱嘛无法度相当的发挥安尼是哈。所以咱嘛知影讲咱强咧多，缺点咧多，哦，所以必须要呢迎头赶上哈。

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公新闻，现场的电话0800 0900 8 68，咱来听歌。

0: 得利林果精，得利雪利旺，得利瓦骨，诺诺永喜抵少山，金得利维他干，三九钙合，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那咱进广告。人讲医生惊地少，少请派医防人灾。拄到天气多变化，温差大，空气歹，诺诺勇气地少山，顺汗油又成温和，气味清香效果赞。
1: 诺诺吼，感冒倒啦，我直接讲感冒食了真好。
2: 当你食你的诺诺啦，我拢咳袂，我食嘛有效啦。
3: 做遐食一罐就有感觉啊啦。我本来吼讲话讲无三句就要缩去啊呢。做遐食好个，食好
2: 食个少山，少到要死，爱食食就好个。
0: 清洗化痰润喉之少，去除咱酷酷少的痛苦。诺诺勇气地少山，服务电话：控诉2262-2938。喂，你好，我亮啊。
4: 哎呀，对啊。
0: 嗨。
4: 要拍卡嘞。
0: 哎，拍谁？嗯，请讲来。
4: 哎喂，颈椎先骨刺啊，咩啊那样？
0: 先骨刺，即卖情况啊。伊麻个倒位落去啊！
4: 啊！
0: 伊即卖情形，
4: 两个手拢会麻吧？
0: 手会麻，你骨刺是颔棍吗？
4: 系啊！
0: 啊好，啊即卖去吊颔棍是不？
4: 啊！
0: 即卖去做有做有去看医生做复健无？
4: 有咧。
0: 有哈、啊、好，继续做去买三椒甲瓦骨来食。
4: 三椒甲瓦骨啦。
0: 你个骨头只会刺啦。哦，软骨啊有够高，啊，佮配合福建，吼、哦，伊会愈来愈好。
4: 哦，
0: 会记哦，三椒两粒，瓦骨两粒，吼、哦，食饭前十五分钟食，初初食会反疼。
4: 哦，啊，家己爱啊做啥物运动？
0: 你即马有咧做福建，有咧游吼，你会记，你就是卖定定头壳硬
4: 哦。
0: 哦，头壳硬就愈嗨。
4: 哦，
0: 头壳打打，头壳打打，轻松活动，千万唔当点咧，头壳啊咧划手机哦，哈，
4: 哦，
0: 会记啦，哈，
4: 哦，
0: 去买三椒甲瓦骨来吃哈，
4: 哦，
0: 好，好，拜拜，再见，
4: 再见。
0: 喂，你好，我亮啊，
5: 喂，阿亮啊，哈，
0: 嗨，
5: 请叫问一下吼，
0: 嗨，
5: 今晚要多多咯。
0: 大组起码应该有啊，有房应该有啊。
5: 哎、欸，我呢，我遐有资料资料嘛。
0: 你的资料，拢都一间给你送的，我叫伊给你送好吗？
5: 我甲十月才卖呢。
0: 十月才卖，无要紧啊，给你留啊。
5: 系啊，你甲留起啊。
0: 好，给你留。
5: 迄个三椒两组大组的。
0: 三椒大组的两组，好，三椒大
5: 组。啊，瓦骨两组。
0: 瓦骨大组的两组。
5: 哎啊，那个什么精的啊？
0: 苹果精。
5: 哦，苹果精的，苹果精我两组。
0: 哦，苹果精啊，大组的两组，好。
5: 我个正门也好。三椒甲香菇精啊，甲
0: 瓦骨，
5: 我们同个食要紧无？
0: 到阵食真好，无问题。
5: 无要紧吼，
0: 嘿，无要紧，无要紧哈。
5: 哦，我之前买只，今麦才食买了啊，你食个十月就了啊，过一个月就了啊。
0: 你上你是陈先生在新港对吼？
5: 有啊，你叫康个康员甲上个啊，直接啦。
0: 哦，直接啦哈。
5: 直接不过陈瑞幺，你幺唔少。哎，九零六啊，
0: 九零六对吼，
5: 这新讲的我还无啊啦，
0: 无啊哈，好 ，OK，
5: 交关。我这就刷了是六公里，
0: 哦，六公啊哈，
5: 系啊，六公了，你唔是有登记起来啊？
0: 有，我才有哈。正常你即马带六公，还是公园给你送的对吧？
5: 对啊，对啊。
0: 好啊，我即马叫公园给你留哈，
5: 留三。好，该留嘅。三十月初五到初十的中间啦。
0: 好。三椒大组两组，瓦骨大组两组，苓果精大组两组，安尼丢了哈。
5: 哎，丢丢。
0: OK， 无问题，谢谢你哈。
5: 讲的，讲三讲的，加我见哦。
0: 到阵加我见哈。
5: 好，
0: 谢谢，拜拜，再见。
5: 好，谢谢，
0: 谢谢你。 喂，你好，我亮啊。
6: 亮先生。
0: 嗨，你好。
6: 我正家哩，
0: 吼。再讲啊，来。
6: 好，做咱咧目睭去手术白内障，会使食雪里旺无？
0: 会当雪里旺来食有适合吧？佮帮助伊个恢复呢。
6: 有适合袂啊？
0: 对。
6: 啊，那手术后就会使食安尼。
0: 对，手术后就会当食。
6: 啊，年纪高症袂使哩。
0: 年高症咧，手术前吼，手术前我讲都爱停啊。手术后爱等甲规个拢无问题啊，才会当食零果精。
6: 哦吼，安尼哟。
0: 嘿。
6: 哦，安那像迄号做三焦嘞。
0: 三焦话句拢会当正常食无问题。
6: 哦，干那认真用果精
0: 买食，分
6: 食食安尼啦。
0: 对对对哈。
6: 啊，雪里旺拢袂紧啦。
0: 雪里旺会当加啉一挂。
6: 加啉一挂。
0: 嘿，帮助恢复。哦，
6: 安尼哟。
0: 是的。
6: 好。
0: 好，谢谢谢谢。再见，拜拜，
6: 拜拜。
7: 他讲我食雪里旺感觉好足白啦，
8: 雪里旺脚尾拢会顶滋滋，啊我今嘛未啊呢，
9: 雪里旺困起七点钟，
10: 雪里旺哦，啊我头毛那个安尼今嘛已经拢发出来啊，
11: 雪里旺啊，今仔啉真好咧，暗时则未半暝啊拢起来哭，
12: 食饱哦，啊拢会肚鼓，食你的血里旺啊，今嘛拢未啊，
13: 雪里旺今仔哦，我头毛结得暗暝呢，啊皮肤嘛结得水呢。
14: 吃的雪里旺啊，我以前头毛是拢白哦，今嘛哦，头毛那拢个发乌出来啊！恁得力的产品哦，真好啊！
0: 大家希望下手频率，头毛可骨力，嘴唇无灰色，暗时也阁困袂去。三前三后做起来，身体虚弱不稳定，尤其是吃素食的阿公阿妈，雪里旺咱欠什么就补什么。人人讲雪里旺是用恁的化妆品，和咱面皮油金亲像小 baby， 门药房免开钱。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
15: 以上广告，谢谢。

0: 欢迎好朋友收听 BB 阿秋公布网阿良公新闻哈。据说报告是国际新闻，咱呢这两天有讲到呢，中国哦，这个、西藏甲尼泊尔交界迄个山区，咧八月二日哇，山顶哦，迄冰川山洪呢，规个崩落来，包括呢土石流落来，造成真大真大的伤亡。好，即马所公布的数字，咱所了解哈，甲当地时间八月底的上午，啊，即马知影已经是往生的人数来到呢903人，好，啊，个咧车，好，失联的人数是4247人，好，所以这确实的哈，是很大一个灾难呐哈，即马当然赶紧的抢救。啊，本来尼泊尔是个其他的国家要来斗三江公面嘛，啊，公面哈，啊，今嘛呢，今嘛是就希望大家啊，赶紧个斗三江安尼先了哈。这为金牌找人啦，讲实在，啊，目前来讲，啊，个超过4000多人下落不明嘛。红十字会估计，用啊，可能有超过90000人。会来受到影响，90000人呢，哈、哦，这个损害非常之大，哈、哦。啊，今嘛呢，另外一个所在，美国的大峡谷，哦，大峡谷就是真出名的所在嘛，哈、哦，真侪人去游览呢，哦，去到美国大峡谷啊。结果呢，美国呢大峡谷八月二九迄一天，安怎落大雨？迄、那个大雨唔是普通的大雨，大暴雨啊！引发了呢山洪，买山洪，规个河唔就落来。哦，所以美国的国家公园管理局第二天就发表声明啊，发现了呢有人亡生，一个46岁查甫人啊，发现尸体啊，那个上少个15人失踪。哦，而且说在。真侪人来遮游览呢，去年吼来遮游览的人数差不多是超过440000人以上，安尼先。哦，所以八月二九呢，突然间迄种大水、洪水啊呢，规个落来，落来了呢，这一带啊，哦，数十人呢，被迫爱赶紧撤离啊，啊，就是咧峡谷噶啊，幻影牧场迄个所在啊，啊，大峡谷内部唯一供应的游客噶遮的人的一个输水管呢。嘛受到真大一个损害，哦，啊，这个所在我相信真侪人呢，不去啊经过吧，哦，所以有到即卖天气啊，已经无你，和你袂杂嘞。咱讲公司咧高雄啊，啊高雄呢，安尼讲，啊唔是风台呢，啊做大水，啊阴家呢先，哦啊，所以即卖天气啊，真的很难讲。好，过来咱来讲的是针对着美国加伊朗，啊，美国伊朗呢，这里那是。8月30日，《纽约时报》就分析啦，用美国甲伊朗呢，本来呢，哎呦，哦，差过外个呀，哎，较无什么动静啊，但是后来嘛是个交火啊，是不是？而且呢，都多是美国正式啊结束伊啊有史以来上届固定的阿富汗战争的五周年。所以呢，这美国啦，啊，遮战啊，遐战啊，那时候，其实你甲看美国咧真侪所在战争，到尾啊，拢唔是讲盖理想呢，是不是啊？所以讲啊，一个结论，这美国媒体家己写，伊讲安怎呢？要战，要开战，真简单啦，但是要结束，非常的困难。所以美国呢，即卖个调呀，哦，就阿富汗的战争唔是。调个真歹看吗？啊，即马伊朗，伊个个安尼，伊个同款。哦，伊讲为什么敢那无得脱身呢？必然的是，哈、啊，讲啊，2011年5月，啊，美军呢就是针对911迄个主演员凯达组织的迄个宾拉登嘛。哦，迄阵呢，因为学报复宾拉登，做一个拍死嘛，哈、啊。所以呢，一旦讲是迄个时。那正式退出阿富汗战争呢，是上好的时间点，因为比拉登，或者凯达组织，你已经个好好修理去啊嘛，是不是啊？所以迄阵啊，迄、那个时间点无抓到，哈，因为像阿富汗这個战争， 这个期间呢，经过了三年的美国总统，哦啊，撤军呢，伊讲撤军呢，就敢那承认失败，哦，名声真歹听。而且呢，长期间合作的一个阿富汗的盟友，哦，你撤军呢，啊，你等于讲准啊将因放杀掉啊，哦，所以美国政府是认为讲撤离呢，恐惊和一个伤亡的美国的军官啦、啊、士兵啦、啊，因的付出。包括因的牺牲，好亲像失去了意义，哦，所以要撤离，哎，才思考真多，哎，思考真多。而且呢，伊讲美国过来考虑另外一项选举，啊，一个选民呢不满，袂登票哩，哦，等等安尼先吼。所以你讲啊，即马进落去啊，哦，啊进落去，美国也知影，啊，阿兵哥唔当派落去，一旦呢派落去地面呢，更加歹收煞。哦啊、但是你一场战争呢，你唔敢派兵落去地面，啊，就会当呢将对方啊修理个一个什么程度？你无地面部队啊，会变安尼先啊！啊，一个战落去，你讲油一个贵个，啊，油会介绍个压起，啊，压起全世界经济呢也会受影响啊！啊，不过美国呢，美国总统即马是讲呢，因为前一段时间啊，因为派人去将委内瑞拉的总统个掠来有无？掠来了呢，诶，委内瑞拉有真多，哦，所以即马讲美国甲委内瑞拉合作，啊，委内瑞拉油，啊，美国这边会当相当的入股，啊，然后使用，啊，然后呢较俗的钱来买，哦，等等安尼先啦哈，当然也赶紧呢加一寡生产，加一寡生产，哦，所以你讲啊，像讲美国过去2011年，哦，迄铁军，迄、那个时间点掠无到了呢。你个想看卖，咩啊？佮拍超十年啊！所以这段期间呢，啊，美国阿兵哥、阿兵哥嘛是会比拍死呢。哦，你讲讲假酒报的讲呢，啊，美国阿兵哥死偌济人，其实呢，受影响真多。迄阵啊，啊，这边呢是868名，所以一直到2021年，才全面撤军嘛。全面撤军，所以这阿富汗这场战争是美国史上呢上界孤等的一场战争，安尼是哈啊，所以呢，即马个伊朗，哎，跟他的类似，一个白条呀，啊，但是啊，川普总统应该较了解啊，你那无脱啦，你那无脱呢，恐惊啊后边面呢会一个较凄惨，安尼是哈，好啦，所以美军呢8月30。啊，空袭呢，霍姆兹海峡啊，顶面呢，伊朗这拉拉克岛，拉拉克岛顶面有两个所在，是伊朗的这火箭发射的装置的家。哦，这嘛是美国差不多呢，我七个月来头一遍对伊朗呢采取的这军事行动啊，那是，但伊朗嘛未得点点啊，伊朗的空袭，哦，炮位约旦，哦，以及呢啊驻。阿拉伯联合大公国的美国的军事基地，我无法度拍个你美国，但是你美军的你这个所在有基地，对不对？我给你拍你只，安尼先哈。而且表示讲咧，海峡顶面嘛，将一架美国的啊，死神无人机，甲拍落来安尼先哈。死神无人机较贵啦，迄一架差不多3000万美金至5000万美金，安尼先啦哈。所以这呢，要经过呢，有一个结论起来呢，应该。无法度短期间啦，哈、啊，短期间呢无法度做一个结束哈、啊，啊，尤其啊，即卖呢美国航空母舰林肯号派来遮呢，哇，相当的时间，顶面阿兵哥冻袂掉啊，甚至为阿兵哥跳海啊，啊，被跳海啊，那是哈，好啦，所以呢，美国的航空母舰林肯号呢，你中当长期间部署了，即卖呢要互因休困啊，哦，所以要休困要离开。九月初二呢，会停我咧泰国嘅啊，即、这个帕塔亚。哎呀，帕塔亚唔是咱咧去佚佗所在吗？系啊，度假城市帕塔亚。哦，啊，所以哦，美军要来啊！哦，一只航空母舰，包括呢，新古兵嘅即个啊，舰艇呢，差不多有将近5000名船员，以及呢，即个海军陆战队。啊，啊，经过呢，哦，出国200几天啊嘛。啊，要来泰国吃帕塔亚，来休困一日啦，休养一日啦，补足一下安尼先吼。结果泰国这边呢，赶紧呢做什么款的处理呢？ 当地泰国人准备做生意，几落千人来这消费，你敢想看卖哈？然后呢，泰国当地政府就赶紧呢，要来安怎呢？要来打击掉违法的啊性产业，就是咱讲的色情啦。啊，色情你泰国吼，你那是做色情是违法的哦。啊，加减无的啊。但是你看，你曼谷啊、帕塔亚一挂主要中心。哦，种色情的产业呢，真公开啊，真公开哦。啊，这帕塔亚伊是一个，以前是一个渔村，渔村。啊，你啊，越南战争的期间呢，美国阿兵哥呢，有无？啊，你遮哦，安怎安怎啊？所以变作是一个，敢那旅游的城市啦。哦，啊，今晚呢，哦，阿兵哥搁要来啊。哦，所以这帕塔亚的市场咧厉害哈。因为每只阿兵哥美国人，他刚来阮家呢，伊可能会开销。1000块至3000块的泰铢，泰国钱啦，差不多代表960块至2900块啦。哦，啊，因咧顶面啊来只剃头，哦，啊过年，哦，应该让短短期间呐，嘛刺激到阮家啊，帕塔亚经济安尼先哈。泰国呢，经济这段时间，包括旅游市场哦，是无介好的哦。得利林国金，得利雪利旺，得利瓦骨，诺诺永喜抵少山，金得利为他干，三九盖户，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啊，咱进广告。人讲家有一老，如有一宝，宝贝咱厝内老大人，就爱宝贝伊个脚头。
1: 哇，过真好呢，阿袂落呀，袂苦啊，啊，即摆拢好势好势，苦会落呀。之前无脚头，就定只瓦棍吼，今麦苦起足好势，本来都袂苦啊，食着较紧落好啊。
2: 较早买老水拢用白，落老水拢爱用白，即摆拢白刷。
3: 食了瓦棍，较袂遐酸软疼。
4: 换人工个，等下两三个月拢袂苦，定只你个瓦棍，啊，才开始会苦。
5: 我感觉好瓦棍吼，啊，我食食咧苦咧白，真好势。行咯吼，会使行半点钟免休困。
0: 瓦骨有效真正穿，果然关节是第一好。有人要屈屈袂落，爬着楼梯真艰苦。关节退化还阁痛，痛到袂惊是爱开刀。得力瓦骨赶紧食，果然是大烤肉，不然屈屈嘛轻松，爬爬嘛有力。70岁正刚一米瓦零，专门果然卡头的得力瓦骨。电话0800-090-868。啊，瓦骨呢，真侪人咧食，啊，食了拢真恶露。但是一开始食，啊，卡叔讲，那是较严重的关节退化，啊，会反疼哦，哦，啊，另外家你啊，报告咧头前，和你先有一个心理准备，哈，啊，哎呦，然后食落去呢，更加疼，哈，会安尼先哦。尤其咱脚头呢有变形啊，唔是滴咧啊，啊，去食了呢，反应会较强一寡呢先哈。啊，咱瓦骨是三顿食。啊，那有咧食三椒呢？斗阵食，食饭前15分钟，三椒两粒，瓦骨两粒，斗阵食，饭前就食。啊，我饭前有咧食西药，要安怎呢？隔开一点钟，啊，隔开一点钟，而且是咱饭后才食，嘛无要紧安尼先吼。好啦，这瓦骨呢，当然咱嘛是会有这种啊、特别做啦哈、啊，但是是咧重阳节，哦，重阳节迄阵啊才有哈、啊，有药房呢，其实有啦。哦、啊，但是人个老客户拢是主文呢，定咧头前安尼先，哦，所以要甲调戏呢，伊嘛甲你讲啊，歹势啦，迄度人主文去啊，哦，所以较歹调戏安尼先，吼、哦，所以你开始讲，我出来外国食完了呢，先买一盒吧，啊、哦，先买一盒食，啊，重阳进前差不多一礼拜十天啦，大早来，咱家呢加买一罐呢是嘛，哈、哦，以上广告，谢谢。好啦，今日节目时间就到站嘛哈，感谢你的收听。咱传播时间拢是得力公司独家赞助提供的。啊，另外介绍有林国金、雪梨旺、瓦骨、诺诺、维他干以及呢三椒钙合。不清楚、不了解呢，要打电话来啊哈。感谢你的收听，塞欧娜娜，拜拜。
6: 宝德旺便利店，好康天天看得见，酥香不油腻的牛蒡香松拌饭、拌面、配粥都对味，夹吐司、包饭团也加分，一罐220克，只要150元，纯素无添加，富含膳食纤维，健康又营养。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我光路二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04-2481-0939。
7: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8: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八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7: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8: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9: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10: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9: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11: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12: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11: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13: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11: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333。

0: 康专线0800-22-66-33。
1: 现代人三 C 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2: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1: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2: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1: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3: 美好生活，快乐时光，就在 HiRadio FM98.7 风城广播电台。

0: 欢迎收听今天的美丽人生。得力公司盖混盖优为了跟苏鹏阿哥互联素富二代微服部广告照1080-7008为咱所提供哦。
1: 好来告诉告诉天下事，
0: 来咱叔叔拢来关心。
1: 我是淑君，
0: 我是 Pocket。
2: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得到健康，人生亮丽。得力生医，守护您的健康每一天。

0: 我相信哦，这两天哦，上班哈，大概哪个回家还是桥都要去上班的路中哦，一定更加塞的啦。尤其是南部地区还在下雨地方，一定更塞嘛，因为落雨天的关系，大概用开车的人较侪嘛。啊，但是这两天又感觉体感上哦，又特别的塞。包括别人又再去一去上班的时候，他传说哎。传照片到我们群说，为什么今天怎么这么塞啊？因为南部已经下雨很久，好几天就那个车流量应该差不多，但是今天特别塞。我大家讲，因为小鬼门已经关了，小鬼门去上课了，爸爸妈妈再跟他去上课啦。
1: 嗯，哦，是安尼的关系。
0: 对啊，对啊，对啊，
1: 这两个
0: 他卡贼啊！哦，
1: 因为加上下雨啦，
0: 对，
1: 下雨可能很多家长就开车在下。
0: 对啊，对啊，所以就是本来就下雨就开车辆会多，再加上开学，要不要再跟他去上课？哇，我们别人多啊，蓝马 K 嘛，歌咏蓝马 K 的，哇，歌咏蓝田路塞到爆，他怎么了？
1: 蓝田路歌咏蓝田路在哪里啊？啊，
0: 男子南马 K 啊，
1: 啊，就现在有一个蓝田国小哦，新开的哦，哦，因应台积电的员工子女啊，哦，新开的蓝田国小哦，好，今天是九月一号啊。吼，今天九月初一啦，吼，已经进入九月份啦，September 1st，吼，九月一号，吼。哎，欸，鬼门还没关啦，
0: 啊！我说小鬼门
1: 呐，啊。哦，你好，好，我俩这个农历的，
0: 囡仔登上个，囡仔不是小鬼啊，
1: 鬼门哦，农历七月还没过，还没过。
0: 小鬼门，小鬼门关了，啊。

0: 其他县市唔知吼。我伫即个出电管看到吼，有一个妈妈分享着讲，因的囡仔是高雄的今年小一新生啊，哇，小一新生，想不到现在的小高雄的小学生这么幸福，小一啦，小一小第一年念小学的，那个高雄旗舰户上一个大礼包呢，大礼包用一个那个托特的帆布包哈，啊，哇靠，伊的是吼，这个就是写一个高雄，然后那个上面的图案就是高雄的轻轨，啊，里面有什么呢？哦，很多哦，真的是小朋友上学很需要。就是书套、哦、不是就是那个什么、L 夹、那夹米夹 L 夹，然后呢还有那个铅笔盒，啊，里面铅笔盒里面就有文具、文房四宝、纸、笔墨纸砚啊，没啦，不是啦，就是说包括这个笔啦、尺啦、上课需要所有的东西、哦、高雄市政府还有铅笔袋、哦、这高雄市政府就送给今年高雄市小学入学的新生们一人一个、哦、大礼包、所以帮我电管的妈妈的工，哇！我不用再跑去九，开学前一天跑去小北、还是九成九帮囡仔宽物件啊。所以这个还不错，这还蛮稀奇的。我们在讲其他管区，台中朋友，你们小如果家里有孙啊，还是囡仔今年上小学一年级的，哎、欸，有没有收到什么样来自政府的这个大礼包呢？高雄是有啦，哎、欸分享一下。
1: 好，不过昨天呢，我在网络上看到很多人分享哈，高雄市长陈其迈也最后一次的施政报告哈，好，我在翠上面看到说，有些人看了是眼眶红红的哈，好，说他自己也觉得很奇怪哦，好，甚至有人说是谁抢走了麦麦市长的两年哈，哦，干嘛讲就不管呢？麦麦市长只做了六年哈，好，做的那么好，但是只做六年，然后但是他的六年已经比人家哦六十年还做的还要好哈，那昨天也最后一次的施政报告，哇，开口闭口没有一句哈，哇，一旦改条件，比如讲没有一句赘言哦，都无一句迄个给啰嗦的话就对啦，拢总是哇这叙述哈，这几年当中做了什么，他想要的哈啊，他想要做的，他要做的，还有已经做的，还有哈啊未来的期望哈，甚至一个爹一寡心里的话哈，很简单，很迅速哈，这最后一次的施政报告呢，报告完毕哈。真正每一个讲出来拢是硬硬硬的，每一句讲出来，每一件事情讲出来拢是硬硬硬。所以哈，身为如果你是住在高雄市的市民，一定很有感哈。你也会知道说他讲的是在讲什么，讲哪里，好做的是做到怎样哈。我相信说，只有住在这个城市的人才会真正的哈，好这最非常有感的啊，或者是说对他的施政呢是给予肯定的。尤其伊讲吼，他当选的第一次诶时阵吼，伊讲伊当选的第一天的时候，他就讲说，好，他就讲了一句话，他说梦想不在远方，而是在自己的家乡。好，还是伊动算的时阵，好，就是罢韩料在重新选的时候，他当选哈，当选之也得时阵那一个刹那哈，他上台讲话的时候。那么他又讲到这一句话，因为麦麦市长呢，他本身就是高雄市的人，高雄人，所以他就讲了梦想不在远方，而是在自己的家乡，哈，洞山高雄市长进前其实伊是行政院副院长，哈，所以他会特别有感才会讲这一句话，梦想不在远方，你是在自己的家乡。然后呢，他昨天的最后一次施政报告，以最后一共会当伫家己的故乡哈，跟大家一起成长，这会使恭喜最幸福的一件事情。然后最后一句，高雄是我一生选命的地方哈，高雄是我一生选命的所在，高雄是我一生选命的地方哈。好，对这几年哦，麦麦市长的施政很有感的朋友，难怪。说看了他最后一次的施政报告，听了之后就真的是眼眶有一点红红湿湿的啦，
0: 都有一说一啦，他如果他第一次选就顺利上，
1: 不一定会这么卖命嘛。
0: 第一个第一个不会，其实第一本算的时阵哦，他连那个的胸克谁啊？说实在啊，连那个什么那个叫竞选总部都没有设，然后还是有些蛮亏啦。陈其迈那个时候其实还是有一点距离感啊，不要说亏啦，有点跟那距离感，他就觉得哦，我是被登来这代级，然后因为上一阵的陈局市长还做得不错嘛，觉得有点觉得稳赢的啦，真的说实在是觉得我家己稳，连竞选总部都不设，对啊，所以的别讲，但各用其名嘛，家己自己也够骨气啦，对不对？就是你没有比较，没有伤害嘛，你就在那个。经过两年哈，这个前市长哈这样子，还知道说哦，我们没当，这个下期没当哦，被筛准的人没当啊嘞哈，没有方向感这样子。那陈其迈刚第二次就是说在这个2020年哈重新选举之后又上高雄市长的时候，那个态度完全感受就不一样。还有，其实我们不能说撇开说民进党中央哈。对于高雄的重视程度也不一样，卡扎没干嘛干嘛卡扎拢问呢，但是谁看没上面带起是问的，真的，政治人物不要觉得自己都很稳，如果你一旦觉得稳的话，你等不会这么拼，你就不会那么拼命了。
1: 好，所以公大家虽然对陈其迈市长有不舍啦，但是我们
0: 没有，所以说其实
1: 任期已经到了，就是要结束。
0: 我觉得最伟大的还是高雄市民啦，高雄市民歌咏是海港，海港人哈，海港人的是大风大浪，无怨无惧，心胸很包容，一边管你其实不太管你什么样的党派政见想法，他们都欢迎你，只要你对这个投得你有付出的话，管你是蓝是绿哈，我们都接受了。怎么会让这个
1: 韩国瑜当选？
0: 韩前市长当选、但是你哪干嘛来？你是欧龙谁的？啊，用嘴讲哎，马上，能当时当给你扩招。这个是
1: 没有实力，没有真心的想要为这个地方做事的
0: 话。我印象很深刻啦，就是在那个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二次世界大战其中英国这个首相叫做丘吉尔，丘吉尔在英国带领英国撑过二次世界大战，赢得那个纳粹的攻击，赢得二次世界大战，但是一旦战争结束，也可以重新去选举的时候落选，落地，然后他就讲了一句名言，他说。最伟大的人民就是最无情的人民，因为丘吉尔是暂时的首相，被震惊的时尊就搞输要赢，但是被和平要建立还是要处理国家大事的时候，他不太适合，所以我就想换个念头来想，其实高雄市民是蛮伟大的，可以给别人机会啊，觉得这个不行，马上，把你这么单戏当冷当的给你换掉啊，
1: 所以
0: 我跟你讲，你哪讲？陈其迈在第2020年再次上来的时候，看到高雄市民这么样的有期盼感，这么样的有威力，他会不会好好做？会啊，
1: 不拼都不行啊，怎么交代？要不然
0: 对啊，你街头巷尾，我有天我哪光我嘞，你跟洪奇立哪里变笨死了？你就会听到，起定位录音啊，最近什么啊？这是好了，他追啊，登革热然后那个
1: 季节都有随着社会时代啊，季节啊，起公时事的天气各方面的变动
0: 啊，
1: 你要更改那个垃圾车里面你也得。
0: 宣传的嘛，
1: 宣传
0: 的。哎呀，讲啊，你注意啊，家里的积水要变一下吼，还是讲去准呐吼，你注意防下去准，注意疫苗防下去准啊啊，讲几回长辈哦，啊，你得进去预防下。其实这个如果没有经过那一次失败的话，我觉得局面会高雄市还是有不错局面，但是不会这么样的那么快速。那么陈其迈跟你讲嘛，一生悬命，一生欠命，一生悬命吼，其实这是日本的成语，也许上面拼死拼活啦，
1: 对吧？
0: 一辈子要拼死拼活。
1: 好，所以张最后一次的市政报告最后一句话的是：高雄是我一生悬命的地方。好，
0: 而且他就像这样，他不是把这个荣耀都归于自己，他其实还蛮心急，真的，他是对高雄这块土地有
1: 很。
0: 比如说啊，不是我做了高雄的专营金马卡开戏，他其实讲这句话，
1: 对，
0: 他不会把这一些功劳往自己身上来。他说，咱要讲一个城市要发展吼，还是讲要转型要脱胎换骨吼，其实。 他这一任才是刚开，他这两任才是刚开始哦。包括未来嘛，就足侪物件要进行嘛，高雄基地哦，哎改建吼，那国道七号的那啊，高雄现在很多捷运线还在盖，然后新的捷运线要不要加进来？还有大林埔千村、对不对？还有我们高雄未来是不是要有一个机、这个24小时的机场？对啊，然后S 廊带吼，然后各个产业园区吼、然后是不是 OK？ 还有其实跟很多的大科技、高科技的厂要不要继续合作？其实这个是一棒接一棒。哎呀，一棒我干嘛？这之后不管谁当高雄市长不好做啦，真的不好做，标准很高，你如果在外面鬼混不管你什么党派，我来讲你的使用说出去啊，因为这嘛高雄企业起兵诶，标准是安尼啊，你别当乌龙蛇的哦啊，就讲港动诶起来讲啊，我陈其迈市长怎么样怎么样啊，我要怎么样讲、你做不好，人家现在会用陈其迈市长的标准来要求下一任的市长，跟你什么党派没有关系，
1: 继任者要很拼更拼，
0: 对，
1: 要不然
0: 就拍走了，对。
1: 人家一定会比较的嘛，
0: 对啊，不是酸屌、酸屌开始开心呀。
1: 所以继任者也要非常努力，非常努力哈。好哈，咱好这里、很奇怪呢，陈其迈伊本身竟然有迄个什么卢凯明呢？他是卢凯族的什么、祖先是卢凯？为什么他有卢凯明哈？陈其迈1964年，所以今年才61岁哈，真的拿的政界来讲，哇，这个年龄。
0: 风华正盛，
1: 对对对，所以看伊安尼拼安尼拼劲吼，果然吼，他就是摩羯座，摩羯座的人就是哇，他就是很拼吼，而且摩羯座的人是较蛮换吼。如果说你有摩羯座的朋友还是家人，你注意看，摩羯座的是那种很耐磨、很耐拼，而且是大器晚成，他到最后吼都是好靠着这样不断的拼吼，都一定是。可以拼出一番的齁、这个事业齁、所以说咱国内我这些企业老板很多也是摩羯座齁、摩羯座的人齁、就是韧性也很韧性。好来齁、61岁齁、61岁齁、他的卢凯明齁、一个叫做祖脉齁、其实他有卢凯明叫做祖脉，祖先的祖脉齁。

0: 刚网络上我有一个哦，我有一件消息，就是讲陈松勇哦，过去影帝陈松勇哦，大家都很津津乐道，就是讲陈松勇伊晚年的时阵，他因为他没有结婚，也没有小孩啊，所以晚年的时阵呢，伊是请一个。哦，外劳嘛，吼，看护的对啦，吼，哦，伫咧家己照顾伊的生活，照顾伊的起居，吼，啊，后来呢，这陈松勇过世了后呢，啊，听说就也。这个虽然啊，他的财产有一些都是分给伊的兄弟姐妹啊，但是也特别留了400万给迄个啊，这個、照顾他一段时间的外籍看护。哦，有没有400万、700万？一种我就想讲，哇，这个看护哦 ，lucky 啦，这、哦啊、然后一下子就得到哦，陈松勇给他400万哈、哦。后来不是叫这个看护人我去追踪，后来伊的拿到这一笔钱之后，他就回去了嘛哈。好、哦、的，伊的登去伊家的这个故乡哈、哦，他自己的故乡。他这个看护好像是哪一国的哈、哦？
1: 不，东南亚吧？
0: 对了，是东南亚哈、哦。我。看看他，这个反正就是外国看护，不是迄、那个也这个印尼啊，是迄、那个啊，迄、那个反正就是那个外籍看护哈。啊就这样的去甲追踪啊！啊，迄阵啊，我也记得初期嘛，我讲跟他一登咧厝诶，一登咧也够用了哦。他好像是做生意哈，他是讲提供资金给他弟弟还是哥哥做生意都有啦哈。啊，这我讲最近这两天为什么网络流传一件消息，就是讲陈松勇哈、哦，这个他那个外籍看护拿了哈、哦，这个陈松勇所赠予给他的400万，迄阵啊，陈松勇的兄弟也很不爽啊，一直觉得说哦不应该这样啊，但是后来。因为陈松勇让伊事先都安排交代啊，所以看护还是拿到400万。
1: 印尼人啊，
0: 印尼啦哈，好了就回去了嘛哈，伊就他这五七八八呢，大概没个这两天的新闻网络在流传，讲陈松勇那个看护哦，拿了400万回去之后，一年就花掉了。一年就花光光了，现在又回到台湾重操旧业。哎欸，看到这个新闻，大家我相信就这样，每个人各有自己的心中的解读哈。当然，我也引起我的注意。后来哈，我去改哈，哎，所以今麦我跟你讲，网络看到的消息你都要注意，有时候要查证一下。后来哦，我去了解之后，人说这是假消息哈，这个是假的，不是，这没有这一回事哈，没有这一回事。是哦，伊是不是400万有开完啊？唔知呀啦吼。但是说他什么一年就花光400万，然后现在又回到台湾重操旧业哈。哦，有可能他又回来台湾工作也不一定啦。但是哦，这个网络港传公什么400万几个几年都开了了，开了了，搞不好伊等下起厝，等下去做生意，安排好因家人做生意开店，这也有可能啊。但是换一种说法，你哪里用这种讲法的变成讲啊，好像听起来就有点不堪哈、哦、啊。所以后来有人啊，人出来讲讲啊，不是啦，哦，这是谣传，嗯。
1: 嗯，陈松勇哦，我甲讲，我头去查，陈松勇一介看护叫尤里吼，叫过陈松勇被当，被当系爸爸呐哈，我们用一个简单算数来讲，一年
0: 那还有薪水啦，
1: 对了对了，当然，我就是说了，四百万八年，一年50万，50万一个月差不多就四万多块嘛，四万块左右，其实我换个角度讲，你跟阿迪亚来。一天24点钟照顾陈松勇背档，这个400万你要谈吗？好啊，但陈松勇难讲阿勇啊，今年哈，就这人就阿萨利，他我刚刚看哦，他其实当然他平常有给他薪水，而且呢，人家为什么人家拼命看护这样要照顾他，无怨无悔，照顾得很好，他每个月的薪水是给 double。对不？哦，一没跟你勤奋呐，讲哦，你在管教狗，我干不跟你省？有的公们个人，我不知道看护一个月多少钱。假设一个月是4万块好了。陈松勇说，我一个月给你8万。哦，跟他亲人赶快。这个钱啦，我讲身边啦，卖讲恁囝啦，恁兄弟姊妹嘛，你一个月哪讲真的需要照顾看护，你给他8万块，看他要不要好好照顾你，跟你有办法照顾你，跟人家看护，才在那边勤奋呐。哎呦，
0: 好务实，
1: 我就讲这种话，事后讲他那种讲兄弟讲这种话的人哦，你赶紧去照顾好啊。
0: 好来吼，来，
1: 有时候有血缘的人讲这种话就是更恶毒。
0: 这个不，
1: 对啊，没有
0: 啦，咱今嘛是咧讲，我另外个看那个呀，
1: 我是讲陈俊勇因弟弟讲，哇，要四百万吼，一个骗哦，
0: 那时候兄弟的，
1: 对啊，
0: 就想要多分一点遗产嘛，
1: 对啊，所以有血缘的人真的是很可怕。
0: 好嘞，他听就不用讲哦，
1: 没有血缘的人，
0: 这个叫做尤里哈，这个印尼哈，陈忠勇这个印尼外籍看护哈，一准拿到400万台币的这分到这个陈忠勇400万诶遗产哈，400万等于因为印尼盾是10亿哈，10亿的印尼盾哈，听讲哈，诶，后来人其实一顿去了，用这笔钱哈，在因印尼当地买了很多土地。好买土地，哇！这个早起那搞哦，等于哦，都买土地，然后呢，开一间规模相当大，他开了一间规模相当大的超级市场，在印尼就开了一间规模足大的超级市场，生活稳定，甚至伊毛将这超市的相片呢，哈啊传给这个陈家人哈来分享的丢了哈，所以没有并非传言中的什么花光啦，什么变卖啦等等哈，这样哈，
1: 对啊，会传这种话的人哈。我就心都很坏。
0: 好五号，
1: 你有看陈忠勇真的，他在来照顾他这八年的时候，每个月都给他双薪了。所以阿勇啊，今天哈，这人间真的人间清醒啊，所以人家的看护才好好的照顾他，这不会当教过一半，这不会当探长的当个薪水嘛啊，然后他说不定这段时间就陆陆续续把钱汇回给家人，一个月，一个月有两个月薪水哈，当然一半哈。
0: 在印尼相当
1: 那个啊，对啊对啊对啊，人家稍微知道，
0: 所以一间相当大，
1: 稍微有点理财哈，然后开个超市又可以照顾家人，对不对啊？
0: 好，来，咱进广告吼，好，来进广告。德利酸哦，钙粉、钙油、维他干、苏鹏，阿个有护理元素。
1: 广告。

0: 来登机吃维他干呢，吼，会当确实呢达到你保肝、养肝、护肝，吼。
1: 嗯，
0: 好来，好，就是用保肝、养肝、护肝、维他干，吼，维他干。那肝那好，你生活的过了会好，
1: 吼、啊。
0: 所以讲，片面啊，有当时啊，就是讲你有这个肝炎，吼，或者是家族肝病遗传史的朋友，好、嗯，自己也爆发肝病，吼、嗯。所以讲，平常哎，较用一点啊心来照顾到你家己肝脏的健康，哦，在照顾好的肝脏，维他肝哈，维他肝也希望大家都拥有哈一颗好肝啊，拥有很好品质的彩色生活哈，彩色鲜花，好，那你维他肝哈，加够怪维他肝，
1: 保护你的肝，我的肝。得力维他肝，
0: 不管是男人的肝、女人的肝，维他肝哈。好来，阿哥哈，咱诶苏鹏哈，尤其这落雨天啊哈，落雨天啊有足侪人哇，唔知呐，感觉讲继续搞尿诶哦。今那个哈，
1: 天气比较凉啊。
0: 不是，我今天看到一则新闻，我就觉得好奇特哦哈，我告奇特诶哈，都、就是哈，这是发生伫国外啦哈，有一个男性啦哈，诶，伊本身都是安怎呢？哦，都是拢诶。尿失禁，好，肝胆功不是尿失禁啦，就是好像就是会漏尿，好，应该都是漏尿啊，漏尿了后呢，吼，伊就会感觉讲哇，就困觉的啦，吼，都常常安尼吼，安尼叫安尼住嘞住嘞住嘞住嘞，后来伊转那家己安怎呢，吼，很异想天开呢，吼，伊竟然呢，吼，去用迄个什么加什么哟？强力的这个强力胶啦，哦，不是塑胶，用强力胶去家己的尿道转来给封起来，尿道封起来。
1: 哦，
0: 漏尿，它是因为会漏尿哈。哦，这个是哪一个国家呢？伊朗哈，就伊朗，伊朗这个查甫才41岁尿，才41岁登基一年哈，受的尿失禁所苦，所以异想天开，竟然用强力胶给滴进去他的尿道，想要给他脱掉嘞哈，好伊哈，每个安尼滴哈，好滴尿漏尿的掉，结果呢不但无达成效果，还导致这一定害的哈。都造成伊尿道完全脱掉咧，最后呢要动手术哈，动手术了，医生哈，该手术了提出一条10公分，已经10公分那么长的固化胶块，就是强力胶哈，伊安尼点来安尼个滴啊，变作一条只长啊，吼，能变作已经固化的钉起来固化胶块安尼哈，啊，真的是太夸张了。
1: 对啊，所以哈，还是要有这个哈，当个问题，就基础的认知跟常识很重要。
0: 哦，所以讲吼，伊尾啊，伊就是安尼吼，伊其实伊全咧放尿放袂出来嘛，啊放尿放袂出来，比老尿更加害呢，嘿，真的是更加害呢哦，所以讲你放袂出来，你到尾啊，你真正人会GG呢，真的会GG呢吼，伊其实伊才用无几工俩，用胶水甲滴咧尿道哦，完全老白胶水也打起嘛，一打起的变成硬块，啊尾啊就变成排尿困难了吼，到最后都完全拢无法度排尿啊吼，啊都无法度排尿了，变成伊的耻骨吼，就是咱那个下身那个耻骨的顶头甲伊的下肚的所在，痛啊吼！听贵咧，白听个遐么听死的，才去求诊哈，才去求诊。后来才医生才该开刀，哦，一条那个强力胶已经滴几条，才断啊，变才断啊，拢钉起啊吼，才有法都是顺利排尿。所以经过这边了，伊就讲哦，我漏尿吼，我感觉吼漏尿滴尿吼，我就不想要排尿排不出来哈。所以讲这就是跟咱听众朋友讲，真的你也排尿漏尿，好，你也有这个尿尿的困难。时阵，这其实就是男性生理上的一种反应，你紧食苏捧就对啊，吼，好，这种有的人呢，稍微中年了，就开始有这好放尿哦，尿量减少啊，排尿困难哦，这种的情形，或者是尿不干净、遗尿、漏尿，赶快吃苏捧来自加拿大
1: 苏捧，苏捧，苏捧。
0: 一盒清白哈，全国北中南500间的指定药房拢有咧卖。苏捧，
1: 以上广告，美丽人生。

0: 日本最高龄的中将呢，哈，一直在更替更替，哈，代表的几一个走了，就马上又一个人顶上来，哈。那最近住在奈良县大和郡山市的鹤川之子，哈，本来就是日本最长寿，哈，等于讲眼跟前最长寿的人啊。但是伊伫这两天，哈，这八月二七号的时阵，已经传出讲过身啦，哈。好，过世了，115岁，哦，115岁呢，哇，哈，啊，所以讲过去大概嘛是，我那有个研究伊长寿的秘诀，哦，啊，迄个，迄阵那有人甲问啊，问讲啊，伊长寿的秘诀是有啥物，还是讲伊看有特别安怎养生无？会记得迄阵伊接受这个媒体访问的时阵，人问伊讲，哦，欧巴桑啊，你有什么长寿吼的秘诀啊？还是讲长寿之道啊？伊拢讲没有什么秘诀啊，我拢无做啥物特别的啊，吼，哦，啊，伊甲讲啊，我那你那会当这里健康等会。退休，伊讲啊，应该是我常年工作，吼，嗯，
1: 对啊，没有，
0: 好，伊讲伊我当年的工作甲伊的生活历练有关系，哈，嗯，这个鹤川之子伊过去是一个妇产科还有内科的医师。伊本身是医生吼，吼，嗯，曾经长期投入的医疗工作。伊讲伫妇产科工作的时阵，伊讲重年伫深夜或者是休假期间，伊嘛常常拢爱四处奔波去出诊。哦，以伊的年纪来讲，明治时代吼，迄个时阵，吼，他有医生有当时爱出诊，吼，听，这较老一辈人听较有吼，就一卡迄个有啊吼吼，啊，内底拢带一挂医疗器具的迄个包包啊，提啊，关咧啊，就去甲人患者的厝去甲看，安尼啊，做出诊吼，哦，他本身就是安尼，伊讲可能就是常常爱四处奔波，吼，无分假日节。也是讲深夜吼，有当时啊半暝啊，吼，这患者咧叫，嘛得惊安尼吼，啊，所以当年保持的活动的生活形态，哦，所以讲这都是变作伊晚年的时阵啊，个充满活力的原因哈。伊过80岁了，伊拢啊个咧工作，哈，过了80岁，他都没有停止工作，哈，持续拢个伫医疗现场伫咧活跃，哈，一生拢投入的这个医疗工作，一直到高龄，拢啊个有这个维持的规律的。活动哦，变作讲是以晚年生活的一大特色哈。哎，
1: 其实哦，看很多这种，尤其是你不能这种长寿的这一些哈，长辈们哈，其实都有一个特点啊，持续劳动啊。持续咧劳动，咧咧做代志，啊，够下高，而反而不是那种啊，可能有钱就退休在家里躺平，那种，那种过，那种衰退的会很快啊，零跌衰退嘛，七八衰退。哦，所以他其实这样做嘛，年轻的时候就是劳动，
0: 对
1: 啊，然后到80几岁还是继续在行医，那也不错啊。卖啊，但是我当时，但你看嘛，讲哇，阿伯在苦也搁咧扛苦，啊，那叫歹命啊，人是好命啊。
0: 哎，今嘛你讲讲啊，那人也袂爽啊，足侪人高龄在工作，那是幸福，吼，有人讲拢是幸福的吼，
1: 对啊，
0: 你讲讲歹命嘿，
1: 反正现在很多人就
0: 你60几岁提咧厝袂顶袂当，你才是歹命嘞。对吧？
1: 反正现在很多这种比较年轻的，因为他们时代的改变嘛，啊，大家就要探解红线，变成贼很多元，而且因为这几年这类哈，其实全球的科技的大好，很多人都是在很年轻的时候就可以达到退休，
0: 财富自由，
1: 财富自由嘛，啊，财富自由有一个字叫做 FIRE 嘛，哈，就是这个就是 FIRE， 这 FIRE 一系列缩写，就是说你的财务已经独立了，可以自由了，但是我刚刚看过就这样哈，这财务自由独立很年轻哦，可能夫妻差不多30出头岁，快40岁。我刚开始都很开心啊，找个地方哦去过这个 FIRE 的生活。但是渐渐一两年后，哦，然后我们都看到他当下嘛，其实持续有人拍片，一两年后他一直说啊，我又想回去上班了，因为打工底下无代志，足无聊诶。
0: 对啦，
1: 有钱就无聊，你打工呵。
0: 爱是有一个迄落啦，
1: 生活目标嘛。
0: 啊，无你去种一块地来种菜啊。
1: 对啊，
0: 种花啊。
1: 对啊。日出而作，日落而息，这样子。
0: 我看嘛，为了哦，这个外国人哈，美国就有一个校长哈，一校长哈，一起好定啊那 伊是娶一个中国某吼，中国某啊，你知啊？中国人就是哦，足侪，大家拢知啊，足侪中国人因去美国了，美国人喺前面的庭院是不是拢咧迄落？吼、哦，爱种草皮呀、啊，爱种哩个足水啊，种草皮、种花拢无要紧啊。啊，中国人去拢讲种菜啊，对不？伊就讲，哎，无菜人的面底下种草皮，哎、啊、哎，干那阿未食咧啊，对不对？啊，你种瓜菜是不是？啊，个会当个，个会当家己吼都唔免去买菜啊，无、嗯。所以讲，他这个校长，美国的这个校长，他就娶了中国老婆，啊，就很爱种菜哈。然后后来他有拍片哦，这个中国，哎、欸，这个美国校长，一打刚得钱呐，下班等来了，阿德公哦，开心的底下 complain， 一共我很想躺平，但是哈、哦，我的中国老婆呢，都是就很爱种菜，整个龟平的后面，可能他们家附近有空地哈，这可能是附近的空地也不知道啦，反正种足大片的就对啦，然后种到有什么有木瓜啦，有辣椒啦，有葡萄啦，有各种的菜啦，茄子啦，番薯条啊，上面拢有各种蔬菜都有啊。每天他回家就是要去采很多菜，吼、哦，好、哦，可能某都叫去一路去搬菜，去搬菜，搬凳来煮安尼啊，就采很多，因为种很多啊，什么小黄瓜啦、大黄瓜啦，伊讲拢食袂起，伊讲啊，那只搞生，我长只搬一堆尔，今仔去又个只大堆，一个不止堆出来啊，吼、哦，吃都吃不完。然后每天呢，太太就强迫他要吃菜，吃菜，吃菜。伊讲我不喜欢吃菜，我只喜欢吃肉，可是我太太每天都在强迫我吃很多菜，啊、很多菜那个有叶子的，好像在吃草，我不喜欢、啊、所以说、欸、但是因为那个菜园、哦、拍片之后呢嘛，引起啊，这美国校长每天在自家菜园采菜、又不喜欢吃菜、哦、一直 complain 太太说你不要再种那么多菜、哦咱都在讲日本这个最长寿115岁的这个鹤川之子哈，第八位里去了贵姓哈，然后今嘛日本最高龄的中将个再次换人呐哈，根据最新的资料，今嘛日本国内最高龄的哈也是很高龄，114岁，哦114岁哈的岸木芙蓉，岸本芙蓉哈，叫岸本芙蓉，也是一个女性哈，目前住伫日本的京都市。

近也看到有一个长辈过世，这个长辈呢很多人都知道，他就是梅艳芳的妈妈。好，梅艳芳的妈妈，为什么大家会注意到这个梅艳芳的妈妈？其实梅艳芳已经过世超过20年了，李长妮啊，她妈妈哈，那时候梅艳芳过世的牺牲就是为了遗产，她妈妈就是这样上新闻头条啊，就是说什么什么要媒体的报道，当然有很多内幕咱唔知呀，然后那时候媒体的报道好像是说哦，她的妈妈梅艳芳的妈妈要抢她的什么遗产这样子哈，好，那没有想到说，梅艳芳过世那么久之后呢，最近传出她妈妈过世，她妈妈好是102岁，也算是很高龄哈，而且她过世的原因竟然是因为在吃物件的时阵去溺掉，所以是溺死的，这个年纪大的人有时候吃东西哈，就是有当囫囵吞，还是在吃物件的时阵呐，较无专注，有时候太大块。而且上去见到这种情形，还其实也在很多长者来讲，常常也会有发生哈。那梅艳芳的妈妈是因为安尼哈，吃物件的时阵见到，好，所以见死哈，享年102岁哈，102岁也算是蛮高龄。但是呢，哈，今天我们不要讲的，也不是说他讲跟他以前这个来讲，还要什么财产啊，有诶无诶哈。那时候我就这样子讲，怎么他妈妈会要抢自己女儿的财产啊？呢哈，梅艳芳是在2003年因为子宫颈癌过身，那时候那一年她才梅艳芳才40岁哈啊，那由于一生前对厝内底人的债务哈，这个财务状况有所顾虑，人讲她妈妈很会花钱。可能是梅艳芳也知道她家人哈，这啊就很会花钱，再加上。好像也喜欢摸两把赌两把那啦，哎呀，应该是安内，所以梅艳芳哦，当初呢哈，他就是有这个顾虑哈，有这个顾虑，所以他在他的财产处理上呢哈，他做好这个安排的是透过信托基金管理财产，好，不是一次性哈，将一大笔的这个遗产交给他妈妈处理哈，因为梅艳芳没结婚嘛，所以他大概他想。就是财产，如果他哪一天比妈妈先走了，他就大概就是要把这个遗产也是留给妈妈。但是因为妈妈是一种用钱不太管控，又有一些花钱的坏习惯嘛，所以这一个安排安呢，用每个月这个套柜给信托信托，那每个月给钱的这样子哈。梅艳芳一直离贵姓的时阵，其实他的身后遗产是差不多3500万港币。好，3500万港币哈，合台币才1亿多哈，20年前哈，但是后来随着资产的增大哈，到2017年，他原本的3500万港币的资产已经变成到7500万，从1亿台币1亿4000多万变成3亿了哦，已经跳起来个3亿哈。那妈妈每个月当领哈，他那时候安排给妈妈领的每个月是7万港币，好，7万港币合台币也28万多了哦，28万哦。但是呢，吼，无落尾因为生活甲医疗等等的需求，梅艳芳的妈妈多次向法院申请，讲要甲这个每个月领的金额调高，来调高，所以生活费呢一路一直增加，一直增加，增加到后来呢，一个月哦吼，一个月就领了25万港币哦，合台币超过100万呐吼。所以人家说就是为什么就很多纠纷，就说梅艳芳过世了，她妈妈啊为了遗产好像是常年齁这个有一些这个纠纷的丢啦齁，这个纠纷齁啊，这个这一件事情齁，但是呢齁，那我们今天齁就是这个梅妈妈已经过世齁，好，才有人在讨论，不是在讲这个事情齁。其实梅艳芳的妈妈齁，梅艳芳妈妈她生了2个儿子2个女儿，
其中有三个子女，两个儿子两个女儿嘛，包梅艳芳，一共有三个子女都在壮年时期就因为癌症离世。梅艳芳是在2000年的时候子宫颈癌移过身，一过身了三年，因妹妹她妹妹也一样的这个疾病，同样的疾病也因为这样子也是子宫颈癌也过世。然后呢次子叫做梅德明，次子就是梅艳芳的妈妈，就是梅艳芳的可能是弟弟吧，梅德明的2015年也因为喉癌过世，短短十多年，短短十几年连续这梅妈妈失去了三名子女，所以对梅妈妈来讲当然是一个沉重的打击。到我晚年，他你看他年纪又活这么大，他唯一在世的儿子呢叫梅启明，这个搞到跟梅妈妈跟自己的妈妈关系也不好，陷入僵局。第2022年的时候他唯一剩下的这个儿子呢要拍那个电影，电影就是要拍梅艳芳，就是要拍梅艳芳 的一生啦，就要去拍这一部电影的，也因为要拍这个电影跟电影公司发生的法律的争议，在那个争议期间，有这个争议期间，梅妈妈也曾经发表声明宣布说跟他们断绝的母子关系，断绝母子关系，更加批评他们，他批评他儿子过度看重金钱，并且停止提供生活费，所以母子的关系呢就这样降到了冰点。

0: 你咧今仔这部美丽人请咱进广告，德利公司盖粉盖油为了干苏鹏阿哥护理元素进广告。
1: 有好爱来娱乐哈，
0: 小何来，小何来分享哦，小何把听众朋友新的分享，干粉。
2: 你用针灸吼，
3: 针灸，
2: 一个脚床铺吼，种正脚拢袂食，
1: 针灸嘿，
2: 啊袂食吼，从大院大十一天，啊回来吼，我那袂到民生卡，我听你讲爱戒烟戒烟，我就一直食一直食，啊食了尾啊吼，两个月我拢袂食，尾啊拢会食，即嘛就真啊个小可尔啦。哦，我食一落吼，我即一直食一直食呢，我食无人个呢。
4: 喂。手机哦，本地晚年要 OK， OK， 规个一个手机 OK， 讲来天线天足济。啊，即卖吼，即卖来吼，哦，你着我带车，我带开两骨，啊，带开一个带一二小时，大讲叫我买钙粉来用。我真正在用钙粉哦，来用哦，真正只骨也拢好当当。
0: 哦，讲出去用哦，
1: 本来医生要改。哦，起来哦，
0: 吓死人！
1: 啊，迄都已经，迄落烂去啊啦，已经哦烂到底啊，
0: 就搞亚洲
1: 啊，不也无恶呢啊，用钙粉哦，
0: 对啊，对啊，对啊，所以钙粉哦，爱平常时啊，大家喝喝啊，使用加加抹，但听众朋友讲啊，我钙喙齿不要用钙粉，像这个姐姐赶快嘛。加阿够抹，登结加登结抹哈，阿你老公就刮康水，那么讲过来，钙其实有帮助我们有止血凝血的功能哈，所以钙真重要，除了骨头以外哈，稳定咱的神经哈，阿好哩这个袂老血，阿够有咱那个血液的循环代谢，其实拢钙是咱身体内底上重要的元素。所以要补钙吼，咱讲身体要用代谢要好，其实啊，唔知要食啥时阵，还是讲上基础要补的时阵，就是选择钙来做日本的得力酸乌钙粉。啊，那得力酸乌钙粉是一百趴的酸钙嘛，零岁到两百岁，通通都可以使用。尤其你那边抽管的时阵吼，需要大量的钙吼，要骨本嘛，啊无骨本要对来，吼，唔是控骨力汤、啉牛奶可以啦，但是啉牛奶吼，我当下囡仔会乳糖不耐症嘛，喝一喝就拉肚子。就像我小时候喝羊奶很会拉肚子。所以单纯的补钙就好。即马科技的进步，营养品补介物件真济，所以选掉这罐得力酸哦钙粉，你就不用再吃其他哦的。多余的东西，好囡仔，好孕妇，是大人，好还是讲平常时啊，要顾身体，要顾营养，即款得力酸乌钙粉，
1: 强化你的体质，延缓你的老化，啊，个帮助骨骼发育，哈，还有呢，防骨质疏松、牙齿崩坏，哈。补钙就是一定爱补钙，食钙请选择。天下第一钙，来自日本，100%的纯天然珊瑚钙，叫做
0: 得力酸乌钙粉。以上广告 ，V 的铃声。那高伟测音嘛，那总结上个月高雄到底下了多少雨？我相信高雄人一定很有感哦。电高伟八月份吼，哎吼吼，啊，落个今仔日高伟测还没下完，但是哦，这月雨量都是一个月一个月计算的嘛。上个月哦，高雄八月份的总雨量吼，累计来到多少呢？1712毫米啊，这1712毫米有什么意义呢？就是刷新了吼，高雄气象站自1931年吼有完整记录以来，八月份吼单月最高的雨量。对啦，这个卡达乌丘马在
1: 创纪录的丢了，
0: 对对 对， 對，而且是打破百年纪录哈，1712毫米的总雨量哈，不仅超越上次其实的热噶加给我们东西哈，差不多将近10年前的2018年的8月是1600毫米。那上个月哦，高雄下的这个1700多毫米的雨量哈，是达到多少呢？咱高雄地区哈，一年分93%，哎吼， 顶高诶，顶高诶，甲高雄
1: 拢落完啊！
0: 一冬诶分吼，高雄拢落了
1: 啊！落完啊，卖落了啊，落完啊！
0: 而且八月哦，降雨天数高达18天呐、啊，比八月十九号和开心哦，连续多日降雨哈、嗯，市民感受到长时间的潮湿多雨。但是讲没有比较，没有伤害了。顶改高雄这类。八月份雨量的记录是2018年的1600毫米嘛，但是呢，这一次虽然破纪录是1700哈，比八年前哈，比十年前还要多，但是基本各用地区淹水的所在，就下那么多的雨，那么大量的雨一定会淹水嘛，比2018年哦，的只有2018年的1/5。
1: 对。
0: 好、哦，所以说，这是关键，对不对？所以咱张这里陈吉迈市长他做了市政报告，就说你们觉得供那边台积电建设，极端气候，一定感受到嘛？伊咧做在讲啊，高雄电高会落一年高声的吼，啊，但是淹水的范围，是吼顶边吼。画记录的吼，跟咱高分基因俩，
1: 这高雄人才会知道啦，嘿呀、啊，所以我当时啊，有时候网络吼故意提来讲吼，迄个哦啊，有些操作的啦吼，故意做文章的都有吼，但是在地人会知道。
0: 对啊，
1: 我一挂足济吼，他不能，其实就是积水啦吼，你连哦连续降雨的时阵会积水啊，那很快雨势哪个水的时阵就很快就退掉安尼啊但是有一点就是马路哈，啊这柏油路。啊！你连刷已经落几个月吼吼，啊落吼滴水都可以穿石哦。你更加免讲马路有当时啊，落了有当时啊，都有一挂坑坑巴巴吼。你雨一直落不停的几个月安尼落，所以就会有一些坑坑洞洞哈。但是很快，只要反应好，只要我有民众反应，很快就会去填补修补。
0: 2018年那次是就是在高雄市长陈其迈第一次选举时候，很深毛了，就是历史总是惊人的相似哦。2001那时候，不是韩国已经转来竞选时候，高雄到处充满的天坑，但是一忽略了一个事实，那个时候一个月下了1600公里的雨量，是那个时候的记录，直到上个月八月份才打破。而且一个月落这多雨，可能今年八高雄的雨落集中一个月下完，哪里嘛都天坑，你在讲那么小的，我相信落地上面所在拢赶快会有出现天坑，所以这个就是政治语言、政治操作，但是。就跟陈其迈讲的一样嘛，不要因为怎样怎样，然后就不做事情。所以比上次的记录还要多的雨量，但是淹水面积，天坑一定坑坑巴巴一定还会有啦。柏油本来就是这样子，但是淹水啦，对于一般民众来讲吼，一杯管理啊，那干嘛最淹来干嘛就很难受嘛。所以上两年前的这个宝珠锅志宏时，那附近也这次也加高了，抽水机也加设了，没有啦，你有看到哪个大规模的淹水没有？
1: 对啊，哎，
0: 这个那相信听下。各用条就没有一定很有感，这上
1: 有感了。
0: 上面我说有感是上个月的雨，真的下的吼又猛又急。
1: 对，所以我起公，我来说，这只有住在这里的人才比较了解啦。哎呀、啊，哦，自己网络东西啊，一个影片、一张照片就开始做文章哈。当然连续下那么久，又下那么多的雨量。不可能说不淹的，不淹的，但是的淹水时阵，就这个雨要稍停就会有退，马路因为一直下雨也会有多少会有一些坑疤出来这东西，但是去修补的速度也很快，所以说这代表一直都有在进步，这就是人民有感啊，这种天气要天气哈，大自然这不是我们可以控管的嘛哈。
0: 那你当着的哈的陈市长刚讲完嘛哈，把这个极端气候过一个极端气候，今嘛好像变成日常气候了，对吧？包括这个前几天这个中国跟尼泊尔边境的这个冰川断裂，干嘛咔嚓闹可怜这种代际？但是的话，随着单地球暖化之后，这种事情常常会有了，已经不是极端的啦，除非地球温度该当降了，不吼这种代际是当年吼，还是讲就短时间两当三当个发生一遍，所以城市就要做好那种百年那洪灾的那种的抗压跟准备，不然的话，一雨一落来，我来讲，大家都摸得烧啊。
1: 好嘞。今天看到一张照片，就是前委内瑞拉的总统马杜洛，大家都知道马杜洛呢，他在今年被川普呢就把他拎去美国了，关在美国的监狱里面。最近呢透过了这个西班牙语的社群媒体，就是 Telegram 发表发了一张照片，然后就是他的照片，他说我把这些照片作为一份小小的礼物送给我所有的孙儿们，男孩女孩们，以及所有爱着我们的善良人们，我希望你们知道我们依然坚强，心中充满你们的爱。马杜洛就发在 Telegram 发了这样的一篇这个叙述，还有他一张照片，另外一张照片很趣味，他是两支手臂耶，这样在监狱里面拍的耶然后我就这样说，哎呦，马杜洛是变少年起来，因为他变瘦了加上可能关在家家里面较没在拍戏，又瘦又变白了，
0: 作息正常啦。
1: 对啊，是变好看起来了，
0: 吃的也营养然后那个睡的也正常以前可怜个爱茶环那边降低的事情，现在变啦，现在就还了等要吃什么呢？
1: 可见美国这个在监狱里面也有善待他啦，
0: 是不会亏待他，就是他一个人没注意你。
1: 但是呢，最近他的这个他的案子在受审的时阵，一个人太太嘛，他两个都被抓去嘛，还是坚定的否认啦，否认说他们没有干坏事。其实呢，根据了解呢，马杜罗已经嘛在美国的狱中呢，哈，伊是无法度看报纸嘛，无法度使用网络。但是根据一个亲近马杜罗的消息人士在讲，这马杜罗伊每个月会当甲因家的人，或者是甲伊的律师通电话300分钟。每个月
0: 还不错啊，
1: 300分钟啊，不是一次啦，一次最长可以15分钟，所以说就可以通很多次电话但是他们都还是不认罪尤其是现在刚好是现在委内瑞拉就是代理总统叫罗德里格斯嘛，已经宣布历史性的石油协议，就是允许美国来营运的委内瑞拉的油田就是，然后委内瑞拉之前也发生地震嘛，也造成这个伤害死伤这个都是委内瑞拉。那现在这个油田由美国来营运的话对委内瑞拉的人民来讲，也不是坏事啦，是好事啦
0: 对啊，较早是马杜洛掌控，现在是美国掌控，
1: 对啦，
0: 但是美国人就是他抢你，但是他至少会分给你，
1: 对啦，
0: 马杜洛抢你，然后又要抽你的税。那想一下，滚去。

0: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八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喽，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1: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2: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1: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3: 唉，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都没有精神。
4: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5: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4: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5: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6: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2: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击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6: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2: 现在就上 iPayNe 官网订购，
6: 启动体内环保，一包就够，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7: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8: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7: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8: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9: 不要小看胆固醇和三酸甘油脂，台湾每年约有30000人中风，都跟它有关。快上陪你购物网选购金石深海黄金 DHA 与德国进口无。

0: 朋友，对，囡仔吼，今年就是上大学嘛，第一个孩子上大学，哎，他上很还不错，很南台湾很好的学校，清华大学，啊，伊都分享讲哦，伊带囡仔去这个清大，哦，这宿舍报道，哇，哎，贵车物件，当然一个男孩子要搬家到新宿舍，一定是满车的东西，也有po这个宿舍。啊，清大的宿舍，这个清大宿舍是新的宿舍啊，但是齁、哦、没有像咱其他的幕后看的像什么、哦、四星的这么样的豪华，就是很朴素啊，但是米家是全新的啊，生活空间也很不错啊，一个早期这类清大的这个所谓的食堂齁、哦、就是吃饭的地方喔，诶没卖呢，这个多国料理齁、哦、跟百货的美食街一样齁、哦、有这类日式的粤式的、中式的、意式的，今嘛好诶！现在食堂跟他爸会公司的美食街，赶快啊！因包括有新生嘛，很多东西都还要买哦。那、嗯、先，我们先接电话。
1: 嘿、嗯，来，你好，
2: 淑君小姐吗？
1: 是。
2: 我有一个问题，我想请问你哈、哦嗯，因为我先生他有去看泌尿科检查，
1: 嗯，
2: 啊，他射物线那个指数，医生是跟他说0.8，
1: 嗯。
2: 啊，0.8，可是他接受那个泌尿科的药已经很久，他会夜尿还有频尿的问题。
3: 宫
1: 格漏尿啦，漏尿跟频尿啦，哈，嗯，
2: 他不会漏尿，他
1: 不会说夜尿是什么，
2: 一直等频尿，就是一直想上厕所、
1: 你刚刚有讲一个夜尿是什么意思？
2: 晚上就是说起来尿很
0: 夜尿
2: 这样、啊、
1: 哦，夜尿，
2: 晚上夜尿，夜间的小便会、哦、
1: 夜尿，夜间频尿哈，夜间哈搞尿嘿，
2: 对，
1: 所以这个吃舒鹏啊，
2: 看的都不好。
1: 好，那就你就赶快去指定药房买舒鹏，嘿，
2: 哦，舒鹏啊，
1: 舒鹏针对。这个
2: 买那个护理元素回来的时候，我跟他讲说，好像不是这个哦，
1: 是护理是舒鹏啊、哦，伊那边假棒流男性夜间频尿漏尿，这个要吃舒鹏哈、哦，舒鹏嘿、
2: 啊。所以我、他去买护理元素，
1: 护理元素不要紧，护理元素你可以吃。
2: 明天再打电话 call 你看看。
1: 护理元素你可以留着你自己吃，很好，对女性来讲很好。啊，那伊、另外伊要加的爱去买舒鹏哈，哦，舒鹏。
2: 对，那我想请问你，他医生说的0.8是说射物线的那个指数吗、
1: 你先生去看医生的叫你先生自己问医生好不好？
2: 好，
1: 就是可能医院的指数有较管啦，哈，好，五二，谢谢。
2: 好，看看那他标准值是在哪里？
0: 祝福你们啊！以上广告，米雷林香。

来听众朋友吼，哎，你老公自己去检验了，拢去看泌尿科，好，至于伊的指数是安怎，你应该老公要问，直接要问医生，怎么会是老婆还不知道哈？或者是你老公了解？一般来讲，咱呐验尿哈，这个前列腺就叫做射物腺的前尿腺、前列腺哈，这个要验一种叫做特异抗原哈的 PSA 哈，正常来讲要小于4哈。好，正常来讲是小于 4.0 啊，但是我不知道那射护腺的指数的话呢，好，射护腺的指数为20，也有一个单位齁，所以说你先生的到底他讲的是

0: 个是什么样的，有几种嘛，你应该你请你先生自己问医生，
1: 拿着报告去问医生、啊、
0: 对对，你都在那边检查你就问医生，
2: 你什么零点八你没头没尾、
0: 哎、对啊，你到底在说
2: 你很丢你就可以报告，还是说你要回诊的时候、哎、有可能是、啊、先抽血还没有看到报告还没有回诊、啊、那可能问一下啊，不要紧嘛，因为你没头没尾，还是说你现在手机加方便你用 AI 去问一下就好了、
0: 嗯嗯、
2: 真的啦，因为就没 有那么困难、
0: 啊、对啊
2: 啊啊、
0: 既然您翁拢咧检，拢咧治疗
2: 啊，
0: 拢有伫社会，拢有伫泌尿科咧治疗、
2: 啊。一颗两星去抽血啊，验、哎、尿抽血还没看到醫
0: 生。没有，他有时候也在吃药了嘛，伊、哦、唔是讲有食医生的药
2: 是讲那个抽血报告
0: 效果有限啊呢、
2: 哎。你哪讲不知道报告是什么、嗯，就问出报告的医生。OK，、哦、祝你们身体健康，祝福你们夫妻。现在学校哦，你看我以前去念书都没有这样子。现在学校他还给你一个开学用品的特卖会哦，就是清大他跟这个万家福哦，就是以前的家乐福哦，组成了一个零食区、临时贩卖区。哇，来得有啥呢？哇，什么洗衣精啦，哇，卫生纸啦，沐浴乳啦，哈，然后比如说还有毛巾、浴巾等等。哇，哎，别卖了，好好好，那就一楼拢帮你选喝啊，不用再跑去外面这样拆杠。学校都跟知名的企业联合，然后在宿舍前面有贩卖，然后结束之后呢，诶，买完东西之后还有一个115学年度新生家长座谈会哦，不愧我们清大是全台湾首屈一指的学府哦，在他们的大会议室里面去举行哦，讲啊，可能讲个这个家长讲啊，不要紧啊，你紧啊来阮清大读册哦，啊，阮来好好甲照顾，怎么跟以前念书差很多？果然少子化之后学校的服务哦，对学生的服务，也还对家长做的服务，真的是好的很多。现在听讲，时代真的是不一样啦。
3: Es orgullo su traje de charro。
0: 即阵真久咱开放口音哦，要讲要问的，要分享的，要点杠注文的，0800-77-55-99，空白空空七七五五九

0: 你好，
1: 来你好哦，小公伯，来 ，hello hello，
0: 美丽人生大家好，
1: 哦你好哦，
0: 伯伯伯伯小公，我请教一下
1: 哦，
0: 你伊个头拄仔报讲咱高雄吼，路1700公里，
1: 嘿，对啊，
0: 顶1700公里是虾米种个概念？是咱们靠最高几成？啊，你讲咱。
1: 无啦，那个 millimeter 啊，降雨量、啊，
2: 降雨量的迄落尾啊，那个水库、
0: 啊。一般人安尼听较无啦，啊那伊咱们水库是为啥水的？安尼听。
1: 不是安尼算的啦，不是安尼算啦，
2: 不是
1: 这样子吼、
2: 你要讲，
1: 好啦，来，我跟你讲定义啦吼、啊，你家己去哪讲听无、你家己去晓了解、降雨量就是得一定的时间以来吼、这个落地吼、降落后吼、落地水平面的雨水吼、未经蒸发流透渗透或流失所积累的水层深度，就是这样子。你别人讲落的是几个增温水库，无法度通过。无法度去通过，因为你伊是落地规个高雄市的范围呢，伊毋是落地一个固定的所在。你高最规个高雄市的范围，你要个要安那个水安尼扣起来去换算，不是这样子，只能看你累积的这个 millimeter 哈毫米哈，一毫米的降雨量在平坦的一平方公尺上累积了一公升的水，这样子好像可以。好，没有没关系，好问题哦，我来换算看看，我来问 AI， 不懂就问 AI，

0: 来，你好，
1: 嘿、欸，小姑娘，
0: 哟，
1: 我爱讲吼，哎、欸，我最近吼，啊，都在吃哎，脚那滴滴，啊，咪跳了哦，哦，哎骨，哎，我掉掉，哎，筋骨断掉掉，是安
0: 那？对呀，哎，筋骨掉掉了，脚头有哦。
1: 哟哟
0: 哦
1: 哦，同我眼酷酷安尼，安动动安尼。
0: 哦哦哦，你迄就是你迄脚头膝盖关节歹去啊，你
1: 迄
0: 个屈胸，你迄个屈胸歹去啊，屈胸钙油有食无？
2: 广告嘿。
0: 钙油爱食，你屈胸的软骨嘿，你钙油爱加强一下哦吼。
1: 啊。
0: 嘿，钙油爱加强啦，爱加强钙油啦，钙油嘿。
1: 我甲你问一下吼，我有食护理元素
0: 吼。嗯。
1: 我感觉。感觉吼，你食吼拢食无济，食两粒了，啊，感觉心咧像安足袂爽快呢。
0: 不会啊，你咧是调你的荷尔蒙内分泌啊，不会啊，哎呀，人颠倒会较舒啊，会较舒缓，会较放松才对啊。会较轻松吼，啊！你唔好晚上要睡觉再困，再食哦，要困再食吼。
1: 迄无咧食，
0: 迄唔是咧食要困的哦。吼，你着白天食三顿，看你要安怎安排家己会当第三顿饭。
1: 你尿尿遐就感觉足袂爽快了。
0: 尿尿遐足袂爽快。
1: 嗯。
0: 尿尿遐袂爽快，你着爱食舒鹏啊，系啊。
1: 有啊，我舒鹏冇食。
0: 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系啊，你着爱一段时间呐吼，爱一段时间呐，尤其你迄个脚头。
1: 哎。
0: 哎，有当时啊一挂反应吼，哎有当时啊一挂反应无要紧吼。
1: 哦，
0: 这拢无排害，唔免紧张，吼、
1: 哦。哎、
0: 啊，紧张、啊、有当时啊，家己惊家己，吼，安定都无好，吼、
1: 哦。哎、啊，
0: 心情，心情不要想，不要想，不要想想负面的，你多吃一点，慢慢哦，一段时间哈、哦，整个情绪啦、心情啦、舒缓啦、轻松啦，较正面的情绪哈、哦。好，谢谢，祝福你，哈、哦，哎。
3: 以上广告 ，Vida 林江。哎、欸，感谢咱这条件，不用给我们这个方向哦、喔。嗯嗯、啊不，贵其实真正无我都省，还好现在有这个 AI 哈、喔。我得把这个咱头都要讲的这个定义给他，然后换算成正温水库、
0: 嗯
3: 欸、，AI 马上就掉掉掉就算出来。
0: 老、欸、
3: 公、嗯、经过计算呐、啊、哈，因为电锅为咱哥用哈下了1712毫米的水。啊，如果换算成增温水库，差不多下了几个增温水库的水。
0: 嗯，
3: 哦，安尼大家较直观较知，十个。
0: 嗯哼，
3: 高雄一个月落十个增温水库的水，用高，因为他要跟高雄市的面积去换算嘛。
0: 嗯哼，
3: 下在高雄市的面积的这个1712毫米的月雨量，差不多就是可以填满十个增温水库。
0: 嗯嗯。咱们水库是咱台湾最大的水库，蓄水量上大、上大、上大的水库。
3: 简单讲，就是电锅的高雄区哈，每一寸的平方的土地哦，下总共接收了十个增温水库的水。
0: 嗯，来你好，
3: 安尼个袂严。
1: 哎，
0: 你好，
1: 哎
0: 你好，
1: 我要甲你讲，阮兜遐拢我那有遐雨水拆甲规拢光光光啊。
0: 嗯嗯嗯嗯。
1: 想房，你给厝
0: 啊，
1: 拢
0: 好
1: 拆
0: 甲贵。哦，给厝哈，你是不是？你是搭铁皮屋哦。
1: 哎，我那是锅渣厝的啊。
0: 哦，你啊本来迄个就是迄落啊，都本来都未使安尼搭呀。哦。
1: 啊，
0: 这
1: 我借了，借了个大帐篷啊，无变。
0: 嗯，对啊，对啊，对啊。
1: 啊，
0: 这边
1: 是，人这边是政府要拨走是300。
3: 哎，别办了！我说，听众朋友真的给我们不同的思维跟方向啊！不，过去我绝对算不出来了，因为我们在慢慢去计算、去换算。但其实现在真的有 AI 哈，可以帮助你解决生活很多那种你干嘛天马行空的物件。不紧，你第时间你也可以问 AI。嗯，你过去干嘛讲啊？不可能，唔知。哎、欸，不一定 AI 帮你哦，讲出一个道理啦。
0: 嗯，
3: 善用工具，善用 AI。
0: 嗯嗯。

0: 来你好。
1: 你好，
0: hey，
1: 我是要甲你借问一下，我甲你买护理颜色来食吼，
0: 嗯，
1: 啊，我才会接咧，为啥咱拢会无爽快？
0: 嗯，来吼，来我，你。

0: 咱台湾有一间叫做嘉宏游艇集团，哈、哦，专、门在做游艇的，哈、哦。咱台湾其实这么做游艇，而且哦，都打造哦那种哦非常顶级的哦奢华的游艇，哈、哦，真的哦，这个真正已经有打下的这个基础跟名声，哈、哦。嘉宏游艇集团哦，最近拿下 Lexus 的订单哈 ，Lexus 哈 ，Lexus 要伫高雄哈，要在高雄打造 LY680 的奢华游艇哈。透过 Lexus 这个品牌，要把这个哈陆从陆地哈这个奢华移动的体验，从陆地要再移到海上哈，安尼哈。哎、欸，这六十八尺的这个海上坐游艇，这个蛮算是长啦吼，长哦，算是蛮大的吼，现在金灯啊吼，金灯金大架吼，好、哦、这个海上座驾延续 Lexus 汽车制造的匠人精神哦，美的高雄哈、哦，在哈、哦、高雄要升职在高雄在地全球顶尖好、哦、的造船厂的是嘉宏游艇集团。哦，这里来打造，我、哦、就是拿下这个订单，那可能就是Lexus以后伊唔是跟他出车呢，伊嘛出游艇，哈、哦，哦，哎呀，游艇这个游艇也是啊奢华啊这个等级的哈、哦，那以后就Lexus的哦豪华游艇呢，这个奢华游艇就是能套过啊，这个高雄这一家的嘉宏游艇集团来帮他打造，哈、哦，
1: 嘿。就 OEM 啦、就是说、对 Lexus 当然自己一样做车不能做船、所以他要挂牌、这架 Lexus 游艇要挂牌、就是 Made in Taiwan 嘛、就请嘉宏游艇他们去制造、跨业、跨业制造、
0: 对啊、以后就是专门啦、这一家嘉宏游艇集团专门帮 Lexus 打造奢华等级的游艇这样、人讲吼，伊那一般你要生产要生产车，哦，你要做这个生产车辆吼，一条啊，这个新车的那个啊自动化的流水线呢，大概17-18点钟就可以当盖出一条吼，就是盖出一条这个汽车生产的流水线吼，但是。一架 LY680 的这种游艇从进入集团旗下这个整个要然后专业的打造这个造船厂开始大概要历时11个月在一个月手工这个精雕细琢其中作为船体基础船体基础的这个纤维强化塑料是由集团旗下的先进富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来负责制造哈，来，咱先接电话。
1: 嗨，你好，小军莫格。
0: 你好，
2: 小军啊。
0: 嘿，
2: 一家仆人两个真够讲话啦。
0: 好，
2: 真够讲话啦。
0: 哦，好好好，谢谢。
2: 讲30分啊嘞。
0: 哦吼。
2: 哦，对唔对啦？
0: 嘿，对，啊，对，拢对，拢对。好，对。
2: 讲话。
0: 好。
2: 那只有排第一名。
0: 好，是好，谢谢。
2: 仆人啦，哦。打出来我吃袂惯去。起码做好工
0: 位
2: 啊！
0: 哎，
2: 做好工位啊！
0: 好，是，
1: 好，谢谢，
0: 好，多谢，
1: 拜拜，祝你身体健康哦！
0: 好，谢谢。所以哦，特别开一。生产线就对了，等于呢，这嘉宏集团它特别哈，就精准的工艺哈，开辟了这个奢华啊游艇哈，这个680啊，这个就是讲
1: 啊
0: LY680啦哈
1: ，LY680
0: 嘿，你看60680哈，对，这么长的哈，这个游艇哈，生产线呢哈，就打造出来哈，好，以后可能就不是一台两台年年啦哈，就是可能。变作准你坐坐车，你那时是要生产车，你一个车子哈，大概就是哦，因为汽车工厂嘛，伊这都是奢华游艇工厂啊，那都对啊，生产线哦，就在台湾，就在高雄。
1: 我咧看哦，不能讲那下是哦。一起做车嘛，伊在 Toyota 的高级品牌 Lexus， 伊袂用做船啊，所以这个联名只是贴牌而已嘛。我本来想讲 Lexus 出什么嘛， 一这个车，比方这游艇，以车嘉宏雅嘉宏游艇帮他做，那他出了什么 ？Lexus 出什么？我觉得这蛮好奇的。嗯、啊不，今仔日你今仔讲那个叫啥？这个 BMW 买辆叫嘉宏游艇，这游艇啊，这 BMW 游艇啊，只是换一个 Mark 呢。是无、哦？我这个 Lexus 一毛是有参与哦，参与的什么？这个游艇，这车 X 苏维哈，怎么样加入当做游艇？他出了齁，以将汽车累积的顶级尖端的核心的技术跟管理思维输出给高造船厂，包括现在他的隔音。那我是无坐过 Lexus 的车，但是 Lexus 有这个车主一定知影讲哦，这日本车哦 ，Lexus 哦，它的隔音效果很好哈、嗯，隔音跟质证的工程，声就安静诶，阿个未行，一改哈，不会这个车子不会震动哦，这个把它加到他们要跟嘉宏游艇合作的游艇里面，质证跟隔音的技术，这是第一点。阿哥，我的是说一个 TPS 哦，就是 Toyota 哈 Production System 哦。丰田汽车的生产模式哦，以这类生产模式有啥？减少无效的工法哦，可能刚才我这产线哦，你给一个动作，你得给一个时间，一个这一套东西也导入了这那个要跟嘉宏游艇合作的游艇的制造里面，然后消除无效动作，然后过来的是跟我建立一些 Lexus 一些设计的语言，包括一些曲面啊、光影啊的控制，转化成这个车那个船体的流线的船型。嗯，没办没办。
0: 来你好，嘿、啊、好 ，High Class 哦，嘿嘿，来你好，嘿。
2: 我问一下
0: 嘞，嘿嘿，你讲。
2: 介伊会当含零五点

0: 意思呢，就是咱台湾制造 MIT 的游艇的水准哦，
1: 嗯，
0: 已经被世界的大厂，而 Toyota、Lexus 这些世界超级大厂牌的认定，也被跟你跨界合作的标准上。你的水平，你这阵的水平，跟我做车的水平的技术，吼，会当 match， 所以他才要找你做，一起合作开发他们的游艇。对 ，Made in 台湾的东西被肯定了，吼，所以这很重要呢，因为除了让台湾除了半导体业之外，吼，其他这一些制造业。半导体业以外的制造业其实也是加重要哦，那嘛是被国际大厂哈给肯定给认证，
1: 嗯，
0: 拜拜拜拜拜拜，真的，
1: 嗯，对，
0: 很厉害厉害厉害。
1: 未来这个 Lexus 哈由台湾的哈这个哈游艇集团所打造的哈哦，咱这间台湾的嘉宏嘛哈，好专门的这游艇的哈打造出来的这个奢华游艇哈，哇，它真的呢哈。哦，会很高级哦，
0: 而且这批
1: 高级的哦，
0: 这批你那做了成功一样哈，口碑就出来了。
1: 嗯，对啊，这卖人啊，真的啊，在迄个陆地赛什么车已经愈来吼，都已经比较无得比啊，这嘛比为海面上去相比啊，我开什么船？
0: 这所谓就是歌咏期哦，这几年咧做哈。就是让国际看见哦，有两个，第一就是咱张讲的，就是迄个演唱会商机被国际的大的这种演唱会的代理商看到了，以未来的现在就是高雄的协力合作的伙伴，未来有什么大的明星哦，未来亚洲巡回展呢，高雄一定是一站，因为高雄去拿出被国际认证、被肯定的实力，其实还有另外一个。还有另外一个，咱常讲的台积电有一阵拿来做吼，整理一块重要的土地的时阵哦，是不是爱啊？本来开十七档的时间嘛，后来压缩到两年半，这个是吼高雄市吼产官学。哦，产官学，还有产就产业嘛。嗯，我们先接电话。
1: 好，来你好，嘿，嘿。阿
2: 君，和我问一下，
1: 嘿，直接讲，嘿。
2: 哦，啊，一直放尿哦，啊，
1: 频尿，嗯嗯，
2: 啊，频尿啊。
3: 公格，
1: 紧尿都禁袂掉，
2: 嗯，
1: 哎，都会放落。来，
2: 变尿会尿到严重。
1: 来吼，你这种情形食舒鹏就好啊，吼。
2: 食
1: 舒鹏就好啊，
2: 嘿，
1: 对，食舒鹏就好啊，吼吼，放尿的问题，吼，嘿，吼，舒鹏哦，会记得舒鹏，吼，好，谢谢。
0: 祝你身体健康。以上广告，舒鹏，以上广告。一种那一个中油，迄个地吼，切做六部分，切成六块，分区，一区一区一区一区一区整理了吼，伊毋是一边六地吼，拢全部拢台积电，因为台积电讲无要紧，我先赶吼一部分，你得因为台积电盖厂也是要时间嘛，你先如果你确定要在我们这边嘛，如果你设厂愿意在我们这设厂的话，我就一块一块一块一块一块吼把这个交给你。啊，迄阵那吼，台积电还个咧，嘛，无一定要伫高雄设厂，所以这高雄市府就召集了产官学、产业界，伊就叫来讲，来，咱大家来拍拼哦，尤其这个高雄在地，啊，是讲一寡吼，台湾顶尖的做这个土地整理的这一些厂商来，我们哦，就是要在最短的时间内让台积电认证肯定这个工作。然后，如果我们做得出来，被台积电认证的话，大概厂商吼，其实就是吼，以后就是会很骄傲嘛。因为被走力的是像这种国际级别大公司都可以肯定你的话 ，OK， 认为你的这个治理土地的这个技术是 OK 的话，你未来单子就接不完了。最后，咱顺利嘛，高雄期间我顺利的把这个土地交给台积电，台积电也愿意来高雄设厂。然后呢，这些厂商那个时候其实很辛苦嘛。第一个吼，因要出的工啊，出的压缩的时间呐、啊，出的成本哦、啊，讲啊白天啊，就是因为利润较少啦，因为要啊一天24小时都要开班，那个其实成本很高很高很高。可是他们还是愿意跟高雄市政府一起打拼，换来什么结果呢？第一个，当然，伊是把这个台积电的土地交出去啊，台积电来高雄设厂，再来新加坡，你干嘛讲？高雄这块这么污染的吼，有石油这污染的土地，恁是安怎做的啦？短短啊两冬半的时间，本来十几冬的时间，恁有法度这样子吼点石成金？ 那个
1: 新土啦，甘南公会的习土嘛。
0: 新加坡政府跟民间业者，因为新加坡也是有很多，也是有很石化业嘛，他们要做这样土壤的改善，派人整团来个台湾，来高雄，跟高雄市政府，还有跟这些厂商请益，值得了啦，我讲。未来的技术的输出，哦，阿伯刚刚洗土，哎呀，这土地，哦，用了这土地啊，这土地，这家人国外吼，新加坡拢来拜托，跟你学习、参观，甚至是技术交流，给的相当做出来啊。所以真的要吼，遇到困难真的不要怕啊，想办法去突破，想办法去做哈，你的总是有一天你会被人家看到，包括我们的嘉禾融合体，还有高雄这些土方的整理的叶子，现在都已经是国际级的了。
1: 以后开车人讲，你开 Lexus 哈，哎呦，我不是开 Lexus 的车，我准嘛是 Lexus 的。
0: 对啊对啊，而且个台湾人，台湾高雄嘴哈。
1: 对对，来你好，嘿 ，Hello， 嘿。
2: 哎，我请问哈。那个钙粉跟钙油是做伙食，
0: 没有错。

0: 你替麦市长烦恼伊的未来哦，伊未来要做啥哦？唔知呢。
1: 没有，他不在高雄，我们觉得很不安心。
0: 会，他还是哦，你袂记得咱今仔讲啊？伊最后讲一句话，讲高雄是伊一生的玄命哈。哦啊，他还是会继续关照高雄啦，哈，还是会啊，当然要找一个可以哈，可以继承他的这种拼劲精神的未来的市长啦，哈，
1: 好，
0: 谢谢，来，你好
2: ，Hello， 你好，
3: 谢坤，你好，
0: 嘿，
3: 那时候台积电哈也发生了一件事情啊，他们本来是在桃园哈要设这种高阶的晶片嘛，后来不是那个。土地征收的问题，
2: 这样，
3: 土地征收就是应该是
0: 价格谈不拢，嘿，
3: 价格谈不拢，那是地主去台积电抗争啊，实际是不应该去找台积电，这个是应该政府的事，对不对？应该市政府啊，市政府无能啊，他没有办法，
2: 不是，你有两个搞错了啦，因为。桃园跟台中的，比如说台中的高尔夫，我们要有一说一啊，我们不要把两个错换观念了。台中一直那有时候台积电要扩厂，啊预备用这类上，高尔夫球场的土地嘛，阿哥跑过来台湾台中供，表面供，台积电要在龙潭还是哪里扩厂，要去征收土地，那是输人的地啦。
0: 嗯，
2: 人家要不要卖你？你不能说台积电来我不卖呗，我可以啊。啊，可是歌用去对对，为什么那个时候曾经
0: 苏林的第一尊苏林的可能听到哦，台积电呢是台积电买来的，所以
2: 乔伟龙啊，
0: 价格当然就
2: 好。那换一个方向讲，为什么曾经卖刚上任的时候，他就是要想办法把这一块高难度的土地哦整理给台积电，叫他来用，因为那一块这土地的控制产权其实是高雄市政府会当控制啦。今仔哪讲要找这大地的地哦，还要搁征收哩哩扣扣，迄个袂护期啊。所以我们觉得两件事其实是不太一样，我们不要把它因为政治把它搞混了。台中跟桃园那个时候的土地其实都是私人土地，私人土地我可以不卖，我不欠钱啊！你台积电的对不？我被怕狗老虎，我被怕狗老虎，这些问苏联，你得我想让我卖好哩，卖给你台积电，我有比较穷嘛？没有嘛？啊！可是高雄这一块中有的土地，就是高雄市政府跟中央可以规划给台积电的，那概念是不一样了，不要偷换概念了。

今天收听的节目是美丽人生，咱call in电话是0800-7755-99，空空空七七五五九九。

0: 台你好 ，Hello。
1: 小姐麻烦你给我查中华油
2: 来算卡，
0: 好来算卡，跟你讲吼，算卡跟你讲吼，来你好，淑君不给，哎、欸，你好，
3: 淑君，
0: 嘿，喂
3: 喂，
0: 啊，
3: 吃你的钙粉，吃三罐，
0: 嘿，
3: 那有较好啊，
0: 广告
3: 哦，啊，这个要加钱的，佮叫一罐的我拿分食，
0: 哦，
3: 那要骨有那无好，
0: 哦，
3: 我等两个月，
0: 哦，
4: 两个月呐，
0: 哦。
4: 你
0: 搞什
3: 么
0: 生意？好，谢谢。好，谢，不要人讲话吼，可以因老公。伊讲伊什么，脚骨断去哦，食咱的酸芦钙粉，食三罐真好吼。啊，即马要过去买安尼吼，大概我听是安尼啦，因为声音有一点吼。好，咱的酸芦钙粉吼，你骨头怕吼，有当时啊拢真正是怕家己唔知啦，啊跌倒就知啊啦，吼，有一天啦断去就知啊啦吼。喙齿嘛是同款啦吼，啊咱人咧衰败吼，哦不知不觉的吼，人讲人拢安尼啊，看到别人老无看到家己老吼，拢哎呦哦，我拄到阮咧同学哦，我咧同学。老家哦，他们拢白啊，吼、哦，你也嘛是白啊，警察你有你安尼念念，真的，咱一个同事唔是，伊本来拢他们拢白啊，也是少年白吼、哦，啊最近吼、哦，最近个你哦，我是讲那办公室那有这个，那有这个，要来看啊，但是你啊你你头他们你哦，那我看人加一少年，我是讲公司那当时个加一个少年啊。较早看拢白头壳啊，今嘛拢白乌啊吼，所以讲吼，这钙粉爱食吼，真正补钙足重要诶吼。咱人诶体质、体能、新陈代谢，骨也拢综合，骨头、喙齿吼，囡仔抽管发育拢爱食钙，得力珊瑚钙粉。
2: 以上广告，美丽人生来你好，
0: 啊来断线重打，咱三五一诶，这个高雄三五一诶吼，扣印电话，
2: 扣码空空七七五五九九零八零零七七五五九九。
5: C'è oro la ricchezza che valga questa tenerezza。
0: 来你好，嘿，
1: 你现在小军啊，现在
0: 好，嘿，是、
1: 啊、我是要请教一下，因为我姐姐的两军他说是滑脱啦，
0: 嗯
1: 算他这条筋也说八几个，算医生他是建议叫他开刀，他说会怕，叫我来问说看他这种情形哪吃钙油跟钙粉，
0: 嗯，
1: 這樣會
0: 有帮助啊，一定有帮助啊，吼，伊的钙油伊来讲过吼，钙油本身就是你的软骨吼，你滑脱就是软骨剥去啊嘛，我剥去就脱走啊，吼，啊脚以后你的脚头乌，你脚头乌就歪歪，吼，你看足侪人那到中年足侪脚拢歪歪，脚尤其脚头乌伊的部位就是安尼，吼，你软骨爱。你要开刀唔开刀，家己评估啦。但是不管要开刀唔开刀，你即马就开始食钙粉、钙油啊啦，对你绝对大大有帮助哈、
1: 哦。因为伊也是用骨的虾啊，卡成头浆嘞。
0: 对，一样啊。所以讲用食钙油、钙粉好处就是。开刀是开哦，这道你讲啊，开这脉啊是开这个关节啊，咱用食的都是逐脉拢会补着，嘿，伊家己主动就会甲你补。你若欠较欠较无好的所在啊，伊家己主动你食的时阵都补充到你的软骨素，吼安尼，所以讲就很好了，吼、哦，所以讲达位拢补会着。无你讲你用食，伊无可能讲我干那补你的脚头，我都髋关节补袂着，无安尼，吼、哦，都规个都会平均，哈、哦。
1: 嗯，先吃看看，啊哪有改善就不用去开刀。
0: 你自己开刀不开刀，你自己评估啊。开不开刀，你即马食钙粉、钙油拢马上吃，绝对有帮助。谢谢，好，祝福，好，谢谢。
2: 以上广告，美丽玲。

0: 要卡电话进来卡空八空空
1: 七七五五九九零八零零七七五五九九。
0: 好，谢谢啦，好，来来来来。来来

0: 你好，嘿，
1: 喂
2: ，Hello，
1: 请问一下你们那个钙粉跟钙油怎么卖？
0: 欠价跟你讲嘿，
2: 好，欠价。

0: 咱两人，
1: 咱两人最顶加着一支小雨伞吼。露天其实也有很多事可以做了哦，所以人讲分手的时候想哭，你就下雨天你出去嘛，吼、哦，对不？好，拢无人知你咧哭，你哭几多嘛，无人知你咧哭，人就是你是压得好的，对不对？吼、哦，哦，啊，你若想要接近一个查某囡啊，啊，你落天加扎一支伞，啊是唔免，压一支刀啊，讲小姐，哎呦，你拢压淡啊啦，来来，这位压一个吼，哎、哦欸，真的下雨天有很多事可以干的哦，多多善用哦，也不要说，哎呀，落天。哎呦，足讨厌，足烦的啦，不爱啦，哦，不爱出门啊啦吼。但是吼、哦，彰化人一定是足烦的啦，是安那讲的吼、哦。咱这彰化八卦山的大佛吼、哦，三年前才开3100万去改征收呢。啊，即马安尼尔得得啊，三年即马贵个吼，彰化八卦山的大佛吼、哦，又个安尼啊，规尊拢安尼斑斑驳驳，胸坎啊啦，脚脚片啦，大腿啦，达位都安尼一凸一凸，拢愈推愈惨，愈比愈惨吼。有人就讲，欸啊，这是不是装修吼、哦？在咧装修的时阵有偷工减料吼，或者是安怎？啊，不是，这征收多久年呀？才多久年？3年啊，得个斑斑驳驳安尼吼啊，所以中华地区的民众拢讲门面尽失，讲安尼盖无门面安尼歹看吼，所以门面尽失啊，即马安尼啊，是不是应该都爱个征收啊？吼、哦，或者是爱检讨一下为什么？我3100万呢？三年前3100万才动三年哦，吼、哦，安尼是不是有什么问题呀、啊？好、哦、啊，当然也有很多人说。因为下雨下太多了，落雨了哈，真正好，这人讲滴水都可以穿石哦，佮更加免讲你迄个表层的吼，好表层的可能伊用的擦用了诶安怎的吼，到后啊是连工要换改安怎的，规气拢甲抹石啊，还是安怎？中华八卦山的大佛吼。

0: Hello，
1: 来你好哈，
2: 小坤哦，
0: 有
2: 哦，你有，
0: 你有，
2: 我请教你，恁的一个啥，钙粉，多利钙粉的，讲我的
0: 啊，多利酸哦，钙粉来算，他跟你讲哦。要卡电话去买吼，咱卡0800-77-55-99嘿，卡0800-77-55-99，谢谢啦。

0: 来，你好，嘿，
1: 嘿，老公你好，
0: 嘿，你好，嘿，
1: 福建好，哦，老公本来做个主持，福建女啊，女个主持，
0: 嗯，
1: 啊，我请教一个问题哈，
0: 嗯，
1: 因拄仔咧播讲高雄，请七百外块无？啊，我只屏东，你敢知影有统计无？
0: 你是讲降雨量哦、喔？
1: 哎、欸，对对对，
0: 啊，当然一定有的啊，
1: 嘿、啊。啊，咁咪当个阮，
0: 好好，你即马是要问偌久的降雨量？你即马是要问偌久，还是对一个时段的？
1: 哎、欸，顶个月八月，
0: 哈、啊，八月份咯、喔，哈、喔。

0: 咱屏东的听众听咱拄啊伫咧讲高雄八月份的降雨量来到1700多毫米嘛，对不？哈，
1: 对啊，啊，屏东也是顶高诶。
0: 啊，拄啊，咱屏东的听众就讲，啊，你唔甲我看阮屏东一个哈，来屏东。八月份吼，顶个月降雨量嘛足多哦，但是阿哥查高雄查一次啊吼，但来是1675毫米，
1: 哇嘛足多呢，
0: 对对，冰冻嘛都足多，嘿对啊，
1: 一多少？
0: 1675毫米，
1: 1675毫米，
0: 嗯对，
1: 那我们来算算看哈，嗯，这样差不多几个等于几个增温水库？因为这个面积有关系哦，
0: 对对对对，
1: 当
0: 然了，当然
1: 了，
0: 当然了，哎，
1: 呵呵，
0: 哎哎，对啊，咱迄个阿姊你有听到哈？屏东八月份完啊，甲高雄哈，我有病哦，干个输高雄一挂啊，有输一挂哦，所以你要查高雄落偌济，你才有足
1: 够。其实也差不多，9.2个增温水库，
0: 等于9.2。高点里的增温水库，
1: 满库的容量哦，吓死人！所以，
0: 这今年哦，屏东也是一样啊，哈，屏东的各样的各样的屏东嘛的环境都是安尼哈。啊，个台南，
1: 台南嘛是啊。
0: 哎，阿伯，咱来看台南，咱嘛是算来看台南。

哦，台南有小可较少呢，吼。好来，顶个月原来是咱一八月份吼，台南的降雨量累积是1372.5毫米。嗯，哦、有少了，比较少。台南，哦、所以高雄 number one 哈，屏东那第二的哈、啊，台南排第三，安尼是不是家己爱心酸？

0: 哦，嘉义，嘉义还好呢，嘿，嘉义是加四百几年呢，嘿，
1: 高屏南呐、啊，重点就是高屏南、
0: 对对对，嘿。好，
1: 有一个吼，卡扎那不是讲金妈妈是咧做这个主持，他就是一个网红，然后有在主持，很厉害的。他以前台南查某囡仔吼，伊过去参加过这个选美的比，选美的这个比赛，伊毛得奖吼，啊，伊台语真认真，英语嘛真认真，啊，国语吼当然华语本来就好讲，所以定定拢去主持一挂吼，这个国际性的，比如说活动啦，啊，外宾来吼，还是讲这个有些跨文化的这种就庙会啦，啊，需要外宾来，伊都能去做翻译，因为对伊对台湾本土的这庙会文化嘛，真介意。
0: 嗯，咱先接电话，
1: 接电话，
0: 啊，来断线了哈。
1: 啊，即讲，即个讲我咧看影片吼，因到伊是台南人吼，因到咧饲鱼温咧，麻。
0: 你饲鱼有鱼温啊？家己有鱼温就对了。
1: 鱼温啊，来饲迄种麻，但是就是即几工电锅的台南嘛，就是好热真大吼。然后大家引导这个鱼麻麻的麻，这个鱼温啊来在麻吼。
0: 鱼啊的鱼啊，拢跃出去，
1: 跃出去啊！而且一池的鱼哦，全部拢走去哦，落电。他说，伊就讲。通常遇到这种事情其实人就沮丧嘛，哇，辛辛苦苦饲的这个吼鱼温，而且这个麻的这个单价又很高啊，啊，就讲贵，拢折出去啊，造出去啊，啊，也只能怎样呢？我觉得这个女孩子真的不错，她还是很开笑笑的啦，啊，度掉的度掉啊，哈，没办没有她革命，所以因爸可怜看她较烦啊，但是伊就讲，哇，闻到这个这一次本来是大只的，啊，即马大只走去细只的迄、那个迄块内底，啊细只佫走去被人隔壁的这个鱼温内底，所以这边哦，台南哦，就可能比较沿海吼鱼温那个所在，应该影响蛮严重的。唔在讲，有即个咱听众朋友，有即个伫台南吼，也是讲鱼温啊，屏东啦、台南嘛、高雄，有咧饲鱼温的吼，即波的这大吼，唔在对恁到浙江。这些吼，较大影响。那我你分享一下吼。
0: 网络上吼的有一个影片吼的，有人分享吼，哇，结果呢，就是讲啊，咱台湾落雨的时阵，哇，还路拢积，马路拢积水积啊吼，就迄个安底下撩水吼啊。但是吼，然后这个影片吼，中国人暗赞吼，很多很多暗赞，而且因干嘛讲啧啧称奇，啥呢？咱台湾的落雨淹水，看溪啊水，唔是溪啊水，伫个马路上的淹水，迄水拢清气溜溜，吼，很干净，然后没有垃圾。都没有垃圾，啊！就另外一边的画面，就是中国的落雨淹水，还水拢落结结，啊！哦，垃圾有够多，有够多，足恐怖的，这个呢，所以吼，难怪哦，大陆的网友的讲，这不会吧？这刻意摆拍吧？台湾落雨足水紧的，还水清加够有汤，够有鱼啊，够会当好鱼啊，加菜，还可以在雨中哦捞食捞鱼补加菜哦。伊讲这个一定假。的作假的，故意摆拍的哦。其实哦，咱家己到底台湾人怎样？咱下雨天的时阵，马路上的那个雨水哈，不管安怎哦，积哦，那个水都是真的，都看起来是干净。你看台六的影片，你看那个影片，你就知道哇，那个垃圾啊，那铺规的水面拢是垃圾，那真的是在哦哎，大家不要忘了哈，因为我们台湾垃圾不落地，好不好哈？你看，所以大家爱为着要担垃圾车，大家爱赶垃圾去担哈，哎。所以呢，台湾这个可以这么干净哈，就是安尼，也是大家好，大家辛苦啦哈，大家为了担垃圾拢爱底下担垃圾车哦。
2: 再回首恍然如梦，再回首我心依旧。
0: 好来，你收听的节目是《美丽人生》。
1: 德力公司该混该优，为了干苏鹏阿哥护理元素护日带，微服务广告字号1080-7008，为咱所提供。
0: 我是小坤，
1: 我是 Pocket，
0: 感谢收听，
1: 祝福大家有个愉快的一天，拜拜，
0: 瞧瞧。

0: 老的老鸡昂泽恩城，太犯规了！
1: 特选猪后腿肉，杀荤补益，切荤加黄金比例，
0: 犯规！
1: 肉质 Q 弹有劲，鲜嫩多汁，
0: 犯规！
1: 咸甜酸脆的锅渣味，搁前后恰恰恰，
0: 太犯规了！这样我要怎么减肥啦？红来酥、葡萄糖啊、金桔啊，老的老鸡脆咸咩啊，豆麻千百块，都送你 Q 弟弟低卡一包哦！哇
1: 哦！欢乐中秋烤肉节。减肥的事，明天再说吧。
0: 公交两节，你还别卡来订，
1: 就是你犯规喽。
0: 空八空空空六八七七七，
1: 0800-068-777。
2: 宝德旺便利店高丽菜猪肉水饺，严选鲜嫩台湾猪肉，搭配高山鲜甜高丽菜和宜兰三星葱，外皮 Q 弹，内馅饱满多汁，香气扑鼻，每一口都是真材实料。一袋20粒，只要130元。高丽菜猪肉水饺，餐桌上的幸福滋味。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3: 阿妈，今仔日我买只鱼啊！
4: 阿妈的陪你购物王，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3: 耶、
4: yeah, ，
3: 阿妈100分，
4: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啦、啊。
5: 来自日林污染海域挪威薄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6: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薄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5: 挪威薄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7: 哎、欸，明啊，我看你吼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8: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9: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 这个九月，让你花得更少，买得更好。陪你购物网初秋换季养生购，即日起到9月30号，全馆满1800现折180，买越多折越多。补钙首选金石力钙，3瓶只要1800，金石100高纤包6盒1900，超划算。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健康免开钱，是一个优质、健康、养生、快乐的广播节目。借由专业的药师，将医药甲生活结合做伙，互乡亲了解如何养生甲保健。希望大家拢会当拥有健康的身体，快乐的人生。

健康免费钱节目由德利公司赞助提供。福利金公告以后，卫部中药广字第109021000007号。香港白健保安公告以后，卫部中药广字第110030002号。笑容那开机，健康免开钱。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陈药师。健康免开钱是一个优质、健康、养生、快乐的广播节目，借由专业的药师提供给听众朋友多元化的健康资讯，分享给你上新的医药知识，和你站在时代前端，和你拥有健康的身体。当然，要拥有健康的身体，第一步，咱要有正确的人生观。节目一开头，陈药师有一段心灵的小启示，要来跟听众朋友分享。

独苦不作苦，饮苦不为苦，离苦不思苦，脱苦名菩萨。世间人常常感慨人生真苦啊，可是人啊，一出世肚子枵就爱吃，拄着冷拄着寒就爱穿无烧，大汉了无钱通用，真辛苦，受着人刺激感觉真苦。世间啊，真侪苦难啊，其实苦是人生的实相。咱来了解人生在世，就是一点一滴为着吃苦而来。做人做事无可能无艰苦，最重要的是要如何来克服。所以做人做事啊，咱唔好做苦因，如此就当减少着苦果。人生啊，咱要用智慧来解决，千万唔好因为苦，咱就退求，甚至咱就害怕。咱来了解，拄着苦，咱啊当然就是爱超越伊，放下伊，脱离伊。比如感觉善食真苦，平常时都爱欠钱呀。咱啊感觉无成功真苦，那安尼都爱骨力打拼啊。人世间真侪代志，咱啊，就是爱照食苦，改当作食补，然后一点一滴的艰苦，拢是咱慢慢累积成功的基础。人啊，想要脱离苦难，都爱学会向食苦，忍耐苦，用智慧来化解苦。那亲像观世音菩萨、观自在的功夫，在苦难当中，咱要如何来应对？在顺境和逆境当中，要如何来调整着心念的变化？如此观一切自在，就会当脱苦得乐。人生啊，苦难是正常的，面对艰苦，要如何来化解，甚至来超越你，这啊，就是咱人生必须学习的功课啊！你讲是不是呢？休困一下，听一条好听的歌曲，精彩节目马上就来开始。刷卡陈律师看着咱的助理现场为你服务当中，现场免付费的专线直接靠通，直接找咱的助理做服务。刷卡电话留你滚滚哦，电话请你加强一群啊，0800-77-33-55，0800-77-33-55，对着陈律师来听这条孙淑妹所唱的，到时你就知。刷卡助理家的服务，电话请你加强一群哦，0800-77-33-55。

听众朋友大家好，你正收听的是陈律师的健康免开钱。想要有健康的身体，那你先要有健康的心情。想要有健康的心情，就要学会晓放轻松。在咱高雄六龟顺着这个台27线顶端呢，会看到白底红字，写着清凉山护国妙从寺。啊，这个所在清凉山护国庙从事是什么所在呢？平常时庙是无啥人，唔过咧，鸟声咧绵延不断。去你个顶馆咧，哦，竟然会当看到狮头山，甚至老农溪，山光水色，心旷神怡啊！啊，这个所在咧是一个真特别的所在。今仔日陈律师要带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来看麦。来，赶紧的，有咱们家坐的，对着陈律师出门来佚佗。

真侪人来高雄佚佗哈，唔过咧，如果想要去六龟哈，当然啦，我是一段辛苦的路程。顺着台二十七线，顶管有一个白地红衣，下着清凉山护国庙从事。啊，这清凉山护国庙从事平常时咧无啥人，唔过入去个内底咧，哇，鸟语不断，甚至风景非常秀咧。顶管会当看到狮头山，甚至会当看到老龙溪，山光水色，心旷神怡。啊，这个开宗法师吼，其实早期曾经去印度朝圣。这个开宗法师吼，当中的时阵呢，这个就是这个弘安法师吼，当初时看到去印度的时阵，看到真侪流亡的难民。无依无靠，所以弘安法师伊感觉讲，一个国家对着百姓真重要。国家未稳定，百姓就流离失所。所以迄时阵，伊就立下着护国宏愿。这嘛是清凉山护国庙从事的名称由来。哦，来到这所在吼，当然吼，这所在拢是过之远。满山非常的清凉静谧，所以咧法师咧就将伊出名作为清凉山。好，啊，这个弘安法师吼，其实咧当中的时阵，其实来到这开辟荒山，不是一件简单的代志。所以为规划奠基到落成，经历二十几年，一直到2007年才竣工。哦，这建寺吼是千百年大计，袂当轻彩。所以来到这个庙从寺，伊的建材拢有伊的坚持，配色拢是出自于弘安法师的建议。不单单吼，伫这个所在，你会看到非常特别的景泰蓝壁画，你咧会看到天花坛的。天花坛的这个彩绘，甚至也当看到玉石釉木的雕刻，这当中呢，拢是让你感觉非常特别。因为呢，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来到这的时阵，你也发现了讲，庙从寺吼无同款呢，有影吼，大哥大姐啊，过去莫纳克风灾的时阵，对着庙从寺就是一个重大的考验，庙寺后边吼。藤枝林道吼，规个造山崩塌，甚至咧开山祖殿、文殊殿吼，嘛遭受着土石流的冲毁，庙寺灌入着大量的泥浆。经过着清理和重建了后，伫2013年，才阁重新出现伫世人的面头前。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吼，今仔日吼难得来遮吼。你也当看到一个永不褪色的景泰蓝墙，风景的景，泰国的泰，蓝色的蓝，景泰蓝庙从寺吼，内底吼有一个吼非常特别的所在吼，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吼，你咧会当来看卖吼，因为殿堂的四周，伊是用着景泰蓝烧制而成的墙面。这当中景泰蓝的工序非常的复杂，通常只用于艺术品，真少用在建材。所以你看到墙上佛教的故事，当中用到铜丝勾勒，经过着1200度的高温烧制，总共要16、17道的工序，才会当完成到一片千年不褪色的景泰蓝，就是这个瓷砖吼，所以大哥大姐，听众朋友，你入去内底，你看到规个景泰蓝，这个安那，面墙的时阵吼，你会发现到，这根本就是一个艺术品。因为这种景泰蓝瓷砖的为一嘞，千年不褪色，吼。啊，听众朋友，大哥大姐，买单去文殊殿的回廊吼，哎呀，家里有祈福的轮金阁。黑着108个由景泰蓝烧制的转金轮，好、哦，
包括妙聪寺吼，伊是文殊菩萨的道场，所以内底有足侪文殊菩萨的智慧咒。你转动着转经轮一念，就那亲像持诵咒语千百次，会当替着心灵啊，来除尘，心中的尘埃来除尘吼，哎呀，所以咧，这个文殊菩萨的道场当中，即个转经轮。哦，你咧会当来试看卖。这个来到这个所在吼，一个有巨跑火塔，伫寺庙的最高处，是有着花岗岩雕刻。顶管咧有五彩幡旗，有藏传的风格。这个、古早吼，这个上早期啊，建塔是为着要奉祀着释迦牟尼佛的舍利，来互人纪念崇拜。哦，所以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吼，今仔日难得来到这个，来到咱六龟吼，哎呀，看到这个安尼非常特别的这个，就是咱六龟妙聪寺，其实咧伊有真济故事通听，而且咧来到这所在，你会发现着讲哇，这所在咧景色阁真水，真漂亮，非常的特别。找机会吼，拢会当咧来做一撮即个心灵飨宴啦吼。虽然吼来个遮千山万水有一段路，毋过咧有机会拢会当进一步入来了解吼。即当中咧是一个咧真难得而且真特别的表示吼。即当中吼找机会有机会来个高雄六龟时阵，不妨咧来个妙聪寺。看一个千年不坏的景泰蓝墙，哦，写这什么款？甚至可以当去六龟老街走走看看，吼、哦！趁这机会看到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做分享。后来休困一下，等律师讲过一下，讲过一下，卡继续进行咱的节目。

感恩八月天好康的要送给你，丹尼尔斯介绍的优良产品赛利德酵素大三通心钙球联合大回馈，推出了感恩回馈礼盒组，要来优惠哦，听众朋友大个大只，真侪听众朋友大个大只哦，丹尼尔斯啊，这礼盒组吼，真的好呢，继续做些呢，有影大哥啊大只啊，你平常时比如赛利德酵素一罐就是供电介绍2000滴，咱嘞只要两罐做位叫，咱就加上一罐细罐嘞。细罐的三里头销售价值1100元，你甲拆做两罐，等于每一罐大罐的加赚550元哦。2000里加小550元，只剩1600元呢。等于你一个月开1600元来吃三里头销售，等于1500元，是不是做会好？做会好哈，买着拢是赚着哈。大哥啊，大姐啊，咱的活动真紧的结束，所以你要个碰不着、碰不到，爱赶紧直接找助理哦嘿，东波。三立德酵素大三通心钙球拢是两大送一小的礼盒组，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有咧食丹尼尔斯产品的人，趁进来买保证是上俗的机会。错过这道活动真歹势，你都爱关价来关，所以10000元你就加赚2500元，100000元你就加赚25000元。这时阵你也做等于7500元，就是上下好的时机。有咧食三立德酵素大三通心钙球的人，千万莫错过这活动的时机。等你赶紧卡找助理，要办一礼拜、办两礼拜，拢会当甲助理做交代吼。直接甲助理讲，有拍球电脑的准算，一年份的三立德酵素5组，大三通一年份10组，心钙球一年份4组，爱赶紧，因为活动真紧的结束哦。嘿，0800773355，直接找咱的助理0800773355来以上功课。好来，大哥啊，大姐啊，听一条好听的歌曲，刷卡助理给你服务哦。电话请你加讲一句来嘿，0800773355，0800773355。对对，陈律师来听这条上水的盘，刷卡助理给你服务哦。电话加讲一句来嘿，0800773355。

0: 听众朋友大家好，你正收听的是陈药师的健康免开钱。这生活当中吼，你是暗公鸟，还是你是早起的鸟儿？陈药师吼，来跟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吼，分享着最近有一个奇迹早晨认证，伫世界当中咧流行的一个活动。什么叫做奇迹早晨认证？意思就是在时啊，早早的起床，天一光的起床，这时阵来进行着阅读、运动、冥想、各种学习、自我提升的活动。啊，这种奇迹早晨认证的话，其实有真济知名的企业家。包括着领袖、头家，因拢有这种早起来进行着自我提升的习惯。大众朋友，大哥大姐吼，恁会发现着讲，做者大哥大姐拢天一光就起床了吼。有的少年呢，是困到日头照尻川，对无？大刚再是要一起床的，冲冲冲冲冲，可能呢，早顿也未付价，物件呢，安尼赶紧挤挤逛逛的，就赶紧要上班，因为未付啊嘛，因为你困的时阵一起床，你就爱逛逛逛逛逛。陈老师来请问你，你是大刚起床的时阵，感觉真从容，真自在？你咧当洗一个脚手面，甚至会当去上一个便所，会当做一个运动，会当简单食一个早顿，甚至会当好啊看一下册，吼、哦、做一下冥想，吼、哦、甚至咧，你咧会当看一下报纸，吼、哦、甚至咧你会当做着一挂自我提升的代志，啊是你特工在下起床咧，冲冲冲冲冲，赶赶赶赶赶，啊要赶紧是，啊是安那你在下起来赶。因为你昨暗睏嘛，对吗？你暗睏嘛，你晚睡嘛，真侪少年呢，就是暗光照嘛。啊，你暗睏嘛，真侪人利用暗时啊时阵做你想要做的代志。不过你有发现到一件事无？暗睏的人，比如讲你暗时啊，你真晚较只睏，所以你可能会去做你想要做的话，人你。各种的事情啦吼，你要做啥物代志，拢会当。不过你有发现着无？伫暗时啊做代志，因为你已经规工都系真忝啊，所以暗时啊暗光照的人，你做啥物代志的时阵呢？你会发现着咧，效率较无好，因为你真忝啊嘛，已经是暗暝要困进前啊，你已经很累了。不但你做啥物学习效果拢无好，所以真侪少年呢。暗时暗光照，就是踮遐撸手机啊，上网看电脑、看电视。因为咧，伊咧可能咧，就做一寡即个放松休闲的代志。不过即个时阵会耽误着你困眠的时间，所以我去困的时阵，得滴着再起来，就是赶紧赶工赶袂赴，对无？而且咧，感觉精神歹、体力歹、学习效率无好，甚至昏昏沌沌。大哥大姐，听众朋友，今仔日一开始听着陈老师咧讲的时阵，你都已经了解到啊，哈，系啊，近伫全世界当中有一个流行的活动，叫做起早认证，起早早起认证，再是要起床。来做一挂自我学习的代志，运动、健身、读册、吼、哦、冥想、吼、哦，做一挂当自我提升的代志。有真侪成功的企业家、知名人士，因拢有在时啊早起起床的习惯。刚开始先吼，陈老师真心吼，嘛拢经历过吼、哦。我较早咧读册的时阵吼。迄时阵，阮伫学校嘛咧读册，嘿，咧读册时阵，只要是拢是，因为我差不多四五点啊，我就去运动。阮差不多 中道过吼，学校都无课，所以中道学校都无课，我们来图书馆看册，吼，看册看到四五点啊遐，我就去运动，运动了回来，吼，回来我就洗一下身躯，吼，然后食暗顿，食食了咧去散步行行，啊甚至看册，做一挂温和代志的，看一挂册，看一两点钟，然后咧就早早就去休困。所以这些拢早早起来，啊，我的同学吼，作些拢是暗公交，因为因感觉暗时啊读册较精，暗时啊读册较精，所以因咧可能暗时啊拢真晚困，啊，甚至咧因为要爱考试嘛，啊，因有诶作些拢是暗时啊咧看册，结果吼、哦、效率真正就是分得出来，早早起床来看册诶效率，确确实实比暗时啊晚晚。三更半夜来看册效率好真济，阁记较会掉，所以明显考试的时阵就有足明显的差异。偏偏开三点钟来看册，唔过早时啊起床来看册，兼暗时啊熬夜来看册，这两种的效率效率比较起来，当然是早时啊起来看册人记会掉，效率好，节省时间，而且咧，诶当中的时阵咧，这个成果真好。我讲啊，这听众朋友，相信恁嘛拢有，就是同款的认知，对无？恁同款拢有相当的认知，所以早早起床会当做真济代志。你也发现到你的阿公阿妈、爸爸妈妈，因那就早早就起床啊。所以因可能日头光的时候，因就开始做因想要做的代志。哦，好好啊吃饭，好好啊运动，哦，好好啊，这个安尼心电，甚至咧看一挂册，看一挂报纸啊，好、哦、做因想要做的代志。等到少年咧，你起床的时阵，因已经做足些代志，是不是？好、哦，啊，这过去，比如讲美国的前总统奥巴马，伊嘛是拢早早起床，早起起来做运动、用餐啊，看报纸。了解到时事，开启到伊每一天总统的每一天。哦，推特的创办人杰克多西，伊嘛是会起床了后开始咧，诶运动，吼、哦，啊甚至做冥想，吼、哦、啊做学习。微软的创办人比尔盖茨，伊嘛是赶快起床了咧，伊咧简单梳洗了也做运动，甚至也学习，吼、哦、学一挂看册。还是学一挂相关的资讯，哦，包括着投资奇才巴菲特，因拢有早起的习惯，甚至有阅读早起的习惯，包括着脸书的创办人祖克伯，因拢有早起的习惯，包括特斯拉的马斯克，因拢有早起的习惯。我正讲的人，你每一个可能你拢捌，对不？奥巴马。是不是推特创办人杰克多西？是不是包括着嘞比尔盖茨？是不是包括着巴菲特？甚至嘞脸书创办人祖克伯？甚至嘞特斯拉的执行长诶马斯克？大家拢是名人，因拢有早起的习惯，因拢有早起的习惯哈。哎呀，所以你要早起，你就是爱早睡。偏偏那进的人。真侪人是晚睡晚困，听众朋友，大哥大姐讲到这个时阵，我相信作者大哥大姐早起的人，早起的人得较好困，精神体力较好，学习力较好，逐天时间较充足，而且做代志较充分，是不是？好、哦，这就是一个足重要的关键，就是起早认真，这是最近的网络。包括着世界，大家纷纷感觉早起的鸟儿却的确有虫吃，所以你也是暗公教的人，得学习效率歹，精神体力歹，甚至呢，可能呢，生活当中呢，你做什么代志的时阵，你时间也无够，你时间也无够，哈、哦，啊，所以你如果看到你，因为人生每一个人的想要过人生无同款。不过你也发现到咱的少年囡啊，咱的少年囡啊，作些拢是暗公交，利用暗时的时阵，吼、哦， 很多少年囡仔拢是暗光食，因为暗时啊看手机啊、看电脑、看电视、耍电动，做因想要做的代志。唔过拢是一挂休闲娱乐，很少用在学习啊。因为暗时啊三更半夜要读册，效率无好。哦，只有早时啊起来，你的学习力较会强，较会好。所以你想要做一个高效能的这个节奏，生活节奏。高效能的生活节奏，那呢？你应该学习早起早睡，早起早睡，哈、哦，哎呀，较早困的。调整，陈老师一直最近的节目当中，我拢一直甲您讲，调整你的生理时钟，调整你的生理时钟，你也当过着过着足有节律的日常生活节律。啊，这种的人，你生活的节律好，你做事情有效率，学习效率好，甚至每一天当中，你会加足侪时间出来。所以你看，足侪大头家企业家，因时间无够用，所以因早起早睡。愈无时间的人，你感觉时间无够用的人，你愈需要早睡。早睡早起，这就是一个足重要的关键。好、哦，阿陈老师讲话起来时阵，经常讲陈老师，哪呢？早起对身体有什么帮助？天下动物都是早起早睡的，只有人三更半夜点电火点咩？因为天下动物因无电火，暗时啊天气暗，因就开始准备要休困。只有人啊，动物也好，植物也好。日头一落山，因就是要休困。只有人暗时啊点电话继续佚佗，所以你着知影讲，真个人是安那遮尔济现代病。啥物叫现代病？长期歹困啦，精神体力歹啦，规身躯酸痛啦，头壳痛啦，胃肠歹啦，身躯吼会莫名其妙自律神经失调啦，内分泌失调啦，甲状腺的问题啦，甚至身体咧有一挂心情方面的问题，各种的问题，遮拢有可能是因为你的生理节奏唔对。所以早晨的规律吼，早睡早起的规律。伊咧真好，再写起来你免赶紧啊，因为你早起嘛，你都免阁赶紧赶工啊，你可以好好的去洗个脸、刷个牙，好、哦，你可以去散散步、听听音乐，因为你时间很充容，你可以做早上，你可以做很多你想做的事，好、哦，甚至咧，你可以冥想。啊，今天你像是讲到这个时阵，听众朋友大哥大姐，你可能在生活当中，你会当过来调整一下你的生活节律。现在陈老师吼，最近你这部一直跟听众朋友讲这个生理时钟、生活节律的问题，因为我发现到这是健康的开始，健康的开始。如果你生活起居无正常，生活起居无正常，身躯就会足侪病，规身躯的内分泌失调，自律神经失调，甚至身躯咧，规身躯咧病就一直来。如果你无一套符合着大自然的规律的生活运动、生活节律，像是要甲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提醒，病就一直来。所以讲到这个时阵，我相信听众朋友大哥大姐，你已经有一个概念啊。好、哦，唔免陈老师给讲啊。好、哦，咱听众朋友大哥大姐，生活上你可能会开始来调整着你的生理时钟，而且生理时钟调整好了，你就会发现说，哎哟，原来这么多成功的人，以前那边早起过日子。因为不但给了很多时间，还很有效率，而且身体还很健康。因为这些起床是你精神体力最好的时候，你做什么事情 好多拢真好。啊，如果你是把这个时间刷去暗时啊来做使用，三更半暝暗时啊，你来做使用，你也发现到好多歹，精神体拢歹，身体阁全全歹。只要是今仔讲阿遮吼，听众朋友已经有了解啊，吼，所以生活上如何调整你的生理时钟，包括生活规律，这是健康的开始。日积月累了后，它竟然变成一个奇迹，变成一个奇迹，因为你的身体变好了，所以大哥大姐啊，是怎样全世界竟然流行这个奇迹早晨认证，竟然因为你的生活节律让你的人生发生了奇迹。大哥大姐做这样说，像是啊，我安眠药啊，我改不掉，我吃药啊，甚至都睡不好，睡不饱，但有时候都了解听众朋友的苦衷，甚至规身躯酸痛，内分泌失调，身体疲劳，人也不爽快，规身躯都是病。啊，如果陈律师今仔日甲听众朋友大哥大姐讲，你来好好啊来调整你的生理时钟，明超市啊，这要安那来控制？其实真简单，我甲听众朋友真简单。奇迹早晨认证就是第一步，就是为早时啊起床时间开始，日头出来你就起床。所以你看，大哥大姐，你要五点半、六点起床，是不是？大约在咱台湾，五点半、六点起床，好，好、哦，你家己选择一个时间起床。这起床了，你就当开始安排，那安尼你就当规划你几点要去困。啊，这种的模式，但有时相信，只要你持之以恒，奇迹就会发生。奇迹会发生的，讲这么多成功的企业家，因都有早起的习惯，标起早起的鸟儿真的有虫吃，莫去做暗公教，暗公教真忝真疲劳，规身躯拢是病，而且呢，学习阁无好，身体阁歹。哦，全世界咧流行这件事。陈律师趁这机会甲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提醒，所以你应该重新来安排着你的生活节律。大哥大姐会记哩，陈律师今仔日甲恁讲的重点，足简单，就是早时啊日头出来就起床。日时啊是活动的时间，你真正会忝要休困，会当体一下，莫倒病病。体一下，休一下15分钟，吃饭饱你就散步走路运动，然后下晡天要暗进前，请你洗身躯吃饭会当伫进前来完成运动，洗身躯吃饭。所以吃饭了后，你就当甲厝内底电火咧，渐渐咧，会当无用的，你就当关哦较暗的。减少着暗时啊去看电视，吼、哦，减少着即个就是一寡暗时啊要困进前劳动活动，吼、哦，互你心脏跳伤紧，互你身体负担的物件。所以超市拢一直甲听众朋友大个大姐提醒，我讲歹困的人，请恁较早洗身躯的，较早食饭的，吼、哦，歹困的人困前你莫啉酒。唔好食宵夜，唔好做劳工嘅运动，甚至暗时啊尽量非无必要，就是卖少更。这些东西，互你身体恢复到正常嘅生理时钟，互你健康嘅一个重要基础。像是今仔日讲啊，正好我无要加讲啊，我相信听众朋友大个大只拢了解，吼、哦。掌握到这个健康的要力，伊就是一天健康的开始。不 不单单你早时啊去床，你排便的时阵身体会好，甚至咧精神体啦、活力拢会差足济，甚至做啥物代志拢有效率，时间会加足好用。请你试看卖，请你试看卖，吼、哦，哎呀，一开始爱去调整，爱去适应，慢慢啊习惯了，但是说感觉，你甲看你的爸爸妈妈、阿公阿妈，因早时啊日头出来就起床，暗时啊早早就去困的人，因身体有足好无？你去啊看，你注意甲看。你的爸爸妈妈、阿公阿妈，你的亲戚朋友，早时啊日头出来就起床，暗时啊早早就去睏的，你的亲戚朋友，你去啊看看伊的身体有足好无？袂歹吼，嘿，是安那？因为伊就是身体生活节律调调，身体就较少病，较无病，较轻松，较袂老化，好吧？哦，等一个机会，跟听众朋友大致做分享。后来，陈老师讲过一下，讲过一下，继续进行咱的节目。陈老师吼，嘛是拢早早就起床吼。哎呀，我其实我虽然呐，哦，因为暗时还有节目，哦，所以我暗时会较晚一睡啊困。不过我早时啊，赶快我早早的大约日头出来，我差不多逐工啊，拢差不多六七点，才六点外呀就起床了。逐工的准时，才六点外、六点半遐起床。啊，这种的生活节律，让我发现到是真健康的，而且暗时也是真好困的。人生就是安尼，吼、哦。所以大哥大姐，听众朋友，其实伫生活当中，咱把身体调整好，你就是爱有一个好的生活节律。第二，人吃了有火，你袂当无营养。你莫甲我讲，你身体营养无够，你身体会用。台湾人普遍钙质拢无够，因为咱的饮食，台湾人钙质无够，胶原蛋白无够，米群无够，加上着 Q10 无够。真正讲，超市食老啊，食 Q10 要从啊 ，Q10 是咱每一个细胞的电力，互你的细胞较袂老化。Q10 伊对着心脏、腰子、骨头、关节，包括着你的皮肤，拢会当甲你高 Q。所以你会发现着讲，真侪大哥大姐听众朋友 Q10 食够，心脏较 Q， 腰子较好。骨头关节较翘，走路爬楼梯好行，连皮肤都较翘。那呢，要食 Q10， 唔是单单单你 Q10 就好，你 Q10 的配方真重要。陈老师有一罐真好的产品叫做心钙 Q， 心钙 Q 不单单咱今年活动畅销，卖到非常非常好，而且听众朋友大哥大姐一个。人人家己食了好，搁报亲戚朋友来看。所以你想啊，你个想大哥大姐食陈老师的心钙球食了好，搁会报亲戚朋友来看。因为大哥大姐食这款心钙球，伊家己食了足有感应。心钙球内底伊毋是单单 Q10 尔，伊有 Q10、牛磺酸、茄红素、花青素，这是健康的元素，抗氧化的元素。心钙球内底阁有丰富的 UC2 胶原蛋白，而且 UC2 胶原蛋白每只心钙球内底有40单位，所以这些能量、暗些能量补充了一天160单位，相关单位160单位 UC2 胶原蛋白，什么人都会得。心钙球的 B 群 B1、B6、B2、B12、B3、B5、B7， 阁有叶酸，有查甫人的锌，有女孩子的维生素 C， 所以女孩子食陈老师心钙球食了会水。因为你有 Q10、维生素 C、胶原蛋白，查甫人食陈老师的心钙球食了会用，查甫人需要的 B 群，你查甫人需要的锌，南瓜子的锌，也阁有丰富的 Q10， 含着胶原蛋白。大哥大姐，听众朋友，食陈老师的心钙球，阁会当补充着十足的钙质， 较早过去台湾人补钙就是带你食钙呢，甚至有听众朋友讲，陈老师，什么钙较好？带你说给你报告，什么钙拢好？钙价类拢是钙，你碳酸钙、柠檬酸钙，就算讲你食化学柠檬酸钙，哦，各种的钙价类拢是变钙，是不是？那呢？丹尼尔舒钙消心钙球不但提供到你十足的钙质，而且一个钙、镁、锌、铜、锰，也个维生素 D。所以，伊不但补充着钙质，够钙、镁、锌、铜、锰，够维生素 D。这款心钙球会当讲是民众你补钙、补胶原蛋白、补充 Q10、补充 B 群，和女孩子的 Q 的水。查甫人精神体力十足，就是要外人的用。大哥大姐，听众朋友吃老有血啊，骨头的健康，心脏收缩加足好，肌肉收缩加足有力。大哥大姐吃老加足有营养，一款足好的好产品。这款心爱球，乎你无底嫌。陈老师，先困甲大哥大姐报告。白白要吃一罐上好的 Q10， 上好的钙质，上好的 B 群，上好的胶原蛋白，我找丹尼尔叔这罐心钙 Q。 啊，平常是一个月千外块而已呢。哦，丹尼尔叔心钙 Q 一罐2800块，吃一个半月45天，等于一个月千外块而已，进个愈少。丹尼尔叔当在活动，所以进个愈少，你一个月千外块进个拍千五折，你亚洲阁等于拍千五折，所以你要疼惜你的太太，你要疼惜你的先生，你要宝贝你家己的青春，你来要疼惜查甫人的精神体力活力。大哥大姐，听众朋友，食老有血，营养要做补充，食这款心钙 Q， 趁进来赶上少，错过着活动的期间，你要加开足侪钱，因为你亚洲等于千五折，足会好。电话卡通直接甲助理订，空八空空。7733555 0800773355来以上广告。好，来大哥大姐，感谢刷卡助理给你服务，咱时间先交我电台感想的人生哦，卖讲你营养无够，身体会好，食老啊，骨头未健康，心脏未 Q， 腰子未 Q， 皮肤未 Q， 骨头关节未 Q， 行路歹行。爬楼梯心脏会喘，腰子用要派去害去啊，甚至皮肤拢冷去啊！你可爱甲顾求顾用，你讲是不是？来时间到电台工商的刷卡助理甲你服务，电力车你加强一个那些助理哦，0800773355。
1: 中秋送礼不踩雷，老的老鸡翁来收。严选官庙土凤梨，每一口都有丰富的果肉纤维，省甜啊省甜。黄金外皮，奶味酥香，口感扎实。老的老鸡翁来收，和你翁翁翁。
2: 咱冇准备，红烧肉皮加烟肠，顺手工的土豆汤，金鸡啦，咸鸭两斤，夹心方块酥，猪肉条，鸡肉松起司卷，老的老鸡看手单哦，到哦1800块，送低卡一包，0800068777，
1: 0800068777。
3: 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4: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3: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4: 购票请洽立慈义博物馆0734875666。
5: 耶，不用煮。
3: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百分百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5: 那一年，六岁的飞鱼哭着说：“我好害怕阿婆不要我。”陪读班陪着他一步步找回笑容。真正的守护是一份不离不弃的陪伴，守护这些孩子走出困境。
6: 我是陪读班的彩衣老师，请支持1919陪读计划，让孩子们到陪读班能接受客服、品格教育、多元才艺及家庭关怀，让每个放学后的孩子都能有人等他回来。午安，守护1919，要救要救。
7: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8: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7: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9: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10: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八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9: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wow、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10: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好，来听众朋友大家好，你今收听的是陈老师的健康免开钱，来赶紧的哦，陈老师把握时间，把握机会，要来开放现场的call in电话。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有任何医药相关的问题，不清楚、不了解，要上线来看陈老师研究、分享、探讨的，欢迎你把握难得的时间、难得的机会，现场的电话直接沟通，将你的问题甲咱的助理讲，陈老师会赶紧的利用这部时间，甲大哥大姐听众朋友回答哦。现场的call in电话：0800-77-33-55，0800-77-33-55。有任何医药相关的问题不清楚、不了解，要上线来看陈老师研究、分享、探讨的，欢迎你把咱这个时间、咱这个机会，现场的电话直接沟通，将你的问题甲咱的助理讲，陈老师会赶紧的利用这部时间，甲大哥大姐听众朋友回答。现场的call in电话：0800-77-33-55。后来云林的李大姐在问一个问题，杨超市，我洗身躯了后，跟困醒起来坐一下，会一直打哈欠。打哈欠是怎样？是什么原因？是怎样呢？来，超市跟李大姐报告一下，大哥大姐听众朋友啊，是怎样咱人会打哈欠？哈气啊，打哈欠，什么原因？身体氧气不够，所以比如讲，好，咱真忝，咱想要睏，啊，身体就会打哈欠。你看着讲啊，咱我以囡仔来讲，我听像朋友听，吼、哦，这李大姐你可能就会较清楚。小朋友，佚佗个真忝，佚佗个真忝，暗时啊吼。暗时啊，这个安尼当中个开始，但遐这个打哈欠想要困啊。妈妈讲你打哈欠啊，赶紧嘞，卡手面洗洗去困，是不是？啊，小朋友嘞，倒嘞嘞，当中个时阵嘞，就感觉嘞真好困，啊，困个真入眠，对不？啊，是安怎伊咧爱困啊，伊会打哈欠。大哥啊，大姐啊，什么原因？咱身躯，比如讲你真忝。吼、哦，你真忝，还是你睏无饱无够的时阵，这时阵身体打哈欠的意思呢，就是没有第一没有氧气造入去，打哈欠就是咧补氧氧气。用消是先啊打哈欠就是补充氧气，因为咱的身躯、咱的大脑，你甲主人讲，主人啊，你氧气无够啊。所以伊就会打哈欠，将氧气补入去。啊，咱人是啥物状况之下氧气无够？比如囡仔真忝，囡仔佚佗个真忝、真疲劳，消耗着真侪氧气去。所以这时阵呢，大脑就叫囡仔啊，小朋友，你佚佗个真忝啊，囡仔撞来撞去、走来走去，真忝啊。所以你氧气无够啊，赶紧去休困。啊，休息的时阵，咱身体五脏六腑拢去休困，身躯的氧气消耗量就会变少。所以打哈欠的时阵，拢通常拢是代表着你真忝的时阵。这时候身体休困，身体好好回补氧气，回补氧气。好，那呢，云林的李大姐来啊，我阿杜阿家听众没有讲，讲你身体缺氧的时阵，你也打哈欠嘛？对不？吼、哦，啊，多啊一种，就是囡仔佚佗了真忝，所以氧气无够啊，身体叫伊去休困。你去困的时阵，身体五脏六腑休困的时阵，身体的补氧，好好的把氧气补回去，补充回去，让身体的血液中的氧气补足，吼、哦、补足，吼、哦，所以睡眠是真重要的。那呢，大姐讲，这要是啊，我是困醒呢。我是睡醒打哈欠呢，啊，为什么身体叫你搁去困？啊，现在身体叫你搁去困，你都要困醒呢啊！李大姐讲，陈老师，我都要困醒呢啊！现在身体搁打哈欠，因为你的身体在没在困的时阵，
头壳拢咧烧，拢咧燃烧氧气，氧气赶快无够。所以李大姐，你有发现着无？你一困起就打哈欠，因为你昨暝拢困无好啊。真，比如讲暗时啊，你困拢一直做梦啊，还是头壳拢一直烧啊，还是拢一直醒啊？你没有好好的去睡觉，所以身体还是氧气不够，一困起就搁打哈欠。睡觉也都打哈欠的人，那是累嘛，我都要讲的，你那真累嘛，把氧气消耗了，所以身体叫他去睡。啊，真多人是醒啊，要搁咧卡哈伊，因为你睡无饱，身体氧气补无够，啊是你咧睡一直醒，你咧睡一直梦，啊是咧睡一直想，这时阵氧气无够，所以睡醒时阵都打哈欠。好、哦，这第一点，来。李大姐一个对的姐妹呢，一共是要是那安呢？为什么我洗完澡也会打哈欠？下面管理，因为咱洗身躯洗了的时阵，身体洗身躯洗了时循环的较好，是不是？不过这个时阵，大脑发现着讲，主人，你身躯氧气无够，所以身躯一放松了，咱洗身躯了，身躯的血管的扩张。血管扩张了的时阵呢，发现的氧气无够，氧气无够的时阵，你赶快打哈欠，叫你去睏。所以真侪人泡温泉，啊是洗身躯了，伊就会较好睏。什么原因？因为身躯咱循环变好啊，啊这时阵呢，氧气无够，所以真侪人洗身躯了会较好睏。唔过你洗身躯了去睏的时阵，陈老师拢甲你讲。上好歹睏的人，唔好洗身躯了去睏，虾米原因？因为洗身躯了去睏的，真容易醒。你拄啊洗澡洗完，你身躯循环较好，血管拢扩张啊。这时阵你睏的时，暗时啊在睏的时，血管会搁收缩。啊，这时阵呢，你就容易醒起来。那像饮酒的人，饮酒的人饮落较好睏，血管扩张。所以真正感觉啊，超市我饮酒较好睏。有影无？有影。有人讲我食宵夜较好睏，够有影？有影。所以洗身躯了较好睏，泡温泉了较好睏，泡脚了较好睏，食宵夜了较好睏。甚至咧，当中的时阵咧，你生活当中有真侪生活的习惯，你去较好睏。唔过，这种拢是因为血管扩张，等他亲像啉酒同款，啉酒的人，你酒啉落较好睏，爱念咪醒。因为等到酒精分一提前你就醒起来，吃宵夜的人较好睡，有影无？你食饱吃宵夜了，你较好睡。吃落去你的血拢走去胃，因为胃爱消化嘛，血拢走去胃，你就感觉真忝，缺氧，缺氧你就会好睡。那亲像大姐洗身躯了，身躯循环较好，你的氧气也无够，你就想要睡。所以一种大部分缺氧的时阵，你会想要睡。啊，不过因为你去睡的时阵，你发现到，比如讲，伊那是七头真忝，伊去睏，所以也当困作入眠，因为伊氧气消耗了，伊利用着暗时啊咧睏的时候，伊补充氧气，五脏六腑休息，你氧气开当补充。如果五脏六腑无休息，你氧气都无法度补充。所以我都要讲的，伊那七头真忝嘛，伊去睏，他的五脏六腑有休息。所以氧气就可以补充到血液。不过你不是，你吃宵夜，你吃宵夜的时候你的血都在胃，所以你的胃要在运作，要在使用氧气，所以你虽然缺氧啊，会感觉较好睡啊，吃宵夜了较好睡啊，不过因为你的胃在消化，所以你的氧气不但补不及，甚至还补不够，你就醒起来，你就醒起来，因为你的大脑讲主人啊，啊，你的叫你睏啊，要休睏，结果你的胃拢搁咧做工，你就醒起来，对不？啉酒的人，酒精里面血管扩张，啊，你感觉真忝，较缺氧，所以你也想要睏，对不？唔过咧，酒精分一代谢了的时阵咧，你就发现了大脑的兴奋起来，交感神经兴奋。交感神经兴奋，
大老公主人啊，啊你的脑哦，脑规个脑哦，拢清醒起来，因为酒精分一过了，交感神经兴奋，你就醒起来，你就歹困，困袂落眠，对不？洗身躯洗了，人较放松，较好困，对不？血管扩张啊，泡温泉洗身躯，唔过咧，其实困前唔好泡温泉，困前嘛无适合泡澡啊，好、哦。你困前泡澡、泡温泉、洗身躯，拢会导致到你等下咧困容易醒、容易醒。所以洗身躯爱较早，泡温泉爱较早，泡卡爱较早。吼、哦，食饭了，暗时就唔好食宵夜，唔好困前啉酒。暗时要啉酒会当，食饭了啉酒，啉一杯红酒，啉一杯啊高粱的，你有当啊啉一杯啊药酒。大哥大姐讲阿娇是。啊，我暗时啊，啉一杯啊酒，说杯卖过量，卖过侪。好、哦，酒精分差不多，你啉酒了，差不多三四点钟慢慢代谢掉。暗时啊，要困的时阵还可以。了解意思吼、哦，所以你暗时啊，从啊，我啉一杯啊小酒，红酒啊好，白酒啊好，吼、哦，药酒啊好，你暗时啊一小杯，一小杯暗顿的时阵啉还可以，无问题来就，吼、哦。不过你莫困前啉。好、哦，安尼，只要是讲的时，听众朋友就了解啊。所以有真济人，你一寡动作，你感觉我食宵夜，还是我啉酒，还是我困前洗身躯，吼、哦，还是困前泡咖，甚至困前泡澡，吼、哦，各种的方式，那就让你较好困，唔过嘛，让你较紧醒，因为你的五脏六腑没有真正休息。好、哦，啊，人就有一种，就是真正下雨的时，得真忝，我晓得真忝，啊，我五脏六腑。倒落了可以好好休息，所以比如说大哥大姐，您出国去佚佗，啊，今仔出国去佚佗吼，哦，早早就起床啊，无打紧，嘿，出国去佚佗吼，哦，迄领队吼导游吼，在时啊就已经牵你伫车，啊，中昼时间到就固定互你食饭，啊，食饭了就阁继续阁佚佗，佚佗到暗顿回来，暗顿食食，吼，啊，回来，哦。去饭店洗一下身躯了，你就真忝啊！倒来你就困去啊，倒来你就困去啊，而且困到迷迷迷，因为操了真忝，五脏六腑有休息，所以你就会感觉哎、欸，那就困了真好，困了真好，因为你身体，你身体你好养了，吼、哦、啊！你生活周期正常的时候，你就会好困。小时候简单讲讲啊，这样有多李大姐问到，所以我嘛进一步甲恁解释讲，是安那有一寡生活习惯，啉酒啦，啊是泡咖啦、泡澡啦、洗身躯啦、食宵夜啦，各种的，甚至困前搁咧运动啊，吼、哦、运动流汗啊，那真就那就较舒服，用料那就较舒服，那就较好困，结果暗时也愈歹困。所以咱人应该爱把你所有的活动伫日头落山进行完成，然后暗时啊日头落山了，咱做较温和的运动，做较温和的代志，温和的事情，让咱的身体五脏六腑休息，那呢你就会睡得好。好、哦，所以李大姐等下说给你报告的讲，像你这种情况，李大姐这种困醒哈气。还是洗身躯的下雨，这都拢大脑缺氧，表示讲你长期拢困无饱、困无好，大脑缺氧的现象。好、哦，啊，你只要是哪里要安那，好、哦，困起来你困眠品质歹嘛，就陈老师讲的，把生理时钟调好。好、哦，啊，洗身躯洗较早，洗身躯洗较早，好、哦，卖想我洗身躯，好不？啊，上便所的时阵，定定的拍卡枪，迄就是你的胃肠过了无鼻啊敏感。所以便所的空气较冷嘛，所以你去便所的时阵就拍卡球，吼、哦，原因就是在你的胃肠过了无好，你的鼻黏膜伊对着冷空气会敏感，啊，因为便所较冷，便所水气较重，啊，佫较冷，所以真侪人去到便所的时阵就拍卡球的原因在遮，吼、哦，简单来讲，李大姐就体质调无好，第一困眠品质歹，循环歹，血路循环未通，氧气无够，食寡血路循环来通的营养保养。你会较好困，吼、哦。来第二，你胃肠嘛较无好，体质就是消化较歹，加上着
鼻腔吼，伊对着冷空气较敏感，所以食寡胃肠需要的酵素益生菌，你就较好，好不好？好，安尼简单甲李大姐报告哈。后来台北曹大姐咧问吼，伊用钱是啊，我规工吼拢会头壳戆呢，啊这边哪改善？大哥啊，大姐啊，头壳戆是一个真麻烦的问题。我来介绍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听吼，系啊，大哥大姐吼，一旦开始定定长期拢头壳戆的时阵，退化真紧，脑的退化真紧。好，阿贤啊，我来介绍听众朋友听吼，有人咧戆的时阵，那就咧坐船未稳；有人咧戆的时阵，是那就时钟咧说，时钟咧说。通常会旋转的戆，时钟的说戆，大部分跟耳仔相关。你咧戆是像时钟咧说跟耳仔相关。啊，如果你咧戆的时阵，那就拢徛袂稳，啉烧酒醉，那就烧酒醉安尼戆戆，徛袂稳，徛袂好，这种可能跟脑有关。啊，你讲，就是啊，是安怎会戆？为什么会晕眩？我都讲过啊，大部分晕眩跟耳啊，啊是脑有关，对不？啊耳啊好，脑啊好，大部分你看接到的就是因为血路循环，血路循环一歹，氧气就无够，神经的敏感，神经控制的无好，因为脑不管是耳啊还是脑，内底都是神经跟血管。所以晕戆的人啊，做些晕戆的人去吃抗晕眩的药啊，是不是？吃了有的有效，有的人无效。有的人去医生遐，医生嘛唔知要用啥物药啊，互你吃。是安那讲？结果有一挂抗晕眩的，唔过一挂抗晕眩的药啊，等下亲像你坐吃晕车药啊，同款。有人吃过晕车药无？有吼，晕车药买鸡头对不？对不？吼、哦，抑制掉你的咳嗽中枢，吼、哦，甚至咧抑制掉你的平衡中枢，吼、哦，合理咧当中的时阵咧，较袂戆。但是，唔过你食晕车药啊了后咧，较袂戆，啊唔过咧，神神无力，想要困，精神体力作歹，是不是？对吼，是不是安尼？啊，长期咧，无食咧，你就阁戆啊！所以你会发现，着食晕车药的人，每一次要上车坐船，伊无食着也要戆死，着足艰苦。不过药啊食落，着戆戆心心，副作用真大，阁未爽快，是不是？吼、哦！啊，你讲超市，啊哪咧买如何是好？通常会戆，但是说要甲恁提醒，大部分跟你的血路循环有关的。血路循环对，可能你的耳仔血路循环歹，还是你的脑血路循环歹，就得到神经伊未稳定，神经未稳定。唔过伫医学上，讲实在，因为这咧医生加甲你讲，啊，着老化退化，啊，老化退化，我会讲，啊，老化退化，我是要食什么药啊？老化退化，陈老师先讲过啊，西药无药啊食，西药。会当食药啊，来控制，来即个就是辅助。唔过老化退化是一种身体，咱的细胞、咱的器官以衰退的现象。啊，你讲只要是啊哪那边话，像我长期晕戆，啊甚至有个人食晕戆药啊嘛无效，是不是？啊那边啊？你会当做的两件事，但有事甲你提醒。第一，就是要加强着脑部的血路循环，因为会戆的人，不管你是欠血，吼，还是血无够，有诶贫血嘛会戆嘛，对无？有诶脑血流无好，神经产生问题会戆；有诶耳啊血流无好，神经产生问题会戆。毋过伫医学上真歹找出原因。
伊也上真歹找出原因，甚至有个人公车车会戆，有个人耳仔会机，毋过真歹找出原因。等下真像耳鸣、耳仔会机同款，真正讲像说我毋知要如何时候，耳仔拢定来叽叽叫，我拢甲听众朋友讲，啊机都机啊，你讲哈，啊机都机哦，啊大主人本来就声。所以听众朋友大哥大姐，你免因为耳仔叽叽叫，吼、哦、你咧。就特别啊嘞，四界要找药啊吃。但刘叔跟你讲，我真少听到民众耳啊叽叽叫吃药啊好去。我讲你听吼，所以真侪民众耳啊叽叽叫看医生，脑神经内科，吼、哦，甚至耳鼻喉科，甚至看中医，甚至搁看身心科。结果嘞，药啊吃一堆，同款机。啊，你用消失啊，哪那边啊？医生最后甲伊讲一句话：退化，耳仔叽叽叫退化，叫你甲伊和平共处。啊，你毋是阁回到原点？我甲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提醒，耳仔叽叽叫人足济呢，足济人耳仔会叽呢。啊，我甲你提醒，啊，大主人本来就声音嘛，你要当作你住在山顶，啊，你山顶树啊足济，啊，机神一直叽。所以你住在山顶啊，外靠树啊，其实你伫基边啊，啊关系就好啊，啊对啊，大哥大姐也讲到重点啊。你住伫山顶，啊山顶树啊，顶管拢迄个虫鸣鸟叫，啊躺伊伫基位，暗时啊你山顶咧困，啊迄个暗时啊，遐残花边，遐躺个叽叽叫，叽叽叫，叽叽叫，一直叫，是不是？啊，你嘛是同阮困啊，啊无你要叫躺卖叫、喔，对不？啊，不是啊，你困伊就是会叽啊，你四界残花边四界躺就是叽叽叫啊，是不是？啊，对习惯好啊，对啊，啊你讲到重点啊，所以耳仔叽叽叫咧，伊无你急性的危险，啊伊嘛真歹治也好，所以就是甲伊和平共处安尼咧。啊，等于说来讲的啊，就那像你住山顶啊，吼、哦，暗时啊，残花边啊，吼、哦，有鸡声咧叫啊，虫鸣鸟叫声啊，啊，你就啊，这叽叽叫的物件，你就当作是生活当中的声音嘛、啊。啊，你唔听，我来讲吼，你如果讲啊，像说声，我听到足艰苦的，啊，你就用迄耳仔甲听别种声，这叫做转移法。转移法意思，我讲我听众朋友听，就讲。好，你进耳仔咧叽叽叽叽，啊！你用你的耳仔去听汽车咧驶的声，啊！是你去听音乐，啊！是你去听人讲话，啊！是你去听电视，啊！你都袂记哩，是不是？对嘛？所以你就听别种声，你就用你的耳仔，你会当控制。我要来听电视，我要来听音乐，我要来听汽车的声。我要来听鸟仔声，啊，这个声就甲带过啊，你会当控制。所以后一道你的耳仔搁叽叽叫的时阵，会记超叔甲恁讲的，去听别种的声来甲带过就好啊。去听别种的声就好啊。啊，如果暗时咧困呢，我暗时咧困的时阵，那耳仔一直叽咧，啊，你就听看路人的声，听看附近有啥物声。暗时咧困，你有存电风，你就存电风的声。真正无，你手机啊，就放一个白噪音的声啊。手机啊，当放声呗 ，AI 会动啊，放一个白噪音啊，是不是？啊，你拢会动。所以，耳仔后一处搁咧叽叽叫的时阵，你得用其他声甲抵过，因为大主人一定有声音。搁今仔咱有说讲我遮，这得拢生活习惯病。大哥大姐咧问我，阿超是阿先来安尼，生活习惯，啊，生活习惯足侪人。你敢知道我曾经拄到一个大姐，我无骗你，大姐因为耳仔叽叽叫，伊专台湾医生看了了，对一个县市医生有名，伊就去看；对一个县市人亲戚朋友看，伊就去看。四界就是为着要治疗着伊耳仔叽叽叫，所以讲陈老师，你敢知影我看几啊十个医生，结果靠陈老师先。伊甲陈老师讲，陈老师，你敢知我因为耳仔叽叽叫，看几啊十个医生，几台湾医生找了了。
好几十个医生呢。结果我问大姐一句话，敢有好？伊讲无好，无好啊！到尾啊，医生真侪医生话讲和平共处，和平共处。所以你就了解啊，真侪病未好。我甲大哥大姐报告，真侪病未好，真侪病都是靠控制。所以人生的过程当中，有真侪病可能伊无多好，啊，伊只要对你生活当中无足重大的影响，你就是堪与和平共处。身体哦，有当时啊，难免用久啊，伊会出问题。啊，毋过上重要毋是甲伊要好，是要安怎堪与相处。即句话哦，陈老师送互听众朋友啊，吼，哎呀，身体咱食甲老啊，咱用久啊，难免会有一寡问题。啊，真侪病吼，只要无重大影响，只要无重大影响，就讲伊未影响你的生命，未影响你的生活，吼、哦，无足严重的影响，那呢，你就是爱学习堪与相处。跟这个病相处，了解了齁，诶、欸、齁，上我听众朋友，后来先我单子书公告一下，嘿，公告一下继续进行咱的节目。真侪人循环卖鱼仔叽叽叫啊，有无头壳公车车啊，卡把手臂卡成手软啊，头晕目暗啊，暗时啊歹困啊，规天一直下雨啊，所以人哦，只要血糖循环歹，病就一直来。感是啊，两小时啊，要如何是好？人啊，循环歹，氧气无够，你病就一直来。所以有当时啊，头壳公车车；有当时啊，耳啊叽叽叫；有当时啊嘞，诶，脚麻手臂。吼、哦，有诶大哥大姐讲，只要是现在我脚拢淡淡，我脚拢骨骨，我脚拢擦擦。我的脚拢烧烧，结果脚懵懵的讲，诶，无咧，正常咧。啊，是安那你的脚产生着无正常的感觉，都、就是因为伊脚的循环歹，神经产生着变化。所以耳啊叽叽叫嘛是类似安尼，耳啊叽叽叫，因为你的耳啊循环歹，所以神经就容易敏感，包括头壳叽叽叫。脑民作者拢跟血路循环神经相关。阿龙超市阿伯如何是好？但有时感觉讲，咱马爱神马爱人，如果市面上你要找一罐帮助你血路循环的通，佮兼顾营养，无简单。因为生活当中作者大哥大姐听众朋友，你有咧食纳豆、食红曲。吃稀油，吃红景天，吃海霸油，吃灵芝，吃银杏，吃磷虾油，吃鱼眼窝油。大哥大姐讲，哦，有影，陈老师，我吃足侪保养品，也要通大条，也要通细条，是不是？不过陈老师有一款全方位、全健康、全照顾的营养品，就是咱介绍的大三通。大三通实在是非常好，咱每一年不但拢畅销，而且有听众朋友抢甲无货，尤其是活动的期间。大三通内底有上纯的纳豆激酶，有欧米伽三，植物性的，是紫苏油、琉璃苣油。伊个有大三通内底个有银杏精华、银杏精华，也个有虾红素。大三通不但大条细条拢会通，伊个兼顾营养，所以有清克清热的卵磷脂。DHA、EPA、叶黄素、PPLS， 各有维生素 A、C、E， 帮助你抗氧化，和你的公路内底袂卡油、袂卡伤，和你的公路内底袂定义、袂硬气，促进了公路的循环好。所以大哥大姐、听众朋友，食陈老师介绍大三通，伊讲超市，你的大三通足好用，我食了行路较有力，较好行。那就汽车加油加满，你都有力的行。像那吃单尿素大三通，你靠那开行，因为你循环较好，你较袂卡麻手臂、卡生手软，
你较袂头晕吧，暗较袂耳啊叽叽叫。你咧人咧循环好啊，暗时也较好困。大哥大姐食老靠尊严，所以你免特别爱用听讲啊，我吼拢无力啊，后生啊，祖囝妈妈拢无力袂行，力袂为对来，力为血来。你血路循环歹，你都无力袂行。你血路循环歹，你都卡巴就皮头晕嘛。你血路循环歹，就逐工下戏困袂饱。你血路循环歹，精神体力拢无好，人身体就愈来愈无光彩。大哥大姐，听众朋友身体咧衰败，拢是因为拢为血路循环开始。你身体咧虚弱啊，身体咧败坏啊，开始咧肌少症啊。作者大哥大姐讲，陈老师，我肌少症要食啥？肌少症的人先甲血路循环沟通。因为肌少症第一类就是无力嘛，无力爱先食有力，你唔只会当运动，所以肌少症唔是食蛋白质你就有力啦。肌少症的人，你爱循环好，配合食蛋白质，佮配合运动。所以今仔日单尿素的大三通非常畅销，大哥大姐人人学咯，拿呢探进单尿素活动来观赏赏。两有影，陈老师的大三通我食了真好，探进几年份甲碰断。大三通一年分十组，进来观赏小等于拍千五折，错过掉这个活动的机会，你都要关机来观。所以大哥大姐啊，咱活动真紧的结束，你要搁抢无到抢无到，电话要赶紧卡做助理，空八空空七七三三五五。但有书介绍的三立德酵素大三通心钙球，感恩回馈你啊，做抢了都无啊，电话要赶紧卡做助理哟嘿。错过活动的机会，你都爱关机来关。电话赶紧靠通找咱的助理，空八空空七七三三五五。来，以上广告。好，来，大哥啊，大姐啊，感谢恁热烈的支持，刷卡助理甲恁服务，听一条好听的歌曲，啊，电话加强一个拿出助理嘿。空八空空七七三三五五

好来，听众朋友大家好，你今收听的是陈药师的健康免开钱。好来，这个吴大姐，大寮吴大姐在问吼，伊讲陈药师，我本身有帕金森氏症，有什么方法来当练习平衡？平衡这个物件吼，咱人啊平衡啊，爱脑跟耳啊吼来配合，脑跟耳啊来配合。所以练习平衡有一个足重要的吼，陈老师甲这个大姐报告的讲，第一，你要平衡的好，你就是马步爱稳，所以要先练半蹲，半蹲嘿。用陈老师先来练半蹲的，会当练平衡，因为下身来先稳。帕金森氏症的人，你两边吼，你的运动、你的运动吼，会控制比一般人来讲的话较辛苦。所以第一就是练骨，帕金森氏症的人，你也讲我像是我走路未稳，你爱先把腰腿练好用，腰腿练好用，了解意思吼？嘿，腰腿练好用，所以练半蹲，吼、哦，半蹲的动的话，吼、哦，过来练练习，吼、哦，练习卡桩。如果你要感觉要平衡感会稳的时阵，卡桩。啊，因为你有帕金森氏症，所以站桩是无适合的。所以咱会动的话，陈药师会建议大姐，你就是练习金鸡独立。金鸡独立的一只脚徛掉的，大哥大姐啊，平衡感较歹，吼、哦，练习金鸡独立。这金鸡独立吼、哦、有一个好处哦，咱一般人买当练哦。金鸡独立的一只脚会稳，大哥大姐啊，我请问恁的吼。咱都要探大姐咧问的时候，我来请问您咧，您咧穿裤，穿裤安那穿？用超市穿裤袂样穿，笑死人诶！啥人袂样穿裤？逐工嘛爱穿裤，对无？来，我讲的穿裤安那穿，我要甲大哥大姐报告。咱穿裤一领裤，吼、哦，你穿长裤还是穿短裤？对无？卖讲啥，就算讲穿一领内裤。穿一件内裤，吼、哦，洗身躯了后，你要穿内裤。我请问你，你手爱花无？你注意想看麦，你洗身躯了后，你要穿一件内裤、内裤，对不？吼、哦，好，我洗身躯了后，我要穿一件内裤。那呢，内裤脱开，我手干麦花。如果你，比如讲要穿内裤，吼、哦，我先来讲内裤，因为。这就是上贴切的，讲身躯无其他的罪恶嘛。啊，哪一些身躯了，你要穿这件内裤的时阵，这时阵看你的平衡感好歹上好看，上好看。所以身躯说啊，有的人好，我内裤我一定爱压落来嘛，对不？我压落，我要穿啊，我压落来，啊，脚也悬，好、哦，啊，一支脚拢鞋，好、哦，啊，然后我一支脚拢鞋。所以伫这个穿裤这个动作的当中。只要你平衡感不好，你可能都爱花，甚至你会用要跌倒，敢是？对不？你注意下看吼，你看小朋友，小朋友在穿裤，啊，架脚倒他都会得好啊，甚至嘞，这样的穿好啊，有够紧，因为小朋友的平衡感就好。哦，领导发言了吼，老大哥、老大姐吼，甚至有的人。平衡感较歹诶，连要穿一件裤吼，都爱坐咧穿咧，徛袂调，徛袂稳，有无？有吼，对无？啊，你讲哦，陈老师，所以这真正有差呢，真呢，只要是无骗你吼，真正有差吼，哎呀，啊，伊这搁牵涉到一个重点嘛，吼。你一支脚徛稳，徛袂稳，佮牵涉到你的平衡感，你话佮牵涉到你的脚的关节、腰、腿关节。所以大哥大姐，如果你，吼、哦，如果你，咱就是平常时，我拢甲大哥大姐讲，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啊，平常时练一下半蹲呢，半蹲练习咱的，哎，咱大哥大姐来，听众朋友来，恁进做看卖好不？咱进很做好不？好好好来。咱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听到现在来，你起来，嘿，安尼鼓，你对出着咱，
但你说问你，你半蹲，你进，啊卖歪腰，嘿卖歪腰，有无？你进来对出条蛋，第一就是大腿，有发现着无？你的大腿有无？你咧半蹲的时阵，是不是你的大腿也出来？对无？嘿，好啊，我请问你哦，来大哥大姐来，你咧行路的时阵，你咧行路的时阵，你是啥物会出来？咱咧行路对无？大哥大姐哦，欸，像超市咧讲的，我行路的时阵，我咧行路的时阵，伊是一个上体力，咱身躯的平衡感配合着咱左脚、右脚、左手、右手两边的协调。所以伫咧行路的时阵，腰腿力啊、腰腿的力道是看身体的平均。所以伊要训练着你的腰腿力的，无遮尼简单。毋过半蹲无共，半蹲的时阵，咱半蹲的时阵，咱的大腿，尤其大哥大姐，你的大腿。我请问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哦，一只鸡啊上好食的所在伫对？一只鸡啊上好食的所在咧，就是鸡腿嘛，对不？哎呀，鸡腿内底拢肌肉嘛，对不？哦，迄、这个鸡腿内底哦，这个鸡腿内底爱肉上油，爱上好食，因为伊的活动力上好，伊的活动力上好，对不？鸡腿鸡翅内肉拢真油，对不？啊，什么所在会定定鸡胸肉，对不？鸡胸肉的泡泡定定，差别不？对不？因为咧，伊较无用掉嘛，较无咧活动嘛，吼、哦！啊，鸡胸肉伫对，但你说问你，咱人的鸡胸肉伫对，腹肚啊，腹部啊，腹部啊，无咧叮当，无咧活动，所以你平常时叮当行路、行路、行路，腹部用会着力无？用未着力啦，吼、哦！你平常时行路时，你的腹肚用会着力吗？用不到嘛，吼、哦！我咧讲听就比较了解啊。啊，咱是安怎食了有会啊了？咱来训练咱的核心肌肉，就是咱的身躯的重量、核心拢七成拢伫核心。所以如果我无改核心肌肉，我的腹部肌肉怎样用？我的腹部肌肉怎样用？第一，我五脏六腑拢会落堆，我的胃、我的膀胱、吼、哦，我的膀胱拢会落堆。啊，五脏六腑伊的运作会较歹，啊，甚至腰腿嘛会较无力。所以，咱食老会啊，咱要维持着一个健康的体能，吼、哦，半蹲其实是一个真重要日常生活当中的活动，伊互你尤其是大腿、脚掌背跟大腿这个力，该训练落起来。了解吼，啊，垫脚尖是训练小腿。陈老师伫节目当中甲恁讲的，垫脚尖是训练小腿，吼、哦。啊，桥式运动是训练着后壁腰、后壁后腰、后腰，吼、哦。啊，仰卧起坐伊是训练着头前，咱的核心肌肉、腹部的肌肉。了解意思吼，仰卧起坐，吼、哦。桥式运动，嘿，半蹲，啊个垫脚尖，好、哦，这得训练咱核心。阿龙教师，哦，哎、欸，啊核心咱咧训练哦，逐工听你的话吼，啊做这运动了，真正呢，身体肌力较好啊呢，因为咱七成的肌肉拢伫核心，七成的肌肉拢伫核心呐、啊，好、哦，大哥大姐啊，我请问你。一只鸡啊，一只鸡啊，你把两只鸡腿劈掉，伊就剩无啥物吧？对不？一只鸡啊，你把两只鸡腿劈掉，伊就无啥物吧？所以咱身躯的肉拢集中伫对，核心，咱身体的肌肉都集中在下半身，七成拢伫核心。所以大哥大姐身体要用，人讲。脚健用心命，脚若用筋骨，咱脚有力，食了脚会行，就是你食了健康的开始。所以无论如何，大哥大姐像丹老师讲的，观察爱 Q， 好、哦、循环爱好，你才有力。
吼、哦、啊，你都爱叮当爱活动。乔师拢伫节目当中用心良苦，甲听众朋友大个大只提醒，可能是真简单的代志。唔过身体你唔养生，你规工咧看医生，规工咧食药啊，结果你身体拢唔运动，身体拢无营养，身体拢无照着即个生理时钟来运作，节律来运作，你身体就全病，你就真痛苦。那亲像节目起头有无？像是看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即个分享的老禅师甲咱提醒的。独苦不作苦，忍苦不为苦，离苦不思苦，脱苦明菩萨。人生要哪脱离这苦难啊？人生作苦的呢，身体安尼艰苦白听，甚至心情呢，我哪拢安尼艰苦白欢喜，是不是？阿边哪离苦得乐？咱佛家讲的，人要哪离开苦难？观自在嘛，观自在的什么意思？看到苦、艰苦，咱呢，就是爱用智慧来放下，因为人生无可能无苦，所以看到苦就是正常的。那像我都按讲的，耳朵叽叽叫，啊习惯就好啊。食苦，人讲古早人教咱讲，食苦当作食补，像那食苦当作食补，你食的的苦。你对着凡事，你才有法度忍耐；你对着困难，你才有法度克服。所以，一个有法度面对苦的人，伊才会当得到快乐。如果你想要人生拢无艰苦，你会痛苦死。因为人生无可能无艰苦，所以人生一定会有苦。你有法度去面对伊，看伊的自在，观苦的自在，你就已经安那。观自在啊，你得逍遥自在啊，好不好？上我听众朋友，后来过去呢，淡薄时间哦，等你说广告的，来广告的。后来哈，人爱观自在啊，啊，你要自由自在，哦，你要自由自在，就像等你说，甲大哥大姐听众朋友提醒，身体都爱用，身体都爱好，对不？最近有足济大哥大姐。听众朋友，最近一直过敏，过敏，过敏，过敏。像是我一直拍卡上流鼻水，皮肤一直打，一直痒。什么原因？气候的变化，体质失调。所以恁兜的囡仔开始身躯一直摇，一直痒，一直拍卡上，要安那个调理，为体质调理去。所以像是拢伫节目当中啊，听众朋友讲。如果在市面上你要找到一罐专业的益生菌酵素，丹尼尔斯介绍的善利德酵素绝对是你最好的健康手段，因为善利德酵素里面高达到21种21种专业专利的益生菌，加上到高科技低温萃取的酵素，你在市面上要找到21种专业专利的益生菌不简单，丹尼尔斯给你找到这罐美国进口的善利德酵素里面，你要爱的比菲德氏菌、瑞士乳酸杆菌、农根菌、LP 益生菌、各种的 A 菌、B 菌、C 菌，各达到21种，讲不了。不过，这益生菌不但是专业专利的，而且呢，伊呢，阁是呢，品质非常优秀的。所以，真侪大哥大姐起来哦，囡仔食，起来哦，家己食。食了不但消化好，咱营养好吸收，腹肚袂胖风袂饱胀，大便会顺时，体质够健康，较袂一直抢，较袂一直咬，因为身体就是调整有好啊。那呢，这罐三利德酵素一罐2200块，工程计小，几年通天，只有这个时阵，这个机会，陈老师咧活动，你只要两罐做伙叫。你就阁加赚一罐细罐的，细罐的善利德酵素加赚1100块，等于每一罐大罐的加赚500块，2200加赚500块，只存1600块，错过着这道活动的机会真歹势，你都爱关机来关，大哥大姐爱赶紧啊！好、哦，直接找咱的助理，陈老师介绍的善利德酵素大三通心钙球，感恩回馈你啊！做抢了都无啊，电话要赶紧卡，好不好？
唯一免付费的专线0800-77-3355。但有书介绍的产品，莫死给我白买，因为咧，你常常咧乌龙蛇刀，拢买唔到去。但有书介绍的产品，只有这支电话，唯一的专线，叫助理甲你服务，0800-77-3355。来，以上广告。大哥啊，大姐啊，今仔节目时间到站啊，到节目咱的服务无停止，好、哦、啊，你也赶紧啊。因为咱活动真紧的结束，好不好？直接找咱的助理，吼、哦，落节目继续找助理哈。今仔节目时间到站啊，感谢你热情的支持，感谢你的收听，再会。健康免开钱，节目由得力公司赞助提供。

0: 好的老 T 安泽安城，
1: 太犯规了！
2: 特选猪后腿肉，杀魂不易气魂加，黄金比例。
0: 犯规！
2: 肉质 Q 弹有劲，鲜嫩多汁。
0: 犯规！
2: 咸甜爽脆的锅渣味，搁枕头恰恰恰。
0: 太犯规了！这样我要怎么减肥呢？红蓝酥、葡萄糖啊、金桔啊、老的老鸡脆甜蜜啊，豆麻青贝果，都送你 Q 弟弟低卡一包哦！哇哦！
2: 欢乐中秋烤肉节，减肥的事明天再说吧。
0: 讲这么多，你还没卡来订，就是你犯规喽！0800-068-777
2: 0800-068-777
3: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八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咯，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4: 不要小看胆固醇和三酸甘油脂，台湾每年约有30000人中风，都跟它有关。快上陪你购物网选购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抗三高，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5: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6: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击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5: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6: 现在就上 iPayMe 官网订购，
5: 启动体内环保，一包就够，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7: 唉，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阿拉嘛不精神。
8: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9: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8: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9: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0: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5: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10: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5: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0: 好，来大家好，我是丁盈，专播时间德利公司德利林果精、德利雪梨旺、德利锦盈、德利维他干、美国进口起源 B、感染的益生菌活力民宿联合提供。德利锦盈卫署药字号10807007号，德利维他干卫署药字号10807008号。
1: 由德利声音

大家好，这个雨吼，那按照气象专家来讲吼，是我那风台一个尾啦，吼，搁在气流、西南气流吼，都在进前过，已经入去中国，搁到沙特嘛吼，听讲哦，听讲来仙湖边哦，还搁赶快两三粒，都在低气压，低气压就是风台前身啦，吼。是不是变成风台？唔太，但地势也好，就惊人。因来形容吼，三更半夜变成风台又撞入来了吼，辛苦变个两三粒吧。今年风台真正有吹了了吼，保重这个天气吼，还无稳定。部分的所在听讲还有落雨，今麦听得落雨吼，尤其南部啦，其实全台湾啦，全台湾拢同款咯。尤其南部吼，那听得落吼，脚背都软啦，真正。今年雨水有够高吼，保重，好不好？那现场要跟人欢呼，这个电话超开，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请多多使用。

好，做美容吼，手术当然不会停工。来做开胸骨啦吼，迄有的做兵啦吼，做部分吼，但是伫美容这所在大部分啦，拢差不多光光啦，都像拜天公啦。开胸骨吼，对对对，你无等光光，我一摆做手术啦吼，这件代志闹上大，伫台湾真大，这个医美真大，美容集团吼，搁再爱护你，这一间收啊嘛，对你。当所长收啊吼，就是有房间吼，一个做仙姑的太太，所以咧我唔知啦吼。拄拄啊好，迄个香光行，我以前搞人咧，我都为着讲这个案件吼，奇怪，这种真光摄影机吼，也像个尖啊，像一支像个尖啊咧，只细工吼，你敢听？这效果拄好。当时迄个房间，迄个爱护你医美集团美容机。金寿这间吼，到迄个太太啊，做伊那做仙姑嘛，啊，到里边整人，就是看天呐、啊，目睭看天光吼。伊这个针孔摄影机吼，都有咧动作个时，伊到闪一个红灯，小可都不到0.1秒啦吼，都多叫挂掉嘛。而且我拄好啊，穿几百都在讲啦，结果一个挂掉啦，开始过哦，准上一条汉子脸吼。啊，这爱尔利买单是讲台湾真大真大，这个医美集团哦，南加北拢有嘛。当时上来讲吼，这种医美集团有可能是为了医疗保温，那不吼，都这个派系的人啦吼。你本来做美容，大部分做那个嘴嘛，做美容啦吼，对对对吼。你做美容吼，烫光光，都带人家去整啦。整个健康摄影机哈，结果人在咧怀疑讲，我一间我也不加大，叫做光泽嘛，伫新北吼，这个光泽吼，伊吼伫台北市新北总共八间呢，惊到人，我讲反正嘛，佫不止这人，我相信啦，就是起码人家查有记录，去有这间光泽医美。美容金做集团咯，所以都到底内面做仙姑啦、做面啦、吼做较大粒、做较细粒啦，吼对对对，有无？下半身、顶半身拢挺个光光嘛。你要做美容，就是挺个光光啊，吼啊！伫诊所啦，伫换衫裤，迄个更衣室、洗面所台吼，人所找到这毕业人哦，超过差不多要个400人啦。就是有来遮做过仙姑的啊，做美容、做手术、做什么有成绩，做仙姑，唔免得讲做面，唔免得讲等下手术嘛吼，做面吼，超过要到400人啊吼，内面有4个美仙人呢，做伊那哇赞啊！那地检署长先按照违反儿童、少年法律吼，包括一寡罪吼。光泽医美集团这个新所吼，跟他整个针孔摄影机一做一破，伊要个400人嘛，啊，反正一个人的身躯，反正带两条罪啦，所以讲，咱检察官就一个起诉，正式起诉吼，就是总共600多条罪，整一个针孔摄影机哦，一间店会当600多条罪，那一做一破啊。一个人就一做一半吼，啊，反正一个人带两条做啊，得安尼啦吼。主管啦、经理，包括做摄影机、共针孔这个业主，全部拢这个求刑嘛吼，就是后10几年咧，这真正拢求重刑咧，希望讲法官判下落去吼，16年、14年，哇，这吼真正真重罪吼，等头去先过啦吼，但是上个主要伊个这个。负责人头家的这个姓王吼，叫做王什么话呢？叫做王朝辉啦。伊早讲代志不讲，掠这个爱尔利的心呐。当时咧掠爱尔利的心，伊就有见大家。伊早讲伊店内有装，伊店内装过100支呢。伊8间分店吼，一间分店差不多拢装10支啦。到遐变数，哇塞咧，我袂去怕你，一个人个一个。做仙姑的所在吼，安尼装几十支，伊装要几百支，啊那8间分店才几百支嘛，一间装要10多支吼，安尼，伊一个开始掠爱尔利迄个，这个医美集团的时吼，伊就着惊，啊，惨啊，伊就紧走，即马人所知影，这个王朝辉就是光泽集团的董事长吼，伊已经走过中国，
发布通知。当然，咱检察单位是对伊咧讲吼，讲希望你会当对家己负责，等下互阮办好唔好啦？我讲，因为啊，你讲好唔好？我要等下你办，要食个歹个。伊是要走过中国，伊就是打这个光泽集团的董事长吼，当时渐渐开始咧办这艾尔利，伊咧。集团的信号，就是邦桥开始不讲，伊就知影，伊就感觉，所以讲赶紧迄个时阵钱款款来过中国。人你们所知影，伫发布诶，即、這个开始要掠，对即个光泽集团个另外一边，另外即个医美集团要掠进账吼，伊就变过中国，结果真正搞都搞，人就查咧搞睇，哇！你甲看，即、這个伊个分店吼，啥物？我讲大家听，如果你捌去过车，我咧想应该是最少啦吼。在邦桥有两间吼，中山店啦吼，啊迄、那个管前店啦吼，吼啊杂店铺吼，啊个有三峡吼，啊个有迄、那个新庄吼，啊台北中校即、這个中校路嘛，中校店吼，过来台北市三民店，台北市古亭店，我即摆来讲这是要讲哦，附近啦，台北附近遐民众吼，伊怎讲？嘿，一间店改成我不会加做什么店吼？讲啊，你讲起来我去两遍，你叫以为你唔知道？我跟你讲，伊即马所查出来检察官内面有比较四百个被害人哦，完全被缴啦。这有人啊，唔知讲有许许许许啊，也无报案啦吼。内面做面的啦，做辛苦啦，做大细粒的啦，做较细空的啦，有诶无一堆，伫变数辛苦，啥东拢吸甲空空空啊，吸甲滚滚吼，伊拢装伫什么所在？上高装到对一支呢，迄个火灾警报器啦，有无？咱都正中嘛，上好装有正中啊吼。另外就是啥呢？种咱若熄灯的时阵，电话家己会光吼，叫做自动照明。自动照明佫差一贵，因为自动照明要装伫壁，就是伊无可能装伫头壳顶啊。装伫头壳顶上好翕前顾，就是迄个烟雾侦测器的火灾警报器啦。人讲迄、那个。火灾有烟，哇！都紧赶紧哈！啊，迄个物件，伊那个增加多好，你哪管都看袂到嘞。都为什么这件代志？就是医美诊所诶，开始去用诶，讲奇怪，这医美诊所个有相关哦，都是上大在爱尔利集团迄、那个人家伫邦桥嘛，这间店哈，搞多搞哈，而且在真正经济报头台讲嘞，我谈到讲我大家听嘛。伊在遐动作，就是迄个针孔摄影机有过灯，迄、那个咧录的时阵，伊开始到一个零点几秒，安尼一个红光，拄拄叫看到啦。你若无看到嘛，看无代志啊，这件代志无可能拖到这地，结果就拖到个地，哦，全台湾这个所有医美诊所中中查嘛吼，上大棒的艾尔利。过来接棒的，叫做光泽啦，光泽。我来不知啊，大件。我那一半半去台北找朋友吼，那公车啦、计程车咧行街路吼，下拢有看到广告，叫做光泽啦，光泽。诶，医美集团我不知啊，大件这个姓王的啦，董事长吼，一个知讲，人开始咧掠迄个艾尔利，这件代志咧，伊就先走啊啦。人真正刷了办啦，办的这件吼，等于即马掠无人啦，伊身躯边。什么总经理、主管，有抓到吼？不，上个次就要抓这董事长啊，人走过中国，人是温情喊话，长正式求刑啊，检察官有那足混乱，甲伊讲王董诶，你敢会当主动回中国，等下台湾还办，忙安尼推卸责任吼？我讲你食个歹咧，真正有影吼，就这件长啦。新北，现场电话空白空空，8689999。

0: 那伊听一个广告。
1: 哎，可不可以经营者？我食了拢足好个。
2: 啊，足好哈！
1: 啊，我即嘛是要甲你请问讲，因为我本来阿袂食恁这时，我拢有搁食迄个钙吼。
2: 哦。
1: 啊，是毋是食 Q 都唔免食迄个钙？
2: 是啊，咱的 Q 里面有足济天然钙啊，咱 Q 里面都有钙，都有天然钙，都补了掉啦，嘿嘿嘿。
1: 对，安尼即系我医生检查甲讲，我本来有输
2: 骨质疏松症。
1: 哎呦呦呦！怎么我三个月前过去检查，伊讲我拢无啊咧。
2: 哦，拍拍手，就好吼。
1: 食迄大枣，食三枣。
2: 是啊是啊，继续加食好不好？阿生哈。
1: 有啦有啦，我好食迄个，迄个叫做啥？金莲啦。
2: 啊，食得就好哦，食得就好。
1: 金莲哦，食得就好，我因贵吼，无安尼。诶，我是一个山高的人
2: 啦，吼，
1: 啊，佫无脚吼，啊，我就听到你诶，我叫人家买
2: 吼，
1: 啊，我行去买唔对，我拢去头城，迄间吼，迄间买，啊，伊拢知影，啊，拢会摕帮我摕啦，啊，我吼已经食含今年第三年啊，我拢唔捌做啥人讲，啊，帮我透你到你大音啦，
2: 安尼吼，
1: 啊，食了就好，
2: 食了就好。就是有帮助啦，无帮助吼，趁钱吼是要用在人讲叫做重点啦。无下我都买糖啊，当个食糖吼，啊，得去买这，啊，佫是贵重重，做滴食身体啊哈。咱即个胖脯啊，喘啦、腹腹啦吼，像石头底底吼，尤其暗时啊啦吼，话讲规工哩，啊，规工就规工，无多吼，都人都代替啊，大家吼都有可能吼，有一个毛病，上到做毛病就即、這个。个只石头啊，在咱这个胖脯啊吼，如果进到去面比上下高车，来当甲尽量做个心肺梗上好吼，啊那无多咱就成为基础啦。人讲叫做石头吼，这个所在先下高嘞吼，都比个进到去面比吼，咱呢特别做，大家知应该拢知啦，特别吼、哦、公司甲人家来配合一下吼，咱特别按照讲。好，大家靠出卡手，好不好哈？到九月七十到后礼拜四啦哈，但是那无应该久啦。到后礼拜四，九月七十哈，我那都要结束，所以讲上尾十天，上尾十天哈，到后礼拜四哈，咱都有那结束哈。咱呢特别做得力林果精、得力雪梨棒、美国进口 QMB， 跟咱的活力民宿特别做买二送半，足个盒，这种加上福利的这个物件哈，都拢加上的唔贪菠菜，这个食汤鱼的朋友。阿公阿妈上好了哈，买二送半的特别多哈，咱吼给你加用十天的时间，到礼拜四，大家到出卡手，到拍算下，赶小报一下哈。那无上台，赶来问，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正多多使用。好，谢谢，以上广告。

台中在我们人的开庭判官哈，就自杀四年啦，四年去年暗时差不多那个月吼，哦，差不多一年冬一年前吼，我这个病呢，被说的多啦，被病被吹空吼，阿拢挂手套，无留任何证据、手纹什么的吼，嘛是裂掉啦，所以讲挂掉啦。哦，挂手套吼，无留指纹啦吼，哎呀呵，什么的，你比天气说吼，佮客袂少呢，选择手指啦、现金啦、黄金啦，有诶无诶破人吼，佮佮裂掉，完全唔承认，证据明明，人甲你翕掉，安尼。军事器啊，个物件吼，结果嘛唔承认，啊唔承认嘛是都爱办啊。你伫政治上，阮检察官调查清楚了，够长嘛，正式上法院即个所在判官吼，伫法庭法官门外，佮上尾一遍嘛，都大家拢知，要判刑进程绝对上尾一遍。吼，讲你为甚物话要讲，为甚物要辩解到底啦吼？伊从外国甲检察官讲，讲检察官，你甲我写遮吼。你搞我较细个啊！我讲，法官是要叫你讲你有啥物辩解的所在？你对一条，我检察官甲你写了唔对，你对摕黄金吼，诶，规扭是毋是？一个讲写了唔对，本来就是安尼嘛。啊，你做贼都熟悉的，啊，你熟悉的做贼，想要判刑进前，要判死刑进前，想要把你辩解一遍吼，伊从外国甲。检察官讲，检察官你个细意哦，哇，真正个细意嘞！我来讲，第一法年法官长个判两年两个月啦，两年两个月，你爱想呢？两年两个月是七刀作战嘛，无可能判伤重，会出来无出出来啦！哦，所以我来讲这么歹人哦，实在真正，你像这個，伊既然当你的面法官，伊当你的面。佮敢甲检察官呛安尼，伊嘛敢甲你呛安尼啊？你唔得佮判二十年，互伊袂当出来。你佮条件佮判两年两个月，伊当你面佮敢呛检察官呢？讲吼，检察官你佮细意哦，你等我出来。你真正佮判两年我，哇！讲安尼叫做加重啦吼。伫四年即差不多，暗时九点外开车到台中西屯吼，已经固定的目标。大头送过来边啦吼，挂酒的用一挂计时头吼，为十六头爬入去三楼，过来破坏窗啊门里边要内面客袂少啦，就是等下要注入水泡啊嘛吼，唔知他钓到他吼，落去甲钓他发现讲哇，干来现金都要甲六万块啦，现金五六万吼，一卡存着手指，啊个有三条金半链吼，啊个有诶无诶吼，那警察对他。有翕到嘛？虽然无一挂指纹，一挂手的哈，到县里面一直有证据啦，有证据查破哈，所以哈，结果的即家全球手机哈，无去被处理，准备十足的证据嘛。你全球手机就是无去被处理哈，但是县里面讲无啦，即家手机是我家里买什么哦，一大堆理由，而且讲东港我也无到做出这个现场啦哈。而且，警察你即马所查到，全球手机哦，是家己甲朋友买的啦，对啦，对啦，都监视器，有翕到你，你讲这毋是我啦，我出门都无咧挂手套对啦，伊讲我出门无咧挂手套，你做菜敢有挂手套？警察官讲，当然你出门无咧挂手套，你着做菜敢有挂手套？哦，安尼公家理理，那经过调查。这监视器不管翕到人翕到车吼，我那这个孟太太吼，太太讲吼，因翁确实迄一天吼有开车经过西屯，就是被害自杀这个所在啦。太太都出来作证啊呢，我讲啊，你这个太太，我做啥给钱嘛是了你用呢？啊，你该搞我做，免啦讲啊，都身躯顶锁枪去身躯啊，伊东港做啥去有监视器翕到吼，伊呢？伊领衫吼，包括胸坎上迄个红啊啦，有诶无可能去，所以有人讲啦，人讲台底也去身躯啦，带不来去身躯啦，伊当个迄领衫啦吼，迄个骂骨啦红啊吼，伊有七刀前科啦，五年来那七刀犯第二遍以上，佮都累犯嘛，那做杀五年来会佮在做，得变累犯，伊硬整伊当讲做滴判断吼。
推销地点有无吼？检查看唔完了，就去加班啊，教堂上电话呢，正式甲所有做派做餐吼，写法官，法官甲判甲重来加重吼，法官吼，再加重。甲问讲上位一边哦，你辩解，你有啥物话要讲无？伊话过讲，检查看你个性格，你家个正义咧，会教你讲安尼啦。你看即马做派派人，看外派就好啦。人法官互你辩解，你嘛拜托咧。我咧做功德，我咧抄佛经，我咧抄道德经，吼，我咧抄啥物经，吼。啊，我即马已经修加车修啊，那你嘛功德。你看我过一边讲，讲检察官你较细个哦，你较调查较清醒者哦，啥物做贼摕几两钱嘛，是吧？跟去高度搞，这个谈判呢，甲谈判两年两个月，两年两个月出来检察官你就搬走，我来讲，那无吼，你叫你较细个的，真正会来，我蛮看这种人哦，哇，真正正咯吼，所以讲法律是安尼啦，你讲要判偌重？伊做贼啦，也无杀人放火啦，啊！你要个判我当好？伊即马甲伫当地法官面，甲检察官边一个调查咧，检察官了解细节哦，吼好。伊是毋是做啥物卡手当然会啊？啊，啥物人要破坏检察官也知，无叫法官改多做位啦，无要来办咯、哦。啊，真好，好长啦，当地台中的法院吼，现场电话0800-8689999，0800-8689999，产品药房那无详细，再多多使用。

0: 那你听一个广告。
1: 可以每次五号呢，一个吃一包啊。
2: 啊，你是安那样啊？
1: 家拢嘛，我拢本身拢囥一块啊，迄落落手尾啊。
2: 哦，安尼哦。嘿，
1: 手尾啊，对，我当将爱学呢。
2: 安尼哦。
1: 当我食食的吼。欸吃一包我就随好
2: 啊！哦，安尼哈，
1: 系啊，
2: 啊，即卖继续顺啦吼，
1: 系啊，
2: 我哩民宿吼，
1: 系啦，
2: 啊，你一工甲食一包安尼啦哈，
1: 系啊，一工啦，一工一包尔就好啊啦，
2: 哦，较好吼，
1: 系啊，
2: 迄人来拜边顺，偌舒服吼，
1: 哎，继续看我诶，无咧病噶吼，
2: 对，
1: 哦，我艰苦啊，哎，
0: 哎，本来就艰苦啦，吼，这唔免上大解说，迄人。诶，如果吼，阿妈讲，哦，你若讲你到底，我去开始听吼，到底是歹排便啦，啊，歹排便哦，人会病呢，病个愈危险呢，阿公阿妈唔好病呢，你阿要当个食呢，火力民主，你对着歹排便吼，甲食一个时间唔好赶紧，你愈赶紧吼，人会愈急，迄、那个心情无好吼，迄、那个所在所说个愈歹，哎呦，人会放松，但放松吼。迄、那个病体若无个解决，你也袂放松啦，事实就是安尼吼，那你火力民主你开始。一段时间，哎呦，自然家己主动的排便啦。三天五天吼，火力民宿加食一下吼，哇，准开始自然咯，是家己肠啊，家己主动叮当排便吼。搁到火力民宿吼，电管的马克边咧唱咧，哎，有诶囡仔大人拢共款，大家都唱，大家都会唱啦。拍开上吼，小热空气啦，对，人一唱两个，你唱一百个啦。卫生纸若变上了，唱几包。这个是火力民宿好用的素材哦。火力民宿以及益生菌都替来为兵了。火力民宿先外话，我来咧贵宾那边加数的数吼，咱我那特别做，咱来特别做个精神。买商品、送商品特别做吼，咱应该后来拜师到个车站吼。得力人工精，得力雪梨旺，跟咱来美国进口的 QMB， 跟咱来火力民宿买二送半的特别做吼，特别搁延十天的时间吼，有那无介长啦吼，大家一定爱把。N 十天就是一遍尔，都无过瘾啦吼！大家把握吼，到月七十后日拜神吼。那无上台讲来问，0800-8689999，0800-8689999，请多多使用啊！谢谢以上广告。

咱政府有一个单位吼，是专门咧统计数据的，一寡对发电啦，什么物件减少啦，对啦，吼好。咱迄个国花会啦，吼，迄个国家唔知什么前途啦，什么会什么发展会啦，吼，迄个国花会嘛，吼，咱有公布一数据，听听就好啦。因为你话我那看袂到啦，啊。我讲讲你讲起来话，听着怪怪。啊，本来就是安尼啊，吼。伊这国外会长有发布一个人口数啦，就是这个国家、这个地区、这个国家，伊个人是增加还是什么时阵减少？减少噶，有可能这个国家就变无半个啦，就是变做国家都无要生啊。起码主要就是要。比如大家讲吼，爱生囡仔啦吼，大家讲啦，你结婚啊唔生啦吼，啊我拢生一个，不不不不吼，特别个啥呢吼，人主要一个统计体吼，就是讲什么少子化嘛。你看什么大学，唔是比较假呢？迄大学有诶私立未吼，未歹学校倒，是安怎？无人啊，啊你无人大学免哪生活吼，是然后。那么有可能台湾这么有钱，要到2400万嘛，2300几万，对不对？台湾总人口啊，台湾的总人口大人囡仔，总算算大家拢知影，就是2300几万吼，有可能会落落2000万，就是无够2000万，有可能无？伊甲你写安尼哦，你茫唔相信吼？几年后呢？伫差不多这个2049年，无偌久呢？基本是2026年嘛，2049年哈，都差不多二十多年哈，台湾的总人数哈，有可能像我们无爱生啦，啊，都无得生一个哈，可能哈，也无到2000万人啊，基本是2300万啊，像你好，那么一个统计哈，就是差不多这里10年后，咱谈到讲是20年后嘛。20年后可能台湾这个人数都无要生，啊无要结婚，哦安怎样话好？有可能无到2000万，即爿2300万嘛吼，无到2000万吼。如果哪个较严重，10年后2037年，即爿2026啊，2037年就10年后尔吼。台湾伫街路做工过的人吼，拢差不多45岁以上到60岁。啊，无囡仔能接啊，无需要人家你。足少下去看者讲，迄、那个20、30岁出来做工过，拢差不多拢做主啊。伫街路做工过上班有无趁钱的人吼，拢差不多45岁至60岁中间这些人啦。少年家足少，我够可怜，无人讲吼，人通过这是讲这听听头，我听到来倒位头啊。有当只听听头，有当只代志吼，无叫做这个预估啦。预估就是讲，那如果可怜。发生这个代志，都拢唔知嘛吼，叫做少子化吼，是安尼吼，唔知在讲。你敢知啊？全世界都有块调查，咱台湾人吼，你唔茫讲敢有影？全世界190个国家上不爱生的国家，就咱台湾呢。全世界上不爱生囡仔的国家，就咱台湾。我讲，干安尼阿仔，我讲阿是查甫在。我讲你要讲啥个？我唔是讲啥个？我讲要生唔生，就两个公鸡吧，唔是一个公要生，一个公啊，就倒倒会生，唔是？恁要查甫要生，就虽然在咧讲啦，我咧朋友做高追讲，蛮怪人做囡仔啦，查甫都没，都无想要生是查甫都生不啊？啥啦？是当然是讲笑讲笑啦，好好。所以有当时啊，吼，那个生育率啊，等人来讲个声音啊，吼，即马全世界不要200，国家能讲200，大家较有概念啦。全世界吼，那联合国这个统计吼，全世界即马所有国家有名前叫做190几个嘛，吼。但是来讲200个国家，大家较有概念吼。全世界200个国家，上不爱生第一名的台湾啦，都上不爱生囡仔，唔知啥，唔知。我讲，我家己好得好啊，好，有一个现象，就是讲有可能教会台湾吼。我那个弟弟啦，但是变成啥呢？得老照顾老，拢无少年呢，都很准时。愈来愈无囡仔嘛，愈来愈无囡仔，愈无少年吼，都变成老的照顾老的啦，老老照顾安尼啦吼。唔是讲少年呢，有在头去帮忙，较济。当然是安尼啊，我少年家好，搞好酒人体力有袂精神，绝对少年照顾老的嘛。
对不对？唔是讲迄个什么，啊，得老得老老照顾老婆要哪办？哦，就是安尼，唔只讲人讲，哎，真好，真系，当时咧讲免挂顾哦，哈，如果经过十年，两千共三千年，差不多十年吧，十年哈，十年以后，你会当看到讲台湾伫街路咧做工过上班啦，吼，上下班坐公车啦，有诶无家己开车，还是讲徛在外口边咧主要。做工过这人哦，拢伫四十五岁至六十岁中间呢。即马阁有足侪少年家啦，即马真侪外口学倒来学拍拼啦，啥物咧做工过，阁有阁会当看到少年家。你后盖会看到外口，比如讲讲四十五至六十岁遐人做工过。不可，这是以后的代志啦。我们再甲你讲，我当下听听就好。但是我呐，少子化就是台湾人不爱生吼，全世界有名啦。人这个统计嘛，全世界两百个国家上不爱生囡的国家是台湾啦，第一名上不爱生囡吼。免哪讲，过经过差不多二十年后吼，台湾吼有可能吼无到两千万人，即马是两千三百多万，大家拢知影，大家拢知讲台湾。人口数是两千三百几万，那经过二十年，像这个速度吼，拢无要增加吼，有可能都无到两千万人呢。就在我那恐怖恐怖吼，啊，咱稍等，再个继续。

0: 中秋送礼不踩雷，老的老鸡 on 来收。严选官庙土凤梨，每一口都有丰富的果肉纤维，省地啊省地，黄金外皮，奶味酥香，口感扎实。老的老鸡 on 来收，好哩 on on on。
1: 那毛准备，红烧肉味加烟肠，顺手工的土豆汤，咸鸡啦，咸肉两人，夹心方块酥，猪肉条，鸡肉松起司卷，老的老鸡看手单哦，到我1800元，送低卡一包，0800068777，
0: 0800068777。
2: 宝德旺便利店，好康天天看得见。酥香不油腻的牛蒡香松拌饭、拌面、配粥都对味，夹吐司、包饭团也加分。一罐220克，只要150元，纯素无添加，富含膳食纤维，健康又营养。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我光路二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0424810939。
3: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4: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5: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4: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3: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4: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6: 妈，我借一下机车买东西哦。
7: 赵子东，我就该阻止他。
8: 未成年无照驾驶，一旦发生事故，不仅危害性命，如果造成伤亡或损失，家长也要负连带损害赔偿责任。即使只被开罚单，借出车辆的监护人也会面临罚锾、吊扣牌照等处罚。爱孩子就请拒绝无照驾驶。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9: 现代人三 C 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10: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9: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10: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9: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1: 这个9月，让你花的更少，买的更好。陪你购物网初秋换季养生购，即日起到9月30号，全馆满1800现折180，买越多折越多。补钙首选金石力钙，3瓶只要1800。金石100高纤包，6盒1900，超划算！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好嘞，咱等下现场来，现场电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咱现场的电话哈，我那平常时啊，打电话问产品啦，问药房哈，咱服务小姐来解接哈，啊那现场时间就定型，跟你做现场 call 的电话服务哈，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

0: 喂，
1: 建仁先生哦。哎、
0: 欸，你好，嘿。
1: 我跟你请问一下。
0: 好、
1: 哦。阮孙阿姨哦，
0: 几岁？
1: 二十二岁。
0: 二十二岁，你目睭你还在擦鼻哩？我当作三岁哩你。
1: 阿姨，过敏啊啊，做个拍卡像诶。
0: 一定安尼，你个食火里面素食一阵嘛啦。
1: 有啊，我后尾好食，啊，唔过这两日伊转来甲我讲，阿妈，我面卡拢会跳啊。
0: 啊，二十二岁都当青春唔咧？你唔唔是咧生咧生仔呢吼？诶，肝药会当加一粒嘛啦？
1: 肝药啊加一粒。
0: 诶，维他干维他干个加一粒，就较会较紧打。
1: 啊，唔得，肝药啊加火力民宿做一只。
0: 对，诶、欸，做一只嘛比较紧啦，无火力民宿食进前啦。
1: 火力民宿食进
0: 前。诶、欸，啊，咱拢食康巴，拢食康巴个时间，啊，火力民宿食进前，啊，过来个食一个维他干咧，啊，维他干免提二十二岁囡仔一工好食一遍得。
1: 啊，我拢会叫伊食早暗的。
0: 哎、欸，嘛不要紧啦，啊，
1: 一日
0: 得好啦，一日一日得好哈，好不哈哈。
1: 哦。
0: 那要食早暗，都拢食康白，食一日得好安尼哈，好不？
1: 火力民宿会使康白食啊，闲暗要困食安尼啦。
0: 火力民宿嘛会使，吼、
1: 哦。哎、欸，我拢食安尼，啊，今麦你叫我叫伊
0: 食。哎、欸，干买一个关药等下吃一个啦，吼、
1: 哦。哦，好食一有啦，拢有买啦。
0: 好、哦、啊，好食一边得哈，好不？
1: 好，
0: 人家较打屁哈，好不哈？
1: 好，谢谢谢谢。
0: 喂。
2: 哎、欸，哎、
0: 啊，哎，
2: 火力民宿配迄个雪利旺会用个咧，
0: 上好，上好，
2: 上好呀。
0: 第二雪和雪利旺生花
2: 吼，有地遐，地迄个工业油房关，迄个雪利旺
0: 上好呢。阿妈上好，你都因咱两人较好话，咱迄个所在咧拍较好力，啊，好不好？吼、哦，嘿，好、
2: 哦。安尼配会用个，
0: 上好啦，上好，上好。
2: 一天
0: 食几包？一天火力民，你是讲火力民宿？
2: 嘿、欸，
0: 哦，火力民宿雪利旺，哦。我听一个无，我用用，我想讲你甲讲 QMB 食心脏，唔要紧，咱个火力民宿吼，你当另外食啦。
2: 我今仔日去迄个食心脏个啦。
0: 哦对啊，你讲
2: 查某囝，
0: 你讲食心脏个，佮火力民宿就无共款嘞。
2: 我即马是要爱火力民宿尔啦。
0: 哦，火力民宿另外食啦，下再时啊起来迄个康柏食一包啦，好唔好？
2: 哦，康柏食一包。
0: 对，啊，你若去食迄个 QMB 甲迄个雪莉用做一只，做一只唔要紧哈，好唔好？
2: 哦，安尼
0: 啊，
2: 配迄个雪莉素，雪莉旺用安尼啊。
0: 雪莉旺加迄个食，诶，穿迄个美国进口 QMV 啊，哈，好唔好？
2: 哈，啊，配迄个金英的用啊。
0: 哎，使啊，有雪莉旺买当配金英，把 QMV 拢比较紧，做一只拢比较紧哈。
2: 用的哈，
0: 哈，
2: 谢谢，
0: 别，哇，安尼，诶，等会叫我等一下。电话叫我等一下，跟我接，0800-8689999，0800-8689999，哈，那产品有办公室特别做备结束啊，哦，到后礼拜八月三十日上开西地的纯小费三康哦，结束都无特别做诶哈，特别做都无在调，都爱到明年啦吼，大家把那问题尽量卡过来问，0800-8689999哈，啊，来，喂。
1: 经营，
0: 哎、欸，你好，
1: 我迄、那个，哎、欸，家己食迄落
0: 迄秋天哦，哎、欸、，QMB
1: 嘿，我食十几年啊啦吼，
0: 哦，
1: 啊，我那是配这个吼做经营吼，
0: 哎、欸、
1: 我才个讲着配经营吼，
0: 哎、
1: 欸，啊，我胃着疼，食饱着，啊，但是无多胃疼嘛爱食，
0: 但是你食饱较食呢，
1: 我遐你今日讲我知影，
0: 哎、欸，
1: 啊我吼，啊就今麦食半罐，啊这边好啊。
0: 哦、
1: 我叫下锅啊，我弄这边，啊，我弄到这边，我食半罐，啊，就好去啊。
0: 好嘞哦，好好。
1: 啊，我减肥啦。
0: 哎。
1: 啊，关键今天讲，我食两罐都无安怎。
0: 哎。
1: 啊，你食真，啊，我今麦减肥下呢。
0: 哎。
1: 我减肥，秋天肥这个。用红纳豆安尼晒袂，
0: 嘛不要紧啊，不要紧哈，不要紧啊，哎，
1: 不要。我买食你个较好啊，
0: 哎，不要紧啦哈。
1: 公家你食，公家我买你就下，啊，配伊个袂要紧哦。
0: 没有，食饱食就买哈，不要紧哈哈，哎，食饱食就买哈哈，好。那胃肠无爽快啦，任何物件会当食饱食拢不要紧啦哈。啊，来先到这啦，时间的关系不要紧，那接不掉吼，咱的电话个抄开，0800-8689999，0800-8689999。好，以上讲的产品成功个，啊，咱搁听小歌，小等哦，再搁继续。

三中堂，伫华莲吉安啦吼，伊即个出来算一个干个久，我中道时间一暝难住，马上逛逛逛逛啦，逛工业区嘛，干个久吼，较偏僻吼，其后都把伊家己都把速度真紧，终于撞旧道啦，当场死呢。当场死，我都买唔得那起来吼，总去对面就到吼，哇！当场死，人多人开始报啊，开始调查，结果开始调查，三工前一箍吼，都打叫警察个抓着，食毒桥都买，食毒桥都买，人家讲连我呢吼，啊，食毒桥都买，一般来讲啦，那目前吼，食毒就是毒驾嘛。驾到桥倒摆啦，开车是上严重吼，绝对先收啊吼。但是都无发生代志，三公前啊，啊三公前了掉以后，人家见过，要甲你发班，但是先放你倒去吼。三公前，唔单讲三公后，佫继续驾到桥倒摆，佫撞东西啦，等于家己判死刑啦。你甲看，有诶讲，这驾到诶吼，哇，真害吼。那伫华莲的吉安啦，这个工业区。附近吼，到漳中头一件死亡之后，即摆南子桥倒摆向阳速度靠近吼，准为这边面中过对面嘛，中过对面人行道顶管吼，为石头当挤落，石头无忍动啦，当然啦，石头仔仔吼，结果石头倒摆车把边，人准为个人行道个石头边个增加当扩一下吼，当场当死啦，是现场嘛，消防局才有报案到现场，出动救护车。较快，这个男子大概报过五啦，已经完全被认同。虽然现场甲做急救 CPR 吼，我来感觉不治死亡啦，加上到主治病嘛吼，是一个55岁姓康啦男子。落去甲调查，发现讲警察开始调查上，我原来即个姓康三工前尔，三工前就食到桥倒来，结果警察抓着，但开始要发班，但是无甲关。那一般来讲，即摆真侪吼，就是这个啥，这个拢会随关嘛。你毒驾都无随关吼，有当时啊都惊讲会去安，就像安尼啊。我无甲你管，你赶快食到桥头摆啊。结果无甲关，好心甲讲唔能安尼，你要甲你发办无对，无甲你收啊嘛吼。结果三工后，总甲你桥头摆去撞死伫石头啦。啊，都免判啊，都等于家己判死刑啦哇。台湾食到真体好，讲到这吼，我讲大家参考一下啦吼。最近朋友大家烧水啦吼，啊，若身体有诶无未爽快，先拢请教医生嘛吼。有一个专门咧讲解粉解毒，解粉解毒有差，解毒就较关键，就是较困难嘛，要解毒品吼，啊解粉吼，就来有真困难啊，我讲。解温解困难呢，我解要一千遍了，解袂起来对啦。解温困难就是讲，要解温足简单，我讲要解温，但是解温解一千遍都解袂起来足济啦吼。迄、个医生甲阮开讲泡茶吼，伊讲你茫看遐食毒个啦，十个食毒个吼，有九个想要解，就像十个食薰个感觉啦，十个食薰个正经解起来多一个啦。你敢问讲，你敢有要戒？我真正想要戒，但是问题食毒，为什么戒戒袂戒？就去毒品那个慢啦、啊。伫头壳伊只神经毒嘛，毒品这个物件神经的物件吼，唔是人。我足想要戒毒，但是我戒袂戒，我真正戒袂戒，只好去食，就是安尼啦。所以讲，闽南讲可怜呢，这个都可怜。所以讲，医生甲阮底下泡茶开讲吼，我咧甲讲，伊讲恁有当时啊吼，看到食毒遐有诶袂吼，当然。潘家龙东啦，有诶无会食到啦吼，但是吼，有当时啊，都我来可怜啦，对，伊想要改呢，伊毋是无想要改呢，但是伊想要改，问题我都改袂过，因为伊个神经咧控制迄个头壳吼，伊都无在调去，伊就只有想办法扩张啦，就去买毒来食，啊，随食哦，人吼都爽快，但是人就忙输输啊，开车交到把世界撞了后边啊，所以讲这吼实在。我哪可能食毒解毒就是安尼啦？伊毋是无想要解毒，都无在调解迄个神经吼，迄、那个解决。所以讲，自开始就毋通擘掉啦。毋则甲只阿公阿妈讲，爸爸妈妈吼，尽量可能，尽量可能啦吼。厝内面少年等咧大来时吼，毋通去擘掉毒。你变啊擘掉毒，你莫想讲啊，
好言啦，一半边那个袂绝对袂调，你袂调，你若去调着，你就知。你想要改都无在调啦，你想要甲改掉，你足想要甲改掉，但是你就无在调，改咧都改掉，就是变做安尼啦。啊，三工停了着，三工后人开始要甲发白脸，讲家己重视啦。家己半死用啦，得花人啦，啊，可能假动吼，你也知我，我讲这节目你听，这是人真正专门干负责解毒、解分、解不不不解这种神经毒的物件吼，医生人诶，较有经验咧讲吼，有想要解无？有大家假动就想要解啦，大家假动就想要解，但是伊解袂掉，就是因为神经的毒品，伊就无在调解解掉啦，甲慢调调啦吼，哎，注意，上好的办法就一开始就慢一拔掉。都无代志啦，现场电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

拍摄拍摄，咱等下现场咧，这阿妈咪帮我说，阿妈来讲故事，我来讲婚吼，诶，就拍开讲真正有影啦吼。这个阿妈讲做做囡仔八月开始八月啦，七八到迄个八吼，八月开始可能食婚好诶，讲起来数人最数一条咧吼，食到即马吼，八十外安尼几岁安尼惊死人，差不多食八十年咧，伊讲。哇，真正食薰真正无好，阿出像样啦，大家嘛知吼。啊，迄个人啦，吼咱先到遮就好啦。好，我昨有讲一条台中啊，改成西屯嘛，西屯区吼，西屯区啊，西屯区吼，一个结婚酒醉啦，啊，碰去开车开门，开车停咧吼，啊，拄伫遐北来北去吼，拄开车门哇，准碰去吼，伊伫手机啊，脸书。迄、那个所在吼，讲奖金十万块啦，哦，十万块呢，唔是一万块呢，伊希望十万块的奖金大家倒出，准几排啦，哦，水沟啊啦、路边啦、吼、草坡啦，反正连小朋友、大朋友大家做一齐，等于大家底下直接，个人手机，听讲我那无俗，即刻。结婚酒席，顶管有酸啦，有酸啦，听讲也袂上吼。两家家啊，两水沟啊吼，啊找迄个草坡无吼，我讲找着，我也袂找着咧。今拜六礼拜吼，今拜六嘛，明礼拜吼，你若有闲吼去倒找，真正啦，你茫管。迄结婚酒席都一箍一箍连顿啊，所以的话，你茫讲啊，哈侪人找都找袂着，我计计歹讲啦，歹讲，迄当只人吼歹讲。所以吼，迄有人赶紧过，今仔拜六也未找着啦，吼，目前手机也未找着，十万块啦。一直在二台中，哦，唔是西屯区，是中区啦。伫台中中区个大城街啦，大兴街附近吼，伫大家找手机，即马无个足侪人去找啊，因为一条钱嘛，十万块吼，但是到即马个无找着啦吼，即个手机，听讲即个手机有硫酸啦吼，我那。无俗啦，吼、哦，那无俗吼，那么原本胖起，就这样啊无吼，伊为着要大家较知影讲，是毋是有可能落入外口，讲绝对有可能，唔则伊希望大家倒追十万块的奖金。伊讲伊坐一台车，就是迄间开出一台车吼，伊规个地毯窗啊门，规台车总拆，车咧那总拆，就是为着要找个，就是惊讲伊。感到蹲嘛，惊讲伫迄个车内面咧蹲啦，什么什么所在，还是讲车内搞掉吼，都伫迄个车内毛抓吼，迄个蹲来说，伊讲伊规台车，迄刚开出来车吼，规台车总拆嘛就找无啦，所以可见讲吼，因所讲，迄手机有可能落伫外口，就是车经过的所在，尤其迄条路嘛。就是有开停车、开车门的时阵哦，是不是迄个时间拄拄咧北手机啊？吼，伫咧看手机蹲落地下吼。但是，到这嘛就找无啦吼。有人讲吼，你去甲阿平哥照啥咧？照迄个笑找第二个啊，要找第二个哦。第二无迄个金属探测器哦，你来当甲阿平哥照到迄、那个，迄、那个找第二个金属探测器，反正有可能。得较紧，最有帮助。得无得去啥咧？甲迄、那个人迄个搜救队，你会当甲兵哥找一种救一种，这个地雷的一种金属侦测器，那无得甲搜救队救啥咧？救狗啊啦！狗啊吼，骗手机的吼，有人讲狗啊咧骗毒品呢。啊，你手机要得着咩？别人讲你人的身躯，哦，鼻子你的鼻哦，反正伊鼻你的鼻鼻了哈，伊个啊，这家手机做你的鼻吼，都鼻掉了哈，都两种了哈，但是再拍照啦。你讲要搞一个搜救队，照高啊来鼻，还是搞阿边个照的金属东西？就是我当头报啊嘛，当台中的这个中区。个大城市开始闹热啦吼，都闹来规工啊啦，都规排后头弄。弄水沟啊啦吼，啊，迄个弄车架啦吼，啊，拖架哦，我水架吼，就是要找着一卡手指啦，一卡手指都圆圆一个连灯，无虾米特别，都圆圆一个连灯吼，都攀起拖架，这足歹找啦，无找，都就是人啊无迄个结婚戒指嘛吼，都要开车门吼，总叫连出来，结果一个连出来就无影啦。安尼啦，啊，唔知到底，伫对方倒去，功夫啦，无得多啦吼。啊，现场电话空白空空，
8-6-8-9-9-9 产品药房，那不想再多多使用，讲白讲讲，8-6-8-9-9-9

0: 讲穿卡吼，
1: 穿穿啊，那对我，敢那像咧，无在无声无在，遇到遇到我唔对啦，哎呀，啊，我都我吼，你有有在时阵，我都关啊，都即食甲真差不多，都无食，我当时啊，各位都唔捌咧食，都唔捌咧穿。
0: 啊，不咧穿，无不咧穿啊，你啦吼。
1: 嘿嘿，啊，我小弟啊讲。哎呀，这你现在起码不流行的啊，对，我们就出来起码白红，我就食酒啊。
0: QMB， 哎，
1: 讲三杯，我讲讲两杯。
0: 哎，你好，好好。
1: 啊，你讲，啊，你嘛在在食我买啊嘞。
0: 啊，当然好啦。
1: 啊，你到底嘛讲真啊，跟讲假，我唔知我阿婆我是我系想你食，我爱挂断，你无食我就未食，无你食。
0: 啊，好啊。
1: 所以讲你食啥感觉，讲你做男。
0: 哦，啊你哦。哦，你小弟啊！哦，
1: 我讲你是对唔对？你去食开现金，我食三罐外贵，他感觉掉的呢。
0: 我轻重啦，我轻重，佮无同款嘿。
1: 哦，安尼哦，我是食三罐外贵，感觉掉哦，安尼真正袂歹。这个串哦，你也着我叮当的哦，哦，串个真正用袂冻袂掉。
0: QMB 哈 ，QMB 哈，哈哈哈。
1: 你这个暗时啊？
0: 哎，安尼好，掉暗时啊，对，嘿。
1: 这个暗时啊，吼，我想无在困啊，困啊，嗯，那安尼啊，无在困。我就起来啉茶，小茶。啉滴吧，阿妈带起起来。
0: 安尼吼，
1: 我来赶紧食，阿爸家吃结束食，三罐五罐呢。
0: 安尼吼，
1: 我家里买四罐，还够大个啦。
0: 好嘞，好。好
1: 嘿，我过来。
0: 美国进口佮到这边比上高队伍吃啦，都几千股的潮头啊。过千股的总数量，美国增加几万笔，免咧算啦，免咧白白杂杂哦。啊，不是就像个大粒石头地咧吼，啊人吼，惊两波都穿平平，穿到外边。我讲啊，若穿平平，就唔敢叮当个掉啊。迄台赶紧去做医生啊啦！你连叮当都无在调，都穿平平台赶紧做医生吼，慢慢得吼，平常都爱吃。咱咧美国进口个对 QMB， 啊，咱即马有特别做吼，加倍等来搞，即、這个做在规身骨生死关啦。你若过路用，愈正常啦吼，人吼退休啦、健康啦、吼健大啦，有诶无日常生活就足自在啦。穿平平啦，爬楼梯也唔较爬吼，那无就散步唔较紧动吼，啊人就安尼规个形格像个诶稳稳稳吼，特别个穿个个 QMB 特别做，咱咧特别做个精神，买商品上商品特别做吼，咱应该后咧拜师到个车站吼，得力林高精，得力雪梨旺。个人的美国进口的 QMB， 个人的活力民宿买二送半的特别多哈，特别个延十天的时间哦，我那不介长了哈，大家一定要把延十天就是一遍呀，都不过延了哈，大家把嘛哈，到位车站好来拍摄哈，那不上台看你们，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再多多使用啊，谢谢，以上广告。

这条歌吼，叫做《人生人生人生》啦，三拜人生，我那算少年家囡仔吼，真爱这个啥，这个创作的歌曲吼。其实你茫管，这台语歌，台语歌即马最近有一挂少年家迄个乐团啦吼，还是家己创作嘛，拢袂歹听吼。当然无迄个歌大味，咱台湾歌我来问演家的日本歌。日本歌，大家有爱听演歌哦。日本的老嬷嬷吼，迄演歌大家就爱听。但是日本歌冇新歌，日本的歌叫冇新歌。台湾歌嘛同款，台湾歌有较早的歌冇新歌，我国播一条大家听看麦。我家己本身就爱听哦，这条歌吼，我那是电视的连续剧啦，好好，听看麦。

好嘞，等下现场时间我派个朋友跟电话来接无掉哈，咱小段时间个朋友都尽量加，我全部总结啦哈。最近哈，差不多不止一礼拜啦，反正嘛个两礼拜个几个月哈，大江都天灾地变。你看，唔是讲咱台湾哦，洪灾啦吼，做大水啦，就好啦吼，啊外国哦地动啦吼，啊地咧火山爆发啦吼，有诶无一大堆吼，最近吼上大件一件吼，就是尼泊尔甲中国迄个西藏交界迄个所在，结果你甲看，今仔日上迄个消息吼，有找到尸体，我们要甲七百尸体，我著甲你讲无遮简单啦，即你甲看咧电视咧荧幕吼，那个山顶，那个规粒冰山，那规粒的冰山怎么崩落来哦？就开始撞啊！哦，你看看，到目前找的尸体差不多要到七百个，但是偌济人失踪呢？就是有大水，有诶无诶冲走的，差不多2500几人啊！你看这话严重的，到目前啦，到目前即马上新的消息，我当作做看到上新的消息，所以我咧讲吼，最近这个天灾特别不加济吼，不要紧啦。雨会停啦，水会退啦，吼，人吼，那在在这条歌，我来我做来听，佮介绍大家听。我讲我冇听过，这条歌做人听过吼，我嘛做来听一条较新版的一个台语歌的创作曲啦，吼。

这个特别做德利莲果精德利雪梨棒美国进口 QMV 跟我们的益生菌活力敏素这是三品都特别做买二送半买三品上三品特别做我们应该后来拜四到月车站德利莲果精德利雪梨棒跟我们的美国进口的 QMV跟你的活力民宿买二送半的特别多特别还延十天的时间有点不太长了大家一定要把延十天就是一遍而已就不够延了大家把握到月七十后来拜四如果没上台跟你们0800-868-999 0800-868-999这样多多使用好谢谢以上广告好不到这大家平安顺遂得力量高精德利雪梨棒，美国进口 QMB 德利今年卫署药字号04-76-14号，维他干卫署药字号10807008号，跟我们的益生菌活力敏素哈，那指定的房买产品那个指名，那不详细卡来问0800-868-999 0800-868-999哈，好，明天。

0: どこに男の
1: 老的老鸡，昂泽恩城，太犯规了！
2: 特选猪后腿肉，三分肥，七分加，黄金比例。
1: 犯规！
2: 肉质 Q 弹有劲，鲜嫩多汁。
1: 犯规！
2: 咸甜酸脆的锅渣味，搁前后恰恰恰。
1: 太犯规了！这样我要怎么减肥啦？红来酥、葡萄糖啊、金桔啊，老的老鸡脆咸啊，豆麻千百块，都送你 Q 弹的低卡一包哦！哇哦！
2: 欢乐中秋烤肉节，减肥的事明天再说吧。
1: 讲这么多，你还没卡来订，就是你犯规咯。空八空空空六八七七七
2: 零八零零零六八七七七。
3: 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4: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3: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4: 购票请洽立慈义博物馆0734875666。
5: 你要笑死！
6: 开动咯！鳗鱼酱汁让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7: 陪你购物网日式铺销门，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8: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铺销门，或拨0800226633。
9: 法律之前，人人平等。精神疾病患者也一样，精神卫生法修法对于精神病患是否强制住院，该以专家参审模式，由精神科指定专科医生、病权团体代表与法官共同审理，做出对病人最佳且有温度的处遇，维护严重病人的医疗权与人权，让司法更有温度。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3: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100%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0: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11: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八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10: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11: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咪咪阿笑广播网太阳连线，欢迎收听健康加油站，我是彩珍。咱节目是由追赶跑跳碰，会鼓会压会行会走，不软不硬不弹性，全方位的海王精，循环不好，乐乐乐，可可可，真欢乐。大条的爱清，小条的爱通，美国原粒进口清通，清水变鸡汤，取代着灶卡盐、味素、豆油。北方刀天然发价180天，无论买运、卤肉、控汤、煮糜、烘肉，样样行。煮菜无西菇，只要好汤头就有。三大优良产品赞助所提供，产品24小时服务专线：0800776699。

咱拢时常听到一句话讲。啊，食老无路用哈，袂使讲食老无路用，食老足好用。

好，即卖咧愈侪吼企业吧吼，少年咧听到歹用，拢爱用一挂老的老的哦。啊，这个像日本咧吼，一挂企业嘛是安尼吼，一些企业啦吼，包括着甲咱的各地方吼，这个社会局吼来结合，用一挂咧残障人士吼，也是讲咧吼，即卖吼边境寿命拢遐尼啊长啊吼，啊少年咧较无定性，啊老的咧吼，老的咧吼，就安尼啊较稳定啦，所以咧吼，他们就会去聘请一些咧吼，已经退休的二度就业吼，也是讲啊，我都吼年纪较侪啊，啊，但咧我身体足好啊吼，我还是可以工作。做的哦，虽然卡手卡慢小块，反应卡慢小块，但呢吼，这老大人呢吼，真正稳定性会比较高。好，这个云林吼，云林家吼的报道，各行各业呢拢面临着呢欠工的危机。现在呢吼，真的是哎呦，欠工欠到这严重，什么缺的最严重？建筑业的吼，咱节目内底吼，好多建筑业的朋友哈，虽然呢。吼，做这吼真正是重劳动啦吼，啊，但嘞吼，这几年呀，这几年呀嘞吼，做建筑嘞吼，在谈嘞吼，不离要有钱，甲咱恭喜恭喜吼。好，婚姻观吼，75年的老礼盒，吼，75年的老字号哈，叫做元顺食品，聘请到呢中高年龄，吼，中高年龄者，包括到呢身心障碍的人，总公司呢有34位，其中呢吼都有19位解决到呢欠工的困境，第三代的负责人来表示讲，有工课需求，为什么？不要回去看买一个的，只要呢愿意，只要愿意做，公司都会机会予伊。好，这间元顺食品呢，是依照呢做着米粉起家啊，确实呢面临着欠工，缺工的这个浪潮，经营呢，经营落去呢一度出现着困难呢，哎呦，订单有呢，无人通啊做呢，所以讲呢，这个第三代，伊讲呐，为着要收掉着阿公所创下的品牌，这个吴全斌10年前。加到呢，好买就业中心来做合作，为着呢职场吼环境吼啊来导入这个职务呢再设计的主管，到处呢就有着改善工作的设备，提供着呢吼就业的辅具。辅具啊，吼，减缓着呢员工的这个负重压力，和公司内底呢中高。年龄吼，即个员工咧会当安稳来做工课。好，这个负责人在咧讲啊，少年吼，少年人咧认为讲啦，这种咧传统的工课啊吼，哎呦，一点新鲜感都没有，枯燥吼啊，这个升迁的机会又个少吼啊，薪资呢吼是不如预期呀、啊。但咧周遭吼邻里内底拢有一寡咧退而不休的这个想法，啊，到高家退休的年龄吼，为退休啊啊啊，当初咧吼啊，唔知要创啊吼，规工咧吼，迄个厝边头尾咧吼医疗啊啊医头啊。来客吼，卡吼吼吼，安尼嘛不是办法呢吼。后来吼，这个第三代讲来讲，这人呢吼，就退而不休，想要呢吼化危机为转机吼，用到这种人口老化吼再造的机会给他们。虽然呢吼年纪较侪，但是呢工作的态度足认真呢吼，真稳定。即嘛吼。哎呀那齁别讲真的别念真的齁念的齁齁少爷我齁小姐我不干了哎不要做就不要做了。啊但呢齁这里负责人齁都、就是这里、個。
第三代的负责人吼，伊就讲啦，34名员工内底有14名，拢总是呢吼啊中高年龄层的人，年纪呢吼上侪岁是83岁，你看83岁可以当去工厂吼做工课，多幸福吼，身体够好用，惊食老唔是无路用，食老足好用的吼。好啊，佮有请到人吼，这个5名诶身心障碍员工，所以。虽然呢，吼，好难讲啊，吼，又老又孱弱，吼，这真正加讲吼，咱咧讲不爱做，迄个老弱妇孺啦，嘿。但呢，吼，伫职场顶管呢，吼，一样可以找出他们的一片天。工课的态度呢，将认真，吼，你将来将稳定啊。伫包装部门做工课，这个83岁，吼，这个啊米粉，吼，妈妈伊就咧讲，讲感谢头家呢，吼，看到因家呢，中奖，吼，即个。年纪较侪人吼有工课的需求啊，互因有机会吼啊。另外，一个77岁吼，这个啊高进东吼，这我那算迄个88级的吼。那我来讲的算88级的吼啊，迄个为一挂较少年的阿公级的呀吼，这拢已经做阿公，甚至吼那较好命做阿祖都有嘞。伊讲嘞吼，一世人拢奉献伫个家啦，吼无想要退休啦，阿嘛无想吼要退。啦，吼，一旦做偌济就赚偌济，吼，这一位是一辈子呢都在这一家公司服务的，吼，好，这个唔好去讲，食老无路用，吼，哎，食老最好用的呢，吼，很多人很喜欢呢。

另外吼，侥幸真失德了，咱哦。真正人咧做天咧看吼，要当作呢拢无代无志吼。人讲一句话啊，夜路走多了会遇到什么，对不对？啊，人哦，也是安尼啦，要赚吼爱赚呢良心道德钱吼。这个黑心食品吼，起码吼政府吼稽查那么的严格吼。啊，为什么有的人吼甘愿为着钱吼去出卖着家己的良心呢？对不？好，这个是高雄吼林木一间叫做博生吼冷冻食品提供着肉品吼，这个肉品呢吼销地对去，销地在国内吼足济间吼拢总是有星级的哦，有星级的饭店哦吼，包括着呢餐饮业遭受着呢吼检举贩卖着过期的肉品，在呢吼啊这个桥头吼地检署诶指挥调查小组呢，吼，去到林埔，甲着林恒的仓库，吼，甲公司查着偌济，查着呢，吼，11.4吨，吼，11.4公吨啦，吼，都是吨啦，吼。好，其中有呢，吼，这个鹅肉，吼，鹅肉呢，吼，吼，这只刚顶年的，改动作酒呢，吼，越陈越香嘞。这个鹅肉已经过期偌济，已经过期呢14年啊。14年都囡仔生出来吼，都已经高中咁要毕业啊吼，即个鹅肉嗰啲卖红食，真正吼侥幸失德呢哈，对不？好，来涉案的人啊吼，即个负责人，艺术用着咧吼，上届加的低价啦吼，大量去收购着过期牛肉、猪肉、鸡肉、鸭肉吼、鹅肉。各种吼，即系冷藏的肉品吼，啊，重新嘞混充，搁再嘞包装吼，啊，来甲伊冷冻，改掉嘞吼，这个标啊，迄个啊，改日期啦吼，改标之后吼，搁再换修，甲这个肉品吼，有效期限嘞吼，优等吼来。赚取这个暴利，根据着了解呢，吼，这间呢啊，博生冷冻食品公司啊，吼，在地经营已经37年，这么啊久啊，主要就是来提供着呢，吼，肉品，吼，做这间吼，诶，这个饭店啦，吼，餐饮业者，吼，甚至讲呢，包括着五星级的饭店，面对着这个这个物件呢，吼，要劳力对去，劳力呢，吼，这个市场，吼，拢总是呢啊，不懂吼。贵级诶，这个肉品受害者吼，受害诶，这个啊，油诶业者名单内底咧吼，地检署吼正在清查吼，清查当中啊吼，真正吼爱销毁吼，我吼有一个姐妹吼，我有一个姐妹吼啊，他们家吼讲这个销毁咧吼，爱看啦吼，监管啦，监管咧吼，你都贵级诶吼，都单调，我有一个吼。姐妹吼，他们伊拢咧讲在吼，在着啥咧吼？国内有一间咧吼，很著名的吼麻薯吼麻糍啊，我们不说人吼，但是伊这真正是良心事业哦，良心事业哦吼。他们每一年吼，包括中秋节，他们都有做那个雪饼呐吼，迄一粒咧吼，一粒哦都拢爱几百块诶，啊，但咧吼伊呐。啊，未过期哦，都支持吼，连未要过期啊，他就能吼整个吼，因为我这个姐妹啊，他们家呢吼，就是咧啊做这种吼环保的工作吼啊，他们呢吼都甲这个这间公司，他们就会联络他们吼，啊，都呢吼载偌济的物件吼，啊去到焚化炉遐吼销毁吼，拢有迄个单据，通啊好做着呢吼凭证哦。我讲吼，他们那个你甲想我吼，啊你一粒呢吼麻糍安尼，拢爱几百块。哦、他们就领客啦吼，维持这个商誉，卖因小失大吼，伊就咧全部拢销毁啊吼，伊娘呐，牙头三笑心明，要当做咧吼过期的安尼吼，改标之后，你得吼神不知鬼不觉吼，有啦，恶人自有天收吼，有一天吼，天得会看到吼，甲你收回去吼，钱咧人人爱呀吼，对不对？啊，但是咧，君子爱财，取之有道啊，小人爱财不过体面，侥幸钱会失得了哈。

好来，另外呢，哈，这是呢国际好莱坞的报道哈，钱哈，钱呢足济哈，人爱啊，但是呢，哈，钱呀，哈，就是安那，咱啊健康用会着，咱人啊无健康呢，哈，真正你就呢，哈，用袂着啊。过来哈，人是亲情啊，钱是性命哈。沙朗史东哈，沙朗史东哈，沙朗史东算国际的巨星，伊咧奖金拥有呢，哈，5.8亿哈，甲要。6亿呢，应该是美金吧，吼。好，诶，这个资产，那沙朗史东，吼，脑中风高刚哦，高刚哦，嘿，不是迄个高刚高不的高刚哦，9天呐、啊，人呢，气开了后，哎哟，你也看麦，这叫做人情的冷暖呐、啊，伊的迄落吼，口罩内底钱吼，薄薄啊，吼，拢用掏空去啊。我不知道美国人的冰箱还要使用人要登记名的那连冰箱都在别人的名下好莱坞这边的报道这个沙朗史东沙朗史东因为脑中风丧失消失在那个荧光幕前已经很久了对不对当时他比金短基存的1%的存活率连的倒音都中嘞失去了听力啊，头壳内底嘞吼，脑波内底藏着23个吼，这个玻线圈吼，沙朗史东表示讲呐，伊嘞脑中风吼啊，脑出血9天啦吼，伊的嗅觉啦、视觉啦、触觉啦拢有变化哦啊，所以讲嘞吼，伊即马所看到的这个嘞吼物件，拢这都无完整吼，拢会安尼弯翘啦吼啊，弯曲扭曲的一个现象。所以呢，吼，多年拢无阿多去看册，吼，外界呢，吼，拢认为讲啦，伊已经呢，吼，再见啦，吼，再见伊妈死啊，沙朗史东在咧讲啦，伊静静咧开了7年，吼，啊，慢慢，吼，身体恢复到健康，这段时间咧有人利用，吼，伊呀，本来，吼。伊因为呢，成功的事业，吼，这个是台币，吼，5.8亿是台币啦，吼，好，5.8亿换算台币5.8亿，吼，甲要6亿，但咧，吼，伊咧，吼，伊个身体，吼，豆豆好开了后，即个讲，吼，伊银行口罩内底的钱咧，吼，拢总无去啊，甚至讲咧，吼，连伊个冰箱啦、电话啦，所有的物件。拢登记伫别人的名下，吼，伊正咧讲啦，吼，讲当时呢，伊就是咧，吼，身躯安尼无半身度过着遮尼啊长的低潮期，沙朗史东讲啊来讲，哼，我决定咧，吼，要活落来，我放下，吼，放下着过去，吼，无爱搁甲遮个人，吼，安尼咧，吼。纠结了，任何吼诶病痛加着痛苦，一定爱乐观吼，搁再保持着家己的信用吼，信用吼啊，这个呢吼，借诶遮尼啊大吼，希望讲呢吼，会当呢吼安尼活落去，啊毋是用着伊的个人尔，伊个咧鼓励着大家吼，大家拢会当成功活落去吼，即卖呢伊就是为着快乐来活吼，嘛是为着目的来活，你看。哎呦，人亲情啦，真性命啦，吼，安尼，迄个中风吼，一个避开，什么吼，迄个银行内底吼，口罩内底钱无半仙，连咧冰箱吼，拢登记伫别人的名下，安尼万谈咩？哎呦，真的啦吼，迄有诶吼，真正吼，你反映伫咱今嘛吼，平民吼，这个市井小民吼来甲看吼，有诶咧吼都。钱啦，存哈济吼，是大人吼，都阿未断开的，是谁就底下开始咧讨论吼，财产要安那分啊吼，甲有同款吼，还差不多一样的啦吼。来安排这首歌曲咧，黄义林的歌声，小好，听歌的同时，那是要调查要来询问高官质问的哦，0800-77-66-99，0800-77-66-99，来刷卡来接电话哦。

0: 进攻格哦。大姐，你讲海王浆加青通，你食了安怎？
1: 我食了都好用，我中风背单啊。
0: 嘿，
1: 啊，然后我改善得很好。嘿，即马较会行。
0: 哦，较会行。
1: 嘿，阿妈手较有力。
0: 哦，真的，中风的人手真正吼较无力，啊，脚嘛无力安尼。
1: 啊，即马要行路较舒适啊。
0: 较舒适吼。
1: 嘿，
0: 真好。
1: 因为我咧食，因为我酸菜嘛。
0: 嗯哼。
1: 嘿，我酸菜，啊，我有感觉讲咧食迄个豆饼的豆。啊，笃安尼哦，
0: 嘿，安尼笃一下，笃一下，嘿，
1: 得通，得通，得通，嘿，蛮不错的，我很高兴呐，哈，谢谢你哦。
2: 我是中风的。
0: 哦，你是中风的。
2: 我已经两三年了，现在是比较重，脚比较轻，比较抬得起来。
0: 我知道了，你是不是有一届输在下卡的呢？哇，你讲听到吼，咱迄个美珠姐中风背单，啊，你讲你已经中风三单啊，对不？
2: 嗯。
0: 哦，啊，你中风三单啊，啊，你阿未加进前是安怎？
2: 脚比较不会走啊，脚比较没力，那是左脚比较没力。
0: 嘿嘿。
2: 现在比较有力，这台阶比较会走路。
0: 哦，可以抬起来，比较会走路了。
2: 唔免牙乖啊！
0: 唔免牙乖。
2: 嗯。
0: 哦，你阿未食海王精前通进前是爱牙乖啊？
2: 对。
0: 哦，阿今晚唔免牙乖啊？
2: 唔免。
0: 哎呦，恭喜你！哈、哦，我们造诣大嫂哈、哦，太恭喜了！啊你那个老公啊，啊你的亲戚朋友看到安尼，有感觉讲足神奇无？
2: 有啊，
0: 哦，真正啊，中风三档啊，搁会当乎你呢。本来爱牙乖啊，啊今嘛唔免牙乖啊，我是来替你有够欢喜的啦。
2: 嗯，谢谢。
0: 好，恭喜你哈、哦，你有福气才吃会到啦哈、哦。还用这两罐啊，青铜两罐哈。
2: 我先拿给我妈妈吃，我妈妈她是装电池的。
0: 哦，他心脏装电池
2: 啊，膝盖在痛，现在刚吃而已。
0: 哦，刚吃而已哈、哦嗯，好，不要紧，咱的产品足好的，规家伙啊，大大细细拢会当吃。
2: 100岁了，
0: 100岁了哦，
2: 嗯，
0: 好命好命哦哈，好，谢谢你，好。
3: 喂，阿珍，
0: 嘿，
3: 我都今朝没跟你讲，
0: 嘿，
3: 但听这样讲就是嗰度我中风的人啊，心
0: 啊。啊、来来来来来，周大哥，赶紧做一下产品分享一下哈，来。
3: 健康的人哦，爱食也海参也健康。
0: 嘿，
3: 把这个啥？
0: 海王精。
3: 海王精。
0: 嘿，中风的吼，你是本身家己有中风过哦？
3: 我中风，我脑干呢。
0: 哦，你脑干出血哦？
3: 对啊。
0: 哦，安尼中风过吼，你咧食海王精加健康，阿未食进前是安怎？阿即卖食
3: 啥？食进前阿无啦，也鸡翅头啊。
0: 哦，拢无都也鸡翅头啊。你咧做修理车哟、喔？
3: 我咧修理车，唔是修理包装车啊。
0: 好，
3: 有。
0: 哦，啊你还用
3: 还用钱？
0: 钱通，
3: 嘿，健康啊，手骨也几只头啊。
0: 哎呦，恭喜啦！
3: 啊，无拢无啊多呢。
0: 嘿，周大哥，啊你这中风多久啊？
3: 哦，我真久啊，哦，三年我要四年啊。
0: 哦，三年我要四年
3: 啊。啊，药啊，都是食西医，食都无效。
0: 哦，你拢去食西药啦，吼。
3: 那用用啊，听着你的身体，啊，对啊，哦，想还袂治看卖。
0: 哦，你真正有够有福报的啦，吼、哦！安尼食你啊，看中风两三冬啊，你袂掠鸡翅，即马会修理机械安尼。哎呦，我替你真正够欢喜的。
3: 哎呀，这会用鸡翅头啊。
0: 哦，恭喜。来啦吼，咱和你家己讲啦，你使用着我的产品，开这钱有价值无？
3: 有价值
0: 吼，无开着我拢钱哈。哎，
3: 我阿未食你阿产品进前哦，我有去打卡拉车，载到产能内呢。
0: 啊，载到产能。
3: 挂你不便，嗯，吃外道啊，啊，所以食你的食这，你食我比较足顺。
0: 哦，今晚骑卡拉车足顺啊吼。
3: 我再骑卡拉车，一当骑头40公里哦。
0: 哦，恭喜吼，真正我讲的不是药啊，比药啊较好，足新奇的啊。
3: 药啊，讲话。
0: 啊，产品来讲话啦哈。好，谢谢周大哥。
3: 谢谢。
0: 好。
3: 多麻烦你啊，药啊无。我无多支持你啊！
0: 好，好，来，听就是一种缘分吼，啊有福气，耳顿有够高的人才食会到。你有三高的问题吼，你有呢痛风的问题，千万袂使拖吼，千万袂使拖，因为中风人吼，就是呢吼，一辈子永远吼，永远无多弥补的遗憾啦吼。啊，这呢吼，真正听到这啊，我们这一班的同学吼在讲，咱拢感觉讲因足好运的，好来。海王精清通，海王精清通，吃好到小宝，吃好到公哥，就算跟咱做嘴暖公爹哦。有恁一句好，看下彩针一百句耳乐。海王精清通，喝汤头来以上公哥。

再来屏东哈，屏东的乡亲哈，屏东的乡亲要注意了哦哈，屏东关哈要处理到酒驾大执法，处理到酒驾哈诶案件呢，光告到呢1227件，酒驾的情形呢哈有完。足严重哈，唔要当作呢哈。现在政府已经冷气啊哈，已经呢哈不怎么在意了哈，还是会抓屏东县政府哦，这里警察局啊哈，专力要来防堵酒驾的恶习哈，民众保障出外安全，专管啊哈，东部来进行处理着酒驾大执法的专案，针对着呢吼比较较容易来做事的啦，啊是讲呢吼较有咧饮酒的场所，即个道路，啊个有餐厅吼、pub 哈，啊一挂 KTV 吼、这个热区的路段，要来进行吼、大执法酒驾吼、酒驾要来掠酒驾的这个大执法专案咯吼、所以我们屏东吼，唔、是讲伊要来掠吼、咱家注意卖酒。平常时也得爱呀，爱爱惜着家己的生命啦，阿妈尊重别人啦。你家己啉咖吼，安尼醉咖咖吼，这呢吼，家己的生命吼，都不保啊吼。啊，甚至讲呢吼，不要因为酒驾来伤及无辜哦。

现在剃本袜不再那么吃香的啦，哈，好。公务人员哈，这个报考率呢，十年来呢，哈啊下滑一半咯，哈，已经啊差不多几半呀。好，来公务人员哈，公务人员的报考率十年来哈下滑一半，根据着呢哈考选部上和立法院报告呢哈啊指出着呢哈四个。大的原因啦、啊、因素包括着呢就业的市场蓬勃，工资呢不在呢有什么优势啊？过来就是安那，现在呢少子化的关系冲击着教育哈，包括着影响着这个科技哈人力供给呀。好，各位哈，这个战绩哈层级哈层级的。截至齁、哦、这类公布的部门啊比较呢齁靠不要多去满足到一世代齁的工作需求啦。国考成本上过高齁不符合到呢新生代青年的思维，虽然讲是安内来讲齁、哦、这个考选部呢齁马力强调啊高普考录取齁、哦、一国立的大学毕业来讲呢，吼，高下显见呢，吼，纵使啊，这个公务人员的报考，吼，的人数来下滑，但呢，人力品质的依然维持着呢优质的稳定，也就是讲呢，吼，这个品质啊，吼，并无影响着。根据着呢考选部的统计啊，公务人员吼高普考报考人数，按呢2013年吼。146,209个，到即马咧吼，即个2022年本来是140,000+吼，就剩咧71,284个人吼，这这个整个咧降幅啊吼，广告掉咧51.25%，好，好，即个考选部的人力工咧，公务人员科技咧报考人数吼，每一档逐渐下滑诶。原因吼，咱对只讲诶吼，这个市场咧蓬勃啦吼，工资咧唔是个哦，所谓的替本化吼，都占足大优势。个有吼，现在少子化吼，少子化族人啦吼，这个人口数咧吼减少，所以报考率咧吼，相对的是不是也这样子减少哈？个有哈，这个层级截至诶公务部门啊吼，这对着一世代来讲咧吼，他们不符合他们的工作需求啊，各有吼国考成本上过关吼，这个也是呢，不符合着呢少年的思维吼。各有吼我前几天呐、啊、吼，啊都交吼一寡呢吼朋友来食饭，伊讲来讲，即卖囡仔吼。科大行吼，他们的科系科别呢吼，因咧不在吼，就是选择去种什么会吼，现在最吃香的哪一个科门吼，哪一个科系你知道吗吼？就是咧机械科吼，机械科吼，你看现在咧台湾进入着咧科技王国吼，科技大国，我诶台积电吼，诶讲迄落啥工程师啊吼，进去咧吼，哎呦，年收入咧吼，拢安尼咧吼，200-300万呐吼，安尼400-500万。然后遐尼啊侪，所以讲咧吼，他们现在吼，讲要考诶吼，都是考咧一挂国立诶吼，国立大学的机械科吼，这出来咧吼，做工程师吼，多么吃香啊，对不对吼？啊，你吼公务人员吼，公务人员咧不再是一世代他们所咧理想当中的吼职业了。

0: 中秋送礼不踩雷，老的老鸡 on 来收。严选关庙土凤梨，每一口都有丰富的果肉纤维，省地啊省地，黄金外皮，奶味酥香，口感扎实。老的老鸡 on 来收，好哩 on on on。
1: 咱冇准备，红烧肉味加烟肠，顺手工的土豆汤，金桔啊，咸鸭两人，夹心方块酥，猪肉条，鸡肉松七十卷，老的老鸡看手等哦，等哦1800元，送低卡一包，0800068777，
0: 0800068777。
2: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3: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8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咯，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4: 唉，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0: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4: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0: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5: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6: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5: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7: 咱今麦介绍彰化县经销药房，北头药房，关西路十二路口，李林德明药房，中山路李林市场边三角窗，客户庆华药房，李客路客户国小对面，应景金浦东药房的应景街102号，河尾春兴药房，爱民路仁爱路菜市口，万春药房雍正路80号，秀水泰安药房民意街2号。洛港永吉药房在大明路市场边，信和药房在陆河路四段派出所的对面。
8: 听好音乐，培养好心情。FM

哎，我们转场嘞哈，还是满线哈，谢谢，感谢，欢迎收听咱咪咪阿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健康加油站。加油，各位同学们，通通有听到，两粒两粒十六斤，好，两粒两粒十六斤，欢迎咱的新同学，欢迎咱的老朋友哈。讲到呢，哈，科技也厉害，咱呢，哈，我哈，真的很佩服我们台湾呐，哈，台湾呢，哈，是一个呢，哈，这个热带的国家，哈，亚热带国家，啊，呢，热带的水果来对五香。包括就讲吼榴莲来讲吼，这个是热带国家的水果吼，够一种就是呢翁来吼，翁来叶啊呢吼，哎呦尖溜溜吼，翁来叶啊呢吼，真正吼，安尼会插人呢吼，但呢吼现在哟，要把绿色变黄金咯，吼要变成是呢吼绿金。嗯，绿金哦，好，往来叶啊，要甲变啥？要变做衫裤？要甲变做呢？吼、哦，是无啊？有人讲啊，我安尼穿咧，要擦甲要死去，吼、哦，对无？没有啊、哦，吼、哦，来，咱屏东吼会报道，农粮署吼，农粮署吼，辅导设置着呢，吼，第一座区域型的吼，区域型的这个往来叶啊，主动吼、哦，主动化。来除掉伊个纤维，吼，伊个纤维，循环呐，吼，这个铅循环厂啊，我就是要解去除掉迄个往来来的纤维。屏东吼，九如龙辉已经落成来启用，透过着呢机器来去除掉伊个纤维，100栋吼，100栋的往来球啊，会当来去除掉1栋的往来纤维，要来做啥？要来？变成是衫裤，要来变成是帽啊，吼，等等的产品，好，农业资源循环吼来运用，将着废弃物吼，这个往来以后啊，变成是绿金吼，绿金嘛，好，农粮署在咧讲啊，往来以后啊，主动吼啊，农迄个凤梨叶呢自动化吼来处理呢，这个纤维每点钟会当处理掉呢吼，150公斤以上的往来以后啊。好，这个往来叶我来处的纤维啊，吼，只是第一个阶段。未来呢，吼，在呢南部地区，吼，南部地区啊，有种吼，做侪迄个金蕉，吼，有种呢，吼，雷蒙。未来呢，吼，迄个金蕉啦，吼，啊，雷蒙，吼，即个农业的废弃物，拢会当来加工来抽丝制成条产品。这里时阵呢，吼，农民啊，就会当干呢，吼，迄个啊。迄、那个金蕉吼，金蕉的金吼，往来叶啊，来卖互农会吼，啊，农民呢，除了讲呢，啊，金蕉啦，往来啦吼，这个果实的收成伊都话，种着叶啊啦吼，它的金呢吼，各会当来互农民加赚一寡钱。好，这个机器呢吼，好。铅循环厂吼，就是咧设置在九如，因为咧接近着大树啦、李港啦吼、高丘，即系农业咧生产的重镇。未来呢吼，这个第二高速公路吼，佮开通，交通会当讲非常的方便，有利咧农业废弃物的运送吼，包括着佮再利用，很厉害哦吼。以前咧把它丢掉的吼，不知怎么去处理的吼，还没修。环保的一个问题啊，空污的一个问题，现在呢都可以拿起来变成是衣服，而且呢这个又是环保材质，你穿呢、啊、真的应该啦，想必啦应该是很舒服，而且呢应该是很凉爽的这样。

0: 啊，来吼，讲到在一个淳朴哈的乡下地方，也就是咧，森林火尾顶传出着咧人伦的悲剧，哈，人伦的悲剧啊。大学都要毕业呢，哈，到咧来抬着相亲，哈，这老母呢已经往生了，哈，阿爷爸爸呢受伤，25岁的西林的男子骑着水果刀啊来攻击着伊的父母，造成着呢49岁，哈，伊的妈妈，哦，这个伤重不治，53岁的爸爸，哈，因为呢，哦，用手去抵动啊。手啦、面啦，吼，到处会刀伤，吼，无生命的危险。因为咧，吼，细林的这个嫌犯，吼，最近啊，精神咧，无讲介理想，无讲介稳定。厝内底人怀疑讲，伊是毋是卡着阴嘛，吼，抬着伊的老母呢，吼，佮话呢，吼，话讲啦，人剑合一，哦，真正破气啊，吼，这个在金庸小说内底，吼，电影的情节才看会到啊，画着呢。人间合一了后呢，吼，到呢俩公来形象，啊，这个林家呢，吼，啊，一家吼四口，四个人呢，吼，会使讲感情非常的和睦啊。因老爸呢是咧退伍军人，吼，啊，即马咧做着保全呢。伫面册顶悬呢，吼，时常抛出着呢规家伙啊，吼，出去呢庆生啊、聚餐呐、啊、看电影啦、啊，吼，去佚佗的相片。啊，这个细林的嫌犯呢，吼，就是呢细汉后生，拄啊好，吼，国立大学哦。哦，想必呢，吼，以前就是有那一个学霸呢，吼，才国立大学毕业呢，自细汉就真乖卡，吼，啊，最近呢，讲精神啦、啊、情绪啦，吼，拢总异常，厝内底人怀疑讲是不是卡着阴，原本呢，吼，要安排着呢，带去庙里拜拜，吼，想未到，还来不及呢，就发生着这个遗憾的代志。根据着了解呢，这个细林的嫌犯，吼，伫外口租厝底住，厝内。对，诶，人吼都带伊吼啊，嫁着呢，这个细林吼，诶，这个嫌犯的爸爸做伙住，啊，妈妈呢吼困伫一楼的客厅，到家呢半暝的时阵吼，细林的嫌犯醒开吼，大话讲来人间何意吼，冲落到一楼呢吼，拍伊的妈妈，了后呢，佫去灶卡吼，摕着水果刀啊，啊，你妈妈呢吼，身躯上都堵了吼，迄个时阵，爸爸想要。动啊，吼，就是要抵挡啊，阻挡吼，抓来受伤啊。根据着呢，吼，森林地检署啊，吼，在咧讲啊，讲咧，落车吼，媒体咧甲伊问的时阵，吼，为什么你要抬妈妈？吼，这个细林的嫌犯呢，吼，头淡淡，吼，啊，走入到地检署，吼，这呢，足细声的讲，吼，我很爱我妈妈。我很爱我妈妈，听到呢吼，马心声吼啊，一切通通来不及啦吼。不管呢吼是要脱罪啦，还是真的爱他妈妈吼，这个咋？那个杀死呢？吼，直系血亲吼，已经来形成啊吼，一切一切一切的一切，通通太晚了。
1: 为了缓和我们最近的关系，跟你道别之后。

好，来，另外哈，不知怎么办哈，嘿，食的物件哈，想烧也食袂落哈，啊，冷气呢，吼，佫无啊，也无介好食安尼哈，不知道吃什么，不知吃什么呢哈，来啦哈，咱来当呢，用着凉拌的哈，啊，迄天呢，才真正甲咱讲，等一下再过来甲咱讲一个安尼个无哈，好，台中哈，八十岁的蛋农哈，就是咧饲着西农鸡哈，啊，鸡啊鸡啊，迄个。热死啊！结果呢，吼，暗时啊去巡着鸡寮啊，煞呢吼，规身躯拢瘫软，倒伫涂骹。好，太平区吼，太平区一名咧姓林的这个农农啊，吼，蛋农八十岁啊，今日吼两家去热死，所以呢吼，伫暗时啊十点去巡着鸡寮啊。顺一个煞呛到咧落大雨啊，煞骨倒去吼，骨倒伫迄个产业道路啊，十点嘛吼，伫迄个产业道路根本都拢无人吼，四下无人呐吼，啊倒伫个遐超过着两点钟吼，叫天天袂应，叫地地不灵吼，所以我就讲老大人上该惊着跌倒，因为咧吼，你个骨头已经咧吼无遐尼啊用啊，你个体力嘛无遐尼啊好啊，你个筋骨络嘛无。好啊，所以呢，吼，少年人有可能呢，吼，骨倒去，跌倒去，家己去爬开，啊，亲像这老大人，伊就呢，吼，骨倒去就爬袂开啊，吼，在底下叫天天袂应，叫地地不灵，好加载，吼，好加载，啊，这里巡逻的警察呢，吼，经过发现，吼，才得到救援呐，吼，好，这个太平警分局的咧讲，哦，伊时啊咧温度拢是呢36度以上啊，吼，南部更加传出着呢50。外家的西农鸡吼，安尼活活热死。这个西林吼，阿伯啊，就是咧经营着呢吼，西农鸡吼，已经过了十冬啊。伊嘛是惊伊个鸡呢吼，是不是叫热死啊？就是呢，安尼行吼，用行要去看厝内底，大约差不多1公里，伊个这个鸡寮啊吼，哇，这个巡鸡寮的时阵，说啊呛着呢吼，倾盆大雨，好人吼杀得倒，安尼啊，无小心。吼，因为雨雨那落来，吼，涂骹倒得比较卡骨，骨折咧咧，吼，煞跌倒，吼，规身躯软格格，坐伫，吼，坐袂掉，吼，倒伫个遐，超过着2点钟，到家呢，吼，这里啊，这半暝，吼，在。这个半暝的时阵，警察呢吼巡逻网吼才去发现呐。好，这个西林的阿伯呢吼，规身躯拢无力，伊就咧讲啊，讲咧吼，爱着买巡鸡寮啊吼，看鸡爱活动力力安怎样。啊，早巡到一半呢吼，雨呢吼煞沙咧倒，为着要闪雨吼，伊就咧吼加快他的脚步吼，因为呐，咱来赶紧吼，少年人会堪去走啊吼，老大人咧吼80岁啊，走未去吼，啊路会个骨吼，一个骨倒去呢吼，煞倒底下吼，安尼爬未开呀。这个阿伯啊，对你讲吼，因为已经骨啊大呀吼，骨啊大拢经营着呢，这个西农鸡吼，西农鸡场。按电视新闻看到讲，那南部呢吼，这个温度遐尼啊高，已经呢吼，迄个50几只吼，诶西农鸡吼，敢那亲像手扒鸡吼，煞啊咧吼迄个烤箱同款啦吼，烘啦吼，就烤死了。所以呢，暗时啊，伊就感觉讲吼，无去顺顺看看，暗时啊困未去，想未到呢吼，暗时啊咧顺煞呛着大雨啊。好加载，好加载呢吼，这个巡逻警察发现伊只无底下过门吼，哎呦，真的好你加载，好你加载，就是呢好话啦。

0: 进攻阁。你讲你食海王精食一年啊，即马拢唔捌救根啊？
1: 袂救根啊！我拄只个小两下吧，我讲讲诶，即海王精开始袂歹。
0: 嘿嘿，哦，啊你以前做个救根的对哇？
1: 哦，迄大暗着咧救根啊！我是较奇怪，我即马咧唔捌救根。咁是食海王精的关
0: 系。系啊，对哇、啊，补卵、补阴、补弹性啊！啊，海王精加前通吼、哦，他们两个相辅相成啊。
1: 哦，安尼哦，我是咧怀疑讲，你海王精是有钙质的，咁拢是欠钙质的人在。
0: 我讲钙质、钙质吼，鸡巴拢顾会到哦，吼、
1: 哦。哦。
0: 好，好，好，谢谢大哥。
1: 没办，好好。
0: 好，好 ，OK。
2: 你该精神该有啦，
0: 吼吼，
2: 咱就该好啊啦，
0: 该好啊，
2: 九十岁啊呢，
0: 嘿，九十岁啊呢，啊，搁食钙当安尼足好个对无？
2: 啊，啊，人身体安尼健康如何？
0: 嘿，阿公你到底对你讲讲，啊，你什么人？
2: 我住伫屏东县嘉东乡啊，
0: 嘿，当什么人讲讲一个就好。
2: 我赖和田啊，
0: 哦，赖和田呐，哈，
2: 赖和田啊，
0: 好，谢谢阿公，啊，祝你健康，食甲利啊利哦，哈，食好吼，厝边到遐再甲咱斗相陪哦。
2: 好啦，
0: 谢谢阿公，祝贺你。
2: 精神该解无啦。
0: 精神该做好吼，老大人上解惊就是精气神实。啊，你这产品咧加精气神好，表示身体吼，啊咧听早有开
2: 哈。我的囡仔这正念无吼，那万众来啊，照帮忙啊。
0: 哦，九十岁啊，佫会帮忙囡仔照做工课哦。
2: 呀。
0: 哦，厉害厉害，好，阿公给你按一个赞哦。
2: 好，
0: 再见。
3: 阮大家伫遮，
0: 哦，恁大家伫遮，
3: 青通甲海王精拢阮大家伫遮。
0: 哦，啊，恁大家向伊当初是安那会食海王精甲青通？
3: 啊，就只有无理由。
0: 哦，只有无理由，嘿，只有你真麻烦嘞，嘿。
3: 哦，那个规身躯拢无啥会行啦，啊，拢无吧。就一个骨，迄个皮安尼尔啦，啊，迄皮拢安尼零干干安尼落个落个安
0: 尼
3: 啦。
0: 嘿嘿嘿，啊，我想着啊，你第一届你是不是卡顿来买？你甲恁大家讲吼，你着买回来食啦，欠遐钱无路用，是不是你？
3: 对啦，对啦。
0: 我就话想
3: 欠遐钱无路用啦。
0: 嘿嘿，
3: 哦，食落个是家己个啦。
0: 对，
3: 啊，大家遐哎呀，你有搞迄钱是要创啥戏咧？
0: 系啦，我记得你讲啦，哎，这新妇安尼足好。吼，有诶吼，新妇感觉讲咧，大家若老老诶，以后拢用咧分咧，啊，你搁会用甲大家开破？
3: 无啊，迄伊若好，卖遐爱，我着看我。
0: 对，真诶，是大人啦，健康吼是世上最大诶福报啦，吼。
3: 哎呀，伊若卖遐爱，也无自己家，着听遐爱好，你着压杂，你着烦啦。哎，伊若卖遐爱，啊钱着搁赚着有，啊着，互伊较轻松诶着好啊。
0: 好啦，好啦，好啦。
3: 伊搁食。麻药安尼，诶，以前开麻药吼，伊遐拢无啥效咧。啊，即摆食你这吼，查出侪啊，
0: 查出侪
3: 啊，大便哪有生出来啊？
0: 嘛有生出来啊？
3: 有啊，因为我拢伊都未洗身躯，我咧甲洗身躯啊。啊，迄麻吼，而且吼有生出来，伊弹性有出来啊啦。
0: 哦。
3: 啊，即摆个嘿，啊，即摆伊家己会安尼行，本来拢无啥会行。
0: 哎呦。
3: 啊，即摆家己会行啊，啊，会家己洗身躯啊。
0: 嗯哦。无怪你家讲欠钱无路用，
3: 欠钱无路用。
0: 嘿嘿，哦，啊，所以讲，我咧讲啊，海王精甲青通唔是药啊，但是真正比药啊较好，对不对？
3: 真正，我感觉吼，伊真啊，食差有够侪精神方面嘛，真啊差有够侪。伊脚乌啊弯过啊，啊，龙骨嘛开过啊，啊，就是拢无啥会行，就是一直无力，一直无力。啊，伊其实伊唔知影，伊是只有你，我一直甲伊讲，伊就拢唔爱听。
0: 嗯，好，好，好，无怪你今仔日吼叫安尼四罐海王精，四罐青铜加好
3: 汤。我今仔日叫第三遍啦。
0: 我知哈。好，谢谢哈。食好哈，咱会家己感受会到哈。尤其是咧高的人啊，哈，尤其是咧高的人，你要看哈，我们这边呐哈，安尼呢哈，讲来讲，哎呦，救紧哦哈，啊是呢哈，咱这个九十岁哈，咱的这个赖和田阿伯哈，食甲足好个哦，精气神足赞哦，阿妈。叫阿姆吼做伙食，啊！你亲像咱这个大姐吼，有影，迄高的人咧吼，真正真辛苦吼，啊，红高的人嘛足艰苦，伊嘛无爱安尼，有这种人吼，肌无力、肌少症的，吼你。真正吼，迄个骨头吼，你若讲退化什么话，肌无力、肌少症吼，佫较严重。迄个严重到尾安尼吼，从啊瘫痪嘞吼，连食都食袂落，爱撑着迄个鼻胃管吼，规身躯都白了了吼，害了了就对哇。还用 经清通，海王经清通哈啊，唔免安尼瓶瓶罐罐，好你咧买买一大堆吼，再接买五六行、六七行、七八行，唔免哦。海王经清通得当解决身躯上啊，足侪问题啊。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阿拉要煮食的哈，煮食的呢，吼白凤刀天然发家。好汤头，上盖赞上盖个吼，热天嘞吼，安尼青菜沙沙嘞吼，啊要家做凉拌，要热炒，要煎啦、卤啦、炖啦吼，要咸巴胆嘛好，无丰富者全素食嘞哦吼，三罐一千块，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以上广告。

来哈，中医的医理有你讲究的，就是呢阴阳，讲究的呢哈，就是精气神，讲究的呢就是气血哈。所以讲呢哈，有五行、五色、五脏、五味、五意哈。那中医呢哈，它在诊疗的过程当中哈，伊是呢哈望闻问切哈，按你都去看，但是呢哈竞争哈真正足准呢。第呢哈，过了千年前，无呢哈超音波扫描啦，无 X 光啦哈，更加呢哈没有呢哈这个电脑断层啦，更加无核磁共振，你也看哈，靠一个红丝线哈，迄个频飞啊哈，红标啊，靠一个红丝线，还要隔着那个红丝线，伊就会当来诊断哈。但呢，今嘛以前哈，卖讲以前啦，今嘛人嘛同款啦，都是呢哈，大家拢哈。迄、那个有私心呐，登山过台湾吼，登山的老师傅吼，有功夫的，唔是无功夫的，啊，都侪人暗一步啦，暗家人吼，即马现代吼，无半步，所以为什么吼，咱讲咱唔好暗步，啊，咱唔好呢吼，惊人知，即马的人吼，每不到四分钟，三分多钟吼，都有人咧得着癌症，吼，得着癌症，伫咧西医的。理论上吼，因为学理就是安那，你的细胞慢性发炎，但是中医的医理有理吼，内底有得甲咱写，就是咱的五种阴阳失衡啊，吼阴阳失衡吼啊，就是会症下着肿瘤的病根。咱人人体内底吼有分吼阴甲着阳两种的能量，就敢那参像咱的太一路迄、那个啥啊、太极同款吼，又分吼阴阳，又分两极吼两极呀吼。好，包括着呢吼，咱的任督二脉，足侪人呢吼，经络会酸痛，吼经络会酸痛，这甲着咱的任督二脉吼，拢总有关系。等于阴阳呐失衡啊吼，失去平衡，咱的五脏六腑。伊咧调节，伊就陆陆续续出现了问题。我来讲一个吼生活上吼诶道理，互咱听一个吼。你若一台车吼，一台车啊，奥多麦好啊，头前链后壁链破链，啊你骑会知未？吼你骑吼，就歪哥兼起错，你就强要跋落。啊，咱的这个车吼，车有四个链啊，其中有一个链啊破去，消防你咧开吼，去台车，你的汗倒入就换袂在。啊，咱人的身体都是有分阴甲阳两种的能量，一旦咧吼，你的阴阳啦失衡，你的五脏六腑伊咧调节伊就。出现了问题，身躯上诶，这疾病呢，吼，会使讲呢，吼，成千上万种啊，成千上万种，吼，你无看一个身体安尼尔尔吼，六十条诶细胞也产生着呢，吼，安尼，迄落成千上万的这病出来，啊，有诶有名称，有诶无病名，吼，啊，即嘛。做者医生吼，莫名其妙吼，诶，这个病，伊就甲你讲咧吼，叫做罕见疾病吼，罕见疾病吼，因为伊都无病名，伊都无法度讲啊。伫西医的医材，还有伊的医学记载当中，伊都无这个病名吼，无这个学理名吼，他甲伊讲啊，有诶咧吼是有症状，有诶咧吼是咧无名称。吼、哦，唔知呀，吼、哦，啊，就安尼，啊，这拢总是有呢，吼、哦，时常看到的症状，啊，伫中医内底呢，吼、哦，就叫做啥？叫做疑难杂症啦。哎，中医叫做疑难杂症，啊，那西医呢，叫做罕见疾病，没有病名，没有名称呐、啊，对不对？有足侪啦，吼、哦，不管呢，吼、哦，疾病有偌侪种，吼、哦，有偌歹治，按中医。内底伊就是用调整诶，用着呢养生学、养生学吼啊诶角度，病理只有一个，就是安怎阴阳失衡。你诶疑难杂症就是阴阳失衡。你诶呢吼，这个呢五脏未调和吼，你诶两力不合诶体质，这叫做阴阳失衡。它就是呢吼，病理当中吼，就是安尼念念吼啊，所以讲你啦，既然呢阴阳失衡，爱安怎？在迄个阴甲着阳当中吼，该调整抓到呢那个平衡点啊，你要抓到那个平衡点，一定会产生着呢好转的反应。
咱人的存在就是阴加阳两种能量，阳呢吼就是代表着无形的气，吼咱人体内底的动能。如同呢吼，亲像讲咱的车同款吼，你呢吼爱改启动吼，迄、那个锁匙呢吼爱改用启动吼，阿了后唔只有法度吹油，对不对？阴呢吼，就是代表着呢吼，这个有形的吼，有形的物质，就敢那亲像你咧加油同款吼，你安尼吼，火烛啊、眼睛拢正常，你启动了，你无油那会走吼，所以讲呢，阴阳吼会当代表着。气会吼，阴阳会当代表着有形加着无形的阴加着阳吼，两种能量，这就是呢组成着咱人体吼一个形态。阴阳水火吼，阴阳水火，阴阳不合吼失形吼，咱哪个听无？你捌听过着水火不容无？吼，水加着火不容啊，所以呢吼，这同款意思吼，同款道理就对啊。两个一定爱呢吼，安尼互相协调，互相呢吼为用啊，和咱的五脏六腑会当正常来运作，启动咱人体吼一寡呢非常奇妙的修复工程。好，你的阴阳吼，那平衡的话，咱呢吼五脏六腑会当正常运作，你就会当做一个修复的工程。为什么吼？有的人吃了，哎哟，迄落人吼。迄个二十档、三十档、四十档、五十档的，以后搁咧调整。迄个那个囡仔屁的时阵吼，所带来的毛病，啊是讲咧吼，过了十年啊吼，啊迄个内伤的啦吼，啊是讲咧吼，车祸意外啦吼，这拢改款应该，啊爱惊无唔免惊啦，伊咧甲你做修复啦吼，就敢那亲像吼，咱老厝同款，老厝你买来咧吼，迄个水啦、电啦、公路爱钉贴啦吼。啊，厝呢，洗壁岩吼，爱甲迄袂迄个壁岩咧剃掉吼，搁再做防水嘅，啊，新嘅暗门头搁糊起哩，一间厝伊就搁来变成是新嘅啊，吼，啊，当然咱嘅人吼，无阿多吼，像安尼起拍壁来甲你拍吼，啊，无阿多呢吼，金路一条啊一条甲你挑吼，迄个血路呢吼，无阿多呢，全部拢甲你洗回，再个注入新的，啊，所以讲呢吼，你就是一步一步来，三分冰七分药，三分冰七分药吼。啊，你若原因道理吼，那知影了后，你就对着你的身体更加认识，啊，你就袂乌白买，啊乌白食，啊，然后病急乱投医，知道吗？

0: 来进广告哦。
1: 开始听，开始生毛，我感觉到的时候，我刚进来半年，但是一个机缘当中，听到你光阴去买来吃，那生咱唔捌生过的人吼，唔打工，那个生腰生甲卡巴的时候，那种痛苦，我落进来半年，啊，今仔多一个机缘去听到你节目，我赶紧第三天我就去买来吃，啊，吃几工啊，吃几工了，哎，感觉小有差，我就继续个吃，吃到今仔来吼，哎，个人咧客户咧讲话的时候，几工的时候。
0: 啊，唔买咧
1: 生，唔买咧听，
0: 是呢吼，买咧吧。就安尼，食这个呢吼，纯世界讲的，人食五六十年无可能未破病、无酸痛、无可能的代志吼。但是你食这个较轻松，食这个较快活吼，人别人咧未惊，啊，咱佫会惊吼。啊呢吼，别人咧吼咧坐轮椅，啊无咧吼，咱咧个牙关啊嘛是啊佫会当行。所以我讲啊，咱咧开王健甲青通咧，无分甚物体质咯，老工资拢会当来食，囡仔当请做。重要食当请，大人咧做工课咧吼，你嘅精神体力最重要，食一个啊精神体力精气神八点。老大人咧吼，行动无方便，食一个咧吼，咱咧唔免牙关啊过行，安尼就简单。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来以上广告。

感谢着咱所有好朋友，啊，落节目了，会记哩财政各地线卡来甲咱做服务，电话继续卡。咱节目呢全部收着，海洋精、清通、好汤头三大优良产品赞助收提供，再会，拜拜。

一命一运三风水，四积阴德五读册，南名七相八敬神，九九贵人十用心。那是路途有着时，谁人甘愿做兄弟？那是出门有

0: 老的老鸡红着烟尘，嗯，太犯规了。
1: 特选猪后腿肉，三分肥七分加，黄金比例。
0: 犯规。
1: 肉质 Q 弹有劲，鲜嫩多汁。
0: 犯规。
1: 咸甜酸脆的锅渣味，搁前后恰恰恰。
0: 太犯规了，这样我要怎么减肥啦？红来酥、葡萄糖啊、金桔啊、老的老鸡脆甜蜜啊，豆麻青贝果，都送你 Q 弟弟低卡一包哦。哇哦！
1: 欢乐中秋烤肉节，减肥的事明天再说吧。
0: 讲这么多，你还没卡来订，就是你犯规喽。0800-068-777，
1: 0800-068-777。
2: 宝德旺便利店高丽菜猪肉水饺，严选鲜嫩台湾猪肉，搭配高山鲜甜高丽菜和宜兰三星葱，外皮 Q 弹，内馅饱满多汁，香气扑鼻，每一口都是真材实料。一袋20粒，只要130元。高丽菜猪肉水饺，餐桌上的幸福滋味。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1: 这个9月，让你花的更少，买的更好。陪你购物网初秋换季养生购。即日起到9月30号，全馆满1800，现折180，买越多折越多。补钙首选金质力钙，3瓶只要1800，金石100高纤包6盒1900，超划算。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3: 哎，老婆老婆，怎么会有 ETC 的欠费简讯通知啊？前阵子 ETC 欠费相关的诈骗很多，哎，这个讯息是真的吗？
4: 小心一点是对的，你之前不是有先用 ETC APP 查通行欠费吗？还不赶快去办 ETAG 自动除职，这样才不会忘记缴账单，也不用担心诈骗啦。
5: 提防通行费诈骗，查询通行欠费详情可洽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工局提供。
6: 咱即马介绍南投县经销药房。南投市有2间，一间是公园药局，伫滨州路甲大东街路口；另外一间是福伦药局，是伫南洋路胜利病院斜对面。草屯有4间，福安药局伫碧山路综合菜市啊市场口；另外万寿堂药局伫中山街啊小北啊百货对面；顺安药局伫中正路大观市场口；啊，阁有一间福伦药局伫中山街啊彰化客运的后壁面。玻璃是集成药局，伫南兴街啊玻璃农会对面。水利是林林药局，伫中正路173号。德山是方明堂药局，伫花街市场口三角窗。

大家好，大家高早，我是阿君，欢迎收听咱八一九八六一十八点钟到十点，在咱咪咪笑广播网太阳连线的节目，大家来约会。

0: 好，来，这么多遇到咱得力的林国晶，得力的雪莉旺帅的翁，瓜药维他干，卫福部公告有几盒1080708。今天卫福部公告有几盒1100303 QMB 活力民宿，我的民宿，老的老健和讲者聊力都比点他正在提供的哦。
1: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健康有得力，人生更亮丽。得力生医，关心您。
0: 来，得力生医关心您。咱今天节目开始，要来讲到这健康话题吼，是看老人脾气坏，是啊，咱老人脾气坏的这个原因啦，吼。其实老人。常常那迄皮变甲真正足薄色的时阵吼，恁人讲食老的变相，有可能是身体出问题，偷偷在求救。出了什么问题？也就是老年的忧郁症。因为我前不是干那咱少年那有，啊食老啊